0: 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咁去联合道方向咧，近住竹园街市对开咧就部分慢线封闭。反方向咧，去慈云山方向都系有道路工程嘅。咁现时咧，近住竹园体育馆咧就系部分慢线封闭。咁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黄大仙咧，竹园道来回方向咧，分别近住竹园街市同埋竹园体育馆对开咧，都系有封路措施。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咧一段慢车。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6: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轮动。
5: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8: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9: 开放聆听的耳朵，
10: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9: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0: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张景莹、潘慧琳，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8月1日，时间嚟到朝早8:08，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听同收睇星期六问责，我系张景莹，主持拍档咧有潘伟林，早晨。
1: 系早晨啊。地盤全面禁煙的法例就在上個月17號生效，已經過了兩個禮拜了，新例的實施情況是怎樣呢？有沒有新的數字、檢控數字呢？稍後會跟今天的嘉賓談談的。
0: 是啊，咁另外政府早前向立法會就提交了完善平台工作者工傷補償機制的立法框架，今天亦都會談談這個新機制的內容的。
1: 各位听众观众，如果有意见想发表的话，欢迎打来1872311，又或者透过我们 WhatsApp 的专线6891-1002留言发表意见的。
0: 好，介绍今天直播室请来的嘉宾就是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早晨处长。
2: 早晨，两位主持人
1: 早
2: 晨。
0: 好，那么处长，我们先谈谈有关于地盘全面禁烟，那么讲到两个礼拜前就开始了生效了，那么现在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里面食烟的话，劳工处会即时票控，就不会有事先的警告，违例者咧就会被判处一个定额罚款3000元嘅。最新巡查嘅情况系点啦？巡查咗几多地盘？又发出咗几多呢啲即系定额罚款嘅通知书咧？
2: 我哋喺7月17日新嘅法例生效之后咧，就

0: 展商方面咧，我哋有兩宗嘅個案，我哋考慮緊係咪需要作出檢控。咁但係喺承建商嘅即係整體措施嘅嗰個落實上邊，我哋整體個感覺係大致都滿意嘅。咁我哋係發咗有九張嘅呢個促進改善嘅通知書咧，咁咧就係俾啲承建商。咁呢個數字相對嚟講就比較低一啲。咁我哋覺得基本上都即係情況都可以嘅。
1: 嗯，不如先講下工人食煙嗰方面啦。即係你哋巡查嘅時候係咁啱即係捉到正見到佢哋食煙，而即係發出一啲定額罰款通知書，抑或是收到一啲舉報啊，睇到一啲即係照片啊，或者一啲閉路電視片段而發現嘅啦。
0: 我哋而家發出罰款嘅嗰、那個。個案裏面呢大部分都是透過我們的巡查工作，因為我們的巡查工作都是用即是突擊的方式去處理，那就在現場我們有足夠證據呢就會發出那個即是罰款通知書啦。但是都有部分的個案呢其實是多謝即是市民的那個轉介和舉報啦。我們自從法例生效之後呢就我們都公開呼籲的，即是地盤的負責人啦，和一般市民若果見到地盤裏面他們有擔心那個即是吸煙的事件，或者他們有證據見到有任何人士在地盤範圍裏面是吸煙的話，都可以將資料給我們。那我們直到現在我們收了60多個這樣的轉介和投訴。那我們初步望過，因為不是全部個案我們都是跟進了，有部分都還是即是進行之中。那但我們望過就最起碼有兩宗的定額罰款通知書呢，其實就是透過市民提供給我們的資料呢，是我們是跟進之後是可以即是發出的。那所以就市民的那個轉介和舉報和提供資料對我們的執法的個工作來講都是非常之有用。
2: 嗯，見到向工人發出3000元嗰個定額罰款告票啦，第一次公布咧就係有24宗，就去到7月23日嘅，咁啊過多個禮拜咧變36宗，其實即係見到工人繼續食緊煙嘅，咁當然一個24再加12變36，見到仲係咁樣喎，究竟係嗰個宣傳唔夠啊，嗰個阻嚇唔夠啊，定係咩原因咧？
0: 我哋見到就地盤嘅食煙文化係。我諗係去年嘅大埔嘅大火之後呢，就係、是、個整體嘅意識係高咗嘅，但意識高咗呢最終其實都要體現喺個工人嘅日常嘅嗰個生活習慣上面，咁所以食煙嘅工人呢，有呢個生活習慣嘅工人呢仲係佔一個比例，咁我哋即係其實唔係阻止佢食煙嘅，我哋阻止工人嘅呢就係佢食煙行返出去地盤外邊食，咁就所以呢喺個過程裏面呢其實有個即係適應嘅階段，即係繼續係會有呢個食煙習慣、吸煙習慣嘅工人呢，佢要喺個行為上邊做調整，咁有啲工人佢個意識未必冇，但係佢行為咧有陣時係未跟得上，咁呢啲情況我哋都預喺我哋預期裏邊嘅。咁當然我哋即係最終我哋想達至嘅目標係咩咧？我想達至嘅目標就係我哋落去巡查嘅時候一張定額罰款通知書都發唔出咧，呢、這個就係我哋嘅目標。咁而家我哋望個數字，你話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係亦都反映咧，其實喺地盤即係禁止吸煙嘅成個即係執法嘅過程裏面咧，仍然係有空間，我哋係繼續需要努力，亦都需要同即係地盤嘅負責人同埋工友咧，大家繼續協作改善好呢個地盤裏面同吸煙相關嘅一啲即係火警風險。
1: 嗯，
2: 至於針對承建商同埋分判商嚇一個敦促改善通知書有9張啦嚇，咁當中有啲有2宗啊諗住計劃提出係檢控嘅，就係咪見到嗰個有啲咩差別嗰、那個程度之分啊？有啲咧就係淨係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有啲就諗住計劃提出檢控。
0: 其實我哋會根據現場嘅嗰個實際情況咧，其實我哋嘅執法咧就有幾個層次嘅。若果係承建商佢啲基本嘅嗰、那個管理安排，其實都做得都大體都即係可以噶啦，但係仲有啲地方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其實我哋係用即係口頭警告啊，或者書面警告嘅方式咧，就係請佢係即係再做高分啲啦嚇。咁但係如果我哋見到佢喺系統上邊咧，可能有部分有環節係即係仲有啲欠缺，咁我哋就會用呢一個敦促改善通知書嘅方法咧，就係其實一個強制嘅改善嘅要求嚟嘅。咁個承建商要有一個合理時間裏邊咧，就係做好佢嘅工作。咁但係當然，如果我哋去到話一啲好基本嘅同呢個禁煙嘅相關嘅一啲管理安排，我哋覺得佢都冇認真落實。或者落實得嗰個程度係真係差強人意嘅話咧，咁呢啲我係會考慮起訴。
2: 最基本係啲乜嘢？
0: 最基本咧，我諗而家好多地盤都一定會做噶啦。地盤嘅疆界要劃清楚，地盤嘅疆界上邊咧

0: 煙的告示呢是要清晰，然之后呢个工人进入地盘之前呢一定要有个安排，就是俾工人呢摆低佢身上边嘅火机啊烟仔啊，唔俾佢带入地盘里边。呢啲呢是所有地盘都应该做嘅啲基本嘅工作。
1: 嗯，头先讲到话有两宗都考虑緊检唔检控啦，即係就住啲承建商，其实佢哋冇做啲乜嘢呢，正正就係、
0: 是。佢哋冇做嘅就係我头先讲嘅即係最基本嘅功夫，即係佢哋管控好个工人，冇将一啲可以吸烟嘅一啲用明火点燃嘅一啲工具带入地盘。咁呢一个咁样嘅管理工作，我觉得系最基本嘅。咁如果一个承建商连呢个基本步骤佢都冇认真落实嘅话咧，咁就构成一个好强嘅理由，我哋考虑检控佢。
1: 嗯，咁之前有啲建造业界咧都向记者反映啦，就系、是、劳工处巡查嘅时候，咁啊见唔到有人食烟嘅，但系见到地盘里边其实有好多烟头。你哋巡查有冇留意到呢个情况咧？又会点样跟进啊？
0: 我哋喺個別嘅個案裏面都會見到嘅，即係我哋落到去嘅時候見唔到有工人喺個現場嗰度食煙啦，但係喺地盤嘅某啲角落裏面呢就零散見到有一啲遺留咗嘅煙頭。去到呢啲情況呢，我哋就會返轉頭睇個地盤嘅嗰個管理措施呢，究竟佢個安排夠唔夠。如果佢安排其實大體嗰、那個鋪設都係足夠嘅，咁其實就係個地盤嘅管理嘅強度嘅問題。咁我哋就會用我頭先講嘅嗰個比較輕鬆嘅方法，即係話呢用呢一個口頭或者係書面嘅警告，或者用呢個敦促改善通知書呢，就請個地盤佢做好嘅地盤裏面嘅自己嘅巡查同埋管理。咁佢要有一啲相應嘅措施呢，去跟進佢發現煙頭嘅地方會唔會需要即係多啲地盤嘅管理人員去巡視啊，對個工人又係咪多啲教育啊，甚至乎啲隱蔽地方係咪需要安返一啲即係監察嘅鏡頭啊。咁呢啲地盤其實就可以跟進做返好。
2: 全港的地盤很多，兩個禮拜就已經巡查了1200個地盤。你們現在編制人手夠不夠？特別現在我們這麼緊張地盤不給吃煙這件事。
0: 我們編制人手就向來都是緊張的，但是我們在人手的整體的限制下面，我們盡量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執行我們整體的職安健的那個工序。所以呢就我們都很強調，我們下去地盤那裡做巡查，那千幾個地盤我們不只是巡查地盤裡面的吸煙問題，我們一樣會下去看一些高風險的作業，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到離地工作啊，涉及到吊運啊，涉及到一啲即係個危險度比較高嘅一啲工序，咁個地盤嘅安全管理係咪到位咧？咁我哋係做呢啲高風險工序嘅巡視嘅同時咧，留意地盤裏邊有冇人係即係違規吸煙啊？地盤裏邊嘅嗰個防火嘅其他嘅一啲安排係咪都到位？係咪令人滿意啊？咁我哋用一個綜合嘅方法咧，我哋暫時喺個人手上邊咧都係可以應付嘅。但係當然我哋要即係睇住我哋整體職安健嘅嗰個職責咧，我哋會睇住我人手上邊嘅嗰個分配同埋安排。
1: 咁人手緊張，會唔會有啲資訊科技可以幫到手咧？之前有講過係咪研究咧用無人機一啲紅外線熱感鏡頭可以幫手做到一啲偵測，而家有冇開始應用啊？
0: 我哋喺舊年嘅十月開始咧，我哋喺地盤嘅巡查工作，我哋就多咗用呢一個無人嘅小人飛機咧嚇，幫我哋去做高空巡查。咁呢個無人機咧就最幫到我哋咧，就係佢可以幫到我哋睇到一啲我哋平時做巡查喺地面上邊見唔到嘅角度。咁呢個對我嚟講好有用嘅。我哋望翻啲執法數字啦，我哋喺舊年十月開始嚟到目前，我哋嘅總共用無人機協助我哋做巡查咧，就出動咗59次。咁跟住我哋連結翻我哋嘅具體嘅執法行動咧，就我哋發現我哋喺及後嘅嗰個發出檢控嘅個案數裏面咧，大概有200宗度咧，就係因為透過嗰個無人機嘅應用咧，令到我哋掌握嘅證據比較充分。跟住我哋同事入到去個地盤裏面，入到個工地裏面嘅時候咧，就可以一下就去到即係有風險嘅地方，跟住有問題，我哋就可以即係做到跟進個檢控。所以用科技去幫我哋喺個執法上面提高嗰個效率，一定係未來嘅發展方向嚟㗎咯。
1: 但係禁煙方面係咪可以應用到無人機？
0: 禁煙咧就我哋都 開發緊一啲相應嘅一啲技術啦嚇。但係當然禁煙係一個即係好微細嘅一個個人嘅行為，咁所以係咪一個用搖佢嘅方法就一定可以捉到地盤裏邊有人食緊煙，就未必咁精準。但係咧，我哋喺我哋嗰個無人機嘅嗰個運用上邊，我哋都開發緊一啲熱感應嘅一啲功能，咁就。這個功能呢應該會幫助到我們去辨識呢在地盤裏面會不會有一些呢是不規則不明的沒有一些地盤應該出現工序但是發生的一些熱力反應，咁呢啲可能就會幫到我哋咧，去理解某個地盤嘅嗰個火警風險高唔高？譬如如果真係有工人係咁唔生性嚇，喺個地盤裏邊啲隱蔽角落就匿埋一齊食煙咧，咁呢啲咁樣嘅即係集體現象咧，可能我哋透過一啲紅外線嘅一啲即係熱感應嘅監察咧，係可以幫助到我哋辨認嗰個即係風險位置。咁呢啲我哋都會開發，睇下係咪可以幫到我哋個執法個效率。
2: 處長剛才都講過，有啲舉報嘅即係個案入邊咧，都有啲成功係即係揾到個案啦嚇。會唔會係因為有啲業界建議有啲賞罰機制，除咗罰嗰個工人之外，係咪舉報嘅人成功舉報嘅有獎？好似話有啲超市禮券啊，你覺得呢啲係應該係業界自己做啊，定還是政府都可以參與？
0: 呢個業界都好多創舉嘅即係各種形式都有，咁就喺嗰、那個管理工人上邊嘅嗰個即係獎懲嘅一啲安排咧，咁就我哋交翻俾業界自己即係同個工人喺個即係工作關係上邊去處理啦。咁我知道有啲承建商佢係並唔係話用舉報嘅方式去俾獎勵啲工人嘅，而係個工人佢本來大家都知道佢食開煙㗎啦，佢肯參與呢一個戒煙嘅一啲工作啊，一啲戒煙嘅項目咧，咁咧就個承建商又會俾翻呢啲獎勵嗰啲工人。咁我覺得呢啲用正面鼓勵嘅方法，等個我哋個工人咧係喺個吸煙行為上邊、吸煙嘅習慣上邊係有個改變嘅話咧，我覺得對即係整體工人嘅嗰個健康都係好事。咁呢啲我哋都鼓勵嘅。
2: 罰工人就係3000蚊啦，但係業界佢哋有啲做法就係如果屢犯或者係可能有時即時已經係禁止入地盤嘅啦，呢個又係咪淨係業界可以做定還是政府都可以？喂，有啲係經常都係罰完又罰，佢好有錢啊，可以俾到3000蚊。咁啊，可唔可以係用一個機制或者係法例上面再嚴格啲嘅話，係咪都可以唔俾佢再翻工？
0: 我哋用嘅方法係咩咧？我哋用嘅方法就係、是任何工人要入去地盤度工作咧。佢其實係要受過一個基本嘅進入工地嘅安全培訓，咁我哋俗稱呢個綠卡啦，即係平安卡啦嚇。咁喺呢個平安卡嘅嗰個培訓嘅要求上邊咧，我哋而家已經加咗同呢一個防火相關嘅培訓內容喺裏邊。咁、那個工人佢其實佢每年即係更新佢嗰個平安卡，接受嗰個培訓嘅時候咧，其實佢都需要有相應嘅知識。咁喺現有嘅呢啲培訓進入工地嘅一啲資格嘅規管上邊，可唔可以加多啲元素？就係啲某個方面佢個表現係特別令人擔憂嘅，佢係咪我哋可以透過係咪發嗰、那個？入工地嘅嗰個資格俾佢去管束一啲特別違規嚴重嘅工人咧，呢啲我哋同業界可以都商量一下嘅。呢、這個若果係整體上對整體嘅即係職安健嘅水平係有幫助嘅話咧，無妨大家可以多啲討論。
1: 咁任何人士都唔可以喺建築地盤度食煙啦。頭先亦都提過啦，承建商有一個即係管理嘅法律責任嘅。咁但係一啲工程有一定規模，咁啊唔單止有總嘅承建商啦，亦都有分判商去釐清佢哋個法律責任有冇一啲。挑戰
0: 咧，個法律責任上邊其實就好清晰嘅，因為嗰、那個地盤裏邊管理嘅嗰、那個層級咧，其實就由總承建商去到分判商，去到即係最前線嘅嗰啲即係小分判商，其實就各自大家都有嗰、那個法律責任。我哋喺職安健嘅法例下邊，我哋有一個叫做一般責任條款啦嚇，即係話個地盤裏邊若果係出現一啲嚴重嘅即係職安健嘅管理不善出現咗一啲即係嚴重嘅情況嘅話咧，咁其實個地盤嘅管理方個東主嚇係有 即係相當嚴厲嘅法律責任，而呢個責任咧係各個層級嘅承建商咧都需要承擔。咁但係當然去到具體承擔嘅時候，佢承擔嘅嗰個具體行為係啲乜嘢咧？咁就會睇佢喺個即係成個管理嘅層級上面咧，佢管理嘅東西係啲乜嘢？咁好多時去到譬如我哋講個工人吸煙嘅嗰個行為，咁一定係個聘請工人嘅嗰、那個最直接嘅嗰、那個分判商。佢對個工人佢有個直接嘅管理嘅責任同埋有嗰個權力，咁所以咧就個工人嘅行為係咪管束得好咧？一定係佢嘅責任。但係譬如我哋講個成個地盤個管理嘅嗰個鋪設，嗰啲設施上邊提供出嚟係咪協助到啲分判商安排到啲工人係可以處理佢嗰啲火機煙仔啊，或者喺個地盤裏邊嗰啲鏡頭啊巡查，咁就可能係上級嘅。承建商咧就係、需要喺個地盤嘅整體管理上邊咧係要負責任，咁所以咧就即係每個層級其實佢有啲咩權力，有啲咩責任可以做啲乜嘢，而佢冇做到嘅時候咧，咁嗰、那個大家嘅嗰個責任嘅嗰個分野其實就清晰嘅。咁我都希望大家即係各個唔同層次嘅承建商咧，互相協調好啊，咁啊同工人合作，即係管理好成件事。
2: 嗱，暫時發出咗九張嘅敦促改善通知書啊，有冇啲見到呢九張分別係俾總承建商多啲啊，定還是分判商多啲？嗰、那個責任釐清係咪都比較清晰見到？
0: 中間就冇一個話好清楚嘅統計嘅，因為即係九張都仲係一個細嘅數目啦嚇，咁所以就。我哋巡視嘅地盤亦都有大有細，有一啲地盤其實佢嗰個層級亦都唔係咁多，咁所以就嗰個我哋發出嗰個通知書咧，其實就一定係針對現場承擔緊管理責任嘅嗰個承建商，咁佢有陣時係總承建商嚟嘅。如果地盤比較細，有啲時候就係、分咗落嚟嘅分判商，咁兩種情況都有。
1: 咁有一種工地咧，就係、喺住宅單位裏邊啊，就是、講緊一啲裝修嘅工程啊。咁如果佢係一個非居住狀態，即係啲住户暫時遷出咧，其實喺法律上佢都係個地盤嘅範圍，係禁煙區嚟嘅。咁但係其實佢哋又唔會主動通報話俾勞工處聽邊個單位做緊裝修噶嘛。就是、一般住户嚟講，即係要做呢啲執法，係咪都有個困難喺度咧？同埋佢都分散喺好多地區，有好多唔同私人物業入邊，你哋會點進行呢方面嘅執法咧？裝修工程。
0: 對對對，大家都明白嘅，即係香港嘅小型工程，尤其是啲室內裝修工程啦，即係唔係大型嗰種，即係小型嗰種，就即係成千上萬嘅，即係總數幾多咧？其實就大家都唔掌握嘅。咁當然喺我哋嗰、那個職權上邊咧。我哋嘅職安主任咧喺個法律嘅授權下邊，我哋係有權進入私人住宅嘅單位裏邊咧去巡查裏邊嘅同呢個建築工程相關嘅一啲工序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好難即係喺完全冇證據冇資訊嘅情況之下咧，就冒冒然即係衝入一個私人單位啦。咁所以去到一啲小型嘅裝修工程咧，我哋就真係好靠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咧就係、若嗰個裝修工程係個管理處或者個物業嘅嗰、那個管理公司，佢哋都知悉嘅話咧，我哋都鼓勵佢哋將各個資料咧都通報俾我哋知。咁我哋係按風險為本嘅方式咧，就係、做一啲即係相應嘅一啲巡查工作。第二個咧就一定係最緊要噶啦，就係咧呢類咁樣嘅即係小型裝修工程，尤其是佢涉及到一啲外牆啊、窗户啊、冷氣機嘅安裝啊等等。涉及到外邊會搭設一啲棚架等等咧，咁其實附近嘅居民啊、鄰居其實都會見到個情況嘅。如果佢哋留意到有一啲可能唔正常嘅一啲跡象，譬如喺個單位旁邊知道旁邊係做緊裝修，但係神時某時會聞到有吸煙嘅嗰啲氣味湧過嚟喎，咁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哋都鼓勵市民都可以用投訴或者用一個轉介嘅方法咧，就係話俾我哋知。咁我哋一樣咧，我哋按風險為本嘅原則咧，去分配我哋嘅人手。
1: 咁宏福苑嘅火災之後，大家都好關注咧工地物料個防火要求。其實尋日咧就刊憲咗啦，修訂咗竹棚啦同金屬棚架兩份嘅工作安全守則，就住特別係踢腳板方面，往後點樣會確認佢哋係即不易燃嘅咧？
0: 喺踢腳板嘅嗰個規管上邊咧，其實我哋本來嘅 棚架嘅指引裏面都有對踢腳板嘅要求嘅。咁踢腳板個功能即係等市民都知道，即係喺棚架上面呢就有工人個工作嘅嗰個平台位嘅。咁我哋就要求呢喺平台位有工人喺上面活動嘅話呢，就一定要喺近呢、這個即係腳板小腿嘅地方呢就有一個即係垂直嘅板呢，就係、是、防止啲工人同埋啲工具呢就跌咗去棚架外邊，跌咗出去出面。咁踢腳板嘅嗰、那個材質呢，佢理論上應該要足夠堅硬先可以幫助到我哋去發揮佢嘅功能。
1: 好，咁我哋轉頭返嚟啦，繼續同勞工處處長許澤森繼續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予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裂，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是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与私人投资者，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国际足协是欧洲足协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外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优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以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公布今年首批确认参赛的球员名单，冼拿和斯华利夫等名将确认出战。其中在男单方面，争取卫冕的冼拿将连续第四届参加中网，他在今年温网封王之后，一哥的地位更加稳固。世界排名第二的德国好手斯华利夫今年状态也很好，在法网首度加冕大满贯男单冠军。目前男单世界排名前十架球员当中，已经有六人确认参加中网。女单世界排名前75位的球手将直接入围中网。按照目前排名，日姐沙巴连卡、今年澳洲网球公开赛冠军赖巴坚拿等球星都将按排名入选正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封路方面咧，喺港岛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咁现时咧，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对开咧慢线封闭嘅。咁位置咧就系卑路乍街，由于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咧近住海都楼对开慢线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5: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4: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5: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5: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6: 即場發揮，等你開講。
7: 有限通往無限，
8: 現在開拓未來，
9: 未來無限。
10: 科技大學新興跨學科領域學部講師秦仲宇博士，
11: 尤其是新型 AI 技術蓬勃的同時，第一件事是一定要保障他們的權益。
12: 逢星期六上午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13: 讓我們看遠一點，
14: 看到未來的無限可能。
15: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6: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7: 开放聆听的耳朵，
18: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9: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20: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1: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2: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23: 张景莹、潘慧琳，星期六问责。
24: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嘅。嗱，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一啲工地物料防火要求方面啊。咁啊，琴日劳工处咧亦都刊登咗宪报，咁啊就住咧一个竹棚啦同金属棚嘅两份工作安全守则咧，作咗一啲修订嘅。其中一项嘅修订内容咧，就涉及到一个踢脚板啊，即系棚架底护物料嘅要求。咁除咗要有足够嘅强度，让啲工人唔好跌落去啦，咁啊亦都有一个要求咧，就系呢啲物料唔可以增加火警嘅风险嘅。往后劳工处会点样确保踢脚板系符合到呢啲消防嘅准则咧？
25: 我哋喺个棚架嘅嗰个指引里边咧，我哋一路都有要求有踢脚板嘅呢一个设置啦。但喺过往嘅嗰个守则上面咧，对踢脚板嘅嗰个材料咧，我哋系冇比较清楚说明。咁我哋刚刚喺星期五刊登嘅嗰、那个即系宪报上边个新嘅守则咧，我哋就讲得好清楚啦。个踢脚板咧唔可以系一啲用胶带就咁样即系框起嘅一啲咁样嘅安排，佢一定要系木材或者金属。若果佢係夾板嘅話咧，佢個夾板嘅嗰個密度同埋硬度咧，要符合我哋喺個守則裏邊嘅嗰個要求。其實咧，承建商如果佢係符合到我哋硬度嘅要求嘅話咧，同埋喺材質上面符合到我哋要求咧，佢自不然咧就係會係不易燃嘅物料嚟。佢同個棚架上邊嘅嗰啲竹棚嘅竹啊，或者其他俾工人喺上邊行走嘅嗰啲厚木板咧，其實應該係個材料係相近嘅。咁所以我哋就將嗰、那個材料嘅要求咧就講清楚啦。咁我哋喺日後嘅巡查裏邊咧，除咗用親身去睇嗰啲踢腳板嘅嗰個材料硬度之外咧，若果我哋有懷疑嘅話，我哋係會叫嗰、那個承建商提供證據俾我哋咧，就係佢踢腳板買翻嚟嘅時候咧，嗰、那個硬度嘅嗰、那個同埋個材料嘅成分咧，就符合我哋嗰個需要。咁咧就除咗踢腳板之外咧，就我哋嘅新嘅守則裏邊亦都對棚架上邊嘅帆布啊，同埋其他一啲即係常用嘅物料咧，嗰、那個阻燃要求咧都講清楚。咁呢個咧就係反映咧，剛剛屋宇署喺佢嘅作業守則上邊咧，一啲新嘅安排。咁呢個部分我哋係呼應翻，即係我哋整體部門協作嘅一啲防火嘅要求。咁我哋都將佢反映喺我哋嗰個棚架上邊嘅守則上邊啦。
24: 咁就住棚網方面咧，其實去年年底政府已經有一個即係新嘅機制啦，三重機制，咁要求啲承建商提供棚網嘅檢測報告。咁啲貨物到港之後，又要送去一啲實驗室去做抽檢啦。咁屋宇署都會做抽查。其實喺呢個新嘅機制運行咗大約半年嘅時間。是不是真的有效杜絕了譬如一些證書造假的情況呢？
25: 特別是棚網的那個規管上面呢，這個新的機制我們相信是真的有效，因為呢過往棚網呢，我們只能夠看一些那個承建商提供的一些證書，那個證書的那個真假我們是不容易判斷的。現在是容易了很多，因為呢個棚網它上網之前要做抽查，上網之後呢亦都要定期我哋同屋宇署都有一啲協作嘅，就係攞啲樣本去做抽查。而嗰個棚網佢合資格嘅嗰、那個檢測嘅嗰個實驗室嘅嗰、那個 名單咧，亦都係我哋同業界屋宇署發展局同業界之間咧，亦都有一個即係協作。咁大家都知道嗰啲棚望嘅嗰個檢測嘅嗰個來源同埋個證書嘅嗰個複核嘅嗰個程序應該點樣走。咁所以成個制度咧，而家係當然比之前係完善好多。咁同一個制度係咪可以適用喺其他棚望以外嘅建築物料咧？就真係要睇風險為本，因為咧就地盤裏邊嘅物料咧就。即係各式各樣，即係大大小小各種都有，未必話每種物料都可以用一個即係幾層嘅方式去即係保證佢每個環節都完全唔出錯。咁但係一啲有風險嘅風險度高嘅，同埋佢風險度高得嚟咧，就係佢容易係引發一啲連鎖效應嘅一啲風險項目咧。咁例如而家棚網啦，又或者屋宇署有關帆布啊嗰個要求咧，我覺得都體現咗呢一個思路，就係有風險，我哋就管控好佢。咁咧就係盡量喺嗰個地盤嗰個成本同埋實際運作同埋嗰個風險管理之間咧，揾到個啱嘅平衡。
0: 我哋又轉另一個話題啊！咁依家好多朋友咧都會習慣叫外賣啦，或者係網購啦嚇。咁一全港有成11万幾個呢啲平台嘅從業員啦嚇。咁啊，政府計劃就喺今年年底前就提交草案啦，就住平台工作者嘅工傷補償機制咧，就係保障佢哋嘅。不如主任先講下咧，呢個機制大概點可以保障到佢哋？
25: 嗱，我哋嚟緊咧會提出一個新嘅法例。個法例咧就係我哋現有嘅法律制度下邊咧就。未曾有涵蓋嘅範圍嚟嘅，咁因為咧就平台工作者咧佢唔一定係僱員，咁佢個身份咧同一般嘅僱傭關係下邊嘅嗰種有權益保障嘅狀況咧就不同，咁所以提出新嘅法例嘅時候咧，我哋會提出個新嘅法律定義，就定義乜嘢叫做平台嘅營運商，同埋乜嘢叫做喺呢啲平台嘅營運商下邊工作嘅平台工作者。咁我哋而家個法例裏面聚焦處理嘅呢就係兩個範疇，就係食物同埋貨物嘅送遞嘅工作，而佢嗰個保障嘅嗰個範圍呢就主要係有關平台工作者佢去為呢啲平台去做呢個食物同埋貨物送遞嘅過程中間，若果佢出現咗一啲意外有工傷嘅情況咧，咁我哋法例下邊咧就會説明咧呢個工作者佢會得到相應嘅醫療同埋傷亡嘅一啲補償同埋賠償。咁呢個法律嘅規定係明確咗之後咧，咁無論係對個即係承辦商也好，或者對平台工作者嚟講咧，就有個法律嘅一個確定性。咁大家就知道咧，一成件事應該點樣處理。
0: 嗱呢啲平台工作頭先講兩大類啦，派送食物同埋貨物啦，但係仲有好多嘅，譬如話一啲嘅從事家務助理嘅，好多人都透過 app 去接單啦嚇。呢啲係咪下一步咧？我哋係咪先處理咗先前兩樣嘢？下一步係咪可以擴散開去？
25: 我相信呢個法律框架咧就未必適用於頭先即係主持人所講嘅，譬如呢類透過平台去預約服務嘅呢種嗰、那個分別喺邊度咧？就我哋個法例未來提出嘅時候咧，我哋都有一個新嘅法律概念嘅，叫做管理規範。個意思就係咧其實我哋唔係淨係話任何透過某個平台嚟做工作配對嘅工作，我哋都擺落去呢個法例下邊，而係咧嗰個工作嘅嗰個性質咧，其實個平台工作者咧係受過平台公司一個數碼為基礎嘅一個管理規範，即係話咧佢用咩方式去提供佢嘅服務，佢個提供服務嘅嗰個報酬嘅計算方法，同埋佢嗰個工作嘅嗰個樣式咧，係要受個平台嘅嗰個工作規範管束嘅。咁呢個就同大家透過平台去即係約個工友上嚟幫你做清潔啊，約個補習老師上嚟幫個小朋友學嘅教琴啊，咁即係唔係嗰種嘅平台，咁係一種即係特殊嘅個平台工作者，佢相對而言咧，佢嗰個主動性佢係有，但係咧又係唔係完全有自己主動去安排自己工作嘅100%嘅主動權。咁呢種嘅平台工咧，只係我哋嘅保障啦。
0: 網約車司機似乎係落入你頭先講嗰個範圍嘅，咁係依家就未個計劃未保障佢哋啦，係咪等埋嗰個網約車合法化做咗之後先處理？
25: 我哋會等網約車成個法律制度都落實咗之後，我哋會再睇一睇。我哋初步嘅評估咧就未必用同一套制度去處理，因為咧就目前 運輸物流局處理緊嘅嗰個網約車嘅嗰個規管裏面咧，就嗰、那個網約車嘅嗰個工作者其實同時間佢因為人車合一嘅概念咧，佢同時間係個車主嚇，咁、啊、所以佢嘅對佢個使用嘅嗰個工具同埋佢接單嘅嗰、那個保險嘅安排等等咧，就同我哋平時講緊即係派送食物貨物嘅嗰啲平台工咧，成個工作環境其實都幾唔同。咁、但係當然我哋會睇相應嘅發展啦，睇下中間有冇地方我哋係需要做一啲配合同埋協調。咁但係就未必一定話將我哋而家嘅法律框架咧就包括埋網約車，但係亦都唔排除呢一個我哋即係需要探討同埋需要討論嘅一個可能性。咁我哋睇住個發展再做一啲檢討。
1: 咁呢個機制咧，邊一段嘅時間係受到保障咧？咁其實有指明嘅平台工作者開始前往指定地點去執行提取任務嘅起程就開始計啦。咁啲食物或者貨物送達到指定地點咧就完啦。咁但係有啲關注就話，譬如一啲速遞員或外賣員佢都會有等單搶單嘅時間，係咪應該涵蓋在內咧？即係處方嘅意見係點？
25: 呢、這個等單搶單時段咧，就都好多討論嘅。但係大家要明白咧，就平台工作佢有佢嘅特殊性啦。佢嘅特殊性就係點解咁多香港市民都有興趣做平台工作，其中一個最重要比個金錢回報更加排得前嘅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個工作時間嘅靈活性。咁呢個係大部分平台工作者做呢個平台工作嘅動機嚟嘅。然之後我哋睇翻啲統計數字啦，平台工作裏面係真係接近好似全職咁做平台工作，即係一個星期，譬如我哋講佢做四十幾個鐘頭以上嘅平台工作嘅平台工作者有幾多咧？其實唔超過四分之一嘅，即係大部分嘅平台工作者咧，其實佢係喺佢有空嘅時間，喺佢有時間有需要嘅時間去自己自由選擇佢嗰個工作。咁所以咧就要去判斷究竟乜嘢叫做後單搶單嘅嗰個時段咧，其實非常之困難，因為佢未接單之前咧，佢可能真係喺度等緊一啲新嘅單嘅項目去睇下佢係咪適合去接受，但係佢可能係做緊完全第二啲嘢嘅，可能做緊第二啲工作，可能做緊第二啲事情。咁所以呢個作為一個法律概念咧，我哋相信操作上面好難，同埋對個平台營運商嚟講咧，會有一個好大嘅不確定性。佢好難去計算咧，究竟用一個咁嘅範疇去包括埋嗰、那個時段之後咧，對佢嗰、那個保險成本上邊嘅嗰個影響會有幾大。咁所以就作為而家我哋個法律個嗰、那個出發嘅一個基礎咧，我哋覺得用接單同埋完成嗰個派遞，即係完咗單兩個好非常之清楚嘅起壓嘅兩個時刻去做判斷咧，其實係非常之清楚。咁至於平台佢自己係咪喺嗰個接單前或者送單後再提供一啲由平台自己為吸引一啲平台工作者為佢工作嘅一啲額外嘅一啲保障咧，咁我哋就交俾個市場去做決定啦。
0: 咁我哋跟住講下嗰個工傷補償點樣計啦嚇。頭先最長都講到嗰個特性就係佢可能打散工，今日翻一個鐘，聽日翻兩個鐘，而嗰個收入都浮動嘅。依家嗰個計算嗰個工傷就住呢個平台工作嗰個理念係點樣？原則係點？
25: 我哋喺個而家研究緊嗰個法律條文裏面咧，我哋會提出一個叫做參考期嘅概念嘅，即係話咧因為嗰、那個好似主持人所講啦嚇，嗰、那個平台工佢其實佢接受平台工作嘅嗰個模式咧，就即係各式各樣嚇，有好多有好少，有好唔平均嘅。咁我哋而家就會定一個範疇，大概而家個方案就係、是以90日作為一個基礎。咁喺90日裏面咧，就係、是、呢個平台工為各自嘅平台佢接單嘅嗰個收入嘅總計嘅嗰個數額咧，就係、是、一個計算嘅起點。咁但係呢個起點嚟嘅，我哋中間仲要做好多換算咧，就會成為佢嗰、那個計算佢個賠償額或者補償額嘅嗰、那個數學上嘅基礎。然之後我哋仲要睇咧，佢真係出現個工傷嘅嗰個狀況嘅時候咧，佢係幫緊邊個平台係從事緊嗰個派遞服務，咁嗰個平台咧就會係需要承擔嗰、那個即係補償嘅嗰個責任。咁中間咧就需要喺個 數字上邊嘅記錄上邊咧係要做一啲規定。咁所以我哋個法律裏邊咧，亦都會要求個平台商營運者咧，就係、是、有個清楚嘅計算同埋記錄嘅制度。咁等我哋有需要嘅時候咧，係可以輕易地可以將我頭先所講嘅嗰啲基本嘅數據咧，就攞翻出嚟計算嗰個賠償嘅基礎。
0: 嗯。
1: 咁啊，雇員補償條例即係講緊一般打工仔啦，啲雇員去計呢個工傷病假錢嘅時候，都有個即係最低收入唔可以低過5710元嘅，會唔會都有類似呢啲嘅最低下限去設定啊？
25: 我哋就都講到好明白嘅嚇，平台工嘅嗰、那個工作量咧可以好多，亦都可以非常少嘅。我哋有啲平台工作者，佢一個星期裏面其實淨係星期六日或者自己休息日嘅時候先至接嗰個平台工作，咁所以將嗰、那個最低嘅嗰個賠償額嘅概念引入嚟平台工作者嗰度咧，其實就即係概念上邊其實就唔適用，咁所以又我哋而家嗰個方向就係喺嗰個計算賠償基礎嘅時候咧，我哋用佢實際嘅平台收入嘅數值咧攞嚟做基礎去做計算，咁就冇呢一個最低嘅賠償額嘅嗰個概念喺個法律裏邊。
1: 咁局方之前亦都有提及到咧，其實都有啲準則嘅，即係譬如一個平台工作者任職嘅時間長啲，就應該攞到一啲較高額嘅工商津貼額啦。其實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即係呢個叫多層次計算法係點樣咧？個構思係點樣？即係譬如佢在線接單嘅時數夠長，佢越係貼近一個全職工作嘅，咁佢個攞到嗰個賠償額就會高啲，係咪咁樣？
25: 呢、這個我哋而家都仲同平台嘅營辦商同埋平台工嘅組織咧，都仲商討緊。我哋嗰個概念咧，其實就喺嗰個咩概念咧，就係、是一個平台工佢遇到工傷，佢會之後有一段時間咧，就係佢因為有工傷，佢不能工作。同埋佢需要接受治療，咁所以咧佢就有個工傷賠償錢咧，就俾佢去處理佢嗰、那個醫療費用同埋即係康復嘅嗰、那個一啲涉及到嗰個過程裏邊嘅一啲個人開支。咁呢個補償嘅嗰個時段可以幾長咧？咁我哋個概念就係、是，若果呢個平台工佢係剛剛先至加入呢個平台工作，做嘅時段好短。咁咧就可能佢可以得到嘅嗰個時段嘅保障就相對短一啲，但如果佢係一個比較資深啲嘅平台工，佢持續地喺個平台嘅工作上邊都有活躍嘅一啲經濟活動嘅話咧，佢呢個補償期可以再拉長一啲，咁就去到最長，我哋而家心目中打算啦，最長可以去到12個月嘅，咁但係可能個平台個資歷係唔同嘅層級咧，我哋就有唔同嘅保障期。咁呢個咁樣嘅方法，我哋覺得都合適嘅。咁就避免咗一種狀況，就係一啲新加入嘅平台工，跟住咧就係佢第一天接第一個單，佢就話佢工傷啦，跟住咧就捲入咗落去即係各式各樣嘅工傷嘅一啲糾紛裏邊。咁呢種狀況咧，我哋覺得都需要有個制度去處理佢。咁呢個分層級嘅制度咧，就係解決呢個即係道德風險，同埋咧亦都對一啲長期喺平台工作上邊賺取收入嘅人士嚟講咧，有個比較即係優厚啲嘅保障。
0: 嗱，呢個補償期嗰個原則，我諗大家明白嘅，但係會唔會一個比較透明嘅計算公式，等大家知道啊？我真係做滿幾長先可以攞到十二個月？
25: 係，當然呢個係我哋而家討論緊嘅原則嚟嘅，咁去到最後，我哋能夠寫喺法律上邊嘅嗰個條文咧，一定係會將嗰個分層級嘅嗰個基礎咧，就係用一個簡單易明嘅方法係規定佢規定咗佢出嚟，咁就呢個係喺我哋嗰、那個三方嘅嗰、那個即係討論平台下邊達成嘅共識之後咧，就會用法律嘅文字嘅方式去表達嘅。
0: 剛才處長都提過，即係如果一個外賣平台嘅工佢係受傷，咁佢可能即時已經翻唔到工啦。咁最好嘅可以盡快可以補償俾佢，等佢有啲燃眉之急啦。不過依家見到情況就係、是、現時下嗰啲外賣員向保險公司索償咧，要一段頗長嘅時間，佢係最拉尾攞到一嚿錢嘅。咁但係嗰個時間已經係過咗可能半年以上啦。日後呢啲機制完善咗之後咧，會唔會可以快啲發放呢啲嘅補償俾嗰個即係受傷嘅一個外賣平台工？
25: 係，當然喺嗰、那個法例要求下邊咧，個平台公司我哋會要求佢為佢服務嘅平台工作者咧， 就是買足必要法例要求下邊的那個工商補償相關的保險產品。咁對平台公司嚟講，其實佢冇一個動機去話要拖延嗰、那個平台工作者嘅嗰、那個補償，因為咧只要嗰、那個發生工傷嘅嗰個事件係真確嘅，亦都係係呢個平台公司佢需要負責嘅法律責任嘅話咧，其實個個案就會轉發咗去個平台公司聘用嘅嗰、那個即係保險公司度，就發放相應嘅款項。我哋相信一個咁樣嘅操作咧，其實就最有效，就幫到個平台工作者咧，就係及時可以攞到佢必須嘅嗰個補償。
1: 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咧，就係一啲外賣嘅速遞員可能佢係服務多於一個平台嘅，咁政府亦都有個建議咧，就係話若果工傷發生嘅時候，呢啲工作者同時服務多個平台嘅話咧，各個平台係要攤分嗰個賠償嘅責任。咁但係嗰個攤分嘅準則係點樣樣啊？
25: 而家我哋都同平台公司討論緊嚇，咁攤分嘅嗰個概念咧，就係賠償嘅總額咧，對個平台工作者嚟講咧，就係點樣攤分都係嗰個額嘅，所以就對個平台工作者個保障就冇分別嘅。咁、那個分別就係咧，係邊個平台公司咧係提供嗰個補償，同埋嗰個比例係點樣樣？咁、那個比例咧，那個區分嘅方法咧，其實就兩大嘅方向嘅啫。一個方向咧就係，如果係涉及超過一間嘅平台公司，咁咪嗰幾家平台公司就係平均分攤啦。咁呢個係簡單嘅數學嘅方法去處理。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是、亦都可以用呢一、這個平台工作者為啲唔同嘅平台公司嘅工作嘅所得嘅嗰個收入嘅嗰個比例，用嗰個比例咧去攤分翻平台公司各自需要負擔嘅嗰個賠償嘅嗰個比例。咁兩種方法其實都好簡單直接嘅。咁但係最終係用邊種去嚟定嗰個攤分嘅方式咧？咁我哋都仲需要少少時間啦，就同啲平台公司咧，就係大家即係再協商一下，咁睇下邊一種佢哋覺得係操作上同埋原則上佢哋覺得係即係更加適合佢哋嗰個營運狀況。
0: 我諗加強啲外賣員嘅保障咧，大家都樂見嘅，特別係即係最近天氣咁差啦，送外賣都好辛苦係嘛？咁但係大家都擔心啦，最終嗰個成本啊，會唔會轉嫁落去消費者度咧？又或者係變咗嚇喺嗰個人工嗰度啊，扣啲或者剝削啲咧嚇，會唔會有啲咁擔心？
25: 我哋都要實事求是啦，即係對任何保障嘅增加咧，其實都會喺嗰、那個。營運上邊咧就會帶嚟一啲成本嘅增加嘅，咁所以咧我哋都預計嘅啦，即係呢個法例推出之後咧，平台嘅承辦商佢喺繼續經營佢嗰個生意嘅時候咧，佢個營運成本係會有所增加，咁但係呢個增加咗嘅成本，究竟係唔係會變成呢、這個消費者嘅需要俾更高昂嘅即係購買服務嘅費用啦？定係會變成呢、這個平台工作者嘅嗰、那個接單嘅嗰個報酬係會有變化，定係三者都有咧？呢、這個要睇個市場嘅平衡，因為咧並唔係話個平台嘅嗰、那個承辦商佢直接將個成本咧轉嫁咗俾個消費者同埋嗰個工作者咧，就係、是、喺個市場反應係最好，佢可能係得不償失嘅，即係佢加咗價，可能係令到佢嘅總單數係少咗，佢。減低咗嗰個報酬，可能令到為佢服務嘅平台工作者咧，個參與嘅熱誠度可能係降低咗，咁、可能令佢最終嘅總收益係下降都唔定。咁、所以中間咧就好多商業計算同埋一個動態嘅市場嘅調節，咁就但係嗰個大嘅原則都係咁噶啦，即係嗰個保障本身咧，一定係會令到個行業嘅嗰個總嘅營運成本係會增加咗，但係咧，我哋得到嘅係咩咧？就係、是、得到我哋廣大嘅為呢個行業裏面係做最前線嘅工作者咧，有個更加確定嘅更加完整嘅一個即係工傷嘅保障。咁我哋覺得呢、這個成本係值得付出。
1: 嗱，依個咧就係討論緊一個工傷補償機制啊，但係會唔會都着手開始為即係一啲平台工作者提供另外一啲方面嘅保障，譬如一般打工仔最低工資啦，一啲有薪假期嘅保障啦，退休嘅保障，會唔會着手做依方面？即是一些立法的研究啦。
25: 其他的平台工作者关心的有关的收入退休等等的一些课题呢，就暂时来讲都未是平台工作者的群体里面呢就是排得很前的一些课题，因为好像我刚才所讲的大部分的平台工作者他有另外有职业的。所以呢就他去 規劃佢個總嘅收入同埋佢嘅即係生活嘅打算嘅時候咧，平台工作只係佢個收入來源之一，咁所以就住平台工作嘅呢種方式啊，需要提供幾多嘅法律嘅保障同確定性咧，我哋就真係要慢慢去睇住去做，因為咧我哋睇好多外地啲經驗咧，都係唔同嘅地方都有為平台工作咧就係探索緊嗰個保障，但係咧。那個保障範圍大家都要用一個實事求是的方式去處理。
1: 好，再一次多謝勞工處處長許澤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早前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央高度重视和最关心每一位议员的履职能力，因此邀请最顶级讲者授课。他说原本对很多题目有一定认知，例如国家“十五五”规划，但是听专家讲解深入角度和观点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认识皮毛，形容学无止境。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说，此行有很大得着，进一步了解到国家超前部署和战略布局。另一名议员陈海欣说，今次的闭环式学习安排很好，不同背景的议员除了一起学习，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本港去年初成立母乳库和订立母乳捐赠机制，医管局说去年成立的母乳库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550名妈妈登记成为捐赠者，累积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有700多名有需要的初生婴儿受惠，包括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医管局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医管局母乳卫部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说，为支援母乳卫部，医管局辖下八家设有产科的公立医院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提供产前咨询和产后母乳顾问、诊所服务等。国际足协会长一分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一分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裂，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2026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增长 4.3%， 比起第一季 5.9% 的升幅有所放缓，亦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经季节性调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比上一季实质下跌 0.6%。 第二季经济增长的亮点是来自对外贸易，货品出口总额录得 28.8% 的实质升幅，比起第一季进一步加快。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下半年预料是会继续稳健增长。商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房屋局的数据显示，未来三至四年私楼潜在供应连跌两季，最新回落至到96000伙，当中中小型单位占超过九成，主要是已经批出属地可以随时动工兴建的单位减少了 15.79% 所导致。房屋局发言人就说， 随住政府持续有序地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三至四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是会维持在较高水平。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正式成立，特区政府大约20个部门人员开展测试，整体情况良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亦都有到场了解，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表示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将会进行过百次各种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场检视口岸交通安排。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41岁男子在交友软件结识16岁女童，借玩猫为由邀约对方到家中强奸。男子早前否认强奸罪，经陪审团审讯之后判监8年。其后他提出上诉，上诉庭昨日是颁下判词驳回定罪上诉，但是准他减刑半年。上诉庭就在判词里面特别提到，近年法庭越来越常见年轻缺乏经验的人在网上被诱惑以及剥削，认为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和其他网络沟通平台有核心的责任去减低风险，并且列出社交平台应该设立的规管，包括设置简便举报机制给用户举报犯罪行为。明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公布新一份风险通报，当中指出今年第一季公立医院是录得26宗医疗风险事件，包括一名病人连续42日被遗漏处方药物，全数事件都是涉及错误处方药物，比去年第四季发生的同类事件宗数多11宗。另外今年第一季亦都有7宗严重医疗事件，3宗是属于错误部位施行程序的个案。东方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内地家庭透过申请高才等的资格，实则为子女报读本港公帑资助大学的考试移民现象引起关注。教育局是在去年引入居港年期限制，就遭到87名高才家长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昨日是驳回相关的司法复核申请，认为限制并不是不合理，亦都是不构成歧视。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上升 4.3%， 这个成绩得来不易，充分反映出香港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香港必须要将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并且大力引入高附加值的创科生态，才能够在国际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开始正式启用，随着两地铁路基建网持续积密，新皇岗口岸将会升级作为大湾区超级交通枢纽以及穗深港创科走廊核心节点。评论说，当下既要抓紧完成口岸通关各项准备和压力测试，更加要同步优化交通接驳和配套服务，杜绝通关快接驳慢的脱节问题。大公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韩国股市从频繁崩跌到奇迹反弹，好似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正正是暴露出韩国金融市场的极端脆弱。当美股 AI 情绪一变，韩股就立刻跟随，被华尔街牵住鼻子走是不健康的。对于华尔街催生的市场狂热，投资者切勿盲目追捧，莫让自己变成国际大鳄的提款机，需要理智。星岛日报社论。
3: 明报社评，香港足球盛会2026赛事今日在启德体育园揭幕，对本地球迷来讲，球队阵容不确定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买飞的意欲。评论就说，未来筹办者怎样恰当地定票价，值得仔细思量。政府官员就曾经提到，希望足球盛会能够成为持续品牌，举办者都有需要探讨除了依赖球星之外的更加多元策略。明报社评。
4: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系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

0: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带人上来同我饮杯咖啡。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6: 好多朋友近年对文武庙嗰个认识又深咗啦，但系佢哋原来唔知道有包公诞，全香港都系得文武庙有一套包公签，值得俾大家去认知到有呢一套嘅文化喺度咯。都要透过造相，令到大家知道拜包公嗰个原因系乜嘢咧？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18好时光。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咁你觉得亚洲市场嘅资金轮动咧，会维持几耐咧？
9: 亚洲其实一个类似避风港咁嘅属性啦，系需要当一个整体、一个篮子咁样去观察噶咯。股市开始回暖嘅，等其最先升嘅都系美股咯。咁之后先至到亚太区嗰啲嘅股票。咁所以我哋会观察咗美股嘅资金流线啦。通常
5: 星期六早上9:30，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港台电视32，
7: 理财新世代。
10: 有限通往无限，
11: 现在开拓未来，
12: 未来无限。
13: 星期六上周，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14: 我是鱼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测试演奏机械人，请来研发者分享研发理念。
13: 下半部分我们继续请来科技大学艺术与机械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和我们分享，当他推广自己开发的 AI 艺术创作及 ID 注册平台的时候遇到什么挑战。
14: 弹下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点啪啪声的声音，
15: 大家聽到呢個嗒嗒聲，反而會引起咗佢哋嘅興趣。跟住喺我解釋之下，就知道原來佢係一個真吹、真彈、真實嘅樂器，而唔係播一個 MP3 咁樣樣。
11: 未來無限，未來無限，實驗室新室。

0: 哇，边度嚟啲咁奇怪嘅声啊？好难听啊，咩嚟噶？
1: 喺鱼仔前面见到一个肥胖嘅身影，企咗喺度吹紧木桶笛。
0: 咦？原来系阿鹏啊！乜你咁勤力喺度练习紧乐器啊？
1: 是啊，鱼仔，我知道我哋今日测试嘅系演奏机械人啊嘛，我已经准备好啦，拎出我智拿手嘅表演技艺，同佢合奏啦。
0: 今次研究团队嘅代表就系时宜机械人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技术及业务总监范锦华，佢带咗部机械人嚟啊，等佢介绍下部机械人先啦。
2: 咁呢只咧，其實就係我哋實驗室研發嘅第二代嘅音樂演奏機械人啦。咁佢個名叫 Curie， 硬件設計去到組裝，去到軟件配置開始，全部都係由我哋實驗室自己研發出嚟嘅一個本地自然音樂演奏機械人。
1: 部演奏機械人大概2米高，全身以白色為主，雙手拎住一支電子直笛，笛頭連接住機械人個口，而機械人嘅頭部、眼睛嘅位置。

0: 都設有鏡頭。
1: 不如先講下第二代同第一代機械人有冇話身上面或者邊個部位呢有最大分別嘅、
2: 啊？基本上你見到嘅呢個第二代
1: 所有嘢都係
2: 係所有嘢都係全新設計，
1: 改頭換面。
2: 冇錯，因為第一代相對係我哋嘅 prototype 版本多啲啦、嗯，就係做到最基本嘅功能啦。咁第二代特別係為咗音樂演奏而做咗一啲配置，就例如我哋加裝咗一隻非常自然嘅高自由度嘅靈巧手啦。佢單隻手其實有16個自由度，就可以做到一啲好高速亦都好準確配合呢啲管弦樂演奏一啲需要手指高靈敏度同埋高準。確度嘅一啲演奏，
1: 呢一個就係笛啦。吹奏嘅話就係要用氣噶嘛。咁部機械人又點樣處理呢？
2: 其實為咗呢個問題，我哋都投入咗好耐。我哋將一個吹氣模組擺咗喺機械人入面，喺個頭入面，好似人正常用個口吹氣一樣，佢都有個啲吹氣模組可以調節到個吹氣嘅力度啊，嗰、那個 rhythm 啊，去配合翻個演奏個笛嘅需要咯。
3: 機械人而家吹奏緊嘅音樂咧，就係、是、獅子山下。在演奏的時候呢、這個機械人還會隨著歌曲旋律的節奏擺動身體的。
0: 而隨著機械人的金屬手指按住電子笛的音孔，機械人亦都會吹出不同的音調，同時手指和樂器的接觸亦都會發出踏踏的聲音。
2: 我哋暫時用嘅呢一節笛咧，叫做一個電子吹管啦。其實就係一個相對家用啲，可以由唔同音色變化嘅一個樂器嚟嘅。佢內設咗唔同嘅音色啦，長笛啊、短笛啊、簫啊、鎖立啊之類嘅音色，其實佢都會出得到咯。咁、那個難點其實就係要配合翻佢個音色，去有唔同嘅吹氣節奏啊，同埋手指按動嘅配合，先吹得翻到嗰個效果出嚟咯。
4: 即係呢個機械人咧比較精巧啦，佢手指上邊啊，咁彈落去嘅時候咧都會有少少咔咔聲嘅聲音。咁喺呢方面，你哋有冇諗過一啲心思去改良一下呢？
2: 其實呢個啪啪聲是主要源於佢手指末端的一個金屬嘅部件啦。咁呢個金屬嘅部件就是為了同節笛有一個導電嘅接觸，去令到個掣感受得到原來係撳得掣咁樣嘅。咁其實呢方面咧，我哋已經做緊新一代嘅研發，會用一啲比較柔軟嘅物料，同時呢間到呢個導電嘅效果，去令個啪啪聲暫時細聲啲。但是目前為止我們的演出大家聽到這個嗒嗒聲反而會引起了他們的興趣，會想知道為何會有嗒嗒聲的呢？咦，跟住在我解釋之下就知道原來它是一個真吹真彈真實的樂器，而不是播一個 MP3 這樣。

0: 是时候到我表演啦。
1: 唔好咁心急住。
0: 吓、啊。
1: 我都请嚟公司嘅创办人，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助理教授陈飞，讲下点解会研发呢个演奏机械人啊。
2: 陈教授就话，研发演奏机械人同佢哋实验室嘅理念有关。佢哋希望发展以人为中心嘅机械人技术，亦都希望为人同机械人建立桥梁。
3: 我们的理念就是发展以人为中心的机器人技术，就是 human-centered robotics。我们希望构建人和机器人技术的之间一个桥梁，并且是一个双向的桥梁。
1: 点解会揀音乐嚟联系人同机械人呢？教授就话，因为音乐可以令到大家都得益，为大众带嚟力量，亦都可以陪住我哋。
3: 我们团队内部也经常讨论为什么要做音乐。我们做音乐不仅是希望可以让快乐的人可以更加开心，但是我们音乐也可以给其他更多的人群可以带来力量。
2: 教授亦都相信喺未来，机械人会出现喺社会嘅唔同角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嘅机械人朋友，除咗陪伴之外，亦都可以帮我哋做唔同嘅嘢，令人可以更专注咁去做自己嘅工作。
3: 未来一个人形机器人会存在在千家万户之中，那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humanoid friend。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朋友。陪伴我们欢乐，陪伴我们伤心的所有的时刻。他也可以在生活中给到人很多这样的支持。When the road looks rough ahead and you're miles and miles from your nice warm bed。在家里边可以帮助做很多事情，可以让我们人类更好地关注自己最需要去做的高价值的工作。我相信人形机器人会出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
0: 讲咗咁耐，系时候到我啦，唔好再打我嘅表演肉啦吓。
2: 咦，咩声咁好听啊？
4: 我都仲未吹。
1: 今集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啦，下个星期咧，我哋就会邀请一位长笛乐手同埋机械人一齐合奏噶。
2: 吓，真系噶？
1: 系呀，下集见啦。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0: 未来无限。
2: 我是秦仲宇博士，现在就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和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里面担任讲师的。我的研究方向特别是针对艺术科技，尤其是艺术科技本身的 RID。
3: 在科研路上，秦博士遇到的挑战是外界长期将区块链的技术和 NFT 混淆。
2: 其实基本上我由2022年开始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到现在呢，很多人都误会了是 NFT 的。NFT 当初都是标榜了是用区块链的技术。所以很多人都会认为你讲艺术的，这样用区块链就是 NFT 咯。其实呢，我们就很抗拒有 NFT 的联想，因为 NFT 当时真的很多人是拿来呃钱。我入科技大学第一篇的学术文章，我都已经出版了，就是说 NFT 的应用场面不是很清晰，也都很多误会，但是真正的区块链技术未来是真的要用一个 RID 的一个标准入面的。
3: 展望未来，秦博士希望艺术家身份认证系统可以普及，并且推动法规与时并进。
2: 未来十年我们远景看到，就是说其实所有的艺术家都有机会去登记了他自己的作品，这个第一件事。登记的作品的同时，亦都有不同的单位是可以认证的。譬如我们今次今天就是我们科技大学企出来啦，亦都有机会是其他一些学院啦，譬如欧洲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艺术学院啦。再未来啦，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博物馆级的一些 art institution 呢，就去支持了。现在我们成日讲紧话一啲区块链技术啊 ,Web3 啊甚至乎而家 AI 申请嘅版权其实都唔成熟㗎， Web3 都要喺合法合规方面先至可以经营得到㗎嘛。咁所以喺艺术方面啦，甚至乎呢啲咩科技嘅应用层面呢，其实係需要慢慢跟住个法规，甚至乎去提议俾啲我哋立法嘅机构。
3: 最后，秦博士寄予年轻的科学家，科研最重要的是为社会带来真正的正面影响。
2: 最重要是有时科研做出来是要知道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是那个问题的产生，而那个科研的项目本身那个基础是不是可以真的可以做到一个 solution 出来，即是 有问题有 problem 可以有 solution， 而是带动到有 benefit。引致咧係真係對呢個社會有 impact 咯。咁我覺得其實我哋而家有注重好多科技嘅研發，但係我哋要有時要反思係話呢啲咁嘅科技係咪會帶動到我哋呢個社會係有一個所謂我哋嘅正面嘅一個影響啦。咁兼夾就係希望未來就係大家都可以因為科技而係可以有進步咯。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0: 未来无限。
3: 科技大学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2: 未来十年我们远景看到，就是说所有艺术家都有机会去登记了他自己的作品。
4: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法例至今實施大約兩個星期，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時間改變吸煙文化。至於承建商方面，現時有兩宗個案正是考慮是否要作出檢控，但他對承建商落實整體禁煙措施的表現大致滿意。處方至今向承建商共發出9張促進改善通知書，數字相對低。立法會議員早前在北京進行國家事務研修考察，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陳振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中央高度重視和最關心每一位議員的理職能力，因此邀請最頂級講者授課。他說原本對很多題目有一定認知，例如國家"十五五"規劃，但是聽專家講解深入角度和觀點之後，才發現自己的認識皮毛，形容學無止境。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說，此行有很大得著，進一步了解到國家超前部署和戰略佈局。另一名議員陳海欣說，今次的閉環式學習安排好好，不同背景的議員除了一起學習，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解放軍南部戰區在黃岩島領海、領空和周邊海空域組織海空聯合演訓。央視報導，今次演訓是針對當前南海局勢和個別域內國家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必要行動，旨在檢驗提升部隊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實戰化能力。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稍後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8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 91%。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何文田嘅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佛光街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朗贤峰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港式生活馆，
7: 屋企好似最安全。
8: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9: 低层堵塞嘅情况系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10: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红级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哦，咁咪再上一层咯咁样。
6: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8: Ruby、冯蓉蓉，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财富管理，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13: 理财新世代。
14: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5: 早晨，大家早晨 ，Aris 早晨，
16: 早晨
15: ，Ryan 早晨，
17: 早晨，
16: 师傅早晨 ，Ryan，
15: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咁啊，头先我翻嚟港台时候撞到阿 Ryan， 佢啱啱拍车，我问你一个私人啲嘅问题，你大概几耐会换车嘅？
18: 大概几耐啊？我谂都几年啦，
15: 因为
18: 车都系耐用品啊嘛。
15: 嗯 ，OK， 点解我咁样问你？因为今日我哋咧就要倾下呢个话题，因为最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咧发布咗一个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咁指出内地嘅新能源车咧平均嘅车龄嗰个换车周期 ，Aris 你估下几耐？
16: 少过两年。
15: 哇，咁犀利嘅，1.8年咧。
16: 系啊，因为我有睇开啲内地嘅评车主播嗰啲，即系嗰啲抖音啊嗰啲啊咁样。咁其实咧，而家咧佢哋话吓，因为即系更新咧，无论系嗰个自驾定系嗰个其他芯片啊各样，因为更新得快啊，咁所以咧。驅使去換車嗰個動力咧，就大咗啲啦。
15: 即係個迭代快啦。
16: 係啊，
15: 係啦、啊。咁呢個咧就比而家即係好多人換手機嗰個周期仲要短，有啲人換手機三年。
16: 其實我知道嘅時候咧、啊，我都覺得好驚訝，因為你竟然快到咁，係咪真係咁影響個駕駛者咧？
15: 嗱、咁我哋都睇到咧，內地汽車市場咧都仲係面臨內卷嗰個嘅價格戰啊、競爭嗰啲問題。咁而好多車企都即係尋求出海，咁但係出海嚟講咧，歐美又有嗰啲嘅關税嘅壓力，咁所以你見到最近譬如吉利咁都收購一啲喺西班牙嘅一間車廠嚟通過喺本地分化生產咧，去規避嗰個嘅關税。所以今日咧就想同阿 Ryan 咧從四個方向。宏觀啦、產業鏈啦、政策同埋全球競爭呢四個方向咧，去拆解一下內地新能源汽車個最新嘅走勢，同埋好多投資者都對汽車股都仍然係有興趣想去投資嘅。咁睇下有啲咩嘅投資啟示。嗱，先回應呢一個頭先我講嗰個報告啦，就話內地新能源車平均嗰個嘅換車周期嘅車齡就係 1.8年，因為Aris 都講到啦，技術迭代。就好似智能手機嗰啲功能咧更新得快，咁如果你想追住貼住嘅時候咧，你就要即係換得密咯。咁都想問翻Ryan 咧，就話呢個你覺得對行業個盈利模式會帶嚟一個咩嘅意義咧？
18: 首先回應翻個數據啦，咁我諗兩個角度睇，咁而家講緊個平均車齡比較年輕啲，咁我哋會諗話係咪將啲汽車當一個手機咧？嗱，一半一半啦，因為其實你睇翻近呢十年咧，內地嗰個新能源車，無論咧產業鏈啦、車款啦嚇，以至佢當中一啲科技，其實佢都發展得好快，咁佢個滲透率亦都係即係非常之高。其實喺以往咧，內地嗰個嘅即係汽車嘅市場，佢都存在幾多七年以上嘅汽車，咁喺一個去到新能源汽車嘅時代啦，由於有啲政策扶持啦，其實亦都係令到好多本來係冇擁有汽車嘅車主咧，佢哋進入咗嗰個汽車市場啊。咁舉例一啲一線城市，本來你用嗰啲藍牌車嘅一啲原來嘅一啲即係傳統能源嘅汽車啦，咁佢其實唔係話你有錢就買到嘅，你可能需要係即係搞珠啊，可能
15: 搖耗
18: 搖耗啊咁樣。咁但係新能源汽車就比較容易可以上到牌，咁所以咧佢就有少少爆發性咁樣增長，咁呢個就會影響咗咧嗰個即係計算出嚟嗰個嘅效果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兩位都講得好啱，就係你嗰個迭代咧係好急速嘅啊！你品牌 A 佢可以有張大 sofa， 品牌 B 有大電視嚇，跟住之後就仲講智能駕駛添，咁所以亦都驅使到有一啲嘅即係車主。其實他們可能都換車啊，或者是即購自己啲新的車輛，咁亦都因此令到咧整體個平均車齡咧係即係相對係即係幾年輕。咁最後就係另一樣嘢咧，就係車廠其實 個生態的而且確慢慢改變咗、汽車慢慢已經變成咧一個即係叫做軟件嘅載體、你更新一架車，
15: 識喐嘅手機，
18: 絕對係啊！你要你其實更新嗰個引體咧，咁其實咧你架車就亦叫做更新咗噶啦，係、啊！咁你好多架車出出廠可能有一啲毛病，以往需要大規模回收嘅，而家可能都喺即係雲端嗰度做噶啦，你用個網絡去解決噶啦。咁呢、這個情況其實亦都嗰、那個令到汽車的更新周期或者整個行業生態完全不同了、啊、它變了以往就純硬體現在變了軟體加硬體的一樣器具，
16: 但是不是真的這麼、那個芯片的更新、或者一些軟件的更新、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呢？對於個駕駛者搞到它咁快就要去換車呢？
18: 哦，咁又好似就係講啦，你嗰、那個數據其實又未必話完全反映一個駕駛者 1.8 年就即刻去換架車、因為都有啲現實考慮嘅、你架車舊車要去置換，要去即係處置佢嘅。咁、但係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喺內地一啲即係二手市場上面呢，其實你唔係咁容易可以買得出一架即係新能源汽車，或者一個比較大嘅折價先至可以買得出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就唔完全係將一架車去即係一換一咁樣換走佢、有好似手機咁有個新手機換，老實換個新手機你都唔係一年換一部，唔係個個都係咁做㗎嘛。咁、所以你車就其實佢唔實際係一年換一部車，純粹係呢因為好多新嘅車主進入咗個市場，令到呢嗰個數據呢就反映出嚟個平均車齡低啫。
16: 哦，明白。
15: 咁、會唔會頭先佢提到一個問題呢，就係話內地嗰啲車嗰個剩餘價值呢個 residual value 呢係相對低。
16: 貧值
15: 係。係呀，咁變咗呢就即係你喺二手市場又賣得唔多或者好難出手，咁不如即係當報廢咁樣處置，係咪咁嘅情況比較多？
18: 呢、這個情況都有嘅，同埋有時會拆件啦。咁因為你啲電池其實同埋啲電機都係可以用得翻嘅。咁尤其是電機啦，電機其實相對傳統嘅一啲發動機咧，佢更加係個損耗係細啲嘅添。咁當然係會有呢啲嘅情況嘅。
16: 咁我想知道咧，因為越嚟越多，即係我咁諗啦，因為即係都換車換得快啦，咁應該越嚟越多人咧，車主咧就要即係報廢佢啦，報廢呢架車啦。咁報廢呢架車後面都有條產業鏈㗎嘛。譬如你頭先提到嘅拆件啦，有啲嘢可以再用啦。咁其實同嗰個做車做整車嗰、那個，即係做成架車買賣嗰、那個賣嗰、那個，會唔會係有關係嘅呢？佢哋？
18: 唔多唔少會有啲關係，但係佢未必係一個好直接嘅一個關係，即係唔係話喂啲車完全就攞去回收拆開咗，然後兜個圈翻嚟又完全冚咗一架新車，又未必係咁。因為你一架整車啦，即係整架車啦、其實佢有啲件，當然我哋會話佢唔係就咁係抌去堆填區，唔係焚化，但係佢都要經過一啲即係比較麻煩嘅工序去處理㗎嘛。例如佢車入邊咁，你而家電動車比以往多更多的電線，電線是整個車裏面幾值錢的一樣東西的、所以這些都需要時間去處理的、
15: 咁我們看到即一些行業的數據呢，現在新能源車的、滲透率呢已經佔了譬如頭六個月的總銷量接近六成的了，這個都明白的，即第一有貴，第二呢就政策就是鼓勵啲人買呢個新能源車。咁但係呢喺細分嗰個賽道呢，我哋都發覺呢即係、想睇下睇到一啲咩嘅趨勢出嚟。因為主要就係純電動同埋呢一個增程。咁呢排我發覺呢好似兩邊互惠去爭嚟爭去咁樣。你譬如話小米最新出嗰個就係增程啦。咁但係理想又調返轉頭就去喺純電動嗰度出一啲新車款。咁呢兩個賽道你覺得最終其實佢哋比較接受嘅係純電動啦，定係增程，同埋將來嗰個市場空間會點咧？
18: 呢、這個好有趣嘅，呢、這個就係睇翻嗰個市場本身個政策。以中國市場為例咧，增程馬達嘅汽車其實佢一樣可以出綠牌，即、就、係、是、出一啲新能源汽車嘅。咁即係話佢嗰個限制咧，相對一樣係少啲，亦都變相鼓勵咗好多嘅車主咧，佢哋以一個即係、新能源汽車身份出一架即係增程車。但係我哋例如你將同樣的情況擺喺香港咧，我舉例，
17: 香港你攞一架增程馬達嘅車擺喺香港咧，其實佢係冇任何嘅稅務優惠嘅。以往咧嚇、以往係冇任何稅務優惠嘅，而家更加係兩者都冇啦。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就變咗冇著數啦，就冇對嗰個銷量嘅刺激啦、如果你話喺一個運行成本上面或者係日常使用方面，其實大部分嘅車主講真，佢哋都係喺個即係城市入面嗰度行嘅，咁唔係咁容易咧，經常穿州過省嘅，咁所以電動車其實係應付到佢哋嘅一個需求。咁當然啦，增程馬達佢標榜嘅賣點就係你喺一啲電充電網絡冇咁完善嘅地方，佢都可以即係應付到呢個需求。但係呢個因素嘅影響咧，相較就唔夠嗰個政策嘅影響為大。
15: 所以呢個跟進問題，即係佢兩者之間呢個增程嘅優勢就係可以消除呢個車主對或者個司機對呢個續航里程嗰個焦慮，即係驚唔夠電行跪低咁樣。咁但係而家我哋嗰啲電池嗰個續航里程即係越嚟越長咧，咁其實兩者之間嗰、那個即係增程嘅優勢，可能慢慢真係會
16: 兩者就會夾埋一齊啦，會唔會咧？
17: 絕對會啊！另一個因素就係你充電網絡亦都係越嚟越完善。因為我哋可以想象嘅，你喺咁多種能源入面啦，又講氫啊，又講電油，又講電，其實你電嘅網絡理論上係最完善㗎，只不過個充電站未跟到嘅啫，以往。咁但係你只要有電嘅地方，你加個充電站，同你喺一個有水電嘅地方加個油站，咁其實都會有個差別喺度㗎嘛。咁所以兩位講啱嘅就係咧，嗰、那個差距係會越嚟越大，純電同埋一個增程充電嗰、那個嘅優勢咧，嗰、那個差距咧係越嚟越細嘅。
16: 雖然我哋未講到出口啊，咁我又想喺呢一方面咧講一講出口啦。咁如果喺一個歐洲市場咁計啊，咁其實應該係增程啊，定係純電咧？因為歐洲市場會唔會佢嗰個充電嗰個網絡其實係即係冇國內咁樣咁發達？即係以我即係微小嘅認知啊嚇，喺呢一方面，暫時好似就係國內嘅充電嗰、那個即係對於電動汽車嚟講，就係最容易嘅，會唔會係咁咧？
17: 內地的而且確喺嗰個充電網絡上面都幾即係完善，尤其是一啲大嘅城市啦。咁始終內地幅員廣闊啦，你一啲農村咧，咁相對係爭少少嘅。其實歐洲嘅情況類似，你一啲城市或者係城市之間嘅一啲高速公路，佢入面嘅一啲休息站咧，佢個充電網絡其實都係即係足夠應付啦。咁但係講到尾，由於佢有好悠久嘅一個汽車歷史咧，所以電油站嘅網絡一定係好啲嘅，咁所以充呢一個佢哋叫運能啦，插電運能啊，佢哋叫同我哋增程馬達有少少唔同。咁插電運能喺歐洲咧，會係新能源汽車比較即係受歡迎嘅一個即係車種嚟嘅。
15: 嗱，講翻財務數據啦，咁因為最新內地出咗六月嗰個工業企業利潤咧，平均工業嗰個嘅利潤率咧就6.5%，根據成聯會嘅數咧，汽車業嗰個嘅平均利潤率咧只係得3.8%，其實由2024、2025、2026年咧都係一路下降緊，由4.幾%降到而家得3.8%，所以你睇嚟緊咧，因為嗰啲原材料成本又不斷上漲，但係價格戰又即係打不停，咁仲有就係購置税補貼嗰啲又減半，甚至將來可能繼續退波，嗰、那個利潤率你睇未來個趨勢係會繼續受到擠壓咧，定係有啲咩因素可以令到啲車企係改善翻嗰個利潤率咧？即係嗱，當然出口係一個出路啦，但係如果喺本土內係啦，喺個利潤率嘅改善有咩轉機咧？
17: 起碼我諗睇嗰個利潤率，佢哋已經去到一個令到車企覺得生死存亡嘅一個階段㗎啦。你再、
16: 已經再低都冇得低㗎啦。
17: 你再低嘅話，就等睇下邊個捱得耐啲㗎啦。係啊，咁你喺咁嘅情況下，因為佢面對嘅狀況就係你見到啲碳酸鋰其實都升得好犀利啦，升咗成130%啦，仲有就係嗰啲車規級嘅存儲升芯片啦。你成個記憶體市場都升，佢汽車市場亦都難以避免。咁所以喺咁樣嘅即係情況之下，你令到啲車企咁樣去即係 降嗰個利潤率咧，咁其實你無可避免佢就要有少少即係加價，但係佢哋又唔敢真係加落去嘅，因為你真係加落去咧，你會對於一啲嘅即係價格敏感嘅消費者，其實你等於係趕走個市場，所以佢哋只能夠係做一樣嘢就係增加一啲嘅配備，咁但係你配備你牽涉嘅就係一啲可能冇咁成本敏感嘅配備啦，咁例如你可能由部位變成真皮位嗰類啦，我舉例啦，咁呢啲相對個成本冇咁敏感，但係你如果增加啲電子配備，你嗰個成本就喺而家就會增加咗好多。咁而家內地個車企嘅車勢就嗰、那個趨勢就係你因應政策同埋因應你整體個利潤率一啲即係匯價嘅因素，咁佢唔能夠大幅減價嘅。咁但係咧，佢哋就喺同一個價錢上面咧，佢用配備嚟做一個嘅競爭咯。
15: 嗱，咁呢個跟進嘅問題咧，即係好多人就預計咧，就係話嚟緊嗰個行業嘅整合會加快嘅，即係大食細咁，最後好多就淘汰啦。咁我哋投資者喺揀車股嘅時候嗰個嘅方向，即係譬如而家都仲真係好多選擇噶嘛。咁你會俾咩建議投資者點樣？即係按住咩方向揀比較安全，或者係將來會係？即係揾翻未來啲贏家。
17: 講安全嘅話，我覺得一定要睇兩個數字，一個係毛利率，另一個咧就係睇個現金流。咁毛利率大家見到成個全球個趨勢都係嘅。你嗰、那個汽車嗰個同質化其實越嚟越嚴重，亦都係直接擠壓嗰個毛利率嘅。
15: 嗯，
17: 係啦。咁你一啲車企其實講緊都係15-20% 左右嘅毛利率嘅，就係而家平均都係。如果你低過呢個數咧，其實或者你見到一個明顯嘅趨勢持續咁樣下跌咧，其實危險嘅。
15: 嗯，
17: 另一樣。就現金流啦，咁現金流其實過往一段時間，可能過往幾年喺內地車企，大家亦都見到有啲冇上市嘅企業啦，咁當甚至乎有啲都上市嘅企業啦，佢個現金流其實你見到明顯咁樣持續地減少。簡單啲講就係而家如果你每個月買車，你即係可能交付量你去唔到30,000架咧，其實你嗰個現金流未必翻到嚟嘅，因為你要交付到你嗰個現金先可以 book 落嗰盤數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亦都會。大家就開始推算到你仲可以捱幾多個月呢咁樣。咁至於個並購方面，咁其實我諗而家都可以展望冇以往咁活躍㗎啦，即係一啲可能歐美、德國啊呢啲大廠咧，再喺中國嗰度揾一啲並購目標，相對會少噶啦。要買嘅其實已經買咗噶啦，咁所以佢哋要揾個揾老闆、揾金主嘅時候咧，相對亦都係困難。咁上述兩個指標咧，亦都因此變得相對關鍵咯。
16: 咁會唔會就係咁多隻喺香港上咗市嘅車企啦？會唔會就係我哋可以分翻去就係、是？一啲係比較高端嘅市場，一啲係比較即係大眾化嘅市場。如果係咁嘅話，你會鍾意一啲比較高端嘅市場嘅車企啊，定一啲比較大眾化市場嘅車企呢？
17: 我會比較取向一啲多品牌策略嘅一啲嘅車企。如果你太過即係狹窄或者係集中喺一啲高端嘅車嘅市場，或者一啲鬥平嘅同你鬥低價市場啦，其實兩者都有一個問題，因為你高端市場就太 niche 啦，太窄啦個市場。如果你話太過大眾化市場咧，其實係睇毛利率都見到啦，好內卷嘅，好鬥平嘅，咁呢個就會擠壓到佢哋嗰個利潤率。咁所以你見到咧。香港一啲嘅即係上市嘅車企入面呢，都有一啲其實佢哋本身都幾多嘅品牌嘅。咁呢啲品牌就主打唔同嘅市場，唔同嘅車型啦，咁有啲即係可能商務車啊，有啲就比較家庭車啊咁樣嘅取向啦。
15: 咁呢就我觀察咗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呢，就係風水輪流轉。即係幾十年前呢，啲外國，因為頭先你提到外國車企呢，都紛紛嚟落大中國呢，就去搵一啲呢個本地嘅車企去做合資。日本有好多啦，豐田啦、廣田啦、本田啦、廣本啦，咁德國又有啦。咁但係而家我發覺趨勢係調返轉頭，就係越嚟越多嘅中國車企呢，就去外國，譬如歐洲咁樣，同一啲當地嘅車企合作嚟去生產。咁其實呢個我諗就主要就係想規避嗰個關税同埋個市場，因為國內飽和啦，所以就希望 喺出面揾一個市場，同當年佢哋睇中中國咧就係市場加嗰個廉價嘅勞動力。
17: 係
15: 啊，而家就睇另外一樣嘢，佢勞動力就唔廉價嘅嚇。不過咧，有啲人就話喺歐洲啊，譬如話主要係講歐洲啦，去本地化生產都係面對一啲問題，就係、是、個產業鏈嗰個 cluster 咧，仲唔係好似內地咁即係完善。係啊，咁加埋工資都仲係相對高，咁你覺得呢個出海呢條路係唔係會暢順，或者會有啲咩嘅嘅挑戰咧？
17: 都無可避免要行呢條路㗎啦。首先你個利潤率被擠壓，你要去出去，你要出海，你揾一啲海外市場，其實個利潤率係有一個提升空間喺度。咁舉例例如你喺國內賣緊可能300,000左右嘅車，你去到中東其實係賣到400,000嘅。呢個係而家賣緊嘅啲車嚟。咁呢個個利潤率明顯有提升空間。咁至於係國內嘅車廠，佢喺海外做一啲嘅即係可能並購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整合咧，其實亦都係好似師傅所講係一啲考慮嚟嘅，係呢啲考慮其實係基於關税嘅一啲考慮，另外亦都基於一啲供應鏈嘅考慮，因為你做汽車，其實佢牽涉嘅係一啲比較長同埋大嘅一啲嘅供應鏈嚟嘅，咁你好難係完全係喺國內去做，然之後運去國外，咁樣其實咧會令到佢哋成個成本係比較難以控制。佢其實某程度上亦都係複製緊當年日本一啲車廠啦，佢要打入去歐美市場嘅路啦。咁例如大家而家都見到喺美國同埋歐洲都好多本田啊、豐田啊嘅本身一啲嘅即係製造廠。咁除此之外，就其實喺嗰個技術上面同埋標準上面呢，如果你喺一啲歐洲同埋美國市場去做一啲嘅並購，其實亦都係有一個即係正面嘅作用啦。因為歐洲嘅其實汽車安全市場汽車安全測試都係全球最嚴格嘅一個標準嚟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對於整個產業嚟講就絕對係有好處嘅，但係當然唔好處就係你要可能要碰好多釘你可能人生路不熟啊，又或者其實你亦都會面對當地一啲即係本地疆嘅一啲即係反對啦，因為其實佢哋例如你德國嘅車廠，佢哋喺當地其實都有啲影響力噶嘛，咁你其實要打入呢啲市場，你都要做好多功夫去做啦。
16: 咁我講下就即係出海呢樣嘢啦。咁中國車企出海佔嗰個銷售，佔佢哋嘅總銷售，其實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咩嘅水平呢？
17: 以佔本身中國車企嗰個嘅銷售額呢，其實就一成兩成左右，就唔係話真係太大暫時，但係你見到一個趨勢明顯係向上當中。咁而海外市場暫時嚟講嗰個發展參差嘅，你一啲市場其實佢都要費好大嘅勁呢，都先至打入到，或者尚未打入。例如大家知道日本市場其實唔係咁容易
16: 呢個難啦，呢個
17: 難嘅，難打入去嘅。你要
16: 將本土化係好強，
17: 同埋係啊，同埋你要買一架本地車個門檻太低啦，喺日本。咁亦都需要啲時間啦。但係例如喺啲泰國咁樣嘅市場，中國嘅新能源汽車喺當地要打入咧，相對係即係容易嘅嚇。咁你亦都見到有一啲中國嘅車企喺泰國設立咗車廠，咁亦都係呢個原因啦。因為你當地成個供應鏈係比較完善咗，你亦都比較容易去即係增加個滲透力。
15: Ryan 啊，仲有唔到兩分鐘啦，咁我想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問翻投資嘅問題，因為頭先問過你就係車股點揀，但其實咧要揀同車有關咧，就唔一定要買揀車股嘅。你成個產業鏈你可以揀電池啦，做電池嘅啦，可以揀一啲譬如模具啦，做嗰啲零部件嘅啦，又或者下游啲就係 4S 嘅，做經銷嘅啦，或者一啲售後嘅提供售後服務。我哋將佢簡化呢四樣啦，咁你會覺得即係首選會係邊一個環節最唔值得，或者最比較嗰個投資價值比較低嘅係邊一個環節？
17: 首先我會剔走經銷先，因為嗰個門一來門檻太低啦，二來嗰、那個盈利率亦都係低，咁佢面對嘅市場亦都係個挑戰性幾大。咁我會有個原則嘅，就係嗰、那個可以取代性要係好低嘅，即係話你一啲比較上游少少，你擁有一啲比較重要啲嘅技術環節嘅一啲企業咧，其實佢哋嗰個價值都會高啲，所以一啲例如電機，例如電池，呢啲技術其實唔係咁容易被取代，而佢本身嘅市佔率亦都高嘅，咁變咗佢大家揀佢嗰個安全系數就會高啲咯，我會覺得係咁樣嘅即係選擇。
15: 好，今日唔該曬艾德金融執行董事陳正森 Brian 咧上嚟同我哋一齊傾，我哋休息一陣啦，唔該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本港去年初成立母乳库和订立母乳捐赠机制。医管局表示，去年成立的母乳库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550名妈妈登记成为捐赠者，累积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有700多名有需要的初生婴儿受惠，包括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医管局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医管局母乳喂哺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话：，为支援母乳喂哺，医管局辖下8间设有产科的公立医院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提供产前咨询和产后母乳顾问诊所服务等。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法例至今實施大約兩個星期，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時間改變吸煙文化。至於承建商方面，現時有兩宗個案正係考慮是否要作出檢控，但佢對承建商落實整體禁煙措施嘅表現大致滿意。處方至今向承建商共發出9張促進改善通知書，數字相對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硬的，是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月沙田马场对出呢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重复一次位置呢，就係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开呢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都有车龙㗎，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咁喺九龙方面咧，由于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交界嘅交通灯咧，现时系失灵啊吓。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交界咧系有坏交通灯，咁而家咧揸车嘅朋友记得经过就留意现场嘅指示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近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新村这一段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啊，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轮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2: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0: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上一节我讲了一句话，风水轮流转，我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在港股都好像很恰当。
8: 是啊，没错。
7: 因为七月我们看到港股就大翻身，真是五穷六应了这句说话。
8: 跑赢了全世界那么滞。
7: 没错啦，跟大家报一报，恒指七月累计升了 13.1%， 国指就升 13.9%， 差不多 14%， 科指就落后一点，整个七月就升了接近 8%， 所以就以七月计港股是跑赢其他全球的股指，特别是人家那些跌到一破窿那样。
8: 是啊，同埋其实正正就是因为科技股在外围即是很重磅，就变了一些钱呢，即是他们碌了下来啦，那就变了一些钱就流了下来我们那里去一些传统那里传统股那里。
7: 这个有个问题啦，因为礼拜五呢我们见到呢美国啦那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大幅反弹，咁亚太啲半导体啊 AI 嗰啲股份
8: 系啦，
7: 用返你头先嗰个形容词，啲钱碌会唔会碌返返去呢？
8: 我自己觉得呢起碼有一半的錢會碌返返去。是。是啦。其實呢我們首先講韓國先啦。因為它碌得太犀利啦。它那個問題呢似乎無論它自己那個政監啦定是它的政府啦，都有意想將那些重點或者主題的槓桿 ETF 收緊變成沒有槓桿或者冇咁集中喺幾隻股度咁樣。咁所以呢如果佢改善咗呢、這個即係風險嘅就會跌低啦。咁其實就即係有資金流返去佢嗰度，我覺得亦都即係未嘗不可，因為佢嗰兩隻股基本上你唔可以話佢即係唔賺錢，佢真係賺錢㗎嘛。咁其他嘅芯片股亦都係即係賺錢㗎嘛。所以呢啲喺 AI 上游嘅我覺得仍然都會有人去 即係追捧嘅。咁、而呢啲就係國外嘅就會多啲嘅。
9: 嗱，頭先你提到之後個錢碌過嚟咧，就啲傳統嘅股份比較即係受惠。我哋見翻七月咧，板塊方面咧，就銀行板塊咧就其實唔單止匯豐話不斷日日創新高啦，
8: 幾隻都係啦，
9: 內銀都係㗎，係
8: 啦，內銀
9: 都係創新高啦。跟住咧就見到港口同航運股啦、石油股啦、金股啦、保險股啦，甚至車股同行股喺七月淨係睇七月啫，都有升幅嘅。咁七月跑輸嗰啲嘅板塊，當然就係呢個存儲半導體股啦、印刷線路板、PCB 股啦，同埋啲光通訊股。咁嚟緊八月好快，下禮拜就八月啦。你覺得

0: 細嗰個今年未得住啦，咁但係今年又話
1: 今年人細咗，
0: 係啦，又去咗第二，即係又有第二個。我覺得係仍然都會大家係去集中去睇呢一條產業鏈係點樣樣做。咁呢一條產業鏈就係芯片，就係應該係即係最受惠㗎啦。
1: 嗱咁睇翻內地股市咧，A 股咧七月嚟講咧就上證指數係。三個指數其實都跌嘅，所以我哋港股係一枝獨秀啊。上證指數七月咧就跌咗6.4%，深成指跌得仲多16.2%，創業板指咧就跌咗接近23%。咁呢個我哋明白，因為好多啲科技股啊俾人沽啦。但係想問一問你嘅睇法，就是、因為啱啱內地出咗呢一個七月嘅PMI 嘅指數咧，咁無論係呢一個製造業啦、服務業啦，同埋綜合嚟講咧，都跌穿咗50嗰個嘅榮枯分界線。咁有啲人就擔心，即係因為呢個七月第三季開始咧，嗰個經濟增長動力，其實第二季已經見到個 GDP 經濟增長放慢咗嘅。咁第一就係話你睇嚟緊嗰個經濟增長放慢嘅速度會唔會加快咧？第二就係會唔會有啲逆周期調節嘅政策出台嚟去托翻起個經濟啦？
0: 我回答你第二条先啦。因为第二条影响第一条啊。第二条咧就系嗰个政策出台，嗰、那个嗱货币政策咧，我哋唔使谂噶啦。即系如果啲好宽、好广嘅货币政策，譬如减息啊、降准啊呢啲，即系你都唔好谂啦，因为已经去到一个地步水平啊，应该去到一个水平咧，就系已经无可再低噶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放埋一邊啦，但係一啲精准嘅貨幣政策咧，其實上半年已經出咗噶啦，係啦，咁所以而家咧就係落實嘅時候，就唔係再出嘅時候，就係落實嘅時候。另外咧就係財政政策，其實財政政策咧有好多方面咧都有掣肘，所以亦都唔好期望太大，所以講返 GDP 啦，所以講返 GDP 呢，其實你都明白啦，當你冇乜扶持嘅政策出嚟嘅時候呢，其實個 GDP 就係即係咁上下啦，但我相信啦，到最尾應該都保到 4.5 嘅。
1: 因為佢今年定嗰個區間 4.5 至 5%。
0: 係啦，
1: 你只要達到 4.5% 都喺呢個區間內。
0: 冇錯，咁就拉個即係叫咩 4.5 入應該都有 4.5 嘅。
1: 咁另外呢就睇返美股嗰邊呢，咁就即係因為剛才你講到內地就減息降準啦。咁但係。
0: 冇機會啊。
1: 美國嗰邊呢就講緊加息啦。因為今個禮拜呢聯儲局公開市場會委員會就開咗呢個議息會議，就一如預期係維持利率不變啦。但係我哋見到呢就有三個
0: 行長
1: 係啊話要支持加息。咁而沃什嗰個談話都有啲人形容就偏鷹或者係棉裏藏針嘅，咁你點睇解讀呢？
0: 我直情覺得佢鷹啦，係啊，佢已經毫不掩飾咁樣話，即係通脹係佢而家嘅即係目標啊嘛，即係目的啦，喺嗰個貨幣政策嗰度。咁如果通脹係目的，而又打緊仗，又油價又升，咁其實佢未來加息嗰、那個機會率只有不停咁上升，除非我哋見到中東戰事真係美以伊戰事真係停落嚟，但係昨晚即係又有個反覆啦，明明話停，明明話停啦，跟住又打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咪能夠停咗落嚟咧？我哋已經講咗好多個禮拜啦。
1: 其實反覆先係常態，
0: 係啊，
1: 常態就係反覆。
0: 根本就係佢停下打下，停下打下，大家就用呢個嚟做籌碼嘅話咧，即係我覺得都有排搞，咁即係個油價就係、是、即係仍然係會喺高位徘徊啊，咁就對於嗰個通脹唔好。點睇呢？就係、是、即係 GDP 美國 GDP 第二季度呢有個平減指數㗎嘛，係啦，就由 3.6% 呢，就第一季 3.6% 就去到第二季嘅 6.3%， 咁就即係代表咗呢嗰個通脹的壓力呢就反映了在個 GDP 那裡、所以為什麼 GDP 是由 2.1% 去到 1.5% 呢，就是第一個評減指數上升了，第二入口多了，好，
1: 那我們休息一下先。

0: 我哋第一節咧同阿 Ryan 傾咧都傾到好多歐洲啊，即係升車市啊。但係呢排你有冇發覺即係有關歐洲嘅新聞報導最常見嘅新聞係咩咧？
1: 冷氣機。
0: 熱浪逼人
1: 是啊，
0: 是啊，今節呢就想聽下即係歐洲嘅熱浪呢對經濟嘅影響究竟係有幾大，我哋請嚟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吳卓恩Gary 同佢一齊傾嘅。Gary 早晨。
1: Gary 早晨。
2: 是早晨，大家好。
0: 咁我哋見到呢近期呢一個直卷歐美多地嘅極端高温天氣呢，唔單止係屢屢創新氣象嘅紀錄，亦都對全球經濟活動呢構成嚴重嘅干擾。有經濟學家呢就警告全球暖化正從單純嘅環境議題呢演變為一個長期結構性嘅風險，會對各國嘅財政啊、通脹啊同埋產業運作呢帶嚟深遠嘅影響。首先你認唔認同呢一種嘅睇法先？
2: 其實會是的，因為始終當個氣候變得比較極端的時候，其實都會對於經濟有不同的影響的。當然首當其衝的就是如果真的有更多的自然災害，其實是有機會會增加了無論是政府的一些相關的財政政策又好，一些保險相關的開支又好，或是其實我們看回整個供應鏈，究竟電力是不是真的很能夠穩定地去支撐到整個的一個工業發展或者消費都好，一啲其實都係一個極端氣候所帶嚟嘅問題咯。咁尤其是其實歐洲嚟講咧，更加係即係全球嘅一個温度上升嘅情況之下，咁佢按比例嚟講係會上升得比較多嘅一個地區。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個的確係對於經濟嚟講咧，會有一啲干擾係做到出嚟。
1: 咁咧，呢度咧，我想分短期同長期去睇啦。因為短期咧，就係你冇辦法即時可以修復到個電網，即係火山火燒咗某一啲嘢嘅時候，你冇可能即時修復啦。咁對歐洲經濟或者某一啲歐洲國家嘅經濟，今年你哋係點睇啦？另外就係長期嚟講，會唔會真係能夠可以有一個財政預算是擺翻落去呢啲基建度咧？但係擺翻落去嘅話，如果山火又再燒過，咁點咧？
2: 我想短期裏面話都要睇好多時候呢類型嘅一個極端嘅高温啊，係延續到幾耐，或者其實即係呢類型嘅自然災害其實係即係係真係持續幾耐啦。因為如果係個時間比較短嘅話，咁我相信其實可能係短期裏面對於一個電價可能係有上升嘅壓力啦。咁某程度上可能嗰個需求會減少，咁其實嗰個直接嘅影響對於全年嘅一啲經濟增長就未必係真係咁大影響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即係放長少少去睇，係即係未來嚟講，如果係講緊好多嘅一個電價，即係歐洲方面係長期地可能係高過美國、中國甚至乎即係其他地方嘅時候，咁其實就會對於本身嚟講嘅一個工業嘅競爭力會帶嚟比較負面嘅影響咯。咁第二就係如果真係即係見到即係能源方面嘅價格上升，咁其實都會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負擔，咁某程度上其實都係壓制咗個消費啦，甚至乎即係極端的情況之下，尤其是歐洲央行它是比較在意一個叫做通脹作為比較單一的一個目標的時候，更加有機會令到一些長期的利率可能會是去到相對來說比較高的位置。所以其實短期來說，我想暫時就未必會對於經濟太大影響的，但反而是長期來說會不會是一個叫做全球不同地方的一個能源供應或者價格不同的情況之下，會不會是削弱到歐洲的競爭力，我想這個是更加重要去看的一個議題。
0: 我們剛才現在一直談的就是一些潛在的可能的負面的影響，但是如果從正面來看呢，就是在投資角度呢，就是這個這樣的環境的轉變，極端高温天氣會不會又帶來一些什麼投資機遇？因為一般的投資邏輯去解讀就是說，你要用電多了，可能對電網啊、這個電力設備啊、輸電設施啊、儲能系統的需求會大了。另外呢，都可能即係講緊為了環保呢、新能源嗰方面嗰個嘅投入啊、投資會增加，因為呢個都會影響中國喺新能源特別係啲光伏設備個出口呢、 都佔好大嘅比例。咁歐美嗰個以往嗰個嘅政策啊，特別係美國，你見到特朗普咧係比較唔支持呢一個新能源嘅。咁呢個亦都會即係影響到中國一啲嘅譬如光伏設備啊、風機啊嗰啲嘅出口。但嚟緊會唔會有機會係改變呢一個情況呢、這個趨勢呢？
2: 我諗即係啱啱我講漏咗一點啦，我有傑拉瑞都問過話，即係其實整體嚟講會唔會都帶動到個投資？咁其實係會嘅，因為其實我哋睇翻，即使係歐盟佢自己估算嘅一啲數字啦，咁未來十年其實係會有即係5840亿欧元嘅一個資金係需要投入到一個電網嘅建設方面。咁如果我哋即係計翻，即係大概就係3.2%嘅一個 GDP 啦。咁其實即係某程度上，如果真係見到個極端氣候係再惡化嘅，咁我相信其實呢一個數字係可能會繼續升上去。咁當然即係我哋睇翻成個嘅一個電力供應嘅一個產業鏈，咁其實就唔係淨係得嗰個可能新能源嘅一啲源頭啦，因為始終我哋都見到內地好多嘅生產商其實都已經去到一個即係產能過剩嘅情況。咁即使其實即係可能見到歐洲方面有一個需求嘅增加啦，都唔代表係完全地可以吸收曬即係成個嘅產能。所以其實我覺得反而比較重要嘅係，除咗係本身源頭供應嘅一個能源之外啦，咁其實成個嘅電網建設係點樣可以即係起到出嚟啦？未來嚟講，如果係真係有更加多嘅唔同嘅需求，例如係電車啊、數據中心嘅時候，都需要更加多嘅儲能設施。咁似乎除咗係一個源頭嘅供應之外啦，我覺得其實其他即係下游少少嘅產業鏈啦，反而帶嚟嗰個機會啦，同埋一啲即係叫做嗰個盈利嘅空間啦，似乎就可能比較大啲啦。因為始終呢一個都係目前嚟睇啦，全球嚟講需求似乎係增加得比較快嘅一個地方。
1: 我哋知道咧，其實如果要即係比較快啦，去起一個儲能嘅話咧，其實可能揀咧就會揀核能啊。咁歐洲未來係咪會進一步加快核能嘅設施咧？
2: 呢個可能要睇翻係唔同歐盟國家裏面嘅取態啦，因為當然我哋見到例如西班牙啊，或者係即葡萄牙等等，佢本身嚟講係有一個比較天然嘅新能源嘅一個環境嘅，咁可能佢哋個水力發電啊、風能係即係比較強嘅，咁呢類型嘅國家似乎就可能會繼續係建基於呢類型嘅一個電力供應咯，從而係希望可能即係類似係即係中國嘅一個即係西氣東輸啊等等嘅呢個情況係即係去供應成個歐盟嘅。咁但係當然即係可能睇翻法國啊或者其他嘅國家啦，咁其實就會比較大機會會繼續增加核能嘅佔比，因為相對嚟講雖然嗰個週期建設係比較長啲，咁但係即係未來嚟講，咁可能會對於個電力供應有一個比較穩定嘅情況，同埋未必會受個價格係咁波動咯。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咯，咁我相信呢兩方面都會繼續發展嘅，但係核能我相信即係整體嚟講咧，都係會有一個即係比較重要嘅一個地位。
0: 剛才 Gary 提到呢，即係話極端天氣影響嗰個電力嘅需求呢，就可能都係一個短期性嘅，唔會話長年都咁熱嘅。咁但係我諗一個比較肯定嘅趨勢就係 AI 嗰個對電嘅需求，啲數據中心呢即係用耗電係非常之大。咁呢度我哋睇到呢，即係外美國啦為主呢，好多嗰啲嘅AI 科技公司呢，就即係佢都驚唔夠電用，自己會去建設嗰個嘅自己嘅發電設施啦。咁呢個呢就可能會擔唔擔心增加佢哋嗰個資本開支，因為呢個禮拜我哋都見到呢，就係市場對於 AI 嗰啲嘅公司個即係呢啲科技公司對 AI 嗰個資本開支不斷咁加碼，一兩間都上調咗嗰個嘅指引呢，咁就都擔心即係話會對個自由現金流啊，對債務啊構成一個壓力，同埋將來嗰個嘅回本又提高咗個不確定性，你點睇呢？
2: 我諗唔同嘅國家喺呢度係會有唔同嘅一個取態啦。當然即係美國方面會比較多係依賴一個私營嘅投資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可能中國嘅情況，咁即係見到國家其實都係繼續加大對於電網啊等等嘅投資咯。咁歐洲嚟講，反而其實就處於一個比較尷尬少少嘅地位，因為即係當然美國、中國佢本身係即係繼續會生產到自己嘅晶片啦，亦都繼續係即係會有唔同無論係私營定係國營嘅投資去支持咯。咁歐洲反而係可能需要採取一個即係無論係歐盟方面嘅資金去支持都好，亦或是係本身都要希望係帶動到更加私營嘅一個投資都好，似乎係呢兩方面之間要揾一個即係中間點啦。咁相對嚟講，其實就可能係會即係比較難啲嘅。咁但係即係我諗，始終都係講緊一個長遠嘅一個核心嘅競爭力嘅問題啦。咁歐洲就似乎都比較細機會係即係會希望係即係即係可能短期裏面去減少呢方面嘅投資，從而換取一個短期嘅電力穩定，因為呢個始終係一個長期嘅目標咯。咁我相信其實會係喺一個公司型合作嘅方面去即係作出一個變化啦，甚至乎即係可能都要增加得更加多嘅可能係一啲補貼啊等等，係一個現場嘅一啲儲能設施啊。基本上就係即係要睇翻其實點樣可以唔過分依賴個電網嘅情況之下，從而係即係帶動到呢類型嘅數據中心發展啦。但係整體嚟講，我相信個成本就點都係會即係高過即係中國同埋美國。
1: 嗱 ，Gary， 你提咗幾次啦，就歐洲咧，喺呢個熱浪之中咧，電價嘅上升咧就會提升，即係無論生產成本啦，定係家庭嗰個成本嘅。咁究竟歐洲央行而家嗰個決定或者未來你哋點睇咧？佢嗰個決定係加息嗰個步伐啊，同埋個機會率啊，會唔會好頻密咁加啊？定係都係加下停下，定係睇下先咁樣樣咧？
2: 我諗比起例如其他嘅央行嚟講咧，其實即係歐洲央行佢對於即係氣候變化所帶嚟嘅通脹嘅一個敏感度啦，相對嚟講係會比較高啲嘅。咁當然即係暫時嚟睇啦，即係我哋冇見到一個好明顯嘅即係比較長期少少嘅趨勢，見到個電價會係一路處於比較高嘅位置啦。當然即係我哋見到夏天一個叫做用電高峰期嘅時候，個電價係上咗去嘅，咁但係即係可能九月同十月又會即係落翻啲，咁即係整體呢個長期嘅趨勢，暫時就未係一個好強嘅對於即係嗰個通脹嘅一個變化啦。咁反而其實比較大嘅問題，我覺得係繼續係見到即係可能中東嘅戰事，其實繼續會令到即係歐洲央行嘅一個對於未來能源價格嘅一個判斷係點樣。咁我諗其實即係呢一刻嚟講啦，我哋見到越嚟越大嘅機會係見到即係如果係個戰事唔結束嘅，有機會我哋會見到其實歐洲央行會加快嗰個即係加息嘅步伐啦。咁年底之前其實有機會係會即係再加多一甚至乎即係兩次。咁但係呢個都要好建基於其實即係究竟全球能源價格嘅一個變化啦。咁但係長期啲嚟講啦，咁如果係真係見到個電價一路落唔到嚟嘅，咁其實的確係有機會令到其實即係歐洲央行，即使未來可能係一個經濟未必太好嘅環境之下啦，都未必咁容易可以減到息。
0: Gary 最後一個就一分鐘，咁就真係想問翻啲投資機會咧，覺得成個電力產業鏈咧，邊一個環節係比較值得去留意咧？譬如話電網設備啦、輸電基建啦、儲能系統啦、發電嗰啲公司啦、核電啦，同埋可再生能源，你會睇好邊一個環節多啲？
2: 我諗如果最大一個機會或者個發展空間，其實點都係一啲電網嘅設備啊，或者係相關嘅基建啦，因為當然啱啱講咗好多，例如即係歐洲方面，其實佢個電網係的確係需要好大嘅投資咯。咁即使我哋睇翻即係可能係即係內地嘅情況啦，過去幾年我哋見到有好多嘅一個新能源嘅一個產能出咗嚟，咁但係其實個氣電率其實都升得越嚟越強嘅時候，咁證明咗其實電網方面其實一定係未來一個即係發展嘅空間咯。咁另外我諗儲能啊核能其實都係即係相對嚟講個增長會強嘅，但係對於新能源嘅一個設施嚟講，咁相對就個產能可能會比較多啲。
0: 好，唔該曬 Gary 吳卓欣，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英超曼城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今晚应该是颇可观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名的球迷观众一同观赏赛事。罗淑佩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两支队伍有基本盘和号召力，主办方亦都充满信心，今年邀请的四支劲旅各自球迷基础好强。他提到，经过国际迈阿密美斯事件之后，如果球队只是靠一位超级巨星，若果对方不能够落场，都会引来很大失望。罗淑佩话：足球盛会带嚟票尾经济，有过百间食肆同商店参与，凭票尾可能获得折扣，可以带动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对伊朗嘅战事进展顺利。佢喺大卫营举行嘅内阁会议上又话，对伊朗人失去信心。对他们失去信任，指他们经常食言要狠狠打击伊朗，但他相信仍然有可能和伊朗达成协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内阁会议谈及一项与以色列的军事计划，对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不过计划惹来白宫部分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强烈反对，特朗普尚未下达最终命令。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官员报道，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半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街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西贡公路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街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一带车多。另外啦，较早前咧，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咧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慢车，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咁位置咧就系青沙公路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有道路事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意外咧就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马场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交界咧，仍然都系有交通灯失灵嘅。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交界咧系有坏交通灯。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返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 咁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预计都系会繁忙嘅。专线九 A 咧已经系会按现场情况咧，顺乘客嘅需求加强服务。另外沙田路啦，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工程，龙尾去到丰城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翻工翻到麻木，
6: 见工见到心淡，
5: 请人请到头痕。
6: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5: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5: 打工仔、
6: 管理层、
5: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
7: 职场升一升，翻工智慧有提升。
8: Waking up.
9: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8: A change is coming.
10: 中国事，
11: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0: 天下事，
12: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0: 事事关心，
13: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9: 远在千里的事，
14: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0: 你不可不知的事，
15: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9: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0: 邱艳，林永文，
16: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9: 十万八千里。
17: 欢迎收听八月一号嘅十万八千里，有一个月开始啦。早晨啊，林永文。
18: 早晨啊，邱艳。早晨，各位听众。
17: 咁好啦，我哋不如即刻进入正题啦，好嘛？
18: 好。
17: 好，咁就首先同大家讲下乌克兰嘅一啲情况吓。咁啊，俄乌战事都持续咗近4年半啦。乌克兰前线咧，其实而家兵力系短缺噶，国内嘅征兵矛盾咧，亦都系日益加剧，甚至仲爆发咗集体暴力事件添。
18: 总统泽连斯基咧，在7月中辞退就任只有6个月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触发全国多处爆发示威，令到民众对军方的信心再受到打击。
17: 好了，看回征兵的问题先。近期有一宗因为征兵引发的冲突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在7月8号的夜晚，有大约200名的民众在乌克兰的西部城市利沃夫，因为不满征兵人员强行带走了一名男子，就高呼可耻，仲包围并且推倒咗征兵单位嘅车辆啊，亦都袭击随后到场嘅警员。
18: 系啊，咁啊，检察机关咧之后展开调查啦，话当时咧征兵人员咧系依法拘留咗一个涉嫌逃避服兵役咧嘅男子噶，将佢送去征兵中心。当局咧对涉事者咧就提出两项嘅刑事检控，咁分别系咧妨碍武装部队于特殊时期嘅合法活动，同埋咧对执法人员使用暴力啊。
17: 根据规定，乌克兰25岁以上的男性是必须接受强制征兵的。在2022年俄乌战争初期，全年都只是录得5宗针对征兵官员的暴力事件。不过随着战事持续，民众就感到怠倦了，同类型的事件亦都急剧增加。
18: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和基辅独立报就引述警方和传媒资料，就说直到现在累计已经有600多宗针对征兵官员的袭击事件，只是去年就有341宗，而今年至到现在已经是发生超过100宗那么多了。
17: 除了数量越来越多之外，警方亦都说这一类的攻击行为危险性正是不断地升高的。基辅独立报亦都报道已经有3名征兵官员是被杀了。
18: 基辅独立报分析就说这些矛盾可能是跟制度有关的。目前征兵通知多数是 透過寄信去通知啦。咁直接寄去你住嘅地方啦，又或者做嘢嘅地方。咁接到通知之後咧，就要自行咧向徵兵處報到噶。
17: 咁但係咧，經常就有人忽視通知，於是警方就同軍方合作啦，喺街頭檢查符合服役條件嘅人嘅證件。凡係未有更新兵役記錄、被列入通緝名單，又或者係違反咗動員令嘅人咧，都可能會被直接帶去徵兵處。
18: 咁呢啲咧執法過程成日咧都引發咧侵犯人權嘅指控啊！英國廣播公司咧就記錄咗一個符合豁免條件嘅大學教授喺街頭咧被毆打入到去醫院咧嘅事件噶，咁但系咧執法部門咧就未能夠咧妥善記錄啦同監督，咁部分咧應徵者咧甚至喺未通知到屋企人嘅情況底下咧就被送到去接受軍訓添啊！
17: 咁除此之外咧，有部分地方嘅徵兵分支機構亦都爆發咗醜聞，譬如係偽造醫療文件、用暴力嘅方式去作非法拘留，以及喺徵兵中心毆打被徵召嘅人員等等，全部都加深了公众对于征兵部门的不信任。
18: 基辅独立报引述乌克兰监察机构数据就说，针对征兵部门的投诉个案由2022年的18宗飙升去到去年的6127宗。在今年第一季度当局已经记录了1657宗的投诉。
17: 报道亦都引述了民调数据说，在去年只有 24% 的受访者是表示信任征兵官员嘅啫，比2024年系下跌咗5%。同时咧，社交媒体上面系充斥住大量嘅平民喺街头被强行带走嘅影片。俄罗斯亦都喺乌克兰国内外嘅网络平台上面放大呢一啲嘅冲突画面啊，严重咁影响咗民众对于当局嘅信任。
18: 咁另一方面啦，平民咧为咗逃避服兵役咧而抵制证件检查，成日咧都演变成为咧肢体冲突噶，甚至系咧持械攻击征兵官员，呢个咧系令到乌克兰咧当局陷入咗困境啊！前线咧就急需人手啦，但系征兵人员咧就备受谴责，甚至面临生命有危险添啊！
17: 咁又见及此咧，当局喺六月中系推出咗改革征兵制度噶。根据卫报嘅报道，喺改革之前咧，军人系要服役直到战事结束。咁改革之后，士兵系可以签署10到24个月嘅合约，完成咗合约之后咧，系可以延期一段时间先开始再次服役。
18: 军人的基本月薪亦都会追上全国平均薪酬的，增加1/3到3万格里夫纳，即是大约是$700左右。在前线作战的步兵月薪更加可以由10到15万的格里夫纳提高去到30万的格里夫纳。
17: 但是近期政府高层的一些人事风波呢，是再一次动摇了民众的信心。英国广播公司指出，不少乌克兰人都认为呢，国防部仍然保留着苏联时代的旧观念，官僚作风严重。现年35岁的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今年1月上任之后呢，是致力为国防部注入活力的。
18: 费多罗夫呢在俄乌战事初期呢，曾经是积极组建义工队的，对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他继续着重无人机、高科技战争和采购，又提出刚刚所讲到的征兵制度改革，同时大力领导反贪腐败的运动，利用数据分析优化前线作战表现，备受民众欢迎。
17: 不过外界都相信呢，他和被视为旧派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在性格和领导理念上面是有严重的分歧。在7月15号他被总统泽连斯基辞退之后呢，是召开记者会，声称是塞尔斯基逼总统解除他的职务。
18: 费多罗夫被炒之后引发全国多地爆发抗议示威，面对着汹涌的民情，泽连斯基在21号就宣布撤换塞尔斯基，任命另一位的年轻改革派费多罗夫的朋友43岁的德拉帕蒂接任武装部队总司令。
17: 虽然泽连斯基亦都曾经邀请费多罗夫出任副总理去负责军队的改革，但费多罗夫就说除了士兵之外，全国只有总统、国防部长和总司令这三个职位是可以决定到战争的走向。分析认为泽连斯基今次不但为自己制造了一次政治危机，亦都将一名忠诚的盟友转化成为劲敌。似乎乌克兰上上下下因为这一场战争民怨都开始沸腾了。在这个时候，不如听一首歌先，就是 I Just Got Mad。

0: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港式生活馆科技纺织达人啊 ，Juliana，Juliana 你好，
3: 大家好啊，
4: 就例如唔同行业或者唔同国家咧，其实个手咧个形状咧都有啲分别噶。
3: 你嗰啲手套输出去唔同嘅国家嘅嗰个大中细码都唔一样噶，
4: 完全一样。
3: 我谂过呢样嘢啊，
2: 我哪怕系同一个牌子都会有唔同嘅码数，
4: 系绝对需要添。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有我梁礼勤，
2: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3: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5: 开拓无限视野，
6: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林永文，十万八千里。
4: 跟住落嚟咧，十万八千里就同大家去到爱尔兰关注一下家暴问题。
7: 嗯，是啊，爱尔兰呢近日有一项针对家庭暴力罪犯的新法例呢正式生效啊，咁就叫做呢家暴判决名册法啊，令到爱尔兰呢成为全球少数会公开有家暴案底人士资料的国家。
4: 根据这条新法规，公众是可以查阅曾经因为家暴罪成人士的记录，降低可能受到亲密伴侣暴力对待的潜在风险。不过在加强保障受害者的同时，新法例亦都引发了关于私隐权和是否真正能够有效保护妇女的争议。
7: 不如先讲一下法案的缘起先。家暴判决名册法就俗称珍妮法，立法缘起是一宗震惊爱尔兰全国的惨案的。就在2021年的4月，只有24岁有两个小朋友的女人叫做珍妮，在都柏林的屋企被分手一个礼拜的前男友叫做麦菲吉中七刀不幸身亡的。
4: 根据报道，珍妮在生前是完全不知道麦菲有家暴的前科。麦菲曾经在2015年因为持刀袭击另一名前女友和对方的妈妈，是被判入狱两年的。珍妮的家人直到谋杀案审讯期间才知道麦菲是一名家暴的职犯。
7: 珍妮的哥哥随即展开长达四年半的游说，要求加强机制去保障妇女的安全。他强调如果珍妮一早知道麦菲是有暴力前科，绝对不会跟他发展关系，作为屋企人亦都会阻止。
4: 家暴判决名册法就在上个月中获得爱尔兰国会正式通过的一刻，全体的议员是起立鼓掌，其后经总统康诺利签署，法例正式生效。珍妮的哥哥就说，珍妮的牺牲留下了重要的影响，希望日后可以保护到更多的受害人和家庭免受他们经历过的痛苦。
7: 而爱尔兰司法部长奥卡拉汉就指出，成立公共名册的目的是为了等正是准备进入或者已经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人可以查核对方有没有涉及过严重的家暴定罪记录。
4: 名册是将会上载到爱尔兰法院服务局的官方网站，针对曾经触犯强奸、性侵、非致命勒颈行为、言语或者精神暴力、强迫控制行为、未经同意分享亲密影像等等严重罪行的人士。这个名册是会列出犯人的姓名、定罪和刑期的。
7: 不过公开名册可能会损害个人私隐和司法权利。综合传媒报道，为了在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维护宪法权利之间拿到个平衡，法例在设计上都加入了多重的门槛。
4: 首先就是案件的主审法官是有酌情权，视乎具体的情况是可以决定是不是将资讯列入名册。更加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获得受害人的同意，犯人的姓名才会在名册公开。
7: 另外，施暴者在被定罪至少满三年之后有权申请将 将自己记录由名册里面移除的。但是否批准呢就要由法院决定了。虽然呢有国会议员质疑定罪后满三年呢这个门槛是太低，认为至少要提高去到五年才是合理的。但是司法部门强调申请人呢必须要令到法官呢信纳他已经改过，而且呢移除记录的做法呢适当。司法部门相信绝大部分记录都会无限期留在名册上面。
8: 值得留意的是，卫报是引述了美国一份司法与惩教专业期刊在2008年做的研究，就说在273名被判处缓刑的男性家暴犯人当中，有 41% 的人在两年内是因为暴力罪行是再次被捕的，似乎就反映了家暴犯重复犯罪的机会是不低的。
7: 近年爱尔兰的家暴问题的确是有恶化的趋势。爱尔兰妇女援助组织的报告就指出，今年至今已经有8个女性是死于暴力，数字已经是超越去年全年的总数。而当地每3个女性就有1人是曾经遭遇到家暴，情况和全球平均水平相若。
8: 而联合国妇女署2024年的数据就显示，全球每年大约有83000名女性被蓄意杀害，其中60%是被亲密伴侣或者家人杀害的。
7: 其他地方会不会有类似的法例？刚才所讲的这一条珍妮法可以说是令爱尔兰成为欧洲在对抗家暴问题上面的法律先驱。据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的报道，相较之下英国现在的克莱尔法采用的是相对保守的披露资讯机制。
8: 在英国，民众或者相关人士可以主动向警方查询伴侣的暴力案底，但是这些资讯是不会向全社会公开，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有权获得这些资讯。警方过去亦都曾经因为拒绝披露资料而受到批评。
7: 近年英国这一套机制成日面对审批时间过长、各地警察部门标准不一等等这一些批评。其中在北爱尔兰有警政专家呼吁参考爱尔兰的模式建立类似的公开家暴名册。北爱尔兰司法部长就回应说，正是密切关注爱尔兰的经验，会保持开放的态度。
8: 至于美国在推动家暴犯的名册方面亦都是相当之积极的。根据卫报报道，田纳西州在今年1月就成为了美国首个建立家暴犯公开资料库的州份。名册是记录了曾经至少2次被判家暴罪名成立或者认罪的犯人，随后至少有另外12个州都提出了类似的法案。
7: 虽然法例初衷是为了保护弱势，但很多长期致力在支援家暴受害者的组织都对公开罪犯名册的做法有保留。
8: 是啊，美国有多个支援家暴受害人团体就说了，设立名册可能会对受害人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的。譬如提供了虚假的安全感，因为绝大多数的家暴事件是没有向警方举报，又或者涉案者没有被定罪，甚至根本就没有被拉，所以真正进入司法系统的案件比例是很低的。如果女性是非常之依赖这个公开名册去查阅对象的背景，就好容易误以为搜寻结果显示冇记录就是代表对方是一个安全的人，反而就会疏于防范啦。
7: 其次就是受害者身份被间接暴露的风险。例如一旦某一个男士的家暴罪行被公开了，公众就好容易可以推断到受害女性的身份，等同侵犯了受害人的私隐。在一些细小和偏远的乡郊社区，咁呢一啲嘅暴露身份风险同埋随之而嚟嘅污名化可能会令到受害人担心隔离邻舍点睇佢啦，反而唔肯报警求助。
8: 不过亦都有一啲嘅支援组织就引述事例话，有家暴受害人喺公开咗自己嘅经历之后，係得到好多嘅声援同鼓励㗎。组织就话呢一种嘅接纳同埋支持係可以帮助受害人有更大嘅机会走出阴影。咁嚟到呢度呢，諗起一首歌80年代嘅一首名曲啊，Susan Vega 嘅歌叫做 Luca， 其实就係从一个家暴受害人嘅角度讲述自己嘅故事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十点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会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法例至今實施大約兩個星期，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時間改變吸煙文化。至於承建商方面，現時有兩宗個案，正是考慮是否要作出檢控，但他對承建商落實整體禁煙措施的表現大致滿意。處方至今向承建商共發出9張促進改善通知書，數字相對低。立法會議員早前在北京進行國家事務研修考察，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陳振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中央高度重視和最關心每一位議員的履職能力，因此邀請最頂級講者授課。他說原本對很多題目有一定認知，例如國家十五五規劃，但聽專家講解深入角度和觀點之後，才發現自己的認識皮毛，形容是學無止境。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說，此行有很大得著，進一步了解到國家超前部署和戰略佈局。另一名議員陳海欣說，今次的閉環式學習安排很好，不同背景的議員除了一起學習，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國際足協會長殷芬天奴說，國際足協已經放棄將世界盃等旗下主要賽事的權益出售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殷芬天奴說，在認真聽取各方意見之後，清楚地認識到有關項目已經造成分歧，無論支持程度是怎樣，都已經不再符合當初設定的目標。國際足協的宗旨始終並且永遠是團結與進步，因此計劃將不會繼續推進。國際足協日前公布這項備受爭議的提案，計劃成立商業子公司負責營運世界盃等國際足協主要賽事的商業權益，並且向外部投資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權。事件在足球界引發廣泛討論，其中歐洲足協發表措辭強烈的反對聲明，批評是黑箱作業，並且表明在提案廢除之前，歐洲足協旗下所有球隊不再參加包括世界盃在內的所有國際足協賽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由于受冧山泥影响啦，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咧，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南湾道近南湾泳滩对出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比较车多。咁较早前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啦嘅道路事故已经处理好，咁而家青沙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西贡公路出九龙啦，交通都系正常翻。咁另外，较早前太子道西同洗衣街交界咧有早坏灯嘅，咁而家坏灯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太子道西啦，同埋洗衣街交界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就系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近住友邦大厦一段都系车多。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系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5: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7: 开拓无限视野，
8: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悠艳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9: 林永文啊，
10: 系
9: 最近咧，即系呢个人工智能方面咧，有单大新闻、哦。
10: 系啊，有类似咧智能叛变咧呢啲嘅感觉添。系 啊，因为咧近日咧人工智能啦、AI 啦，咁被披露咧有失控入侵系统嘅风险啊，就喺咧上个星期啊 ，OpenAI 同 Anthropic 咧旗下嘅模型啦，喺测试嘅时候就突破咗咧隔离环境嘅限制，入侵咧其他公司系统。
9: 是啊，咁路透社报道话咧 ，OpenAI 嘅 AI 代理啊，喺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发现咗有个漏洞，就用呢个漏洞咧去连接咗互联网，再对一个平台咧进行网络攻击噶。OpenAI 就话咧，今次 AI 代理自行发动攻击，前所未有啊。
10: 系啊，而 Anthropic 咧喺今个星期四咧就话，Claude 部分 AI 模型咧意外连接互联网，更加系入侵咗三间公司嘅系统添啊。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喺星期三就表示，基于近日发生嘅网络安全事件，美国政府正系研究相关嘅管制措施，但系强调就话啊，唔想过度限制，以免令到美国喺 AI领域的领先地位是被取代的。
10: 而早在6月的中旬，美国政府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对 Anthropic 的 Claude Fable 5和 Mythos 5呢两款最先进嘅 AI 模型咧实施出口管制嘅，咁咧并且咧系禁止外国公民咧使用噶，咁包括咧 Anthropic 咧嘅非美籍员工啊。
9: 咁呢个亦都系美国商务部首次透过出口管制改革法对 AI 模型实施出口管制，原因系政府发现 Anthropic 嘅模型啊系存在咗越狱嘅漏洞啊，即系系越狱啊，离开咗个监狱噶嘛，即系一种绕过内部安全嘅防护方法，令到 AI 执行到本来受限制嘅操作。
10: 咁由于咧政府认为呢一啲模型咧可能会被滥用咧嚟发动毁灭性嘅网络攻击啊，咁 Anthropic 咧喺发布呢两个模型三日之后咧就暂停咗访问权限啊，其中嘅一个模型啦 Fable 五咧向公众提供额外嘅安全护栏咧同分类器啊，可以咧检测啦潜在嘅越狱等高风险滥用行为，并且咧仲喺发布咧前经政府测试咧得到许可噶。
9: 咁喺近三个星期之后咧，商务部就解除咗对 Claude Fable 五同埋 Mythos 五模型嘅出口管制。不过有分析就话啦，咁样系暴露咗封闭 AI 模型嘅风险噶，因为访问可以喺冇警告嘅情况下被切断，咁可能会加速用户使用开放式 AI 模型。
10: 系啦，咁今次嘅 AI 入侵风险同出口管制咧，对管治 AI 有乜嘢启示咧？电话旁边啊，我哋今日咧请嚟生产力局首席数码

0: 冇好明確咁話俾到隻 AI 有啲咩唔可以做喎。咁所以喺呢個 OpenAI 嗰個模型嗰個測試當中嘅話咧，咁可能佢睇到，咦，原來有一個漏洞而去接觸到互聯網咧，係可以更快捷有效咁樣去完成原先係佢要達到嘅目的，咁所以就咁樣做咗。咁但係亦都可以睇得到咧，即係個大模型嘅能力咧。而當我哋如果唔可以好好咁樣去管控嗰個模型去做啲乜唔做啲乜咧，咁好容易會係俾黑客或者係一啲有心人咧係做一啲唔即係不當嘅用途咯。
1: 是，咁但係其實都睇到有個危險性喺度，因為我哋都知道呢電腦啦、網絡啦呢個世界係肯定有漏洞㗎嘛，好難完全冇㗎喎。
0: 係啊，冇錯，咁所以點解就會係我哋只可以盡量避免啦，咁避免就變咗係譬如話大模型嘅推出之前，咁我哋點樣可以更加有效咁樣去睇到佢會唔會有漏洞啦，或者喺用家嗰個使用嘅情況之下，我哋點樣可以去控制啦，就一啲即係高危嘅一啲用途嘅話呢就盡量去限制啦，咁呢啲都係一啲辦法呢係可以會盡量去減低囉。
2: 咁美国政府呢就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非公民呢去使用 Anthropic 嘅 Claude Fable 5同埋 Mythos AI 啦，咁之后呢就解除㗎，可唔可以呢都同我哋分析一下今次禁止呢同解禁呢嗰个原因呢？
0: 咁禁止其實最大嘅原因呢就頭先都講咗，就係好似你哋所講啦，因為本身呢隻軟一隻大模型呢係有一個好強大去搵軟件漏洞嘅能力嘅。咁而呢個軟件呢本身呢佢係有一個漏洞呢，就係如果有人 jailbreak 咗嘅話呢，其實係有機會可以控制到呢個大模型呢去主動去識別其他系統嘅啲漏洞啦，同埋去生成一啲相關嘅代碼呢去所謂去利用呢啲漏洞啦，咁變咗，因為現時所有好多機構都係用好多電腦系統噶嘛，咁就變咗係假設呢個工具咧係喺黑客度佢可以用到嘅話咧，就成為佢哋一個所謂去 hack 人哋所有去入侵其他系統一個好強大嘅工具啦。咁後來解禁嘅原因咧，係因為本身 Anthropia 就部署咗個新嘅安全分類器啦，咁喺美國政府嘅有關部門去檢查過之後呢，係覺得呢個係可以好大程度上呢去避免咗呢係呢個大模型咁容易去被黑客呢所利用，咁所以跟住先至係解禁返。
1: 咁今次呢一個你所講嘅 jailbreak 啦，即係我哋講嘅越獄事件啦，咁人工智能平台 Hugging Face 呢都係受到攻擊嘅，佢就後來用咗開源模型去對抗 OpenAI 模型啦呢個攻擊事件，咁再加埋有呢個出口管制令嘅一個事件嘅影響啦，其實開源人工智能模型係咪有機會喺市場上面得益呢？
0: 其實會係嘅，因為開源模型佢最大嘅好處，第一就係可以所謂盡量減低咗呢個 AI 供應鏈嘅風險啦。因為我諗企業都會考慮，如果我用開某啲模型，我突然之間有一日我唔用得嘅話，咁對我嘅業務會有幾大影響呢？咁而本身開放模型咧，亦都有個好處，就可以做一啲本地嘅部署啦，可以因應企業啦或者機構，甚至乎係政府唔同嘅需求咧，可以去做啲調整啊，去做一啲相關嘅部署或者再開發啦。咁呢啲咧都會係呢一個開源模型嘅一個好處咯。不過當然啦，我都想強調一點咧，開源嘅模型都唔係話冇佢嘅壞處嘅。譬如話咧，開源嘅模型，你就即係喺一個開源社區入面咧，唔會有一個所謂嘅人去負責呢一樣嘢啦。咁本身開源嘅模型會唔會有啲漏洞呢？或者開源社區當其他人去加一啲插件啊，其他啲功能上去嗰陣時，又係咪每一個都係安全嘅呢？咁呢個又去翻機構或者係政府，當佢去部署呢個開源模型嗰陣時咧，就更加多安全方面嘅測試或者考慮咧，係需要兼顧到咯。
2: 其實呢有陣時都兩難嘅，即係而家大勢所趨啦，我哋都離唔開 AI 啦。咁但係你點樣用佢呀，點揀佢呀，甚至點即係控制到佢呢，其實大家都仲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喺度，即係涉及到一啲嘅網絡安全嘅風險。咁好啦，咁喺政府監管嗰方面呢，即係喺個安全同創新之間呢，我哋又應該即係點樣去拿捏呢？
0: 咁的確呢一方面呢係拿捏方面呢係都幾困難嘅，因為一方面如果你管得太少嘅話呢，又好容易會出事故，而且往往可能係會一啲幾影響社會嘅一啲事故出現啦。你管得太多嘅話呢，你又擔心會影響咗嗰個競爭力同埋限制咗創新啦。咁監管係一個趨勢嚟嘅，可能未來一個可以

0: 考慮嘅方向咧，就係、是、要睇唔同嘅應用嘅唔同嘅風險，要作出一啲唔同嘅管制啦。譬如話，對呢啲高風險，例如如果人工智能係應用喺金融嘅一啲場景，咁本身金融行業都係一個受高度監管嘅行業啦。咁可能喺呢啲應用方面咧，那個監管咧就要比較係嚴謹一啲。咁但係對於一啲比較低風險，例如係現時大家都好多時會用嘅喺文書處理方面，可能相對低風險咧，咁反而可能少啲管制，反而點樣去鼓勵創新咯。咁因為唔同嘅政府咧，都可能喺呢一個範疇咧，或者係有一個唔同嘅取向啦。咁所以變咗呢一種混合模式咧，亦都可能唔同政府之間咧，會有啲係偏向嚴謹多啲，有啲可能偏向係寬鬆多啲。
1: 嗱，咁其實咧，睇翻政府各國嘅政府啦，對於 AI 都已經係越嚟越緊張噶啦。監管會唔會成為一個趨勢咧？對於嗰、那個即係人工智能嘅行業有咩影響？定係話其實好多時都見到啲監管咧，好似追住佢個發展步伐喺後邊係咁追嘅。個影響大唔大咧？
0: 監管係一個趨勢，咁而且未來咧，相信咧對企業咧，尤其是頭先提過一啲所謂高風險嘅應用咧，個管制係會越嚟越多嘅。咁變咗對企業嚟講咧，就會多一啲所謂合規方面嘅考慮啦。譬如話我做開發嘅，咁究竟我喺呢一個地方，呢、這個地方嘅市場嘅政府對呢方面點樣監管嘅咧？我點樣去做先至可以符合到當地嘅監管咧？咁就算係用家方面咧，亦都可能會有好多守則啊，有好多其他方面咧係要遵守嘅。就例如現時，如果任何機構係有一啲個人數據嘅，咁都要作出適當嘅保護啦。咁相同嘅例子咧，都會係應用喺第時咧 AI 如果喺唔同嘅公司、唔同嘅行業咧，都會係一個所謂帶嚟影響啦。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去翻頭先講嗰個 AI 嗰個供應鏈嘅風險方面啦。咁亦都會我諗令到喺企業咧喺個部署方面咧，會需要多啲考慮。就譬如話，可能我喺特定市場度咧，我需要用啲特定嘅模型咧，先至會係減低到所謂供應鏈方面嘅風險咁樣。
2: 咁有啲意見咧都認為人工智能咧可能係會從產業嘅競爭工具啊，升級為咧重要嘅戰略資產啊。咁對於呢啲嘅睇法咧，你自己點睇啊？
0: 我認為會係嘅，因為我哋諗一諗，即係資產嘅最簡單嘅定義就係可以創造到價值、創造到財富啦。咁現時我哋睇人工智能咧，其實的確係可以係提高到呢個生產力，係可以創造一啲新嘅業務模式啊。咁亦都可以帶嚟一啲即係財富效應啦。咁而本身另一方面就人工智能咧，佢唔係淨係單一領域咧可以使用到。我哋會見到其實現時嘅人工智能咧係喺好多好多唔同嘅方面咧都會係可以使用到。咁所以佢嗰個戰略地位咧就會係越嚟越重咯。咁包括頭先即係有現時大家都用喺文字處理啊，喺嘅圖片生成啊，喺呢個視頻方面嘅使用啊，甚至乎喺科學方面嘅一啲應用研發咧，做研發嘅工作咧，都會係用人工智能去幫助嘅啦。咁所以呢一個咧係的確會係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戰略資產嚟嘅。
1: 咁嗱，既然係一個咁重要嘅戰略資產，即係對於人工智能嘅管治就好重要啦。今次嘅美國出口管制同埋人工智能模型失控嘅呢個事件咧，係可以帶嚟啲咩啟示咧？喺管治方面？
0: 我諗喺管治方面咧，就幾個方面啦。第一咧，就係由以前可能大家比較擔心，人工智能出嚟嗰陣時咧，就係咦佢會唔會亂講嘢啊？佢內容係咪正確啊？咁即係所謂以前咧，更多喺內容方面咧去做治理啦。但係現時咧，自從呢個人工智能體出咗嚟，即係 AI agent 咧，就變咗佢唔係淨係輸出一啲嘢，佢係幫你去做一啲嘢，咁變咗佢哋有能力啦。咁我哋點樣去管治呢個能力呢？就會係一個由內容管治去到能力管治啦。因為頭先講嗰啲事件都係因為 AI 有咁強大嘅能力，所以佢做嗰啲嘢你要點樣去管治佢。咁而第二方面呢，就係、是、由以前個大模型出咗嚟啦，跟住我發現原來有啲能力做咗啲嘢原來係有少少失控，跟住我再去做一啲補救措施，就可能要改變埋我點樣係一個機制，是我提前可以去做呢啲大模型嘅一啲測試，去檢測下佢嘅能力，揾下佢會唔會有啲所謂意想不到嘅一啲能力出咗嚟，咁我點樣再去調整翻或者限制翻嘅能力，先至推出呢個市場咧？咁可能就會係即係唔會出現一啲突然一出咗又禁止又再出翻，而 呢啲情況，同埋亦都可以大大避免到一啲係意想不到嘅不必要嘅事故咯。咁所以其實呢個即係叫做隔離測試咧 ，sandbox 呢啲咁嘅概念咧，可能都要慢慢逐步去形成。咁呢個亦都係同個行業咧，係同監管部門之間咧，需要慢慢去建立出嚟一個體制咯。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去翻個標準嗰方面啦。因為究竟點樣先為之安全，點樣先為之唔安全咧？咁而人工智能其實亦都係一個全球嘅一個產業啦，度度都可以用得到啦。再加上呢，我頭先講嘅嗰啲開源嘅大模型，你可以做到本地部署。咁究竟唔同嘅國家之間會唔會有一個共識，就係我哋要達到嘅最低安全標準係乜嘢咧？咁有咗呢啲嘅話咧，都可以咧去幫助翻唔同國家之間咧，可以做一啲嘢咧，去令到當大模型出咗嚟，當有新嘅應用嗰時咧，起碼咧都會有一個一定嘅保障安全咯。
1: 好，咁啊，唔該曬生產力局首席數碼總監黎兆斌咧，同我哋分析咗近期嘅一啲事件咧，對於我哋睇 AI 點樣用、點樣管治方面咧，都有更多嘅認識嘅。唔該曬。
3: 好熱啊，瑞文啊，
4: 好貴啊，世傑
3: 吓、啊，我本身貼地好親民，一啲都唔貴氣噶噃。
4: 唔係啊，天氣熱，左右仔喺屋企成日開冷氣，電費好貴啊，點樣可以慳啲電啊？
3: 真係有計喎、啊！今個星期我請嚟創科公司嘅代表教我哋點樣開冷氣開得最慳電、最環保。
4: 而天文台同勞工處嘅代表就會講解香港嘅暑熱指數同我哋嘅關係。
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4: 同我鄭瑞文。
5: 大气候，
1: 跟住落嚟咧，十万八千里都会有一个同大气候都好接近嘅话题啊！
2: 系啦，咁咧就系都要讲下世界杯啊。虽然咧系圆满结束咗啦，咁但系咧每届咧都会吸引咧数以百万计嘅球迷咧去到主办国家咧去睇比赛啦。咁甚至有人咧就会跟住赛程啦，穿梭唔同嘅城市，亲身咧去见证每场嘅赛事。但系咧，大家唔好忽略一个咧背后嘅环境成本、哦。
1: 冇错啊，咁啊，剑桥大学咧有两名嘅环境政策学科嘅硕士咧，就近日硕士生啊，近日就喺通讯可持续性呢一个期刊上面发表咗论文，就估算咧，2026年世界杯系产生咗大约423万吨嘅二氧化碳当量啊，规模咧系相当于冰岛喺2024年全年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噶。咁如果将呢个减排成本系转嫁去到球迷身上嘅话咧，系等于每张飞加价114美元啊！
2: 哇，咁咧其实造成大量碳排放咧，就唔系场馆咧或者赛事本身啊，而系咧球迷咧嘅交通咧呢一个关系。咁咧研究估计啊，球迷咧出行咧占整体排放咧大约82%啊。咁其中咧主要咧就系因为搭飞机。
1: 系啦，咁近年咧，无论系世界杯啦、奥运会啦，定系有啲大型嘅演唱会呢啲大型活动咧，主办单位其实都好积极宣传话，我哋系重视可持续发展嘅。咁好多嘅赛事嘅环保措施咧，就系包括喺场馆嗰方面就集中啲，例如系用可再生能源啦，减少用一啲即弃嘅塑胶产品啦，改善个场馆嘅能源效益啦，甚至咧就系话，我哋起少啲新场馆啊咁。
2: 系啊，不过咧呢项嘅研究咧就话，如果咧净系着眼喺咧场馆嘅减排啦，而忽略咗咧球迷咧系点去咧，咁就好难咧会真正降低整体碳足迹啊。咁而今届咧世界杯令到咧呢一个问题咧就更加明显、更加浮现啦。咁因为咧比赛场地咧就分散咗喺美国啦、加拿大同墨西哥咧三个国家16个城市，咁城市之间咧相隔咧几百啦，甚至乎系几千公里啊。咁球迷咧嘅飞行距离增加咗啦，碳排放咧就自然会上升啦。
1: 咁除咗飞行距离之外咧，其实飞行次数都增加咗噶。嗱，今届赛事就第一次由32支球队就扩展去到48支啦。咁比赛场数咧亦都增加去到104场，一共咧就系卖咗一共系会出售700万张飞，仲计紧卖唔卖得晒吓。
2: 系。
1: 咁咧几百万名嘅球迷就要多次乘搭飞机前往观 菜，咁环境成本就自然系增加咗啦。研究估计咧，菜市嘅扩军啊，系令到碳排放额外增加咗大约59.4万吨噶。
2: 系啦，咁我哋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做多啲咧？咁啊可以有啲例子参考下嘅。咁咧研究团队咧就分析咗英国乐队啊 Coldplay 啦，2024年欧洲巡回演唱会咧嘅减碳措施啊。咁呢一次嘅巡回演出咧喺10个城市度举行啦，32场嘅演唱会咧，一共系卖出190万张飞嘅，但系就采取咗咧减碳措施咧，每张飞嘅减排成本咧只系11美元。
1: 咁 Coldplay 咧，除咗喺佢哋嘅舞台制作同埋能源使用方面系用咗好多嘅环保安排之外，亦都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向歌迷系提供一啲低碳交通嘅资讯，并且向嗰啲选择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系共乘汽车呢啲比较环保嘅出行方式嘅观众咧，系提供一啲商品折扣等等嘅奖励。
2: 嗱，研究估算啊，相关措施咧令到歌迷减少大约48%嘅交通排放啊，整个嘅巡回演唱会咧嘅总碳排放咧，亦都系因为咁啊而下降咗大约46%噶，可以咧由观众嘅交通行为啦入手嘅减碳措施成效系显著嘅。
1: 咁因为咁样啦，研究团队咧就建议啊，国际足协不如你参考下 Coldplay 嘅做法啦，向选择低碳交通嘅球迷提供一啲票务优惠，甚至系将交通嘅安排系纳入喺售票机制入面，透过门票折扣啦，或者系消费优惠，仲有其他嘅回赠咧，去鼓励啲观众啊选择搭火车、巴士呢一啲较为低碳嘅交通方式，就系用经济诱因去改变观众嘅行为啊！
2: 佢哋亦都补充咧，就话主办单位咧应该仔细咧去考虑举办地点咧，喺边度啊，先至最大限度咁咧减少长途旅行啦。好似今次世界杯，大约有40%嘅国际观众咧系嚟自欧洲啊。咁如果拣喺欧洲举行咧，就可以大幅减少碳排放啦。
1: 咁但系人哋又话要去唔同嘅州份嗰度啊嘛，
2: 系啦，
1: 所以呢个又真系一个比较慢嘅考量嚟啦。咁研究团队就话咧，大型现场嘅娱乐活动咧，其实系可以创造咗巨大嘅经济价值噶，而且同观众嘅距离都非常之接近啊。而国际巨星亦都有庞大嘅全球影响力，可以推动到公众去改变行为。咁随住呢啲即系大型嘅国际城市规模系越嚟越犀利啊，越嚟越大，越嚟越多人咧都愿意为咗比赛或者演出跨越国界。主办方咧系可以多啲考虑利用自身嘅影响力，去鼓励更多嘅人咧选择低碳嘅出行方式，系减少对于呢个环境嘅影响。咁啊，不如啊，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喺比赛之间，我搭个火车顺便旅个行咁样都好啊，系嘛？
2: 又或者张飞咧可以哇，我搭公共交通工具咧，俾我减5蚊咁，哇，真系好吸引、啊。
1: 哇，5蚊美金就真系好吸引。系啦，咁啊，下一节翻嚟继续10万8千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10:00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英超曼城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今晚应该是颇可观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赏赛事。罗淑佩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两支队伍有基本盘和号召力，主办方亦都充满信心。今年邀请的四支劲旅各自球迷基础好强，他提到经过国际迈阿密美斯事件之后，如果球队只是靠一位超级巨星，若果对方不能够落场，都会引来很大失望。罗淑佩说，足球盛会带来票美经济，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参与，凭票美可以获得折扣，可以带动经济。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表示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指，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方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说，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受于受冧山泥影响啦，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啊，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经过小心。就系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一段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 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6: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5: 即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6: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6: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7: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8: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邱艳、林永文，10万8千里。
10: 系啦，翻翻嚟10万8千里嘅时间，邱艳文，今日咧我哋讲下食嘢啊。你平时出街食饭会点拣餐厅噶？
11: 有時就會睇下自己即係碌手機嘅時候，見到有啲咩網紅餐廳啦。有時就會啊問下朋友有咩好推介咁咯。
10: 係咁，如果嗰間餐廳咧有一啲食物咧係會有昆蟲啦、啊，有蟻嘅，你會唔會試咧？
11: 蟻又 OK 嘅，
10: 但係
11: 細粒。
10: 哇！咁我覺得你個膽好大，我自己本人就麻麻地咁啊。點解講呢一？樣嘢咧就係因為韓國啊有個案件咧係涉及到咧韓國首爾江南區一家米芝蓮2星嘅餐廳啊，咁首爾檢控部門咧就告呢一間餐廳啦，就喺2021至到2025年之間咧，由美國同泰國咧進口咗一啲咧螞蟻乾，就將呢一啲嘅螞蟻乾咧就加喺一款嘅雪巴嘅甜品上面，作為咧提升味道咧嘅配料，違反咗食品卫生法噶。
11: 咁其实咧，韩国对于将昆虫攞嚟做食物咧，系有严格嘅规管嘅。根据当地嘅食品卫生法咧，只有经过政府批准嘅昆虫种类，先至可以攞嚟出售或者系供应。目前获准食用嘅昆虫咧，就包括啊草蜢啦、黄粉虫嘅幼虫啦、蚕蛹、蝗虫同埋双斑蟋蟀等等，一共10种。蚂蚁咧就不在此列啦。
10: 嗱，调查人员啦估计，餐厅咧系一共供应咗超过12000份嘅有关嘅甜品，用咗大约49000只嘅蚂蚁，带嚟咧大约1.2亿韩元嘅收入，咁啊大约系港纸大约65万左右啦。咁案件曝光咧就系源于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嘅人员咧喺网上面啊嘅食评相里面咧就发现噶。咁呢间餐厅咧有菜式咧撒咗啲蚂蚁上去啦，咁于是咧就展开调查啦。
11: 咁当局指出咧，批准昆虫作为食物咧系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嘅，包括佢嘅毒性啦、营养价值啦、繁殖同埋加工过程系咪符合卫生标准啦，仲有就系对于人体健康有咩潜在风险。咁如果商户系想用一啲未经批准嘅昆虫咧，就要事先去申请临时许可，但系涉案餐厅就冇咁做到。
10: 咁而朝鲜日报咧就报道话，当局喺调查期间咧，更加系发现啊，餐厅用嘅蚂蚁样本咧含有较高水平嘅重金属啊。最高達到一般可食用昆蟲嘅標準上限嘅55倍。咁啊，檢方咧就因此就認為啦，餐廳長時間咧用未經批准，仲可能咧存在安全風險嘅食材咧，情況係嚴重噶，要求咧判餐廳負責人咧監禁1年，仲向咧營運呢一間餐廳嘅企業啊罰款2000万韓元啊。
11: 咁餐廳方面咧就否認部分嘅指控，表示啲螞蟻咧只係甜品上面嘅一啲自選配料嚟嘅啫，咁你可以揀唔要噶嘛。咁餐廳亦都會事先向顧客講明菜式係包含咗螞蟻，啲顧客咧可以揀落幾多，又或者改用其他嘅配料，例如係改成用發酵醋或者可食用嘅花。
10: 咁餐廳咧又話啦，螞蟻做配料嘅菜式咧，只係佔餐廳嘅菜單咧一小部分嘅啫。咁加上咧，只有大約60%嘅顧客咧會揀螞蟻咧做配料。咁認為咧，檢方估算嘅螞蟻使用量咧係過高啊。咁同埋咧，世界其他嘅地方啦，好似丹麥啊、英國同澳洲咧，都有高級餐廳咧用螞蟻咧做創意料理嘅原料。 全數的。
11: 咁呢个案件呢就会喺九月初宣判嘅，法庭文件就未有公开涉案餐厅同埋个东主嘅身份。根据米芝莲嘅指南呢，喺首尔江南区而家有二星级评级嘅餐厅有六间，其中一间嘅创办人兼行政总厨系曾经参与 Netflix 烹饪真人 show 黑白大厨嘅白汤匙澳籍名厨。
10: 系啦，咁澳洲广播公司啦，曾经就向餐厅查询，发言人咧喺回复嘅声明里面就话，呢一位咧名厨咧就唔系案中嘅被告，佢唔系咧法定代表人，被起诉嘅系营运同管理餐厅嘅公司，同埋咧嗰个公司嘅行政总裁啊。
11: 咁但系睇翻咧，嗱，即系昆虫作为粮食咧，都唔系咩新鲜事噶啦。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嘅资料咧，全球有至少二十亿人啊，系有食用昆虫嘅习惯。常见嘅就包括今次喺韩国受到监管嘅蚂蚁啦，仲有甲虫、蜜蜂、毛虫、蟾、蟋蟀、蜻蜓、草蜢、白蚁同埋黄蜂等等噶。
10: 哇，好多啊！
11: 系啊，
10: 因为亚洲咧，非洲啦，同拉丁美洲多个地区咧，蚂蚁咧本身就系一种嘅传统食材嚟噶，咁部分地区咧甚至系当蚂蚁咧系一啲珍贵嘅食材添，咁好似咧泰国同柬埔寨啦，嘅嘢食里面咧，职业蚁啊同蚁卵咧就系成日咧都俾人食用嘅，咁而喺哥伦比亚啦，一啲大隻少少嘅蚁后咧，就会被视为咧哇高级食品添啊！有人咧将佢嘅价值咧同鱼子酱咧去做比较，就好似鱼子酱咁添啊！
11: 成本争好远喎。咁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指出咧，昆虫咧系好有潜力成为未来嘅可持续食物来源噶，因为同一啲传统嘅畜牧业相比咧，昆虫嘅繁殖速度比较快。所需要用的土地、水资源和饲料亦都比较少，同时亦都可以提供蛋白质、脂肪、维他命和矿物质等等的营养，是有助应对全球人口增长和粮食需求上升所带来的挑战。
10: 不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亦都是强调，昆虫食品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安全基础之上，昆虫的种类、饲养环境、加工方式、卫生标准都会影响到是不是啱人去食噶。
11: 咁啊嗱，即系唔少人听到食昆虫都会却步啦，我相信都系噶啦。但系近年咧，其实全球食用昆虫嘅市场系正在迅速发展噶吓，仲逐渐走向主流添。市场研究机构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就预计咧，全球食用昆虫嘅市场规模将会由旧年嘅17.3亿美元大幅增长去到2034年嘅132.3亿美元啊吓。咁主要咧就系受到可持续饮食、资源效率和替代蛋白的需求带动的。
10: 消费者接受程度亦都有提升。葡萄牙的贝拉恩特拉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欧洲的受访者在实际接触到昆虫食品之后，愿意去试的比例就较原先的预期高一些。目前在美国已经可以买到多款的昆虫食品，有些什么呢？蟋蟀粉的粟米片、蟋蟀蛋白粉、能量棒，甚至是用蟋蟀和甲虫、幼虫造成的狗零食。
11: 除了在零售市场，有一些高级餐饮也都是积极地探索去用昆虫来入赞的。美国纽约就有厨师在推广昆虫饮食文化，想改变大众对于昆虫的黑板印象。在丹麦哥本哈根也都有米芝莲二星餐厅是和科研团队合作，利用一些活蚂蚁和急冻蚂蚁发酵乳制品，研发出名为 Antwich 的甜品，咁就係用蚂蚁造型嘅曲奇夹住雪糕，再配上蚂蚁风味啫喱，就成为咗餐厅其中一道招牌菜，蚂蚁风味啫喱。
10: 邱燕，我相信你可能会试。
11: 系
10: 系咁，同样系蚂蚁咧，咁有啲地方就当佢系高级食品啦，有啲地方咧就可能系违法啦。咁今次嘅事件咧，都提醒大家，美食创新都要平衡唔同地区嘅食品安全同法规啊。
11: 系啊，冇错。咁其实讲起唔同地区嘅一啲做法咧，东南亚其实都好多人食唔同嘅昆虫，我相信去过嘅朋友都会知道嘅。
10: 系啊，咁接住落嚟咧，我哋会有非遗族一扫噶，咁去睇下李子琪咧带我哋咧去一个咩地方咧，有啲咩介绍俾大家啦。
12: 非物质、
13: 文化、
12: 遗产、非遗逐一数。
14: 讲到鸟语花香，大家可能会幻想到一片宁静优美的大自然环境里面听到雀仔的叫声。在土耳其山区那里的鸟语就不是讲紧雀仔叫声了，而是山区居民一套完整的口哨语言。这种叫鸟语的口哨语言发源自土耳其东部山区的一条小村庄，这条村庄的名字本身就是雀鸟村的解。条村四面环山，地形崎岖，各家各户分散在不同的山头，相距很远，很难沟通。于是呢，当地的居民发展出一套用口哨声代替讲话的沟通方式，透过控制条脷、嘴唇、牙齿、面部肌肉和声带，发出不同音调组合，模拟日常语言里面的音节和字词。它的确实起源已经难以考究，不过一般都相信鸟语已经有四五百年历史了。这套鸟语不单止传达简单的信号，还可以表达复杂的信息。日常的用语例如好、过来、走啦，可以用口哨表达，而复杂的句子例如紧急求救、有山火、你听日同唔同我去摘树上的榛子啊，都可以透过口哨沟通。只要掌握这套语言，理论上已经可以倾偈噶啦。这套语言系统甚至会加入新兴的词语，一直与时并进添。鸟语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村里面所有人都是使用者。常年在户外务农的社群呢，就用得特别多添。这套语言是透过家庭承传，父母从小教导仔女，既是日常沟通工具，亦可以凝聚社区情感，加强邻里关系。不过这套特别的语言正是面临消失的危机啊！随着手机普及，山区居民不再需要依赖口哨沟通，年轻人去到城市生活，留守山区的人越来越少，加上新一代对鸟语的兴趣大减，越来越少人学习承传，所以当地居民自1997年起每年都举办鸟语节，用比赛的形式鼓励村民学习和使用鸟语，同时亦都吸引本地和海外游客的参与，希望保持各界对鸟语的关注。另外在2014年起，当地亦都为小学生提供正式的鸟语课程，培养下一代对这套语言的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2017年将土耳其鸟语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列入这个名录代表这种文化遗产正是面临消失的威胁，需要紧急介入保护。联合国同时提醒土耳其当局要注意旅游业带来的过度商业化，以免鸟语变成一种表演而失去原本生活化的使用方式。现在通讯方便，人人都是靠手提电话接触世界。这条村庄的人曾经用一个口哨和远方山头的邻居倾偈，嘘寒问暖。究竟在科技发展的洪流里面，怎样保存最基本的沟通方式呢？相信不单止是这边的村民，而是所有在地球村生活的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
15: 旅游乐园之
16: 中亚五国难忘体验之旅，资深旅游摄影爱好者 Zero，
15: 他热爱旅游文化，早前一口气导游中亚五国国家，
16: 分别是哈萨克斯坦、
15: 塔吉克斯坦、
16: 乌兹别克斯坦、
15: 吉尔吉斯坦
16: 和土库曼斯坦，
15: 他们各有特色，不知道地道美食方面有什么推介呢？
16: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是五至七，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榴莲、
15: 欧海星、Herman，
16: 旅游乐园见。
1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8: 当江
13: 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17: 哇，你呢间美发店都真系好怀旧，好有 feel 喎、啊。
13: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阿辉，佢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仲有倾有讲添。
18: 其他人咧只会话呢一度好旧，多谢你欣赏啊。
13: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19: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开拓无限视野，
20: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10: 悠艳啊，骆驼俾你的印象咧系点咧？
11: 好喜欢吐口水，好多时见到啲人去旅行嘅片都系无啦啦就俾佢喷咗。
10: 你系咪都有啲经历咁啊？
11: 冇啊，我净系睇片，跟住我一定唔会行埋去嘅，你放心。
10: 系啊，咁不过咧，即系讲到咧骆驼咧，好多时俾人嘅印象咧就系顶得热啦，同埋适应到一啲干旱嘅环境，咁所以大家咧都会叫佢沙漠之舟啊。但系咧近几年大家都知道啊，全球暖化啦、热浪啦，亦都频繁咁侵袭，啲天气咧越嚟越热咧，热到连骆驼咧都顶唔顺，你估唔估到系咁咧？
11: 咁又真系好难想象啊吓！咁啊睇翻啊，系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啦，喺埃塞俄比亚嘅东北部一个叫做阿法尔嘅地区咧，呢度系地球上最炎热、最干燥嘅地方之一嚟噶。骆驼咧就经常喺嗰度要穿越沙漠去运送一啲盐呢一类嘅商品。
10: 系啦，咁啊呢个报道咧就访问咗一个咧有500只骆驼嘅牧民啦，就话留意到近年啦，骆驼嘅脚咧会起水泡啦，流眼水。一啲好滾嘅沙咧，仲會咧辣傷佢哋嘅皮膚啦。當佢哋咧向下趴嘅時候咧，甚至乎咧會燒到佢哋啲毛添啊！咁過去咧一個月咧，因為咧啲酷熱嘅天氣，這個嘅牧民咧已經冇咗8隻駱駝 B B 噶啦。咁佢補充啊，以前嘅天氣咧熱得嚟都有啲涼風噶，但係近年嚟咧就只有熱浪。
11: 咁至於鄰國索馬里咧，情況都唔好得幾多啊！今年六月咧，一項由當地三間大學嘅研究員所做嘅訪問咧，就訪問咗大約6000户養住駱駝嘅家庭。咁根據受訪家庭嘅報告啦，有46%嘅駱駝係因為干旱而死亡噶，好多咧都係喺北部，其中位於西北部嘅蘇爾州死亡率係最高噶，去到73%。
10: 是啊，而摩洛哥一间大学的动物生物学家和他的团队都观察到极端热天气令到骆驼体重减轻，出现发炎、肌肉、一些有关于骨的疾病、肾功能障碍引起化学物质失衡、寄生虫引起传染病等等。一个兽医就说，过去两年越来越多骆驼中暑，因为极端高温死亡的骆驼还增加咗超过15%添啊！
11: 咁到底呢啲地方嘅天气情况系几严峻呢？世界气象组织就发布咗一份2025非洲气候状况报告啊，就话咧喺1991至到2025年间，北非6个次区域升温速度最快，每10年嘅升温咧系摄氏0.43度噶。世界气象组织就表示啦，极端高温咧都已经成为咗当地常见嘅现象。组织喺2024年嘅报告指出啊，呢啲地区同中东嘅一啲国家气温系将会超过摄氏50度噶。
10: 2025年3月啊，一批科学家咧就利用多种气候模型同观测数据啊，分析咗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南部同埋肯亚东部咧，2021至2022年咧一共24个月咧嘅降雨量嘅变化。咁啊，得出咧嘅数据结论系啊，2021至2022年咧极高温天气咧就令到咧泥土里面嘅水分啦变成水蒸气，令到当地咧好干旱嘅。
11: 咁专家就话咧，其实骆驼本身系可以轻松咁应对到去到40摄氏度嘅高温噶。佢哋主要咧就系透过等啲体温喺一日里头波动几度咁样啦，就去适应外界嘅温度噶。透过呢一种嘅方式咧，佢哋就可以避免出汗，再加上浓缩嘅尿液同埋干燥嘅粪便咧，都系有助减少水分流失噶。而佢哋嗰啲厚厚嘅皮毛咧，亦都可以抵御到太阳嘅辐射。
10: 系啊，咁但系咧，当气温 超过骆驼的舒适范围的时候，骆驼就会出现中暑的症状。在撒哈拉沙漠很多的地区，现在夏季的气温成日都是超过摄氏50度，直披覆盖减少、缺水、遮阴处有限的情况底下，都增加了骆驼中暑的风险。
11: 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研究骆驼的学者就表示，昼夜持续的高温是维持在摄氏41至45度，就会损害骆驼的白血球和其他细胞，导致他们的免疫系统受损，这些细胞难以自我修复，最终是会令他们死亡的。
10: 对骆驼来说，这个意味就当热压力侵袭的时候，骆驼的代谢会减慢，导致食物摄取量急剧减少的，会最终就会令到他们嗜睡和全身都很累，这个亦都是会导致骆驼的奶量下降，亦都会有生殖障碍的危机。
11: 不过呢，酷热的天气是不是就是导致骆驼死亡的主要原因呢？一项在今年四月发表的研究就是关于北非阿尔及利亚的骆驼的。这一项研究就说，酷热天气不是罪魁祸首，亦都是兽医的服务不足，还有动物管理不善，其实都有很大影响。就建议向骆驼提供定期的兽医护理、可靠的水源，还有要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咁但係头先提到话，如果佢即係踎一踎低，皮毛都会
10: 辣伤啊，
11: 咁就真係
10: 好严重，
11: 都应该係一个几重要嘅因素嚟㗎啦。
10: 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爱惜我哋嘅地球啦，其实呢影响真係好大。
11: 好啦，咁喺度听返首应景少少嘅歌好唔好？
10: 好啊，
11: 就係、是、嚟自 Kelly Clarkson 嘅 Heat。

0: 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
1: 我哋下个星期继续有108000里嘅，嚟紧咧会有一节嘅新闻报道，下星期再见，拜拜。

0: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邓炳强陪同之下参观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许泽森表示，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之后，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曼城对国米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罗淑佩表示，赛事推出票尾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跟住是详尽新闻。立法会议员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参观，了解联检大楼和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等的运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通关前会进行多次测试演练，包括涉及过万人测试，以确保完全畅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议员十分关注交通配套。卢子清报道。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等人陪同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了解联检大楼的运作。议员朝早大约十点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到入警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邓炳强说，皇岗口岸通关前会进行多次测试演练，包括涉及过万人的测试，以确保完全畅顺。
2: 我们大大小小演练是要超过100个的，有些演练是个别部门去做，有些演练可能是跨几个部门，有些演练是个别部门和内地相关对应的部门去做。咁到最後呢，最大型嘅演練呢，係必然係我哋同深方一齊呢做一個好大型講緊過萬人嘅一個嘅壓力測試。只有當我哋呢啲測試呢係完全係我哋覺得係暢順係安全冇問題嘅情況底下呢，我哋先至會係考慮個通關時間，因為我覺得呢個呢係一個非常係負責任嘅做法嚟嘅。咁至於人手呢，係我哋都會係好似係上次啟德體育園一樣呢，我哋會利用我哋嘅公務員嘅同事呢係幫手去進行呢個嘅係壓力測試嘅。
1: 李慧瓊參觀後表示，議員十分關注交通配套。
3: 係運輸署相關嘅同事同我哋介紹呢，都提到呢，我掌握下起碼有呢七條或者七個方面嘅安排，咁但係具體嘅交通安排呢，我都會請我哋交通事務委員會啦係再次進一步跟進。咁當然我哋每一位議員包括我啦，我哋亦都會跟進嘅，因為呢件事呢係各區所有市民呢都會問嘅問題，咁就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喺合適時候盡快呢發放相關嘅訊息。
1: 皇崗口岸啟用之後，會沿用24小時通關模式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将会由现时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到大约5分钟，通关流量提升至每日20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号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作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是否应该纳入工商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潘洁平报道。
4: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地盘全面禁烟的法例生效至今大约两星期，处方巡查了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至于承建商方面，就有两宗个案正考虑是否需要作出检控。
5: 他們沒有做的就是最基本的功夫，就是他們管控好個工人，沒有將一些可以吸煙的一些用明火點燃的一些工具帶入地盤。那這個這樣的管理工作我覺得是最基本的。那如果一個承建商連這個基本步驟他都沒有認真落實的話，那就構成一個很強的理由我們考慮檢控他。
4: 他強調在過千個巡查過的地盤當中，只有兩宗考慮檢控，反映整體地盤禁煙的狀況屬於理想水平，但是有空間可以做得更好。政府在上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是否应该纳入工商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就说定义非常困难。
5: 接近好像全职地做平台工作，即是一个星期，比如我们说他做四十几个钟头以上 的平台工作的平台工作者有多少，其实不超过四分之一，因为他未接单之前，他可能真的在等着新的单的项目，去看他是否适合去接受，但他可能是做緊完全第二啲嘢嘅，可能做緊第二啲工作，可能做緊第二啲事情。咁所以呢個作為一個法律概念呢，我哋相信操作上面好難。
4: 許澤森又提到，現時仍然同平台公司商討外賣員同時服務多個平台遇上工商賠償攤分責任嘅準則。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0: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後展開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以及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他和團隊至今共出席超過80場線上線下諮詢會，收集各個界別人士的意見。他明日朝早和各位司局長將會走進社區，了解更多聲音，在屯門舉辦第一場地區諮詢會，並且以小組討論形式和市民就拼經濟、謀發展及為民生建未來兩個主題坦誠交流，歡迎市民收看電視和網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健表示，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于本月14号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量，亦有决心取缔劣质劏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在未来10年会有150,000房屋供应，会以河山城乡这四个主题布局建屋，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内出现。黄海怡报道。
6: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主讲嘉宾的身份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就住第一个五年规划做咨询，今个月14号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建屋质素外，亦都有决心要取缔劣质劏房。何永贤提到北部都会区未来十年会有150,000个房屋供应，第一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内出现，当局会根据河山城乡这四个主题布局建屋。
7: 粉岭北的特色呢，它有两条河，粉岭北的公屋应该是以个河为它的特色去发展，第二个组呢就是古洞北，古洞北附近就有很多山，我们就可以发展一些行山径，将这些行山径和我们的屋村连起上来。第三组呢就是城洪水桥下村、新田科技城，屋村那个设计要有一些现代感。跟住就是乡舞龙舞狮、我们的祠堂很多的对联，这些呢都是我们将来在这个区做公营房屋的时候呢要保留的。
6: 何永贤说，过去曾经停建居屋，现届政府努力增建，未来五年整体会有19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包括30,000个简约公屋，较现届政府上任时候整体增加80%。资助出售单位就会由60,000个增加55%。他重申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迈向4.5年的目标。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英超曼城与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和至少近40,000名球迷观众一起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尾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 罗淑佩又话，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喺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咗令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嘅参赛名额。王威培报道。
6: 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的香港足球盛会，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率先对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商台节目说，自己今晚都会入场睇波。今年邀请的四支劲旅都属于老牌球队，有号召力，各自球迷基础都很强。
8: 呢四队咧都系基本盘咧，系佢自己各自有球迷。大家譬如见到琴晚都落雨啦，曼城喺启德主场馆系有个操练嘅，场馆话俾我听系17,100人入咗场。个零售馆啊，佢哋有个 pop up store 就喺度卖紧曼城啊，同埋四队波嘅球衣啊，嗰啲周边啊，咁琴晚亦都应该系有球星喺嗰边出现咧，个零售馆系逼爆咗，咁而卖衫亦都卖得相当好。
6: 罗淑佩话，今次亦都推出票尾经济，有过百间食肆同商店参与。如果大家对票尾经济兴趣增加，政府会考虑点样引导商界推出更多联城活动。世界剑击锦标赛早前在香港圆满结束，港队男子花剑在团体赛取得历史性的银牌。罗淑佩说，虽然在决赛输一剑给意大利未能取得金牌，但今次成绩非常重要。
8: 除了说令我们那个世界排名由第三升上第二，团体赛男花如果一路保持住个好成绩在世界头四，我的理解就是28年的奥运会就会见到我们男花队去角逐个金牌啦，连我哋个人嘅男花咧参。

0: 交俾私人投资者嘅提案。恩芬天奴话：喺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咁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系点，都已经唔再符合当初设定嘅目标。郑浩景报道。
1: 在受到欧洲足协等多个洲际足球管理部门以及国际足协内部反对之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声明话，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情况已经好清楚，就是项目引发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的宗旨始终并永远是团结与进步，因此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恩芬天奴又说，提案的初衷是进一步加强会员协会以及在全球范围为足球运动奠定基础，尤其在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和地区。更重要是，提案只会在获得多数会员协会支持的前提下，并始终经过与会员协会、国际足协理事会、各大洲联合会以至更广泛利益相关方协商的程序之后，才会推进。国际足协在过去的星期二公布这项备受争议的提案，计划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那间公司的部分股权。欧洲足协、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协和亚洲足协先后发表声明表明反对。欧洲足协更加威胁，在提案废除之前，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协赛事。国际足协内部亦都出现不同声音，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说不认同提案，并且提出辞职。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之下，国际足协最终宣布放弃提案。恩芬天奴说会重新团结各方，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说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水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又说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法国就加强同西班牙边境的警力和巡查。郑浩景报道。
1: 大批非法移民当地星期四从摩洛哥进入休达之后，当地传媒报道休达街头一片混乱，目击者说见到成千上万的人穿着泳衣，成身湿晒，从海中上岸。当地居民感到害怕，不敢出门，街上商店都关门。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表示，过去几日从摩洛哥非法涌入的有多达六万人。西班牙内政部就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傍晚，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至于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经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前往休达处理危机。桑切斯在视察休达的时候表示，今次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又说非法入境人数激增是由于犯罪集团蓄意曲解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决所致。有关裁决认定，试图前往休达或者梅利利亚的移民在海上被拦截之后，不能够立即被遣返摩洛哥。桑切斯强调，当局正是在摩洛哥的全力配合之下，加快遣返非法入境者，并考虑加强与摩洛哥的边境管控。为应对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措施不会影响前往意大利的西班牙或者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而是会对从西班牙坐飞机或者轮船抵达的非欧盟公民进行针对性的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休达不享有前往神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要求加强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地星期六起，法西边境的警力将会增加五倍，同时亦都将会加强空中监视和火车巡逻。德国宣布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2号，

0: 以繼續壓制非法移民。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對事件表示關注，認為是不可接受，將向西班牙提供協助，並加強與摩洛哥協調。歐盟各國大使將會在星期一舉行會議，討論西班牙非法移民問題。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跟住由張曼燕為大家帶來動感天地。
2: 動感天地，
3: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公布今年首批确认参赛的球员名单，冼拿和斯华利夫等名将确认出战。其中在男单方面，卫冕冠军冼拿将连续第四届参加中网，他在今年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封王之后，一哥之位更加稳固。世界排名第二的德国好手斯华利夫今年状态亦好好，在法国网球公开赛首度加冕大满贯男单冠军。目前男单世界排名前十的球员中，已经有六人确认参加中网，女单世界排名前75位的球手将直接入围中网。按照目前排名，一姐沙巴连卡、今年澳洲网球公开赛冠军赖巴坚娜等球星都将按排名入围正赛。下个月28号起 ，WTA 1000女子赛事同埋 ATP 500男子赛事将正式展开。男单冠军将喺10月6号有结果，女单决赛将喺10月11号上演。
1: 重复新闻提要：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邓炳强陪同之下参观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许泽森说，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之后，巡查超过1200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曼城对国米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罗淑佩表示，赛事推出票尾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京士柏录得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太子道東去觀塘方向近住石鼓龍道遊樂場對開咧，慢線有交通意外啊，暫時一帶車多，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太子道東啦，去觀塘方向近住石鼓龍道遊樂場對開咧，慢線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一帶車多，經過朋友請你留意。另外在港島南區方面，南灣道有山泥傾瀉，近住南灣泳灘仍然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南灣道由於有山泥傾瀉，近住南灣泳灘仍然實施單線雙程行車。隧道方面的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在九龙沙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和弥敦道交界现时是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热啊，瑞文啊！
3: 好贵啊，世杰。
4: 吓、
3: 啊，
4: 我本身贴地好亲民，一啲都唔贵气噶噃。
3: 唔系啊，天气热，左右仔喺屋企成日开冷气，电费好贵啊，点样可以悭啲电啊？
4: 真系有计、啊，今个星期我请嚟创科公司嘅代表教我哋点样开冷气开得最悭电、最环保。
3: 而天文台同劳工处嘅代表就会讲解香港嘅暑热指数同我哋嘅关系。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6: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10: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9: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10: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9: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11: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4啊，今日朝早天气咧都有啲唔稳定啦，有时候落下雨咁啊。天文台而家咧都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下昼1:00。天文台话啦，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嚟不稳定嘅天气。而至于今日嘅而家嘅气温咧系有28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之后嘅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啊！哎呀，几时先落完雨啊？
1: 答唔到你，
0: 哎呀，
1: 即系呢个世界都冇先知咁啊！但系大家都真系可能。自從呢個紅霞過咗之後咧，大家都繼續好留意呢個天文台嘅資訊啊，或者新聞報導啊、天氣報告啊、預測啊等等咯。
0: 嗯，而啱啱好紅霞就係我哋上個禮拜六做節目嘅時候，然之後係咪啊？細傑你就留咗通宵咯。
1: 是啊，
0: 是啊，
1: 如果是啊，好像很久那
0: 样。那就是一路枕住落雨落到今天啊。
1: 是啊，
0: 是啊。
1: 好啊，为什么是啊，原来真是7天而已，但我觉得只是两个礼拜前的。
0: 因为你做了太多东西了。
1: 定是打得太多风了。哎呀，真的这句不好有
0: 错。不要说
1: 啊。讲真的，那为什么瑞文会喊咁口的呢？其实他代表着不少香港人的心声。
0: 是啊，是啊。暑假期间大家都是外游的日子啦，即是一家大细啊，带埋细路仔，难得有长假期。哦，咁样就即系自不然，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行程噶啦。咁可能去东南亚地区啊等等咧，其实短线游都好多嘅。
1: 喂，但系讲真咧，嗱，红霞过咗啲人咧，可能叫做大步冧过啦。虽然好多树都冧咗，咁但系大家最关心咧，由上个礼拜日即系六日之前啦，到而家咧，大家都关心下个礼拜。同埋下個禮拜尾，
0: 係
1: 究竟個天氣狀況會係點咧？一時又話有唔止超過一個颱風啦，同埋而家已經有一個係命名咗噶咯，
0: 命名咗仲要幾勁下喎，佢係超強颱風啊，白海豚。
1: 係，其實咧就即係嚟自中華白海豚啦，呢個名係咁，同埋就一路睇一啲天氣預測或者預報嘅啲模式咧，佢哋都喺度睇緊呢個風咧，就已經第一成咗型啦，第二咧就已經達標到去到超強颱風嘅級別啦。
0: 冇錯啊，而即早幾日咧，天文台嘅天氣隨筆咧，仲曾經咧就係話咧，哇，佢可能咧就係嚟到呢一個嘅極端值嘅上限啊，嗰個中心風力真係好誇張，即係好勁啦咁。咁啊睇翻咧喺唔同嘅即係氣象。台啦，即系例如中央气象台啊，或者系其他嘅气象厅啦，咁佢都话咧就系话啊，其实咧系呢一个嘅白海豚咧，咁佢嗰个中心风力强之外咧，都例如喺呢一个嘅中央气象台嗰个嘅资料咧，就见到咧，哇，原来咧佢嗰个嘅风圈咧系好圆润同埋好对称嘅，咁点样讲咧？就系即系睇翻佢嗰个十级风圈半径咧，其实咧。東北啊、東南啊、西南啊、西北方向咧，其實大概咧係120至160公里咁上緊嘅，其實都唔細喎咁。
1: 係啊，
0: 同埋佢係即係東北啦、東南啦，同埋西北咧都係大約160公里，佢算好遠噶咯噃。
1: 即係其實個個點都咁強勁啦，一講曬就唔係淨係話中心風力或者係邊一度先勁啦，或者係某個風眼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特別啦，你呢幾日大家睇一啲平台或者啲預報模式都話㗎啦，無論係傳統電腦或者人工智能嘅預報系統呢，都預料啫。白海豚呢會喺8月5號同埋6號呢係逼近呢個本州啦同埋九州嘅。
0: 但呢個已經係再之前啲嘅，
1: 冇錯啦。
0: 咁
1: 當然啦，你睇到，譬如我琴晚睇翻一啲預報模式咧，其實成個風嗰個路線圖咧，嗰、個預測啊，即係呢個講真係預測啫。咁係叫做發落咗少少，
0: 向西多咗。
1: 係啦，喂，咁我哋又驚多啲喎，反而
0: 係啊，
1: 因為講真咧，即係向西多咗，會唔會去到即係台灣嗰邊，甚至再落啲？我真係唔敢講。同埋而家講緊今日先8月1號啫，
0: 冇錯。
1: 你去到五日之後發生咩事？其實一個風，你諗下紅霞知啦，
0: 係啊，
1: 其實原本又話西登噶嘛，
0: 係啊，跟住點解東登
1: 向西，即係偏西係咪先？咁又唔同咗，所以好多嘢咧，今時今日講嘅咧，都未必真係成為事實嘅，但係大家。 你剛才講咗啦，因為好多人呢都會喺呢個時間出門，去旅行放下假，東南亞都係首選，咁所以飛機航道會經過，即係你話台灣啊、台灣海峽啊，以至到係再北啲，你話韓國、日本等等地區都全部有可能係受影響㗎喎。
0: 頭
1: 先同埋啱啱你阿媽暑假開始放。八月头应该好多人会出门嘅，咪细问。
0: 唉，系啊，所以咧都唔知呢个白海豚咧，讲真会游去边啊？头先你都讲啦，呢个嘅即系白海豚呢个名，其实就系中华白海豚呢个名度嚟啦。咁系由香港去提供嘅。咁啊，即系如果呢一个风咧，哇，好劲啊，造成啲可能真系有啲咩伤亡咧，其实按照之前嘅惯例咧，都系咧会喺嗰个嘅名单入边除名咁样，然之后就唔会再用嘅。咁但系究竟佢之后会即系实际上啦，对即系唔同嘅地区咧，会造成几多嘅破坏啦，有几多嘅影响咧？其实真系当然依家嚟讲咧，都系暂时系未知之数。嗱，暂时嚟讲咧，睇翻中央气象台嗰个嘅资料咧，咁佢咧去到咧即系。星期二三度咁上下咧，咁佢会减弱为稍微减弱咧，成为强台风嘅。咁虽然而家系超强台风啦，咁但系之后咧可能会减弱少少。咁就希望即系大家都系望天打卦啦，系要啊，要祈下土啊，可能要。
1: 同埋因为你睇见佢嗰个预测嘅路径咧，一路都系喺海上边啊，
0: 冇错。
1: 所以就系即系所谓吸紧能量咧。佢冇過呢啲山，冇過咩島，成成嘢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唔，即係喺我哋人類嚟講啦，梗係唔理想啦。佢一路係咁集氣，
0: 係啊，
1: 係咪先？係
0: 啊，
1: 即係向正我哋經常咧啲人會搭飛機嘅地方。
0: 唔知啊，不過我覺得咧，即係嗱，睇唔同地方嘅即係氣象台嘅資料都好，都係參考嘅啫。咁我哋最緊要都係睇翻天文台嗰個公佈啦。暫時嚟講咧，天文台咧喺佢個網頁入邊咧都仲未有一個嘅實際嘅。嗰個路線圖見到就係有一個概率嘅預測喺度
1: 嘅
0: 啫。
1: 其實呢個幾特別嘅，因為咧我每日都撳啦。我初頭以為輕個機，我點解撳唔到咧？嗰個預測路徑嘅咧，其實講真的，因為太早啊。咁所以咧，我入去天文台喺手機裏邊程式嗰個嘅，如果你睇咩熱帶氣旋路徑咧，佢只係俾到嗰個概率圖你睇，即係一撇嘢一個啦。係
0: 啦
1: 係
0: 啦
1: 係
0: 啦，
1: 佢就冇一個
0: 彩色嗰、那個。
1: 係啦，咁我撳嚟撳去都冇。我你知唔知我琴日我仲要係以為自己輕個機，我仲熄咗部手機再開過天文台。app 咧，咦，唔係，即係佢係冇得撳你嗰個測路徑，
0: 冇錯，
1: 係只一個概率嚟嘅啫，咁樣，所以大家就唔使恐慌。咁但係咧，無論係翻工翻學或者係要出門嘅朋友咧，嚟緊呢三五日咧，你真係要睇住個天做人啦。你聽緊係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呢個節目係大氣候啊。鄭瑞文同胡世傑咧，由而家至到兩點鐘，繼續留守喺呢度同大家講下好多嘅天氣嘅資訊。轉頭翻嚟有天文台同勞工處嘅朋友出現嘅。
2: 大家其實唔係唔想做回收嘅，都好多人有好有心去做嘅，但係原來大家唔知道，咁所以就收唔到咯，咁就開完對 con 就抌咗佢咯。咁但係知道之後啦，咁大家都有參與呢個回收，因為嗰陣時見到啊，原來 con 上面有個五號嘅數字喎，咁見到啊係咩嚟嘅咧，咁我就去揾咯，咁發現原來一啲可以回收嘅膠啦，咁就所以就萌生咗想試下回收 con 學嘅呢個行動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的大气候。我是做康学回收的 Res。
1: 好，今天这个直播室很热闹啊，因为今天的本周专题呢就讲一下一些可能是你很熟，但是你又经常未必噏得出呢它里面一些内容。同一啲分別嘅，講緊就係香港暑熱指數同工作暑熱指數，我哋都報唔少啦，係咪啊？
0: 唔係工作暑熱指數就報唔少，香港暑熱指數咧，我就真係本身我都唔係好知啊，係
1: 好少有嘢唔知
0: 嘅。唔係啊，真係唔係我好多嘢都唔知㗎我。
1: 喂，所以今日揾嚟咧幾位朋友，包括天文台兩位科學主任啦，有啊罗晓辉博士 ，Hello， 晓辉你好啊， hey,
3: 大家好。
1: 仲有佢同事陈玉宝，宝儿嘅，
4: 你好啊。
1: 系，哇，仲有一位犀利啦，好耐冇出现嘅，劳工处职业环境卫生师 Frankie 吴志凡喺度 ，Hello Frankie 你好
5: ，Hello 你好。
1: 一阵先问你卫生师三个字咧，好想知
0: 啊。系啊系，
1: 好陌生呢三个字。喂，首先讲下先，想问啲，你有咩想问下晓辉？
0: 吓，有咩想问？好多嘢都想问。香港暑热指数同工作暑热指数系两样嘢嚟噶。
1: 系咪咧？喂，首先我哋即系今日要补一补课先。虽然咧喺我哋嘅天气版或者预测里边咧，成日都会见到呢啲指数出现啦。
0: 系啊，
1: 但系我哋有时所谓水过鸭背，起码我自己都系啦。啊，读完之后咧，又好似 不求甚解咧，就過咗去，跟住又講第二樣嘢。曉輝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市民大眾講下？其實瑞文講緊呢樣嘢，我哋應該去點樣去理解佢咧？
3: 首先個香港數字指數咧，其實佢係有三部分嗰個計算出嚟嘅，一個咧就係個乾球嘅温度啦，即係平時我哋嗰啲温度計咁樣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個自然濕球嘅温度，咁咧呢個即係其實就係一啲海綿啦，包住個個温度計啦，跟住咧就等得佢有機會喺太陽下邊曬嘅，咁同我哋平時嗰啲百葉窗，即係百葉箱入邊嗰啲嘅濕球温度咧唔同嘅。另外咧就仲有一個叫黑球温度嘅，咁就將呢三個温度咧就咧就夾埋佢一齊嚟用，跟住咧就變成一個香港暑熱指數。咁呢個暑熱指數咧，所以其實佢包括咗個温度啦，亦都包括咗個濕度。即係有陣時候如果你濕度高咧，咁你嗰個散熱可能就會慢啲啦。咁跟住咧個濕球温度就會高。咁同埋咧，佢亦都包含咗太陽輻射嘅，因為就係靠嗰個黑球温度去表示嘅。咁啊，呢個就係即係綜合考慮咗呢幾樣嘢，而同平時我哋嘅啲温度嘅就有少少唔同嘅。
0: 咁樣講完之後。都系唔明白，我哋平时报天气咧，咁样头先读嗰个天气版咧，我哋冇人会讲呢个嘅，即系香港暑热指数。咁呢个暑热指数个应用个 implication 系乜嘢咧？
3: 首先即系我哋平时报天气嗰个温度啦，就一般嚟讲就系讲尖沙咀我哋天文台总部嗰、那个，其实有个草棚嘅，那个草棚咧其实都百几年，咁啊所以都系喺嗰个位嗰度嘅嘅地方啦，咁就係度嗰個温度嘅。咁而即係喺啱啱提過個香港暑熱指數啦，咁其中一個嘅應用啦，就係當比如話當經試拍嗰個暑熱指數呢去到30或者以上左右啦，咁樣呢就有機會呢即係產生一啲嘅健康風險，即係如果可能會容易有啲熱壓力啊，有機會中暑咁樣，咁就要再採取一啲預防措施啦。
1: 咁但係不如咁講啊，香港暑熱指數呢六個字呢，其實如果喺天文台嘅網頁或者係我哋喺電話嗰個應用程式裏面呢，見唔見得到嘅呢？無論曉輝或者煲兒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講解一下呢？
4: 咁如果喺手機應用程式上面嘅話呢，你哋都可以去到天氣監測嗰度啦，咁就會有個天氣監測嗰度呢就有個分區天氣嘅，咁喺入面都會見到香港暑熱指數。咁其實呢個指數呢都係香港天文台啦同埋本地大學合作研究之下嘅結果嚟嘅。咁嗰陣時呢我哋就研究咗香港整體嘅入院率啦，同埋唔同嘅即係頭先曉輝所講過嘅一啲氣象數據之間嘅一個關係而得出嚟嘅一個指數嚟嘅。
0: 咁而家呢我即係開一開天文台，我的天文台咁樣啦，就揾到喺呢一個你頭先講啦，應該係天氣觀察嗰欄入面嘅分區天氣，然之後呢就向右呢碌到差唔多尾嘅位置呢，
1: 分區天氣
0: 係啦，咁就會有香港暑熱指數嘅。我依家見到呢喺個地圖上面呢有1、2、3、4、5、6、7、8、9，係咪九個點㗎？其實有幾多個點呢？
4: 咁其實呢之前就係兩個站點嘅，咁但係喺今年嘅時候呢都已經擴充到去10個站點。係啦。
0: 咁嗱，我依家暫時見到呢嗰個嘅數字呢係 26.0 至到 28.9 咁上下啦，咁代表啲咩？即係佢未到 30, 即係都係仲係一個安全係咪相對係 OK 嘅情況，即係點樣理解呢？
4: 咁頭先都講過呢，其實呢個暑熱指數呢係綜合考慮咗溫度啦、濕度啦、太陽照射同埋風速等等嘅因素嘅。咁就譬如如果有啲雲飄過嘅時候呢，咁可能個日照低一低啦，咁所以呢個即係個暑熱指數呢都有可能會低一啲嘅。咁另外呢就如果個濕度係比較低嘅時候呢，咁可能即係即使喺同樣嘅溫度底下啦，呢個暑熱指數都會低返嘅。
1: 咦，我想問阿波兒，其實呢個指數呢会唔会好似温度、湿度咁咧？佢系经常会跳，定系还是每日可能某啲时间佢先会作调整嘅咧？其实。
4: 咁其实咧，我哋都系一直即系透过嗰个头先讲过嘅暑热压力探测系统咧，咁就作出一个更新嘅。 咁就即係其實我哋除咗氣温之外呢，其他即係頭先講過嘅氣象條件呢都會影響我哋對於熱嘅感覺啦。咁所以即係譬如我哋平時俾一啲比較猛烈嘅陽光曬住嘅時候呢，咁其實嗰啲熱力呢都會散到我哋嘅衣物啦同埋皮膚上面嘅。咁當濕度比較高嘅時候呢，咁其實嗰個汗水嘅蒸發速度就比較慢啦，咁所以身體就難啲散熱。咁所以相對起一啲乾燥嘅時間呢，咁我哋就會覺得更加熱啦。咁而喺風嗰方面嘅话咧，就其实风咧本身就可以带走近地面啦，同埋身体附近积聚嘅一啲热能嘅。咁所以当啲风比较细嘅时候咧，汗水都系比较难蒸发啦。咁所以咧，我哋感觉上就会更加之危局啦，有可能增加咗中暑嘅风险嘅。
0: 咁如果系咁咧，即系我而家望住嗰个分区天气嗰个暑热指数嗰个地图咧，暂时嚟讲啦，最觉得应该暑热指数最高嘅地方咧，依家系湿地公园啦。咁啊，最低嗰个咧就喺赤立角，即系例如咧，有一位嘅听众喺湿地公园，一个听众喺赤立角咧，其实佢应该会比较客观啲啦，应该咁讲，呢一个指数就会分辨俾到佢哋知道就系、是、哦，应该系湿地公园嗰度系会热啲嘅，系咪咁啊？
4: 是啦，因为这个暑热的指数呢，其实就反映了我们所承受的一些暑热压力的程度的。那就譬如刚才讲过的可能新界内陆地方啦，那有时呢他们的风是比较小的。那所以就在刚才讲过的情况底下呢，有可能那些地方即是某些地方啦，在不同的气象条件底下呢，那那个受到的暑热压力呢都是有所不同。
1: 嗯，我即管补一补啦，现在来讲我见到到喺香港暑熱指數嚟講咧，港島南區咧係 25.6 啦，而港島嘅北部島咧就係 26.6 嘅，九龍半島咧 27.1， 如果九龍咧東部 28.6。再睇完啲啦，如果去到新界北咧 29.2， 去到後海灣頭咧 28.9， 機場島咧低翻啲 26.2。這個就是而家呢刻我喺呢個手機程式裏面到香港暑熱指數嗰個嘅讀數嚟嘅，想問？
0: 嗯，我仲論緊，係啊，即係我覺得都係真係大家可能如果攞到部手機嚟睇咧，其實都值得去了解一下啦，睇下自己當區嗰個嘅即係暑熱指數係點樣樣。即係然之後，其實嗱，當然喺香港嘅各種嘅唔同嘅地形或者係客觀嘅條件上面咧，會令到嗰個暑熱指數有唔同啦咁樣樣。呢、這個都明白。咁但係咧，又同我哋平時咧成日睇報天氣嘅時候咧講酷熱天氣警告咧，其實有咩關係咧？呢、這個有。
1: 系咯，阿煲如或者阿晓辉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当呢个香港暑热指数虽然都系个暑字啦，咁但系有热字啦，咁但系酷热天气警告同佢个关系喺边度？既然呢个读数系嚟自你话你哋同大学合作去睇个入院率同气象观测嘅一啲关系，计嗰个指数出嚟，咁同我哋成日报嗰、那个。系酷热嘅天气咁啊？点即系佢中间个关系系点样样咧？我哋可唔可以即系将佢理解成啊两样嘢都系可以合二为一嘅，定唔系噶？都要分翻开定点样样？
3: 嗱，咁我哋咧就定义个酷热天气咧，就系当个系天文台嗰个最高气温啦，去到33度或以上啦，咁就系出现酷热天气啦。咁呢个时候咧，咁天文台咧就都会发出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嘅。
1: 系，
3: 咁但系即系有时可能即系尖沙咀未必系一定系最热嗰位嘅。咁但系咧，我哋会整体考虑晒即系全港嘅温度啊。咁亦都咧会考虑啱啱提过嘅呢、這个香港暑热指数。咁啊，即系都
1: 即系你考虑咗个指数，其实先计翻嗰个酷热天气嗰个警告出唔出呢样嘢出嚟嘅。
3: 即系都会有参考咁样咯。咁都系即系讲啱啱嗰个指标大约即系去到30或者以上附近咧，咁咧其实就开始有个暑热压力咧就比较高啦，咁咧就即系对个人嘅有可能会造成一啲健康风险啦，咁呢啲情况咧我哋都会发出个酷热天气警告嘅。
0: 除咗酷热天气警告咧，其实天文台咧成日都近呢一两年啦，尤其是我好感觉到咧，即系成日都会出好多唔同嘅天气提示嘅。呢、這个系咪都系同嗰个香港暑热指数都好大关系咧？
4: 咁其實咧，除咗頭先講過嗰個酷熱天氣警告之外咧，咁其實我哋都有炎熱天氣特別提示啦。咁就係當天氣變得炎熱咧，特別係一啲頭先講過濕度高啦、陽光猛烈啦，同埋風勢弱嘅情況之下咧，就有機會個中暑風險係高啲嘅。咁所以嗰啲情況咧，都係會出炎熱天氣特別提示啦。咁就其實呢個炎熱天氣特別提示咧，同埋嗰個酷熱天氣警告咧，都係即係正如頭先曉輝所講咧，都係考慮咗個氣温啦。 同埋个香港暑热指数嘅。咁另外咧，其实我哋如果喺一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可能视乎情况系会发出一个高温天气持续，又或者系极端酷热天气嘅特别天气提示嘅。咁譬如系高温天气持续咧，咁就系指持续几日都会有系高温嘅天气啦。咁就例如系一啲酷热嘅天气啦，又或者热夜。咁而热夜嘅定义咧，就系个嗰日之间最低嘅气温咧系28度或以上。咁而极端酷热嘅话咧，就系气温预料啦，又或者已经系达到一个极端嘅程度，亦即系35度或者以上嘅。
1: 呢个就是极端啦，即系如果去到35度或以上就呢个叫加多极端两个字落去啦。
4: 系就会有个特别推送咁样，咁所以市民咧就会见到有个极端酷热天气嘅特别提示。就譬如喺今个月嘅时候，喺上个月啦，系啦，七月嘅时候，咁就10号至到12号同埋24号嘅时候咧，咁其实香港都系分别受到热带气旋巴威啦，同埋红霞嘅下沉气流影响嘅。咁所以个天气都系即系个天色都系比较好啦，同埋酷热。甚至乎有些地方是去到极端酷热的程度的，所以天文台那时都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还有某些日子都发出了个高温天气持续，还有是极端酷热的天气提示。
1: 所以说我们在上次打风之前，其实在七月份都已经是所谓见过街的了，就是极端这个酷热那个极端，其实已经是起码在某些区域已经出现了，是不是可以这么说？OK， 喂，咁其实我想问远少少啦，其实阿晓辉，而家我哋即係成日都打风唔计啦，一唔打风或者唔落暴雨呢，其实个天气就热得好紧要。亦都即係其实可能去到三四月嗰陣时候，我哋已经觉得天气好热，而家八月唔好讲添啦。其实呢个同我哋成日讲緊话呢个即係厄爾尼諾嗰個現象，嗰個影響咧，係咪都好有關係咧？
3: 係啊，嗱，咁咧，而家我哋就即係關注緊，即係喺赤道中部同埋東部嘅海水温度啦，一個所謂嘅關鍵嘅區域啦。咁其實佢比起佢正常嚟講咧，其實而家都已經係即係升咗去大約2度左右啦。咁其實預計咧，即係會發展成為一個超強嘅厄爾尼諾現象嘅機會咧係上升緊嘅，咁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就整體全球嚟講啦，即係出現極端嘅天氣嘅機會係增加，咁所以極端天氣有啲地方可能會係乾旱啦，有啲地方可能好多暴雨啊，亦都有啲地方可能會係好熱，咁但係即係我哋喺即係如果喺香港嚟講啦，其實就個預計咧嗰個背景嘅温度如果升高咗，咁當然會有日與日之間嘅變化啦，咁但係咧出現個極端温度嘅機會咧都係增加緊嘅，咁所以即係可能即係嚟緊今年至到去到明年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啲時間係出現一啲高温嘅天氣啦。
0: 咁呢個我明白啊，即係其實我諗嗰個嘅氣候暖化啦，或者係極端天氣出現嗰個嘅頻率嘅程度咧，我諗即係市民大家好貼身都感受得到近呢兩年，尤其是嗰個嘅變化。咁但係咁，我都係有啲唔明咧。最開頭我問嗰個問題，咁香港暑热指数同工作暑热指数个分别系咩先？咁系啦，
1: 咪好似好多指数啊！即系听完阿波儿同埋阿晓辉咧，正话讲，即系天文台嗰边咧，就即系定咗好多嘅指标去确立咗出嚟，然之后咧就再响唔同嘅情況或者條件咧，就話俾你聽嗱，而家有呢個暑熱指數啦，而家有酷熱天氣警告啦，而家極端酷熱天氣啦，咁樣。但係咁啊，而家交翻俾勞工處講下咧，即係佢個工作。暑熱嗱，當然呢唔係新嘢嚟㗎，我哋都報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樣即係經常天氣都會聽得到。但係嗰個工作暑熱指數同正話天文台所講嗰樣嘢咧，有冇一啲所謂必然關係啦？我想問下 Frankie 先。
5: 其實咧，主持人都咁講過啦，其實我哋即係喺2023年咧演出咗即係預防工作時中暑嘅指引啦，裏邊咧其實有一個我哋叫做工作暑熱警告嘅。咁其實工作暑熱警告咧就係我哋一個跨部門嘅合作啦。咁咧即係其實阿曉輝都係我日常嘅工作夥伴嚟，咁咧就我哋就會參考翻香港暑熱指數咧嗰個指數嘅高與低咧，我哋就睇下會唔會發出呢個工作暑熱警告。咁即係你哋如果心目中有個印象咧，你咪見到一隻黃色嘅公仔啦，咁我哋係有時喺你眼裏邊有一啲唔同嘅通報嘅應用程式出現啦，或者網站出現啦，就係、是、我哋勞工處發出嘅工作暑熱警告咯。咁啊，嗰個警告咧就可以有 黃色、紅色同黑色嘅，咁就係去到而家，去到2026年咧，都係我哋應該都係只係見過黃色嘅啫。
1: 你幫我講出黃色係有啲咩條件嘅咧？嗱、當然今日你27度，我相信而家見到冇啦。咁但係上，譬如對上一次出，或者係通常乜嘢先至會話引發你哋要出啦，要提大家啦咁樣。
5: 其實我哋有既定嘅機制去出黃色、紅色同黑色嘅警告嘅。其實黃，如果簡單嚟講，我哋最常見黃色咧，就係、是、我哋簡單，如果以前嘅話，要用啲時間講啊。如果我哋而喺一開始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淨係會建基於京士柏量度到嘅香港鼠疫指數有幾高咧，而發出呢個警告嘅。咁喺24年啦，同埋今年咧，我哋都分兩次咧就優化咗我哋呢個警告嘅系統嘅。咁咧喺其他情況啦，除咗京士柏量度到的情況咧，24年咧，我哋如果天文台發出呢個極端酷熱天氣嘅提示警示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發出黃色嘅工作書警告嘅、
1: 啊。即係呢個行孖必啦，即係佢一出嗰、那個你就出你嘅黃色嗰、那個。
5: 係啦，
1: 咁跟住咧，
5: 跟住26年咧就係第三個更新啦，咁咧就第二個更新啦，即係另外一次優化。咁咧其實啊，頭先阿 Bowie 都講過，我哋以前就淨係建基於京士柏嘅量度到嘅指數嘅。咁咧因為喺2026年嘅4月咧，天文台公布咗多九個唔同地區嘅香港鼠疫指數公布咗俾公眾嘅，咁勞工處咧即係緊密合作啦，咁就我哋就再優化咗一個機制，咁除咗淨係參考京士柏之外咧，我哋喺其他九個新加嘅氣象站量度到嘅香港鼠疫指數咧，如果有四個或以上達到某一個水平咧，我哋就出黃色，咁咧就嗰個水平咧就係、是個指數去到30，有四個站，我哋都會即係就算係京士柏。佢未去到30，我哋都會出黃色。
1: 係啦，即係我頭先講嗰九個站啊，九個站而家有四個中咗，過咗幾多話歲？唔好意思，
5: 九個有四個或以上，
1: 係
0: 啦，過咗30，
1: 過咗30，你就會出啦。咁樣 OK，
5: 係冇錯，
1: 明白。好啦，既然即係你又都未出過，即係 touch 講啦，未出過紅色、黑色啊，紅色、黑色係乜嘢？乜嘢條件先會出現嘅咧？
5: 其實機制就一樣，不過指數就水平就會唔同。咁咧，紅色咧就係用指數去到32，黑色咧就去到34。
1: OK，
0: 哦，係咁。咁喺唔同嘅突然之間諗好多唔同嘅 scenario 啦，即係例如啦，有四個站或以上達到30，即係就算五個六個，我整體都係30咁樣樣先算啦。咁都係黃色嘅啫。
5: 冇錯。
0: 哦，咁但係如果要30變31咁樣咧，其實係咪好難嘅咧？我想問兩位天文台嘅代表，係咪好難㗎？其實
1: 係咯，即係我哋要見到啊，温度高一度，好似佢好好熱就高一度啦。但呢個指數高一個讀數咧，其實係點樣計嘅呢件事？
3: 其實就個工作室鼠疫指數啦，唔係個香港鼠疫指數啦，咁係同温度啦、濃濕球温度啦，同埋個黑球温度有關嘅。咁其實就當係啲風比較細啦，陽光猛烈啦，同埋可能個温度其實本底都高啦，咁佢其實咧就亦都會容易啲升高咁樣嘅。咁其實就有啲時候啦，即係唔一定係喺京士柏啦，其實其他地區咧，其實都有陣時個別站咧係有升過去32嘅，其實都。
0: 哦，係啊，會唔會都係多數係即係內陸啲，即係新界北部嗰度會比較多出現啲？即係因為就咁睇今日咧，
1: 今日就不能作準。
0: 嗱，今日不能作準，但係我哋喺九龍呢一度咧。其實睇翻即係京士柏九龍灣都係27、28咁上下，但係依家喺雙魚河上水嗰邊有29.2咁樣樣，即係其實係咪內陸都係比較緊要啲嘅咧？
3: 即係始終其實即係佢個即係三個元素嘅，咁就係有啲温度啊，有啲濕球温度啊，同埋個即係個黑球温度，即係三者加埋，係啦，加埋咧都係即係比較高嘅時候咧，就夾埋就會有機會升到上去咯。
1: 明喂，趁呢機會我想問下 Frankie， 其實職業環境衛生師嗱，當然啦，呢個指數23年先開始有啊，即係講緊係工作鼠疫指數啊。但其實喺勞工處裏面咧，你個位本身呢個衛生師係即係你個工作範疇會係有啲乜嘢咁啊？介紹一下咧。
5: 其實簡單嚟講咧，即係職業環境衛生師係主要係負責喺職業環境裏面咧，即係去揾出啦，又或者去評估控制一啲職業健康嘅風險咯，咁你熱壓力咧係我哋職業健康風險之一，係物理性嘅危害嚟嘅。咁呢個都係其實一到天氣熱咧，我哋職系嘅同事咧都會為咗呢個物理性嘅危害都會幾忙碌嘅都。
0: 嗯，係啊，即係我 feel 到咧就係尤其是今年咧，一唔係落雨嘅日子咧，基本上日日都好熱咁樣樣啦。其實咧，我感覺上好似我翻親又。 有報例如精靈或者嚟大氣候
1: 翻身嚟啦，
0: 係好天嘅時候咧。都近乎有呢一個黃色工作暑熱，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啦。實際上係唔係真係出得好密嘅咧？我想問，有冇啲統計啊？
5: 實際上其實我哋每年都有統計呢啲數字嘅，不過即係今日唔好講啲咁悶嘅數字啦。其實天氣一熱咧，咁頭先講緊咧，即係講緊係大氣温係去到過咗30度咧，就有機會大約去到嗰個香港暑熱指數就過咗30啊，咁樣就我哋就會出黃色暑熱警告。咁最主要話俾工作地方裏面咧，就啲僱員咧就哎呀，你有個你即係睇一睇佢啦，天氣會熱啦，咁你哋工作間嘅控制措施齊唔齊全啦，會唔會留意自己嘅身體嘅狀況啊？咁我哋希望可以即係警示嘅性質又好啦，教育嘅性質都好啦，即係同啲唔同地方嘅工友咧，即係提醒下佢，即係天氣熱咧就會影響到健康。
0: 喂，咁有冇諗過咧？即係既然都分得咁細啦，而家有10個站啦，可唔可以分區咁樣提示？你呢度你有個新界北特別要注意啦。咁然之後或者係九龍西咁樣又特別。
1: 即係咁細有冇意義
0: 咧？得唔得咧？係你有冇意義？
1: 即係第一做唔做到，第二有冇意義咧？分到咁細，其實即係我喺深水埗打工，同喺大角咀打工咁，即係究竟可唔可以將佢再劃分？係咪有難度嘅 ，Frankie？你即個人意見嚟講，
5: 頭先當然阿富兒都講過啦，見到我哋喺嗰個手機 apps 都見到有好多個10個唔同嘅數字嘅，咁就代表咗唔同嘅分區。咁但係咧，即係其實你都可以想象得到咧，其實工作暑熱警告係一個全港性嘅即係警報系統嚟嘅，即係正等於你都唔會話九龍打三號風球，跟香港打八號風球，即係會令到一個好混淆嘅。
1: 即係現實呢件事係咪？
5: 係啦係啦，即係會做比較混亂嘅情況。
1: 但係反而正話你講緊提嘅工友嗱，當然啦。你出咗个工作书警告，都系想话俾人哋听，而家有啲咩嘅条件，你要小心啦。喺出边嘅户外，无论你系工作定系做紧活动都要留意咁先算啦。但系即系每个行业嗱，出亲啲指数咧，梗有即系有人欢喜，有人愁。愁咩咧？就系愁究竟我系咪要跟嗰样嘢嚟做？譬如我系管工嘅，我系老板嘅，我点做咧？我系打紧工，我系一个打工仔嚟嘅，即系我喺地盘嘅，我扫紧街，我就喺清洁嘅咁样样。即系其实好多人个情况都系人言人殊噶嘛。即系据你所知咧，其实即系唔同行业佢哋点样去吸取你哋呢个指引，去从而令到啲真系喺户外工作嘅打工仔或者一班工友，佢哋可以唔好話有所依據啊，即係起碼有個指引令佢哋啊，你係要休息咯，你要避一避暑咯，你要遮一遮咯咁。
0: 有冇咩例子可以講下咧？
5: 即係其實都講啦，即係我哋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咧，都係2023年推出啦。咁當然一開始執行嘅時候，當然即係各行各業都有佢自己獨特嘅即係陣痛嘅。咁所以咧就最多常見咧就係最前線嘅工人咧，咁咧就會覺得。即係因為我哋呢個指引咧，就根據嗰個工作量個強度咧，就去即係定立一個作息嘅時間。咁有啲工人咧，行業就咦點解我嘅休息時間比我側跟嗰個同事嘅休息時間會有唔同嘅咁樣？咁就因應咗佢工作嘅強度，即係有啲作息嘅安排。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所以即係數年後啦，都咁，所以咧而家即係大家都會對呢工作系統，即係暑熱警告系統咧，就有多咗認識，咁啊知道係乜嘢嚟啦。咁啊，亦都有啲行業咧，就會為咗佢自己獨特嘅行業嘅特性咧，就做佢自己嘅即係指引嘅。譬如建築業啊，又或者係物業管理嘅行業啦，佢都有會諮詢過勞工處嘅意見啦。咁佢自己好獨立咁樣去為咗行業設計咗佢自己嘅作息嘅指引。咁我哋都會見到。呢啲咪例子？
0: 系明白，即系其实一个全港性嘅一个嘅提示，咁但系去到落地要做嘅时候，各行各业就系可能有唔同嘅即系指引俾翻啲前线嘅员工，咁啊劳工处就会协助佢哋一齐去即系计划或者系去制定呢一啲嘅措施，系咪咁？
5: 大致系讲啦，大致系咁啦，即系劳工处系即系唔同即系各行各业嘅工会啊，或者即系团体啊，即系合作嘅伙伴嚟嘅。
1: 喂，我眼見都係嘅，就算譬如我喺條街度見到即係個日頭好猛啦，或者好炎熱咧，無論呢啲掘路嘅工人啊，啲電信鋪電線嗰啲咧，感覺上比起即係10年、20年前咧，係譬如多咗個太陽傘啦，多咗個遮陰嘅 marquee 啦，甚至乎我見有啲咧係凍咗樽成樽嗰啲蒸流，即係我哋嗰啲蒸流水凍咗喺街咁樣樣，無論係降温定係飲都係啦，你見係。 係我感覺啊，我自己個人感覺係多咗呢啲嘅措施，係令到喺 在地嘅工友咧，佢哋有多咗保障咯。
0: 嗯，冇錯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即係當然啦，我諗唔同嘅呢一個嘅措施都好啦，其實咧。讲到最尾咧，都系睇翻天文台嗰个嘅香港主选业指数，所以天文台好重要，要 keep 住系 mon 住唔同嘅即系温湿啊、风向啊、风力啊咁样咯。
1: 今日咧多谢晒三位朋友啊，天文台嘅科学主任啦，罗晓辉博士啦，陈玉宝啦，以及劳工处职业环境卫生师 Frankie。吴志凡嘅，转头翻嚟仲有一小时嘅节目时间，你听紧系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大气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会在今个月14号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素，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劏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在未来10年会有15万房屋供应，会以河山、城乡这四个主题布局建屋，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之内出现。英超曼城与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尾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说，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到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表示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指，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方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说，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东南风一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对出游乐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噶，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对出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喺港岛区咁受冧山泥影响，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嗰段咧，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九龙区啦，有阻坏嘅交通灯喺亚皆老街演布房街交界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就系亚皆老街演布房街交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达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从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佐敦道对出噶。咁另外喺新界区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道路工程，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盛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15/5，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今个星期日上午10:00，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竞选，
7: 玻璃终于

0: 1955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中国电视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Yip， 上榜5个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0位 ，Gareth T， 玻璃。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大气候睡眠解码。
1: 香港落咗成个星期雨，成日都湿湿立立，几时先好天啊？我郑瑞文都觉得成个人奄奄闷闷咁啊。不过咁噃，好天得嚟都唔想太过热，又连续热十日八日嘅话，咁又会顶唔顺，热到冇晒胃口。落雨又炎，好天又烦，我有时都觉得自己都几难服侍嘅。不过咧，唔止我成日为天气心烦，喺意大利生产正宗帕尔马芝士嘅场主，今年一样都系为天气惆怅紧。今个夏天欧洲热浪，意大利气温突破摄氏40度，呢头当地嘅芝士产区嘅乳牛因为天气太热而冇胃口。

0: 我在这里怨天尤人就解决得到，想天气舒服一点，想继续吃到想吃的东西，农户继续有生计，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目标，及早在气候悬崖边自救啊。
1: 好，一点钟之后回来大气候的碎问解码，哇，喺六个字啊，热到
0: 冇啖好食啊，系啊，
1: 唉，咁啊，点咧？芝士嗱，我就一般一般嘅即系芝士，但系唔系因为我食唔食咧，就唔决定讲唔讲呢个课题嘅。但我觉得呢件事都几大剂嘅。
0: 系、啊，其实咧，我系即系嗱，热到冇胃口，我哋人人都会啦，咁啊。又突然之间发觉鱼系，其实动物都会嘅，就唔系净系牛牛啦。今日讲乳牛咁样，然之后佢热到即系冇胃口，所以影响个产，即系嗰个嘅牛奶嗰个产量啦。然之后再引申落去咧，连芝士嘅制造咧都系受到影响咁。咁今日讲紧嘅呢一个话题咧，系一个嘅正宗嘅帕尔马芝士嗰个嘅制作啦，或者系嗰个储存咧，都系因为。呢一个嘅喺欧洲意大利嘅极端天气咧，个热浪咧令到佢即系话有一个好大嘅挑战，好大嘅危机啊！
1: 嗯，咁所以咧，即系讲到尾又系因为个天气就令到件事改变咗。不过你正话有一句咧，都系好精警嘅，其实咧，畜牧业咧都系加剧温室气体排放嘅其中一个元凶嚟嘅。
0: 冇错，所以哎呀，咁呢一个嘅循环啊，我哋又想佢多啲，哇好啲，但系然之后佢又会真系令到嗰个嘅气候咧，系即系因为佢嗰个碳排放多而受到影响啦。咁呢啲都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嘅。咁但系如果例如集中翻喺即系呢一个嘅畜牧业嘅产业入边，其实可以点样去做咧？有冇啲咩嘅自救方法咧？又或者佢对我哋一般嘅消费者嘅影响又系啲乜嘢咧？我觉得都可以值得同大家探讨下嘅。
1: 可以啊，唔系另一个探讨点咧，我觉得就系你讲紧嗰个咧，即系呢只帕尔马嘅芝士，咁啊，仲要系正宗喎，写明咗明啊。因为讲真嗱，芝士有好多，即系成千上万种咁多唔同种类啦。
0: 系啊，
1: 咁但系即系。既然講開呢樣嘢咧，似乎我哋今日都不得不提下咧，正宗帕爾馬芝士嘅來源啊，究竟點樣認、點樣去分辨啊，或者係有啲咩方條件咧，先至可以做到呢種芝士出嚟啦，咁樣。
0: 冇錯啦，咁我哋香港人咧，可能好熟悉咧，即係或者係最市面容易買到咧，嗰只叫做巴馬神芝士 （Parmesan Cheese）。
1: 聽過。
0: 咁其實大家應該都聽過，甚至食過唔少啦。咁，但係原來咧，市面上咧賣緊好多嘅呢一個。巴馬神芝士咧，其實係仿製緊最正宗嘅嗰只帕爾馬芝士。咁係啦，咁其實咧，呢個帕爾馬芝士咧，佢係即係都係叫做譯音啦。咁佢係意大利文咧，我頭先就即刻就查一查。我今朝都練過一陣嘅，但我又驚自己唔記得，頭先再查下啦。叫 Parmigiano Reggiano。
1: 唔緊要，一陣間咧，你可以放個讀音出嚟睇。
0: 系啊，就想放个读音俾大家听。
1: 可以，但我都信你呢个系真嘅。
0: 系啦，咁其实一个系点样嘅概念呢？就个类比咧就好似香槟咁样样啦。喺香槟区出产嘅葡萄酒同埋佢特有嘅制法所出产嘅有气嘅葡萄酒叫做香槟啦。咁、而其他地区嗰啲咧只能够叫做有气嘅葡萄酒啦。
1: 明白，明白。因为讲紧你呢、這、一个即系意大利文啦，香港译作系帕尔马芝士啦。其实佢哋认证咗只得五个省生产出嚟嘅咧，先至可以入呢个咁嘅。
0: 即係只可以升，先可以叫做呢個帕爾馬芝士。
1: 包括係帕爾馬啦，帕爾馬神。我用英文拼音拼出嚟啊，即係唔好話我唔識意大利文啊。另外咧就有呢、這個Reggio Emilia 啦，仲有係 Modena 啦，同埋呢個 Bologna，以及係呢個叫 Mantua 咧呢。五個地方，呢五個省咧，先至可以稱得上係帕爾馬芝士嘅。
0: 冇錯啦，咁而帕爾馬芝士咧，就係即係意大利芝士當中最高級嘅嗰只品種嚟嘅。咁佢有好多特定嘅要求啦，先至可以即係除咗產地之外咧，佢個製法咧都有好多嘅規矩。
1: 係
0: 嗱，帕爾馬芝士嘅原料咧，其實係好簡單，得三種嘅啫。
1: 牛奶
0: 啦、鹽啦，同埋鷹羽梅嘅。咁、而嗰個鷹羽梅边度嚟嘅咧？就原来从佢个牛胃嗰度嚟嘅，
1: 哇，
0: 好得意，系咁。然之后咧，喺呢五

0: 个指定嘅地区出产，先至咧叫做呢个嘅帕尔马芝士啦。咁其实咧嗱，喺呢一个嘅天气影响底下啦，咁哇，原来咧啲牛牛会点啊？哇，原来越热嘅话咧，啲乳牛咧佢会调节佢哋嗰个嘅生理嘅机制啦，同埋行为模式，即系佢个呼吸频率会改变，休息嘅模式会唞得多咗，挨得多咗咁样样。系啦，咁当啊环境啊嘅温湿度超过嗰只乳牛生理可以调节嘅临界点咧，就会令到嗰只乳牛咧产生一个情况叫做heat stress 熱緊迫，
1: 係
0: 係即係好似我哋
1: 熱壓力啦，係啦，我哋所講嘅
0: 係啦，咁佢會點咧？嗰只乳牛咧就會喘氣喘多咗啦，佢會沮喪啦，好容易嬲啦，飢餓，但係佢冇胃口，係啦，咁然之後咧就會影響佢嗰只乳牛嘅避乳能力啦，
1: 明
0: 咁啊，令到個牛奶嘅產量下降，咁另外咧又會減低或者降低佢嗰個發情嘅意欲，咁就會減。低削弱咗嗰只乳牛嘅繁殖能力啦。
1: 明，其实讲翻啦，就算喺个牧场本身都有啲改变嘅，譬如50年前咧，喺产区嘅牧场咧，喺夏天咧，只需要夜晚打开个牛房嗰啲窗咧，就降温就得噶啦。而家梗系唔得啦，而家咁热，咁多热浪，就算而家呢刻都系热浪，都系逼紧去欧洲嗰边。
0: 系啊，
1: 啲窗系要全日保持开放，先至可以降低。对于啲牛牛嘅影响嘅
0: 系啊，但系睇嚟咧，依家开窗都唔掂啦，即系其实啲牛牛都仲系觉得好热啦咁。咁然之后咧，前排咧，意大利嘅气温咧系上到系超过40度啦。咁嗰啲嘅农户发现咗啲乜嘢咧？啲牛牛咧用更多嘅时间摊咗喺度，唔食嘢添，甚至乎咁。然之后嗰个避雨量咧下降咧最多成一成咁多嘅。咁而呢一方面就当然系牛牛嗰个嘅产出嗰个牛奶嗰个产量受影响。另一边厢咧，其实因为咁好热啊嘛，咁原来咧佢要俾呢一啲嘅牛牛去即系喂饲佢咧，亦都系需要咧喺嗰五个省区入边种出嚟嘅鲜草，然之后所制成嘅干草俾佢食咧，咁先至系可以叫做合规矩，
1: 当然啦，
0: 成为一个正宗嘅帕尔马芝士嘅。
1: 牧场嘅主人咧都谂咗好多嘢嘅，开大风扇啊，用啲湿嘅喷雾咧，好似我哋平时有啲商场或者响譬如泰国好兴呢样嘢啦，都系即系喷下啲喷雾降下温啦。但系其实讲真，呢样嘢系有啲效。但是其实呢是增加了那个牧场的成本的。
0: 是啊，即是牛牛没胃口，草又少了，然后这个已经是即是在源头制作上有影响了。
1: 用多了这个能源。
0: 是啊，跟着呢去到现在其实呢在意大利呢那五个的帕尔马芝士的产区呢都有一些的芝士熟成倉庫嘅喺度嘅，咁啊好大型啦，咁可能個一個好大嘅倉庫，然之後滿布曬咧嗰啲好大個好似車胎咁大嘅帕爾馬芝士咁樣嘅，咁咧喺當中咧意大利銀行咧其實旗下咧原來都有兩座嘅好大座嘅芝士熟成倉庫，存放咧超過50萬。件啊，即系嗰个好似轮胎咁大个嘅帕尔马芝士，50萬个、哦。咁嗰度咧，净系嗰两座嘅芝士熟成仓库咧，入边嘅芝士咧，总值系3億歐元。
1: 哇，好值钱！
0: 哇，好值钱啊，系啊，好劲，好劲啊！咁其实喂，咁值钱、哦，咁你梗系要即系好好保存啦，咁。咁咧，其實天氣咁熱咧，亦都令到佢嗰個儲存咧有個挑戰喺度啦。咁所以啊，又要冷氣啊，等等咧，咁就令到嗰個倉庫每日嘅能源消耗咧增加咗。原來喺咁熱嘅天氣下咧，係增加咗30%啊！嗰、那個能源倉庫，即係嗰個能源需求應該咁講，係啦。
1: 嗱，熟成芝士就即係億聲啦，嗰、那個值。嗰、那個所謂嘅價值啦，但係其實講緊佢呢個產業啦，帕爾馬芝士產業咧，其實每年創造大概45億歐元嘅盈利收入啦，係、一個重要嘅經濟支柱啦。咁當然有好多工作嘅機會啊、崗位啊等等嘢啦。咁而喺舊年嚟講咧，出口已經佔咗咧，頭先你正話所講嗰個嘅全球銷售咧，超過一半咁滯噶。講緊你話嗰個正宗嘅帕爾馬芝士啊，呢、這個讀音啊，我唔
0: 再
1: 我唔挑戰你啊，
0: 好難讀啊，係啊，始終都係意大利文啊咁。咁然之後咧，同埋佢點解咁矜貴咧？頭先講嗱，雖然佢嗰個嘅原材料係三樣好簡單啊咁，咁但係佢個製作有一定嘅規矩啦，一定嘅要求啦，而每一個嘅芝士 胎啊，其實應該咁講，因為真係成個車胎咁大嘅。
1: 見過。
0: 係啦，咁佢咧原來每一個芝士胎咧要大約550公升嘅牛奶去整嘅，
1: 嗯，
0: 即係每一公升嘅芝士就需要用16公升嘅牛奶去製作。咁就好矜貴，咁然之後呢，你整完嗰舊嘅芝士胎呢，原來係要風乾最少12個月，咁有啲呢就再長啲嘅，可能22啊30個月或以上，咁喺即係你熟成嘅過程越長呢，咁嗰個芝士嘅香味呢就會有改變啦，亦都係提升，甚至乎呢有啲呢好矜貴嗰啲呢會有果仁嘅香味嘅，咁就即係所以啊，點解佢咁值錢就係咁解啦。
1: 喂，但係講到話值錢還值錢咧，我真係嗱啲意大利文真係好鬼似
0: 啊！
1: 有兩個芝士，一個巴馬神，即係我哋Parmesan cheese 啊，呢個響啲譬如酒店你食自助餐、可能都會見過。另外一個正話你嗰個咩
0: Parmigiano
1: Reggiano 嗰個咧，係
0: 係。
1: 喂，其實係兩樣嘢嚟喎。
0: 兩樣嘢嚟㗎，點解會即係變咗有個巴馬神芝士呢一個字出現咧？咁原來咧佢就係、當然啦，喺意大利發源嘅呢一個嘅傳統嘅芝士製法咧、因為喺以前嚟講咧，即係工業化大量生產，咁然之後傳咗去法國嗰度，咁然之後法文咧就係叫 Parmesan。傳咗去法國之後，佢就叫咗做 Parmesan 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係好多都係叫咗做巴馬神芝士。咁但係佢嘅製法咧就唔一定咧就係嚟自嗰五個產區。
1: 明
0: 係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可能即係喺買嘅時候啦，或者喺消費嘅時候咧都要認清楚。
1: 唔係，我諗講究嘅朋友，我就真係分唔到啦。
0: 真係分唔
1: 到。但如果你話講究嘅朋友咧，第一知我哋講咩啦，第二你就知道其實咧可能佢產地唔同，佢去即係所謂漂洋過海去咗嗰邊之後咧，佢可能製法啊，成成嘢都可能有啲在地嘅改變咯，
0: 冇錯啦。咁 Parmesan 咧，你可以籠統地諗啦，就係意大利風格嘅芝士咯。咁係啦，
1: 風格兩個字即刻
0: 係啊，同埋即刻件事入口咗。
1: 好嘅，
0: 係。咁但係嗱，講緊咧，即係其實高温天氣咧，喺歐洲嚟講咧，近呢一個夏天咧，大家都好明㗎啦。去旅行或者係即係國際嘅新聞，其實都見到好多啦。咁其實除咗人好熱之外咧，其實當地咧法國啊、英國啊等等嘅畜牧業咧，見到原來啲新聞都有報道。就是说呢，佢因为嗰个天气关系呢，令到佢嘅牧场啦，即係例如喺法国嚟讲啦，嗰啲牧场呢，唔同嘅牧场呢，都俾烈日呢晒到，即係个草呢窿晒啦，然之后牛奶嘅产量等等都系大幅下降。其实而家呢，因为嗰个热浪系未退嘅，整体呢喺法国境内嗰个嘅畜牧业嘅损失嘅数据呢系仲未完全统计出嚟。咁不过呢，唔同嘅农业组织喺当地呢都发出警告啦，就系好担心话嗰个农作物啊同埋畜牧业咧会严重减产，
1: 同埋英国都系啦。你既然讲完呢个法国，英国咧其实咧系好多地方都40度、41度啦。
0: 系啊，
1: 嗱，正话我哋讲畜牧业之中咧，其实啲鸡咧都顶唔顺嘅。
0: 系
1: 喺咁热环境咧，就出现啲热压力 heat stress 啦，咁就当然会死啦。甚至乎喺早几年，英國已經係有40度高温㗎啦，由於呢熱浪呢有係萬幾二萬隻雞呢喺運送途中因為高温呢係死亡，而導致到市場係供應緊張㗎。咁你諗下，即係少供應一定係貴啦。
0: 係呀。
1: 咁當年呢山火事故呢，即係比起對上一年，即係21年呢係多咗 300%。
0: 係呀，即係三倍囉。
1: 係。
0: 係呀係呀。咁然之後之前呢，喺再早啲嘅時候呢，一次嘅熱浪喺2018年嘅時候呢，當地有啲連鎖快餐店專門食雞嗰個咧，咁亦都因為咧，即係嗰個雞肉短缺咧，而引起嗰個供應問題，搞到全國咧幾百間分店要暫時結業，成為當年嘅全國熱話咁。喺英國嗰邊，咁所以咧就係、原來當然天氣咧對我哋人有影響啦，對即係畜牧業有影響，又間接又對於我哋嘅飲食又有影響咁。咁整體嚟講，其實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嗰個嘅畜牧業啦，甚至乎我哋生活嘅環境啊，成個地球可以更加可持續咧咁。咁其實好似我頭先所講啦，每個持份者，我哋消費者又好，業界又好，畜牧業又好啦，咁其實都係要大家都要走多啲嘅。咁畜牧業其實咧喺近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啦，就去即係叫做應付嗰個嘅氣候變遷嘅，例如喺品種上面啦，去揀一啲耐熱嘅牛啊羊嘅品種咧，去即係大量繁殖啦。咁又有啲咧就係即係依家係研究緊一啲 基因編輯技術啦。咁
1: 另外就係、是譬如話喺飼養方面嘅管理啦，改善我話所謂牛房啊、雞棚啊嗰啲嘅環境啊，調節翻佢個飼養嘅密度，會唔會令到佢唔使咁熱咧？大家逼埋一齊都係攢死嘅啫。
0: 係冇錯。
1: 同埋要減少嗰、那個加強疾病嗰個控制同減少疾病嗰個傳染咧，其實都係對於啲牛隻雞隻都係好嘢嚟嘅。
0: 冇錯啊，咁所以我諗即係大家啊，為咗我哋中即係有啖好食咧，其實我哋都係要正視呢一個嘅氣候暖化嗰個危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十点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会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号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是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作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的时段是不是应该纳入工商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立法会议员早前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央高度重视和最关心每一位议员的理职能力，因此邀请最顶级讲者授课。他说原本对很多题目有一定认知，例如国家十五五规划，但是听专家讲解深入角度和观点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认识皮毛，应用学无止境。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说，此行有很大得着，进一步了解到国家超前部署和战略布局。另一名议员陈海欣说，今次的闭环式学习安排好好，不同背景的议员除了一起学习，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由于受冧山泥影响啦，喺南湾道㗎。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对出嗰段呢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一带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有早坏灯呢都系而家处理好㗎，就喺、是、亚街路街啦演步房街交界呀。咁而家坏灯呢就已经处理好，一带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在嘉陵街。上亚厘北道去返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带都是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啦，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御金国峰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佐敦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车多，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翻工翻到麻木，
3: 见工见到心淡，
2: 请人请到头痕。
3: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2: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2: 打工仔、
3: 管理层、
2: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
4: 职场升一升，翻工智慧有提升。
5: Mega Event，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6: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5: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7: 其实而家全香港啦，每个家庭可能都有最少一至两只呢啲热结镬啦。咁每年都有可能过百万只呢啲热结镬喺抌落堆填区。咁而家暂时香港都未有一个正式嘅回收场啦，系回收呢啲热结镬。我哋就唔系回收，我哋将佢翻新翻，咁就希望俾一个热结镬一个重生嘅机会啦。最主要系嗰个涂层已经花晒啦，变晒色啦，旧嗰涂层咧真系攞咗出嚟噶啦，好似饼干碎咁攞咗出嚟。咁我哋就真系会将佢好好咁样翻新翻啦，即系就算佢真系凹咗，我哋都会揼翻平佢。所以有呢个念头啦，系希望可以减轻嗰个堆填区嘅负担咯，避免干烧个镬。最紧要就系落咗油先去开个火，咁就会对个热结镬保养就会好啲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做热结镬翻身嘅 Jason 林美恒。如果大家有啲热结镬想翻身，都可以交俾我噶。
8: 大气候，你我他。

0: 好，咁啊，尚文，其实正话我哋早前听呢个宣传声，大家系啦，即系唔单止屋企吓，你左右仔要开冷气啦，咁好多人，包括我自己啊，其实有时都可衰啲讲，即系无冷气不欢啊。
1: 尤其是今年咧，热起上嚟真系好热啊，系，仲要好似早咗热咁啊，你
0: 早咗，我哋三月嗰阵时候已经报嗰啲咩酷热啦，嗰啲都已经系
1: 吓、啊，
0: 由三月已经有咁样，而家八月啦咁样，唉，仲要挨多一段长时间喎，八月九月，我大概十月十一月，
1: 十一月应该都可能
0: 系啊，所以唔知嗱，呢啲要交俾天文台同我哋做预测啦。但系即系我哋日常生活咧，点样可以即系、就是、我哋唔可以话翻转头话唔用冷气，话当然可以系可以悭啲，或者用得叫 smart 啲嘅。今日咧就正正揾嚟一位嘉宾咧，就同我哋倾下呢样嘢，即系我都可以叫做而家呢个现代科学家嘅。讲紧咧就系呢个咧数码港培育嘅企业。就是復創智能有限公司他們的總監 Rocky 劉海峰。 Hello Rocky。
1: Hello
2: 大家好，我是 Rocky。 是
0: 是，那就是個名字很型啦，但是即除這個之外，我還想問一下你，即你的一路的研發，無論你自己、在公司或者讀書到現在，都是即在理科方面轉研。現在我們在香港這個大城市裏面，就差不多百分之，我想超過九成的地方都是有冷氣供應或者有 aircon 這樣。那大家想緊，因為我們做大氣候這個節目、那經常都叫人環保，慳啲能源、盡量善用你們在身邊的一些的能源，不要虛耗這樣。講就識講啦。但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即係咁多冷氣石屎森林的環境裏面，其實成日都問自己怎樣去慳啲呢。雖然你話政府、天文台、勞工署或者是環境局都教我們，在這個室內或者商場咪 25.5 度囉、如果你聽得到或者你真係跟呢個指引嘅。但我又覺得唔係一本通書睇到腦嘅，係咪？
1: 同埋呢，有時即某啲地方你真係會覺得好焗㗎嘛，係。即好難劃一嗰個嘅溫度㗎，其實。即點樣可以平衡到兩各方面呢？唔好話兩方面，係各方面呢。
0: 嗱，逐樣講下先。即Rocky， 你可唔可以講下，即香港人而家面對嗰個困難或者個陣痛喺邊度呢？其實。
2: 嗱，係啦，正正呢，其實冷氣我諗香港真係好幸福啊，好多地方都好多冷氣。係
1: 啱啊。
2: 咁其實係有冇大家有冇諗過，就話之前都聽過新聞㗎啦，有啲商場好凍啊咁樣。咁其實正正因為點解咁凍呢，有冇諗過呢，就因為佢哋本身個系統啦、因為傳統嘅系統控制冷氣就設定咗個叫做個溫度落去。咁但係呢，佢就唔會好 smart 咁樣去不斷去改變個溫度嘅設定。咁依家大數據啦，或者 smart city 啦， AI 已經係一個人工智能已經好 普及化。咁變咗睇返香港嘅市場個電力最大用喺邊度呢？原來我哋有個統計嘅，因為機電署都成日鼓勵大家節能啊咁樣。其實冷氣咧喺商業大樓啊、商場啊，超過六七成嘅電費，係六七成嘅，超過一半啊，簡單啲。咁一半裡面，如果我哋可以利用個冷氣嗰度加多啲力度，做多啲好 smart 嘅控制啦，咁可以減少嗰、那個。減碳啊，真係，因為你唔使咁多冷氣，唔使咁多電啦。咁到底點解會做到呢？又好簡單，我哋商場啦，大家都好似新啦、去過商場㗎啦。咁商場有陣時我哋有好多層㗎啦，地下一樓、二樓、三樓咁樣。大家有冇個現象睇到呢，就點解我上到三樓冇人嘅時候都咁鬼凍嘅。咁但係呢個其實用一個好簡單嘅技術啦，我哋唔好講咁複雜啦，咁大家容易理解，就話我哋好多眼睛去睇住，其實可以利用啲眼睛，本身商場都有嘅，好簡單，所謂眼睛就是一個閉路電視，有啲 CCTV 商場好多時佢哋攞嚟監控住個治安啊，或者監控住啲人流去加個鋪租啦。但其實我哋可以利用埋呢個眼睛咧，去做啲人工智能嘅設計。當我哋地下嘅時候，好多人流嘅時候，我咪將個温度原本係多人。是不是要去回23度呢？政府鼓励25度，但是多人的时候我们要低一点，因为多人的热度多一点嘛。但我们上到一楼、二楼或者三楼越少人的时候，很 smart 地控制那个设定的温度，其实已经差很远。 因為大家上網睇到每一度講緊 set 每一度，嗱、
1: 嗯、
2: 我哋又去翻屋企啊，屋企大家睇到個電費單咧，夏天都好好驚喜，
0: 好用啊，
2: 好用嘅，因為夏天一定係開冷氣嘅，咁因為熱啊嘛，係咪先？但係你開冷氣，你一定係撳到好低嘅，有冇感覺？夜晚咧好多時咧瞓覺嘅時候咧，我哋有。冚曬被啊，係，因為又係一個設定咗温度唔會變啊嘛，咁你一路咁樣冚住，咁其實你係嘥緊好多電嘅，因為你有冇個好 smart 咁樣？哎呀，
1: 因為就阿媽好 smart 咁樣起身靠翻冇咁凍啦。
0: 冇錯，雖然你話有啲冷氣機係用恆温啦，但係我成日覺得我自己屋企就唔係啦，我自己一開就嗱，我開25度嘅啫，我唔開得好嘅。如果真係好熱就開24，跟住改翻25咁樣，咁佢都算 smart 嘅啦，即係佢唔會超凍嘅，但係。正話 Rocky 講啱啦，當你瞓咗五六個鐘嗰陣時候，咁你屋企靜止咗，熄曬燈，你自不然係凍啦。
1: 係啊，
0: 人又唔會突然間多咗，咁你咪商場嘛。咁你自不然咪凍，你咪要冚被。咁、其實你咪又嘥咗咯。即係你開低嘅度數而去冚被，其實嗰樣嘢係嘥咁浪費緊嘅，其實係。
1: 係啊係啊，咁但係嗱，即係當然我喺屋企嘅狀況都明啦。咁如果喺商場要即係或者係一啲大嘅商廈咁先算啦，要整啲咁人工智能嘅裝置或者系統咧，其實嗰個投放係咪好大嘅咧？又
0: 定還是而家 AI 已經係咁席捲全球啦？咁、我正話用翻你話嗰個例子，用 CCTV 用 AI 幫手，因為舉個例，譬如姜圖喺地下嗰層唱緊歌，哇！下面萬人空巷，你梗係覺得好熱噶。但係二三四樓冇人噶嘛，咁如果你一路開到咁低温咧，其實上面就凍到吱吱震，又冇人。咁即係用呢個例子嚟做咧，其實 AI 係咪已經幫到手咧 ，Rocky？
2: 係啊，冇錯，正正咧，其實你可以雙贏啦，即係喺業主嘅角度或者喺客嘅角度啦，舒服啊最緊要、因為你去到一個地方，如果真係過凍咧，就真係好唔舒服嘅。其實咁、去翻姜圖嘅 case 係一個好嘅例子，即係地下人流多嘅時候，我咪集中多啲冷氣去曬去嗰度咯。咁、你可能三樓四樓未必多人嘅時候，你將個温度調高少少，咁、變咗亦都可以減少嗰個能源啊，好緊要。
1: 咁好啦，咁啊此消彼長啦，最緊要我諗對於即係真係要俾錢交電費嗰個人咧，最著緊就係咁慳到幾多電費，慳到幾多電先咁。
2: 嗱，其實呢個咧亦都係因為政府鼓勵大家去做節能咧，咁我最開心就係機電工程處啦，因為佢嗰邊真係佢哋都鼓勵啲初創去做節能。亦都俾好多我哋機會啦，當然要多謝數碼港啦，因為數碼港攞到呢個孵化計劃，我哋有資格去同即係叫做有個認證啦，同機電處嗰邊合作啦，咁變咗我哋喺機電處佢哋嘅 headquarter 九龍灣，咁亦都做咗個實驗啦，亦都做咗啲場地嘅試驗啦。其實最早期咧，我哋係早呢個技術咧，早兩三年啦，我哋喺醫管局。
1: 系
2: 啊，好紧要啊！医管局大家知道啦，佢医院咯，
1: 好好多公立医院咯。
2: 系啦，其实医院咧，佢哋个冷气电费好大嘅原因就系因为佢系七乘廿四啊，七乘廿四不断都要有冷气个供应。
0: 咁、你讲准确啲先，你嗰个系统系咩系统先？嗱，
2: 即系 AI 系统，系 AI 冷
0: 氣。我知
1: AI
0: 点样 AI 冷气系统法？
2: 点样冷嗱？点样去控制咧？点样 smart 咧？就其实正正咧，就我哋因为睇到个传统个设定，我用个最容易理解嘅就话个温度好多时个传统咧就一个设定，就可能冬天一个夏天咁样完噶啦，就佢冇分去早午晚，冇分去睇翻个人流，冇分去睇翻当今日落雨啊，咁啊其实个温度系低咗嘅、咁你低咗嘅时候，你好简单地去设定翻嗰部机唔使咁冻，咁当然啦，佢亦都 AI 咧就会分析翻，因为大型的医院商场它不是一部的制冷机，可能是讲三部四部，有长有短的，其实冷气机都好像人一样，那个它运作耐了之后，可能一号机的效能是最高的，那是不是应该让它行先呢？那 AI 也都会 select 翻哪个效能高的机就去制冷先，跟住唔够嘅再加第二部机，第二部机揀的时候也都揀一部比较高一点的，那这个人工智能佢好多方面去幫你諗、因為我哋依家面對就係喺人手裏面，你工程嗰啲人員，你去人手去操作，未必真係廿四小時睇住。
1: 絕對啦，同埋即係你唔好話我哋呢度幾間錄影廠，即係錄音室，唔通間間就去撳咩？咁其實好忙碌咯，咁樣會。
2: 其實咧，正正咧，我頭先都睇到有個真係有個改善嘅空間，就係、我哋頭先入嚟個大堂嗰度啦。大堂嗰度咧，個空氣嗰個冷氣咧， 好凍啊，感覺上、
1: 啊啊、
2: 其實啱㗎，你哋要 keep 住就因為舒服嘛。
1: 嗯、
2: 但係有冇諗過就話，誒、欸、其實係咪 mark 翻少少，就多人嘅時候個、嗯、設定個温度，我哋可以 set 低啊，冇、嗯、人嘅時候咪去咩咧？咁其實 AI 咧個好處咧、
1: 嗯，
2: 就佢會 learn 住、
1: 嗯，
2: 即係 machine learning 啦，即係不斷去學習，就話哦，原來一至五唔同嘅時段，你放飯嘅時候個温度又高啲或者低啲，佢、
1: 嗯、
2: 自動去幫你去調節啊。即係比起你人手就話，誒、哎，我因為我睇到冇人啦，我先至去輸入。
1: 嗯，
2: 個分別就係咁樣啦。
0: 唔、嗯、其實瑞文你講開話，可能你冇留意啦。其實我哋呢度呢個 building 啦，正香港電台，其實係真係每。我唔敢係每個鐘頭定係上下晝呢都我哋呢度本身有港台個機電組㗎嘛。有啲著制服嘅同事呢會入嚟呢揈嗰個風巴㗎。即係睇下呢度嘅空氣夠唔夠、哦、個 ventilation, 即係阿 Wocky 知道講咩啦。睇下個温度係去到邊度。咁佢唔夠嘛可能喺個總大即係個電錶房嗰度就開返低啲呀、啊、開返冷啲呀咁樣。咁其實有人但係我可能呢排有少我唔知佢哋咪用咗 AI 定咩呀。以前係平時你見到有兩個人
1: 可能咁啱
0: 你撞
1: 好專心喺度做緊
0: 節目。咁所以呢其實呢、這個當然啦呢、這個係好 labor intensive 嘅即係話你要用人去做呢件事嘅、
1: 啊。
0: 你唔可以用 AI, 咁、啊、我哋而家呢度都係一個舊嘅 building 啦、
1: 嗯、
0: 我哋唔係新起㗎嘛。咁、
1: 嗯、
0: 所以好多嘢呢如果你真係要配合 AI 呢仲要我諗做好多功夫先做到你正話嗰樣嘢囉。
1: 喂咁但係咁喎你都帶出咗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啦舊嘅即係新嘅建築物啦咁當然就可以有呢個新嘅概念用咗人工智能落去咁然之後就即係雲然天成啦一出嚟面世啦大家接觸到啦已經係一個人工智能咁樣調節。如果係呢啲舊有嘅建築做唔做到㗎呢又。
2: 嗱係啦正正我哋而家睇到香港因為舊嘅建築太多啦。
1: 係呀。
2: 咁你話當然啦十年前嗰啲十幾年前嗰啲就真係個數據未必足夠嘅。即係好多時 AI 人工智能嘅分析呢就最直接要求係咩呢就係要有 data, 要有數據要有 sensor。咁變咗呢就正正好似頭先個 case 咁樣啦舊底可能真係用人手去揈一揈睇返個温度。咁依家點解冇咗揈一揈嘅動作呢就因為正正可能裝咗啲 sensor 自動感應到。當你嗰個温度低嘅時候佢會自動去刪返啲或者係調間高啲。咁呢個就正正係一個改善啦去返你個問題就話咦貨舊嘅大廈咁我又想做個 AI,咁係咪好複雜呢其實唔複雜㗎依家。因為依家其實好多所謂嘅無線嘅 sensor 啦叫做即係 IoT 互聯網嗰樣嘢。咁物聯網嗰樣嘢基本上好成熟啊、
1: 哦、
2: 即係話你可以裝個無線嘅 sensor, 你係感應到個温度高或者潮濕係、開多啲冷氣時候佢會自動可以去做到呢個動作。
0: 喂另外一樣嘢呢早兩年都出現過啲城區大停電嘅情況呢如果夏天冇其實咩天停電都大件事㗎啦如果夏天就更加大劑啦有你個科技本身有冇諗到關顧到呢個位置就點樣可以盡量避免或者減低呢啲情況出現呢 ,Rocky?
2: 有啊因為其實好多客你低一上二嘅，即係事實嚟嘅。呢個我就俾錢過我都想。
0: 當然停電有時就唔係因為個大廈問題，可能係電力公司嘅問題，或者有其他問題。
1: 係。
0: 咁但係呢個問題你點樣可以 overcome 咧？
2: 嗱，呢個我又用一個好簡單嘅常理，大家都可能感受到試過嘅屋企跳 fuse 咁嘅原理。點解會跳 fuse 咧？點解會無啦啦跳掣？負荷過重。嗱，冇錯啦，就係負荷過重。咁負荷過重嘅原因就係、是，如果喺大廈嘅場景咧，佢哋好多時負荷過重咧，就係因為頭先講咗啦，電費最大嘅就係冷氣啊嘛。
1: 啊
2: 如果你喺負荷過重嘅時候感覺到嘅就係跳嘅時候，就要做啲預防嘅嘢，撳翻低佢，唔好開咁多電力，咁啊減低個事故。咁、
1: 哦、
2: 呢個動作我哋都做埋嘅就係一個叫 predict maintenance 預測性維修啊，好緊要啊，因為你當你冇咗電嘅時候，唔好講話冇冷氣嗰個投訴好大嘅，咁變咗我哋都要諗埋就話，誒、哎、個電力嗰度我哋要睇一睇，到底係咪 healthy， 係咪好穩定啊？當唔穩定嘅時候，我哋要撳住佢，唔係話提翻個管理人員去處理，係自動去撳低，減少個事故。我哋都有埋呢個 predict 嗰個效果，即係預測性。
1: 明白明白。
2: 即係頭先貼標，我相信大家都容易理解。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明白。喺佢發生之前咧，就 feel 到佢，就覺得 得哇去到危机啦咁样。
2: 系啦系啦。
1: 喂，咁但系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当然商场我谂大家都好明白啦，唔同楼层、唔同人流，咁都会影响佢嗰个嘅空气嗰个嘅温度啦，嗰个程度咧、嗯。另外一样好重要咧，就系、是、例如啲商厦咧，好多时咧都系即系玻璃幕墙噶嘛，咁、嗯、个个坐喺窗边啊，或者系即系而家有好多朋友仔咧，可能喺 office 咧就啊拉低个窗帘啦咁。咁但系即系其实。例如喺玻璃幕墙嘅建筑物咧，咁冷气嗰个负荷其实又自必然都系大嘅，呢一方面系咪都有关顾到咧？
2: 哇，绝对绝对，因为其实好靓噶嘛，大家知道玻璃，因为好多时啲酒店啊、住宅啊，全部都玻璃，因为要个景啊嘛，我哋望出去啊嘛。咁、嗯、但系好得意嘅现象，头先你讲到咧，就话，哎，咁靓嘅景，点解我落窗帘咧要？落窗帘咪冇咗个景嘅效果咯。咁变咗，因为正正就系落窗帘嘅原因，就
1: 系
2: 因为太晒个热力入嚟坐窗边咧，冇以为好事，原来系痛苦嘅啫。
1: 系啊，仲会晒黑添啊。
2: 系啦，咁变咗咧，我哋亦都真系好犀利啊！即系理工大学嘅团队啦，即系我哋。團隊啦，咁教授亦都睇到個現象，就話原來喺個玻璃外牆裡面，其實嗰個熱力 solar heat 咧係超過20-40個 heat scan 啊，都係入嚟嗰個影響到個熱力啊。
1: 嗯。
2: 啊，咁啊變咗有咩方法可以改善咧？咁啊教授就去做啲塗層啊
0: ，coating
2: 啦。咁啊 coating 塗咗上去咧，就原來可以減射嗰個紅外線，同埋最重要紫外線。大家成日聽天氣報告啦，紫外線幾多幾多咁樣，其實好驚嘅，因為紫外線係影响皮肤噶嘛，咁、
1: 啊、
2: 原来佢个 coating 咧可以减少个红外线就系啲温度啦、
1: 嗯，
2: 另外亦都可以减少嗰个紫外线入嚟，咁、嗯、啊好处就系两个好处啦，最重要度到嘅好处就系话个温度反射咗之后咧，咁、嗯、令到个室内个温度冇咁热，
1: 咁、冷气就唔使开咁大，
2: 冇错，
0: 有问题 ，Rocky 嗱，其实呢样嘢我大胆啲讲，唔系一个新鲜事嚟嘅，即系譬如话好多玻璃幕墙本身佢哋已经系贴咗个叫做
2: 玻璃贴，
0: 玻璃贴啦、啊，或者叫本身去做。做嗰时个玻璃已经系可能已经做咗某啲嘅程序啦咁样，咁但系
1: 变色噶，其实嗰啲玻璃
0: 冇错啦，甚至乎喺里边睇，就觉得系出边系天清气朗，但入喺外边睇入嚟咧，其实是一来反光，二来咧就系茶色噶嘛。即系我想讲，你哋嘅技术或者教授呢个技术身在边度咧？
2: 嗱系啦，其实呢个技术咧，头先讲嘅咧，基本上好多都有啦。依家啲教授好叻噶，佢哋永远咧一路咁研发啲新嘅嘢，如果唔系就会淘汰旧嘅技术。咁啊，呢个 coating 嘅好处咧就话，因为佢有埋个 cell cleaning。即係話二入一，即係話簡單啲，你嗰個窗大家新年年廿八洗邋遢㗎啦，係嘛？最簡單。咁、原來有冇諗過就話原來個 coating coat 咗上去咧，有個自潔塗層，即係 cell cleaning 嗰個效果。咁點解會做到這個呢個咧？我哋又用個。大家可能睇過荷花葉，有冇睇過咧？個水珠落咗荷花葉，好似
1: 跣走咗，
2: 跣走咗成粒水珠咁
1: 咧。
2: 嗱，正正咧，佢用呢個 coating 嘅原理就好似荷花葉咁樣噴咗落去個外邊，就落雨嘅時候咧，就一沖就正。同埋最重要個 coating 咧，可以分解嗰啲細菌啦，同埋啲油污啦。即係話變咗個好處咧，就係話你噴咗落去。就我哋即係大又好緊要出分力，就話你外牆唔使洗咁多，因為你洗沖洗嘅時候，佢仲有啲。清潔劑咁樣好似係啦，咁啊變咗
0: 一舉多得，
2: 一舉多得啦，因為大家都新年每次洗即係家居嗰啲咧，都有人話因為清洗跌落街或者玻璃爆咁樣，其實你係連安全都可以解決埋。
0: 明白。喂，但係嗱，講到呢度啦，少少時間想問一下 Rocky， 其實當然你呢個技術唔係人人屋企都即刻去安裝到落去。可唔可以俾 tips 大家？正話阿瑞文都話啦，我哋作為市民大眾喺屋企點樣可以所謂用得 smart 啲，無論用個電器。用個冷氣，以照點樣令到間屋可以降到溫？你都作為一個市民嘅一份子咧，有冇啲方法 tips 俾到大家咧？即係無論嗱，當然你住即係深山野嶺嘅，哇！你梗係即係望住大自然就好舒服啦。但係好多人都喺石屎森林裏邊，有冇啲 tips 俾到我哋開冷氣好，或者係開風扇好？點樣用到嗰個對流作用，令到大家可以比較舒服一啲咧？其實。
2: 啊，其實有嘅嗱，我又講翻屋企啦，即係頭先人都好直接，因為我好欣賞咧，就係政府咧，真係做咗啲嘢嘅，就係機電署佢有一級能源標籤嗰樣嘢。嗱、
1: 啊，
2: 其實我哋。即係我都係一個三胞胎爸爸啦，咁我都要諗住啲啊電費單咁樣可以慳啲。咁其實慳啲其實好簡單嘅，基本上我哋要睇長遠，睇長遠少少，長少少，因為你冇諗住誒一級貴啲，但係其實有著數嘅。大家諗下，如果你屋企嗰部舊少少嘅冷氣機，原來係講二三級嘅。 个电费可能系贵两三成嘅，但系你买部新嘅变频，依家成日讲变频机，
1: 系啊系啊
2: 系啊，因为变频机其实系一个值得去买嘅，大家，因为你谂下个技术就话，因为你嗰、那个。风你个制冷唔使行全速，系、行一半嘅功力就可以做到你个舒适度，咁、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即系唔好话贴士啦，即系值得去投资落去。原因就系你换呢部机、已经系可能讲紧两年、三年就可以回本啦。其实
1: 哦，系、即系会可以悭到好多。
2: 冇错，冇错，冇错。当我哋细节到啲窗口机、大家屋企一定有冷气机噶啦，咁、大家留意翻个屋企嘅冷气机系咪一级能源标签咧？
1: 系
2: 咁啊，其实政府机电署。网页同埋消费会个报告杂志都成日分析翻边啲最正嘅，咁你可以睇一睇，咁呢个系一个最简单啦。
1: 嗱，当然我觉得即系自己屋企悭电费都好重要啦。如果喺商厦或者呢啲嘅即系公共嘅构筑物咧，就可以悭到嘅电费，即系例如应用咗你头先所讲你带俾大家嘅一啲嘅新嘅技术啦。咁其实、即系约莫可以悭到几多嗰、那个数字系点样样咧？
2: 哇，呢、這个数字好正啊！我哋都做咗好多政府嘅项目啦，
0: 系
2: commercial 啦，咁基本上。咧佢哋肯啊，即系特别 commercial 真系 commercial 好现实，真系点解会俾钱啊？咁啊变咗真系有啲 guarantee 啊，即系简单确保真系悭到几多电嘅。咁咁、我哋都叫做啊，平均都有大概10%，一成啊，讲紧
1: 一成
2: 个电费。咁、变咗，如果你用个 AI 去做个智能个大厦嗰度咧，个回本期啦，我哋成日讲个 payback 啦，咁、个 payback 真系好快啦。如果你个电费系大厦嗰啲讲紧过百万嘅，几期都过百嘅一年，咁啊有啲过千。咁你諗下，一成一年都，如果1000万嘅電費，但係100万喎，超過，咁你個回本係好快，其實，所以變咗依家好多大型嘅即係甲級嗰啲咧，佢哋都著重呢樣嘢去做。
0: 呢、這個都係一個方向，不過下次要揾阿 Rocky 上嚟再傾下咧，因為成日都有報道就話，哎呀，而家 AI 咧去運算嗰度咧又用好多能源噶嘛，即係會唔會此消彼長咧？即係攞揾即係所謂。convince 唔到好多咧，呢個下次再開個課題俾你講下。
1: 係啊，
0: 今日多謝曬咧，就係復創智能嘅 Rocky 劉海峰啊。好，咁啊睇睇出邊27度，相對濕度90%，雷暴警告去到3點鐘。下個星期六同樣時間大氣候再見，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朝早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和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会在本月14号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量，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劏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在未来10年会有15个房屋供应，是会有150,000房屋供应，会以河山城乡这4个主题布局建屋，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内出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战事进展顺利。他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又说，对伊朗人失去信任，指他们经常食言要狠狠打击伊朗，但他相信仍然有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内阁会议谈及一项与以色列的军事计划，对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不过计划惹来白宫部分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强烈反对，特朗普至今未下达最终的命令。伊朗传媒就引述伊朗官员报道，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的宗旨始终并永远是团结和进步，因此计划将不会继续推进。国际足协日前公布这一项备受争议的提案，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事件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事件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西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塘尾道之路呢，就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西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塘尾道那條之路是有交通意外的，唯一行車線封閉，現在一大車多，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另外蒲崗村道都是有意外，現在去慈雲山方向近住鳳德道部分行車線封閉。重複位置就是蒲崗村道去慈雲山方向近住鳳德道對開有交通意外，現在一大車多。 较早前亚街老街同埋染布房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咧，已经系维修好啦。咁而家咧，亚街老街同埋染布房街交界嘅交通灯咧，恢复正常运作。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和广东道交界交通繁忙，最主要影响到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就慢车。另外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博康村对开有工程，现在龙尾就去到隔田村。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又或者是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4: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1日是建军节，在这个上个世纪的1927年8月1日，以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几位中国军队的创始者，就发动了南昌起义。咁呢一日咧就被中共咧定为呢个八一嘅建军节，所以今日咧系八一建军节嘅99周年，因为。

从2027年到而家啱啱系99周年，明年咧就系中国建军100周年，咁所以好多人就估呢一个日子会唔会系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嘅一个日子咧？咁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到100年都仲叫人民解放军，咁其实呢个即系反映咗国家尚未统一。咁到100年咯，系咪应该要作呢个安排咧？咁啊，我自己咁睇，虽然中国人咧系比较兴呢一种100年啊、50年啊呢种咁嘅时段嚟安排一啲大嘅活动，但我觉得又未必嘅，因为统一呢个台湾咁大嘅问题咧，亦都唔系一个简单嘅节日嘅纪念嘅问题，尤其是因为我哋嘅军队到今日已经成为世界系同美国并头嘅世界最强嘅军事组织实力。我哋呢支部队嘅总司令官而家系习近平主席，佢系中共中央呢个嘅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嘅主席，就系佢系呢个总司令、总领导者。喺佢嘅直接嘅领导底下，就系有中央军委，同埋军委有几个副嘅副手，系协助习主席领导全军嘅。咁啊，当然最近喺军委嘅领导层里边咧，都出现一啲嘅变动，出现一啲需要咧改变嘅嘢。咁但系有人话啊，睇到习主席好似对军队领导得紧唔紧？我覺得正好說明習主席領導軍隊好有威力，好有掌控力，先至可以呢即係作呢啲咁嘅安排。咁啊，我哋嘅部隊到現在有幾百萬嘅海、陸、空、天、電子部隊。海軍大家都知道啦，陸軍大家知道啦，空軍大家知道啦，天軍呢就是所谓太空军，电子部队呢就是所有电子信息、电子战争的部队。咁呢几方面的部队都统率在中央军委的领导底下。而我哋嘅部队的军费，好多人都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我哋放好多军费在部队度呢？咁嗱，我哋嘅部队系有随住国民生产总值嘅 GDP 一路增加，而按比例咧系增加。如果唔增加嘅时候，又何来建立咁完整嘅、咁高生产力嘅、咁高建造力嘅呢个科学嘅军队咧？咁一定系要抌钱落去。但我哋抌钱落去，唔系要做一个霸权嘅一个军队嘅力量，而系要按照我哋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发展所到所需要来建设我们的部队。所以我们的部队呢是跟 GDP 比例的。GDP 越大，我们是对全球经济影响越大，我们的部队的发展的力量呢就越大，以能够保护我们国家在全球所进行的经营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在亚洲、欧洲、中南美洲、非洲，所有我哋嘅经济活动所到嘅地方，都靠我哋伟大嘅中国人民解放军嚟保护。前几个礼拜喺书展度出咗一本书，系将我最近呢一年嘅内容咧，作咗一啲最精简嘅一啲安排。咁啊，呢本书就系叫做《盛世再临》，因为《盛世再临》呢个题目咧，是50年后这个总题目的一个分段来的。咁啊，成本书呢就是以五个中国近呢200年来的关键的人物作为一个历史的阶段。第一呢，我这个书里面就以林则徐作为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第一人，即是讲近代啦。第二位呢，我就指出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咁第三，我就以呢个中国革命嘅盛世嘅总奠基者毛泽东主席。第四呢，我就以开放改革扭转中国嘅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 香港依火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7:30，
1: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各位，因为我是很注意研究我们近这两百年的历史，我的学习的专注力呢就在这两百年度，所以对于我们部队的建设，在历史上我最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总结甲午战争的失败的经验。甲午战争当时的政府亦都放了很多钱去建立南北的两支海军，但是后来甲午战争的战败

就不是我们的船不坚炮不利比日本输很多，而是我们的组织领导系统，我们的军队建设的指挥系统，我们的中央系统的一致性，还有队伍本身的纪律性、组织性，是这一次战争失败的关键。至于说我们的将士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好像我们广东人的邓世昌那个与南共存，可以整个北洋舰队的总司令官丁宇昌都是呢这个战败而自己自杀殉职的。即是说他们不是怕死而输，而是因为呢整个系统的失灵而输的。所以系统失灵输呢，推到历史眼光到近代呢，最典型的就是今年年的年初或者去年年尾啦，不是记得十分准确的时间，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场的空战。咁啊，巴基斯坦系用呢个我哋中国嘅整个空战嘅组织系统嚟应付印度嘅喺空中嘅嗰个入侵，而巴基斯坦能够一举歼灭咗印军空军嘅好多嘅法国嘅美国嘅嗰个战机，佢唔系靠一个战机嘅斗力斗志，而是整个中国空军军事战斗系统那个准确性、科学性而战败印军的。咁呢个是中国军事史上边到最近最近的一次实战的一个案例。咁当然因为呢个案例呢到而家仲未好完整地公开。只是我哋约略喺传媒嘅报道里面得到啲片言隻语，我哋嘅预警机嘅信号嘅掌握，我哋嘅地面嘅雷达嘅掌握，我哋嘅空军印巴基斯坦嘅空军佢嘅配合，所以佢哋话呢冇见到对方，佢一禁制飞弹出咗去，就喺你嘅喺个战区空间呢就已经将你打落嚟啦。大家都未见到。咁呢啲呢係使到巴基斯坦嘅军队呀呢个大将志气。咁嗰位空战嘅女英雄呢係一个女嘅飞机师嚟嘅，係巴基斯坦嘅。佢係一个好年轻嘅女战士。而佢喺边度毕业嘅呢，佢係我哋中国长春空军学院毕业嘅。喺嗰度培训出嚟，而返到佢自己嘅祖国参加他们的空军，而一举就将这个印军作了很戏剧性的击败。现在这位女战士呢从新闻里面知道已经升做了巴基斯坦军队的少将，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女战士的一个很出色的表现。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到现在还未充分的伸展，我哋只能够话我哋用墨攻嘅战术，即係我哋春秋战国时代墨子嘅攻击防守战术。墨子嘅攻防战术係咩呢？係摆出阵势，摆出我嘅犀利嘅武器同你对家嚟作呢即係个沙盘推演，而通过沙盘推演已经击败咗你，最好就唔好打仗。咁你知道美国喺对中国的这个关于战争的演习里面呢有18次的沙盘推演是在中国沿海美军是不能取胜的。因为呢这么多次的沙盘推演最后都是呢中国军队会胜。所以这些都是沙盘推演未经过实战。这次印巴呢是第一次小试牛刀。咁啊，最近我哋嘅喺渤海发射巨浪三，发射咗13000多公里嘅呢个出边，咁样样嘅一次嘅发射系潜射，系呢个潜艇发射嘅多弹头嘅飞弹，去到过咗关岛。嗱，咁呢啲咧都系咧一啲所谓 show 自己嘅 muscle， 但系其实关键就系想话俾美国听，唔好拱日本拱得太前。我要喐嘅好清楚，唔係日本，而係你美国喺后面做嘢。咁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发生咩事。
日本是没有能力自己向现代的中国挑战的，但是他以为可以通过美国的支持而使到他呢去修改宪法第九条，修改无核三原则，修改他不能输出武器，这些这样的原底国家受到世界规范所束缚的东西能够打破他，他是靠美国来玩这些这样的东西。但是你知道这样玩一下玩一下呢，迟早又会有一次擦枪走火，咁啊枪就唔系一把枪噶咯，就系战舰走火、飞弹走火。飞弹就唔会走火嘅，即系当个整个政治形势迫使双方要有所动作嘅时候咧，咁呢个对世界咧都系危险。而我哋嘅国家一定会总结两次世界大战以前嘅经验。就是美军只是叫人打自己不打，在后面直到可以执果实的时候呢他先出来执果实。那这种情况呢，所谓战火不烧到美国呢，这种情形我相信呢，如果再有同类规模的战争爆发的时候，可能美国再想置身事外呢是会不达所愿的。因为这个时代的战略家和呢所有的设备都是呢越过晒所有的空间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的军队都有呢这个电子军都有天军呢，特别中美两国，就是因为现在的战争呢是已经环地球环外太空来进行的了。所以我很相信政治家们如果掌握住这个形势，是最好就是好似中国接待 Kissinger 未过身之前最后一次的访问中国，整个会议室呢是中间度摆了荷花。咁啊，好多朋友都问点解会摆荷花呢，咁系咪季节问题呢，咁唔系单纯系季节问题，系中国通过摆花向 Kissinger 博士显示一个中国嘅呢个战略嘅原则，就系以和为贵，唔好成日攞嚟挑战打仗。我哋中国系執行一个原则，要打唔怕你，如果系和系最好。所以现在整个中国在国家战略上面是执行着上个世纪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原则，就是备战、备方、为人民。即是说国家要立足于让人民得益得到好处的基础底下，要准备有战争，亦都要准备有自然灾害。咁大家睇到最近嘅自然災害咁多呢，大家就知道呢有準備同冇準備係爭好遠。中國之所以有呢個兩大奇蹟呢，係因為既發展又有安全嘅準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吊饰。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与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同深方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口岸创新的通关安排将会大大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最好的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是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的时候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表示，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之内逐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是听取社会各界意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大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进行非传统操作的项目正式登场。无人机更加可以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之中发挥无限可能。陈微宝在网志说，特区政府去年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已经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和无人机汇演等，并且由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去年6月至到今年5月，民航处已经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0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廈對開咧，係有壞車阻路，咁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龍翔道荃灣方向伊利沙伯大廈對開咧係有壞車阻路，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而較早前咧，西九龍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落咧塘尾道嗰支路交通意外咧就清咗啦，唯一行車線解封，咁但係一帶車龍都係有待消散。西九龍走廊去油麻地方向通往塘尾道嗰条支路咧，唯一行车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但系一带车龙系有待消散。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意外咧，同样都清场。咁而家一带都系车多。港岛方面咧，南区啊，南湾道有山泥倾泻，近住南湾泳滩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 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和广东道交界交通很繁忙，现在最主要影响到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是慢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流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博康村队开有工程，现在这一段是有少少车多的。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5: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7: 大家听完新闻，咁谂新闻叫做能够有兴趣听嘅新闻咧，当然系成日都围绕住呢个川普嘅所有嘅动作。直接的、間接的、語言的、行動的，帶動全世界呢，這個都關注著美國的動態。我覺得整個世界呢是進入了一種新的混亂的時代，使我想起在10多年前，我當時寫一本書叫做《中國做對了什麼》，其中我談到這個法國的總統馬克龍在他新上任沒多久做了一個很特別的動作。大家注意呢，法國是對最了解中國的哲學、歷史、文化很關心這件事的國家，所有的啟蒙時代呢，法國都是以中國做樣板來討論的。所以在這個這樣的背景底下，法國馬克龍總統呢是約見了他分布在全世界的外交官，開了一次法國歷史上少有的特殊的外交官的工作會議。這個工作會議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歷史的拐點已經到來。那麼馬克龍總統說的歷史拐點呢，是指中國的復興。那麼當然用中國的復興、盛世再臨或者中國崛起等等的描述，其實都是想講一個問題，就是呢，歐洲美國的力量到了一個交叉點，可能這一點就向下走了。而東方的文化，尤其是中國，當然包括印度呢，所代表的這個東方的力量和文明又到了一個交叉點，可能向上走了。咁呢個就叫做東起西漸嘅拐點。馬克龍總理呢個東起西落嘅拐點，就係可以描述咗近呢10年嚟世界嘅變化。整個變化就係美國佢自己嘅種種嘅政治嘅、軍事嘅、戰略嘅決策係連續犯錯誤，尤其是喺呢個世紀初嘅所謂恐怖襲擊事件，呢、這個2000幾年呢一年嘅時候嘅恐怖襲擊事件，美國就開始採用咗對世界嘅叫做強硬嘅一種姿態。佢強硬地介入咗中東，強硬地介入咗中亞、西亞，同埋呢最近強硬介入咗中南美洲。佢從過去嘅一種聯合國規則為基礎嘅一種講投票啊、講民主啊、講討論啊呢啲咁嘅外交行為呢，轉做全部軍事行為行先，包括可以去到人哋嘅國家捉人哋嘅總統， 包括可以咧话一声，我估计你伊朗有啲嘅做法咧会影响我20年后嘅华盛顿，我唔想20年后华盛顿咧系受到一啲核子袭击，唔想咧欧洲以色列受到核子袭击，所以我而家要提前做嘢啦，咁于是就进攻伊朗。嗱，咁呢種係好唔合理嘅嘢嚟嘅。咁一個強權可以話：我驚你將來點，我而家喐咗你先。啊，咁呢個情況亦都即係等於丘吉爾喺上個世紀佢講到蘇聯嘅出現，佢話蘇聯呢個社會主義國家而家係一個襁褓時期，即係 baby 嘅時地。我哋要趁蘇聯喺搖籃裏面就要扼殺。呢、这、一個咁嘅 baby， 嗱咁呢啲咧都係咧西方世界咧喺近呢300年認為全世界係要按照佢指定嘅發展方向嚟運作嘅，如果唔係按照呢個方向咧，就係、是、咧大逆不道，就係、是、咧錯誤。咁所以到上個世紀末嘅時候，我哋世界有一個歷史學家叫做福山教授。就喺呢個21世紀嘅前幾年咧，佢就開始因為睇到蘇聯嘅瓦解崩潰，咁佢就作咗一個論述，那個論述叫做歷史嘅終結。咁我亦都喺呢個節目裏面講咗好多，後來我都寫咗本書叫做《歷史並未有終結》。咁啊，因為佢哋認為歷史嘅終結即係話咩咧？全個世界就係西美世界主導全球，所有非西美世界嘅意識形態、戰略、戰術都係會輸俾西方嘅，所以歷史咧已經可以終結啦。你哋大家跟住西方嚟行啦。咁點不知就係呢20幾年咧，美國連續犯嘅錯誤，使到佢咧潛咗喺無休無止嘅各種嘅對外嘅紛亂裏面。所以直到去年美國政府佢公布嘅戰略白皮書，先至承認過去呢20幾年美國係做錯咗嘅，將所有嘅資源用得太多喺所謂咧要發展全世界跟佢嘅秩序。如果唔跟佢嘅秩序咧，就要對佢進行手術動作。咁呢個咁嘅做法咧，使到美國咧係咧資源消耗好大，而得益不多。所以美國呢份戰略報告咧，係喺前幾年出嘅。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喺呢個節目介紹過。

0: 赛事，浪子阿郎变成大子红狼，因为怀旧，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0: 由杜琪峰执导，
1: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0: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港式生活馆，
3: 屋企好似最安全。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低层堵塞嘅情况系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6: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红吸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哦，咁咪再上一层咯咁样。
2: 星期一至五下昼3:00，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4: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8: 讲到八一建军节嘅时候咧，因为我知道关心台湾嘅朋友咧，都好留意我哋嘅国家对台湾究竟系应该有咩行动。咁我觉得问题嘅处理，是要需要有极大的战略的这个定力。第一，我们一定要优先发展好自己，让我们的人民有强大的幸福感、获得感，从而呢以人民的这个得利的应受性来支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政府，这个是最关键的地位。只要这一点做得好，他在10年、15年或者5年、10年之后呢，这个时间啊，中国如果是碾压式能够追近美国或者超过美国，无论是科学技术抑或工业抑或外交抑或文化上面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磁吸力，将台湾呢这个小经济圈呢吸索入去这个中国的体系里面。咁呢种呢是正代台湾在这个政经军事形势的变化里面受到中国的刺激。那这个是一个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呢跟几个事情有矛盾的。一个就是跟这个习主席的任期。如果习主席的任期不能够配合到这个刺激力的出现，而在习主席主理底下处理了中国的统一的话，新的一代的领袖能否有这样的气派、胸襟、资源、技术来去做好这件事呢，是不知道。所以在客观上来讲，是需要在主席这一届或者下一届的他的时间里面呢去完成这个所谓中国的大家共同的愿望统一的问题。另一个好的现象就是，如果台湾国民党方面能够通过选举赢取了政权，而能够立即同国内展开认真的谈判，这个很可能就会拿到最佳的条件来呢和平统一。嗱，呢一个咧系一个千载机会，所以2028年嘅选举咧系好关键。我相信台湾嘅同胞咧系会识得作出佢合理嘅选择咁。特别睇到中东嘅情况，睇到俄乌嘅情况，啊，应该选咩道路咧？佢哋心中有数嘅。而我哋国家就一直要表现出呢个大中华民族文明的胸怀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用一种过去的意识形态的对抗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很相信呢，和平去统一中国来使到中国更加强大呢，这个可能性是完全有机会。当然亦都不排除第三个可能性，就是因为国际形势上的变化的需要，美国有关的力量，因为它的金融、它的军事、它的石油的需要，而企图通过台湾问题引出火，而再加上高市早苗这种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就牵埋美日安全条约下去这一种这样的做法，而造成了局势的突变。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的国家 我哋嘅军事力量、我哋嘅武装力量、我哋嘅中国人民统一嘅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就会总动员嚟咧应对呢种突然嘅变化嘅压力。咁我相信咧，呢个情况大家都不可忽视。所以上世纪毛主席嘅备战、备方、为人民呢个总战略，而家一定要坚持。即系一切嘅工作要人民得益，为人民，然之后要准备特殊嘅各种灾害嘅出现，包括咩山火啊、水啊，呢个天气嘅突然嘅变化，造成巨大嘅灾难啊、粮食嘅失收啊呢啲备方。另外备战，亦都不排除美国有一种力量，因为佢金融、经济、石油、军火、工业嘅需要。认为咧喺呢个时候去挑起一场对华嘅呢个重要嘅呢个巨大嘅战略压力，而中国要反抗嘅时候咧，即系引出嚟嘅佢嘅战略嘅利益。正如好多人都讲，美国今日到处都系破破烂烂嘅公共建设，包括飞机场啊、铁路啊、高速公路啊咁。而中國咧，處處都係創新嘅新發展嘅嘢。大家去過中國就會睇到，從南方到北方，到處都係新裝，都係新嘅呢個建設。我哋中國係絕對唔想打仗嘅。呢、這個可以講一定程度上係我哋嘅戰略劣勢。如果我哋唔教育好我哋嘅人民嘅话咧，呢、這个可能系个战略劣势。喺上世纪50年到53年嘅朝鲜战争，我哋穷到不得了，同美国系100-1嘅差距。但系嗰阵时喺穷咧，我哋可能系战略优势，因为唔怕大家炸烂佢。大家咧所谓割瓦船打老虎。咁但系而家咧，啱啱系中国咧，即系取得个盛世嘅物质发展嘅时候，近呢300年嚟可以讲，中国啊物质最好嘅、最丰盛嘅、最舒畅嘅，就系呢个时代。而中国人民、中国嘅政府，亦都有可能有一啲怠惰嘅情绪。咁因此，美国亦都可能针对呢一点，而咧作出一啲挑衅，而达到佢嘅战略嘅成就嘅目的。但我好相信我哋嘅執政黨係應該有一套方案去應對呢一種挑釁嘅，而我係好注意國民黨嘅選舉嘅情況、習主席嘅任期嘅情況、國際形勢嘅變化、美國得到咩教訓嘅情況，因為呢啲嘢咧，好似我哋玩世界棋盤呢個碟，大家嘅力量注入去之後咧，佢就會移動噶啦。中国、美国、俄罗斯同埋其他欧洲啊，各好多国家，佢哋将个手指摆落世界呢个大碟度，咁大家就会因应自己内部嘅需要咧，就产生一种你自己都估唔到嘅能量，推咗落去世界局势度，而造成咗呢个形势嘅变化。战略家们咧就通过客观嘅分析、数据嘅统计嚟去得出结论，系应该向边个方向行。但系呢啲咧基本上都系靠估，但系我觉得咧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咗世界地缘政治嘅形势，因为大家各自有自己嘅谂法。印度嘅手指有印度嘅諗法，印尼嘅手指有印尼嘅諗法，日本有、中國有、俄羅斯有、美國有、澳洲有，各自喺國際形勢上都注入自己嘅意志，注入自己嘅資源，咁造成世界局勢嘅變化咧，係我哋咧唔能夠咁準確咁控制得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希望大家都有充足嘅心理準備，就係備戰、備方、為人民。好，今个礼拜呢就倾到呢度，我哋下个礼拜再讲。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2:57，多谢大家咧头刚才就系参加50年后嘅送出著作嘅游戏啊，咁先公布答案先。50年后著作嘅副题咧，答案就系 A 盛世再临嘅，亦都恭喜5位听众咧最先都答啱咗问题嘅，佢哋5位分别系曾佩娥、陈耀昌、陈燕蓉、钟志坚同埋李乐年，咁亦都多谢大家继续支持50年后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调试，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创新的通关安排将大大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最好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为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和至少近40000名观众观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尾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说，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在墨西哥举行的 ATP 250洛斯卡波斯网球公开赛，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直落两盘不敌法国球手希亚，在男单四强止步，赛前即时世界排名升至第90位新高的王泽林首次晋级 ATP 巡回赛四强，今场面对排名较自己低的希亚，第一盘战情非常紧凑，要斗到决胜局，可惜王泽林抢七以细分7-9落败先失一盘。第二盘双方一度战至3-3平手，但王泽林之后被希亚连破发球局，最终再输一盘3-6，未能够晋级决赛。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带都系车多繁忙。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咁另外东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喺港岛区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对出咧，由于较早前有山泥倾泻啦，咁现场仍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 季要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现在去回红磡方向近日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日佐敦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日中港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提一提大家，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晒了，请各位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3: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2: 你有电工牌啊嘛？
3: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4: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港式生活馆
7: 科技纺织达人啊 ，Juliana，Juliana 你好，
8: 你好 ，Juliana，
9: 就例如唔同行业或者唔同国家咧，其实个手咧个形状咧都有啲分别噶。
8: 你嗰啲手套输出去唔同嘅国家嘅嗰个大中细码都唔一样噶，
9: 完全一样。
8: 我谂过呢样嘢啊，
7: 我谂系同一个牌子都会有唔同嘅码数，
9: 系绝对需要添。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有我梁礼勤，
7: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12: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少早餐俾你食。
11: 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成日都走去揾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生倾偈。
13: 阿珠姐啊，真系唔使客气咧，
14: 唉，费事踩界啊。
11: 究竟系咪别有用意呢？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5: 月光抒情，李秋婷。童年的记忆包括回忆中的味道。
16: 豆腐妈妈，作者黄定婷。当年的小学是半日制，我是上午校学生，早上七时上课，中午放学，下课后我通常急步回家，展开另一个美食之旅。
1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8: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7: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18: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19: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7: 袁子佩、
18: 陈嘉诚，
19: 职场发挥。
18: 职场发挥有我原子佩拔斯，
20: 有我陈嘉诚 Jackson。
18: Jackson， 我哋呢个职场发挥系列咧又翻嚟啦，新一季咧我哋继续会请更多各行各业嘅人同我哋讲下佢行业入边嘅秘闻啦，又或者系点样入行啦，又或者喺个职涯上面嘅挑战嘅。今日第一位嘉宾咧，我可以话佢一个人咧系打紧几份工，唔知 Jackson 你做 headhunter 呢份工，觉得系打紧一份工定几份工咧？
20: 而家好多人都做紧几份工噶啦，即系冇人就系做自己嗰份。咁我哋
18: 做人老公唔算一份工。
20: 喺公司里边，即系我哋做猎头嘅时候，我哋都有多唔同客户噶嘛，佢哋好多都唔同嘅需求，咁好多时候我哋都唔系净系帮佢请人咁简单，所以都系打紧好多份工啊。
18: 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 Leslie 曾永贤咧，佢系 Pineapple Asia 嘅创办人，亦都系一个人打紧几份工嘅。Leslie， 究竟你系做咩工呢？
21: 我系一个经理人。Hello， 大家好，我系 Leslie 曾永贤。
20: 今日咧好彩，因为咧做我猎头咧，我好少可遇到呢个行业嘅领导者，所以今日我哋可以藉住呢个机会，可以听下 Leslie 分享你嘅故事同埋你嘅行业。
18: 但系点解我哋会话 Leslie 系做紧几份工咧？你明明头先讲紧一份工系做经理人嘅啫。
21: 嗱，我絕對唔係一個 slasher 嚟㗎。咁其實點解我話做好多份工呢？咁其實經理人包含咗好多樣嘢啦，包括有 点去 manage 佢啦。其实美国系分到细嘅经理人，经理人有啲就系艺人嘅 CEO 啦，大小事情都关你事啦。你系艺人嘅 agent 啦，你要帮佢接洽工作啦，你亦都系呢个艺人嘅律师啦，你要去倾合约啊、整合约啊，咁亦都系呢个艺人嘅 PR 啦，一个 publicist 嘅角色啦，你点样去应变佢同media 媒体上嘅关系啊？点样去帮佢筹划一啲宣传啊？咁其实系一个人打好多份工嘅，
18: 使唔使暗个艺人瞓觉？哎呀，你瞓唔着啊，打嚟同我倾下计啦。
21: 啊，呢、這个真系有试过噶，系啊。咁艺人通常都系大家系一个好亲密嘅关系啦，都好多心事要倾。咁所以夜晚都成日收到呢啲电话，啊，瞓唔着，不如倾下计啦。
20: 我相信好多年轻人都觉得，哇，呢行好特别，好得意啊，好似又见到好多明星啊，又好似好好玩咁样。但系当初点解你会入咗呢一行嘅咧？
21: 其实我同呢一行系好有缘嘅。其实细细个咧，我就接触呢一行啦，因为我外公黄峰啦，咁佢系一个家喻知名嘅导演嚟嘅。他曾经都执到过超过50部电影，包括了可能观众会熟悉的四大门派、合戏道等等。哦是啊，其实我小个也非常喜欢唱歌，我在温哥华长大，其实我16岁就机缘巧合入咗當地嘅中文電視台做嘢。
18: 你有冇去嗰啲全球華人新秀嗰啲？
21: 我係有嘅，係啦，就係因為咁樣而入行嘅，係啦。
20: 嗰時
21: 係
20: 行家嚟喎，都係。
21: 係啦，咁所以大學畢業翻咗嚟香港，亦都即係好理所當然就做咗呢一行啦。
20: 不過啱啱入行嗰時候有冇啲嘢有落差咧？
21: 嗱，當然呢一行你會覺得啊，成日可能見到唔同嘅明星啊，好好玩啊。
20: 嗯、
21: 之前幫舒淇做過好多年執行。经理人啦，有一次我就同佢一起去拍周星驰嘅《西游》，哇！嗰一刻真系好 surreal， 因为其实大家都系睇300次《家有喜事》长大噶嘛，咁、即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啦。咁就最大嘅落差就系入行嘅时候啦，有个经历啦，大学毕业咁都有少少嘅学历啦，咁、所以翻到去香港做呢个经理人公司啦，都系一个经理嘅身份。咁而其实呢一行系其实人哋做好耐先做到嘅经理。第一日咁就雄心壮志咁同大家整晒 PowerPoint， 好有策略咁样諗住 call 晒大家嚟开会啦。咁我落差其实就係一个同事都冇嚟到。嗰一刻呢我就知道呢行其实

0: 基本啦，因為你係幫藝人去完成呢個工作，可能係斟杯水俾佢啊，做一啲貼心啲嘅行為啊，咁我覺得呢啲都係無論你係一個創作入行嘅助手或者到管理層嘅身份，我覺得呢啲都係在所難免。
1: 係啊 ，Leslie 分享呢個係好真實嘅，各行各業咧，我哋年輕嘅聽眾咧，其實入到去一個新嘅行業咧，好多時候咧都會雄心壯志，以為自己即係可以做到好緊要嘅位置，好緊要嘅事情。不過其實大家都一樣，即係今日好成功，最初時候都係要做啲好基本嘅嘢。
2: 你有試過？我估你係咪要影印？
1: 係啊，我花名叫影帝啊嘛，就係、是、影印咯，就係第一份工作就係一開頭就係影印咯，就係、
2: 是。即
1: 係
2: 做 headhunter 冇得一翻工開波就即刻去請人啦、啊，幫人。
1: 係啊，好多時候都冇咁嘅機會，即係我第一份工都唔係做 headhunter， 其實都有轉變。我一開頭係做銀行嘅，第一份工作就係幫人哋影印，所以就有影帝呢個名
2: 字。所以全部工咧都要由基層做起啦，個基本功要打得好好啦，而我觉得特别嘅咧就系 Leslie 本身其实听翻佢故事，初初系幕前有兴趣啲噶嘛，要走入去幕后，人哋见唔到噶，即系你嘅靓样啦、靓声，甚至你嘅功劳，人哋都见唔到嘅，点解会愿意走入去幕后呢？
0: 其實我覺得更加有發揮嘅空間，更加好玩嘅。其實幕後，因為我而家讀咗 entertainment law 啦，譬如我日常工作同品牌嘅合作啊，或者同媒體嘅合作啊，大家去傾一啲細節啊，呢啲其實係更加有挑戰性啊。
1: 如果講開公關啊、娛樂圈啊，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咧，哇，著得好靚啊，成日都要出去 social 啊。我想啊 ，Leslie 你都平反一下，即係講下呢行其實除咗我哋見得到嘅呢啲之外，其實有冇啲其他嘅嘢我哋见唔到，而系大部分工作系做一啲我哋见唔到嘅嘢咧？
0: 都啱嘅，其实着衫外表要好光鲜啦，呢样嘢咁要交际应酬啊，呢啲就一定要噶啦。咁我觉得着衫唔系话要即系全身名牌啦，咁但系当然要干净啊，或者系啱身啊咁样啦。咁我识得一个 stylist， 咁大家都系一齐长大嘅人啦。咁佢而家系郑秀文个 stylist 嚟嘅，系啦。咁其实我好记得佢同我讲噶啦，做经理人咧要着得似翻个经理人。咁呢句說話呢提醒咗我好多嘢啦，咁即係其實我唔係話要憑住呢個衣着去 judge 呢個人啦，咁但係真係人靠衣裝，其實呢個係好現實嘅嘢嚟嘅，呢個都係一個 first impression。
1: 我有啲想知咩叫著得似經理人，係我都想知道係點樣嘅，應該係冇制服㗎，應該
2: 唔好太靚靚過嗰個藝人呢，即係好似啲伴侶靚唔可以靚過個新女咁樣咁話。我初初諗咁即係點呢著得似經理人，
0: 因為你都係出嚟見人啊，或者傾嘢啊，咁樣即係你都要著翻端莊少少啦，
1: 有啲起場
0: 係咪？係啦，或者係同個藝人去行紅地氈嘅時候，你冇理由著住件貴衣出嚟係嘛？
1: 明
0: 嘛？係咯。
2: 你講起呢個氣場咧 ，Jackson 喺我嘅 stereotype， 即係既定嘅印象入邊咧，做親經理人咧，一係就阿哥阿姐有氣場。講嘢咧係霸氣 firm， 冇尾音，同埋一嚟到咧，大家係會靜咗嘅。咁呢個就係我對經理人嘅既定印象啦。而今日 Leslie 咧係打破咗嘅。你覺得做親經理人係咪真係有個勢喺度咧？就算唔出聲，啲人都協一協先，等啲人唔好蝦你個藝人。
0: 都唔會嘅，其實我覺得睇情況啦。咁你見到人，其實我哋 first impression 啦，頭先講到，咁啊當然要有禮貌啦，大家都係合作嘅關係啦。咁或者係有粉絲，咁你當然要有禮貌啦。佢都好多謝佢中意我哋嘅藝人啦，係咪？
2: 嗰啲客仔嚟啊，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到有問題出現咧，大家係可以嚴肅啲啦。咁我覺得都係睇情況咯。

0: 职场整顿。哎呀，
1: 嗱喺职场整顿呢个环节咧，就唔系讲啲员工点样整顿职场啦。而家咁而家好兴咁讲噶嘛，我哋就会讲下我哋嘅嘉宾喺佢嘅职涯入边点样被整顿过。被教訓過上過寶貴的一課呢，我很難想像 Leslie 會被人鬧，即是他一來給我的感覺是很能幹。究竟你被整頓得最慘的一次，學到最深的一課是什麼呢？
2: 我是有被人鬧過啦，所有人都是被人鬧大的啦。咁我試過是一個好多人的會議室，全個會議室都是高層，被人哋掟筆啦。
3: 哇！
4: 是一個好初期入行嗰時候嘅經歷嚟㗎，係咪？
2: 都唔係太初期的。
4: 都唔係初期
2: 嘅、
4: okay。
2: 當然我都有我個錯啦，咁但係即係都從錯誤中學習啦。咁我就覺得啊，喺邊度跌低就喺邊度起翻身，我要呢個人讚翻我。咁所以呢一個就成為我奮鬥的目標啦。咁結果做緊一個好大型嘅演唱會啦，呢、這個演唱會成功咗之後咧，咁我都好開心，得到翻呢樣人嘅稱讚啊！
1: 但係當初佢向你掟筆，係你真係有做錯嘢啊，定係一時個老細火青眼咧？你覺得？
2: 個錯又唔係話好錯嘅咧，咁啊都係火青眼居多嘅。
1: 咁點算呢？通常好啦，如果做 HR 或者 headhunt 嘅，遇到老細火遮眼，你會俾啲咩意見個員工㗎？
4: 通常都一定係接受咗先㗎啦，你要。因為你唔會即時同佢 confront 或者同佢衝突㗎嘛。你即時都要諗下，真係自己即係反省下自己做錯。好似 Leslie 啱啱咁樣講，嗰、那個可能最尾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得著嚟嘅。
2: 係啊，你都係要用反省同埋用啲比較正面啲嘅心態去睇呢件事啦。到最尾個得著嗰個人會係你自己。
1: 但係當下你俾人掟筆嗰一下，你心入边有冇讲话？使唔使咁啊？
2: 我系都好 upset 嘅，其实咁我都系忍住自己嘅情绪啦。
1: 有冇喊啊？
2: 冇嘅，冇嘅，系啦，忍住，都希望坚强啲，跟住自己同自己讲就系话啊，我要做好呢件事。
4: 好多时候咧，听到成功嘅人士咧，都一定有呢啲经历嘅，因为呢啲经历咧就造就到今日嘅你。
1: 但你唔好当我掟笔，我会即刻，我会即刻喊噶。
2: 我谂你可以选择系辞职啊 ，walk away from 呢件事，定系你继续好坚强咁样咬实牙关继续行咯呢条路。呢个系你自己嘅 choice 啊。
1: 点解你唔即刻walk away 咧？俾人咁樣掟筆嘅話，
2: 其實我又冇諗過，因為可能我個人又比較中意 challenge 啊，係啦，你越係咁樣，我就越征服呢件事。
4: 俾心機做好自己份工作，等對你原先可能有脾氣嘅老闆，可能刮目相看啊。
2: 係啦，係啦。

0: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今个星期日上午10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有个名人讲过，结婚呢个制度咧，系某个程度上咧，就需要相当唔自然嘅。第一想跳舞有个识跳舞嘅老公啊，你第二想分析嗰个哲学咁有个分析哲学嘅老公啊，冇可能噶嘛。
3: 一起怀念女侠思男生，等我哋重温九年前的专访，
4: 都做到很大部分系嘛？
2: 佢绝对不会送花啊！你都唔明识佢个咁嘅人会记得，佢咁记得呢啲嘢，佢点做大事啊？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因为赛车，浪子阿郎变成大子红狼；因为怀旧，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5: 由杜琪峰执导，
6: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5: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7: 太阳计划2026，
8: 一起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嘅分享。
9: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次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与内地相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当局首次开放联检大楼的港方口岸区，让传媒预览设施及了解过关流程。旅客若果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口岸，在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落车之后，需前往五楼出境旅检流程，经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自助通道共设三道闸，旅客只需在第一道闸出示证件一次就可以过关。第二道闸是边界线，会采集容貌和指纹，跨过闸门即代表越过边境。第三道闸就由深方进行身份核对，核对无误后就完成过关程序。在遭到国际足协内部和多个州际足协反对之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宣布放弃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发表声明，欢迎恩芬天奴的决定，说希望今后任何可能会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恩芬天奴较早时表示，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因为不会继续推进有关提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啊，行司徒拔道嘅朋友留意啦，司徒拔道近住纪元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呢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㗎，咁影响到司徒拔道啦，近住纪元一段来回方向呢都係比较车多㗎。另外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交通回复翻正常。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的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就车多。咁另外啦，较早前啦，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对出，由于有冧山泥啦，咁呢段嘅南湾道都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 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摩地道公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香港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晒啦。咁请各位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系空白屏，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五卫。
3: 旅游乐园之
4: 中亚五国难忘体验之旅，资深旅游摄影爱好者 Zero，
3: 佢热爱旅游文化，早前一口气导游中亚五国国家，
4: 分别系哈萨克斯坦、
3: 塔吉克斯坦、
4: 乌兹别克斯坦、
3: 吉尔吉斯坦
4: 同埋土库曼斯坦，
3: 佢哋各有特色，唔知道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4: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
3: 欧海星、Herman，
4: 旅游乐园见。
5: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6: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5: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6: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7: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8: 原子配
6: 陈嘉诚，
7: 职场发挥。
6: 职场发挥，继续有原子配拔丝，
9: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6: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曾永贤 Leslie， 是 Pineapple Asia 的创办人，也是资深经理人。
10: Hello， 大家好。
9: 前排咧，我知道出咗本书，你喺书里边咧提出一个好震撼嘅观点，就系话，哇，今日嘅明星系唔系打造嘅？以前咧，我哋传统嘅娱乐圈咧，成日讲紧话包装啊、人设啊、经理人都要一手包办嘅。点解你会觉得打造已经过时咧？
10: 打造呢一個就係、是、好似你頭先講係好傳統嘅做法啦，即係好似好耐之前即係荷里活啊，佢哋都係用呢個叫所謂叫 star system 啦、
9: 嗯，
10: 例如當時好紅嘅 Marilyn Monroe 啊、James Dean 啊、Rock Hudson 啊，呢啲都係打造出嚟嘅人設嚟嘅。咁啊，當年未有 social media 啦，造星最大嘅籌碼就係佢哋嘅神秘感啦。點解咁中意緋聞咧、啊？呢樣嘢就係因為好 enjoy 呢個神秘感啊嘛。咁到而家呢個資訊年代啦，好多資訊喺 social media 度流傳啦，咁所以個神秘感就唔再咁流行啦。咁而家個造星年代咧，尤其是 AI 嘅來臨啦，大家都係講求真實
9: 㗎。
10: 大家鍾意睇嘅就係佢嘅脆弱感啊，有血有汗嘅人，所以一啲真人嘅 show 呢係咁受歡迎啦。
6: 你講開呢個 social media 啦，我哋大家都會感受得到，你要喺社交平台嗰度呢一下子呢好多人 like 或者成為一個熱話呢係突然間爆過一剎那嘅，但係呢一個紅呢又好快，可能只係需要一日嘅時間，呢件事嗰個火又會熄咗㗎喇，跟住又冇人再談論㗎喇。咁究竟你做經理人培養一個藝人嘅時候，你點樣令到佢真係可以持續地受歡迎，持續地紅，而唔係就咁喺啲 social media 嗰度爆一下
9: 呢？即係唔係虛火真係。
10: 你形容得好好啊，虛火呢樣嘢。係呀，有陣時就因為一條片咁紅咗，但係即係你 online 人識代唔代表、offline 都人識呢，咁即係代唔代表你紅呢？咁好多時即係火同紅嘅分別，剛才就講即係持續性啦，即係你所謂地好持續性，大家都係好受歡迎嘅，覺得你咁呢個先至叫紅啦。咁點樣去做到紅呢？其實就係做好多啱嘅事情。咁所謂啱嘅事情就係好多小事堆積而成嘅。咁譬如係藝人每日都接好多機會啦，啲 enquiry 啦，呢一啲你點樣去取捨，有啲咩機會啱個藝人去做呢？啱佢個形象啊，啱佢長遠發展啊，啱佢個人設啊，咁呢啲無數嘅啱嘅取捨同埋機會呢，就堆砌成一啲可以持續 紅嘅方法啦。咁當然你火咗嘅時候，呢個係最好嘅時機。仲有一樣嘢就係你係一定要不停脫變自己啦。咁呢樣嘢亦都係紅嘅原因啦，因為其實你都會想不停有突破自己，有新嘅俾觀眾睇咯。咁先至可以捉到觀眾眼球噶嘛，繼續。
9: 啱啱講開都講啲網紅啊、紅啊、KOL 啊。其實而家做 marketing 好多時候都避唔開用 KOL 或者用啲 micro influencer 去合作噶嘛。
10: 公關同品牌咧係佢哋合作嘅好大部分啦。我可能可以講一講我哋有陣時同 KOL 合作嘅難題啦。
6: 你旗下藝人都有 KOL 或者 micro influencer 咁樣
10: 嘅？都有嘅，係啦。咁我哋有陣時同佢哋遇到嘅問題係因為我哋始終都係做呢個藝人管理咧，其實有佢自己一個傳統嘅模式喺裏邊啊。咁同埋個 ecosystem， 我點樣同品牌合作啊？我點樣同媒體合作啊？明星可能因為佢哋每一日都接觸緊呢樣嘢，佢哋都好清楚自己係要做啲咩。反而有陣時啲網紅啊、KOL 啊，佢哋可能未必咁了解嗰個模式啦，嗰個出入點就喺呢度啦。我哋知道其實品牌背後係有佢哋嘅市場嘅 marketing 嘅 calendar 嘅，咁要幾時做啲乜嘢啦？咁呢樣嘢其實如果我哋真係要作出一啲調配啦，其實係要商量噶嘛。例如一個網紅，佢會自己調配咗自己幾時 po 嘢，咁呢個已經好簡單地已經係。其实佢就觉得好小事，其实就系呢啲嘢要倾嘅。
6: 原来几时 post 嘢都系有影响喺度嘅，呢啲
10: 系啊。就算你着一件衫啊，可能品牌佢哋都要攞 approval 噶嘛，佢哋都有好多层噶嘛。如果你同个品牌合作啊，你话俾佢听个网红或者个明星佢着边件衫，咁啊结果原来唔系嘅，其实大家就企咗喺度啦。
6: 所以呢啲位置就需要有个经理人啦，去帮手做中间嘅沟通。嗱，个艺人想自己成为一粒星，咁佢会想揾一啲可以帮佢嘅经理人啦。但系你选择人嘅时候，人都可以选择你。其实经理人都可以揀自己签咩艺人噶嘛，去决定究竟我可唔可以做到呢个人成为星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会想知，究竟经理人点样睇到一个人？可能甚至是素人，他有一个潜质成为一粒星呢？
10: 当然他都要有他自己的 talent 啊。咁呢个是好紧要，因为呢个是头先讲火同埋红啦，可以持续地红，他一定是有他的 talent 喺里面嘅。我觉得呢个唔系就系靠样啦，可能你系一个歌星，咁你都要钻研你嘅歌艺啦，你系一个拍戏嘅，咁你都系要拍得好啦，你先至可以好耐咁去红咯。咁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求當然是 talent 啦，咁你話我點樣去揀一啲可以合作嘅 talent？ 我覺得都係要第二樣嘢就係佢好有 chemistry 啦，即係大家究竟坐低溝通嘅時候，其實第一二次已經知道大家係咪可以合作嘅人啊，大家係屬唔屬於同一派咧？咁我覺得呢樣嘢都好緊要咯。
9: 我哋成日讲公关灾难，你有冇试过呢啲咁嘅情况，同埋你点解决咧？
10: 都有噶，其实可能系失场啦，有机会失场啦，都有呢啲情况嘅。尤其是我哋而家都有一啲运动员喺手啦，咁运动员其实佢哋首要嘅工作就系做好佢嘅运动嘅工作啊嘛，佢哋都会系有好多 schedule 嘅转变。咁我哋亦都要履行我哋同品牌应承咗佢哋嘅嘢啦。咁所以我谂呢一啲变咗好大件事，咁我哋就要谂办法去解决咯。通常解决都系大家去沟通啊，即系了解一下品牌嘅难处，咁又了解一下我 talent 个 schedule 嘅难处，大家搵个中间位解决，或者系有啲咩代替嘅方案啊，咁样咯。

0: 陈嘉诚、
1: 袁子佩，
0: 即场发挥。即场发挥，继续有原子配拔丝，
2: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0: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啊，曾永贤 Leslie 系 Fine Apple Asia 嘅创办人，亦都系资深经理人。
3: Hello， 大家好，
0: 我有一位做 DJ 嘅前辈，因为我哋做呢行日日好多艺人同经理人出出入入噶嘛，咁我哋见到呢啲人来人往，有一日咧，那个 DJ 前辈就好感慨咁样就话：，你知唔知啊？好多艺人。當佢哋未紅嘅時候，其實係靠個經理人同佢一齊打江山。但係到佢有一日紅咗啦，佢就會唔記得個經理人，同埋會覺得佢得到嘅嘢都係因為佢嘅 talent， 因為佢自己而嚟。所以你會見到點解娛樂新聞有咁多藝人同佢嘅經理人去打官司？佢講得好唏噓啊！我覺得係，你覺得？是不是这样的呢？
3: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要讲这个经理人和艺人的关系，其实就算是任何人大家都应该看开一点啦、因为 people come and go， 所以其实大家都要放开一点去看啦、
0: 一个艺人如果跟你说 Alessia， 我都是不想你跟我的东西啦，通常可以用什么原因？大家曾经那么亲密的嘛。佢可以點樣話啊？我哋暫時唔好一齊去合作住啦。會有啲咩原因你遇過嘅呢？
3: 可能大家覺得個發展係呢個藝人想做呢樣嘢，可能佢想搵一啲喺呢個範疇幫到佢嘅人啦。咁我諗我哋又冇乜話鬧交啊嗰啲嘢嘅，咁大家都係一個和平嘅心態去處理呢啲事情啊。
2: 其實 Leslie 講呢樣嘢，其實同好多企業啲高管咧，即係湊大咗自己啲 subordinate 或者下屬咧，都會發生呢啲問題。好多嘢教咗佢啊，跟住佢都辭職啊。其實呢種嘅離職，我覺得都未必淨係喺經理人。公司会出现，企业都有机会出现
0: 嘅。咁喺人力资源市场应该点样应对呢一啲咧？如果嗱，好传统嘅观念就，教识徒弟又冇师傅啦。咁但系你喺一个冷静嘅商业世界，应该点应对呢啲嘢咧？
2: 阿 Leslie 啱啱讲得好啱，其实睇开啲咯，我觉得系你要觉得同嗰个同事，即系你嘅下属，你曾经喺个生命嘅轨迹里边，你帮咗佢，你真心地帮佢。如果佢想揾第二个 offer 或者第二份工系真系对佢自己好嘅话，你会俾 blessing， 你希望佢会真系揾到更加好。好老數，咁其實我時候覺得都係點對人嘅啫，離唔離開，梗有個原因嘅，即係每個人嘅生命軌跡都未必一樣噶嘛。即係喺嘅時間，佢做呢個決定，點解要轉一份工，或者佢想有第二啲嘅出路，都會有自己嘅原因。至於作為領導或者作為同佢合作嘅夥伴，嗰時候都真係要睇開啲，因為始終我哋唔可以代佢做佢嘅決定，但我哋可以做到嘅就係做好自己一份工作咯。
3: 你講得好好啊，真係應該等佢開心，俾個 blessing 佢啦，係啊。
0: 好大方啊！如果有而家聽緊嘅聽眾。尤其是年轻人听完 Leslie 的分享，觉得我都是想行入这个轨迹，试下做经理人。你觉得有什么特征的话，就麻烦你千万不要入行了。如果不是，你就真的自己找自己笨的啫。
3: 我觉得是懒的人啦。我哋其實都唔係一個 nine to five 嘅工作，其實都係頭先我哋講過啦。通常啲藝人揾你咧都 around the clock 嘅，有陣時咧又開大夜班啦。我試過凌晨三點先開始開工，
0: 去做咩啊？
3: 拍戲。
0: 系啦，嗰个唔系你嚟噶，
3: 嗰个唔系我嚟嘅，我都要开工，咁所以你都可以喺呢个天寒地冻嘅情况底下，三点钟起身开工，凌晨三点，咁所以其实系绝对唔系一个好舒服嘅工作嚟嘅。
2: 即系想做九至六嘅话，就唔好谂呢份工啦。
3: 系啦，咁同埋需要唔好怕冻啦。我头先所讲系啦，因为我都试过譬如我去拍戏啦，又唔系我拍啦，系咪？我去陪人拍戏，咁同埋好多等待嘅时间，咁同埋可能即系个情况啊，天寒地冻啊，又未必系即系个环境啊，未必咁舒服啊。呢份工绝对系比较毅力啦，同埋唔可以咁懒惰嘅人嘅。
0: 嗱呢份工除咗可以有丰厚嘅收入之外啦，因为你同个艺人同。坐一条船啊嘛，即系撇开钱以外，仲有啲乜嘢嘅 values 令到你系觉得咁辛苦？我 Leslie 都要做，俾我拣一百次，我都会入行做经理人咧。
3: 錢係一樣嘢啦，但係我諗絕大部分係個成功感啦。我哋拍咁多套好嘅作品出嚟啦，咁譬如我同舒淇一齊，譬如我拍咗套《聶隱娘》啦，咁《聶隱娘》亦都攞國際間攞咗好多個獎啦，咁呢個都係自己覺得好大嘅成功感啦。咁每一個作品出到嚟，你都覺得啊，原來啊我都有份嘅，咁呢個係好大嘅得著啦。

0: 我在职场遇到孤独鬼啊。
1: 我第一日翻新工，好兴奋咁行入 office 啦，点知入到去仲剩个图书馆啊 ！HR 带我埋位之后就失踪咗，连一部电脑都未 set 好，周围嘅同事全部都戴住 headphone， 面口黑过墨汁，冇一个人同我讲嘢噶。去到午饭时间，大家好静咁样拎个饭盒出嚟，或者自己出去食，都完全冇人叫我嘅。我就好似一只游荡喺办公室走廊嘅孤独鬼。坐足八个钟，唯一同我讲过嘢嘅人呢，竟然系嚟收垃圾嘅清洁阿姐。
2: 嗱，我哋每集职场鬼故事咧，就唔系同你讲啲灵异嘅嘢，而系讲喺职场入边咧，各式各样唔同见到嘅奇形怪状嘅一啲生态啦。今集咧，我哋呢一位主人翁咧，就成为咗一只孤独鬼啦。咁两位咧喺职场都身经百战啦，呢只孤独鬼。Leslie 有咩方法解救佢呢？
3: 我觉得佢就应该正面啲，自己去同人倾偈啦。
4: 系啊，我觉得主动好紧要，因为其实嗱，身边嘅人唔同揾你啫，你可以主动同佢倾偈噶嘛。系啊，我相信唔会你主动揾佢，佢都唔睬你啩。
2: 对于 Leslie 做经理人嚟讲啦，主动倾偈系做经理人一个。必须要每日都做嘅环节嚟噶，系咪啊？
3: 系啊，因为其实我谂我经理人最大嘅嘢就系要沟通啦。咁要好多嘅沟通啦，所以一定唔可以系一个 I 人去做嘅。
2: 嗯，头先嘅故事啦，嗰、那个孤独鬼咧，可能系天生比较怕丑，又或者新入职场啦，唔知几时开口讲嘢好啊？唔知两位喺咁多次呢啲 social occasion 啦。最后点样学识去打开话匣子嘅咧？你问我咧，有时我出去啲 event 咧，除咗笑之外，我都会有时谂，哎，讲咩好咧咁？
4: 但我觉得咧，通常咧，你有啲嗜好啊，睇新闻啊，呢啲系一个好嘅 topic 嚟嘅，因为大家都会认知啊嘛。你讲下天气点都好，都系一个话题嚟嘅。但最紧要自己要肯开口，呢个好紧要咯。我觉得系。咁当然，如果你话哇世事由不你，我自己冇乜兴趣，咁啊，梗系麻烦啲啦。如果我俾大家嘅忠告就系多啲睇下新闻，多啲留意下身边嘅事物，咁你多啲话题可以同人打开咯。
3: Jackson， 我想问下你，你有冇试过咧？头先讲到好多嘅宴会啊、occasion 啊，其实最尴尬嗰样嘢就系、是、啊，你见到一个人，其实你又知佢系边个，咁你又唔敢同佢打招呼，你有冇试过呢啲情况啊？
4: 哇，呢啲我成日做噶，呢个系我职业必须做嘅嘢，即系喺个场合见到一个高官又好，出名嘅一啲嘅领导都好，咁你都要需要自己介绍自己嘅，即系第一，我谂大家都要面皮厚啲，因为你要俾人哋留个印象。咁所以一定要主动，呢、這个我成日都做嘅。
3: 系啊，可能你惊对方又唔记得咗你系边个，你就应该自己去同佢握手，话俾佢听你系边个先，咁佢就自然一定同你握翻手，话翻俾你听佢系边个啦。
4: 系，
2: 呢、這个主动性系非常之重要啦，不论从事任何一个职业，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本着今集我学到嘅嘢，唔好怕丑，要主动啲，我就大胆问一个问题、，Leslie， 如果我想做明星嘅话，你会见到我有冇啲明星嘅特质呢？
3: 咁我头先都同你讲过啦，我一见你咧就问你，哇，你系咪做过幕前噶？好省镜啦，好似你咁啦。
2: 哇，经理人最识讲嘢呢啲真系。如果好公平嘅，我系拍档 Jackson 咧，如果帮佢做星嘅话，有啲咩系星嘅特质，而佢又有嘅咧？你觉得？
3: 首先佢又靓仔啦，又识讲嘢啦。
2: 所以咧，从今集咧，我哋发现每一个人入边都有佢自己啲闪亮嘅特质，即系佢未必可能喺演艺圈系有粒星，但你揾啱你嘅轨迹嘅话，你喺你嘅行业入边发光发亮，就好似今日 Leslie 咁，系经理人界入边嘅一粒星。今日非常之多谢晒曾永贤 Leslie，
4: 多谢晒，
3: 多谢晒，多谢晒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真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表示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与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说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如何将航天科技发展成为香港的产业。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超强台风白海豚自生成以来，由于自身结构调整及外部环流变化，强度出现多次起伏，现在将会迎来第三个强度巅峰。气象台话，白海豚今朝早八点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即是每秒60米。它的风眼清晰圆润，未来可能增强至每秒62米。白海豚未来移动路径依然存在变数，中日韩都是潜在登陆地。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表示，下星期形势才会逐渐明朗。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有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龍翔道遊樂場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龍翔道觀塘方向近住龍翔道遊樂場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咁另外啦，喺港島司徒拔道來回方向咧，近住紀元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現時咧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司徒拔道近住紀元咧係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嘅，而家咧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封閉。 咁喺九龙方面啊，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大约系一个钟头前已经泊满。咁想前往西九龙站嘅朋友咧，记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隧道方面咧，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都系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呢，是大家记得要经过小心啦，近住纪元呢有交通意外。另外在九龙啦，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呢是车多繁忙的，现在龙尾就近摩地道公园。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青衣北桥啦，清泉路去机场方向未到长安村呢，是这一段是慢车，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5: 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8: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洒慢活岑浩轩。如果大家是对养生有兴趣的话，那今集你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这样听，因为我会同大家分享四川成都人他们一些的民间养生的方法，还有就是现在旅居成都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我是差不多瘦了成 10kg， 一切都是跟成都这个城市和这里的人有关的。几年前其中一个每一日都要做的活动呢，就是驾车了。我记得我当时手机里面有一个的地图的 APP 啦，咁原来呢佢都话俾我听呢，我都要揸成60个钟头车嘅每一个月。咁当你除开呢个时间，就代表大约每一日要揸两个钟头车到啦。咁其实真係冇辦法啦，因为当时呢我屋企如果要去超级市场嘅话呢，行路係需要成45至50分钟，但係如果我开车嘅话呢，可能5至8分钟就到㗎啦。我都有諗过呢，我今次嚟到成都不如换一架电动车啦，咁但係好好彩，喺我买呢个电动车之前呢，就已经掌握咗喺成都用其他唔同交通工具去行走呢一个嘅城市啦。我记得最初嚟到成都嘅时候呢，我其中一个经常会做嘅事呢，就係呢租呢度嗰啲嘅共享单车嚟踩喎。咁我就好享受呢，即係每一日啦就落楼下啦，咁啊即係用嗰个手机嚟租一架共享单车啦，咁然之后我同埋我老婆一齐呢，就由我哋屋企就踩单车去个超级市场嗰度买餸啦。咁其实踩嗰个路程呢约莫都係15分钟到嘅啫。咁但係就係因为呢我哋需要去踩单车，自己用自己嘅力㗎，哇，所以呢每一次呢踩到去超级市场嘅时候呢，基本上呢都出晒汗㗎啦已经。咁仲有就係我哋每次踩單車嘅時候呢，都好感覺得到呢自己個身體裡面嗰個嘅心跳啊，係跳得好快嘅，即係其實個身體真係喺度做緊一個運動囉。咁所以短短喺一兩個月之內呢，好感受得到呢我個身體係即係輕盈咗㗎喇，但係我就冇話好刻意去即係磅自己究竟係咪輕咗啊、重咗啊咁樣嘅。咁其實大家如果有聽我呢個節目嘅話呢，你都會發現呢，其實我係即係分享過我喺成都呢幾年係搬過幾次屋㗎啦。咁最近呢一次嘅搬屋呢，我屋企同埋我嗰個嘅超級市場嘅距離呢就有啲改變喎。以前呢我係需要呢踩單車去超級市場買餸，然之後買完嗰啲餸之後就擺喺嗰個嘅單車前面嗰個嘅攬嗰度啦，咁車返返嚟屋企樓下再拎返上屋企啦。咁但係我而家新呢個居所同我要去呢個超級市場嗰個距離呢相對嚟講係近過以前嘅。呢個距離呢 你如果去租架单车咧，又唔系好抵嘅，但系行路咧就有啲远、哦。你相信明白我嘅意思啦。其实呢个路程约莫就系1公里多少少啦。咁所以我同我老婆咧就下咗一个决定，就系、是、好用多啲自己双腿，就每日行去啦。咁而且咧，我哋咧选择咗去行嘅时间咧都好特别嘅，就系每日嘅中午嘅时间啦。咁因为咧，我哋可以喺屋企啦，行去嗰个超级市场附近嗰啲嘅地方嗰度咧，就食午饭啦，食完就再即刻行嗰个超级市场买餸啦，之后咧又再行翻翻嚟。嗱，即系话我食饭之前已经行咗起码1.几公里啦，跟住食完饭之后又再行多差唔多1.几公里。咁呢度加加埋埋咧，好容易已经去到4000至6000步噶啦。仲要加埋咧，我同我老婆咧特登揀咗一条路咧，佢係要行一个好細嘅山嘅，嗰个山約莫有10至15层楼咁高度啦。咁所以咧，我係要有一段路咧係要硬上一个山仔，然之后行返落嚟。调返转啦，即係我喺超级市场返屋企嘅时候，又係要再一次上一上呢个山，再攞落山嘅。咁正正就係因为呢个上山落山咧，亦都同一时间咧增加咗我嗰个运动量。最特別嘅係，當我哋咧行行下行得日子有功之後咧，發現咧唔係好夠運動量，咁所以咧，我同我老婆咧就一人買咗兩個嘅特別嘅法寶啊。第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嘅 body weight， 即係可以孭上身嘅一啲沙包。咁啊，我太太嗰個就3kg 嘅，我嗰個咧就5kg 嘅。而第二個法寶咧就係、是、我同太太咧都一人買咗一箱嘅行山棍。咁好多時候呢，我哋啲鄰居啊，又或者呢即係樓下嗰啲保安員叔叔啊，佢哋都問我，咦你哋去行山啊？然之後我哋就笑笑口咁答佢，我哋話唔係啊，我哋其實只係去買餸咋。更加特別嘅就係、是、其實我哋每日呢特登等佢出呢個太陽嘅時候呢，我哋先要咁樣做嘅。原因係因為呢，我哋希望呢係中午嘅時段呢可以增加自己吸收太陽嘅機會嘅。但同一時間呢，我哋都係有戴帽嘅，唔會曬傷自己個頭啦，亦都唔會曬傷自己塊面嘅。至於身體嘅其他部位呢，嘩真係盡可能可以曬到就曬到㗎啦。因為我同我太太呢都係好享受陽光嘅一種人嚟嘅。嗱，真係就係咁簡單㗎咋。我同我太太喺完全冇做任何其他運動嘅情況底下淨係行嘅啫。因為我哋唔想有任何嘅風險會傷到我哋嘅膝頭，畢竟呢我哋都係孭住咗一啲係額外嘅重量。就係咁嘅樣，我太太佢竟然喺大半年時間之內呢係返佢以前中學嘅體重。嗱，我就冇咁順利，我距離我中學嘅體重呢都仲有

埋埋咧，嗰度又有六七千步噶啦。再加埋平常我哋屋企行嚟行去，上楼梯、落楼梯等等之类之类，咁一日咧有萬步系一啲都唔难嘅，基本上可以话系最低消费嚟噶啦。咁你听到我讲咗咁耐，由15000步又比以前多咗5倍，究竟同成都有咩关系啊？你呢样嘢我乜嘢地方都做到啦，就算我啦，可能喺香港都做到啦，点解成都可以做呢样嘢咁特别呢？咁就要留一待下一节再同大家分享嗰种秘密啦。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咁究竟点解喺成都呢个城市，我就有咁大嘅动力去行？但系如果我喺香港啊、泰国咁样咧，哇，有好似好大阻力咁样样嘅。咁究竟点解成都会有呢样咁好嘅动力俾我呢？主要系有几方面嘅。嗱，第一，我而家住紧呢个嘅地方咧，咁

佢周围咧系有好几个嘅公园嘅，基本上我行三至五分钟，你已经有一个好大嘅公园俾我，成个公园咁慢慢行噶啦。我唔单止可以行落公园嗰啲嘅石屎路或者石路上面，我仲可以除咗我对鞋、除咗我对袜，喺嗰啲草地上面行。咁呢个系一个好舒服、好舒服嘅事嚟嘅。咁我都同大家分享过好多次，其实成都有另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公园城市嘛。咁另外一点呢，就係呢我而家住緊嘅呢一个区份呢，咁佢相对嚟讲都係一啲嘅新区嚟嘅，行人路又好啦，或者係马路又好啦，咁佢哋都係呢非常之分明同埋非常之阔同埋好大嘅路嚟嘅。咁同成都市中心如果係旧区一啲嘅位置呢，就冇话即係好似呢度咁咁阔咁直咁宽敞啦。如果係夜晚我同我太太行路嘅时候呢，其实嗰条路呢真係唔单止我哋行，係有好多好多其他人，佢哋会带埋嗰啲小朋友啦，又或者更加多嘅就係带埋嗰啲宠物狗嘅毛鞋呀。咁下去行路嘅，嗱，除咗本身个地方地点对我嚟讲系有关系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咧更加重要，系我以前一直都冇留意到，直至到咧呢度有一个香港朋友，佢系嫁咗一个四川成都人，咁然之后佢喺度生活咗好多年之后，佢去话俾我听嘅。咁我呢个香港朋友啦，做好多运动嘅运动爱好者嚟嘅，又打篮球啦，用啲球类活动都啱佢嘅。咁佢平时嘅锻炼身体嘅方法咧，就系喺成都做一啲缓步跑啦。佢话咧，成都嗰个嘅气候咧系好适合、好适合缓步跑嘅。佢用嘅字眼咧系清爽呢个字，唔系干爽。因为咧，对于我哋广东人啊、香港人嚟讲咧，的确成都系比较干爽嘅。但系如果你话对于我喺呢度住嘅东北朋友嚟讲咧，呢度就一啲都唔干爽，佢哋系觉得湿嘅。咁你又话干，佢又话唔干，咁我就试下用一个例子同大家讲啦。就讲呢个洗衫为例啊，如果你喺香港洗完衫嘅话咧，可能通常夜晚晾衫就可能要第二朝佢先至会干嘅。但系成都如果晾衫嘅话咧，无论有冇太阳都好啦，基本上咧半昼到咧或者两三个小时咧已经系干晒噶啦。咁當然啦，我東北嘅朋友同我講，佢哋晾衫啊，哇，一晾上去半個鐘啊，已經乾咗啦。咁而正正就係呢一個我朋友所講清爽嘅關係咧，所以佢話咧，有時佢跑開緩步跑嘅時候咧，譬如佢身體出咗汗咁樣啦，佢唔會話咧嗰啲汗黐立立黐住曬咁整住個身好唔舒服嘅。跑完之後冒咗第一陣汗之後咧，好快啲風撞過嚟咧，就會係乾翻噶啦。所以咧，佢话佢自己咧喺成都咧都好享受做运动，因为咧呢一种清爽嘅感觉咧，令到佢做运动嗰时咧唔会话好唔舒服啦，同埋咧佢做完运动之后咧唔会话哇好湿啊、好立啊、好攰啊咁样样咯。而咧，我同我老婆正正就系经历到同一样嘢啦。所以就算啊，我同我老婆行完嗰个小山，其实都真系出晒汗噶。不过咧，喺个小山落咗山之后，再行翻去嗰个嘅超市嗰段路里面咧，我哋咧嗰啲汗已经干晒噶啦。就算入到超市里面开大冷气，我都唔会话咁容易因为出咗汗湿咗件衫而冻亲、涉亲、冷亲啦。另外一点咧就系咧成都嗰个天气咧，嗱我而家讲紧嘅大部分都系夏天嘅情况啦。咁但系其实冬天嘅情况咧都系差唔多嘅。我记得我最初咧嚟成都嘅时候咧，我都即系仲系有啲怕冻嘅。咁嗰阵时咧，我都好几抗拒话咧喺冬天啊，哇出面即系冻冰冰嘅时候都要出去行嘅。但係呢，即係由於我已經喺呢度旅居咗幾年，開始慢慢適應返呢度嘅氣候啦，同埋我同我太太行嘅時候呢，係真係好感覺得到自己嗰個身體進步緊啦。咁所以呢，我哋而家就算去到冬天都好呢，都冇阻止到我哋出街行嘅。我哋唯一唔出街行嘅時間呢，就係因為落雨嘅啫。成都有一個好處呢，就係呢無論你係冬天或者夏天都好啦，當你出街行嘅時候呢，你永遠都會感覺得到呢一個微風喺度嘅。嗰個風唔話吹得好大，但係呢佢嗰個風其實係因為呢成都嗰個好特別嘅地勢，喺西邊嘅山呢係高過喺東邊嘅山嘅。咁所以正正就係因為呢個高低唔同呢，就引申咗一個氣流出嚟啦，就令到呢經常會有一個好緩緩嘅風呢就由西邊吹向東邊。咁所以呢喺成都呢，你唔會話聽到話有啲咩哇好翳焗嘅日子係冇嘅。
對於我哋咧呢啲會即係願意出外做户外運動，又或者出去行嘅人咧，其實真係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咯。嗱，仲有一點咧係好少人提嘅，但係咧我喺成都住，而家旅居咗幾年之後咧，我發現到一個天大嘅好處，就係呢度嗰個嘅日光時間啦。咁啊，差唔多30年前啦，我都喺英國住過啦。咁當時咧，我記得咧喺英國嘅夏天嘅話咧，其實朝頭早啊，可以話係4:00-5:00嘅天光，跟住夜晚咧10:00-11:00都唔會天黑嘅。但係調翻轉喺冬天嘅時間就完全唔同啦，晏晝3、4、5點已經天黑曬噶啦，跟住第二朝要8、9點先開始天光。每一日嘅日光時間咧，如果喺冬天嘅話咧，真係好少嘅啫。但係成都就唔同啦，嗱，因為咧成都用緊嗰個嘅時間咧係北京時間，但係我哋實質嘅時區咧係喺北京以西嘅。咁呢一樣嘢咧就引嚟一個好特別嘅效果啦，就係咧夏天天光嘅時間咧，計翻成都時間嘅話咧，都係差唔多，可能係5、6點到就天光啦，唔會影響得你睡眠太緊要嘅。但係咧夜晚差唔多咧8點鐘到咧先至係開始天黑嘅。佢就唔會話咧搞到夜晚11、12點先至天黑，或者10點幾先至天黑。嗱，呢個咧就額外俾咗一個好舒服嘅時間咧，我同我老婆咧夜晚6點零食完飯之後咧，7、8點出去行嘅時候咧，哇，仲可以照埋斜陽啊！一路咁慢慢睇住個太陽落山，一路喺我嗰個小區嗰度行路，一路咧就睇住嗰個太陽落山，一路咧就拖住我老婆隻手咁樣喺我個小區嗰度漫步行路，係咪好浪漫呢？當我行到7:00-8:00，啱啱翻屋企咧就天黑啦，然之後我沖個涼，咁個身體已經準備好啊，我下一個休息嘅時間噶啦。嗱，咁你覺得好似夏天呢個咁完美嘅時間同你個身體咁配合，咁至於冬天係點啊？嗱，其實冬天都唔係太差嘅，冬天咧就係咧傍晚啦，即係6:00到就天黑啦，咁同平時我哋喺香港嗰個嘅時間差唔多嘅啫。咁所以你會發現真係無論咧天時地利咧，都對我喺呢度咧做一啲養生嘅活動係非常之好嘅。咁天時地利都有，咁人和咧，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现时123每年的整体服务量高达751万次，平均每日超过2万次，其中数码自助服务的使用量占整体使用量50%。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查询个案进度自助服务，亦都会在今年内推出网页应用程式，让市民无需下载123流动应用程式，亦都可以透过自方便平台直接使用服务，方便市民向部门提交及跟进个案。孙东在网志表示，123将会试用多项 AI 技术，进一步减轻重复性的工作，亦都会试用语音辨识技术及大模型语言技术及大型语言模型，将市民来来电即时转换成文字，并自动生成个案摘要，进一步缩短处理时间。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承建商方面，當局正考慮是否就兩宗個案作出檢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將火機及香煙帶入地盤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是否应该纳入工伤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印度总理莫迪说，他想原谅近期在抗议活动中辱骂他的示威者。印度早前因为考试试题外泄，引发由年轻人主导的反政府示威浪潮，被认为是近年对莫迪政府构成的最大挑战。网上流传的大量影片中，有示威者辱骂莫迪，警方其后要求社交平台删除相关内容。莫迪星期五晚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提到有年轻人进行了恶毒的辱骂，使用了不属于文明社会的言语，不单只针对他，甚至针对他已故的母亲，但是他想原谅他们，又说年轻人犯的错误应该透过指导而非采取法律行动来到纠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正常。咁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近住纪元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来回方向封路重开，交通亦都系正常。清泉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较早前是有啲突发事故的，不过已经处理好了，慢线解封。而家清泉路去机场方向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都是近住管道口车多啫。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的。封路方面，在港岛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仍然受到山泥倾泻影响，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3: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4: 今日起至八月二号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3: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5: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
6: 大地书香。
7: 我觉得看任何城市都可以看到所有城市，
5: 不同城市的文化都有它的共通性，
7: 不同事物其实都有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分享他眼中所见的城市文化。
8: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0: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11: 欢迎翻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慢活岑浩轩。今日要讲嘅题目系成都嘅养生啊！成都人咧，佢哋咧系自己有一套好独特嘅养生方法嘅噃。我记得起咧，十年前我第一次过嚟旅居成都嘅时候咧，哇！我嗰阵时咧啱啱去完泰国旅居，跟住过嚟成都就引咗一个坏习惯，就系咧经常要饮冰水。我仲记得咧，嚟到成都嗰阵时咧，问嗰啲餐厅嘅店员，问佢可唔可以俾杯冰水我，或者俾杯冰茶我。啊，佢哋个个咧，嗰对眼都碌大咁望住我。然之后咧，搞咗好耐先至可以搵到一啲冰出嚟。咁我当时就问我嘅成都朋友啊，咦乜呢度系即系好难会嗌到一个冰水嘅咩？佢话佢哋从小到大咧，佢哋嘅长辈咧都系同佢哋讲咧，饮水就最好唔好饮冰水，最好咧都系饮翻咧室温水啊，或者暖嘅开水。因为咧冰水咧系对嗰啲嘅肠胃唔好啊，饮完之后咧好可能会肚屙啊、腹泻等等。咁但系咧十年嚟咧，即系成都都改变咗好多，而我都改变咗好多。不过咧，我哋系向相反方向嘅改变嘅。而家十年之后啦，我咧就真系饮少咗好多冰水，连我咧都惯咗饮室温水，同埋咧有啲时候咧唔介意咧饮一啲暖少少嘅开水啦。但系咧，成都嘅餐厅咧亦都进步咗好多，佢哋咧而家咧好多餐厅咧都有呢个冰水供应，又或者有呢个冰块供应。有一个咧喺成都开茶馆嘅老板咧，咁样同我讲，因为成都人咧相对起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嘅中国人啦，嗰对眼睛咧个瞳孔咧系特别浅色少少嘅。嗱，佢咁样同我讲完之后咧，咁我真系开始有留意啊，我身边嘅四川朋友啊、成都朋友，究竟系咪有呢一个咁样样嘅特征喺度啦？咁可能我對眼啊真係唔係太好啦，咁我又唔係話即係見得到一個好明顯嘅即係淺色啲嘅瞳孔，但係相對嚟講，我留意到一個嘅特別嘅情況，就係如果嗰個人係鍾意飲茶嘅話呢，或者係飲水飲得多嘅話呢，嗰啲嘅朋友呢，佢哋嗰對眼睛嘅瞳孔呢又真係相對呢係淺色啲啲㗎喎。 咁呢個嘅即係茶店老闆啦，或者係即係茶室老闆啦，咁佢就同我講，佢話因為咧成都人咧經常飲茶，咁就令到咧佢好多喺腸裏面嗰啲嘅污糟嘢咧都會清走咗啦。咁佢話呢一樣嘢咧就會好明顯喺你個瞳孔嗰個顏色嗰度顯現到出嚟嘅。嗱，我唔係醫生啊，我亦都唔係中醫啊，但係從一個 common sense 即係一個常識嘅角度嚟講咧，呢樣嘢都合理成立嘅喎。咁好好彩呢，其實我媽媽佢就係一個中醫嚟嘅，咁佢細細個呢就時時都念口簧就教我㗎喇，肺開竅於鼻，心開竅於舌，脾開竅於口，肝開竅於目，腎開竅於耳。咁去觀察一個人嗰個嘅面部唔同嘅地方，去睇得出佢體內有啲咩特別嘅情況，咁再套返落去剛才呢個茶店老闆所同我講嘅說話，咁又真係好合情合理喎。講到嚟呢度呢，我就要提出一個字叫做涼茶文化。咁大家係香港人、廣東人，我哋飲開嗰啲涼茶呢都係夏枯草啊、金銀花啊、菊花、雞骨草等等啦。但係嚟到成都呢，對唔住，我認識嘅成都朋友、四川朋友呢，佢哋都唔知呢啲咩嚟嘅。相反對佢哋嚟講呢，涼茶就係保利啊、龍井啊、紅茶等等，即係呢佢哋嘅涼茶同埋茶呢同一樣嘢嚟嘅。咁點解我會喺呢度無端端提出呢個嘅涼茶文化呢？咁其實呢，我哋香港人啦，或者廣東人啦，大家打完邊爐之後，大家都會知道咩叫熱氣㗎嘛，咁梗係整返杯清補涼啊等等24味啊咁樣去令到自己唔會咁熱氣啦。咁但係成都人呢，佢哋嗰個嘅麻辣火鍋呢，就同我哋嘅打邊爐有少少唔同啦。大家都知道麻辣火鍋嗰陣油係咁幾犀利㗎啦，所以呢，為咗要對抗呢陣油呢，佢哋就會飲龍井同埋飲保利呢，去將呢陣油呢喺腸嗰度呢洗走佢。呢個係即係成都人佢哋咁同我講係咁樣樣養生法㗎喎。唔止㗎，咁佢哋原來呢一啲正宗嘅麻辣火鍋嗰個湯底呢，根本唔係淨係一陣油，或者加嗰啲嘅辣椒，或者加嗰啲嘅花椒去俾嗰啲麻嘅味道。原來呢正正宗宗嘅四川麻辣鍋底嘅話呢，裡面係有好多中藥嘅，例如有桂皮啊、八角啊、當歸啊、枸杞啊等等。呢一啲嘅中藥呢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呢佢本身喺嗰個嘅湯底裡面呢已經令到你去食到嗰個麻辣嗰個味道有咗嗰個快感之餘呢，又唔會因為食咗佢哋呢啲咁嘅味道而對身體有所太大嘅影響嘅。所以我呢個開茶店嘅老闆佢竟然又講咗另一樣俾我聽喎，佢話呢如果你去一啲優質啲嘅四川麻辣火鍋店嘅話呢，其實你食完嗰個火鍋之後呢，你係唔會咁容易話肚痛啊或者肚屙咁樣，因為佢個湯底一早啊已經係幫你加咗呢一啲嘅補身嘅藥材㗎啦。但係如果你唔好彩去咗一啲相對嚟講冇咁優質嘅即係麻辣火鍋店鋪呢，佢哋嘅湯底就唔會有咁好嘅材料、咁好嘅藥材裡面㗎啦。咁你食完呢好大機會呢真係會有啲唔舒服嘅。另外一個呢，四川人佢哋都係一種嘅好耐之前留落嚟嘅一個四川成都嘅傳統啦，就係做泡菜呀。如果我哋大家諗泡菜呢，就好容易會諗到韓國嗰款嘅泡菜，即係紅色嘅辣辣地嘅咁樣。成都呢佢哋專做嘅泡菜呢就相對嚟講唔係用一啲嘅植物嘅葉部去做泡菜，相反係用根部去做泡菜嘅。咁所以呢我喺成都食到嘅泡菜呢，通常呢都係由蘿蔔啦，或者係紅蘿蔔等等啦之類一啲咁嘅根部嘅菜呢去醃製而成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泡菜佢最重要呢就係裡面有啲嘅益生菌。咁原來每一家成都人呢，咁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屋企通常有個老人家嗰啲呢，佢哋呢都會有一個自己嘅泡菜壇㗎喎，咁就自己醃自己嘅泡菜。咁每一日食飯嘅時候呢就夾幾條落嚟嘅啫。咁即係可能一個碟仔咁樣啦，唔會話好多嘅。但係呢就會係好似一個飯前菜咁，根本上佢哋食飯之前呢就已經食咗呢啲泡菜，咁就準備好佢哋嘅腸道，然後就容易啲去消化佢哋嗰個食物啦。咁但係好可惜一點呢，就係即係而家隨住呢個嘅社會越嚟越先進啦，咩都要講求快捷啦，呢啲嘅傳統智慧呢，即係如果你唔係真係同一個老人家住嘅話呢，你係唔會再有呢啲咁樣嘅福分㗎啦。不過好彩咁喺成都好多嘅超級市場呢都依然可以買到呢一類型嘅泡菜啦，不過呢就唔係即係自己浸出嚟啦，咁雖然唔係自己做，但係都好過冇啊，最緊要都係食到當中嗰啲嘅益生菌啫。 所以其实讲得简单啲，呢、这个嘅泡菜其实就系成都人嘅佢哋嘅养生小菜，既美味又健康。我自己都希望咧，成都人能够继续保存呢一种优良文化，将呢啲咁好嘅养生习惯咧，一路一路咁样传去下一代。下一节我会同大家讲讲究竟川菜有啲乜嘢特别嘅养生技巧，千祈唔好错过啦。

0: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沈浩轩。今日一直都同大家讲紧成都点样样有一个咁好嘅养生嘅环境，令到我同我老婆嚟到成都旅居之后都健康咗。嚟到最后呢一节，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川菜嘅特别意义。好多人一聽到川菜好快就會諗起麻婆豆腐啊，又或者是魚香茄子煲等等之類。不過呢，由於我真係喺成都旅居啦，亦都同呢度好多嘅成都朋友佢哋去過佢哋屋企作客食飯啦，我所睇到嘅嘢呢就同大家嗰個認知有少少唔同啦。而我今日所同大家分享嘅川菜呢，就未必係你哋平時喺餐廳裏面呢見到嗰啲嘅川菜菜式嘅，反而是真真正正一些成都市民他們在屋企裡面會煮些什麼的菜式，即是他們所說的叫家常菜。其實成都這塊盤地呢，它真的是一個得天獨厚的特點的，就是他們在成都的西邊呢都有很多的雪山，而這些雪山他們融雪之後呢，會帶了很多很有養分很多礦物質的水呢就流落來這個成都平原那裡，所以呢在成都平原所種植出來的蔬菜呢都是非常之鮮甜非常之好味和營養價值是非常之高的。咁其實大家呢通常如果你話諗起川菜啦，如果你話餐廳裡面食啦，咁好快你都會覺得啊可能川菜比較重口味啲嘅。但係呢當我去到成都嘅朋友裡面屋企作客嘅時候呢，其實佢哋煮出嚟嘅菜式呢就未必係你想象之中咁重口味喎。我喺呢度講呢唔係話佢哋炒餸煮飯做得好清淡，因為呢佢哋都要用好多嗰啲菜花籽油呢去炒菜嘅。然而我想指出嘅呢就係呢佢哋喺嗰個菜同埋嗰個肉嗰個比例上面呢就同我哋廣東人或者香港人呢就好唔同啊。通常呢如果我哋廣東人呢即係我哋食飯嘅話呢都係比較肉多啲咁嘅菜呀少啲。但係我留意到呢如果我去啲成都人佢哋屋企食飯嘅話呢即係可能因為有我喺度嘅關係啦，會即係一半係菜一半係肉啦。咁但係佢哋都同我哋講佢話如果呢即係平時啊煮飯食嘅話呢肉嗰個嘅比例可能會係更加少嘅，即係可能呢會係四分三都係唔同嘅菜，即係有三種唔同嘅菜，咁可能加一碗或者一碟係肉類嘅啫。咁正正就係因為佢哋呢個多菜少肉嘅 diet 啦，呢個嘅食法啦，即係食完之後呢唔會話有感覺得到呢個身體呢嘩好似即係好重啊好聚住啊或者好唔舒服咁樣嘅。特別呢係佢哋去洗手間嘅時候呢係好痛快嘅，唔需要話等好耐嘅。因為呢佢哋嘅食物當中呢係包含咗好多嘅纖維喺度。咁好啦，菜多肉少。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令到他們即身體相對來說比較好。我又發現到另外一點是沒什麼人說的，但是又差不多即每一個的即四川人或者成都人他們都很習慣的這件事。這個呢就是說他們怎樣煮飯。我們香港人呢就通常呢就去一間餐廳那裡叫一碗白飯，通常叫它做一碗靚仔的嘛，因為白白淨淨的啦。但是呢我在四川這裡吃飯啦，其實如果你叫一碗白飯都有的，不過呢比較多一些的選擇呢就可能會是一些紫米飯啊，又或者一些糙米飯啊，又或者是白米糙米紫米全部三個不同的米呢炒埋一碟，或者是擺埋在同一個電飯煲裡面煮。這個呢是經常呢我在成都的朋友家裡，又或者甚至我去一些食碟頭飯的餐廳呢都見到的選擇來的。而且呢通常這種呢即是有幾種不同的米撈在一起的飯呢它是最快被人撥完的，最後才是那些白米的。咁我另外又跟過啦我一啲嘅成都朋友返過佢哋喺四川嘅老家喎。咁返到去佢哋嘅老家呢即係佢哋鄉下啦，咁佢哋屋企裏面嗰啲嘅長輩煮飯嘅時候呢嘩煲出嚟嗰個飯真係我一見到我都覺得好特別啦，就係除咗有頭先我所講白米糙米同埋啲紫米一齊撈埋一齊之外呢仲有埋番薯喺裏面嘅。佢哋呢一 兜嘅飯呢，佢哋唔係話呢一開始食飯嗰陣時係揼晒出嚟㗎喎，係通常食到中段啊或者尾段啊，咁佢哋先再去揼飯。咁通常揼嗰陣時呢，即係已經係唔係話好熱辣辣嘅，都係即係比較偏向室溫啊甚至微暖嘅情況底下嘅啫。嗱，咁大家如果呢你哋真係呢即係有留意開點樣去用食物去令到自己個血糖控制得好啲嘅話呢，你都會明白呢個呢其實呢就係一個抗阻性澱粉嘅一個食法啦。再加埋大量嘅蔬菜，少量嘅肉類呢，成個嘅diet呢，成個嘅即係食材方式呢，真係非常之健康㗎喎。哇，難怪我四川朋友鄉下嗰啲嘅長輩，嘩，佢哋講話自己即係七八十歲呢，但係依然係可以日日落田啊，然之後攞咗啲農作物仲可以走去嗰啲嘅朝頭早嗰啲市場去賣啊，擔起嗰個擔挑呢，即係佢拎得起啦，即係我拎完啦，我個膊頭都好唔舒服好痛，但係佢一拎呢可以上樓梯落樓梯完全冇問題。嗱，講到嚟呢度呢，我好想同大家呢再一次去諗返起我哋所認知嘅四川菜係啲乜嘢啊。嗱，例如麻婆豆腐咁樣啦，其實呢佢係真係豆腐多好多，但係當中嘅肉呢係相對少嘅。又或者是回鍋肉咁啊，回鍋肉呢可能佔成碟菜裏面嘅即係五分之一係真係肉嘅啫，另外嗰五分之四呢都係菜嚟嘅，或者係啲豆啊或者係啲椒嚟嘅。通常呢最好味呢炒回鍋肉一齊呢就係蒜苗啦。又或者例如係宮保雞丁咁樣啦，咁其實呢嗰啲雞就切到好鬼細粒嘅。但是周圍配搭住宮保雞丁的呢就可能是譬如花生啊，又或者其他一些菜啊。講到即係一些四川名菜，例如水煮牛肉咁樣呢，咁其實佢嗰個牛肉嘅成分都可能係成個四川牛肉裏面呢可能佔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但係呢另外嗰三分之二四分之三呢其實係啲咩呢，係啲豆芽啊高菜等等。所以呢你真真正正諗返起，其實四川菜呢佢真係貫穿咗係菜多肉少，但係呢味道係非常之濃郁嘅菜式嚟嘅。嗱，講咗咁多四川菜養生又或者係飲茶養生，但係呢其實成都四川人佢哋有一種好特別嘅養生方法呢，我哋香港人呢真係要用心學習嘅，就係一個處事嘅心態啦。其實四川人成都人呢，佢哋相對於做事嗰個心態呢，嗰個鬆弛感鬆容感呢係遠遠比我哋香港人多好多高好多嘅。我哋香港人做咩都好急啦好快啦好需要效率啦。但係四川人呢佢哋覺得做嘢呢最緊要做得開心做得舒服。只要盡咗力就得㗎啦，無論嘅結果係點呢佢哋都係接受嘅。大家留意喎，佢哋呢一個態度唔係懶散喎，而係真係呢對呢個生活嘅哲學有個要求，就係呢要保持呢個悠閒自在呢，同埋呢唔會時時都令到自己好焦慮嘅心態嘅。講真，養生都係身心靈三樣嘢加埋一齊做先得嘅，單單係食乜嘢嘢做乜嘢嘢運動其實都真係唔夠嘅。你的心境你的心态才是你健康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最大关键。今次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1: 记得下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英超曼城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四万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面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说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好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表示，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 及时巡查各类违法行为。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部南海局负责日常保护管理、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鉴于保护区地理位置特殊、生态系统结构复杂，海警机构应当会同管理机构建立日常巡护制度，合理配备巡护人员同重护装备，依法及时查处各类损害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对于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战事进展顺利。他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又说，对伊朗人失去信任，指他们经常食言，要狠狠打击伊朗，但他相信仍然有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内阁会议谈及一项同以色列的军事计划，对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不过计划惹来白宫部分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强烈反对，特朗普尚未下达最终的命令。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官员报道，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盈盘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盈盘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 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另外，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7:04，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清晨5:5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联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旅游乐园之
5: 中亚五国难忘体验之旅，资深旅游摄影爱好者 Zero，
3: 佢热爱旅游文化，早前一口气导游中亚五国国家，
5: 分别是哈萨克斯坦、
3: 塔吉克斯坦、
5: 乌兹别克斯坦、
3: 吉尔吉斯坦
5: 和土库曼斯坦，
3: 他们各有特色，不知道地道美食方面有什么推介呢？
5: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是5至7，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刘莲、
3: 欧慧星、 Herman
5: 旅游乐园见。
6: Hey，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1: 时间咧系呢个8月1日嘅晏昼5:08啦，好，开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同大家咧讲声 hello 先，大家好，我系榴莲啦，
2: 大家好，我系欧海星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rman，
1: 点啊，两位拍档，即系又到一个周末啦，咁呢个时间咧就系我哋好开心咧，同听众喺呢个空气中啊，即系倾旅游咧，就系诶5:00到7:00嘅，咁而呢个假期咧，你哋会即系。跟即啱啱過咗呢個假期咧，即係有啲咩活動咁樣咧？
2: 你指呢一個週末係咪咧？呢、這個週末咧，我就嚟緊都會見一下啲朋友咁樣啦、而另外咧，我知一啲即係中意體育嘅運動發燒友咧，

0: 時間都幾忙喎、
1: 啊。係啊，即係唔知啦，香文即係可能啱啱即係之前嘅世界盃完成咗啦，係啦、啊，咁就依計劃定究竟我嘅2027年有冇機會你出發去西班牙咧嚇？
2: 係啦、啊，
1: 咁就
2: 計劃啦。嗰個比較遲少少啦，但今晚我哋都有啲大嘅節日喎。
1: 冇錯啊，咁因為我哋即係香港嘅盛事活動咧，我哋即係都不嬲都好支持嘅。咁因為仲係好近我哋即係呢個嚇喺啟德嘅主場館咧，即係今晚就會有呢、這個啊曼城對呢個國際米蘭嘅呢個表演嘅一個友誼賽事啦。咁我哋咧就要即係留守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咧就做節目嘅，唔緊要，我哋派出我哋嘅友好，即係我哋今日咧都喺旅遊樂園咧幫我哋手嘅詹平，好似佢都即係支持呢、這個即係我哋本地嘅盛事咧。一陣間啊，即係你收工啊，做好你嘅工作，然後就先出發咧，就去欣賞呢個嘅賽事，支持一下我哋即係香港本地嘅一啲盛事同埋活動啊。
0: 係，我見琴日睇新聞咧，都好多球迷咧已經喺度等緊一啲嘅球星嘅出現啦。
1: 係啊，
0: 咁個氣氛都大家都幾開心、幾雀躍嘅。
1: 同埋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去唔同嘅地方咧，我都會中意買啲紀念品啊，即係 shopping， 即係都係會即係增加即係幫助呢個經濟噶嘛。即係好多啲新嘅一啲周邊嘅產品咧，都希望即係大家可以即係支持一下，即係幫襯一下咁樣啦。好啦，講翻我哋今日嘅即係目的地啦。哇！呢、這個目的地咧，咦阿星，原來你即係較早之前咧，就因為今日嘅嘉賓咧就會係同我哋分享咧五個國家嘅。咁其中有兩個原來你之前已經導遊過喎。
0: 係啊，今日我哋嘅主題就係呢個中亞五國啊嘛。咁啊當中咧，哇都數翻手指，應該兩三年前都去過其中兩個嘅。
1: 哦，即係你其中兩三年前就已經有即係呢個嘅睇法咧，同埋即係都有呢個興趣咧，去發掘一下即係中亞嘅靚景，都係呢、這個嚇喺我哋即係因為旅遊嘅目的地入邊咧，有好多係值得我哋探索噶嘛。
0: 當然啦。
1: 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快啲請我哋嘅嘉賓出場啦。
3: 旅遊樂言之中亞五國難忘體驗之旅，
1: 主持有榴蓮、邱海星、Herman，
3: 嘉賓資深旅遊攝影愛好者 Zero。
1: 我哋今日咧好开心啊，请到咧资深好中意旅行啦，更加中意摄影嘅 Zero 咧同我哋分享嘅。Zero 你好，
4: 系大家好
2: ，Hello Zero 你好，
1: 你好，
2: 欢迎你上嚟啊。
1: 系啊，咁咧今次阿 Zero 咧就话一嚟我就要即系同大家分享咧，我呢次旅程咧即系一次过就系导游咗中亚五个国家。
0: 咁呢中亚五国其实当初点解 Zero 你咁有兴趣，咁想去呢个地方嘅咧？
4: 因為呢五個國家咧，因為我哋本身咧係一個攝影機構，咁我哋好中意影相嘅，咁尤其是咧，我對各國特別嘅風土人情咧特別感興趣嘅。咁中亞五國咧，個文化咧好燦爛，歷史好悠久嚇，咁啊好多攝影題材，咁所以咧我哋就組織咗兩年咧，就終於成團啦，可以去呢五個國家，
2: 籌備一兩年啊，好真係好想去呢個地方。
1: 係
2: 頭先咧，即係我同阿 Zero 傾偈嘅時候咧，我覺得 Zero 謙虛啦，講話我哋都係得閒影下相啦，但佢每一開張相我哋都哇哇哇，張張都係哇哇哇。
1: 咁咧即係喜歡旅遊，即係特別係我哋旅遊樂園嘅聽眾啦。咁可能我哋喺前一日咧，即都會喺我哋嘅專業上面咧，旅遊樂園嘅專業上面預告一下先。嚟緊嘉賓咧就會同我哋分享嘅地方啦，同埋即係俾住一張即係靚相俾大家睇先啦。冇錯啦，嗰張相就係來自呢個烏茲別克斯坦啦，咁就都非常之靚。
4: 是烏茲別克斯坦是五個斯坦國家之中呢那個建築呢是比較特別的，比較多和比較靚的，是很值得去的。
1: 是
0: 咁又或者咁啊，今次你哋就即係籌備咗咁長時間去中亞呢五國，其實係即係今年大約幾時成行嘅呢？咁去咗幾長時間到啊？
4: 我哋系今年5月13号成行嘅，总共去咗大概20日到。
0: 系，咁啊，当时嘅天气应该都几理想，系咪咧？
4: 去五个斯坦国家咧，四五月份咧系比较适合嘅，因为咧早啲去咧又会好冻。遲啲去咧又會好熱，所以咧四五月份咧係比較適合嘅時間嚟。
1: 係，同埋咧即係嗱，頭先阿思博你就話啦，即係同團隊咧，即係你喜歡攝影嘅團隊咧，哇，已經即係準備咗原來兩年嘅時間啦。咁但係咧就係你簡單同我哋介紹一下，即係呢一次行程就係總共就係呢個20日啦。咁跟住嗰個行程嗰個次序會係點嘅咧？因為呢個中亞五國咧分別有五個斯坦噶嘛。
4: 係。咁我哋今次呢就去咗中亞五個國家啦，咁我哋首先呢喺廣州出發，咁而家係好好廣州呢可以有

0: 就可以選擇可能思獲嘅呢一個路線啦。同埋咧，聽你講咧，即係話一啲住喺新疆嘅朋友咧，佢哋直頭都有好多嘅即係祖國嘅朋友咧，就係、是、新疆嗰邊出發咧，就好快係因為同佢啲哈薩克斯坦好接近喎，嗬。
1: 係啊係啊，我哋喺途中咧都見過有一啲車隊咧喺新疆出發嘅，咁佢哋喺國內咧開車咧就去中亞五國去走一圈嘅。咁啊，系开车自己去嘅，自驾游嘅，属于。
2: 哇！呢、這个可能个长个时间会比你哋更加长啲，因为全程都要揸车。
1: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可能佢哋要走回头路，喺可能喺伊犁出发，跟住咧就系、是、游完一圈之后咧，喺喀什翻去喀什，新疆喀什。咁我听佢哋讲咧，系超过30日嘅。
3: 其实今次嘅行程就我哋首先第一站就去哈萨克斯坦先啦，而翻嚟咧就系土库曼斯坦嗰度，即系再飞翻去烏魯木齊啊，咁等嘅，咁中間其實係咪都係陸路過境就得咧？
1: 中間我哋搭大部分陸路過境，咁中間咧我哋搭過一程飛機，亦都搭過一程高鐵。咁、高鐵咧就你知道呢啲國家咧係屬於我哋一帶一路嘅國家啦。咁、我哋中國咧都好多建設咧喺嗰邊嘅、包括高鐵係其中之一。
2: Siro， 你哋因為全部都係攝影嘅愛好者啦，咁喺行程去規劃上面有冇啲點你會特登加插落去，可能比較少人會去嘅，但係景色好靚嘅，或者係有啲影。景好靓嘅地方，会特登安排耐啲嘅时间去迁就翻你哋本身团友嘅一啲喜好咁咧。
1: 都有嘅，但系咧，我咧都好惭愧，我哋而家搞嘅摄影团咧，都唔系话好发烧嗰种嚟嘅，其实都系以旅游为主嘅。但系我哋会加入摄影嘅元素咯。咁其实大部分我而家影嘅相咧，都系用手机嚟影嘅。咁、所以其实大部分咧都系类似一个普通嘅旅行团咁样。但系我哋去某啲景点嘅时候咧，我哋因为摄影嘅原因咧，我哋会揀喺最好嘅時候去啦，譬如喺撒馬爾罕嗰個三個好靚嘅經學院去嘅時間咧，我哋會揀啱啱日落嗰個藍調嘅時刻，我哋去咯，咁啊會比較靚咯，睇起嚟。
0: 你就話即係以呢個旅遊為主啦，咁就算即係可能啱好似阿蕭豪你講啊，揀啱適當嘅時間，揀啱即係可能係適當嘅季節咧，你睇用手機即係智能電話影嘅相出嚟都已經好
2: 哇哇
0: 哇哇哇啦，好啦，咁變咗咧，即係嗱，因為你都係會籌備咗好耐，然後就成團。咁出發嘅時候咧，因為你要即係經過五個唔同嘅地方啊，喺執行李上面咧，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到大家？
1: 有嘅有嘅，因為去五個斯坦咧係唔簡單嘅，因為普通旅行團咧只會揀三個斯坦國家嚟去嘅。咁我哋咧因為想去足曬呢五個國家咧，所以我哋今次要準備咁耐，主要咧係簽證嘅部分啦。簽證咧就我哋提前咗個幾月已經開始喺網上做嘅。咁有啲國家嘅簽證易啲，因為呢五個國家當中咧，只有哈薩克斯坦暫時哈薩克斯坦俾我哋免簽，其餘四個國家咧，我哋都要需要簽證嘅。咁有啲國家係比較容易搞，有啲咧就難搞啲嘅。咁而其中土庫曼斯坦咧就啱啱開放旅遊嘅原因咧，就唔接受嗰個自由行嘅。一定要跟團嘅，所以喺做簽證方面咧，係要預鬆啲時間咯嚇。
0: 咁所以咧，阿斯和你都即係被譽為咧呢個土庫曼斯坦咧係中亞嘅朝鮮啊，即係可能有嗰種嘅感覺咧。陣間我哋有待你慢慢同我哋分享嘅。
3: 係咁，而喺今次嘅行程入邊，你哋就即係安排一個旅行團啦。咁啊，當中係咪都係佢都幫你安排曬好多交通啊？就坐佢哋嘅車，咁就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樣咧？
1: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哋今次咧，我哋都揾咗一個香港嘅領隊全程帶我哋嘅，咁佢就係喺呢方面比較有經驗嘅。咁不單止有香港嘅領隊，仲每一個國家咧，我哋會有當地嘅地接當地嘅導遊帶住我哋嘅，所以就安排係比較順暢嘅。
3: 咁同埋即係去到每個地方咧，咁就可能都只需要唱少少錢應付當地嘅洗費就 OK 啦咁樣。
1: 系啊系啊系啊，主要系去洗手间嘅钱啊，唱。
0: 因为咁得意啊！
2: 行程都已经包咗大部分啦，即系做啲少少嘢，可能系买手信啊、洗手间啊，要俾钱咁啫。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因为通常即系可能我哋去欧洲嘅某一啲地方啦，就可能去洗手间系都需要预备一啲硬币嘅。咁即系话原来可能到由即系中亚五个嘅地方，就可能都有啲即系都要留意，可能唱定啲碎纸就有备不时之需哦。
1: 是啊是啊，絕對需要的、因為那些國家呢不是說那麼先進，去洗手間呢通常都是要給一些費用的。
3: 不過真的對你來說，或者真的我之前都聽有些朋友說，其實中亞五國呢都各有特色的嘛。

0: 你同唔同意呢个嘅讲法呢？
1: 是五个国家都有佢唔同嘅特色嘅吓。咁哈萨克斯坦呢就比较似我哋国家嘅新疆地区啦，有草原啦，有峡谷啦。吉尔吉斯坦呢就被誉为呢就係、是、一个中亚嘅瑞士啦。
2: 好佢属于一个。景好靓啊。
1: 係啊，高原嘅国家啦，有雪山啊，有湖啊。塔吉克斯坦呢佢就係一个高山嘅国家嚟嘅。喺高原上面嘅帕米尔高原嘅。咁又係好唔同嘅山區景色啦。咁烏茲別克斯坦呢因為佢歷史比較悠久啦，佢嘅文化好燦爛啦，有好多好漂亮嘅清真寺呀、建築群呀我哋去睇啦。咁土庫曼斯坦呢剛才講過呢就係、是、中亞嘅朝鮮啦。咁佢嗰個社會制度呢同我哋又好唔同嘅。你我哋香港人去到睇到之後呢又會感受又好大嘅。
3: 好好嘅總結即係有講咗五個國家唔同嘅特色啦。咁如果要你揀的話，你覺得今次行程會比較特別啦、難忘嘅係邊啲嘅國家咧？
2: 俾阿 Siro 揀，我都知道係好難揀嘅，各有特色。不如我哋先集中咧，俾你揀兩個嚟到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啦。
1: 係，好啊，好啊。咁我比較深刻咧，當然頭先講過咧，一個咧就係烏茲別克斯坦啦，同埋土庫曼斯坦呢兩個國家咧，我印象比較深刻啲嘅。
2: 係，咁咧通常即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咧。既然你就講到，喂，呢兩個即係五個都中意啦，咁就呢兩個咧特別中意喎，咁不如我哋就係慢慢咧就係喺呢兩個嘅地方同大家分享啦。
1: 好啊，
2: 我哋首先咧就去下呢個烏茲別克斯坦先啦。咁如果咧講到，其實大家咧可以已經可以上我哋旅遊樂園嘅專業度咧，一路睇阿 Siro 咧，即係佢就謙虛講話，我用手機影嘅咋嗱，用手機影到咁嘅質素咧，我都已經好滿意啦。嘅靚相咧可以一路睇咧，到同我哋一齊聽阿 Siro 分享嘅。咁如果我哋先即係介紹一下呢一個烏茲別克斯坦啦，因為佢真係有太多係好值得阿斯和你呢即係話一定要去睇呀，一定要去影相呀。咁你想同我哋分享嘅，首先我哋介紹一個先啦，你會介紹邊度呢？
1: 我會介紹你烏茲別克斯坦嘅薩馬爾汗呢個城市。
2: 好啊。
1: 呢個城市呢就係、是、比較古老嘅，絲綢之路有名嘅一個城市。咁佢嘅歷史好悠久，佢曾經呢呢片烏茲別克斯坦呢個地區呢曾經呢係古代嘅花拉子模王國同埋帖木兒王國嘅地方嚟嘅，所以佢有好長好深厚嘅歷史。咁我哋去到睇到呢好多好漂亮嘅建築群，包括清真寺啊，或者啲經學院啊咁樣嘅，咁都係非常漂亮嘅。咁我哋有時我哋鍾意影相嘅話呢就特別喜歡去呢啲地方。
0: 同埋真係鍾意到日有去夜有去添喎，係咪
1: 咁都唔會嘅，因為行程嘅時間唔係俾我哋太充裕囉，但係我哋會揀係最好嘅時間去囉。譬如中間薩馬爾汗有一個經學院好出名嘅，叫雷吉斯坦經學院建築群。咁呢個呢係好靚嘅，去薩馬爾汗嘅話呢必須要去呢個地方嘅。咁我哋選擇咗呢就係、是、夜晚傍晚嘅時分去囉，啱啱太陽落山咁嗰、那個建築群嘅燈又著咗。咁天空呢係有一啲藍調嘅，我哋叫藍調時刻，咁呢影出嚟嘅相呢特別靚嘅，咁我哋
2: 相集度就見到啦。
1: 係啦，咁我哋會選擇呢啲時間去囉，咁日頭呢我哋會選擇去其他地方咁樣囉，安排好啲時間囉。
2: 咁可能即係要把握住即係嗰個黃昏嘅時間啦，跟住你去到呢好似話即係通常呢有預備嘅人呢就係會即係影到最好嘅相嘅，就唔係話咦到時先再睇景㗎啦，因為我知道思瑤你就係一早我一定要去到呢個地方影呢個經學院啦，就其實你之前呢就已經喺可能網上邊啊，或者已經睇定嗱，我哋到時去到咧就要把握呢個時間，把握呢個景點，即係已經做足功課噶咯，係咪啊？
1: 係啊，係啊，係啊，必須嘅，因為我本身我係呢、這個攝影團嘅帶隊老師啊，所以咧我自己本身咧，其實我每一次出團咧，我自己本身咧會將去嘅地方所有網上嘅照片咧先睇一次嘅，咁令到自己咧有一個印象咧，呢個地方應該點樣去影咯嚇。
3: 好佩服啊！即系头先啊 ，Siro 好谦虚讲啊，我哋其实都系旅游为主啦，摄影唔系好多啦。景点可能大家都会去嗰啲地标性嘅景点，但系去嗰个景点，佢必须要拣喺边一个时间去。這个我觉得已经系对于摄影嘅追求啊，因为可能我哋本身去呢个景点可能日朝早睇啦，即系比较舒服啲啦。但系佢调翻转唔系，我哋要喺啱好黄昏之后，嗰个天系少少蓝色嘅时候，嗰个可能好短嘅时间去，咁啊令到大家都中意影相嘅朋友咧，好影到佢想影嘅相。
2: 就算系啱啦，我都拣。 啱咗時間㗎喇，我都係要黃昏去㗎。咁、但係去到嗱，即係師傅就知道榴蓮你一定要喺呢個時間嚟到呢一個位影嗰張相呢，就係可以用最快嘅時間達到你嘅效果，係咪咁樣呢？
1: 係㗎係㗎係㗎，時間好重要㗎，對我哋攝影嚟講。咁好多時候我哋有經驗呢，影完啲相返嚟同啲朋友分享呢，啲朋友話點解你去嘅呢個撒馬爾罕呢個地方同我上次去呢好似唔係同一個地方咁樣嘅。
3: 因為唔係你帶團去
1: 嘅。因為經常都會咁問嘅，因為其實就係地方一樣嘅。時間點係唔同㗎。
0: 不過你今次頭先提嘅呢個雷吉斯坦經學院建築群㗎嘛，喺呢個咁靚嘅黃昏時間去到啦，咁其實當地係咪都有好多當地人喺嗰度可能係上緊堂啊，又或者係會做一啲嘅崇拜係點樣嘅呢？當時
1: 雷吉斯坦經學院咧，呢建築群咧，呢個咧就係比較因為出名嘅地方啊。咁遊客好多，
2: 係咯，人山人海。係
1: 啊，遊客好多呢個地方嚇，就已經係屬於一個比較熱門嘅旅遊景點咯啊。咁當地人咧，我就發覺少啲遊客比較多啲啊。咁但係咧，我哋另外咧去首都塔什干。去一個清真寺咧，又叫做哈茲拉提伊馬木廣場咧，咁呢個清真寺咧又係好靚嘅，好宏偉嘅。咁呢一個咧就我就發現咧就比較多本地人嚇，咁都見到佢哋喺裏邊咧祈禱啊、朝拜啊咁樣嘅。
2: 好啦，咁計我就請師和唞一陣先，喺一陣即係咁靚嘅景點啦，我哋留待五點半嘅新聞報道之後咧，就再同大家分享嘅。咁但係我哋都想問一下旅遊樂園嘅聽眾，可能會唔會之前都會摘星咁，即係呢個中亞五國都可能有其中一個地方你都會導遊過嘅，都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
0: 好，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嘅。
2: 好啦，對於咧做旅行嘅朋友嚟講咧，都好中意講即係呢位新朋友嘅呢一首新歌嘅呢一句嘅，我已經準備好了啊！好，聽一首歌先，一陣間五點半嘅新聞報道之後咧，繼續同阿 Siro 咧傾呢個中亞五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位于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带正逐渐发展及靠近，预料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调试，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创新的通关安排将大大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最好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为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今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且致辞。董军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亦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解放军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做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他又说，中国军队愿意和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8点钟。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咁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带咧就比较繁忙。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今个星期日上午10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旅游乐园之中亚五国难忘体验之旅，
4: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Herman，
5: 嘉宾资深旅游摄影爱好者 Zero。
6: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5:36，出面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7度啊，相对湿度咧84%嘅，都要提下大家啦，都要留意出面嘅天气情况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系会到今日嘅8点嘅。
7: 系咁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刘莲、欧海星，仲有香文，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Zero 啦。Hello Zero 你好。
6: Hello Zero，
8: 大家好。
6: 系啦，咁如果咧即系大家都好似阿 Zero 咁，咦，中亚五国我都去过、导游过两个国家、啊。嗯，即是都有一个特别中意嘅，都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因为今日咧我哋有尖听帮我哋接听电话。
7: 另外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听众啊，亦都可以上我哋旅游乐园嘅 Facebook 专页 ，Zero 咧都准备咗好多靓相同大家分享嘅。
6: 系啦，咁 Zero 啊，头先喺呢个5:30嘅新闻报道之前咧，你就同我哋分享啦，就因为你都特别中意乌兹别克斯坦嘅，咁入边咧就讲到哇，就去到呢一个经学院又要影啦，跟住然后咧另外嘅清真寺又要影啦，咁跟住然后咧，其实系因为有多即系重地标景点咧，真系好值得大家去导游嘅。好似话仲有一个咧，就系、是、你系特别中意嘅，咁但可能系对于外国人嚟讲咧，即系可能我即系啲有关一啲陵墓啊，咁可能系都系其中一个地标嘅景点，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唔好啊？
8: 啊，系啊，系啊，啊，佢哋嘅建築咧，除咗個經學院啊或者清真寺之外咧，佢哋嘅陵墓咧，嗰個建築咧都係好靚嘅。啊，咁佢哋嘅陵墓咧就同我哋中國咧有啲唔一樣嘅嚇，咁、啊、就唔係埋喺地底嘅，佢哋喺地表面咧有好漂亮嘅建築嘅。啊，咁其中咧，我哋去過一個陵墓群咧，就叫做呢個沙克正達陵墓群。咁呢一個咧喺撒馬爾罕咧，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景點嚟嘅，咁啊非常多人去嘅嚇。咁陵墓群咧佢哋都開放俾大家參觀嘅，咁就唔似我哋國內咧，有啲人覺得去陵墓咧就好似唔係好吉利啦，
6: 好似嚴肅啲啊。
8: 係啊係啊，但係咧嗰度就唔會嘅，都好熱鬧
9: 嘅，一個好熱門嘅一個旅遊景點，
8: 非常熱門嘅景點嚟。
6: 同埋咧 ，Sir， 不如同我哋講解一下，即係去到呢啲陵墓咧，即係可能可能比其他咧就可能係即係個比較簡單啲嘅設計底下咧，如果唔係喎，好似啲陵墓咧有啲係用好靚嘅藍色啊，即係一啲嘅即係建築嘅物料咧，就整成即係好似一個皇宮咁樣嘅感覺㗎，係咪啊？
8: 是啊是啊，他们用的大理石啊，他们的云石啊，很多呢就是他们近中东嘛，近着伊朗那边嘛，所以他们用的石啊是很特别很靓的。啊，同埋他们的建筑线条啦，很多受那个中东啊波斯啊那边影响呢，咁都是非常之靓的个建筑。咁是很适合我们摄影的。
9: 是啊，所以刚才 Zero 呢开张相出来呢，如果你不跟我讲是一个陵墓的话，其实我完全估唔到佢一個陵墓，
6: 我甚至乎咧，即我會覺得哇，即係咁靚嘅建築，係會唔會係即係啲可能係
9: 好神圣啊，好
6: 神
9: 圣
6: 啊，同埋一啲可能比較富貴啲嘅人家嘅住嘅屋企啊，或者地方啊咁樣。
8: 係啊係啊，嗰啲陵墓通常都係比較大人物嘅陵墓嚟嘅，其中頭先講過一個陵墓啦嚇，嗰個陵墓群啦，仲有一個咧，我哋亦都去過一個帖木兒嘅陵墓，帖木兒帝國咧就係好出名嘅。呢、這個帖木兒呢、這個古代嘅皇帝咧係非常出名嘅，喺烏茲別克斯坦嚟講。
7: 嗯，同埋即係你去好多地方，即係見到佢哋嘅建築咧都好宏偉啊嘛。同埋有陣時咧，

0: 都會見到當地人同你一樣，都係咁中意喺嗰度影相喎，係咪咧？我見好似你啲相入邊有陣時一啲嘅朋友咧，都特登係著曬佢哋嘅民族服裝喺嗰度影相
1: 嘅
0: 喎。
1: 或者甚至係有啲可能係拍攝一啲即係靚靚嘅相添啊，都喺嗰度即係當然唔係陵墓啦，可能係其他嘅一啲地標性嘅景點度取景係嘛？
2: 啊，當地人就未發現好中意影相，但係咧我就好中意影當地人。
1: 係啊，明啊，同埋咧，即係因為有一個好開心嘅體驗咧，就係即係師傅去到即係中亞五國就係旅遊啦。咁你同朋友咧？就一見到即係當地嘅朋友咧，佢哋就即係好開心咁歡迎你之餘咧，仲追住你喎。咁追住你做咩啊？
2: 啊，係啊，係啊，追，因為呢幾個國家咧，就係個旅遊業咧，其實啱啱先開放嘅。其實早些年嘅時候咧，佢哋個國家都係唔係幾穩定嘅，因為自從蘇聯解體咗之後啊，有啲國家又有內戰啊，經濟又唔係幾好啊，政治又唔係幾穩定啊，咁咧旅遊業係未開放嘅。咁我哋去呢幾個國家咧，譬如烏茲別克斯坦啊、土庫曼斯坦啊、塔吉克斯坦咧、啊，呢啲國家咧係近呢幾年先開放旅遊嘅，所以佢哋嗰個人民咧對於外國嘅遊客咧其實好好奇嘅，好熱好歡迎我哋嘅嚇。咁其中呢中亞五個國家咧俾我嘅第一嘅印象咧就係咧佢哋嘅人咧係好年青嘅，咁大部分嘅國家咧佢哋個平均年齡咧都係大概係30歲左右嘅。咁因為佢哋地大人少咧，佢哋嘅國家咧都係鼓勵佢哋生育嘅，鼓勵佢哋生 BB。咁咧有啲國家咧生 BB 咧會有獎金嘅，咁甚至咧政府咧會送一層樓俾佢嘅，如果佢生夠5個 BB 嘅話。
1: 好開心啊！即係一家人就係喺即係會再有啲新屋住添。
2: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香港政府都應該學下呢、這個。
1: 我可以參考一下。
2: 參考一下。
0: 都同埋我見你啲相咧，有陣時都會即係同即係影到當地人嘅時候咧，佢哋都好似盛裝打扮啊，可能著到當地嘅民族服裝啊，咁好似即係見到有啲嘅女孩子咧，可能亦都即係可能啱啱畢業啊，咁樣有一啲嘅畢業旅行相啊，都即係俾你哋遇到過喎，係咪啊？
2: 係啊，係啊，係啊！佢哋我哋遇過兩三次啦嚇。佢哋畢業咧係中學生畢業咧，佢哋會著到最靚嘅傳統服裝咧出嚟影相嘅。咁佢哋嘅傳統服裝咧好特別嘅，我哋發覺咧就因為佢哋呢個國家咧啱啱喺中東旁邊啦，又喺俄羅斯嘅南邊啦，咁所以佢哋嘅文化咧就又受歐洲嘅影響啦，又受波斯嘅影響啦，所以佢哋嘅傳統服裝咧就好有特色嘅，又有中東波斯嘅特色，又有歐洲嘅特色嘅
3: 嚇。通常呢啲影相咧，係咪佢哋去揾你哋啦？因為可能比較少見旅客啦，定係其實你見到佢哋著得好傳統民族服，所以想同佢哋有啲交流咁樣咧？
2: 都有嘅，因為佢哋就比較頭先我講過啦，比較就少見外國人啦嚇，咁我哋都算外國人啦嚇。咁第二個咧，我哋團咧，因為比較好咧，我哋多數咧真係夫妻嚟嘅。咁我哋有好幾個女士啦。咁首先其實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女士同佢哋搭訕先嘅，
1: 係女士同女士傾偈，
2: 係女士同女士傾偈。咁傾傾下咧，大家咧個氣氛好咗啦，咁又俾我哋邀請我哋一齊影相啦，咁樣啦嚇。
1: 同埋見到佢哋嘅服裝咧，真係好色彩鮮豔咧，同埋啲顏色嘅配搭好靚喎。
2: 係中亞嘅特色嚟嘅呢個係。
1: 好啦，咁講咗即係咁多呢個烏茲別克斯坦啊，咁又另外一個咧就係土庫曼斯坦咧啊。斯和你都好鍾意嘅，咁如果講到去到呢個土庫曼斯坦呢，都對於當地人呢都係好有好深刻嘅感受喎，係咪呀？
2: 係呀，土庫曼斯坦呢個國家係非常特別就暫時嚟講呢，就唔可以自由行嘅，因為一定要有當地嘅公司嘅邀請函呢，我哋先可以辦到簽證嘅，同埋簽證呢只能夠係做落地簽，唔能夠做定嘅。咁土庫曼斯坦呢有個別名啦，叫做中亞嘅朝鮮一聽個名字大家都知啦比較封閉嘅一個國家嗰個社會制度呢就同我哋外邊嘅世界呢係有啲唔同嘅。
0: 係好似你哋真係入到去呢個國家真係手機都上唔到網喎，係咪
2: 係呀係呀，全國呢淨係得首都有兩間五星級酒店呢可以上網嘅。咁而入境嘅時候呢到今我哋係5月份去嘛， 仲要做呢個 COVID 嘅核酸檢測嘅。
3: 哦，所以你對即係佢對你印象好難忘，係咪因為佢俾你一種神秘啊，或者可能其他地方揾唔到呢種感覺而令到你好難忘咁樣咧？
2: 係其他地方冇呢種感覺嘅。因為佢個社會制度咧好特別嘅，佢個首都咧成個城市都係白色嘅。
1: 哦，即係所有嘅建築物啊，可能係大部分都係以白色為主嘅。
2: 唔單止建築物啊，連路上嘅車咧都係白色嘅。
3: 哇，
2: 係好特別嘅。
0: 建築都係比較新式嘅、新起嘅，定還是都一段時間
2: 嘅？係新嘅，全部都係新嘅啊！路咧係好直、好闊啊，屋咧係好整齊、好高大上嘅。
3: 即係個城市規劃都係用一啲比較現代嘅方式去規劃啦。咁你其實市貌你見唔見到一啲嘅高樓大廈，定係其實可能以平房為主咁咧？
2: 都有嘅。就高樓大廈就唔係好高嗰啲啦，可能十層八層咁樣啦，但係你睇到呢好整齊好規律嘅，我哋去到呢感覺呢好似喺唔係一個現實世界咁樣嘅，乜嘢都係白色咁樣嘅。
0: 不過雖然個感覺上比較係封閉一啲，但好似啲人呢亦都係幾友善喎都。
2: 係呀係呀係呀，非常友善嘅。我哋曾經去到一個鎮裏面呢，咁遇到一班人咧，放假咧喺度慶祝緊嘅，咁我哋未試過係咁樣嘅。我同我太太咧好似明星咁樣嚇，咁成班人咧排曬隊咧話要同我哋 selfie 嘅影相嘅嚇，話嗰晚我哋影咗好多相，影到我哋都好攰嘅，
1: 好開心啊！
2: 係開心開心開心，
1: 到一個地方又可以即係受到即係當地有去同人當地人嘅人接觸下啦，
2: 感覺好似明星咁樣啊！
0: 喂，咁嗱，雖然我哋就遊客用手機就唔係咁方便，但其實佢哋都係用翻比較新式現代嘅手機同你影相、影 selfie 啊，定還是點樣啊？
2: 佢哋都有手機嘅，每人都有手機嘅，佢哋係上到網嘅，但係咧我哋係上唔到網嘅。
0: 不過對於你嚟講，嗰幾日上唔到網，係咪都當放下假咁樣，好好享受翻呢個地方
1: 都可以咁講，係直頭係專心去影相啊，同埋同當地人交流。
2: 其實好似齋戒沐浴咁。即係對於現代人嚟講咧，有幾日冇網絡嘅生活咧，其實都幾特別嘅嚇。
1: 係啊，咁同埋講到咧，即係點解阿 Siro 咁中意土庫曼斯坦咧？就入邊有一個咧好標誌嘅景點嗱，雖然我未導遊過嚇，咁但係咧，如果大家睇相集就知道啦，即係呢一個地標景點咧，就一定係要去睇下嘅，係咪咧？
2: 係冇錯，呢個係一定要去嘅，佢喺沙漠中間嘅。就叫做地獄之門，咁佢實係點樣來源呢？佢其實咧係五十幾年前有一隊咧蘇聯嘅天然氣探測隊去到呢個地方咧，就去打咗個窿去探測天然氣，但係咧唔覺意咧有一個意外，就係天然氣洩漏。咁佢哋諗住咧就用火咧燒乾啲天然氣咧，就大概燒一個月到咧，呢個天然氣就會燒乾曬噶啦。結果咧呢個天然氣咧就一直燒咗五十幾年，所以而家咧就變成咗一個大窿。咁咧會一路喺入邊咧有火燒嘅。咁夜晚夜幕低垂嘅時候咧，咁佢因為去沙漠中間嘛，咁就真係一個大窿著火嘅，就好似個地獄嘅門口咁樣。
3: 咁聽聞咧，佢呢個火咧會即係越嚟越弱啦，有機會第時有朝日會係熄滅啦。咁你去現場睇嘅時候，俾你個感覺係啊，佢仲係好澎湃啊，定係其實佢都係弱弱地 keep 住都會有啲火花咁樣咧？
2: 我哋去到咧日頭睇咧，就真係好弱嘅個火啊！幾乎你要行到好近先睇到嘅。但係當夜晚咧，嗰個火咧，我覺得係好都幾大噶嚇。同埋你行埋去咧，你係企唔得耐嘅，大概企十零廿秒咧，你感覺好熱嘅啦，感覺好似燒BBQ 咁樣嘅啦，你好似
0: 真係行得幾近可以係咪咧？
2: 係可以好近嘅，喺一個邊度嘅嚇。
3: 咁呢個喺個沙漠中間啦，頭先你話咁車程啊，或者個路況去其實係點樣嘅咧？
2: 路況好差嘅，我哋係坐越野車去嘅，坐越野車咧大概係坐咗四五個鐘頭咧先到嘅，坐咗幾百公里行一個沙漠嘅路嘅，係越野路嚟嘅，越野路段嚟嘅嚇。
1: 係咁，當然去到就係即係集中界。是要把握時間就去影低佢喺夜晚嗰種特別嘅景況啦，係嘛？
2: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係日頭去到嘅，我哋等都要等到咧佢日落，夜晚咧先影到
3: 攝影團啊嘛，你哋係
1: 啊，
0: 還好就住得比較近呢個地獄之門嘅，係咪咧？
1: 係咪都算啊？
2: 我哋今次去咧冇安排住喺嗰度，但係咧其實嗰度我發現咧就係已經有一啲蒙古包嘅，係可以喺嗰邊住嘅。 咁、其實呢、如果下次組團去呢，我都會建議喺嗰度過夜嘅。
0: 喎喺嗰度過埋夜，咁就真係可以陪呢個地
2: 方。係
1: 呀，再感受內啲
2: 呀。係呀，喺沙漠過夜囉，係啦。
1: 因為我記得即係呢次就係咁啱，就係可能就係你要影到最後一刻，然之後就再趕返車出去呢個市區嘅一啲酒店㗎嘛。
2: 係呀係呀，因為佢天黑又比較晏，九點幾先天黑喎，所以我哋影到差唔多十點先走。咁、後尾又揸返幾個鐘車去返首都。嗰晚我記得你好似兩點鐘先到酒店嘅，我哋係凌晨。
0: 係，不過而喺土庫曼嗰度咧，我見到另一個嘅場景咧，就你哋都見到一啲朋友玩千秋喎。嗰、個千秋亦都好似都幾，我覺得見到張相咧，話好似都見到幾多朋友上咗去嘅、哦。
2: 啊，系啊，系啊，嗰度其實咧就係我哋第一晚喺土庫曼斯坦嘅，喺酒店前邊有個廣場。
0: 係。
2: 咁啱啱咧，佢哋可能放假咧，啲人咧就出嚟玩嘅。
1: 嗯。
2: 咁你講得啱啊，係嗰、那個咧，其實唔係一個旅遊景點嚟嗰度，嗰度係真係嗰啲當地嘅人民咧喺度夜晚咧喺度消遣緊嘅。係。咁、就係我頭先前講咧，有好多人排隊要同我哋影相咧，就喺嗰度嚟啦。
0: 哦，係。同埋亦都可以好好感受到當地人嘅民生啦，即係見到當地人。嘅有限嘅時間咧，就係做一啲咁嘅活動啦，咁好開心，好超一個嘅時間啦。
1: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同唔同嘅人接觸咧，除咗去即係唔同嘅地標景點之外咧，食嘢都係真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我就知道咧，即係蕭豪呢一次嘅即係中亞五國之旅咧，入邊食嘢咧好大部分啊，大部分好似我都中意食即係呢樣食物嘅，呢樣食物就係、是、
2: 羊。
1: 哇！
2: 中意食羊嘅人咧，去到係好。好开心嘅、
0: 都唔会特别怕酥啊嘛，系嘛？佢哋可以即系去就呢啲酥味咧。
2: 其我觉得佢哋嗰啲羊咧就唔会话好酥咯吓、因为佢哋嘅羊咧就系食嗰个真系食嗰个草嘅，所以我就觉得佢唔会系好酥
3: 咁、羊类嘅食物有啲咩选择咧？喺呢五国里边
1: 系啦，首先、第一样就系、
2: 是最出名咧就系呢个手爪饭。
1: 哦，
2: 手爪饭咧就有啲似我哋意大利嘅 risotto，
1: 系细细粒细细粒
2: 细细粒嘅吓，
3: 有啲汁喺侧边
2: 有啲汤啊，啲水咁样嘅吓，湿湿湿湿地咁样，稀稀地咁样嘅吓。
1: 同埋烧牛，你同我哋分享嗰啲相集咧，哇！即系佢哋煮呢、這个即系手爪饭咧，
3: 好大龙凤
1: 啊！系啊，嗰、那个就系好似阿香文你讲话系即系
3: 西班牙手饭
1: 嘅大型嘅版本。
2: 是啊是啊是啊，的确是的，用一个很大的锅，很大的铲来 去炒的，咁是当地很出名的一种美食来的。
1: 是啊，咁呢样美食呢就是一定是有羊肉啦，好啦，咁到第二样咯，咪都是又继续又伴住羊肉呢，
2: 都是有羊的，是有烤包子、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山煎包咁样的、不过大过啲，咁呢里面呢是羊肉来的，咁又有一种呢就是好像小笼包咁样的，咁呢就蒸的，咁咧，但系咧就又系大啲嘅，啲皮厚啲嘅，咁啊里边又系羊肉嚟嘅，咁啊仲有马肉啦，马肉都有嘅，
3: 特别啲喎呢个。
2: 咁我哋试过咧马肉肠，咁咧其实咧佢系好似嗰啲德国香肠咁样嘅，咁咧但系用马肉嚟做嘅，咁啊切片嚟食嘅。
1: 个咬口会唔会即系你觉得似边一种肉咧？定系？
2: 我觉得会似牛肉同羊肉之间啦，
3: 即系牛肉肠嘅味道。
0: 咁你中唔中意呢個味道咧？好唔好食咧？你覺得？
1: 你都會試啊？嗬？
2: 都頭一兩餐都可以嘅，
0: 多就唔好啦。
1: 通常都係嘅
2: ，OK 嘅，
1: 係啊，你一個旅程啦，呢個旅程成20日。
2: 有啲團友鍾意食羊肉嘅話呢就係好鍾意嗰個地方嘅。
3: 如果真係有啲朋友真係好怕食羊肉，會唔會有其他可能啲牛肉啊或者可能雞肉嘅選擇呢？
2: 都有嘅都有嘅。咁沙律好多嘅，佢哋嗰邊嘅生果啊蔬菜係好多嘅，麵包又好多嘅，咁、雞肉同牛肉都有嘅。
1: 咁、都好有得揀，即係可能你未必好食羊肉嘅，咁就可以即係食多啲蔬菜啊沙律囉。聽講蔬菜即係沙律啊一定有三種嘅蔬菜嘅，
2: 系番茄啊，生菜啊，青瓜都有嘅，
1: 咁都好，即系几即系有益同埋健康啊，系啦，
0: 亦都有啲汤可以饮，
2: 系啊，有汤饮噶，系啊，好似肉骨茶咁样噶，我哋叫做肉骨汤吓，通常系羊肉加啲番茄啊，加啲薯仔去咁样煲嘅吓，咁都几似我哋中式嘅汤嘅。
3: 哦，如果冬天去的话就好暖啊，应该系咪呢啲？
2: 系啊，冬天去食会暖嘅，但系冬天去呢五个国家咧就唔系几适 適合嘅，因為冬天咧可以好凍嘅，佢哋呢個地方可以去到零下負二三十度嘅。
1: 哇！
2: 所以佢哋嘅旅遊季節咧，一般係四五月啊，或者十月啊、十一月咁樣嘅。
1: 係嘅，咁同埋因為佢如果佢哋即係夏天咧，又好熱啊，嗬？
2: 係啊，夏天可以去到五十度㗎，佢哋嚇。咁我哋臨走嘅時候喺土庫曼斯坦咧，已經中午嘅時候去到四十度㗎啦。
1: 哦，
2: 係啊，都幾熱㗎，其實。
0: 但去到入夜又應該都會偏涼啊，係咪？你哋嗰陣時
2: 係冇錯冇錯，因為佢係內陸國家嘛嚇，內呢種係內陸氣候嚟嘅。
1: 係咁，所以就係可能即係都會提大家，你喺執行李上面又係要出動嗰啲洋葱嘅著法啦，係咪啊？先
2: 係啊，係一層層咁樣啦嚇，由幾度到我哋還可以啦，我哋因為係五月份去啦嚇。咁大概由六七度嘅衣服去到三四十度咁樣囉
1: 吓。嗯，非常之好啊。咁好啦，咁呢個阿思豪就即係特別同我哋分享咗呢個烏茲別克斯坦同埋土庫曼斯坦啦。咁如果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呢，我哋又呼籲啦。
0: 係，如果大家都去過中亞呢五個國家的話呢，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 同我哋分享下傾下偈嘅。
1: 係啦，咁通常呢即係參與即係一個旅程呢，即係特別可能長途嘅旅程呢當中就係即係總有啲特別嘅故仔呢就會令你更加難忘嘅。聽講阿思豪呢呢一次之旅呢，咦，去到即係中間有一個即係行程嘅地方呢，佢好似有啲唔舒服喎，咁究竟即係佢當時嘅情況係點呢？咁究竟最後又有咩故事發生呢？咁我梗係賣個關子啦，係咪？咁留待大家呢就喺呢一個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听住旅游乐园咧，因为我哋到七点钟啊嘛，就继续请阿思豪咧同我哋分享呢一次嘅中亚嘅五国之旅嘅。好啦，入落嚟咧，听首歌先。我哋有啊 Andy 黎展峰嘅呢一首《闹剧重演》啊，我哋一阵间咧继续有旅游乐园嘅时间，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邓炳强说会动员公务员与深圳方面进行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当测试畅顺之后，再同深方商讨新皇岗口岸的通关日期。李家超说，解放军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亦都是维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曼城和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主场馆对决，罗淑佩相信赛事可以推动经济，欢迎业界各出奇谋。详细的新闻内容，特区政府安排立法会议员和传媒参观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展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下最新旅检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做法一样，会动员公务员和深圳方面做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当测试畅顺之后，再同深方商讨口岸通关日期。卢志清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行入联检大楼可以搭扶手电梯上五楼出境大堂过关。现场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自助通道支援扫描证件或者面容识别过关，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查验一次身份就可以一次过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车辆方面，私家车和过境巴士司机需要驶入一楼联合一站式车道，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一次过将体温、证件和生物特征资料传送至到港深五个部门，随车乘客就需要在一楼落车前往一 M 层的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过关手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联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多名议员参观口岸设施。邓炳强说，通关前会进行过百次演练，期间会动员公务员参与过万人的大型压力测试。
3: 到最后呢，最大型的演练呢，必然是我们同深方一起做一个很大型讲过万人的一个压力测试。只有当我们这些测试呢，是完全是我们觉得是畅顺安全没问题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先才会是考虑的通关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是负责任的做法来的。咁至于人手呢，我哋都会系好似系上次启德体育园一样呢，会利用我哋嘅公务员嘅同事呢帮手去进行压力测试嘅。
2: 邓炳强话，口岸开通初期，市民同工作人员未必熟习，会预留额外人手应对，包括聘请临时合约员工。李慧琼就期望运输署尽快公布公共交通安排。
4: 我都会请我哋交通事务委员会啦进一步跟进。咁当然我哋每一位议员包括我啦，我哋亦都会跟进嘅，因为呢件事咧系各区所有市民咧都会问嘅问题，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喺合适时候尽快咧发放相关嘅信息。
2: 佢建议当局就突发情况做好应急准备。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解放军驻港部队八一建军节活动时话，驻港部队系特区最可靠嘅定海神针，系维护特区安全同社会稳定嘅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就话，部队会时刻准备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再立新功。汪明希报道。
5: 今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招待会。李家超表示，99年来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形容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一直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履行防卫职责，日夜坚守岗位，赢得社会信任爱戴。
6: 对香港特区而言，解放军驻港部队是我们最可靠的定海神针，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驻军部队一直是维护香港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坚定不移支持特区政府 依法施政，赢得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信任和由衷爱戴。
5: 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致辞时就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驻港部队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
6: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十五”规划开启新篇，驻军全体官兵将坚决听党指挥。根据光荣传统，纪律练兵备战，锻造过硬本领，强化防护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再立新功。
5: 赖如钦又话，驻港部队会在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方面作出更大贡献。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国防部寻日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招待会。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致辞时候话，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亦都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关键的一年。解放军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做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一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和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与各位司局长将会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是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政府正就第一个五年规划进行咨询，未来五年整体有近200,000个的公营房屋单位，较现的政府上任时候增加80%。对于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调整至55:5，何永贤说正是听社会各界意见，而他个人认为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黄海怡报道。
7: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讲座担任主讲嘉宾，提到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今个月14日完结。在房屋的部分，他说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素之外，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㓥房。何永贤说，政府曾经停建居屋，现届政府努力增建，未来五年整体有19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现届政府上任时增加80%。资助出售单位就会有60,000个，增加55%。政府早前提出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到6:4。对于有声音关注是不是有基础进一步将比例调整到55:5，何永贤就说正是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他个人就认为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
8: 讲起那个比例，我自己都真的都很想中间的资助出售房屋做回大一些，成为一个很稳定的中间的部分。两头出租公屋和私楼可能 它会有一些的变化，但是中间的部分应该是大的，重心应该回去中间。
7: 何永贤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未来10年会有150,000个火供应，第一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内出现，当局会根据河山城乡这4个主题布局建屋，既有现代感，亦都会保留乡郊传统文化特色。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新学年开学之后与中小学生进行天地对话。 孫東喺一個電視節目表示，局方與教育局一直與國家有關方面協商天空課堂，由於對象主要是中小學生，肯定要等到開學之後，大家估計九月盡快進行。孫東又說，航天科技產業對香港而言是新的事物，對內地就屬於新興產業，當局支持很多大學團隊做科研，服務國家航天大局，同時思考怎樣將航天科技發展成為香港的產業。英超曼城和意甲國際米蘭今晚會在啟德體育園主場館對決，不少本港和內地的球迷傍晚陸續入場，有過百間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有九龍城食肆預計生意可以增長一成以上。將會入場觀賽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相信賽事可以帶動球迷消費，歡迎業界各出奇謀。林漢山報導。
9: 訪港的兩支歐洲足球勁旅英超曼城和意甲班霸國際米蘭今晚7點半在啟德體育園主場館上演季前熱身賽，不少本港和內地球迷傍晚陸續入場。
10: 期待布丁，是很喜歡他，真的他射球很勁。
11: 大概是23年的時候左右就開始支持曼城，然後後面就一直支持曼城。
9: 啟德零售館的球衣店鋪下週人頭湧湧，不少球迷到場即買即著，用行動支持愛隊。
12: 買曼城 Foden 的波衫，所以我已經追了這隊很久，我之前都在網上看他們比賽，今次是第一次看他們真人，看到這麼多人穿曼城波衫很熱情，我覺得大家都所以很正。
13: 花很長時間排到的一件球衣，然後穿著自己喜歡球衣去看自己喜歡的隊的比賽，還是非常有意義。
9: 趁住今次足球盛会，有过百间食肆同店铺推出优惠，凭住球赛票尾就有折扣。九龙城一间泰国菜馆的负责人林先生话，预计生意比平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啲宣传票尾经济。
14: 保守少少咧，希望有10-15% 嘅增幅咯。佢哋又唔算好多会揸住票尾嚟啊，我谂大概都系5-8% 左右嘅人啦。因为好多时佢哋未必真系会知道票尾经济呢、這个即系啱啱实施呢个优惠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如果能够在買門券的時候可以給到他們多些資訊，可以令到他們真的來到的時候就真的可以消費，那就會更加好。
9: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在商台節目說，今年訪港的四支勁旅是老牌球隊，有號召力，歡迎業界各出奇謀。
15: 大家對票尾經濟的興趣大了之後，我們當然可以想一下怎樣可以引導業界和引導主辦方多些合作聯成。想賺錢的人應該是動的腦筋是最大的，即是如果政府告訴你有個方向，其實你可以想，我們甚至有些什麼可以拆牆鬆綁或者是穿針引線，那之後呢亦都我很期望呢大家各出奇謀的。
9: 羅淑佩預計今晚有40,000人入場，他都會入場看球。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說，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承建商方面，當局正考慮是否就兩宗個案作出檢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將火機和香煙帶入地盤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是缺乏。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宣布，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恩芬天奴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欢迎有关决定，说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商讨。郑浩景报道。
16: 在受到歐洲足協等多個洲際足球管理部門以及國際足協內部反對之後，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發表公開聲明，宣布放棄成立商業子公司出售世界盃等旗下賽事部分股權的提案。聲明說，在認真聽取各方意見之後，情況已經很清楚，就是項目引發分歧，無論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經不再符合最初設定的目標。國際足協的宗旨始終並永遠是團結與進步，因此提案將不會繼續推進。恩芬天奴又說，提案的初衷是進一步加強會

0: 声明表明反对，欧洲足协更加威胁在提案废除之前，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协赛事。国际足协内部亦都出现不同声音，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说不认同提案，并且提出辞职。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之下，国际足协最终宣布放弃提案。引发天怒说会重新团结各方，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西班牙政府说大约5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当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当局又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视察优达嗰阵，形容偷渡潮是侵犯西班牙领土完整，批评犯罪集团蓄意曲解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决。意大利因应事件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郑浩景另一节报道。
0: 大批非法移民当地星期四从摩洛哥进入优达之后，当地传媒报道优达街头一片混乱，目击者说见到成千上万的人穿着泳衣，成身湿晒，从海中上岸。当地居民感到害怕，不敢出门，街上商店都关门。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表示，过去几日从摩洛哥非法涌入的有多达60,000人。西班牙内政部就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傍晚，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至于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经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前往优达处理危机。桑切斯在视察优达的时候表示，今次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又说非法入境人数激增是由于犯罪集团蓄意曲解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决所致。有关裁决认定，试图前往优达或者梅利利亚的移民在海上被拦截之后，不能够立即被遣返摩洛哥。桑切斯强调，当局正是在摩洛哥的全力配合之下加快遣返非法入境者，并考虑加强与摩洛哥的边境管控。为应对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措施不会影响前往意大利的西班牙或者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而是会对从西班牙坐飞机或者轮船抵达的非欧盟公民进行针对性的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优达不享有前往神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要求加强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地星期六起法西边境的警力将会增加5倍，同时亦都将会加强空中监视和火车巡逻。德国宣布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2日，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事件表示关注，认为是不可接受，将向西班牙提供协助，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欧盟各国大使将会在星期一举行会议，讨论西班牙非法移民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邓炳强说会动员公务员与深圳方面做过万人的压力测试，测试畅顺之后再同深方商讨新皇岗口岸通关日期。李家超说解放军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亦都是维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曼城和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主场馆对决，罗淑佩相信赛事可以推动经济，欢迎业界各出奇谋。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4，强度中等。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

0: 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红棉路曾经有意外嘅，咁不过咧就啱啱清理咗冇耐，而家咧一带都仲系车多。另外咧，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啊，而家一带都仲系车多。封路方面喺南区南湾道由于有山泥倾泻，咁近住南湾泳滩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朋友咧，请你留意啦。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由于今晚咧启德主场馆系举行足球赛事，散场嘅时候咧，港铁系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启德或者系宋皇台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现在都是车龙很长，排到去佐敦港铁站。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是有啲塞嘅，龍尾就去到三聖村，而家影響埋黃珠路去屯門公路亦都係慢車。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九龍、鯉魚門道匯景橋底方向旺角。最後提提揸車嘅朋友啦，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啦。好啦，我哋聽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見。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5: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流年欧海盛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档环游世界。
6: 听完六点钟的详尽新闻，又回嚟我们旅游乐园的时间，介绍一下自己先。我是流年，大家黄昏好。
7: 大家好，我是欧海星。
8: 黄昏好，我是 Herman。
6: 是当然我们在这个今天的一台直播室，就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当然就还有我们的嘉宾，他就是 Zero。
9: 大家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好。
6: 你好啊 Zero。
7: 大家如果想看一看 Zero 今次行程入边喺中亚五国影嘅靓相的话，可以上我哋旅游乐园嘅 Facebook 专页噶。
6: 系啦，亦都咧即系提下大家咧要留意天气嘅情况吓。如果咧阵间咧要出街食饭嘅话咧，咁而家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7度啊，相对湿度咧92%，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系会到今晚嘅8点钟嘅。好啦，咁继续就同阿 Zero 倾偈噶咯。咁我哋都透露过啦，即系通常咧我哋要展开一段嘅旅程咧，好啦，所有嘅準備都預備好曬啦，即係要去著嘅衫啊，要準備嘅嘢啊，防曬啊。通常咧平安藥咧，我都一定要叫自己帶嘅。Herman、阿星，你哋都一定會啊。
7: 我都會係 啊，少少嘅準備都有嘅。
8: 係啊，以備不時之需啦。
6: 係啊，同埋咧，有啲時候你又真係咁啱嘅，即係可能咧，即係會滿懷興奮啦、啊。咁但係咧，往往咧就係要展開一個旅程之前咧，可能即係都會有啲忙碌嘅工作咧，我要完成曬佢先可以出發噶嘛。可能嗰陣時咧就已經唔小心，就可能有少少唔舒服啦。咁但係都唔緊要，就希望自己即係盡量好翻，然之後就展開行程啦。因為旅行嘅時候就最好就係以呢個100%嘅狀態咧先開心噶嘛。仲有咁多靚景要影，咁多相係咪？咁但係咧，思華你參加呢一次嘅即係你呢次嘅中亞五國之旅咧，就咁啱咧，可能係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好似係已經有少少唔舒服啦，係咪啊？
9: 係啊係啊，其實上飛機嗰陣時咧有啲感冒有啲咳，咁咧因為呢個中亞五國嘅行程咧，亦都比較緊密，咁咧日日都坐車啊，過關啊，咁都比較辛苦。咁所以去到中間咧，喺烏茲別克嘅時候咧，咁我發覺咧我自己發燒，
6: 咁發燒，即係感冒發出來了，
9: 係啦係啦，同埋有啲咳。咁我咧都有啲驚，擔心咧自己個病會唔會比較變得嚴重。咁咧我其實我當日咧我都同我太太講啦，我想去醫院。咁咧都打定電話咧俾香港嘅保險嗰、那個agent， 佢問我個醫療保險咧睇有冇有可唔可以 cover 嗰邊嘅費用。咁點知咧我哋當我哋同酒店嘅經理講咗之後咧，咁佢哋烏茲別克斯坦方面咧，好快派咗个救伤车过嚟，咁有几个嗰、那个医护人员，咁啊落嚟咧帮我打咗啲针，睇咗我，咁咧结果咧系好意外，跟住佢哋话系唔需要收费嘅，免费嘅。
6: 哦，唔使意外，系啦，即系呢次咧，即系少少嘅，佢话你系感冒唔舒服啫，系啦，而你嘅意外咧就系、是。 因为就可以即系
9: 管唔到
6: 你嘅，
9: 管唔到
6: 感冒打咗支针就系免费嘅，
9: 系免费嘅。因为咧，我知道咧，外国人通常我哋出去咧外国地方旅行咧，嗰个如果万一有呢啲涉及到医院啊、医生啊呢啲医疗费用咧，可以系好高嘅，因为我哋唔系当地嘅国民啊嘛。
8: 系啊，同埋另一个估唔到系咪因为就系佢哋都咁认真去派埋救伤车啊，有医护人员过嚟，理论上应该会送你去医院再做一个检查，但系点知原来啊，佢可能睇落去觉得唔系真系咁严重，所以喺呢个酒店里边就已经搞掂咗佢啦。
9: 系啊，系一个系咁样，第二个咧听讲系医院系好远嘅，咁、
6: 嗯
9: 啊哦、第二个当然我就其实
6: 想你粗鲁啊，系咁又要再医，
9: 同埋第二个佢可能考虑到我唔系好严重啦吓，帮、嗯、我打一支针之后咧，其实就主要系休息一下啦，休息一下之后咧就第二朝咧好翻好多啦吓、嗯。
6: 哦，咁就可以继续行程啦。
9: 系啦系啦。
6: 咁、通常啊，即系如果喺一次旅程入边咧，即系通常系啦 ，touch wood 先，就梗系想健健康康咁样就系继续行程啦。咁但系如果有呢次嘅即系咁特别就喺其他地方嘅经验咧，令你更加深刻对于呢个地方系咪啊？
9: 系啊系啊系啊，非常深刻啊！发觉佢哋对我哋外国游客系非常非常之友好嘅。
7: 系，同埋即系喺今次嘅行程入边咧，你都有啲机会即系同当地人可以好深入嘅交流啊，详细咁倾下偈，甚至了解佢个别一啲朋友嘅过去嘅历史背景咁样添，系咪啊？
9: 系啊系啊，其实去呢个五个国家咧，去之前咧，我连呢五个国家嘅名咧我都搞唔清楚嘅、但系去完之后咧，对整个呢个片区中亚呢个片区嘅历史文化咧，真系有一个好。好深入嘅了解嘅，咁其实咧，点解好多朋友我去之前咧问我咧，点解系五个斯坦咧？啊，咁呢五个斯坦点解唔系六个啊？点解唔系四个咧？咁巴基斯坦咧又系咪属于呢五个斯坦当中之一咧？咁啊可以
6: 妙问妙答啊！
9: 可以话俾大家知咧，巴基斯坦咧就唔属于呢五个斯坦之一嘅。咁点解五个斯坦就系五个斯坦咧？因为五个斯坦呢个地方咧就系、是、以前咧，其实我哋古代咧叫突厥呢个地方。咁咧從古至今咧就好多戰爭嘅打仗嘅，咁咧最後咧喺19世紀嘅時候咧就呢、這個地方咧就俾俄羅斯吞併咗，俄羅斯即係咧後期嘅蘇聯啦嚇，咁、但係到後期咧蘇聯解體1991年解體嘅時候咧呢、五個國家咧就重新咧再獨立翻出嚟啦，所以呢五個國家咧其實咧就喺蘇聯解體裏邊獨立出嚟嘅，所以就叫中亞五國，又係五個斯坦啦。
8: 所以呢五个斯坦咧，其实佢本身嘅因由啊，佢嘅文化会比较相似啲啦，而可能巴基斯坦因为本身其实佢个名系啲相似啫，但
6: 系
8: 其实同本身系冇乜关系。
9: 可能有嘅，古代有嘅，但系巴基斯坦咧就未俾巴基斯坦其实俾英国占领咗啦吓，咁呢五个国家咧就俾俄罗斯占领咗啦，而系当年咧即系帝国主义殖民地年代咧，即系大家俄罗斯啊霸咗呢边咯吓，英国啊霸咗嗰边咯，咁样产生嘅原因咯吓。
6: 咁同埋咧即系嗱，头先因为要阿Siro你拣咧，即系呢个中亚五国入边咧，你就比较即系钟情呢一个乌兹别克斯坦同埋呢个土库曼斯坦啦。咁但系其实咧。你因为你分别五个国家都有导游噶嘛，咁其实去到呢个咧就是、黑萨克斯坦啊，好似话你都遇到一啲即系
7: 识到个朋友，
6: 识到个朋友，同埋佢都有佢嘅特别古仔，系咪啊？
9: 系啊系啊，就系、是、我哋嘅地接啦，当地嘅导游啦，佢本身咧而家咧系黑萨克斯坦嘅国民啦、但系其实咧我哋同佢倾偈之后咧，发觉佢咧佢原来咧佢系喺我哋中国嘅新疆出世嘅、本来喺乌鲁木齐长大嘅，咁咧再问佢咧，佢原来咧佢爷爷咧本来系哈萨克斯坦人嚟嘅，咁咧喺30年代咧就喺从哈萨克斯坦咧移民到我哋中国嘅新疆嘅，咁点解当年咧会移民过嚟咧？因为咧可能系30、40年代嘅时候啊，咁咧其实当年嘅苏联咧对哈萨克斯坦咧就唔系咁好嘅，咁咧本来佢哋系哈萨克斯坦人咧就系游牧民族嚟嘅，咁咧就强迫佢哋咧就变为城市嘅居民啦，咁当时咧就又实行呢个计划经济啦，咁搞到好多人咧就饿死啦，经济唔好啦，所以佢当年咧好多哈萨克斯坦人咧就移民咗过嚟中国嘅，咁我哋呢个年青嘅地接咧导游咧佢就系、当年佢父亲啊爷爷个年代咧佢就系嚟咗爷爷同父亲嚟咗中国，跟住生咗佢，咁后期咧到91年之后咧，因为咧哈萨斯坦 獨立咗啦，咁所以咧佢又翻去哈薩克斯坦咧就讀書，咁就喺嗰度定居翻啦，所以就通過佢咧，我哋又好多深入咗了解咗咧當地嘅一啲歷史咯，
6: 非常好嗬，即係話去到當地旅遊，認識到當地嘅朋友，就更加了解到佢哋唔同嘅故事啊。
7: 係咁，同埋即喺今次嘅中亞五國入邊咧，頭先就同我哋介紹過烏茲別克啦、土庫曼啦，另外啦，即係我都回想翻咧舊即係兩三年前去過嘅哈薩克咧，同埋吉爾吉斯，我都好回味嘅。即係譬如諗翻起去吉爾吉斯嘅時候咧，咁啊當中真係呢個嘅中亞瑞士啊嘛，其實佢嘅大自然景色咧都好吸引嘅。對於你嚟講，你中唔中意中亞瑞士呢一個吉爾吉斯嘅一啲湖光山色咧？
9: 絕對中意嘅，係非常之靚嘅去嗰度，因為佢嗰度咧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咧，吉爾吉斯坦咧係屬於一個高原嘅國家嚟嘅，咁海拔咧都喺三四千米咁嘅範圍嘅、
6: 真係好似喎、
9: 咁我哋去到咧又見到有雪山啊，同埋喺一個內陸嘅地方咧，我哋去過一個好大嘅湖。咁好靚嘅，我哋喺嗰度遊船河嘅，坐遊艇。
7: 呢、這個我都冇試過喎，我就記得我都踏足過佢哋啲湖水啫，但就冇試過坐船嘅。你坐船嘅經驗係點樣呢？
9: 非常好，真係好似去咗歐洲咁樣、我哋去個湖呢叫做伊塞克湖、一片藍色嘅湖水，咁呢遠方呢係一片白雪雪嘅雪山嚟嘅，咁真係好似去咗瑞士、歐洲咁樣嘅。
8: 係咪唔太多遊客咧？呢個位置都
9: 係少嘅，好少遊客，因為嗰度咧仲係未算一個好熱門嘅旅遊地區。但係咧前蘇聯時代嘅時候咧，呢個地方咧就係蘇聯嘅高級幹部度假嘅一個地方嚟嘅。咁湖邊咧就好多嗰啲別墅嘅，咁係一啲蘇聯嘅高官咧放假嘅時候咧過嚟度假嘅。
8: 哇，都好好啊！即係想象到係一個好靚嘅環境，唔係好多遊客去啦。即係大家如果唔想去逼，唔想去歐洲都可以去一啲未咁發展得好多，但係亦都好靚嘅地方去旅行。
9: 係啊係啊，
7: 嗰、那個船程大約係坐咩類型嘅船仔啊？係點樣噶？
9: 我哋坐咗一隻遊覽船啦，就唔係好多人嘅，大概係可以裝十幾人咁樣啦，咁係大概我哋遊船咯，大概遊咗係兩三個鐘頭到啦，喺個湖度咁樣，
7: 都好寫意嘅，
9: 好寫意，好寫意
7: 環境啊，
9: 好寫意。我仲好記得咧，嗰個船主咧好有心嘅，佢知道我哋係香港嚟，特登咧喺 Spotify 裏邊咧揾咗啲香港嘅音樂咧播出嚟俾我哋聽，
6: 即係啲音樂平台度揾啲音樂就配襯一下，就佔住你哋就一路遊湖呢、這個湖光山色，又一路聽住啲音樂，
9: 係啦係啦，
7: 同埋真係我記得咧嗰度真係都幾冇污染冇光害噶嘛，夜晚嘅時候咧真係睇到銀河啊，睇到好多嘅星啊，唔知道你哋嗰陣時有冇特別留意，特別去望下呢個天空咧？
9: 有留意嘅，因為我哋玩攝影嘅人咧，都會晚晚都會留意嘅。
6: 係喎，
9: 嗱應該其實原理上咧，高原喺高原影星空咧係會比較好嘅機會係比較大嘅。但我哋去到嗰幾日咧，可能係天氣咧多雲啦，就未睇到星空我哋。
6: 唔緊要，又有另外一啲，即係對於攝影人嚟講咧，即係如果影到星空固然好啦，但另外咧影咗啲雲霧啊，即係有特別嘅景色嘅咧，又係另一番嘅韻味喎，會唔會啊？
9: 是会的会的会的。其实如果比我来讲呢好多人说影相呢要是好晴空万里啊、好好天气才可以影到靓相，一落雨呢就不开心。但是呢
6: 是喎、如果我旅行就梗唔好落雨啦。
9: 但係呢我成日同我嘅團員講或者我學生講呢，其實呢任何天氣呢都可以出到靚相嘅。
8: 呢啲大師級嘅說話真係好好
6: 啲。即係話啱，同埋最緊要同埋配合你嘅心情係啱。即係落雨又唔緊要，睇下落雨有啲咩靚相影到先。好天又梗係固然有嘅，影到靚相啦，咁就會係最圓滿啦。好，我哋又休息一陣間先。一陣間呢就會接聽大家嘅電話呢，都可以分享即你哋到游过中亚五国边一国咧，有啲咩特别嘅古仔咧？阵间就会同阿思豪你继续倾偈啦。接落嚟咧就请到呢一位，即系平时我都话，即系阿 Herman 咧，同埋阿星咧，其实都拉高晒我哋旅游乐园节目主持人嘅高度噶。咁但系再加埋呢一位嘉宾咧，就更加高啦，系啦。咁佢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佢以前喺呢一个英国留学嘅片段啦。仲有咁听完佢嘅古仔咧，一阵间咧，即系如果之后咧，就希望大家咧都会留意我哋旅游乐园嘅专业咧，就邀请到佢咧，即系俾咗一啲咧佢以前喺留学时期嘅一啲型仔相，哇！ 這個真是193你。如果大家想看看他留學時期的193究竟是什麼樣的話，就要留意我們專業了。好，我們以下下來呢請他出來跟我們分享先。
10: 旅遊樂園之193英國留學之旅。旅游乐园咧，请到啊，原来佢咧喺中三嘅时候到而家咧就冇高过，不过咧佢就有193 cm， 咁佢就系193啦。Hello，
11: 各位好啊，我193。
10: 你好啊，193啊，我哋先讲英国先，咁你会唔会可能伦敦嘅市内或者系可能去埋我唔知啊苏格兰啊或者系附近嘅地方有冇去玩啊？
11: 有好多地方，英国好多地方都去过。我本身咧其实我大学喺 North Wales 度读嘅，我间大学系啊，所以都好偏僻噶啦已经。咁但系我会经常去 London 啊，我搭火車是大約3小時火車去倫敦，但是其他地方我都有去的。我那間大學比較近 Liverpool， 如果在英格蘭就近 Liverpool 和 Manchester。
10: 好，那就對了，你是不是都喜歡足球的？
11: 我沒什麼特別喜好，但我會看，因為文化太強烈了，你
10: 不要又不看過，
11: 你感受氣氛都要很正，尤其是如果有國家隊比賽，全條街都是英格蘭的球衣的樣。
10: 那你有沒有試過直接進去球場裡面感受啊？
11: 有，我看過幾場球的，又在 Liverpool 看過，又在 Norwich 看過。 Norwich 因為想當年我讀下書，他升班在 Norwich， 那附近我就去了看，更加熱情的人，我覺得氣氛，即就算你不懂看足球，你感受氣氛都很正。
10: 那如果運動之外呢，要193你推介一個，即除了標誌性的那幾條倫敦橋之外，你有沒有啲深水嘅推介俾大家？
11: Brickling 咯 ，Brickling 我好中意佢嗰個，因為 East London 嗰邊嗰個文化本身已經唔同啦，啲人都唔同啦，啲 feel， 我覺得佢係 local 得嚟咧，係有好有時尚感，或者啲人好有性格，個區都好有性格，我形容為，即係你見到周街都係唔同，好多幾千類型嘅 graffiti 都有啊，然後有賣啲好獨立小店嘅衫啊 ，vintage 嘅衫啊，好多唔同嘅嘢，而 Brickling 喺 weekend 仲有個 market 嘅咯，再大啲 market， 平時閒日都有啲細嘅 market 嘅咁樣，我覺得我幾中意 Brickling， 其實。London 我都幾多地方我鍾意， Soho 我都好鍾意， Soho 其實好集中嘅，有啲 theater 喺附近啦，然後 Chinatown 喺附近啦， Soho 你夜晚就可以飲酒啦，朝頭早就可以購物啦，好多餐廳啊，啲街牌又喺曬度，咁都是一個幾時尚的地方。
10: 講開食嘢咧，好多朋友都話英國如果要食嘢，可能真冇乜得揀嘅喎。但係嗰度係咪都有多啲其他嘅奧斯高印度菜啊？你有冇試過啊
11: ？Soho 其實係真係好多嘢食，佢其實好多國際嘅菜式嘅，中菜喺 Chinatown 都好出色嘅一兩間。印度嘢成日食㗎，因為印度嘢咧係英國嘅其中一 part 嚟嘅，我覺得，因為英國有好多印裔嘅移民喺度，於是好多印度餐館，有啲係任食嘅印度餐館啦。咁我覺得。都算好多，即係其實英國最多就係中餐館同印度餐館咯，好多外賣嚟添啊，中餐館有。咁你話Soho區反而我有食泰菜，有食越南菜。Soho區有間拉麵，我食咗好多年，但係外國人開嘅拉麵嚟，口味唔正宗，但我幾中意喎。咁樣同埋有啲外國人開嘅食落去好 fusion 嘅咯。London 其實一個國際城市、多元化嘅城市咧，係乜都有。你要揾米芝蓮中菜又有，米芝蓮餐廳又有，所以其實是真的很多元化，絕對不會找不到東西吃，而且價錢都不是說真的貴到這樣，都 OK 的。
10: 我想跟193研究一下 Fish and Chips。
11: 我很喜歡 Fish and Chips 的，但其實我覺得最正宗的 Fish and Chips 是不剝皮，不剝皮然後就原條切，因為有些是機切的，但是手切人們很參差，但我就喜歡這個感覺，這個是再人手一點，就是手工麵，手工麵都是我覺得會很美過機打的麵，手切的薯仔然後加上連皮拿去炸，是不同你而家食啲薯條，因為我食嗰啲薯條入面，而家嗰啲快餐店係薯粉嚟咁入面，但係你嗰隻 fish and chips 入面嗰隻咧，你食到入面淡淡都係薯仔，而且仲有少少皮，有纖維啊。咁而個魚方面咧，英國嘅 fish and chips 真係好多種類揀嘅，你平又平食嗰啲 cod fish 啊，你可以食嗰啲鱸魚啊，即係每日睇下佢 daily 有啲咩魚去揀咯。所以正常 fish and chips 都有最少都我諗3至5款魚可以俾你揀。一開始 fish and chips 嘅歷史係攞報紙嚟佔住嘅，最吸油啊嘛，跟住佢將薯條魚咧就加好多 vinegar 啲醋啊，英國嗰啲醋加好多啊，我見啲外國人係好似浸湯咁樣啊，啲 vinegar 多到，跟住就點個 tartar sauce 啊，其實 tartar sauce 都係一個 fish and chips 嘅精髓嚟，因為 tartar sauce 其實應該係一個沙律醬，然後加咗啲 pickle 啲酸青瓜，好細粒。
10: 我都食酸青瓜噶，
11: 酸青瓜一陣食又好酸，佢混合咗個甜甜地、酸酸地嘅沙律醬咧，個味其實係好好味嘅 tartar sauce。咁所以每間店嘅 tartar sauce 都有唔同，有啲咧做得冇咁好就係買來貨嗰啲現成，有啲就係自己撈嗰啲咧，就每一間都唔同，有少少唔同。其實我真係好有研究 fish and chips， 真係好中意食，我試好多 London 我都。 都最出名最傳統嗰啲都試曬嘅。Fish and chips 炸粉都有唔同嘅咯。我研究咧，佢就係新鮮手打漿。如果你一早打定又放咗幾個鐘咧，嗰個漿就會凝固咗，就會冇咁好味同條魚分離。但你新鮮手打完即刻落去炸就唔同嘅。英國嗰啲係即刻炸俾你，需要你要等啊嘛。咁再加埋，其實佢仲有好多配套，你可以要嗰啲 scampi 蝦仔。英國 fish and chips 其實好多都係新鮮食材嚟，再加上我有一個香港好難揾到嘅嘢叫做 mushy peas， 就係一個豆蓉咯，佢係綠色嘅豆蓉，所以佢係薯蓉樣，但係綠色嘅咯。嗰個豆蓉我係好中意食，但係我身邊好多朋友都覺得好奇怪呢樣嘢。
12: 我諗其實英國九成嘅 fish and chips 店都有呢樣嘢，甚至係啲人係 default 配嘅，有啲餐廳係，即係其實薯蓉啲 friend 嚟咯，係，但係再口感會豐富嘅薯蓉，因為薯蓉會打到啲薯仔淋曬，豆都仲有啲 texture 喺度，同埋有陣豆味咯，唔同我接受到。
6: 飽肚啲啊！你估一嚿三呢個？
12: 飽絕對飽，因為佢用好多豆打成，你食咗可能幾千粒豆落肚啊，一碗就咁樣。
6: 好啦，咁講完嘢食，咁跟住你頭先咪提過咧，話可能你假期當中咧有機會可能去到，因為英國過隔離法國，可能搭個火車嚇，
12: 要搭
6: 九個字就到啦。咁跟住又總之附近嘅歐洲地方，你會唔會就係趁機把握機會去涉獵一下咧？
12: 但系咧，你搭 Europe Star 咧，有錢人嘅玩意嚟嘅。我哋讀書啲窮等學生冇錢，我介紹你一個最平嘅方法，有兩個平嘅方法啦。一個叫搭啲廉航咧，佢可以去到十幾廿磅一張機票嘅啫，但佢又唔包你行李，而且你張凳冇得搞，好似軍訓咁啊，九十度坐喺度，咁同埋成日都 delay。同埋個架機咧都唔知點解好多氣流嘅，特別多氣流嘅機師咧，啲人話係啲戰機嘅機師嚟嘅，退役嗰啲戰機機師咧，
6: 咁就好刺激啦。
12: 係啊，但係有另外一個方法再平啲，搭船。嗱，有一個最平嘅玩法係 London， 然後咧佢有架 coach 大嘅旅遊巴啦，然後坐個零鐘咧去到一個城市叫 Dover 一個海邊城市，
6: 未試過喎。
12: 好似係 Dover 附近咧，你落完車之後就上船。然後就喺個船度咁三個鐘定五個鐘咁啦，就橫跨咗個英倫海峽，然後就去到法國嘅邊境嗰個海邊，然後就再上翻架 coach， 然後又再搭多一兩個鐘就去到 Paris
6: 㗎。明啦，
12: 佢真係好平，但係個時間係好長，我諗 total 係要八個鐘。
6: 即係可能比較自由身啲嘅，即係多一啲假期嘅，又可以試下呢個
12: 自由身。其實好多玩法㗎，例如你喺英國搭 coach 咧，架 coach 可以去到好多歐洲嘅城市咧，通曬嘅。咁其實你搭呢啲咁嘅 coach 嘅風景係好唔同嘅，因為佢好多鄉郊城市，你可以感受到每一個 town 或者每一個 village 每一個城市嘅變化咯。而你搭火車太快，你根本上走馬看花睇唔到啲嘢，而且係一條直路直達㗎嘛，你會去到好多你人生未必會經過嘅地方咯。
6: 咁我想問啦，跟住仲有冇去過其他歐洲嘅地方玩啊？
12: 有歐洲我都真係九成都去過曬，
6: 正喎、
12: 啊！我啲好細嘅城市都去過。
6: 明啊！你去完之後，咁如果我要你數三個一嚿三，暫時2026年，
12: 我好中意威尼斯嘅，因為威尼斯我覺得。呢、這個城市，因為冇車嘅城市，去邊都係一係行路，一係搭船，好有趣，同埋真係好靚，好舒服。但係你話嗰度長住其實辛苦嘅，太多遊客啦，
6: 物價都好貴，太嘈啦，
12: 係啊。咁但係風景真係一流，而且佢啲外島啊，嗰啲咩玻璃島啊、彩色島啊，嗰啲好靚。
6: 你嗰啲屋仔咧，哇，好似去咗啲童話世界咁喎。
12: 同埋啲橋咧，影相每一條橋都好靚，因為佢係有幾千條橋咁啊嘛，所以佢每一個地方都好靚。我係好推介大家去威尼斯，威尼斯去過四次
6: 哇，咁你好中意喎？
12: 我好中意。有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刘念、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系193。旅游对我嚟讲咧，系一个重新认识自己同埋探索世界嘅方式咯。好多时咧，去完旅行之后，个人系真系会有好多新嘅得着嘅，尤其是系独处嘅旅行咧，会令我反思好多，对个世界都有少咗怨气，多咗期盼同埋开心。

0: 旅游乐园之中亚五国南亡体验之旅，
1: 主持有刘莲、邱海星、Herman，
0: 嘉宾资深旅游摄影爱好者 Zero。
1: 啱啱聽過咧，又屬於193嘅外等啊！我哋唔使外等啦，因為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接聽旅遊樂園聽眾嘅電話咧，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好啦，亦都請阿 Siro 咧戴上咗耳筒啦。我哋首先咧就接聽咧嘅電話咧就係 Kelvin 啊，歡迎你旅遊樂園。
2: 喂 ，hello 啊，主持人，
1: 你好啊 ，Kelvin，
3: 你都係
2: 多謝曬你哋介紹啊，中啊，
3: 係啊，你都係
2: 去完咧
3: 新鮮熱辣嘅行程喎、
2: 啊，係啊，
1: 聽到你好興奮喎、啊。
2: 係好興奮，好開心。三樣嘢，第一
4: 係
2: 有隻阿 Siro 講咧，其實嗰度啲人好好咯。咁、
1: 哦、
2: 另外咧就我嘅，我講我行程先嚇。
1: 好啊。
2: 其實咧我就去嗰邊開會，去 Uzbekistan。咁跟住咧就自己咧就去咗買一張機票咧飛咗去 Kazakhstan。
1: 哈薩克。
2: 咁咧就係啦。咁我就去咗兩個城市，每個城市三日咯。
1: 嗯、
2: 第一個咧就佢首都啦 ，Astana 啦。
3: 係。
2: 跟住我就搭火車。係。係啦。就落咗去 El Marti，
3: 阿拉木圖，
2: 係啦，正確。嗱，好快講，一嗰度咧，比我想象中咧，呢、這個國家咧，人種咧係好多元嘅，唔淨止卡薩丹，即係本地人啦。佢有一個好大嘅 population， 當然係俄羅斯人啦。但係咧，亦都有我喺嗰個酒店見到，點解有個德國人喺度嘅咁樣？咁同埋咧，亦都有韓族啦咁樣。咁好多民族嘅，咁其實同佢嘅歷史背景有關咯。咁要知道嗰個歷史咧，先知道點解咁多民族嘅咧咁樣。
1: 係啊，思路都有同感啊，嗬，
2: 係
1: 啊。
2: 係啊，同阿思路頭先講一樣嘢好緊要咯，就係當年蘇聯對佢哋嘅影響啦。
1: 嗯。
2: 其實好多歷史，咁我去咗啲歷史博物館，我覺得咧有啲就唔好值得去，但有啲咧佢有啲係好值得去嘅，譬如有一個叫做一個博物館係紀念啲母親嘅。咁當年俄羅斯可能做咗啲嘅集中營俾佢哋，咁好值得去，同埋咧有英文嘅翻譯啦。
1: 嗯。
2: 咁同埋呢個歷史咧，幫我就了解好多啦。作為一個香港人，去到原來當年啊，同成吉思汗啊，同清朝啊，同俄羅斯啊呢、這個國家嘅關係咯。咁、好值得，好值得，
1: 係
2: 好有意思。咁同埋最尾想講一樣嘢咧，就係、去阿馬提咧係好方便嘅。你哋咧credit card。
3: 信用卡
2: 、另外咧就唔需要成日咧就搭的士嘅，嗰啲巴士嘅趴嘅就可以上去，就一坐一两蚊就去咗好多地方啦。
1: 哦，系咪都容易搭啊 ，Kelvin？
2: 好容易。
1: 哦、
2: 你咧 download 个 app 嘅 Yandex，
1: 咁、咧即系可能当地嘅一啲
4: call 车嘅，
2: 系啦，冇错啦，你上网搵到，咁咧就个巴士几时嚟？幾時去邊度都會見到嘅，所以好方便。咁、我最尾嗰日咧就喺 Amati 離開之前咧，就朝頭早咧去咗一個叫做 Big Amati Lake， 我唔知有冇有去到嚇。咁咧就膽粗粗，因為咧我晏晝要趕火車，咁朝頭早咧要好早去啦。咁啊快啲去啦，其實搭巴士去就好平咁樣，就唔需要啲人去咩租架車去。咁啊哇，一去到諗住好簡單啦，年青人行上去啫咁樣，哇都幾辛苦嘅喎。同埋咧即係好似阿蕭講，好多後生仔咯。好多年輕人啦，咁我話喂阿果仔一齊行啦咁樣，咁有啲人咧可以講英文嘅，但係大部分都係講俄羅斯文咯，咁英文就可以同佢溝通啦，咁佢就可以識你同佢溝通到咧，你嘅感覺對佢啲熱情啦，好支持啦，咁終於同你行咗上山頂，咁咧嗰個湖咧好靚，
4: 值得去嘅，
2: 睇一睇好值得，但係咧我最後講一點嚇，一定要跟住個 pipeline。佢條 pipeline 上去嘅，咁行個零鐘啦，同埋一定要天氣好啊，天氣唔好咧，
3: 當然啦，
1: 係啊，冇錯啦，冇錯，就真係行山就特別開心啦，
2: 冇錯，一定。咁同埋咧，走嘅時候咧，唔好跟車路，我哋跟車路迷失咗啦，唔跟翻條 pipeline， 但係咧，好人有好報啦，遇到一個
1: 又遇到年輕人啦，
2: 係啦，佢咧就啱啱係一個當地旅遊嘅。嘅一個街嚟嘅，咁開架車見到我好迷茫嘅車喺個路上面咧，佢停落嚟，喂你咩事啊？咁我迷失路喎，冇問題啊，我載你落去。
4: 哦，啲真係
1: 太開心啦！
2: 我就趕唔到我火車，我就 miss 我火車啦。
1: 明啊，
2: 極力推薦大家去，同埋相對安全嘅，同埋唔貴咯，同埋一個好開眼界嘅地方。
1: 係啊 ，Kelvin 啊，我想把握時間問你啊，咁因為你都係咧，即係導遊咗即係中亞嘅地方啦。咁因為咧，頭先阿 Siro 講咧，當地嘅嘢食啊，我都即係想關心下，係咪你都會都習慣食佢嘅羊肉都 OK 啊？
2: 是 OK 的。咁、
1: 哦、就好啦。
2: 当然啦，即因为我有段时间喺北京住呢，所以就習慣啦、
1: 嗯哦。
2: 但係呢佢啲羊肉汤呢好味到不得了，同埋佢哋呢是回教啦，佢哋好乾淨啦，好放心、嗯、即就算个肠胃比较敏感啲呢食得都冇问题嘅。所以呢就好多好似阿头先师傅讲好多包子囉，
1: 係啊，
2: 好多唔同嘅咁啦。咁係好食同埋好便宜囉。咁、
1: 嗯、聽
2: 呀
1: Kevin 係呀 Kevin 你分享呢就感受到即係、就是、你嗰種熱情
4: 呀。係
1: 好鍾意呀，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呀。
4: 多謝晒你。
1: 多謝晒你 Kevin。
2: 拜拜。
1: 拜拜。
3: 好，另外系咪仲有多位嘅听众咧？
1: 系啊，仲有多位
3: 听
1: 众啊！我哋就接听佢电话先，佢就系 Helen 啊，欢迎你 Helen。
5: 多谢。
4: Hello，Helen。
1: 你好 ，Helen。
3: 你就
5: 去嘅。
3: 系较早之前去噶咯，系咪啊？
5: 系啊，系啊。
4: 系啊，你去咗边度啊？
5: 中亚五个坦，我只系去咗乌兹别克呢个坦，坦即系你啦。
3: 系
1: 啊，
3: 系、啊。咁系大约几时去噶你？
5: 大约2010年左右啦。
4: 哇，我同而家有少少嘅唔同喎。嗰阵时有啲咩特别难忘嘅体验同我哋分享下？
5: 当时咧系我哋大约30个香港朋友包团去嘅，咁、嗯、我先分享一下我哋来回嘅机程啦。去嘅时候咧就要飞去韩国住一晚，第日。安排咗半天團，臨上飛機呢就仲買去超市買咗啲梳啤梨。咁回程嘅時候呢就係、是、喺機場，因為好似有成7个钟先飛返去首爾嘅。咁、嗯、我因為來回都經首爾，回程嘅時候係喺機場瞓覺，咁、嗯、去到首爾逗留幾個鐘，咁樣就返香港啦。
3: 咁而家真係相對去中亞
4: 方
3: 便咗好多。
1: 多啦，
4: 係。Helen 啊，咁喺當地有冇啲特別嘅體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係咯，因為阿 Siro 咧就好鍾意
5: 漂亮，啲、
1: 嗯、
5: 人係好熱情，係好喜歡同你影相啦。咁、
1: 嗯、
5: 當地嘅食物因為團安排，咁我哋都係食團餐，但每次沙律都有啲紅菜頭。咁有一次安排羊肉呢係非常之美味嘅。
3: 嗯，同埋烏茲別克，你哋主要都應該係睇返佢哋一啲嘅一啲主要係建築物啊，係佢哋嘅清真寺
1: 啊，
3: 咁樣係咪呢？
1: 廣場啊。係，
5: 冇錯冇錯。咁我哋試過去幾個城市嘅，咁、嗯、有啲城市我係4月份去，咁、
3: 嗯、
5: 有啲城市都見到落有啲雪，喺、嗯、地上咁樣。
3: 仲凍嗰陣
1: 時，係不過可能4月5月份，頭先阿思和你講都係適合去導遊中亞嘅時間嚟嘅。
3: 4月5月適合
5: 的。有一樣嘢我想提嘅，我去年有個朋友自由行去咧，佢喺其他坦。想進入烏茲別克呢，原來呢一定要坐飛機進入，你其他坐火車呀咩佢就唔俾你進入烏茲別克㗎喇。
6: 可以嘅，我哋都係經陸路口岸。
5: 係呀、啊。
6: 我哋喺塔吉克斯坦入返烏茲別克斯坦係經陸路口岸嘅、
1: 哦。
6: 但係呢、哦、就係、是、比較困難嘅。嗰啲陸路口岸呢就好細嘅關卡。裏面呢可能得幾個關員咁樣嘅。咁呢又唔識講英文嘅，講俄語嘅。
5: 係呀、
6: 啊。自己拉行李咁樣都幾辛苦嘅。係
5: 呀、啊。所以話過關都好。有試過有朋友去幾個坦，佢哋話去第二個坦，有時就係你好似你啱咁講，都幾辛苦啦。
6: 係幾辛苦，坦咗啊！
3: 好啊，係
1: 多謝曬 Helen 嘅電話，
5: 好注重嘅。
1: 係啊，多謝曬 Helen 你嘅分享啊！
4: 多謝曬，
1: 希望你繼續聽住旅遊樂園啦！多謝曬 Helen。
3: 係啊，
1: 好咁啊，完成今日嘅行程啦！多謝曬 Siro。
6: 好，多謝大家。
1: 知道你好快又喺呢、這個未來就會又再出發喎，係咪啊？
6: 係啊係啊，10月份會去西藏阿里善、哦、比较深入的一个西藏之行，
4: 是不是都是摄影为主啊？
1: 系咯，
6: 啊系啊系啊，亦都系摄影团，但系咧其实唔系都系旅行为主嘅，
1: 系啱啊，你始终亦都系
6: 有摄影元素嘅旅行
1: 啊，即系轻松即系旅游最主要啊吓，咁希望你都即系旅游愉快啦，完成今日嘅旅游乐园啦，都多谢大家收听啦，下个星期六咧，头先我哋就阿师傅都有介绍过中亚五国之一嘅吉尔吉斯，就系中亚瑞士啦，下个星期六我哋即系分
4: 真
1: 瑞士啊！呢次就真系揾多个嘉宾吓，即系呢个自由人啊 Kim 咧就同我哋分享，即系呢次真系瑞士破产之旅啦。点样破产法呢？大家留意下个星期节目啦。好，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与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与深方商讨启用的时间。邓炳强陪同多个立法会议员去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与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与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会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晚上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爱队。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些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4万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奇谋。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说，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就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国际足协欢迎，是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与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就表明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较早时候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若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够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候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且是试图强行通过的那份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国际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说，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真是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以及其他相关方讨论。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限时间到晚上8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今个星期日上午十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6: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5: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6: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5: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7: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8: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9: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0: 一台运动会。
11: 星期六晚上的七点钟有一台运动会，今晚直播室里面是有我徐家乐，还有我的拍档黄超雄 Jackie。Jackie， 又是落雨了，最近的天气呢都惯了就阴晴不定。
12: 是啊，所以每日出街的时候呢，我一定就带着把遮先啦，都带定多件 T 恤啊，即是因为有时可能出去拍摄啊或者采访的时候呢，都冇办法，可能都会淋咗雨呢都要带返件衫。咁家乐Sir是咪因为落雨嘅原因都冇乜点打波呢近排？
11: 近排少啲啦。同埋就听你讲呢，工作经验好紧要啊，原来把遮呢好重要。
12: 是啊。
11: 喂，咁一样嘢呢就是英超呢就是在8月22号将会开锣啦。咁上星期呢在节目里面我哋提到曼城在洛定咸森林签入的中场艾利亚治安达神呢是 1.16 亿磅创下英格兰人最高转会的纪录。但原来这个不啱的波。
12: 是因为再早多两日在7月21号的时候呢，其实由阿士东维拉转投车路士的这一位摩根罗渣士，他的转会费呢是更加高的，高少少啫，就是以 1.17 亿英镑呢是打破了这项的纪录的。所以安达神当然都很高身价啦，但是就未有机会去破纪录。
11: 咁罗渣士呢个纪录呢就是英格兰人喺英超嘅转会纪录。但真正嘅英超转会纪录呢就是一位瑞典球员系保持嘅，叫做系伊萨加，就喺上年嘅九月呢由纽卡素转去利物浦，就有 1.25 亿英镑㗎。
12: 咁身价好高啦，不过整体嚟讲呢对上嗰个球季嘅发挥就未如理想。咁当然整对利物浦都算系有少少嘅起伏啦，睇下嚟緊新嘅球季会唔会有好啲嘅表现啦。
11: 讲到球季呢，就港超联呢将会8月21号就开锣㗎啦。
12: 是啊是啊。
11: 咁上季就今季有一个升班嘅球队呢叫做至尊沙田。
12: 是。
11: 呢个名仲系申请緊嘅。
12: 是申请緊。目前就仍然用緊沙田呢一个名字嘅，就系原有个会籍嘅名啦。不过应该系一啲即程序上面嘅处理需要啲时间㗎，即系应该会成功改名嘅。
11: 讲到升班马呢，最近呢两季呢特别上一季嘅东区升班之后呢成绩相当唔错啊。特别呢就喺足总杯里面呢就系入到决赛，咁输俾大埔。咁另外佢哋喺个入场人数方面呢，小西湾嘅主场嘉年华呢入场人数系前三名之内，东区啲球队真系值得注意。
12: 換言之呢，就唔單止話場上嘅表現出色啦，喺即係場外去同一個球迷嘅互動啊，或者即係組建到佢哋一個核心嘅打氣團呢啲方面呢，嗰個工作都做得唔錯啊。
11: 咁啊，球隊成績好，當然就教練重要啦。佢教練係邊位呢？同埋佢有咩少少嘅來歷呢？
12: 教練呢，嚟緊呢個球季就將會有阿吳偉超啊，超 Sir 呢，就成為佢哋嘅主教頭啊。
11: 繼續執教。
12: 係，咁啊，呢個主教頭點解咁厲害呢？咁講緊嘅就係佢以往球員生涯都曾經喺即係喺國內嘅多支球隊就效力啦，亦都表現係唔錯啦，亦都係擔任過唔少即係中國球會嘅一啲助教嘅職位嘅。
11: 係，咁啊，特別吳偉超咧，我就好早認識呢個名字㗎啦。今日好開心啊！咁啊，能夠喺呢個足球狂熱裏邊咧，揾到東區嘅主教練吳偉超，同佢傾下偈。
12: 好啦，咁我哋好开心啊！咁今日系邀请到咧，就系东区足球会嘅主教头啊，超 Sir 吴伟超啊 ，Hello 超 Sir 你好，
13: 系 Hello，Hello，Jicky，Hello 超 Sir 你好，
11: 系你好，你好，
12: 系超 Sir 啊！咁啊，当然啦，即系球季即将就开始啦，都即系不免俗地要问一问，目前球队即系整体嗰个训练情况系点啊？应该都开咗操一段时间啦噃。
13: 是球队啱啱开咗操大概两个礼拜到啦，咁准备緊，而家都係体能准备状况啦，跟住接落嚟可能我哋球队下个礼拜会去柬埔寨打一个四国赛嘅。
11: 咁吳偉超啊，我就一路睇嗰个资料啦，发觉原来你上一季呢能够东区最成功其一样就係防守好，话同你个出身有关，你又中坚又中场啊。你哋就头嗰十八场咧，只系失咗15球，同杰志咧并列失球最少嘅球队。咁今年嚟讲，呢一度会唔会坚持咧喺防守方面？
13: 对于我哋球队嚟讲，我觉得防守对所有球队都比较重要啦。特别我哋上年有支升班马啦，咁其实而家其实整体足球全世界嚟讲，就算好似世界杯咁，西班牙都八场波失咗一球波，咁其实防守对于任何一支球队嚟讲都系非常重要。咁对于我嚟讲，今年希望更加巩固防守之余，喺进攻上边会有少提升啦。
12: 咁讲到进攻方面嘅提升，都不得不提就系几位即系一个射手嘅名字啦，马卡雷纳啊、卢卡斯啊，同埋旧年效力呢一个九龙城嘅雷仙奴等等。咁呢一个即系进攻线嘅磨合方面又系如何咧？咁啊会交俾佢哋一啲点样嘅战术任务咧？整体个踢法系会围绕住佢哋啊，还是都系坚持住以往防守优先，然后再即系趁机反击去喂波俾佢哋咁啊？
13: 今年因为我而家先系练咗大概八日波啦，所以其实前面嗰三个嘅球员我哋都仲未练好多配合上面嘅进攻，主要都系体能为主。咁但系如果今年嚟讲因为你前面多咗三个非常好嘅进攻球员啦，咁其实都三个都系一个喺港超联证明咗自己嘅球员啊，咁都系相当高入球率嘅球员喺港超。咁我觉得最緊要都係嗰三個嘅點樣去分工啦，我覺得係最緊要啦。能力我相信唔需要去太多懷疑佢哋。
11: 係，就我喺訪問聽過你講咧，如果你哋進攻人多咗咧，防守人就會少咗嘅，所以個攻守平衡方面咧就的確好考個教練功夫。嗱，吳偉超，你又喺呢、這個中國聯賽嘅南通啊、大連人啊、長春呢啲名嘅球隊咧做過助教啦，你會怎样去运用这一套和我们香港的理念呢，去加强东区今年的攻守平衡？
13: 其实两边联赛其实都有少少分别啦，因为始终特别好像中超联赛可能外援水准啊，因为身价特别高啦，同埋始终个投入比较多，咁但係同港超联其实有分别，就係因为始终香港球场同中超啲球场大细呀，始终有分别呀。咁所以同踢法上面都一样会有好大嘅分别囉。咁但係对于其实球员嚟讲，我当然啦，每个球场都有唔同嘅特质啦，咁都係大家都係双方球队都係公平嘅。咁但係对于我哋嚟讲，我觉得今年攻守平衡会更加要平衡得多啦，因为始终喺香港球场可能球场唔係特别大呀，所以反击会特别快呀。咁所以点解我觉得做好防守嘅好紧要，因为进攻其实可能喺香港可能一个长传已经差唔多去到禁区附近已经有机会射龙门嘅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样系虽然我喺香港都有踢波，但系啱啱上季翻到嚟都系仲有一个适应过程。咁经过上季之后，今年可能应该会比上年更加熟悉个联赛啦。
12: 咁啊，朱 Sir 朱志光就话咧，其实今年球会都未话有个好明确嘅，即系硬性嘅指标，话必须即系联赛排第几啊，或者攞到啲杯赛点样嘅成绩啦。因为毕竟即系东区都系刚刚升班嘅第二个球季啫。咁但系话虽如此啊，咁但系相信阿超 Sir 你自己啊，都会有个寄望啊，或者球迷当然都会希望球队嘅成绩系越嚟越好啦。不过超 Sir 你另外又讲咗个指标嘅，咁就系讲话希望多啲后生仔咧可以踢到出嚟。点样先至叫做成功踢到出嚟呢？即系踢多啲啊，还是要入好多波定系点啊？
13: 我自己因为自己都系本土球员出身啦，咁而家睇翻成个中超中甲，基本上而家有成应该十去到十七八个球员喺中超中甲去有机会踢波啦。咁对我咧而家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咧，对于香港年轻球员嚟讲。咁头先讲指标其实有时唔一定踢得多就话一定非常好嘅。咁当然啦，呢个肯定系一个你需要达到嘅个场数啦，但系其实最紧要系个比赛。

0: 好重要咧，就教练咧，对于年轻球员嘅容错度好高啊。我一样啊，真正技术想问你啦。嗱，你又打呢个中坚啦，又打中场啦。我记得世界杯有场波咧，英格兰对住阿根廷啦。英格兰下半场呢，俾阿根廷系咁斩啲高波埋去顶嘅。咁你会觉得其实喺条后卫线东区咧，个高度上够唔够咧？即系头槌方面点样去化解对方嘅进攻咧？以呢场做例子。
1: 其实如果以往以计翻上季东区嘅防守嚟讲，喺禁区其实我觉得已经喺港超联算系中上游啦，唔可以讲话去到最好啦。咁但系其实永远都仲有进步嘅空间嘅，因为但系防守嗰样嘢知道啦，再点防人哋都系百物有一疏嘅。但系其实防守相对嚟讲，我觉得都唔係咁容易去訓練，因為可能講起全世界擺大巴，其實出名嘅教練唔係幾冇幾多個嘅啫。咁可能摩連奴係一個，跟住上年好似阿仙奴又係其中一個，即係阿迪達咁樣，即係。但係點講？其實防守有時唔係淨係堆人數咯，因為如果淨係堆人數嘅話，對可能擺901都會唔失波啦。咁但係其實點樣去分工啊？個層次啊，我覺得係呢啲係好細節嘅嘢係比好緊要咯。咁可能我自己又係後衞出身嘅，咁啊朱 Sir 又後衞出身嘅，咁相對嚟講，我哋可能執呢啲細節會。比較可能會著重多啲啦，所以成績會好啲相對嚟講。
0: 喂，頭先我聽阿吳偉超講咧，一個好緊要，唔係堆人數嘅，即係你人數多唔係一定防守得好，
2: 啱。即係最緊要嗰個陣型係合理啦， okay. 並且係可以即係制衡到對面嘅嗰個即係攻擊嘅位置啦。咁啊，超 Sir 啊，咁啊再直接啲問啦。咁啊，如果講緊需要做防守嘅時候，應該都起碼會有兩條嘅防守線啦。一個就係本身中堅去率領嘅嗰個防線，跟住一班中場球員都會翻。咁佢顶附近嘅位置，咁喺呢个防守体系入边，有冇话边一两位嘅球员会算系嗰个场上面嘅即系领军人物咧？即系要喝住大家啊，嗰条线要推到喺边啊，要唔要即系装越位啊？有冇边两位会系防线上面嘅核心啊？
1: 如果对比翻上年嚟讲，其实一睇龙门可能保罗啊，同埋艾利奥啊，做啲方面比较称职啦。咁但系上年我哋球队嚟讲，可能始终中场暂时都缺少一个暂时嘅指挥官啦。咁但系今年因为我哋可能揾人方面啊多咗啊查理史葛啊阿丹尼尔啊，咁我相信佢哋都系呢一类嘅球员啊。咁我相信今年多咗呢两个球员加盟之后，应该整体嚟讲三条线会比较。重心球員會多咗，因為上年可能比較重心喺艾利奧啊同埋保羅身上啦。咁今年嚟會更加再分得再平均啲。咁我覺得呢樣可能對我哋球隊嚟講，防守會更加應該會比上年可能再改善多啲。但係今年又多加咗，頭先講啦，加咗好多我哋進攻嘅球員啦。咁相對嚟講，又要去點樣平衡，又係一個即係又係一種學問。
0: 係啊，保羅守龍門幾好㗎。仲有一樣嘢咧，最後啦，仲有一樣。今年你哋就增加咗好多出名嘅进攻球员啦。个目标喺港超联里边系点样？
1: 目标就真系唔敢讲到太多咧，因为始终我哋讲啦，都系第二年球队啦。咁投入啊方面啊，咁同前面啊李文啊杰志啊大埔其实仲有一段差距。但系对于我哋嚟讲，第二年啦，希望肯定比第一年会更加好啦。同埋其实有个上年嘅经验之外，即系球队所有人有经验，开始慢慢有经验啊。第二年咁应该会比上年会更加进步啦。同埋啲球员可能会比较更加放得开啦，因为可能已经第二年啦，所以希望我呢方面我嘅目标就希望球队会比上年踢得更加。放鬆啲啦，可以講。
0: 好，咁希望咧就東區上季嘅升班馬咧，今年嘅成績能夠再進一步。咁啊，唔該曬阿超哥，就吳偉超啊，唔該曬。
1: 多謝曬。
2: 謝謝
0: 喂，咁啊，頭先同阿吳偉超傾偈咧，就真係發覺佢講咗好多嘅重點啦。原來個防守裏邊咁多學問。
2: 咁我感覺到咧，即係阿超哥啊、超 Sir 咧呢位教練，佢嗰個整體嘅。即係戰術體系咧都好清晰嘅，雖然話而家仍然都係磨合緊啦，即係啱啱開操都係十日八日，未可以話夾得太好，或者有太多機會去鍛鍊嗰啲進攻上面嘅套路。咁但係相信佢哋上年建立到起嚟嘅嗰個即係防守嘅框架咧，應該今年都可以繼續沿用之餘咧，應該係會有更加好嘅表現啊。
0: 係嗱，咁啊講到外國波咧，就嗱有場波就友誼賽喺香港上演，咁就係由呢個曼城啊，咁啊對住咧就係意大利嘅冠軍，就係國際。喂，今晚就喺啟德踢啦，就應該係7:30開波嘅。
2: 好快啦。
0: 喂，呢場波咧，法國就。

0: 嗱，雖然咧有啲重要球員係冇嚟到，夏蘭特啊、卓基啊、魯賓戴亞斯啊、洛迪啦，因為受傷啊嘛，腰傷。咁但係有幾個球員都受歡迎喎。昨天喺練習賽裏面咧，都成20,000人去到啟德睇，特別係中間啊，阿菲爾科頓啊、當拿馬、龍馬咧，哇，好受歡迎喎。
1: 咁呢兩位分別就係英格蘭以及係意大利嘅即係國家隊成員嚟嘅。咁個阿菲爾科頓就啱啱世界盃就落選咗個大軍名單啦。咁當拿龍馬咧就係意大利落選咗啦，即係意大利冇分踢世界盃啦。咁所以佢哋都有比較充足嘅休息時間，可以即係嚟到香港踢呢場嘅表演賽啦。咁至於加洛石啱啱讲嘅其他嗰啲都好响当当嘅名字咧，喺呢个世界杯因为踢到去16强或者更加打后嘅阶段啦。根据呢个 FIFA 啦，国际足协嘅指引咧，球员系必须 at least 啊要有21日嘅假期去休息嘅，所以就赶唔切嚟香港啦。
0: 嗱，哥迪奥拿就辞职唔做啦，执教10年啦，因为成绩太好啦，咁啊接任嘅马利斯卡啦。喂，马利斯卡传媒讲咧，佢就话我唔会照板煮碗嘅，我唔会跟上一个教练嘅，我要引入啲新元素。你会觉得佢有啲咩新元素会引入嚟咧？
1: 暂时就未咁讲话有啲咩新元素睇到啦。咁并且佢都毕竟系曾经喺哥迪奥拿嘅执教之下啦，做一个副手嘅角色。你话整体嗰个战术理念会唔会有好大嘅分别咧？我就未感觉得到。但系马利斯卡佢有咁样嘅叫做雄心壮志啦，咁。目前咧，整班嘅球员都起码喺公开场合上边嘅表态咧，都系支持佢嘅，亦都觉得佢带俾球会、带俾球员嘅一啲新嘅元素咧，应该都系几有趣嘅。
0: 喂，咁啊 ，Jackie 啊，想问一下你啦，譬如好似曼城，我哋就好熟啦，但系国际米兰咧，老实讲就我哋好少睇，我自己
1: 相对少啲啦。
0: 即系佢譬如话国际米兰呢队波系咪都系以防守为主嘅咧？
1: 整体嚟讲，而家嘅或者今个球季国际米兰咧，就防守未必会咁令人睇重啦，因为佢哋都好几位嘅即系中后防球员咧，都系被卖走咗，咁可能系有高嘅价钱啦，咁所以球会都系忍痛割爱，咁例如呢个邓费斯咧都转会去到皇家马德里啦，咁不过前边嚟讲咧，例如呢个拿达路马天尼斯呢位阿根廷嘅国家队成员啦，咁应该都系有好强嘅进攻能力嘅，咁所以而家嘅国米应该都唔会话一味靠防守噶啦，进攻都好劲嘅。
0: 咁啊，国际米兰有个中场叫做米希达尼恩。亦都系受注意噶，好啦，咁啊嚟紧我哋个 MVP 讲边个咧？就系其中一个我喺评述马术嘅时候嘅专家，叫做麦嘉欣啊，听听佢点讲。
2: 今日 MVP。大家好，又嚟到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今日咧我就请咗一位好特别嘅嘉宾嘅，因为通常咧我请啲嘉宾嚟咧，佢哋都会话啊，我细细个咧就已经睇你打剑噶啦。嗱，呢一个咧就系我细细个咧就都睇佢骑马啦，同埋细细个咧又睇佢呢个主持呢一个嘅运动节目嘅，终于可以讲呢啲嘢啦。咁就系前马术运动员麦嘉欣 Karen 嘅。
3: 嬲啊，其实差唔多啫嘛。Hello， 大家好 ，Hello。
2: 系啦，嗱，咁我认识你就知道你系一个即系前嘅马术运动员啦，咁啊除咗马术运动员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又系运动节目嘅主持啦，又系即系一个马术嘅一个评述员啦，咁啊而家咧亦都喺我哋即系中国香港运动禁药管制机构里边咧就系工作啦，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嘅，同埋我自己就会觉得啊，以前如果系马术嘅运动员咧，因为养马好贵啊嘛，啲人话，咁你屋企究竟系咪真系好有钱？4岁就已经开始接触骑马咯，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因为屋企人佢我爸爸啦，本身系好中意骑马嘅，咁所以我就有呢个机会，好细个就即系跟住佢去马放啊，咁睇佢骑马，咁就我就完全唔惊马，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动物嘅，即系见到街边啲汪汪咧，我都会好想去摸佢啊，啲猫猫又想摸佢。
2: 因为爸爸中意啦，咁你又好中意动物啦，咁但系要成为一个马术嘅运动员，唔系纯粹你中意动物就可以做到噶嘛？中间有啲乜嘢吸引你嘅地方呢？
3: 其实都开心啊，因为我 spend 嘅时间喺马房系好多，即系你而家叫我睇翻咧，基本上即系快乐嘅时光，或者甚至乎我读书好多时都系喺马房嗰度去发生嘅。咁因为我骑马啦，咁马房唔系普通个运动场，即系可以好近市区。咁我哋就成日都会喺上水啊，好远嘅地方。咁所以点样咧？就会好早起身， 就會過咗去騎馬，然之後咧又會係放咗學就即刻又衝去上水嗰度就騎馬，咁中間就做功課啊，或者未夠鐘咧就會匿埋一邊就自己喺度寫功課咁啊，咁所以基本上好多功課咧都喺個馬房附近嗰度完成嘅，啲考試温書都係嘅。
2: 係啦，因為其實始終養馬即係馬房嘅地方咧，都會有啲馬嘅味道啦，最主要嚟自佢哋啲排泄物啦，
3: 或者佢哋瞓覺嗰啲糠啦、木糠啦。
2: 咁會唔會其實你即係諗翻起自己做功課同埋讀書嘅回憶嘅時候咧，就係會出現有馬嘅味道咧？
3: 都有啊，其實而家啲 friend 有時都話，總之我一定係聞到有少少嘅。咁但係我覺得 OK 嘅，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馬係有陣味道喺度嘅。咁但係我就自己好中意聞嗰啲味啦，成日都人哋喺度索貓，我就喺度索我只馬。
2: 咁我知道你其實都係即係從事咗馬術呢一個嘅項目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亦都有代表過港隊去出戰唔同嘅比賽啦。其中一個難忘嘅比賽，我相信應該會係我哋08年嘅北京奧運會啦。咁因為要準備奧運會嘅時候，其實香港咧係舉辦咗一個馬術嘅測試賽啦。我知道你當年都有參加嘅，那個感覺係點咧？
3: 好特別嘅，因為嗰陣時係好虛撼，大家都講緊啊，香港嗰次一路由猜測開始就話啊，中國可以搞呢個嘅奧運會，咁香港會唔會有一個部分可以即係俾我哋去搞啊？咁一路去協辦嘅時候都一路喺度吹風，咁大家都好雀躍，咁啊，終於即係敲取鐵定就可以喺香港搞馬術，咁所以嗰陣時成個氣氛係好熾熱、好開心嘅。咁嗰陣時我哋就因為大家都知道奧運會之前咧就一定會有個 pre game。即係佢係一個準備奧運會之前嘅測試賽嚟嘅，咁呢個嘅測試賽咁就係俾工作人員啦，俾啲騎手去直情好似當一次真正嘅奧運會去行個線道去打一次個比賽咁，所以嗰個經歷係好特別
2: 嘅咯。係啦，咁我記得08年北京奧運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有入場去睇即係馬術嘅賽事啦。咁我嗰次睇嗰個就係盛裝舞步，咁其實就如果唔聽住嗰個聲音導航咧，其實真係唔知只馬。原來佢吞後或者佢可能搖頭已經係一個動作啦。馬術其實有三個項目噶嘛，三個項目當中你最中意邊一個呢？
3: 我以前自己就會玩 eventing 啦，即係越野障礙賽。咁越野障礙賽就包含咗盛裝舞步啦、場地障礙賽同埋個越野障礙賽，因為佢要三個夾埋去計分，先係攞到一個總分，然後你先可以排到位嘅。咁我以前就玩嘅喎，嗰個係好刺激嘅項目嚟。
2: 係啦，我聽你講我都覺得好刺激啊，因為想象下即係嗱，你本身又生得高啦，只腳又長啦，再騎上只馬度，那個感覺就覺得哇，好宏偉咁樣啊！咁究竟喺馬上邊睇嘢，同我哋平時行路睇嘢係咪真係會唔同嘅咧？下個星期繼續留意今日 MVP。
0: 麦嘉欣喺2008年嘅北京奥运会，咁当时喺亚洲电视咧就拍住佢做评述嘅，咁啊从佢口中咧学到好多马术嘅知识啦。咁其中一样咧，原来马嘅高度咧就唔系用米，唔系用厘米去计嘅，
1: 哦系用咩单位咧？
0: 系用手掌，
1: 用手掌啊？
0: 系啊，即系佢话，譬如呢只马咧就14掌，咁我话咩意思咧？佢真系将手掌度落去。
1: 咁、但系边个只手掌啊？系用？
0: 咁啊，佢一般系咁样讲嘅，咁一般就当4寸啦，14掌即系乘一乘就56寸咁样，大概系咁咯。嚟紧翻嚟咧，我哋就有一个系沙滩手球嘅嘉宾，会同我哋讲下咧沙滩手球到底有咩特色嘅，包括有赵志军同埋陈家谦啊，咁啊两个咧都系沙滩手球嘅爱好者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号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提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是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工商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应否应该纳入工商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之后与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与教育局一直与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之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而言是新的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发展成为香港的产业。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打击，说是针对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至少9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基辅受损严重，18栋建筑物、一间学校、立陶宛驻乌克兰大使馆和多处基础设施都遭受破坏，乌方只是击落一枚俄军的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说，弹道导弹拦截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乌克兰外长西比加说，俄罗斯正是加强空袭力度，乌方急需更多的防空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内阁会议上就说，华盛顿方面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5: 哇，你呢间美发店都真系好怀旧，好有 feel 喎、啊！
4: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阿辉，佢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仲有倾有讲添。
6: 其他人咧只会话呢度好旧，多谢你欣赏啊！
4: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因为赛事，浪子阿郎变成大紫红狼。因为怀旧，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0: 由杜琪峰执导，
8: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0: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9: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10: 今日嘅热话咧，就我自己都好激动啊！咁嘅原因咧，就一个年轻嘅球员咧，能够达成佢嘅梦想嘅目标先。但呢个目标其实系好难做嘅。我讲嘅咧，网球嘅王泽林，咁佢就已经真正成功入到 ATP 职业网球巡回赛前100嘅位置。
11: 咁啊，已经目前咧最新嘅世界排名去到第90位啊，都系佢近呢两年咧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啦，就希望可以入到去前100，即系恭喜佢啊，终于做到啦。
10: 系嗱，咁佢就喺一场250分嘅比赛咧 ，ATP 咧就墨西哥嘅洛斯卡波斯公开赛咧，咁啊当时咧佢就喺8强以盘数2-0咧赢咗美国球手系布斯比，入到4强嘅。其实再之前咧，佢赢嗰个排名更加高嘅球手系第12嘅捷克球手力克格，先去到咧系4强。咁啊，今朝嘅9点半钟开打咧就系4强赛事。咁啊，结果呢，佢对住咧法国嘅基亚咧，就第一盘系好惨啊，决胜局输7-9嘅细分啊。咁啊，所以就输6-7局数啦。咁第二盘就真系对方好啲，系输3-6嘅。
11: 咁啊，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其实就对于Coleman王泽林嚟讲，今次当然去到4强阶段，梗系想赢埋落去啦。不过对于佢嚟讲，之前赢到嗰个捷克嘅球手咧，其实世界排名系高达第12位嘅。
10: 系啊，
11: 亦都系Coleman咧首次系可以击败到世界排名咁高嘅即系前列嘅球手啦，对佢都系打咗一支嘅强心针嘅。
10: 因为就王泽林咧喺呢个比赛250分之前咧，佢嘅世界排名系高，系108位嘅，但系赢到世界12嘅捷克球手咧系唔简单。希望咧佢继续努力。嗱，咁第二单要讲嘅咧，当然就系琴晚我哋有睇同埋有讲嘅咧，就系甲一联赛嘅高级组银牌赛事。咁啊，胜方嘅决赛咧就由满贯98-78，系20分。大胜呢个青春风暴啊，以年青球员为主嘅香港东方，咁啊成为咗咧就胜方嘅冠军。
11: 咁但系20分嘅分差系咪都某程度上代表其实两队嘅实力系有明显嘅差距咧？家乐 Sir，
10: 明显差距好大。咁原因满贯咧，佢嘅基本阵容有稳定嘅，咁有蔡在勤啦，有魏龙儿啦，仲一个咧就好出名嘅就系外援射三分好准嘅，叫乔摩啊，吉尔摩。咁仲有加盟嘅咧，有梁少华，基本上咧系几个香港队球员喺度嘅老将。咁但香港东方咧，主要就系啲旧人全部走晒啦，剩翻两个系年青球员顶住，包括又系徐阴阳啦，同埋就系杨博文啦、钟志荣啦。咁当然有个外援啦，就系、是、我哋话系呢个基拔奇勒啊。咁但系始终即系满贯嘅经验好啲啦。咁富方嘅场重要赛事咧，紧要啦。嗱，南华咁啊，将会咧就喺富方决赛对香港东方。咁原因南华咧昨天凭住一个外援叫做迪云扑特独取28分，咁赢咗系永伦啊。咁呢场比赛咧就赢97-87， 都系赢十分嘅，南华胜出嘅。
11: 咁啊，南华对永伦呢场嘅富方决赛咧，某程度上都系合乎大家嘅预料啦，就两队喺富方决赛度相遇。咁至于南华最终赢到咧，亦都合乎大家预测，因为之前喺呢个叫做季中嘅时间，南华喺呢一个嘅国际赛事都打出好嘅表现啊嘛。咁但系真系要面对住呢个嘅东方。佢會唔會其實係唔夠班呢？阿迪雲珀一個人會唔會獨力難支啊？
10: 嗱，就喺富方嘅決賽咧，南華將會係對住香港東方啦。咁呢場波咧就喺嚟緊嘅下禮拜二咧就打嘅嚇。咁頭先你嘅問呢個問題咧，我感覺上咧就兩隊波都係好青春風暴嘅。咁但係南華咧嗰個舊人比較多啲，譬如好似阿葉耀邦啦。曾湛元啦，都系香港队嘅。咁仲有佢个外援咧，就亦都系嗰个弹跳力系相当之强咧，就迪云珀特啦。咁另外一班譬如好似关俊涛啊等等咧，个经验都好丰富。咁所以南华对住香港东方呢场富方决赛咧，下星期二咧就会系进行。咁啊，边一个赢咗咧，就会系进入总决赛，会对住未输波嘅满贯。
11: 嗯，金阿 Sir 问多少少嘢先。皆因咧，我哋成日话呢一个银牌咧系叫做双败淘汰制啊嘛。
10: 系
11: 假设即系无论系东方定系南华赢咗嗰队，就会对满贯啦。如果呢一个嘅满贯再赢咧，就直接就 K.O. 攞冠军啦。
10: 系啦。
11: 如果满贯输一场嘅话，佢会唔会有个即系双败嘅机会咧？
10: 啊，要重赛嘅。
11: 哦。
10: 咁即系话一定系输两场先被淘汰啊。
11: 所以而家满贯就可以休息一下，亦都多个机会。
10: 冇错。嗱，咁啊，一阵间翻嚟咧，我哋会讲下一个手球，但系嗰个刺激度好高，就喺沙滩度打嘅，同我哋喺全运会见到嘅就系室内嘅手球系唔同。我哋请嚟佢哋就系香港女子青年沙滩手球队嘅教练赵哲君，仲有香港男子沙滩手球嘅成员叫陈家谦，哇，好大只嘅，即刻请嘉宾入嚟。
1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3: 我回顾一生，糊糊碌碌咁，又好多人帮你，又唔知点解又冇乜做咗大嘅错事，都冇咩特别唔开心嘅，都系一个经历嚟噶嘛。咁你先要成为你而家嘅你啊嘛。
14: 一起怀念女侠施南生，
15: 咁多年都被称为才女，个感觉系点样样嘅？
13: 冇，我从来唔觉得自己有咩才，总之系一个适合嘅时间喺一个适合嘅地方咯。但系个适合时间同适合地方喺度嘅时候，你都自己要尽力咯。
1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6: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嘅文化，
17: 大地书香。
18: 我觉得睇任何城市都可以睇到所有城市，
16: 唔同城市嘅文化都有佢嘅共通性，
18: 唔同事物其实都有啲文化嘅价值同埋意义。
1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分享佢眼中所见嘅城市文化。
19: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一台运动会，
10: 嗱，头先我哋就讲过沙滩手球嘅嘉宾啦，咁啱啦，我嘅拍档黄超雄 Jacky 咧，以前都打过手球，亦都打过沙滩手球，由你介绍同埋发问第一条。
11: 嗱，咁先即系再一次就欢迎两位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啦，分别就系呢个女子青年沙滩手球代表队嘅教练啊赵哲君，以及就系陈家谦，我哋男子队嘅即系现时嘅成员，欢迎两位啊！
10: 欢迎，系
20: 大家好，
21: 大家好。
11: 我自己就叫两个项目都玩过啦，即系手球同沙滩手球。其实系咪绝大部分即系有机会打沙滩手球嘅球员？因为我自己系啫，系咪都系先打手球嘅咧？两位系咪咧？
20: 我哋两个都系先打手球，然后先打沙滩手球。
11: 咁啊，呢一个过程入边啊，点解会俾沙滩手球吸引咗咧？即系毕竟虽然话个感觉啊，或者啲技术都系相若啊，咁但系始终咧，无论系个场地啊，或者整体嘅嗰个节奏都系好唔同噶噃。有啲咩咁吸引咧？当初？
20: 当初咧，咁我啦，我讲下我先啦。我自己咧，第一次打沙滩手球咧，就无啦啦俾班师姐带，有机会啊，带咗去埃及打咗世界赛、第一次。咁你哇，去到系好吸引我。点解咧？第一个系阳光与海滩。咁你望到阳光与海滩咧，已经令到你个人系觉得好兴奋。第二咧，就系、因为入波嘅刺激感。因为嗰个刺激感咧系手球咧入波得一分，但系沙滩手球咧，如果我哋做一啲花式嘅入波咧，系有两分，咁变咗个可观性同埋个刺激感咧系大好多。
10: 系，咁啊，今日我为咗做呢个访问咧，都特登就去睇咗好多片啦，有关于沙滩手球，咁仲系世界赛啊，譬如巴西佢哋打嘅，咁啊，请问阿陈家谦啦，咁啊，其实沙滩手球里边除咗头先讲到啦，佢嘅入波有一分。 有啲花式入球係兩分之外，仲有啲乜嘢係唔同呢個室內手球唔同？我哋逐樣逐樣講啦。
17: 好，如果最大嘅分別咧，可能大家有睇全運會嘅手球咧，會發現我哋嘅替補區會係一個我哋裁判席嘅位置，一個小小嘅空間，做一個合法嘅替補，先有球員離開球場。再有球員入翻嚟球場，咁呢個都係好類似喺沙灘上面。咁但係沙灘咧，我哋會有條好似邊線咁，我哋會各自我哋隊喺左邊線，咁對面隊做喺右邊線。咁大家喺嗰條線上面進行合法嘅替補咧就可以㗎啦。係，
10: 我睇嗰啲片咧，原來嗰個替補好鬼快嘅，即係譬如我喺呢、這個呢條線呢、這個頭咧係出咗球場，我個隊友就另一條線15公尺之後咧，嗰度入翻個球場，嗱嗱聲打個快攻啦。咁仲有啲乜嘢就係沙灘手球咧？是令你好吸引、好熱血嘅地方咧？
20: 進攻龍門啦，因為咧，你見到咧喺個場入面咧，除咗譬如我俾個例子，我哋著紅色波衫咁樣啦，咁咧場入面會有一個突然間著另外一隻色嘅波衫，咁原來嗰個咧就係個龍門啊。咁可能大家對龍門聽到呢個龍門嘅概念就係、是、佢哋係守波嘅，我哋就唔係啦。原來個龍門係可以出嚟做埋進攻，咁仲要個龍門咧，只要普通嘅射門咧就有兩分，咁令到個刺激感會大增。
10: 同埋我見到有兩個龍門嘅，即係一個咧守啦，另一個喺邊線一即刻即入翻嚟嘅。
17: 係啊係啊，咁好似我咁啊，以前我作為一個普通嘅球員咧，就會有好多360度嘅射門啦，甚至乎空中接球射門去爭取兩分嘅。咁大家轉咗做一個進攻嘅龍門，即係我有一個另一個 partner 就幫我守住個龍門，同時佢換出嚟咧，我就會做一個進攻嘅龍門埋去，點樣創造啲空位啊，俾唔同嘅隊友入波，甚至乎自己都要揾空間去入波。
10: 哦，即係你講進攻龍門嘅意思，其實係一個進攻球員，不過佢著住件衫咧，就好似個龍門件衫嗰個色嘅啫嚇。
17: 係啦，
11: 換言之，即係呢個位置嘅球員咧，無論用咩方法入波都好啦，合法嘅情況下，咁都係可以直接攞到兩分。換言之，亦都係場上一個即係更加獨特嘅位置啦，並且人數嘅優。本身咧，你打手球，即系我哋叫长区嘅球员就六对六啦。如果有人俾人罚咗两分钟啊，红牌啊，打少个咧都好难防守噶啦。而家下子咧，你变成三个对四个咧，其实都一定系好难守嘅。系咪对于嗰个体能嘅要求系特别大咧？其实打一场沙滩手球，因为我自己打过啦，喺沙滩度跑咧系零舍辛苦噶嘛。体能方面系咪有都唔同嘅要求啊？
20: 系噶，咁我哋咧相对。唔係，即係我哋唔使跑咁多，因為即係冇室內跑咁多，因為始終佢哋個場係大啲啦。同埋我哋因為一替補就可以入到去，所以我哋跑嘅距離相對係短啲。但係我哋個跳躍力啦，同埋因為我哋打室外啦，即係比較曬，個體能嘅消耗會比較快。反而呢啲咧，我哋需求係要大好多。
10: 頭先就有一個好重點咧，就係沙灘手球咧，好多時咧係出現，直情係添啊，就係、是、四個打三個嘅。就同室內嘅手球唔同，四打三之外，對面就有個龍門啦嚇，咁好唔同嘅。我想請問啊，你係個進攻龍門啊，陳家謙，通常四打三嘅情況之下咧，你會集喺個邊線啊，定喺中間咧？
17: 喺我哋而家近年嘅訓練上面咧，我哋都會主要係喺邊線度進攻，因為方便我哋可以出翻嚟保護翻個龍門，我哋嘅防守嗰個龍門啊，可以盡快地保護翻我哋嘅龍門，咁減少失分。咁同樣地，我哋挨住條邊線，我哋自己嘅替補嗰條線咧，亦都可以令到個防守嘅球員咧睇我哋多啲，咁可以創造更加多三打二喺另一邊，咁可以有多啲嘅空間俾隊友去發揮。
10: 這個真係長知識喎。點解要擺喺邊線呢？近住自己個換人區啊！
11: 快啲出到嚟！
10: 佢嗱嗱聲俾人一反攻咧，佢就入咗個換人區，自己個龍門喺自己嘅龍門側邊即刻出翻嚟，就唔使回防啦，好快啊！
11: 所以啲畫面咧都係可以，可能係阿家謙咧，攻完一球入定唔入都好啦，即刻就要閃身即係出去呢一個換人區，另一邊嘅防守龍門咧就飛撲翻入去守住個即係加門嘅啦。
10: 佢慳翻好多距離喎，一個就喺呢個前端係換入去，一個係後端就翻嚟喎。
11: 我記得咧，其實就講緊都好多年前嘅啦，即係十幾二十年前咁滯啦，我打過一兩屆嘅香港公開賽啦，咁嗰陣我記得喺科大嘅沙灘手球場度打嘅，咁因為我自己參與嘅時間就唔算好耐啦，咁有幸嗰一兩年就打比賽。攞咗個香港冠軍咁樣啦，咁
10: 係哇咁犀利，
11: 蹬腳嘅啫，蹬腳嘅啫，係球隊嘅第 N 人嗰啲嘅位置啦。咁但係而家係咪都仍然會喺即係大學校園度打比較多咧？還是你哋目前即係港隊會係用邊一啲嘅場地啊？
20: 我嗱而家咧科大個沙灘手球場咧就已經冇咗啦。
11: 哎呀，
20: 係啊，咁但係咧我哋咧而家咧就主要咧會喺葵涌運動場上面有個訓練基地啦，同埋有一個天水圍嘅沙灘手球場都係我哋其中一個嘅訓練基地咁樣咯。
11: 哦，天水圍嗰個亦都係排球場嚟㗎喎，即係一個沙灘嘅場地去多用途啦，即係無論係沙灘排球啊、手球，甚至我上次呢去拍呢個沙灘卡巴迪，即係埋英捉雞仔都會用嗰個嘅場地。咁換言之咪好唔夠分，即係一個場地要咁多個運動輪流去報名去申請㗎嘛。
17: 都會有呢個情況嘅出現㗎，咁但係可能大家所認知，可能沙灘排球呢都會係好容易喺街都會見得到，唔同嘅沙灘都有可能。咁其實我哋都會好想可以喺沙灘，因為我哋出去比賽都見到陽光與海灘，嘩好開心。咁如果我哋都可以喺一個沙灘上面去打山手呢，都如果可以有咁樣都係一個好嘅夢想。
10: 喔、哦、咁樣係。喂，咁就嗱，而家我哋任何運動都要克服場地嘅困難啦。咁聽你咁講呢，就嗱，你又唔可以喺香港嘅海灘喺度练波噶啦，反而黄金海岸咧沙滩排球可以喺度打嘅，即系梗系佢有啲特别嘅原因啦吓。咁、你点样克服嗰个练习方面嘅问题咧？得两个场，又唔系全部俾晒你嘅，
20: 我哋其实就固定啦，即系我哋只可以固定，可能一个礼拜咧有两日、三日，我哋有呢个场地，咁、我就好好利用嗰几个时段啦，
10: 尽量利用啦。
20: 系啦，系啦，系啦，就唯有咁。咁但系咧比赛咧就真系难啲去就，即系好似头先阿 Jackie 咁样讲，我、好多运动都会去 book。嗰兩個場地，因為真係好多用途㗎嘛，咁變咗我哋要搞比賽嘅時候呢就會有個困難啦，唔係咁容易可以 book 到全日過嚟打比賽咁樣。
10: 喔、你哋都係 book 嘅，就唔係話譬如我哋總會呢就康文署會撥一部分嘅場地俾佢固定係俾佢嘅。
20: 其實我哋就係總會去幫我哋去 book， 咁但係佢即係我哋可能係早半年啦就去 book 啦，咁但係佢可能話、我已經固定咗去俾邊個總會邊個總會，咁未必咁容易呢就分到全日俾我哋咁樣。
10: 係，即係要克服困難啦。
11: 咁要搞比賽都唔係容易呀，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搞本地賽事都好艱難啦，咁換言之搞即係國際賽事亦都係更加嘅困難啦。但我記得好幾年前呢，可能都有十年以上㗎啦，就喺葵涌嗰度呢都有搞過一啲叫做四國賽嘅，咁包括我印象中可能有喺啲青少年嘅賽事呀，有中國嘅國家隊呀，亦都有中華台北隊等等呢嚟到打一啲嘅叫交流嘅賽事啦。而家呢一啲比賽嘅機會又多唔多呢？我係要出去打多啲啊，還是喺香港都 keep 住會盡力去搞呢啲嘅類型嘅比賽？
20: 咁咧，其實我哋疫情前咧係希望可以搞多啲比賽嘅，咁但係即係可能真係咁啱疫情啦，就停咗啦。咁其實我哋今年咧都開始希望咧喺香港搞翻多啲比賽。咁但係有頭先你都講到喺葵涌搞咧，其實嗰個比賽咧係要另外買好多沙啦。我哋喺個足球場上面搭咗一個沙灘嘅球場出嚟。係啦，咁同而家我哋咧本身個訓練基地係有少少唔同啦。咁如果我哋咧真係要搭翻個場出嚟搞比賽咧，其實個成本啊或者個時間啊都會比較大，比較難。係
10: 啊，
20: 係啊。咁所以變咗咧，我哋而家就只可以善用葵芳嗰、那個葵涌運動場上面個場或者天水圍上面嗰個場去搞咁樣咯。
10: 係，因為全運會咧沙灘排球喺維園打，其實佢搭嗰個場咧都真係幾大人力物力啊。
20: 係啊，係啊，係啊。
10: 嗱，頭先我哋講到就喺沙灘手球上面有兩種嘅得分方式啦。咁一種就係掟入個龍門啊，六公尺又好，點樣飛身入去一分嘅。咁仲有一種咧，就花式嘅係入波，即係跳起之後喺空中360轉身，再鏟埋去，跟住搭落地下，搭落地下。好啦，咁請問呢個進攻龍門啊，陳家謙啦，你最擅長就係360度啦。咁第一小用咧，進攻龍門都唔使啦，就咁掟入去兩分啦。其實喺沙灘上面打波，克服炎熱嘅天氣啦。同埋喺沙上面跑動彈跳嘅技巧係點樣㗎？
17: 我覺得都會同即係沙灘排球好相似，我哋真係要跳好多，甚至乎可能我哋要喺一個身體唔穩定嘅情況下，因為首先係沙啦，要可能做好多平衡啦，我哋嘅 core 啦、核心肌肉都要用好多，仲要做一個轉體咧，其實係需要好多時間去做一個訓練。可能而家叫開始較為成熟啲啦，我自己咁變相好多時啲位置咧，教練咧都會擺咗去俾啲年青球員去做，咁減少翻我哋一啲叫年長啲嘅球員嘅負擔。
10: 勞損啊，驚你哋
17: 嚇。係啦，因為其實可能打一個討論文一個比賽，我哋最近去完嘅三亞一個亞洲嘅沙灘運動會啦，咁可能我哋需要打嘅比賽係五場、六場、甚至乎七場，如果最後尾第八場可能有機會入到決賽嘅話咧，其實體能分配或者我哋嘅傷患或者等等都需要去解決到。啱啱都講啦，可能有啲天氣嘅狀況，我哋可能因為大家會翻工，然之後業餘嚟訓練啦，可能我練習都會喺夜晚嘅時間，但係可能我哋比賽就可能喺 12点比赛 ,1 点钟比赛，在正午的时候可能要克服个即係太陽啦、温度啦，甚至乎地下啲沙都會好熱，所以種種嘅嘢我哋都慢慢去挑戰。
10: 係，我淨係睇呢片都覺得打三手球咧係相當辛苦啊，尤其轉身對膝頭哥嗰啲韌帶啊，各方面嘅要求好高啊。
11: 咁啊，換言之，其實叫做點樣新型嘅球員係目前你哋即係科研研究之下係比較適合即係挑選去打呢一個沙灘嘅手球咧？因為既要有力量啦，即係跳躍啊，或者你核心肌肉要即係夠實淨咁先至可以做到一連串嘅動作啦。咁但可能就希望佢唔好太重，個人輕啲咧，又可能轉得或者係跑得快啲啊，閃得快啲等等。大概係咩身型係叫做比較標準呢？
17: 咁標準就冇話特登點樣標準嘅，係啦。咁因為唔同嘅項目都有佢即係特定嘅要用嘅嘢啦，同埋喺我哋上面可能有唔同嘅杆位，咁可能生得高嘅可能容易啲去攞一個空中接球，好似攞籃板咁，好似籃球咁，啲籃球身型係啦，阿里哭咁去射門都會有兩分喎。咁可能一啲高啲嘅身型嘅球員都會有幫助，但係咧可能宏觀翻喺亞洲咧，其實大家身型都唔會話特別高大，可能都係米八。米八五依家好多時唔同項目都有咁嘅高度啦，咁但係佢哋係會去利用自己嘅訓練啦，點樣可以練到只腳跳得好啲啦，空間啦，尤其是呢個遊戲更加需要創造多個空間咧，其實都冇人可以犯規，甚至乎對比傳統嘅手球，我哋有好多身體嘅碰撞，但係沙灘手球就好唔同嘅，其實係唔主張有碰撞。反而是怎樣去用到個波，用到個空間。
10: 是是，哇！聽你咁講啦，咁我哋要吸引啲年青球員嚟玩沙灘手球啦。咁啊，趙鐵君教練，你會怎樣吸引嗰啲年青球員啊？同佢講啲乜嘢，引佢過嚟係打呢個沙灘排球咧？
11: 手球，
10: 沙灘手球啊！
20: 我會同佢哋講第一個是個創造力，因為其實小朋友也好青年球員也好，他們是很想自己有一個空間去發揮自己很想做到出來的東西，這個就正正跟我們沙灘手球說我們有個創意射門就會有兩分，這個是類似的、
10: okay.
20: 是啊、第二個就是跟硬地手球有少少不同，人大家七打七六打六的時候你要突破到他們不是那麼容易，但現在我們四打三，你的空間多了很多，你入波的機會多了很多，那我們就主張他們、放膽一點去進攻啦、你們平時射不到的球今天就去射球啦，那令到他們有很多的成功感，會想繼續這樣，
10: 成功感很重要、又有是創造力、
11: 這個都是吸引一些即年輕球員繼續參與的很需要的一些元素啦，或者是叫我們經常說引人入坑，即小朋友未玩過的怎樣可以有趣一點令他們即可以繼續去關注、繼續吸引住他們，都是一個很大的學問來的。是但是我們講到、小朋友有個誘因令他們繼續打，但是都要去到某個程度上要提升到嗰個水平啊，點樣先至有足夠嘅能力可以入到去即係港隊嘅梯隊咧？咁嚟緊又會唔會有啲點樣嘅青少年嘅比賽安排咗咧？教練，
20: 咁我哋其實都有計劃嘅，咁包括咧好似頭先咁樣講啦，我哋希望喺香港咧搞翻啲亞洲性嘅邀請賽啦，如果可以的話，咁變咗咧可以吸引多啲青年去睇到到底呢個運動係點樣玩㗎啦。咁同時間咧，我哋都希望發展到去學界嘅比賽，咁令到中學咧都有機會去接觸呢一個運動。咁我哋最需要嘅係咩咧？就係、最緊要係你跑得，你喺個沙灘度唔怕曬唔怕攰，咁就可以嚟玩啦。
10: 喂，運動咧就希望就第一個人主義，第二整體合作，第三練佢就堅忍嘅能力。咁你覺得喺沙灘手球裏面將你嘅性格有冇改變到呢三樣？
17: 如果喺咁多年打室內呢個傳統手球啦，同而家即係再多咗轉喺沙灘手球，我覺得最大嘅轉變就係以前會諗好多個人點樣射門去把握，但係而家咧會更加着重喺點樣去團隊合作，創造俾隊友，所以呢、更加大嘅就係，我會覺得團隊原先話可能第二，但而家係更加團隊行第一多過自己，因為入波經驗係本身自己嘅收穫啦。
10: 係，即係團體合作就係欣賞個隊友嗰種嘅特長，就唔係淨係落場咧，淨係得自己嚇。哇！這個進步好大，
11: 同埋某程度上可能都係規則導致啦。如果你做好多一連串嘅動作，首先喺沙度又比較即係啲動作會遲緩少少，冇咁快嘅突破能力啦。同埋你用咗啲體力去突破咧，之後你仲想話做啲360度轉身啊、騰空啊等等咧，亦都係更加吃力。咁所以就令到即係隊員之間咧互相嘅配合咧，就顯得更加嘅重要啦。
10: 咁嗱，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咁喺今日嘅沙灘手球裏面呢，仲有啲乜嘢嘅話題你係想同呢個聽眾講下嘅呢？
20: 希望佢哋係可以有機會多啲去接觸，因為其實 经过全运会之后，其实咧手球咧都多咗好多人关注。咁我都希望咧，除咗手球之外咧，大家都可以睇多啲沙滩手球。咁我哋譬如啱啱 Jackie 讲过去打过嘅沙滩手球公开赛啦，我哋咧今年都第一次咧试咗去做直播，俾佢俾翻啲观众睇。我都希望咧，我哋有机会去俾多啲观众去睇翻沙滩手球系啲乜嘢。
10: 如果想沙滩手球打得好，请问有咩心得可以同啲新手讲下咧？
17: 有咩心得就系首先唔好怕输。同埋你可以願意抛开自己嘅諗法，然之后去为球队嘅话，咁、已经係赢先过好多人，而球队就係需要呢啲，不论咩项目都係。
11: 咁我相信即係沙滩手球呢绝对係有佢好吸引之处嘅，不过都最希望就係嚟緊有更加稳定嘅更加多时段可以用到个场地啦，毕竟大家即係参与项运动都想多啲机会去玩去打比赛嘅。咁最后都问下两位啦，我哋节目嘅惯例啦，都好想知道嘉宾们呢有冇一啲喺体育发展嘅一啲心路历程累积之下呢有冇啲金句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7: 我会觉得是 one for all for one， 因为你肯付出为球队的时候，球队自然会付出返俾你，所以我哋帮队友时，队友又会帮返我哋，所以一队波先至会去行得远。
10: 呢句正啊，即係一个就亦都係为咗团体，团体亦都係造就某一个呢係成功係突出啊。
11: 所以在这个金句呢，我觉得应该玩很多团队运动的朋友们呢都会是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的。
10: 今天很多谢沙滩手球的女子青年队的教练赵志军，还有男子队的成员陈家谦。下星期的一台运动会再见，拜拜。
1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曾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当局首次开放联检大楼的港方口岸区，让传媒预览设施及了解过关流程。旅客若果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口岸，在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落车之后，需要前往五楼出境旅检楼层，经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自助通道共设三道闸，旅客只需在第一道闸出示证件一次就可以过关。第二道闸是边界线，会采集容貌及指纹，跨过闸门即代表越过边境。第三道关就是深方进行身份核对，核对无误之后就完成过关程序。英超曼城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昨日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昼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爱队。过百间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啲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四万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其谋。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现时1823每年的整体服务量高达751万次，平均每日超过2万次，其中数码自助服务的使用量占整体使用量五成半。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查询个案进度自助服务，亦都会在今年内推出网页应用程式，让市民无需下载1823流动应用程式，亦可以透过自方便平台直接使用服务，方便市民向部门提交及跟进个案。孙东在网志表示，1823将会试用多项 AI 技术，进一步减轻重复性的工作，亦都会试用语音辨识技术及大型语言模型，将市民来电即时转换成文字，并自动生成个案摘要，进一步缩短处理时间。西班牙政府驻优达代表处表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大约5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内政部表示，目前优达局势总体平静，非法越境情况已经完全停止，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当局亦都开始在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安装海上阻拦设施，加强边境管控。路透社引述一名偷渡男子表示，情况一啲都唔好，呼吁其他人如果未前嚟就千祈唔好嚟。有优达居民话，知道偷渡嘅大部分人只係想追求更好嘅未来，但係当地无法满足佢哋嘅需求。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过去一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及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 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2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11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秦始皇、
4: 司马迁、
2: 孙中山、
4: 宋美龄、
2: 哥伦布、
4: 拿破仑、
2: 爱迪生、
4: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4: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平定淮南。
1: 汉武帝元寿元年，公元前122年，正当汉朝发动对匈奴战争如火如荼之际，爆发了一宗诸侯王谋反的大案。据汉书《汉武本纪》所记，元寿元年11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羽死者数万人。景帝的时候，趁平定七国之乱之势，将淮南王刘安之弟卢刚王刘勃移封济北王，取得卢刚国所属的卢刚郡以及豫章郡，但是仍然受到淮南、衡山二国所阻，而淮南国都寿春，即是今日安徽寿县，在淮河南岸，是从中原南下淮河、长江以南的战略重地。淮南王刘安手拥这些军事资源，令到汉武帝寝食难安。当武帝想拓展东南方，但受阻于淮南，所以废淮南、衡山二国是必要战略。后来发生的淮南狱，就是武帝扫除东南强藩以打通东南之路的重要手段。

0: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张伟王，
1: 我系罗永生，大家好啊！
0: 咁上次我哋讲到咧，汉武帝通过张骞通西域，打通咗呢个西域，通过呢个霍去病取得呢个河西走廊控制权，后来建立咗河西四郡等等。不过汉武帝认为咁样啊，都未能够完成佢嗰个嘅统一全国嘅一种丰功伟业，于是乎咧，佢将个目光咧转移到南边。当时中国嘅南边咧系非常之复杂嘅，咁啊，尤其是喺淮河以南、长江以南，系越人嘅世界。
1: 嗯，冇错，越人咪其实分布咗而家今天嗰阵浙江啊、福建啊、广东一带沿海地区，其实从呢个春秋战国日就叫百越啊嘛，到咗汉代就唔称做百越啦。就稱作歐越啊、山越啊、閩越咁嘅地方，仍然去活躍於呢個咧，我哋今次講嘅浙江啊、福建啊兩港沿海地區，處於一個半獨立嘅狀態。並且呢啲越人咧，同當時嘅一啲地方上嘅漢姓嘅諸侯王眉來眼去，形成咗對中一種離心力嘅出現啦。
0: 喺呢個漢朝建立之前咧，秦始皇雖然話用兵征伐呢個南越啫，咁，但係咧，實際上南越嘅部落非常之強大嘅，咁，而且咧。征服南越期间曾经死过好多人，死咗几万人。咁，而且呢个嘅赵佗喺南越国称王之后咧，根本佢以系南越嘅大酋长自居嘅，根本唔承认自己系中原嘅代表噶。
1: 虽然赵佗系嚟自中原，
0: 系啦，虽然姓赵，咁但系咧，当时呢个越人咧仲有非常之强大嘅势力，
1: 冇错。
0: 而且喺刘邦嗰个嘅集团里边啊。好多支持刘邦嘅南方嘅地方势力咧，譬如呢个九江王英布，后来改为淮南王啦，后来呢个临江王共敖，甚至去到呢个东边嘅呢个今日淮南一带、九江一带，同埋今日嘅安徽省南部一带咧，全部都系啲越人部落嘅，包括今日嘅江西省都系越人嘅势力范围嘅。咁，所以咧，刘邦喺佢建立咗呢个汉朝之后咧，对呢啲南方嘅。我哋所謂诸侯王咧，都非常之避忌嘅，
1: 冇錯。
0: 咁後來咧就借住好多個緣故啦，一一將呢啲地方嘅就係平定，譬如淮南王英布啦。咁，呢個英布咧，話佢作反，咁啊親征，親自帶兵嚟到征伐英布，咁啊最後將英布啊殺咗。咁但係淮南地方嗰個嘅地方勢力仍然強大咁啊，嗰啲劉邦唔敢將呢個淮南地方嘅直接控制，派咗佢個仔
1: 劉翔
0: 啊劉翔嚟到控制。刘翔当时得几岁，但未到十岁。
1: 系啊，
0: 咁点搞咧？就派咗个重臣张苍，呢个张苍系秦朝嘅老官僚，咁就辅助呢个刘翔，行一种叫做咩咧？系比较怀柔嘅政策，辅助咗呢个刘翔14年啦。咁到呢个嘅接近汉文帝嘅时候，咁就将呢个张苍调翻到中央，后来拜丞相。有个古仔讲，呢个张丞相到老嘅时候退休啦，90几岁啊，咁啊食唔到嘢噶啦。日日都要揾人奶嚟食啊！咁啊，90几岁嘅时候啊，当然啦，佢做呢个丞相嘅时候就唔系咁嘅，佢仲未够老啊嘛。咁过咗10几20年之后，90岁，咁所以张苍系一个咁样嘅人，咁啊为呢个汉朝咧稳定咗淮南国。咁但系呢个淮南王刘翔咧年少气盛，自此佢自己系汉文帝嘅唯一嘅细佬。
1: 冇错，
0: 于是乎作为咧非常之
1: 霸道，百步飞扬啊，
0: 百步物故飞扬啊。
1: 无视呢个文帝，唔叫佢做皇上，叫做大兄嘅啫。
0: 系啊，大哥，
1: 大哥咁啫。
0: 咁于是乎，每次上朝嘅时候咧，趾高气扬，汉文帝要惩戒佢。于是乎咧，就借啲意咧追究佢嘅谋反嘅罪过。不过谋反啫，我赦你，兄弟情重，要贬佢呢个今日嘅
1: 四川，
0: 行到半路，唉，佢绝食唔食嘢，唔食嘢点样咧？一路行，抬抬下，嗰啲抬轿嘅人咧，觉得点解有皇爷？不断喺度讲嘢闹我哋噶嘛？点解呢几人唔闹人嘅咧？发觉打开个笼，个笼又已经死咗
1: 啦，吓！
0: 咁于是乎咧就真系好悲哀嘅时候，汉文帝知道呢个消息就系都好难过，于是咧就封佢3个仔，
1: 冇错啦，
0: 分翻喺淮南国，
1: 一分为三，封咗做淮南国啦、衡山国啦，同埋庐江国，系咪先？
0: 系呢个地方喺边度咧？讲清楚啦，非常之重要嘅。呢个淮南国嘅首都咧叫寿春，啊，呢个寿春嘅地位非常非常之重要。在这个的战国时候，寿春这个地方是楚国最后一个首都。楚国被秦国压迫，最先的首都是影今的江陵，湖北的江陵，即是今的荆州市。后来秦国将地方占领，于是楚国将首都搬到秦， 陳就今日嘅淮陽嚇、啊，河南省嘅淮陽。咁呢個地方咧，後來亦都俾秦廣係夾逼，於是將個首都搬到壽春。壽春咧喺淮河嘅南岸。咁而佢個控制嘅地方就今日安徽省中部嘅淮南市，同埋咧安徽省南部一路到江西省嘅大廣大嘅越人嘅地區。咁呢個地方後來漢文帝將佢分咗三份，淮南、衡山同埋盧江。盧江就喺東邊，咁包括今日嘅江西省。呢、這個衡山咧，今日西邊咁六安，安徽省佢叫六安市。咁六安市旁邊有個山叫做天柱山，又或者叫大別山嘅其中一個支派。呢、這個山咧歷史非常之悠久嘅，古代就叫衡山，後來到咗隋唐嘅時候衡山就移咗去今日湖南省嘅衡山啦。呢、這個地方就唔再叫衡山啦，就叫做天柱山啊。咁你個地名改來改去，就封咗另外一個仔。咁而呢個壽春咧，封俾淮南王
1: 劉安，冇錯。
0: 壽春啊，後來啊，亦都非常之重要嘅戰略重地，喺魏晉南北朝失落江州。呢、這個苻堅曾經係想統一天下，攻打壽春，點知俾東晉嘅軍隊守住壽春。咁啊，呢個苻堅咧渡過咗呢個淮河，佔據壽春。呢、這個壽春東面有個八公山嘅地方，八公山同劉安有關，等一陣講啊。於是乎咧。東晉嘅軍隊圍攻呢個壽春嘅時候咧，於是咧，苻堅感覺到八公山上面啲草木啊，
1: 皆兵啊，
0: 都係呢個晉軍，所以叫做草木皆兵就係呢個地方八公山。咁咧，呢個壽春嘅戰略地位非常之重要，佢係緊握住由中原地方向南伸展到今日安徽、浙江、江西、廣東呢條交通線嘅牽頭地方。
1: 冇錯，淮水以南，甚至長江以北，淮水以南，甚至長江。

0: 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咁呢个刘安咧，因为佢爸爸咁样死得冤枉，于是对朝廷啊比较愤恨咗。而且仲有啊，后来咧汉武帝咧用咗一个谋士个主父偃嘅策略。呢个主父偃做一个咩事干呢？就系话，如果你朱由王嘅势力太大啦，我哋唔可以容许佢咁样咧威胁到朝廷嘅安宁嘅。于是乎咧，呢个朱由王有几多个仔，将佢啲仔全部封咗做诸列侯，然后将佢嘅土地
2: 分割出嚟，
1: 然后交俾呢个汉朝管辖。呢、这个列侯嘅土地由汉朝管辖，
2: 冇错啦，
1: 唔再由诸侯王国管辖。
2: 即系口嚟讲，大嘅诸侯国被碎片化咗啦。你碎片化咗，梗系对中央朝廷有利啦，因为冇能力再威胁中央讲统治啦嘛，系咪？
1: 咁于是乎咧，呢、这个主父偃好得呢个嘅汉武帝嘅信任，
2: 冇错啦。
1: 啊，呢、这个谋士非常之厉害嘅人啦。
2: 但系对呢个刘安嚟讲，简直就系一个好晴天霹雳啦。咁
1: 系啦，
2: 所以刘安其实辈分比呢个武帝要高一辈，因为系高祖嘅咩嘅孙，而咧武帝系高祖嘅曾孙，
1: 系咩？高祖阿叔嚟嘅，
2: 阿叔嚟嘅。
1: 咁啊，当武帝即位嘅第一年嘅时候咧，刘安就，佢就原来一直以来咧都聚集咗几千个呢个食客，
2: 冇错，
1: 系用战国时候嗰啲仰视嘅风格。呢、这个食客里边咧有好多道士，呢、这个道士咧就睇佢咧做好多神仙之术啊、方士、
2: 炼丹啊、求长生等等啦，系咪先？
1: 有军事人才啊，仲有好多军事人才。咁、其中有八个呢个嘅方士咧，据说道行好高嘅，成日喺呢个山上边，呢、这个寿春城嘅东面嘅山上面咧修炼。同呢個劉安上位咧係連先嘅，咁咧於是乎咧就大家咧喺度討論呢個各種治國道理啊，呢、這個嘅神仙長生之術啊等等，喺呢個煉丹嘅過程裏面咧，佢發明咗一樣嘢啦，係影響到中國人嘅飲食啊，非常之重要嘅呢種嘢就豆腐啊，原來將呢個豆汁咧溝落呢個石膏裏面咧，可以變成咗一種軟淋淋嘅一啲食物嘅喎，咁呢個就係豆腐啊，咁所以有人就話啦，淮南王劉安咧。就是、豆腐嘅始祖嚟嘅，啲有咁講法，喺呢個壽春嘅八公山上面做出嚟嘅。咁呢啲人咧，得閒無事就做呢啲咁嘅嘢，
2: 冇錯。
1: 於是乎咧就寫咗一本書叫《淮南子》，
2: 冇錯，
1: 就送俾漢武帝嚟到睇。漢武帝覺得好有道理喎，開始年少啊嘛，咁就覺得咧呢個書講有道理，皇帝係要控制大局嘅。咁仲有一樣嘢，皇帝就係要同呢個嘅各個諸侯分享嘅。啊，各个人平等嘅呢种心法对年少嘅人咧，好有吸引力，好中意。但系佢要收埋，既然皇权要同人分享，咁唔可以俾其他人睇噶嘛，于是就避而不宣。咁到佢逐渐长大，权力越长越大嘅时候咧，佢觉得林安咁样写嘅嘢啦，根本就作反，
2: 系咪？对路啊！
1: 嗰啲咁嘅即系话，你要建立一个你嘅理想帝国，咪即系你想做皇帝，系咪？于是乎咧就觉得呢个林安咧。对佢有一种叫心腹大患，而且仲有淮南国嘅位置硬生生嘅摆喺呢个胶东孔道上面。呢、这个寿春系一个战略重地，我要搬走佢得嘛？今日佢唔敢搬走刘安，搬走佢细佬，佢将呢个卢江王一搬咗去今日嘅山东省，卢江国就冇咗啦。咁啊，卢江国附属嘅豫章郡，即系今日嘅江西省，就归汉朝朝廷所有啊。喺、问题嚟啦。刘安一知道呢个消息，阿侄哥，你咁样做，即系喺我背后咧，整个势力喺度，就系抢夺咗我啲兄弟嗰啲利益。于是乎系心怀不忿。咁佢个仔咧，呢个太子叫刘谦，
2: 刘谦
1: 觉得非常之郁闷。喂，朝廷咁样对我哋嘅家族，唔系几理想。于是成日讲一啲
2: 大逆不道、
1: 大逆不道嘅说话。
2: 系啦，
1: 呢啲说话就俾佢细佬一个庶子叫刘谦听到。於是乎咧就向呢個叫咩朝廷告密，
2: 冇錯
1: 嘅告密咧。於是乎咧就朝廷咧就派人審呢件案，追究劉安嘅責任。劉安咧聽聞朝廷嘅人揾佢，於是咧就匿埋上去八公山上面。據說一樣嘢就係自焚而死，死咗。咁但係民間傳說就冇死到嘅。佢上升咧就同呢八個呢個嘅我哋所謂道士咧。一齊升咗天，做咗神仙啦咁樣，呢、這個就係淮南王劉安喺八公山升天嘅故事。
2: 咁但另一方面，其實史書啊記載就有不同嘅記載嘅，又話當時咧

0: 武帝派咗中尉啊，呢个叫做段宏嘅人咧，前去淮南局查办呢个谋反之案。咁但系咧，淮南王林啊知道朝廷而家想喐佢啦，啊派个中尉阿段宏嚟查案，于是话同世子呢个刘谦啊密谋咧刺杀呢个中尉。结果咧就东窗事发，而咧呢个咧中尉段宏咧幸免于难，就速速回报翻俾朝廷啫。哎呀！呢、這個淮南王是有謀反之的皇上，於是乎就牽然大波就約此了。
1: 淮南王劉安既然已經自焚死了，於是漢武帝又追究他的弟弟這個衡山王，又借衡山王蓄意謀反的罪名將這個衡山國廢了。於是乎淮南、衡山、盧江三個王國在幾年之內就相繼就被漢武帝清除了。
0: 并且要注意，这个淮南国其实当时宗族即是刘姓诸王当中的势力最强，辈分最高一个，而武帝能够将轻易将推倒，其实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当时武帝已经对所有的这些同姓诸侯王毫不手软了。
1: 消除了淮南王的势力之后，汉武帝下一步怎么做呢？眼光就对着他南边的南越国，即是我们的广东一带。這個南越國的趙佗呢、其實呢就在南越已經90年了。在這樣的情況下，
0: 四代人
1: 了。據說這個南越王趙佗呢成百幾歲就死了。由秦始皇的時候參與領兵征伐這個嶺南，在嶺南呢建立他的勢力，然後趁著秦始皇死了，
0: 天下大亂，
1: 他於是在割據嶺南稱帝，自己稱為南越武帝。经过100多岁要死，在汉文帝的手上是死的，甚至接近汉景帝的时候死的。在这个时候呢，他墓去哪里现在都不知道的。据我的看法呢，就是呢在现在广州市的某一个接近北边的边境的一些山丘那边。我上一次去这个广州旅行的时候呢，就住在广州市中心的广东省迎宾馆。这个地方以前就是不嬲地广州的市中心的一个重要政治的军事核心。咁在这个唐宋以前呢，一直都是这个叫什么广州的驻军的所在地。他隔离就是南越王墓啦。于是这个地方呢，曾经据说是这个赵佗成为这个南越王之前控制这个岭南地方的任敖。这个字又可以读任嚣的。其实个字应该读林敖。咁的一个墓地所在。后来又变成一个驻军的地方，到这个清朝的时候就是八旗的将军衙门。咁后来1857年的时候呢，英法联军攻入广州，英国人呢就将这个地方呢是占据了，建立了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一直到日本侵华的时候，日本人将这个英国领事馆呢占据了，咁一路到日本投降之后归还给中国政府。咁所以而家就改造广东省迎宾馆。咁呢个地方仲有任敖嘅坟墓喺度嘅。换句话讲呢、这个嘅早期嘅南越国嗰啲我所领导人物呢、都係葬喺呢度附近。
0: 因为任敖其实就係当年赵佗嘅长官嚟嘅。
1: 上司。
0: 赵佗副手，佢係长官嚟嘅。
1: 咁究竟呢个汉武帝用咩办法将呢个占据呢个广东广西岭南一带90年嘅一个嘅地方势力嘅消除呢？留返下次继续。
2: 平衡世界，风云落。
3: 汉武帝在位期间，将汉文化推向西域及南方地区。在同时期的西方，一位希腊学者亦都积极推动学术研究，将希腊文化传授到罗马。波希多尼大概在公元前135年出生于当时受罗马统治的叙利亚。他年幼的时候前往雅典学习哲学，师从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帕内提乌斯。斯多葛主义主张人应该坦然接受没办法控制的事物，并且专注自身实践德行，先能够实现幸福生活。公元前109年26岁的波希多尼游历北非和地中海地区，后来他定居希腊罗德岛建立学院，继续钻研哲学。波希多尼受导师启发，认为哲学居于其他学科之上，并且将哲学 分为物理、逻辑和道德三环，思考人类和宇宙的关系。因此他的研究涵盖天文地理、人文社会等等多个范畴。他除了记录各个民族面对罗马崛起的过程，亦都计算太阳和行星运动的轨迹。波希多尼因为学识渊博而被当时社会誉为通才，更加吸引罗马上流社会慕名拜访，例如政治家西塞罗和庞培都曾经参与波希多尼的讲座。公元前51年，波希多尼逝世，他的学院吸纳大批希腊和罗马学生，将斯多葛学派传扬到罗马社会，令他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到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本港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明日外出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调试，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创新的通关安排将大大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最好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是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驻多个中东国家的大使馆呼吁美国公民做好撤离准备。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告，指中东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做好准备。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亦都警告，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当保持谨慎，提高警惕。目前区内部分航空公司已经推迟恢复航班计划，亦有部分航线被取消。美国公民应当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随时撤离的准备。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今个星期日上午10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5: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6: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7: 笑人了，我想接不到添你。
6: 笑得很开心，我看看等着你，是等着我。今 晚喂，要讲呢个题目咧，又打开我嘅记忆盒子。
7: 惨啦，一得闲一打开记忆盒子咧，都十日有个人都麻麻地。
6: 冇错，系麻麻地嘅记忆盒子。但系呢个记忆盒子咧，系最近发生嘅啫，唔系好远，唔系好烟远嘅。
7: 系咩事咧？又一日食咗十只饺子，定系十日食咗十只饺子咁样？
6: 已经开咗今晚嘅题目啦，就系、是、饺子。
8: 第一章，第一章。
6: 讲起饺子，我相信大家咧都可能有形形色色嘅回忆，我都唔例外。但我呢个回忆咧系比较近期食到一个饺子咧，就令我相当之失望、
7: 不满啊！
6: 首先，我想问你有冇见过饺子里边嘅馅系用叉烧肉碎咧？
7: 哦，咁啊冇喎，真係。
6: 係啦，嗱呢個點解令我失望嘅其中一個原因啦，係啦，就我見到個餃子皮上面咧係有啲少少啲橙色咁樣滲出嚟，就係叉燒嘅橙色啊，你明唔明啊？
7: 我明啊，但係
6: 我食落去嘅時候先發現。
7: 哦。
6: 確定嗰個係叉燒肉碎。
7: 叉燒咁嗰個餃，佢你嗌嘅時候個餃佢係叫咩？
6: 以前佢唔係咁嘅。
7: 哦，
6: 系啦，咁我怀疑系因为个餐厅成本嘅考量啦，咁、所以就有咁嘅选择。
7: 就用生肉啦，就
6: 系啦。然后重点嚟啦，就系、是、嗰个肉碎系带酸味嘅。
7: 哦，即系
6: 所以我真系唔食啦，我真系决定以后都唔食。嗰
7: 間
6: 一間嘅水餃、
7: 哦，完全理解啊！因為無論用鮮肉啦，咁當然未必係真係新鮮肉啦、冰鮮肉啦，咁、都常有發生嘅啊！咁但係用叉燒我都咁新奇咁，
6: 嗱、你都未聽過，
7: 係啊，我都冇講過，即係除非佢係真係講明係即係叉燒韭菜餃咁，言之成理啦。咁因為你唔知而家新派會放啲咩材料落去噶嘛，因為佢放咩黑松露啊，放咩鵝肝啊落去，放叉燒又唔出奇嘅。
6: 我想讲嗰样嘢，反而系关于饺子嘅馅，系咪真系可以咁多元化咧？
7: 系，即系可以好多元化。即系我谂南北嘅朋友，你只系泛指嘅啫吓。即系南方、北方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食材啦。一来，二来就系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口味啦吓。咁无论系我哋嘅家长长辈，佢有一种口味，而去到我哋而家，我哋口味又会唔同啦。即系以前嘅朋友可能系猪肉白菜。韭菜都常見嘅嚇，後來就開始啊粟米啦，再後來我媽媽都包鵝肝落去噶啦，因為即係以前係頭頭尾尾啦，我哋即係喺廚房裡面咧都唔要噶啦。
6: 而家開始阿仔揾到錢，
7: 都唔係揾到錢咯，我以前做廚房係嗰啲頭頭尾尾唔要，咁落翻去點食咧？又煎又煎。
6: 鵝肝嗰啲係法國嗰啲鵝肝定係咩？
7: 法國嗰啲鵝肝係啦，咁但係即係佢唔係鵝肝醬啦，係即係鵝肝醬就咁生食都得啦嚇，咁但係要煎，咁但係即係你太細粒啦。太濕碎要煎唔到啦，食同埋都唔好食啦。咁就係點樣將佢轉化落去餃子啦？即係餃子其中一個特別嘅地方或者特色嘅地方就係你唔需要成嚿肉啊嘛。嗱，頭先雖然 Duffy 嗰個唔好嘅記憶盒子，咁但係用翻個例子就係、是、你成嚿賣唔去，你咪將佢變成細嘅唔同嘅肉碎狀咯嚇。咁呢個亦都係可以放喺呢個餃子特色嘅餡料形制當中嘅。
6: 嗯，立即展開。我哋今晚呢个饺子文学之旅，
7: 好
8: 酸甜苦辣咸，作者唐老孙，吃饺子杂谈节选。包饺子分半馅和面、擀皮、包捏、煮熟五步曲。在北方有句俗语是。舒服不过倒着，好吃不过饺子。饺子人人爱吃，我想不外是饺子馅种类繁复，变化多端，所以才能让人多吃不厌。饺子好吃不好吃，端是馅而拌得好不好来决定。饺子馅分剁、切、拆三种。何者应剁，何者应切，何者用刨子拆，都有一定之规的。总之松腻粗细适中，方熟上乘，如用绞肉味道就差了。调配料如果调配得当，饺子入口觉得咸淡恰好。用油多寡更为重要，要能松如油润，不结不腻才算高手。 和面虽然不算什么难事，可是用水多少也非常重要。面要和得软硬适度，那就看油面用水多寡得当不得当了。饺子皮分压跟擀两种，压皮快而不圆，擀皮虽圆而慢，自然擀皮的饺子比压皮来得整齐美观。不过包捏手艺到家，饺子煮熟吃起来是不容易分别擀皮压皮的。
9: 刚才听过有来自酸甜苦辣咸的这一部作品，是来自作者唐老孙的《吃饺子杂谈》的节选。咁啊，里边有讲到咧，就系关于嗰个饺子的制法啦。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讲讲个饺子皮，就分压同埋擀啊，即系用嗰个
7: 面棍，
9: 面棍嚟去碌出嚟嘅。
7: 系啊系啊。
9: 压系点样压法咧？
7: 压咪就咁
9: 用手去压，
7: 或者用机压咯。
9: 哦，或者用机压。
7: 而家就我哋喺街外賣嗰啲通常都係機壓嘅啦，咁就係拆好晒啦，落晒機啦，跟住就過個碌啦，一路硬硬硬硬到嗰個適當呀厚度就硬囉，嗰、那個就壓囉，攞碌去壓囉，一次過壓，跟住再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返出嚟。咁而講就係真係右手或者左手有個面棍啦，咁跟住
9: 碌下碌下，
7: 係啦係啦係啦，滾下滾下滾下，咁嗰個就手製啦。嗰、那個我見機制就比較少係呢一種方法啦。
9: 係食嘅時候都會分辨到其實係用手定係用機
7: 嘅，有㗎。咁就係壓嘅話啦，真係壓嘅話就實啲嘅，咁而真係有啲朋友手工製嘅話呢，就會係比較軟綿同埋鬆啲嘅。
9: 嗯，咁頭先喺呢個選段裏面呢，有講到呢，即係嗰種餃子嘅餡仲要分幾種㗎喎、哦、又分剁啦、切啦同埋拆，點樣為之拆呢？
7: 哦，拆，即係其實佢講到餃子嘅餡料就對應唔同嘅食材啦，咁即係譬如係剁嘅話呢，就係呢一個手剁豬肉啦，咁佢呢一度文章裏面都講咗啦，用餃肉，即係用我哋叫免治肉就會爭啲，因為免治用機餃嘅，所以現代嘅朋友都係有咁嘅講法，從古到今都係嘅，咁就係手切肉係會比較好食啲嘅。
9: 因為個空氣感嘅問題定係咩
7: 啊？同埋冇搞得咁爛啊啲纖維。
9: 哦，係
7: 啦，
9: 即係有啲咬口。
7: 係啦，有少少咬口嘅，咁同埋冇咁死咯啲肉，咁所以以前點解即係媽媽屋企就剁肉餅啊嘛？我唔肯定，即係 Dorothy 有冇經歷過啦？可能係聽眾朋友可能都有咁嘅記憶嘅，你。翻到即係可能係放學翻到屋企，聽到媽媽喺度剁剁剁剁剁剁剁，其實就喺度剁緊肉餅啦嚇。而家都好少，真係好少聽到，即係媽媽唔整肉餅啦。而家當然係一來，二來係可能都現代嘅朋友好少自己買嚿肉翻去剁肉餅噶啦，真係。
9: 我樓上有咯，佢每日咧，
7: 你聽到
9: 每日唔知六七點就喺度剁剁剁剁剁剁剁。
7: 係啊，呢、這個真係手製咯，係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剁啦。咁另外切就係、是、即係譬如切一啲方塊粒嘅瓜果啦，另外拆啦就係、是、即係刨啊。有時係譬如嗰啲叫做
9: 刨蘿蔔咁，
7: 係啦，蘿蔔絲或者係嗰啲叫做生菜絲嚇，咁佢唔用切，用切都得嘅嚇，咁但係用切你一定唔夠刨嗰啲細嫩啦，係咪？或者仔細啦，咁一路刨咯，咁所以就啱啱對應開始節目嘅時候 ，Dorothy 講到啦，即係係咪擺咩材料落去係真係擺咩材料落去都得嘅，咁只不過係嗰個材料嘅前期嘅處理方法咧。其實都有功夫嘅，即係究竟點解哇媽媽要剁呢，或者點解啲要切呢，同埋真係哇攞五花八門嘅工具出嚟去處理唔同嘅食材呢，就係、是、因為佢即使好似好簡單地將佢全部整細咗包入去嗰個餃子皮當中，咁但係你食嘅時候究竟大粒細粒係刨定唔係刨，係機餃定係人手剁，咁同埋裡面文章講得好好啊，即係嗰個肉究竟係即係能唔能夠食落係鬆啦，定係你食落去好似一嚿好硬嘅肉丸呢？我諗即係聽眾朋友知道㗎啦，你記憶當中一定係有相關嘅比較嘅，有啲食落去係嘩真係可以個皮又爛啦，跟住就有粒肉丸會跌咗出嚟嘅，同埋跌喺度又唔散嘅嗰粒肉丸，仲點解？咁好唔好味就另外再計咯，咁但係有啲即係咬落去 黏得嚟又松，松得嚟唔散，话呢、這个我讲出嚟就容易啦，咁但系要真系处理得咁好咧，唔系真系咁容易嘅。
9: 系，而今晚介绍嘅呢个作品咧，酸甜苦辣咸咧，系出自唐老孙先生噶啦。咁佢咧其实咧个背景都几特别
7: 啊，
9: 系一个北京嘅贵族嚟嘅。
7: 系啊，即系同满族系有啲关系嘅吓，咁所以一来同身份有关啦，二来就系周游中国嘅唔同嘅地方吓，咁所以咧就。食过好多唔同嘅大大小小贵嘅平嘅地方屋企嘅唔同嘅食物啦，咁所以咧喺酸甜苦辣咸呢一个吃饺子杂谈啦吓，就系拣选咗一个比较平民日常嘅一个片段俾大家啦。咁但系唐老孙先生喺佢嘅嗰个著作当中好多好多，其实可日后都可能会出现嘅吓，咁即系话十几本嘅可能系真系。
9: 系啊，而呢一本酸甜苦辣咸咧，其实成书嘅时间系1980年嘅啦，咁呢本书里边咧，其实可以大致分为四辑，有小菜、主菜、点心同埋众论啊，咁啊涵盖咗南北各地嘅特色美食同埋个烹饪嘅技法，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去揾嚟睇噶。
10: 第二章，清败类钞，作者徐阿搞。饺点心也，舌米或面皆可为之，中有馅或为之粉角，北音独角为饺，故呼为饺。蒸食煎食皆可，蒸食者若汤面饺，其以水煮之，而有汤者若水饺。
9: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类钞徐阿嘅饺，咁咧原来清代嘅时候咧已经有呢一个水饺嘅制法嘅。
7: 嗯，系啊，有水饺啦，同埋我哋今日即系除咗水饺呢个饺子之外咧，仲有唔同嘅制作方法嘅吓，譬如系蒸饺啦，而家现代都仲有啊，煎饺而家现代都仲有，水饺现代都仲有。
9: 煎饺系咪即系锅贴咧？
7: 类似啦吓，咁但系嗰个锅贴就系包嘅形制有少少唔同啦吓，锅贴系起身啦吓，饺就系角啊，呢度讲得好好嘅，南方就我哋叫角啦吓，咁而饺最开始就系因为包起上嚟，其实佢好。好似一个角，即系三角形咁样嘅吓，咁所以就叫做角啦。咁而北方音嗰、那个角又叫成饺，其实就系普通话音嚟，饺。饺啫吓，咁、那个普通话音吓，咁所以北方嘅朋友咧就用咗从食从胶嘅呢个饺字啦，咁所以最开始嘅嗰个饺字嘅来历咧，其实系同角有关嘅吓，因为用皮包馅包成一个。角嘅形态吓，咁所以古代咧又叫做角子吓，我哋阵间会出现嘅啦吓，咁而因为语音上面嘅相连，去到北方咧就变成饺子，系由咁嘅语音上面嘅牵连改变而成嘅。
9: 哦，原来系咁，咁喺里边咧，我听到咧话饺系点心，咁啊对我嚟讲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如果想取代所谓嘅正餐咧，唔系好想食啲饭面嘅话咧，其实6-8粒饺子嚟。食咧都够饱噶啦，
7: 系啊！古代嘅点心就系即系正餐以外食嘅嘢啦。我哋之前讲无论系即系云吞面都系嘅，其实都系正餐与正餐之中啊，你我哋都可以食少少嘢嘅嗰个状况啦。咁但系去到现代，当然嗰个饮食文化又改变咗啦。即系譬如我哋讲云吞面、点心，我哋今日讲嘅饺子，即系本来系一啲小食类嘅东西，咁但系经过历史长河嘅演变之后咧，就变成正餐啦吓。咁所以譬如我哋而家食饺子。即系唔想食饭，唔想食面，唔想食正餐，咁不如攞饺子呢样点心作为正餐啦，系可以舒服啲，或者系你中意嘅嗰个食物去到充当住你个主菜嘅。
10: 第三章，清代燕京杂记。冰角子。以面果冰为小角，沸油煮之，内冷外热，亦甚适口。
9: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资料《燕京杂记》，咁啊呢一个资料咧，其实就个作者系不详噶。
7: 北翔啊，作者北翔吓，即系《燕京集记》就《燕京》即系北京啦，即系记录咗清代北京嘅时候一啲风土习俗吓，咁当中亦都包括饮食嘅部分啦吓，咁但系作者就日明啊，即系揾唔到嘅吓，萧老师都真系查翻个古书版本。都是日明的，是血流了个名字的。咁而但是俾大家呢一个又算是食谱又算是即是整饺子的方法啦，有几个重点的。一个重点就是冰角子叫做饺子咯。角子就是饺子啦，就是我哋啱啱所讲嗰个角同饺饺子那个饺。咁而
11: 冰是什么意思呢？
7: 冰的重点
11: 就是真的放咗个雪
7: 柜。后面有讲啦，以面果冰为小角，即系饺子以冰为馅。
11: 哦，系啦，即系包住啲冰。
7: 包住啲冰，系啦，我见就登就望下 Dorothy 个样 ，Dorothy 都一个满头问号加愕然。
11: 想象紧。
7: 系啊，咁第二点啦，咁就系用面皮包冰吓，跟住摆喺热油里面炸，咁就系内冷外热吓，咁所以入边咧就系冰啦，溶晒咪溶晒啦，系咪？咁外边就啱啱炸好嘅面皮啦。因为以前能够食冻嘢嘅机会唔多嘅吓，咁所以
11: 同埋必然系有钱人啦，系咪啊？
7: 系啊，咁有冰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咁能够攞冰都唔系就咁食，攞嚟炸饺子都系应该都几有钱噶啦。
11: 你试过未啊？
7: 呢个带出第三个重点啦，就系都。大家听众朋友可以作为呢一个古代飲食文化参考咯，但系屋企真系唔好乱试咯。
11: 点解咁讲
7: 咧？因为包冰我觉得冇问题嘅，但系我惊包得唔好咧，你一放落去咧，嗰个水就会炸出嚟噶啦。
11: 哦，即系弹到出嚟咯，
7: 就会系好危险，
11: 灾难哦，
7: 好危险，系十分灾难嘅吓。咁呢一个嗱，听落去好似好简单啦，咁但系你嗰个包制嘅技巧，即系讲面皮嗰技巧要好好啦，你唔可以又厚又薄啦，一薄就穿啦，同埋你包嘅时候要好好啦。除此以外就系你炸嘅时候你唔可以撩穿佢啦吓，哇真系好考功夫啊成件事。
11: 哇，咁所以我觉得你要试下先。
7: 我唔会试啊，我惊我屋企炸到嗰个啲水啊，因为大家知啦，水沟油好严重，你仲要一炸水一炸水放落去，好热嘅油温当中，所以纯粹系。分享資料啫，大家
11: 千祈唔
7: 好試。咁但係現代都有類似嘅狀況嘅，就係炸雪糕，可能有啲朋友都食過。
11: 冇喎，
7: 你冇食過啊？我都有係咁意識過嘅，真係一嚿好冰嘅雪糕啦，同呢個篇章真係十分近似嘅。咁但係即係以前清代可能就未有普及雪糕啦，或者未出現雪糕咯。咁所以而家就用雪到好冰、好硬嘅雪糕，跟住咧就攞粉漿。染咗個粉漿就放落去嗰個油裏面去到加熱，外面呢就變成一個脆嘅粉團，入面呢就係少少融化嘅嗰個雪糕，外面就熱，裏面就凍，都係好食嘅，如果炸得好食啊。咁如果炸得唔好食，嗰個粉呢就係唔脆嘅，同埋係一撇嘢咁樣嘅，咁都真係好考功夫。
11: 係，咁今晚帶嚟嘅燕京雜記呢係一部記錄清代北京嘅時候嘅風土人情地理掌故和社会风貌的笔记小说，而今晚带来的那个冰角子就不建议大家去仿效，因为那个难度和那个危险性都存在的，那我们当资料看了，知道原来以前有这样的事就好了。
7: 没错。
11: 总结时间过得真的快，又来到今晚这个总结的部分，一包搞掂呢一个就系阿萧恩浩博士谂嘅题目啦，咩意思呢？
7: 有几个唔同嘅意思嘅，咁啊一包咁就即系包饺子啦，即系包完就完嘅啦嘛，系其实就系即系绿啊或者蒸或者煎就处理好啦，就唔似炒菜，哎我又要开咗镬，跟住落蒜蓉，跟住哎炒一个菜先，炒到差唔多熟，又落肉落去，又再翻兜又再炒咁样啊，咁所以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系一包完就搞掂。另外一個意思就是一包完就可以吃了，正了這樣、
11: 哦、就可以開餐
7: 了。
11: 我聽到這一段我相信聽眾都很肚餓了。記住大家不要學那個冰角子的製法，
7: 包其他東西可以，
11: 是包其他東西可以，但是那些有些危險性的大家都不要去試了。我們知道了、原來以前的人呢，清代的人已經懂得這樣的製法，都是挺新奇的一件事來的。
7: 是啊，還有、古代人有時候可以無意的，有時候那些都 即系听下算啦，都唔好无疑啦。
11: 系啊，咁今晚大家听完之后都发觉，其实饺子都系一种包容性好高嘅一种食物啦。喜欢包咩落去都试下。
7: 系啊，咁只要一啲，
11: 只要冇危险性，
7: 嗱，唔好有危险性啦。一个危险性系在于即系烹调嘅危险性啦，同埋唔好包啲坏嘅嘢落去啦。
11: 系啦，
7: 呢个就饮食健康嘅危险性。
11: 冇错，如果大家有啲咩创新嘅食谱系觉得好食嘅，不妨同我哋分享，就去搜寻呢一个越食越滋味，去话俾我哋知。
7: 好啊，
11: 咁我哋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六晚嘅八点半钟，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7: 越食越滋味
11: 再见啦，拜拜。
12: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到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本港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明日外出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好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表示，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10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表明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较早时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怎样都已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如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试图强行通过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因为赛事，狼子阿郎变成大紫红狼。 因为愧疚，
7: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7: 由杜琪峰执导，
6: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7: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9: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10: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9: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10: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9: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1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2: 喂，阿新仔，原来你打字打得咁快噶？
3: 朱姐，你唔使借啲位赞我啦，有咩事直接讲啦。
2: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少早餐俾你食，嗱，有粥啦，有肠粉啦，还有呢个早晨全餐啦。
3: 哇！
2: 如果你唔中意嘅咧，唔紧要，有欧绿色嘅全日早餐任你拣。
3: 啊，朱姐啊！你知唔知我哋做保安嘅呢，其实係唔可以立乱收住户啦商户嘅礼物㗎。
2: 哦，呢啲又唔係礼物嚟㗎喎，係食物啊。
3: 啊，我哋做保安嘅呢要遵守防止贿赂条例嘅。我哋呢啲受聘做屋苑或者商场经理啊、主任啊、保安员啊、清洁员啊，或者係做维修嘅呢，未得雇主许可喺執行同職務有关嘅事嗰陣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属违法。你俾我嘅即係行贿啦，都係犯法㗎。
2: 哎呀，我请你食个早餐啫，你讲到咁认真咁大阵仗咁嘅。
3: 我怕你唔清楚，咁啊讲清楚俾你听咯。
2: 你又冇问我攞，係我自愿俾你㗎，咁点算係犯法呢？
3: 朱姐啊，好多嘢你自以为冇事，其实都係犯緊法㗎。
2: 咁唔通过年啊我俾封利是仔你啊都算犯法喇喎。
3: 欸，理论上係㗎。我未经雇主同意是不可以收你的利是的。
2: 利是仔咋，使乜咁夸张啊？
3: 咁法例是咁写的嘛。
2: 哦，我记得啦。以前呢有个保安呢有个租户在停车场违规泊车，就阻住人哋落货。结果呢那个租户啊俾咗啲钱俾那个保安。哦，咁就任佢泊车咯。
3: 嗱嗱，呢啲咪就係犯法嘅例子囉。个保安收咗啲利益就跟住唔執行佢应该要執行嘅職務啊。
2: 咁我又知道有个保安收咗啲地产经纪仲有装修公司嘅钱，然后呢就将业主或者租户嘅资料呢话俾地产经纪或者装修公司知，等佢哋呢就搵到啲生意。啊，听你咁讲，你哋做保安其实呢都真係几惨㗎喎。
3: 又唔係话惨嘅，咁都要守法㗎嘛，朱姐。
2: 咁我而家我唔係俾钱你喎，我只係俾啲嘢食你咋嘛，咁都唔算係犯法啦。
3: 真係唔使客气你。
2: 唉，我啱啱仲想讲，以后呢我就免费帮你剪头发同埋电发。
3: 嗱嗱嗱，呢啲都系利益嘅一种㗎，绝对唔得㗎，你俾个九折我都唔得㗎。
2: 啊，系咪真系咁严谨啊？我屋企雪柜啊仲有几隻鲍鱼，我諗住呢听日煲个鲍鱼鸡髀粥过你食，諗住鸡髀打人牙较软啊嘛。
3: 啊，本身呢即时享用嘅食物呢係可以嘅，但係都係唔好啦，唉，费事踩界呀，我当你係朋友先同你 say no 咋。
2: 你当我係朋友呀，就將灰哥喺英国嘅情况话我知啦。唉，你知唔知呀，我几晚都瞓唔着呀，不过你唔讲我知我都心中有数嘅。咁多日啦，灰哥都未翻嚟，可能佢已经同佢太太复合啦。唉，
3: 啊，朱姐啊，原来你今朝嚟揾我系为咗问呢样嘢啊？
2: 我就系嚟探路，其次我醒起我之前同嗰个叫做。柏福的老人家呢影过一幅相的，我想拿来给你看咯。
3: 欸，哇，那起码有个线索可以追查下去。
2: 我记得他呢还是很迷信的，成日说要去拜神的。
3: 拜神？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1: 阿焕啊，点啊？
2: 呢幅相
1: 点啊点啊？你对呢个男人有冇印象啊？
2: 幅相咧，当日我就影得唔系太清楚，不过我记得佢都几高大威猛，都几有型噶。
3: 啊，我识佢啊，佢叫柏福啊，我咧叫佢做福伯，佢之前耐唔耐咧都会嚟帮衬我买元宝蜡烛，我有佢地址啊。
1: 哎，终于有希望啦！
3: 我送过货俾佢，喺附近一间环保回收店啫嘛。
2: 哎，咁不如我哋即刻过去揾佢咯。
4: 哦，相入边嗰个系我阿爸嚟噶，咩事呢？
1: 佢可能咧喺晴天商场嘅一间洗衣店留低咗一袋衫，袋入面咧仲有好多信啊！我哋想睇下系咪佢嘅。
4: 我阿爸最近走咗咯。
1: 走咗？
4: 系啊，佢生前咧。

0: 咁即係有可能係你爸爸？
1: 絕對冇可能，我阿媽都唔係呢個名，佢亦都唔會寫信俾我阿爸。呢啲字跡唔係我阿媽㗎喎。
2: 咁會唔會係外面嗰啲女人呢？
1: 絕對冇可能啊，我阿爸係好專一㗎，佢喺外面絕對唔會收埋另一啲女人。佢同我阿媽係初戀然之後結婚，佢冇可能會收埋一啲情信嘅。
0: 明嘅明嘅，我哋都係打探下㗎咋，希望呢幫袋衫同埋啲信搵返個主人咁啫。
1: 對唔住啦，咁啊幫你哋唔到。唔好意思啊，我要做嘢，今日呢好多人拎嘢嚟回收啊。
2: 我都唔知道呢度有間回收店，點樣稱呼你啊？
1: 我叫阿輝啊。
2: 阿輝哥吓，咁你爸爸之前呢都有嚟我間鋪頭度剪頭髮㗎。
1: 哦，原來就是你，我阿爸呢又跟我提過你啊，說你手勢好好的，他試過呢去其他店頭剪頭髮，但始終都是不及你的，所以他搬了都照樣去找你。多謝你一路幫我阿爸剪頭髮。
2: 不用客氣，不過聽到他老人家走了的消息我都好不開心。
1: 人老就是要走的了，他都成七十幾了，我阿媽呢去年至走，而家佢哋咪可以團聚囉。
2: 咁都算係安慰嘅。我屋企呢好多唔要嘅書啊，係咪都可以攞嚟呢度回收㗎？
1: 可以啊，如果係好嘅書呢，我就會留起攞去飄書，等其他人呢都可以讀到，保留返佢哋嘅價值㗎嘛。
2: 好啊好啊，咁我得閒呢會攞啲書過嚟下。
0: 我都會啊。你哋做环保回收嘅咧，真系好有意义啊！呢份工作，
1: 多谢你哋支持啦吓。其实呢一行咧都算系厌恶行业嚟噶，搵钱又唔多。如果唔系包含一啲意义啊，都真系好难捱落去啊。
2: 好嘅，我一定支持你啊！

0: 我仲以为揾到呢个叫 PF 嘅人添，唉，原来都系扑个空。
1: 我都知道唔易揾噶啦，但系我冇谂过放弃嘅。
0: 我都唔会放弃嘅。
1: 呢啲情信一定要送翻去佢嘅主人身边嘅，或者都要俾收信人收到啊。
0: 系啊，香烛店嘅老板娘咧都话一齐揾啊。大家都好想帮呢一袋衫同埋啲信揾翻主人啊。系咧，莫小姐啊，呢间洗衣店你一个人打理得咁辛苦，冇谂过请个人翻嚟帮你手咩？
1: 嗯，生意好翻啲，我都会考虑嘅。而家真系冇晒私人时间啊，连拍拖嘅时间都冇。
0: 你未结婚噶？
1: 我。仲系单身未结婚嘅。
0: 哦，咁真系要好好考虑下，请个人翻嚟帮你睇铺啊，唔使咁辛苦啊嘛。
1: 嗯，我成日望住间铺，得洗衣机同埋啲衫，成日都喺度谂，到底生活有咩意义呢？
0: 哇，呢个系好大嘅题目啊！有时间我再同你慢慢研究啊。
2: 你问我生活有咩意义？唉，你唔问我又只可，你一问起，简直系刺痛我伤心之处。
0: 哦，话朱姐你又嚟啊！算啦算啦，你当我冇问过啦好吗？
2: 你唔问都问咗啦。
0: 哎呀 ，sorry 啊，咁你唔好喊啦。
2: 我唔系喊啊，哎呀，今朝早啊冷一冷，有少少鼻水啫嘛。喂，
0: 吓、啊？
2: 你做咩无端端问埋呢啲咁深奥嘅问题啊？
0: 冇，头先同洗衣铺嘅莫小姐咧倾开偈，佢突然之间问我呢条问题，我都唔识答。不过咧，我都明点解佢咁感触嘅。佢都唔细噶啦，仲未结婚。
2: 你讲咩话？
0: 我话洗衣店啊，莫小姐咁耐都未结婚啊。
2: 系咩？佢虽然系后生过我，但系年纪都唔细噶。居然同我一样都是独守空房，不过不是、啊、我印象中

0: 佢好似系结咗婚嘅，唔通我记错？
1: 应该系记错系嘛？佢冇理由呃我噶。
0: 咁又系，佢冇理由要喺你面前扮系未结婚噶嘛？咁有咩目的呢？啊，除非佢想识你咯。
1: 哇，朱姐，你系咪谂多咗啊？
0: 如果唔系，佢为咩事要隐瞒啊？
1: 真系越嚟越离奇啊！
0: 佢有冇结婚？我八下就会知道啦。
2: 啊，咁咧真系离奇、啊，有咩原因佢要喺你面前隐瞒佢结咗婚呢？
1: 我谂咗成个下昼，谂极都谂唔明，唯一嘅可能性咧就系朱姐记错咗。
2: 我知道灰哥喺呢度做咗好多年，佢应该识晒呢度铺头啲人噶，佢一定比我哋知多啲啊！
1: 唉，我又唔想打电话问佢咁多嘢咧，仲要系问埋呢啲同工作完全冇关嘅嘢，佢一定闹我无聊啊！
2: 你哋管理处系咪有晒啲商户资料噶？名同埋电话
1: 有啊！
2: 我今晚早啲收铺，同你过去管理处望下。
1: 哦，好啊！
2: 你喺电脑资料入面睇下有冇姓名同 SC 或者 PF 有关嘅人啦。
1: 望紧啊，望紧啊。
2: 嗱，如果有咧，就抄低佢。唉，虽然咧系大海捞针，但系个海可以缩细啲啊嘛。
1: 唉，都真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啦。
2: 呢张台系边个噶？
1: 哦，系灰哥嘅。
2: 佢有几封信未拆喎？
1: 系啊，应该都系啲普通嘅信嚟嘅，唔急嘅。
2: 哎呀，
1: 咩啊？
2: 灰哥全名叫咩啊？
1: 咩啊？秦炳辉啊嘛。
2: 你睇下佢个英文名，秦炳辉。
1: 炳辉，炳辉 ，P F， 唔通 P F 就系灰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表示，世界杯刚结束，趁住呢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间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单只是输赢的比拼，亦都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华亦都以赛会友，同多个外国商会的人员到场观战。局方又话，场馆一带的食肆同店铺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嚟人气及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另外，听日是全民运动日，邱应华希望市民积极参与。一名幼童在佐敦一个大厦单位贴近窗边，途人发现后报警。警方下午三点几接获途人报案，指一名幼童在炮台街光裕大厦一个单位内接近窗边，位置危险，救援人员到场后确认该名幼童安全并无受伤。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六万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报道说，摩洛哥相关部门已经拘捕70名涉嫌参与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图谋杀、纵火及损坏财产等。为防再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部分欧盟国家因应事件加强边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部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港式生活馆科技纺织达人啊 ，Juliana，Juliana 你好，
5: 你好 Juliana，
6: 就例如唔同行业或者唔同国家咧，其实个手咧个形状咧都有啲分别噶。
5: 你嗰啲手套输出去唔同嘅国家嘅嗰个大中细码都唔一样噶，
6: 完全唔一样。
5: 我谂过呢样嘢啊，
4: 我谂系同一个牌子都会有唔同嘅码数，
6: 系绝对需要添。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我梁礼勤，
4: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5: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7: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8: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9: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咧？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咧？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8: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2: 不是那么激啊嘛，收情信的人就是灰哥。
3: 灰哥的英文名拼灰简写就是 PF 咯，這個有可能的。
2: 喂，咁你快啲借啲嘢打電話俾阿灰哥問下啦，打探下啦。
3: 唔好啦，打電話問佢嘢，你想我俾佢鬧死咩？
2: 其實一啲都唔出奇，灰哥份人雖然表面鬼咁惡，但係佢內裏有時候好窩心㗎，好有女人緣，所以呢就收到咁多個情信，一啲都唔出奇。
3: 咁邊個係 SC 呢？
2: 唉，我真係希望呢個 SC 係我啊，實在太浪漫啦，好 romantic 啊。唉，我都打定輸數
3: 了。即係咩啊？
2: 你個灰哥啊，去咗咁多日英國都唔返嚟，睇嚟呢佢真係同佢老婆舊情復熾，重修舊好，重燃愛火，唔會再返嚟香港。就算返，最多都是回來處理埋啲手尾，然之後就再回去英國同佢老婆相宿相妻。
3: 嘩，朱姐，你到底係做剪頭髮定係做批命㗎？好似有預知能力咁嘅。
2: 有啲嘢有數可計㗎嘛。你唔覺得係命中安排嘅咩？無端端佢老婆喺英國有交通意外，跟住秦炳辉就一支箭咁飙咗去英国睇佢老婆，摆明就系个天安排佢哋复合啦。上次占卜话我身边有两个倾，一肥一瘦，唉，估唔到咁快肥倾就冇咗啦。
3: 咪住先，肥倾系灰哥啊？
2: 系啊，瘦倾咧就系杨经理，而家只系剩翻嘅瘦倾。
4: 主姐，
3: 辉哥，
4: 新哥你都喺度啊？阻唔阻你哋啊？
3: 哦，唔阻，我哋都系倾下闲偈啫，唔阻我哋嘅。啊，咁我都翻去做嘢啦。啊，首先啊，朱姐，
2: 嗯，
3: 喂，啊，朱姐，走咗个肥嘅，嚟翻个半肥瘦啊？
2: 搞错啊，讲啲咁嘅嘢，你走啦。
3: 走先啦，辉哥，系，拜拜，拜拜。
4: 好啊，再倾啊。
2: 啊，辉哥，你嚟揾我有咩事啊？
4: 我冇，你话有书想回收啊嘛，咁我话见你又冇嚟，咁咪我自己过嚟睇下咯。如果重嘅，我可以帮你抬过去，咁啊，你唔使走嚟走去咁辛苦啊嘛。
2: 啊，系啊系啊，我好中意睇书噶，铺头呢度咧都放咗一啲嘅，另外咧就有几箱咧就摆在屋企嘅，嚟嚟嚟嗱，就系呢啲啦。
4: 哇，朱姐，你果然系有文化啊！睇啲咁有哲學味道嘅書嘅？
2: 唔係，我都係扮高深咋嘛。有好多書呢我買咗返嚟呢就當睇咗㗎啦，擺喺度呢就真係好浪費。
4: 咦，仲有好多烹飪書同埋旅遊書添喎。
2: 係啊，平時無聊嘅時候整下嘢食，冇時間旅行，咁去睇下旅遊書就當係去旅行囉，望梅止渴咋嘛。不過呢，而家呢都唔使睇書啦，好多嘢上網都睇到啦，所以呢啲書呢多數呢都係擺咗喺度。
4: 我都好鍾意睇書㗎，你呢度啲書呢如果唔要就抽出嚟啦，我會攞一啲去飄書嘅，有啲冇咩價值嘅我先至拎去回收啦。
2: 好啊好啊，嗱呢度呢你全部都可以攞走㗎。
4: 咁啊，我返去稱咗再話你知幾多錢啊。
2: 你又唔使啦，我多謝你啊，幫我接收晒佢哋就真。
4: 唉，得啦，我會記低幾多錢㗎啦。咦，嘩，你呢間美髮店都真係好懷舊，好有 feel 喎。
2: 多謝你欣賞啊。其他人呢只會話呢度好舊，問我做乜嘢唔裝修一下。
4: 喂，千祈唔好啊，呢啲懷舊 feel 啊，而家想搵都搵唔到㗎啦。
2: 唉，而家識得欣賞懷舊嘢嘅人呢真係買少見少。
4: 嗯，我終於明白 点解我阿爸咁鍾意呢一度啦，我哋搬咗之后佢都坚持要嚟呢度剪头发㗎。
2: 係啊，福伯呢差唔多每一个月呢都嚟一次嘅。佢冇嚟几个月，其实我都好担心佢係咪有事。因为老人家离开一唔嚟呢，通常呢就係病咗，甚至
4: 下次我剪头发一定会过嚟帮衬你啊。
2: 好好好，随时欢迎。啊，係呢，其实点解你会做回收呢一行嘅？
4: 我睇到个需求，而且算係有意义嘅生意。好多嘢摆喺度唔用就等于废物，可以转送俾其他人，又或者回收再做，原本冇价值嘅嘢就变返有价值，延续落去，我觉得咁样好值得做。
2: 你讲得好啱啊。
4: 好啦，唔阻你啦，我拎啲书走先啊。
2: 好啊好啊，麻烦晒，唔该晒你吓，有机会再见。
4: 拜拜。

0: 哈，这个半肥瘦都不错啊。
1: 猪猪，
0: 哎，杨经理，喂，请你不要再这样叫我啦，我不想被人误会啊。
1: 冇误会的，我同你都不是一般朋友关系啦。
0: 是比一般更一般。
1: 是非一般啊。啊，点啊，正话嗰个咩回收店个收买佬见到佢懒有型咁转身走。咩料啊佢。
0: 我都唔知道你讲乜。
1: 佢无端端做咩会嚟搵你嘅啫吓，想追你㗎嘛。
0: 喂，你諗咗去边啊？之前認识咗佢，佢知道我有啲书唔要，佢就上门回收咋嘛。
1: 上门回收啲书定係另有企图啊。
0: 你讲乜嘢啊？
1: 你小心啲呢个人啊，以我睇人嘅经验，佢唔係好人。
0: 哦，咁我又唔觉得佢坏得去边喎。
1: 唉，你而家未必信，无论佢係好人定坏人，一句讲晒，佢唔衬你㗎，佢只係个收买佬，讲得衰啲即係垃圾佬，佢點襯得起你身嬌肉貴呀、啊、豬豬。
0: 哎呀，唔該你再唔好咁叫好唔好啊，同埋你係咪真係諗多咗呢？
1: 我只係唔做作，唔隱瞞，講事實。你要搵嘅應該搵我呢一啲有份高尚職業，話到尾我都係經理呀、啊、高級行政人員，講出嚟都唔同啲呀、啊、唔好話做咩呀、啊、就算做朋友都應該搵啲同我咁嘅級數，甚至啊比你高一啲，冇理由搵個咩收買佬拉低自己呀、啊。
0: 好，你講完未？
1: 未。
0: 咁你等陣。
1: 你做咩敲響個碗啊？
0: 呢、這個係落堂鐘，落堂啦，你收聲啊，走得啦。嘿呀、啊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1: 新哥啊，你食饭未啊？
2: 哦，食啦。要唔要一齐食？
1: 嗯，等我做埋少少嘢先，一齐去班吉嗰度咧食海南鸡饭啦。
2: 哦，好啊。
1: 你会唔会考虑揾下灰哥，问下佢识唔识一个叫 S C 嘅人啊？或者咧直接影低嗰封信 send 俾佢睇，如果佢系当事人，一定有反应，一定即刻揾翻你啊！
2: 嗯，我都有谂过呢个方法啊。
1: 咁你而家 send message 俾佢？
2: 哦，好啊。不过咧，我唔会咁唐突嘅。我谂都系先问下佢老婆点，跟住咧再同佢讲翻呢封信嘅事。你等阵啊，我即刻 text 佢。
1: 英国比香港时间慢八九个钟噶，
2: 唔紧要啦，灰哥啊，正一夜鬼嚟嘅，好夜先瞓嘅，好 send 咗啦。哇，佢即刻睇咗我个信息，
1: 佢点复你啊？佢讲咩啊？
2: 佢话咧，佢太太手术之后康复紧啦，不过咧就比想象中康复得慢啊。
1: 即系要住多一段时间先至翻香港啊？
2: 是啊，而家仲未讲得实，几时翻嚟？
1: 嗯，朱姐知道嘅话咧，一定会好唔开心啦。
2: 嗯，我影低封情信 send 俾佢先。我问下封信系咪写俾佢嘅，之后咧再问埋佢识唔识边个系 S C， 睇下佢点复先。好 ，send 咗。诶，佢又即刻睇。
1: 点啊？
2: 哦，佢回复紧啊。收到啦，佢话咧唔知道我讲乜，佢话佢唔识边个叫 S C， 仲有佢话佢唔系咩 P F， 唔会有人写情信俾佢，叫我唔好咁多事，做翻正经嘢。
1: 又系冇答案。
2: 两个可能性，第一可能 P F 真系唔系佢，第二就系佢隐瞒。
1: 我想第一个可能性大啲啊，因为呢如果佢係当事人嘅话，我係佢就会第一时间打电话俾你，问清楚你到底係咩事。
2: 嗯，你又讲得啱喎。
1: 嗯，咁呢我哋就要向第二个方向揾啦。咦，灰哥又有 message 啊？
2: 哦，係啊，佢叫我唔好接触咁多洗衣店嗰个老板娘。
1: 嗯，咁奇怪。
3: 新仔啊，我同洗衣店嘅老板娘真係冇咩接触㗎，都唔認識嘅。
2: 我见到啊灰哥 text 我，以为你知咩事添。
3: 哎呀，我真係咩都唔知㗎，其实我知嘅嘢好窄㗎咋。我成日挂住做嘢，又不问世事咁樣。喂，是啊是啊，灰哥有没有说几时回啊？
2: 他说呢，他太太手术之后呢个进展很缓慢啊，会住多一排先回香港。
3: 啊，哎呀，咁冇啦。日久生情，仲要在病床上面，他老婆走不喐，咁灰哥日日就会斟茶递水，他一定会递出个感情来啊。
2: 朱姐你唔好咁悲观啦。
3: 咁有咩情况我而家可以乐观呢？吓，睇嚟我真係同我灰哥无缘
2: 啊。又唔係，如果真係冇缘分，你哋根本唔会认识到添啦。
3: 咁呢啲咪係孽缘囉。你同我咁 friend， 我先同你讲啦。而家我觉得有人追緊我。
2: 我知道杨经理呀嘛。
3: 唔似，最近呢好似多咗一个。半肥瘦嗰个咧，
2: 嗯，原来我真系冇睇错，回收店个老板阿辉哥，原来真系对你有意思啊！
3: 系啊，佢今日咧嚟收咗我啲书，跟住咧头先系 call 我，问我几时得闲约我饮茶。
2: 咦，咁几好、啊，有多个选择。
3: 本来系嘅，但系我唔系一个见异思迁嘅人嚟噶。我的心一直都是挂住灰哥，我如果同第二个男人出街，我觉得我好像背叛了灰哥咁。
2: 咁严重？ 睇嚟你对灰哥真系认真噶、哦。
3: 乜你觉得我系玩嘅咩？
2: 哦，唔系唔系，我觉得你系太认真啫，因为灰哥一直都冷待你。
3: 咁如果佢唔系有老婆嘅，我知道我哋一定会发展到嘅。
2: 你同嗰个辉哥出街都算系识多个朋友啫，严格嚟讲唔系咩背叛啦。
3: 嗯，都可以咁讲嘅。但系我感觉到嗰个辉哥系对我有意思先至约我。咁如果我应约，咁咪即系唔忠于我原先嗰份感情咯。
2: 诶，你之前都话占卜到身边会有两个倾噶嘛？咁你都要了解一下，先至知道拣边一个倾先啱你噶嘛？
3: 咁又系，而家又唔系盲婚哑嫁，唔了解一下又唔知边一个先啱倾。
2: 我撑你噶，俾多条路俾自己。
3: 之前冇得拣又烦，而家有得拣我仲烦啊！
2: 嗱，一系咁啦，或者呢个半肥瘦倾好适合你呢，如果发展得好，咁灰哥系点你都唔使再考虑啦，或者到时等灰哥返嚟又再諗过又得啫。
3: 唉，我始终有一个好大嘅心理障碍。
2: 哦，系咩呀？
3: 嗰个辉哥呢系做回收㗎，咁我同佢一齐，我系咪即系俾佢环保回收，我系废物俾佢利用啊？
2: 啊，哇，点可以咁样讲噶，朱姐？你点会系废物呢？你系老板娘，成间美发店都系你一个人打理。喺我心目中咧，你系女强人，好能干嘅。
3: 真系？
2: 我唔讲大话噶。
3: 啊，新仔你真系好啊！同你倾偈咧，你好多时都俾咗好多正能量我。
2: 一于放胆去马，平常心，开放自己。正所谓啊，唔爱唔知自己好。你有人追，即系代表你受欢迎咯。千祈唔好封闭自己啊！要爱过先知对方好唔好噶嘛，要爱过先知自己有几好噶嘛。
3: 嗯，要爱过先知自己有几好，你讲得好啱。系好，我一于去马，我要恋爱，我要恋爱啊！
2: 啊，细声啲，细声啲。如果俾人听到咧，又唔知道我哋喺度做咩啊
3: ？Sorry，Sorry， 唔好意思啊。好，咁我咧一于咧就去谈一场恋爱。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苗恒恩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郑瑞文饰演莫思晴，李浩辉饰演林辉，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邓炳强话会动员公务员与深圳方面进行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当测试顺畅之后，再同深圳方面商讨新皇岗口岸的通关日期。香港足球盛会，国际米兰互射12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人入场。李家超话解放军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亦都是维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详细的新闻内容，特区政府安排立法会议员以及传媒参观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展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下最新旅检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做法一样，会动员公务员同深圳方面做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当测试畅顺之后，再同深方商讨口岸通关日期。卢志清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行入联检大楼可以搭扶手电梯上五楼出境大堂过关。现场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自助通道支援扫描证件或者面容识别过关，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查验一次身份就可以一次过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车辆方面，私家车和过境巴士司机需要驶入一楼联合一站式车道，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一次过将体温、证件和生物特征资料传送至到港深五个部门，随车乘客就需要在一楼落车前往一 M 层的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过关手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联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多名议员参观口岸设施。邓炳强说，通关前会进行过百次演练，期间会动员公务员参与过万人的大型压力测试。
3: 到最后呢，最大型的演练呢，必然是我们同深方一起做一个很大型讲过万人的一个压力测试。只有当我们这些测试呢，是完全是我们觉得是畅顺安全没问题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先才会是考虑的通关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是负责任的做法来的。咁至于人手呢，我哋都会系好似系上次启德体育园一样呢，会利用我哋嘅公务员嘅同事呢帮手去进行压力测试嘅。
2: 邓炳强话，口岸开通初期，市民同工作人员未必熟习，会预留额外人手应对，包括聘请临时合约员工。李慧琼就期望运输署尽快公布公共交通安排。
4: 我都会请我哋交通事务委员会啦进一步跟进。当然我哋每一位议员包括我啦，我哋亦都会跟进嘅，因为这件事咧系各区所有市民咧都会问嘅问题，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喺合适时候尽快咧发放相关嘅信息。
2: 佢建议当局就突发情况做好应急准备。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晚上喺启德体育园举行嘅香港足球盛会，英超曼城与意甲国际米兰喺法定时间踢成1-1，国际米兰互射12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个球迷入场，有球迷形容气氛良好，而多名官员都有入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过百间食肆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相信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林汉山报道。
5: 访港的两支欧洲足球劲旅英超曼城和意甲班霸国际米兰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两队都派出多名球星正选上阵，包括曼城的科顿、斯曼尤、当拿龙马以及国米的巴列拿、迪马高等。双方快打快，互有攻守，曼城率先由梅巴马打开纪录，但几分钟后国米就凭柏华特追平，半场踢成1-1。换边后曼城压住国米来攻，但多次机会都未能够化成入球，最终曼城在新任领队马列斯卡首场执教的赛事互射12码1-3不敌国米。赛事吸引超过42000名球迷入场，他们都说气氛很好。
6: 第一次在现场看球很兴奋啊，我撑曼城一定是曼城啊。
7: 我是支持国米啊，看完之后还有那种余劲在这里，很开心的感觉，踢球是很有激情的。
5: 趁住今次香港足球盛会，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优惠，凭球赛的票尾就有折扣。 九龙城一间泰国菜馆嘅负责人林先生预计，生意比平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啲宣传票尾经济。
8: 保守少少啦，希望有10-15% 嘅增幅咯。其实佢哋又唔算好多会揸住票尾嚟嘅，我谂大概都系5-8% 左右嘅人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如果能够喺买门券嘅时候可以俾到佢多啲资讯啦，可以令到佢哋真系嚟到嘅时候就真系可以消费，咁就会更加好咯。
5: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等官员都有入场睇波。罗淑佩朝早喺商台节目话，今年访港嘅四支劲旅都系老牌球队，有号召力，欢迎业界各出奇谋。
9: 大家對票尾經濟個興趣大咗之後咧，我哋當然可以諗下點樣可以引導業界同埋引導啲主辦方咧多啲合作聯成啦。想賺錢嘅人應該係動嘅腦筋係最大嘅，即係如果政府話俾你聽有個方向，其實你可以諗，我哋甚至有啲咩嘢可以拆牆鬆綁或者係穿針引線，都我好期望咧大家各出其謀嘅。
5: 罗淑佩又话，本港今年将会首次主办东盟杯足球赛，亦都会有一连串节庆活动带动城市经济。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解放军驻港部队81建军节活动时话，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话，部队会时刻准备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再立新功。汪明希报道。
10: 今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招待会。李家超表示，99年来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形容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一直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履行防卫职责，日夜坚守岗位，赢得社会信任爱戴。
11: 对香港特区而言，解放军驻港部队是我们最可靠的定海神针，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驻军部队一直是维护香港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坚定不移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赢得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信任和由衷爱戴。
10: 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致辞时就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嚟，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驻港部队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
12: 本年为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十五”规划开启新篇，驻军全体官兵将坚决听党指挥。根据光荣传统，纪律练兵备战，锻造过硬本领，强化防护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再立新功。
10: 赖如钦又话，驻港部队会在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方面作出更大贡献。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而国防部昨日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招待会，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关键一年。解放军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做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与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 在屯門舉辦首場地區諮詢會，並且是以小組討論的形式與市民就拼經濟謀發展以及為民生建未來兩個主題坦誠交流，歡迎市民收睇電視或網上直播。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特區政府正就首個五年規劃進行諮詢，未來五年整體有近20萬個公營房屋單位，比現屆政府上任時候增加80%。對有聲音關注是否有基礎進一步將出租公屋與資助出售房屋的比例調整至55比，何永賢說正是聽社會各界意見，而他個人認為資助出售房屋的部分應該做大一些。黃海怡報導。
13: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讲座担任主讲嘉宾，提到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今个月14号完结，在房屋的部分，他说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素之外，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劏房。何永贤说，政府曾经停建居屋，现届政府努力增建，未来五年整体有19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现届政府上任时增加80%。资助出售单位就会有60000个，增加55%。政府早前提出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到6:4。对于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将比例调整到55比，何永贤就说正是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他个人就认为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
14: 讲起那个比例，我自己真的都很想中间的资助出售房屋做回大一些，成为一个很稳定的中间的部分。两头出租公屋和私楼可能 它会有一些的变化，但是中间的部分应该是大的，重心应该翻回去中间。
13: 何永贤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未来10年会有150000个火供应，第一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内出现，当局会根据河山城乡这4个主题布局建屋，既有现代感亦都会保留乡郊传统文化特色。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广阔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本港听日嘅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喺有需要嗰阵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系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听日外出之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宣布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恩芬天奴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欧洲足协和亚洲足协都欢迎有关决定，但欧洲足协说已经对恩芬天奴失去信心。张子欣报道。
15: 在受到欧洲足协等多个洲际足球管理部门以及国际足协内部反对之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声明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就是项目引发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恩芬天奴又说，提案的初衷是进一步加强会员协会以及在全球范围为足球运动奠定基础，尤其在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和地区。更重要是提案只会在获得多数会员协会支持的前提下，并始终经过与会员协会、国际足协理事会、各大洲联合会以至更广泛利益相关方协商的程序后才会推进。曾经表明如果实施计划就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欢迎国际足协放弃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是表明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够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试图强行通过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 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有分析估计，今次事件将会影响因芬天奴明年三月寻求连任国际足协会长。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6: 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約60,000人在新一輪偷渡潮中從摩洛哥非法進入西班牙位於北非的飛地休達，目前已經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經自願返回摩洛哥。部分歐盟國家因應事件加強邊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批評一些國家是自私。張子欣另一節報導。
15: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星期六局势回复平静，有军人和警员在街上驻守，很多近日偷渡入境的年轻人继续越过边境返回摩洛哥，任何在沿海小路逗留的人都会被士兵驱离。报道说，摩洛哥相关部门已经拘捕70名涉嫌参与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图谋杀、纵火及损坏财产等。西班牙官员说，大约60,000人过去两日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没有一个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今次偷渡危机基本受控。为防再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星期六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22个欧盟成员国发表联署信，呼吁欧盟紧急召开视像会议，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捍卫欧盟外部边界并非某个国家的利益，而是整个欧洲的共同责任。意大利因应事件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些欧洲国家亦都建议暂停西班牙的神经自由流动成员资格。法国就加强同西班牙边境的警力和巡查。西班牙

0: 当测试畅顺之后，再同深圳方面商讨新皇岗口岸的通关日期。香港足球盛会国际米兰互借十二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人入场。李家超表示，解放军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也都是维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今期六合彩搞出号码1、7、16、22、32、37，特别号码23号，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313,000+。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受广阔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嘅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高潮港吴正峰，
4: 我是高
3: 三个高陪你游走香港。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我是高，
5: 经历了上个礼拜我们因为八号风球而要休息一个星期之后呢，我们又整装待发出场啦。
6: 好嘢，我是肥迪啊，希哥哥
5: 啊，是啊，
6: 同埋彪爷介绍，
5: 是啊，
6: 生疏了隔几
5: 日兴奋啊，
6: 哎，我是彪爷。
5: 嗱，我们上个礼拜就受这个台风的影响啦，
6: 是
5: 大家那一晚过得还好嘛？有冇通宵睇电视或者打机啊？
6: 冇，但系我都系牵挂住咧，即系翻咗嚟电台工作嘅一众同事嘅。
5: 哦，系，
6: 系咪好？
5: 我哋三个里边，即系
7: 有一个系要翻嚟啊嘛。
6: 系啦，边个啊？诶，系我，
5: 系多谢你挂念。
6: 咦，
5: 系啦，我哋
6: 我记得嘅，
5: 香港电台系会同大家风雨同路嘅。
6: 好嘢！
5: 咁但系另外我都记挂一样嘢咧，就系我都好担心。哎呀，有冇机会可以去到动漫展咧？
6: 见到有啲朋友都好惨啊，因为咧佢哋特别系嗰啲 cosplay 嘅朋友，都系要拎啲佢哋啲工具入去会场噶嘛。咁嗰几日我谂嗰个天气不稳咧，令到佢哋要运输啲物资入去都有啲困难。
5: 我好似見過呢，有朋友仔呢，因為可能落雨呢，係即係揼濕咗佢嗰啲道具呀，咁樣都慘嘅。
6: 慘呀、啊。
5: 係呀、啊。不過好彩呢，就係、是、星期日嘅時候呢，雖然遲咗開，咁但係都有開返。咁我都知有不少嘅動漫迷都立即係去咗去睇自己心儀嘅嘢啦。
7: 同埋人數好似見到都好多囉。即係可能有半日到嘅時間回一回氣呢，好似人流上更加踴躍我見到。
5: 係啊，其實呢有陣時去睇唔同嘅展覽呢，未必一定要去買嘢嘅。咁我譬如我去嘅時候，即係雖則我最尾又買到嘢。
6: 係。
5: 但係呢喺嗰個過程裏面呢，以前就要係好搵嘢買嘅。即係覺得唔可以空手而回。
6: 我知道我知道有個 terms 嘅，有錢冇訂使。
5: 吓
6: 係咪呀，要搵訂使。
7: 點講千金難買心頭好啫，係咪
5: 係你一入到去見到嗰啲嘢嘅時候，你會咁同自己講囉可能。
6: 啊，但會唔會呢係入去買嘢之前呢都會撳定現金或者係都係用電子支付。
5: 而家呢就

0: 好多地方都係電子支付。
1: 科技日益昌明啦，都唔使現金啦。
0: 同埋大家都適應咗係用電子支付呢、啊、就少代咗現金嘅。
1: 但我自己有個心理傾向嘅，我唔知兩位 bro 有冇呢個問題啦。咁有陣時你為咗都會撳定啲現金擺喺個銀包度㗎嘛。
0: 紮袋
1: 㗎嘛。我呢覺得自己有個傾向呢，就係、是、當我知道我銀包度有少量現金嘅時候呢，我都會傾向容易啲消費嘅。唔知點解好似覺得咦、欸、我有張500蚊紙一盒兩盒。啱啱好喎、
0: 啊，係咁個荷包又輕咗，
1: 係啊，
0: 個背囊又重咗，
1: 有冇呢個傾向啊？會覺得有現金咧，覺得要揈咗佢啊？
0: 嗱，呢句叫咩咧？有錢身痕咯，
1: 係、
2: 啊，但係我係會有錢咧，係會有安全感啲嘅，
1: 係，
2: 即係所以我又會珍而重之地咧，就係冇咁易使咗啲現金嘅，
1: 哦，
2: 但係的而且確咧，而家電子支付咧。容易使多咗錢啊，反而、哦、即係咁用手機就搞掂啦。
1: 係，
2: 即係我而家都會有啲錢袋定喺個銀包度嘅。通常我會有定可能四五百蚊啦，喺個袋度咧會安全感啲嘅，會有。
1: 嗯，係，即係作為一個嘅保障咯，作為一個
2: 係啊，因為驚唔知有啲咩事。舉個例，我要趕住搭的士嘅、
1: 啊，
2: 你冇現金喺手咧，好似硬係爭少少噶。
1: 或者嗰啲唔知咩事就係你見到盒模型。又用咗佢啦，不如又驚就嚟俾人買曬咯。
2: 嗰啲唔會啊，嗰啲。
1: 哦，嗰啲唔算。
2: 係啊，我唔會打動到愛嗰啲係。
0: 唔係啊，但係又係嗰樣嘢咯。譬如當我入到會場嘅時候咧，我係相對比較遲，即係我唔係第一日去啦，要翻工啦，又唔係第二日去啦，都要翻工啦，
1: 一路數落去。
0: 跟住就如是者，我都比較後期先去。咁我都會有啲囉囉攣嘅，就係、是、譬如見到平時幫襯開嗰啲商户呢，佢有啲會場限定，就係、是、一啲嘅嘢已經係貼咗張嘢寫住售罄 sold out。咁嗰下呢我心係戚一戚，咁就開始喺度諗啦，咦 ,sold out, 嗰樣嘢又好似幾好喎、啊、跟住哎呀咁樣啦。咁你退而求其次就係睇下現貨仲有啲咩賣嘅時候呢，嗰陣時就會開始15、16啦。
1: 你會唔會即刻上嗰啲社交媒體嘅玩具 group 呢，睇下佢呢度 show out 啫，咁有人會放出嚟㗎嘛。
0: 嗯。
1: 會唔會即刻現場收返。
0: 咁我又未至於咁緊急嘅。
1: 係。
0: 但我唔知啊 ,D 哥你鍾意嗰啲人形公仔呢、嗯、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啦。
2: 我冇啊，我今次我係睇咗有冇即係我想要嘅嘢呢先衝過去嘅。咁係睇咗冇，最後就咁，所以就其餘嗰啲呢我就見貨量好充足，同埋行過突然之間見到有啲心頭好，咁就俾錢買囉，冇乜嘢。
1: 嘩，瀟灑 ,D 哥真係 D 哥。
2: 因為冇嘢搶呀，即係我冇嘢要同人搶呀，所以有貨就買囉，鍾意就
0: 有。我想關心一句嘅。
2: 係。
0: 你係自己去。
2: 系啊，
0: 哦，冇盤，
2: 冇嗰個唔喺身邊，
0: 係咪特登安排㗎？
2: 唔係，我買其他玩具嘅時候咧，我有問佢嘅，咦，我見到呢樣嘢幾靚喎，咁樣，因為佢平時都會鼓勵我買玩具嘅，咁所以見到呢樣嘢幾靚喎，但我自己就有啲猶豫，因為個價錢上，跟住反而佢同我講話，如果真係 OK 嘅，咪買咯，咁樣。
0: 嚇？嗰陣時唔係我聽過有個一換一計劃嘅咩？
1: 哦、
0: 即係買一件掉一件，係咪已經廢除咗啦？
2: 唔係，都有嘅。
0: 係，
2: 唔係因為我而家買嗰啲嘢好細件。如果你話係真係一比六嗰啲咧，就真係要考慮一下啦。
1: 咁你嗰個一換一咧，可唔可以買勁細個，但係換走件好大件嘅？
2: 唔係，如果勁細個嗰啲唔使換㗎。
1: 哦，係
2: 啦，即係真係要比較大件嗰啲咧，屋企要諗下有咩位擺啦。咁嗰啲就一換一，但係如果細細件嗰啲冇乜嘢。
1: 灰色地帶嘅有原來。
0: 哦，嗱、啊，即係呢啲咧。矮多係嬲死佢啊！係啊，會唔會咧？多個頭真係會嬲咧？
2: 多個頭應該唔會喎、啊，暫時。
1: 喂，但係細件還細件啦，咁你買到翻去，你都會諗下點樣 display 啊，定係點樣噶嘛？
2: 會啊，會啊，會啊，會啊。
1: 係咯，咁都係壓位嘅喎，唔會因為細件而。
2: 唔係
1: 易處理好多，
2: 因為呢件嘢冇平時買嗰啲咁大件，咁所以要諗佢點樣處理其實簡單嘅。
1: 咁通常細件嗰啲佢有另一個黑人憎就係、是、佢通常係一個組合嚟嘅，佢通常有其他夥伴㗎嘛，係
0: 有 friend 㗎嘛，唔會就咁一粒㗎嘛。
2: 哦，因為我就係鍾意嗰個即係唔係唔好鍾意到佢啲夥伴。
1: 哦，
2: 係啦，所以一個款就夠㗎啦。
0: 哇，咁但係呢 起碼你唔係嗰一種咧，我見有一啲即係每一年都總會係動漫展啊，或者嗰啲以前係就咁書展咧，都係一開門就有班人咧係搶閘咁樣衝入去，要買自己嘅心頭好啊嘛，
1: 要轉身嘅，
0: 係咯。
2: 今年冇嘛，今年就唔使咯。
0: 今年嗰個轉得慢咗啲噶嘛，各位朋友，
2: 好優雅咁樣轉嘅，
0: 係優雅同休閒嘅，即係每年咧，淨係留意呢啲新聞咧，跟住我就會好好奇，究竟係啲乜嘢嘅貨品啊，或者有啲乜嘢觸目嘅展品咧，係令到大家係真係要去可能花啲時間去等咯。
3: 大家好，我係廣播道可巴。你問我有咩展覽會吸引我去睇呀？如果講我後生嗰陣時呢，即係冇而家咁多有咩書展有咩展咩展咁樣。以前呢我哋頂籠有個工展會，跟住有一個連三晚嘅花市，係叫做最多人睇㗎喇。咁我哋都係睇嗰啲啦。以前工展會點解會去呢，就係、是最重要呢，就係話佢多嘢食，另外亦都有多嘢買。咁如果你話叫我喺而家去睇啲展覽會，梗係即係睇啲食嘢嘅多啲，搵嘢食嘅啫。如果你話有個足球展覽會呢，就我一定會去睇。睇一個展覽大約幾耐呀？即係如果我個人就睇，即係大約半個鐘頭到嘅啫，我都唔會話逗留太過耐呀。因為你睇一個，即係你去一個展覽嘅目的就係睇嗰樣嘢嘅啫。成個展覽嚟講咧，我覺得我都唔會逗留太耐。我個目的目標就係嗰樣嘢，我就去睇嗰樣嘢。睇完嗰樣嘢咪走咯。啊，今晚咧阿芝芝又喺我身邊啦。
4: 大家好，我係芝芝。
3: 喂，芝芝，你會中意睇咩主題嘅展覽呢？
4: 我鍾意睇嗰啲太空展覽，因為佢哋好酷啊。
3: 你有冇睇過咩展覽係令你想再去多一次嘅呢？
4: 我係完全冇睇過一個展覽。
3: 嗱，如果俾你搞一個展覽，你會想講咩同有咩玩嘅呢？
4: 我就係講視藝，因為我好鍾意畫畫，因為我其他人都睇一睇完呢個展覽就鍾意視藝。
0: 工展會呀、我上年係真係咁大個仔第一次去工展會。
1: 第一次？
0: 係啊。
1: 係，你有冇買到啲咩戰利品呀？
0: 我即時攞個胃裝住咗囉。
1: OK， 喺個胃度拎走。
0: 係啊，因為喺嗰度其實都有幾多嘢食，同埋呢我有一個唔適合去展覽嘅一種性格啊。一見到人多我會走囉。即係要排隊排好耐呢，跟住我個腦裏面呢就嘟嘟嘟嘟喺度計，呢樣嘢值唔值得我去等呢？因為有陣時我越花得多時間去排隊等嗰樣嘢食呢，或者嗰件物件，往往有陣時就係、會有好大嘅期望落差吓咁嘅咋。
1: 吓。但你去工展會之前冇同啲長輩講聲，喂有冇嘢買呀、冇嘢需要我幫你買埋呀嗰啲。
0: 喔、我媽應該同你係 friend 嚟嘅。
1: 吓。
0: 唔使啦唔該。
1: 喔、佢係冇乜吸引力㗎對佢嚟講。
0: 我媽唔係嗰種鍾意掃平貨嘅人，因為有兩種㗎嘛。有啲啦嘩平呀係咪都買咗先啦，總會有用嘅。但有啲呢就真係覺得有需要先至去買。而你去一啲嘅展覽呢，好多時呢往往你就係見到係前者㗎、就嘩平呀唔係唔買呀嘛，即係頭先都講啦，有陣時你見到話限量呀、會場限定呀嗰啲呢，你就好容易會失手㗎嘛。
1: 係。
2: 我都係嘅，但係總會有啲嘢買到㗎喎、即係因為尤其是工展會嘅特別多嘢食啦，即係其實喔、原來發現可伯同我一樣都係鍾意食嘅原來。咁跟住
1: 睇唔出啦。
2: 係囉。咁跟住其實實有嘢係可能呢一年嘅工展會有，咁咪去試下食，又或者其實有啲比較出名啲嘅餐廳呢，咁今年會有擺檔嘅話，咁我又去試下囉，一定會㗎喎。
0: 因為相類近，如果你話同食有關嘅呢，有好多嗰啲咩嘉年華嗰啲咁樣㗎嘛。咁即係選擇咁多嘅時候，有陣時行過呢，我都去過嗰啲美食嘉年華。一入到去呢，嘩人啊，全部都係人啊。咁然後呢你 有陣時就係要計嗰條數啦。啊，冇人排隊係咪因為唔好食呢？
1: 嗯，
0: 咁、哦、但係冇人排隊，你又快啲有嘢食喎。
2: 最緊要係嗰樣嘢啱我食囉、嗯、即係無論有冇人排隊冇人排隊，如果你食到啊嗰樣嘢好食，咁你就係潮流嘅尖端㗎嘛。
1: 係。
2: 咁但係如果、多人排隊嘅，咁又可能有一個信心嘅保證，咁咁、嗯、所以我兩樣都會嘅。最緊要嗰樣嘢，即係舉個例，可能係一啲咩花膠啊、鮑魚啊嗰啲咧，咁我都應該會排去試下食嗰啲嘅。
1: 哦，我知啦 ，D 哥想買翻嚟俾我哋兩個試下。
2: 食過啦，先前零食鮑魚咪食過咯。
0: 系
1: 当系咗噶啦，
0: 我知道
1: 应咗应咗。
0: 阿志哥今日都稍后系有啲准备嘅，咁佢行呢个嘅零食嘅展览嘅时候咧，都为咗工作买咗啲手信。不禁即系我对阿志哥系有即系一种无上嘅尊敬啊！佢咪就系话买咗嘢火节目用嘅咯。
1: 真系
0: 系啊！
1: 无论系做紧啲咩活动，
0: 都谂起我哋，
1: 记挂住我哋两个。
2: 唔止，仲有听众嘅，
1: 系
0: 啦、啊，听众，
2: 即系我特登喺呢个节目度分享、就是，就系即系听众都要想知噶嘛呢啲嘢。
0: 哦，系嘅，
1: 系系。但系头先阿可伯都讲咗一个重点，就系、是、佢行展览咧，或者行呢一啲嘅要 shopping 嘅地方咧，佢系好有目的性嘅。佢去嗰、那个即系预计咗我要买呢样嘢，或者我要睇呢样嘢咧，佢就直接去嗰个地方嘅。但D哥應該唔係呢一類係咪？定係你都係去咗漫無目的？
2: 我係呢一類嘅，其實我係有嘢買我先，即係或者我有 target 去，咁我就會去嗰啲地方嘅。咁只不過係我嘅 target 比較多，咁所以行嘅路線就比較長。
0: 行曬啦，
1: 規劃都係行曬，
2: 七至九成啦。
0: 即係如果你做一個嗰啲動畫咧，就係你幻想下嗰幅圖咧，就係嗰個展區嘅平面圖，跟住D哥嘅腳印咧就嘟嘟嘟嘟嘟咁樣咧就好好亂糟糟咁樣係嘛？同埋你會係嗰一種咧見到啱即刻博取，定係還是行個圈諗一諗，跟住再兜翻轉頭嘅咧？
2: 我當一個展覽嘅場館裏邊係我買嘅產品咧係幾間鋪都有啦、嗯。如果得一間咧，我即買噶啦，即排隊即買，幾長龍都照即排隊。
0: 但係如果你對個價錢有懷疑，你係咪都唔考慮噶啦？
2: 爱系冇怀疑嘅，
1: 有钱啊！佢主要系有钱啊！因为咧，我行呢一啲嘅展览咧，最惊就系你买咗啲心头好，出到去跟住同个 friend 讲：，喂，你睇我买咗几多嘢？吓，呢啲旺角平廿蚊，呢盒啊，之前又减价啦，你特登行入去买啊？
0: 要逼啊？
1: 系咯，咁你会惊俾佢哋笑翻转头啊？我成日都有呢个惊嘅，其实。
0: 嗱，有样嘢你可以唔惊嘅。港平廿蚊啦，
1: 讲价咁样又得？
0: 唔系，即系你同啲朋友讲话，喂，嗱，我最容易出呢啲问题系咩咧？电脑展，
1: 哦，
0: 你买电脑零件咧，就好容易你即系一下
1: 海鮮價
0: 一时冲动，咁就系因为系嗰个展览价钱咧，你就觉得平咗，
1: 嗯，
0: 然后出事噶嘛，咁所以你话俾朋友听，你慎防俾人笑咧，港平廿蚊。
2: 但係其實我都有喺呢啲情況呢，例如剛才講到電腦展嗰啲呢，我係會即時喺啲 apps 啊或者網上面呢睇返個價同出面市價係咪差唔多㗎。
1: 嗯，
0: 但係呢真係五花八門，係唔係一個一站式嘅 apps 呢你就可以知道嗰個答案。有陣時你又要睇拍賣嘅網站啦，
2: 係啊，
0: 你又要睇嗰啲討論區啦，嗰啲留言呢又喂唔係喎，呢一隻又再平啲喎，跟住再加埋呢你要喺好短嘅時間嗰度咧，可能要上網睇埋一啲評測，
1: 哦、
0: 即係啲人話：，唉、哎，嗱、這、呢個抵唔抵買，定係等再跌價？因為有啲人好好噶嘛，就會話俾你聽。咁不過我估今年或者往後嘅日子咧，大家都可以依賴 AI 去幫你咯。
1: 哦、
0: 有時我都會係問 AI 就話、是：，喂，這個價錢咧買啲舊嘢得唔得啊？咁佢就會話俾你聽：，嗱，一般市價咧個價錢個價位就係咁咁咁嘅。如果你係咁嘅話，咁你就買啦。咁即係佢會有好多前設係幫你做咁啲決定嘅。
1: 係，但D哥呢每次去都要裝咁多戰利品走啦。你係會拖個夾去定點㗎？
2: 我一個大背囊就裝曬㗎啦。
1: 嗯，
0: 裝滿就
1: 買多個背囊。
2: 唔係未必裝滿嘅，咁總之 OK 啦，裝到落個背囊度。咁如果啊件嘢大盒啲啦，咁咪加一蚊要個紙袋咯。
1: 係，係咪？嗰啲啊應該係彭山嗰啲背囊。裝滿嘅。
2: 咁另外阿芝芝咧，佢話即係如果將來有機會嘅話咧，整啲試藝展咧，其實我都好期待，如果係可以睇到芝芝嘅作品，即係其實佢嘅作品
1: 展覽
2: 係啦。因為其實我見佢用一啲平板去畫畫咧， 都有啲驚喜㗎佢、嗯。即係佢都有返啲即係年紀細細，但佢都有返啲功夫㗎。我覺得如果佢將來真係搞畫展，我覺得係可以嘅。係。
0: 哇、哦、咁好快咁咪佢爸爸媽媽可以做星巴星媽囉。
2: 我見好似而家都似似地。
0: 係咩？
2: 係啊。
1: 幫佢計劃定。
2: 拎阿芝芝出嚟拍片喎。
0: 是咩？
2: 系啊，
1: 啲画拍片定系拎佢本人
2: 嚟拍片，好、哦、开心、啊，好好温情啊，其实佢哋拍片。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0: 你个巴打听新歌，
1: 今个星期嘅新歌咧就系一首我咁样形容，好似有啲搞笑添，有声嘅，
2: 有声嘅歌。
1: 啲人成日譬如话见到啲文字咧，就会觉得哇有声嘅，即系你因为你个脑你会谂到关联嘅声音。
2: 系。
1: 咁而因为呢个歌名咧就系、是、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哦、oh, okay. 哇
3: 我諗到佢下一首係咩啦咁。
1: 我都係咁樣同個歌手講嘅。但歌手話吓唔係啩咁樣。請遲啲再打過。
2: 係啦
1: 係啦。曾美能嘅呢一首歌呢，我相信聽到個歌名呢大家就會諗到一把女聲。
3: 嗯。
1: 好用力講嘅。
2: 嗯。
1: 你所打嘅電話號碼暫時未能接通，請遲啲再打過嚟啦。
2: 跟住講英文啦係咪
1: Memory of style， 好多人可能会有嗰种 PTSD 啊，搵唔到人好猛，
2: 系
1: 即系无论嗰个人系情人好啦，你嘅同事好啦，即系当你咧最紧急嘅时候咧，就系、是、喂，你所打嘅电话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系
1: 咁你就真系想掟烂个电话嘅。
2: 哦，或者再下一首歌可能系未有用户登记。咁佢、哦、哇再伤心啲啦。
1: 喔咁嗰个系你俾人呃啦，好明显。
3: 或者系想听广东话请按一字。
1: 啊唔系喎，咁
2: 呢个系咩啊，呢个
1: 好关喎，你打去嗰啲电信公司啊定喺银行嗰啲呢，
2: 系
1: 啊
2: 系
1: 啊。欢迎致电香港电台广东话请按一字。For English, please press two. 哎好啦够啦。
2: 成集都系玩呢个
3: 悲情歌嚟噶，唔好咁搞笑先得唔得咧？
1: 嗱，系啦，呢首歌咧，我都有问阿 Mike 噶，我话喂，其实你有冇经历过 call 机啊？即系点解咁讲咧？就因为呢一首歌嗰个宣传嘅图片咧，系一部 call 机嚟
2: 嘅。哦，
1: 咁跟住佢话，其实咧就梗系冇啦。
2: 佢想讲你都傻嘅。
1: 咁因為佢哋拍嗰個 MV 呢，咁就想去倒帶返去90年代嗰種 feel 啊。咁、
2: 嗯、
1: 啊 ,Mike 呢咁就話嘩真係好多嘢都未接觸過，以前未有手提電話咁發達嘅時候，我哋嘅生活呢就好多嘢係喔你轉咗個電話號碼你就可能搵到人㗎啦嘛。
2: 嗯係啊。
1: 嘩但係而家就煩啦，呢、這個世代呢你要同一個人去斷絕關係，除咗可能轉電話號碼之外呢，你系咪要 delete 晒你嗰啲嘅社交嘅账号啊？
2: 咁极端，
1: 有啲人好极端噶
2: ，block 咗佢咪算咯。
1: 有啲人铲晒啲相啊，因为嗰样嘢系即系除咗你唔想同佢联络咧、
2: 嗯，
1: 你系想你同佢嘅历史要将佢抹走啊。
2: 哎呀，
1: 系、哦、啊，即系有好多人用唔同嘅方法，即系点样去断住联络。
2: 系
1: 咁，其实呢一首歌就系讲紧嗰一种嘅惨情啦、疗愈嘅一个过程咯。
2: 系，咁阿咪有冇话呢首歌咧，会唔会同联系到佢自身过往一啲经历啊？
1: 咁我都问得好小心嘅。
2: 吓吓
1: 吓。咁阿咪又话，嗯，其实咧呢一方面咧，我第一次唱完首歌，个感觉觉得唔到啊，佢冇嗰种个人经历咧去投入到，咁所以咧佢就去周围问身边嘅人咧，就系攞佢哋嘅古仔做灵感。
2: 哦。
1: 咁跟住咧啊，我终于可以投入到。我個 friend 嘅一個情緒啦，咁跟住呢佢就唱完呢一首歌咁樣囉。咁、
2: 哦、
1: 就係大家而家聽到嘅呢個版本。
2: 係係。咁同埋我好奇呢係阿咪有冇又大隻咗啊？
1: 佢就冇嘅。
2: 哦 ,ok。
1: 不過有個小插曲呢就係、是、我事後啦同阿咪都有講過啊，你而家仲使唔使去好節制飲食㗎？佢話嗯暫時就未需要嘅，因為佢過咗嗰個一個禮拜做六日 gym 嗰一個階段。咁、
3: 哦、
1: 跟住我話，哦，咁你而家呢，我同佢講呢一番說話嘅時候呢，係錄完音離開咗錄音室㗎啦。咁嗰個畫面就係咪喺度飲緊一杯茶。
2: 係。
1: 跟住我同佢講，嘩任食火鍋啊咁樣，你可以放肆啦，咁跟住佢就逐親囉。
2: 你喺度誘惑佢。
1: 我估佢都應該幾鍾意食嘅嘢嘅，我估。所以有機會阿 D 哥可以同佢困一困。
3: 是啊，希望他下一首歌就不是你所想吃的火鍋是暫時未能叫到咁樣咁啊。
1: 或者對不住先生賣曬啊啲。
3: 啲
1: 牛肉賣曬。
2: 叫last order。

0: 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嘢就系
2: 雪花酥。
3: 呢款小甜品主要嘅成分有棉花糖、饼干、牛油、果仁、奶粉等等，有啲口味会加入果干落去添。佢嘅做法系先融化牛油同埋棉花糖，再加入奶粉，形成一个比较结嘅状态，然后加入干果、果干同饼干等等，趁佢热嘅时候压平佢，整埋个造型，再等冷却硬化之后，再撒少少奶粉落去做装饰，咁就搞掂啦。呢一啲雪花酥咧，咬落软糯得嚟，又有少少香脆，而且仲有拉丝嘅感觉添。今次咧，我揾翻嚟嘅味道就比较有香港嘅味道，唔知两位 bro 又 O 唔 OK 呢？嚟到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啦，咁我带俾两位 bro 咧就试食呢个雪花酥嘅，咁就试完，头先都讲咗少少啦，就因为我去呢个书展家，即系啲美食展啊，就买咗呢一个雪花酥，咁啊想同两位 bro 试下嘅，咁主要嘅原因系因为我见到佢出咗一啲比较有趣嘅味道啊，系
4: 一试难忘啊，呢个就系。我諗到嘅四個大字啊，
3: 係啦，咁我今次呢就分別帶俾兩位 bro 試嘅味道呢，就分別係有乾炒牛河味啦，
4: 哇，
3: 沙爹牛麵味啦，同埋呢個嘅蝦子麵味嘅。
4: 有進食次序㗎嘛。
3: 嗱，我自己排咗個進食次序，不過就原本唔知嘅，因為我係成日都覺得呢食嘢係應該啲味道係由淺入深啦咁樣。如果真係要排嘅話呢，其實我會食沙爹牛先嘅 ，suppose。咁但係我自己食咗乾炒牛，因為我真係開頭冇試過啊，我唔知咩味但咩味啦咁樣。咁所以我就食咗個乾炒牛河先啦，再食個沙爹牛麵啦，然後就食個蝦子麵嘅。
4: 嗯，
3: 我唔知兩位煲嘅感覺點啊？我自己覺得咧，蝦子麵應該係最似蝦子麵，同埋我覺得我會再試咯蝦子麵呢一個。
4: 衝擊啊！我突然間覺得自己成為咗。
5: 犧牲品，犧牲
4: 太空人。
5: 哦，
4: 因為呢嗰陣時細個參觀太空館呢，長話短說呢，我好有印象嘅就係佢嗰個小賣部呢，佢有啲太空人食物，
3: 哦，
4: 嗰啲咩太空人食嘅雪糕
3: 係
4: 唔凍㗎嘛，咁但係即係嗰嚿硬刮刮嘅嘢呢，就係話俾你聽係雪糕，我唔知而家太空館仲有冇賣啦，我好耐冇去啦，但我記得係有個咁樣嘅畫面，咁所以我就諗起啊，呢一樣呢個樣唔似乾炒牛河，但係食落去有乾炒牛河味嘅物體，就令我覺得唔使啦，唔該。
5: 我係飛機師嘅，覺得自己因為服
4: 哦，你嗰個係直升機，
5: 直升機
4: 係三種味你都唔得嘅。
5: 係啊，唔得啊，
3: 即係嗰種點解唔得先？佢甜得滯定係點先？
5: 嗰種錯亂咯，即係當你有一個咁矛盾嘅味覺嘅感受出現咧，你就會好多聯想啊。
3: OK， 因為我覺得佢係最主要抽嗰樣嘢比較 signature 嘅味道落去擺喺個雪花酥度嘅，例如乾炒牛河咧，我覺得係嗰個豉油嘅鹹味好重啊，食食下咧有啲葱嘅乾喺度添嘅。
4: 雪花酥呢一樣嘢，望個樣覺得佢甜㗎嘛，同埋有種煙煙韌韌嘅感覺呢，即係如果你同我講話一個係蛋撻味，一個係鮮奶撻味，一個係葡撻味呢，我個心舒服啲㗎喎。咁但係當你嗰樣又係鹹甜嘅衝擊啊，有乜理由嗰個嘢係甜嘅，跟住你話俾我聽係蝦子麵嘅味呢？雖然真係有蝦子麵嘅味，但係真係太大嘅唔啱啊！我覺得，
3: 即係總之你就覺得鹹同甜唔係幾夾啦，都係
5: 冇錯。同埋個味道實在太奇怪啦。
4: 我想問佢呢個系列仲有啲咩菜式啊？
3: 仲有好多嘅，嗱應該咁講啦，佢冇特別係話咩系列。不過如果我覺得係以一個香港口味嚟講咧，就會可能有一啲嘅西多士啊，或者我哋成日飲一啲嘅熱朱古力啊嗰啲口味啦咁樣樣。啊，薑汁撞奶都有啊，我因為都食咗啦已經。咁係啦，呢啲比較甜品類嘅味都有嘅。
4: 哦，即係甜品類你又唔俾我哋試
3: 嚇？點解係啦？
4: 你俾啲奇怪衝擊類，你呢個係重口味類型嚟。
3: 咁我哋係冒險家嚟㗎嘛？俾啲平常你哋
5: 冇
3: 嘢
5: 咋？你係冒險家，你我哋試
4: 強迫我哋同你一齊冒險，
3: 點會俾啲咁簡單嘅你一齊試咧？係咪？
4: 而家我仲係有嗰種咧 after taste 啊！
5: 系你系边一种啊？定系捞埋咗个干头？
4: 佢头先叫我话虾子摆最后嘛，我咪虾子面摆最后咯。
0: 因为虾子面咧，佢真系有好重嘅虾子味之余咧，其实佢个口感咧，佢里边因为太细粒啦，咁、啊、我又冇食剩一半又拎翻出嚟啦。佢里边咧系有一啲嘢咧，系令到个口感好胀卜卜啊，咁就好似有一啲食虾饺嗰个感觉喺里边咯。其他就冇嘅，即系例如沙爹牛咧。咁我就覺得佢嗰個 signature 個位置就係擺花生碎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三樣加埋嘅話咧，其實蝦子面係比較特別啲嘅。
4: 沙爹牛點解係花生碎啊？
0: 沙爹醬又花生碎。
4: 哦，因為花生碎我就諗到啖啖面咯。
0: 咁係咪撈年奶啊？
5: 有奶。
4: 你仲有啲咩口味剩？你試下攞嚟點年奶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香港足球盛會，英超曼城和意甲國際米蘭在法定時間踢成1-1，國際米蘭互射12碼擊敗曼城，賽事吸引超過42000名球迷入場，有球迷形容氣氛良好，多名官員都有入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有過百間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相信可以帶動球迷消費。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說，駐港部隊是特區最可靠的定海神針，是維護特區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堅強後盾。駐港部隊政治委員賴如欽提到，駐港部隊進駐29年來堅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和駐軍法履行職責，未來會繼續強化能力，時刻準備為維護特區繁榮穩定立功。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报道说，摩洛哥相关部门已经拘捕70名涉嫌参与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图谋杀、纵火及损坏财产等。为防再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在优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部分欧盟国家因应事件加强边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指中东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当地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有关地区。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且可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以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今个星期日上午10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2、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我回顾一生，糊糊碌碌咁，又好多人帮你，又唔知点解又冇乜做咗大嘅错事，都冇咩特别唔开心嘅，都系一个经历嚟噶嘛。咁你先至成为你而家嘅你啊嘛。
8: 一起怀念女侠施南生，
9: 咁多年都被称为才女，个感觉系点样样嘅？
7: 冇，我从来唔觉得自己有咩才，总之系一个适合嘅时间喺一个适合嘅地方咯。但系个适合时间同适合地方喺度嘅时候，你都自己要尽力咯。
6: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11: 我肥姨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12: 再朗诵一
13: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14: 希望
15: 我梁学希希望同上，
16: 喂，咁都得，
12: 系啊，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啲拍档可唔可以有多啲选择？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9: ，WhatsApp
20: Bro，WhatsApp Bro。
21: 哇！我想讲咧，平时我听到有同事个口头禅咧，今日就可以用啦。天啊！某位同事咧，有啲咩事就哇！哎呀，天啊！
12: 会唔会佢真系想揾佢啊？
21: 应该未系佢冇服务嗰个频道嘅，暂时系啊。咁我哋今日咧就继续请到有阿天炎从天啦。
22: 系。我是从天而降緊啦，我是从天而降哟，到咗啦，大家好，
21: 係啦，咁阿天就同我哋分享咗太阳计划新疆之旅嘅一啲故事啦。
12: 我哋使唔使用旅游乐园嗰个通啊？哟，从天咩太阳计划新疆之旅，
22: 耶！
12: 唔係我点解有六个㗎喎，点解有六个，
22: 所以佢偷笑緊，偷笑緊，偷笑緊。
21: 可唔可以攞返份稿出嚟演绎一次？
22: 偷笑緊
12: 啊！我哋返返嚟先，我讲埋先。
22: 翻翻嚟好紧要噶。
12: OK。
21: 嗱，咁我哋今次咧都可以同阿天有深入去了解下你啦，因为成日喺电台行开行埋见到你，或者喺电视见到你，好多唔同嘅形象，好多唔同嘅面向啦。据说你就自称为一位嘅艺艺人啦，但系做呢一行其实你，尤其是你做咁多唔同要见公众、见咁多人嘅嘢，真系得咩？
23: 嗱，一开头嘅时候咧，我入行觉得系唔得嘅，因为你啱啱入行嘅时候，若果你个性格太 I 咧，人哋第一会觉得你摆款，第二觉得你唔融入。就算呢两种嘅情况，其实都比较难去真系同大家打成一片啊，又或者真系可以一齐做嘢啦。咁但系譬如我已经经历过，我逼自己好依，去同大家一齐融入，到而家我都做咗十几年嘅时候咧，我选择性地 I 我系觉得 O K 嘅。不过认真同我一齐入行嘅时候咧，咁我都见过有啲所谓嘅依咧，就系点样讲咧？唔系话唔好嘅，但系佢哋好争取表现啊。即系会好系楼 aggressive 啦，好鍾意啊，会有时敲下门啊，又或者可能去做啲嘢去表现自己啦。我从来咁多年都唔系嘅，我都系比较是但啦，即系做返自己啦。咁不过我发现呢，当你默默耕耘嘅时候呢，其实系会有人赏识嘅。咁同埋系确实你会见到有啲嘅企喺高少少位置嘅叫做领导层，佢哋未必鍾意人哋咁阿谀奉承，佢未必鍾意喂你下下都咁鍾意展现自己，反而他们会觉得有些反感。好像我这些这样就是好像有些怕丑，但是你到我要我做的时候我又敢做，他们反而会觉得都 OK 的这个人，那就会愿意给机会咯。
12: 但通常呢要逼自己医呢，我自己的经验呢是我譬如我中学的时候要做 Gradin 的司仪啊那类呢，我 high 爬完我医完那几个钟头呢我会借了的。
23: 一模一样我跟你。
12: 是啊，你都是会即、就是会断电这样。
23: 我是經常斷電嘅，譬如不過要睇狀態嘅。若果我瞓夠八個鐘嘅話咧，我第二日係可以捱到好耐嘅。但當真係瞓唔夠嘅時候咧，我其實有時我會選擇性地揾到有空位，我就會斷電咯。即係可能係落到台，佢可能俾半個鐘你 break 咁樣啦。咁但係你要識得點樣去 俾人哋睇唔到你嘅地方去斷電咯。你冇理由人哋睇住你咧打喊路啊，跟住又喺度發呆玩手機。
12: 喊路都唔得啊，
23: 最好唔好咯。同埋我都幾唔中意喺做嘢嗰啲 break 嘅期間咧玩手機嘅，因為我以前聽過有個前輩講咧，試過有人喺嗰個 event 嘅中途啦，咁就喺下邊去玩手機咧，俾個 client 投訴咯，以後都唔用咯。
12: 嚇、
23: 啊！咁所以我有時都會注重埋呢啲嘅細節位，講真，市面上實在太多人選啦，做主持、MC 又好，活動啊或者拍嘢都好啦，其實好多人選。有時除咗睇你嗰、那個上唔上鏡啊，你口齒伶唔伶俐啊，反應好唔好之外，其實有時係睇你態度同埋細節咯。我覺得去到我呢個位，即係有時都會疏忽咗，有啲位可能會覺得，唔緊要啦，唔使做咁多啦。但係有時又會提翻自己唔得，其實都要堅持翻呢啲細節位做翻好啲啦，咁先可以行得耐啲咯。
12: 係，咁同埋咧，我之前有幸見過阿天嘅一啲嘅主持嘅工作咧，
21: 證明一點啊？
12: 唔係
23: event 係嘛？
12: 係一啲 event， 咁啊，嗰個普通話真係好犀利喎！你係自學定係點㗎？
23: 我其實學普通話嘅過程咧，係我 year one 嘅時候去咗北京交通大學去交流一個月多啲，咁然後嗰下咧，我唔知點解，我以前覺得自己啲普通話好好嘅嗰時，但我發現原來咧，我係都幾差嗰陣時普通話，我係啲聲調唔係好分到，一四声分唔到咯，
21: 系
23: 即系但我尝试扮嗰个腔出嚟，
12: 系
23: 唔识嘅人就会觉得都 OK， 但系识嘅人就知道你讲错咗。咁然后去到北京嘅时候咧，我唔知点解好有兴趣对呢一个语言，咁我就开始养成咗一个习惯，就系睇字典，我就成日揭嗰本嘅实体版嘅字典咧。
12: 咁 old school
23: 系啊，我真系 check 个我唔系 check， 我系背啊。我睇呢个字典背先 B， 譬如我今日我要读 A 开头，因为今日要读 B 开头、C 开头咁样啦，跟住慢慢地，這個都唔夠，就啊，其實咧，如果我逼到自己打 message 嘅時候用普通話拼音，咁我咪又會學多啲咯。跟住我就係由大學嘅 year one 開始，我養成到而家，我都係打
12: 拼音
23: 普通話拼音咯。
12: 哇！因為我嗰陣時聽你做主持，我係個心入面覺得你一定係揾過啲專業嘅教練
23: 都有嘅。我正式揾嗱，我先講先 ，year one 去咗北京嘅一間大學度交流咗陣啦，跟住 year two 咧，我就選擇去咗雲南電視台實習嘅。系都系讲紧两个几月 ，year two 嘅时候我正式喺大学就读普通话，然后我都几劲啊！嗰阵时我系唯一一个同另外一个内地嘅即系母语系普通话嘅攞 A plus 咯。咁我就覺得哦，原來自己都有啲天分喎。
21: 喂，你係咪學霸嚟㗎？其實
23: 唔
21: 係，但係嗰樣嘢好似覺得咧，你係好好學啦，你睇係
23: 咪啊？
21: 係
23: 咯，其實我覺得有時係嗰個叫做咩咧？語境啊，或者嗰個語言嘅氛圍、語言嘅環境，令到你中唔中意嗰樣嘢。我嗰陣時點解中意咧？我係第一次喺其他嘅地方啦去學。去一間大學嗰度去感受，然後覺得喂啲人又好喎、啊、對我，跟住然後我又好鍾意嗰度啲文化喎、啊、咁然後就咁不如語言都進步啲嘅時候你同人哋溝通得都好啲啊，咁我就開始模仿囉，咁我就慢慢地進步，去到大學畢業之後應該一兩年到，我就入咗一間普通話頻道嘅電視台度做普通話嘅主持囉，嗰時係叫做數碼電台，我即係啱啱入行嘅時候啦，咁得我一個香港人嘅啫，咁我都好 proud of 自己，我好記得我 interview 嘅時候，最後嗰個面試我嘅監製，佢問我識唔識講廣東話，
12: 哇，
23: 我母語嚟㗎喎，我母語嚟㗎，佢話咁你真係講得好好，
21: 咁佢係母語啦，
23: 係啊，佢母語啦，問蒼天啊，問阿天，問阿天啊，
21: 喂，咁但係阿天啊，你本身係咪成長嘅某個階段，你覺得已經係要加入傳媒呢個行列嘅咧？
23: 從來冇。
21: 咁但係你頭先又話去電視台實習咯喎。
23: 嗱我就要講返成個嘅旅程啦、啊。我第一下曾經有諗過好唔好入電視台做，係因為中學嗰個班主任呢成日話我覺得你將來一定係會做記者主播去妥講。我心諗可唔會囉，我個人勁怕醜，講少少嘢就面紅，我就冇乜興趣啦。咁然後到大學點解我會去電視台實習呢？因為嗰時我就其實都係貪小便宜嘅，因為嗰個實習呢，若果我係去嗰個電視台度學咧，其實全包嘅啲嘢。 咁我覺得哦，當去旅行都好啊，同埋電視台，雖然我又冇特別話好想去做，咁但係去感受下，即係體驗下都好啊，所以就去咗。去到我畢業嗰下，我都仲未諗住入電視台做嘅，我係諗住做物業管理嘅，因為我大學嗰段時間咧，我係 keep 住都有翻一份 part time， 就係喺私人嗰啲住宅嗰度做會所 clubhouse 嗰啲 reception， 即係做花樽啊，咁啊坐喺度即係幫人哋填下嘢啊咁樣啦。咁嗰個阿姐係勁錫我，因為我以前係好乖巧嗰啲學生，
13: 嗯，佢就
23: 係唔關事嘅，
21: 可能啱啱有人先用花樽啊，
23: 咁跟住個阿姐都好錫我，佢話你放心，你一畢業我即刻俾個好嘅位嚟坐，嗰陣時佢講嗰啲係都$20,000起跳，即係乜乜主任咁樣，類似係助理主任、物業助理主任咁樣啦。咁我就成日同我媽講：阿媽唔使驚啦，我大學畢業我都一定有工翻啦咁樣啦。咁然後咧就真係陰差陽錯，嗰陣時電視台就有個主播大招募，我有一個中學同學咧好中意睇嗰個頻道嘅，咁，就話喂你好似多嘢講啊，你試下啦。我話我都算多嘢講咩？即係我私下會多嘢講，但我喺好多人面前我就好驚嗰啲嚟嘅。咁佢就幫我遞咗個 CV 去咯。咁
21: 因為咁似人哋選美
23: 嗰啲，都未曲折完啊，係嗰下咧，就收到電話啦，咁就話叫我去面試啦。我就嗰段時間其實我咁啱我啊。婆就啱啱走咗嘅，咁我嗰時都冇乜心情啊，我就同我家姐講，我話喂死啦，冇興趣啊 ，interview 冇心情。跟住我家姐話嚇，你阿婆都唔想你咁啦，你去見一下咯，見咗又唔一定請嘅，咁啊好咯，當見識一下啦。咁，就過五關斬六將，嗰陣時聲稱有1000人去面試，就揀咗我同另外一個女主播咯。都幾好彩地入咗去。
12: 咁嗰陣時比賽嗰個壓力嗰啲你點應付？
23: 冇啊，因為我都唔想，即係我冇興趣，
12: 我都揀咗。
23: 係啊，我未去到唔好揀，我覺得佛系到不得了啊！當玩啫嘛，是但啦，我仲請假。
21: 中咗和咁樣，
23: 係啊。同埋你都知，有時有少少佢哋都有佢哋嘅偏好噶嘛。即係譬如擺你個坐位，譬如我哋嗰陣時係有啲藝人啊，即係譚校長啊，嗰啲就會幫我哋做training 啦，咁我就係俾人擺咗喺第一排中間咁樣嗰啲，咁其他同學就話：，誒、哎、你就好啦，坐中間肯定係你咯，嚇、啊、唔關事咯，係咪？我話咁啱啫，咪係咪偏無咋？
12: 好
23: 嚇
12: 人憎啊！呢啲都唔關事，
23: 因為嗰時真
14: 有一坐 C 位啦，已經
23: 係咯，嗰時未有 C 位呢個概念啊。
21: 好啦，我跟住想問一樣嘢，你同啲同學仔係咪而家冇再聯絡？
23: 有。
21: 哦都有，因為我覺得佢呢一隻咧應該唔想再同我聯絡。
12: 你贏曬啦！
23: 我有個優點係。大家都覺得我個人冇乜肌心啊，即係其實我係蠢咗啲，成日漏呢啊，你哋見證住啦，漏呢樣
21: 啦。你有肌肉啫，
23: 見啊都有肌肉嘅，但係成日漏嘢啦，即係好多好 funny 嘢會發生喺我身上，而大家會覺得啊，因為係你，所以覺得係應該會發生。所以大家就知道我個人，我係唔會害人嗰啲咯。咁所以就都未必話成日見，但係 keep 住都會有聯絡咯。
12: 但係天，你而家工作咧，上集都有講過話，你係一個好勤力、好小心嘅人。
23: 勤力
12: 但你入行初期係用一個咁佛系嘅態度，去達到呢一啲好做嘅。咁你會唔會都提醒翻自己都要 keep 住呢個佛系心態，定係而家已經係完全另一個心態去做嘅？
23: 我中間試過有一段時間唔佛系嘅，我覺得就係人就係奇怪啦。當你一開頭無心插柳嘅時候咧，你覺得冇所謂啦，然後到你俾人跟住嗰個。

0: 就是有一位即係同我算係同行啦，即係都係做多韓星 show 有個嘅女主持，其實佢走咗好後生。咁我其實都會反思好多嘢，就係、是、啊，其實你好努力工作嘅時候，有啲嘢真係到你走嘅時候，你係帶唔走喎，係啦。所以第一唔好咁多比較嘅心啦，第二就係喺你工作嘅同時，嘗試去揾啲即係唔係淨係得工作呢樣嘢，我都想俾多啲快樂自己啊，玩打波做運動，即係去旅行，令到自己開心啲咯。我覺得都係一個反思嚟。
1: 因为譬如咧参加比赛呢啲咧，我自己都曾经参加过类近嘅东西。跟住我都会当有阵时就系你同啲同辈有个比较嘅时候咧，跟住就算你点样佛系，人哋会同你争噶嘛。咁就系嗰种你自己嗰个心理平衡，你点样去？唉，我又唔系要嗰种好战斗格啦、叫做，但系我又要做得好、啊，即系嗰样嘢个心理点样拿捏呢？
0: 我觉得我都拿捏得唔好。我而家回想翻我当年咧，我有一段时间，譬如喺电视台做啦，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都几唔中意一个男主持，因为佢系真系会做一啲小动作啊，或者有啲说话去搬弄是非咁样啦。咁、然后咧，我系好小气嗰啲人嚟嘅，即系我系好真性情，你对我好，我真系对你好；你对我唔好，我真系会好憎你，会即系。会保护自己，
2: 爱恨分明啫，
0: 系啦，爱恨分明，诶，讲得好好，爱恨分明。咁所以嗰段时间，我搞到自己好唔开心，
1: 系，
0: 因为佢咧就好识氹个阿姐嘅，嗰、那个阿姐就成日俾佢氹到迷迷糊糊咁啦，就哎呀好嘢就俾佢啦，啲猪头骨俾晒我哋做，因为我哋勤力啊嘛，又唔出声、又唔投诉，衰嘢俾晒我哋，好嘢就俾佢。而我知道佢个人唔好嘅时候，我就会好嬲咯。若果佢一个好人，人哋俾机会佢，我真系会觉得冇嘢噶。但当佢做咁多小动作嘅时候，我就会啊好憎，我就更加想同佢比较，咁但系我其实唔系嗰啲善于去同人比较嘅人嚟噶。当我一谂住点样同人去斗咧争咧，通常都系会做得唔好嘅。咁我后来比下嘅就系算啦，放弃啊，唔搞咁多嘢啦。我搵另觅我嘅出路啊。咁我就当时选择唔做电视台嘅 full time， 我就出咗嚟自己做 freelance。
1: 就系、是、你 cut 台嘅时候啦。
0: 系啦，即系成功 cut 到啦，希特拉都 cut 唔到我 cut 到啦。
1: 咁跟住你就做 freelance 嘅时候，系咪就系大家会有阵时会喺一啲 fans meeting 见到你嘅时候？
0: 系啦，我2018年正式离开咗嗰间电视台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多咗接唔同嘅 fans meeting 啦。第一、第二就我自己同朋友搞公司做 training 啦，即系教人哋演讲啊，或者做 MC 嗰啲技巧啦。跟住又翻咗内地去有啲初创。叫做孵化基地，即可能是帮一些初创的创业的人去给一些资源啊、台啊、office 他们去做，那我就做很多不同这类型的东西咯。
1: 那现在真的多线发展噶咯，
0: 冇啦，其实我而家反而嗰啲我都 cut 走晒，我又 cut 走咗啦。咁、我主力真系而家会做 MC 韩星啦，跟住一般嗰啲商演啊、颁奖礼啊为主咯。咁另外之前都试过投资美容院生意，好似讲过就扮孝子俾我妈做生意啦，蚀到惨啦。跟住我妈讲咗句，我妈讲咗句好精警，唔紧要啦，当买个教训啦。但系嗰啲钱系我俾嘅，
3: 系
0: 即系用我嘅钱去买教训，
3: 教训都系你噶，
2: 教训我所食啦。
1: 咁咪更加好噶咯。你系要买个课，买个课程咯。
0: 系啊，
1: 系啊。咁你因为你之前你去、你去学嗰个系全包嘅，喂云南啊嘛，还翻咯，
0: 呕突
1: 嗱。所以咧呢个就系话嗰个世界咧就系、
0: 我明啊，
1: 系啦。好圆嘅，有啲
0: 信啊，所以我而家就真系主力 focus 会做 event 嘅 MC 多啲咯，系。
3: 我谂好多韩星嘅 fans 都会好羡慕你呢个工作，会唔会？即系觉得你可以咁近距离见到咁多。
0: 我觉得分几种嘅，第一就系、学你话斋，有啲人会勾羡慕啊，你成日见到边个明星，边个明星啦。咁另外有一啲就系成日嚟睇，即系都当咗我系半个熟人咁样，即系好好嘅，佢哋会俾鼓励啊，跟住会完咗会 tag 翻啲相俾你啊，咁样啦。咁亦都会有一啲唔中意你，觉得啊，我觉得你呢样做得唔好啊，咁有时会用啲言语嚟闹下你，咁我都会虚心听嘅。我觉得之前咧有朋友同我讲话，网上见到啲唔好嘅评语嘅时候咧，选择唔好睇，我觉得唔系一个最正确嘅方法。你系要睇，但系你知道边啲系理性，系帮到你去进步，边啲系比较上系人身攻击，边啲系佢讲咗都合理，但其实你控制唔到嘅嘢。因为譬如我做韩星 show 咧，我唔系净系兼顾我自己嘛，我仲要听主办啦、韩方啦、agency 啦，咁亦都要兼顾埋个星当时系点啦，亦都要兼顾埋粉丝啦，即系你系多方面去考虑，唔系净系谂一个方面咯。
3: 系，
0: 咁但系有啲嘢我又不能够揭开个肚皮俾人睇，话哇边个叫我做呢啲嘢噶？跟住即系你唔。

0: 以咁樣話俾人聽，我牙齒吃黃連，自己食咗就得，但你唔好講出嚟咯。
1: 嗱，但係當你見到一啲國際巨星啊，一啲大星啦，我哋叫做。你怎樣控制你那個跟他的關係呢？即是你的 MC 你又不能夠怎麼拿著份稿啊、
0: 哦、
1: 你今天吃了飯未啊、
0: 哦、
1: 你又要跟他好像很 friend、
0: 嗯、
1: 但有些呢就會即中間有很多人隔著喂你不要來啊、嗯、即是 你那些你怎樣跟他們溝通呢？
0: 我覺得其實我都學習緊，因為每一次呢你同每一個唔同嘅韓星或者係佢哋個團隊呢嗰、那個相處都好唔同㗎。咁但係我唯一攞到少少嘅經驗就係、是、第一就要好珍惜事前同佢打招呼，又或者有時有機會同佢 rehearsal 嗰個嘅時間。
1: 嗯，
0: 不能夠太搶，因為呢我哋其實只是一個小角色，只是一個綠葉到不能再綠葉嘅位啦。你唔好即係你唔好當咗個人 talk show， 唔係話一定唔係要你講到好 funny 或者最好，而係你點樣可以令到成個 show 好睇之餘個主角都仲係嗰個星，人哋係俾錢睇個星，唔係睇我囉。咁 啊你要俾佢感受到你有 humble 嘅一面啦、
1: 嗯、
0: 你要俾佢感受到我、哦、其實我都同佢溝通到啦、
1: 嗯、
0: 你要俾佢感受到你有做功課啦，甚至我有時會有啲嘅藝人係會比較上呢緊張啲啊、
1: 嗯、
0: 即係就算國際巨星呢其實有時佢哋好有知名度啦，但係佢哋有機會都會有緊張嘅一面，我就會用我嘅方法令到佢安心。譬如可能我會用我嘅韓文嚟氹佢開心啊，即係讚下。哇，點解你咁靚仔嘅？我話，哇，其實啱睇完你套咩咩咩劇，我話好好睇啊！呢個情節，佢就會覺得哇，原來你真係有睇嘅，即係令到佢覺得好安心咯。我覺得呢一個安心係會令到成個 show 會行得更加 smooth 咯。
1: 講起韓文咧，我哋差唔多要聽新聞啦。你可唔可以咧用韓文講咧？就係話我哋而家聽一聽新聞先，轉頭翻嚟繼續有我嚴重天嘅訪問啊！
0: 咁就要收錢先可以講啦，我係唔會輕易剪到我俾你聽啊！
1: 嚇，你而家你嗰個係咪都
2: 要收錢啊？要收錢嘅，
1: 如果唔收錢係咪都可以好叫做地道嘅口音啊？
0: 我覺得我唔係地道口音，我係有口音嘅韓文，但我係識聽
1: 哦，咁唔俾錢
0: 九成哦，因為唔係一百個
1: 地道啊，係咁你咁你講啦，可以
0: 下咩都問啦，下次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朝早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是听取社会各界意见。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讲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发展成为香港的产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太阳计划2026，
5: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行的分享。
6: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港式生活馆，
8: 屋企好似最安全。
9: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低層堵塞的情況是容易一點的，是不是的呢？
10: 是啊是啊，那它是一層一層這樣爆上去的嘛。譬如下面那些大家的廁所啊，或者那些即是、反紅級啊，全部做得很好，可能就是哦，那就再上一層咯。
7: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有 Gary 哥哥譚偉權、
9: Ruby 馮蓉蓉，
7: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11: 香港電台第一台
12: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3: 让我 feel yesterday。
14: What's up, bro？
15: 好啦，我哋最后一节嘅 What's up, bro 咧，咁就进入呢一个追星模式啊。
16: 系啊，
15: 系啊，我哋可以听下天哥咧，阿严崇天咧，即系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一啲、即系譬如大家可能见过嘅。artist 啦，即係你同佢嗰啲互動有冇啲得意嘢嘅？
16: 哇，太多啦！我先講下最近期發生嗰啲先啦。咁、啊，我想提下東方神起，其實大家都知道係比較神級㗎啦。咁就係元老級嘅藝人啦。咁我喺今年嘅時候咧，就去咗內地嗰度做咗幾場嘅 fans meeting， 就係幫有一個叫鄭允浩 ，you know you know， 即係其中一個東方神起嘅成員嘅 fans meeting。佢真係一個超級好嘅人，點解會咁講呢？第一就係、是、我第一日做佢嘅時候呢，咁佢喺完咗 show 之後呢，應該係佢啦同埋佢公司嘅人呢，就同主辦講話要 mark 我下次做嘅時間啦，已經
15: 哇，
16: 咁我已經好開心啦。然後因為嗰日呢，第一日做完之後呢，喺同一個城市呢，就接住第二日都係佢嘅 fan meeting 嚟嘅。咁我喺第二日見到佢嘅時候呢，佢嘅第一句說話就係話：你尋日做乜唔同我影相？你係咪好趕佢問我？我係唔知道有得同你影相喎。佢話你今日一定要同我影相喎。我話梗係啦。咁跟住呢，我以為都係有機會講，係啦，講完就算啦。點、知我一完咗，我只啱啱落個台度，佢即刻叫主辦嘅人捉我去同佢影相。佢係驚我要繼續等啊！佢話咁啊，所以影完之後我已經好開心啦。咁我就 po 咗上網啦張相。咁咧，然後有一日我發現咧，佢本人嗰個 account 咧 like 咗我嗰張相喎。
15: 哇！
16: 佢個 account 係幾多人啊？幾百萬個 followers 係咪？我唔記得咗好多啦。咁、然後到我第三次見佢嘅時候咧，咁佢自己就提開呢件事咧，佢就話、哦：我見你有 po 我哋上次張合照，係啊係啊，我見到你有 like 啊。佢話我係見到你呢張相，我再撳入埋去睇係咪你個 account。我先至 like 啊！
15: 诶，咁佢会有机会见过我哋啲相咧？
16: 系、有可能
15: 系
16: 啊！
17: 咩嚟？
16: 咁要 po 多啲啊！
15: 系啊，我哋要影翻张相啊！一阵间
16: 入咗韩星嘅法眼啊！
15: 系啊，如果 like 埋就好啦。
16: 连续两张都有 like 啊！即系我同佢嘅合照，咁、我就会觉得哇，呢、个人真系好到不得了。咁、然后其实我都遇到好多很好好嘅韩星，譬如Super Junior 啦、D&E 啦，即系东海同埋银赫啦，咁又系有幸做过佢哋嘅 fans meeting 啦。喺內地、香港都有做過，
17: 係
16: 有時係各自啦，有時就兩個一齊做啦。其實我都幾開心、就是，就係有時咧係，譬如個主辦揾你啦，咁、你話我都主辦揾完我，跟住 propose 啫，原來唔係喎，有時係佢哋啲藝人做完之後覺得你好，或者佢身邊嘅團隊覺得你好咧，佢直接叫個主辦揾你做。咁甚至係咧試過有一次就係其中有一位啦，咁就係要做一個 solo 嘅 fan meeting、fan con 咁樣啦，本來就 mark 咗個期嘅，咁後屘咧就話要加長。要兩日，但係咧我第二日係唔得嘅。咁後來咧我就有啲唔開心，我心諗，即係冇得做啦。咁仲要拱手相讓俾其他人咯，可能。結果我收到嘅消息就係話咧，佢話因為我唔係兩日都得咧，所以佢哋決定唔使用其他 MC， 個星自己做翻咯。即係我覺得哇，
17: okay.
16: 都覺得一個開心嚟嘅。可能唔多唔少有少少，就係覺得我信得過你，所以你做就 OK。其他人啊，咁算啦，唔使咯，我自己做翻咯。可能有少少咁嘅心態，我覺得非常之好。同埋我真係遇過好多好好嘅藝人啊！我講翻我第一次做嘅 fans meeting 嘅藝人咧，就係袁雅。袁雅你哋記得啦，係啊，小野馬啦，係啊。咁跟住嗰次我做第一次咧。我見識到原來韓星真係好尊重每一個嘅工作單位嘅人。咁話說咧，對稿嘅時候咧，咁我個稿咧就寫住 MC 嘅啫，冇寫我個名嘅。咁然後佢喺 briefing 嘅時候啦，即係一齊開會嘅時候咧，佢就問我個名叫乜嘢名。我其實你叫我 MC 就得㗎啦，即係我會覺得好尷尬，唔知介紹自己個名我邊位啊，唔需要啦。佢話佢堅持話你要講俾我聽啊咁樣咯。咁我講咗俾佢聽啦。然後呢到喺舞台上面嘅時候，因為佢唱完歌呢先至再 Q 我出嚟嘅。佢竟然喺個台上面 讲翻我个名字出嚟 Q 我咯。
14: 系，
16: 佢不单止问完，佢仲要记得，仲要喺台上面讲翻 Q 我出嚟，而且嗰次咧，佢仲 Q 我一齐同佢跳舞，成为咗人生史上第一次同韩星喺舞台上面跳舞嘅一个回忆咯。虽然跳得真系核突，
15: 嗯，
16: 都系几肉酸嘅。
14: 抄翻嚟睇先，
15: 搵到搵到噶，搵到噶，
16: 有
15: 啦。不过我想问，咁你喺韩国嘅艺能界行走江湖咧，你系用咩韩文名噶？
16: 韩文咩？我韩文叫做暗星春。
15: 哦，即系你用翻中文，
16: 但我通常会叫翻 Douglas 咯 ，Douglas。托克拉斯，
14: 系，同我哋
16: 你
14: 同韩星交流咧，有冇啲咩礼仪啊？嗰啲
16: 有，首先用嗰啲语言就要唔好用半语咯，因为韩语有韩文有分嘅，譬如我当请面梳，即系个梳就系半语啦，你冇嗰个尾音，请面梳哟哟，或者可能闪列哥。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語法，你要用翻敬語同佢哋講咯。但我都試過有時因為我年紀可能比嗰個星大啦，又同埋可能大家傾傾下嘅時候熟咗，我都冇用到最敬語嗰隻 form 咧，我都有俾人話：喂，你唔尊重我姓。即係有啲粉絲韓文好叻就會鬧，咁所以有時都要注意翻咯呢啲位。同埋我覺得要注意個禮儀上面，我覺得唔好似熟賣熟啊。
14: 係，
16: 譬如我就算有啲星，我同佢合作過好幾次啦，啲韓星咧。佢認得你講話好開心見到你玩一件事，我唔需要特登同佢講我哋再次見啦，今次第幾次見啦，我就唔會咁樣講囉。
14: 嗯，
15: 因為有啲 fans 呢未必係阿天嗰啲例子啦，我見過譬如網上鬧到熱烘烘嘅呢，就係可能有時咪就係話嘩點呀個 MC 好唔專業，即係好籠統咁樣講呢，唔專業有幾樣嘢啦，有啲就係嘩學阿天話齋似熟賣熟啦，有啲就話冇做功課啦，甚至乎會唔會有啲呢就係即係比較 harsh 嘅，就係喂你唔問嗰條問題嘅，但係我有陣時都會思考囉，就係其實啲 fans 都知道個問題嘅答案㗎啦。譬如假設話點解你唔問佢嚟緊嗰套劇嘅嘢呀，大家知曬喎，點解再要問多次呢，但係咪都遇到呢啲咁嘅情況㗎？
16: 一定會有喎，有時即係第一就話點解唔咁樣問啦，又或者話點解你要問啲咁廢嘅問題，你啲問題真係好鹹。但係呢嗱必須要講就係唔同嘅韓星，唔同嘅韓國嘅團隊，唔同嘅我哋叫作家，即係寫嗰個劇本呢，韓國嗰個呢我哋就會叫策家念，即係嗰個作家啦。咁呢每一個嘅要求都唔同，加上導演喎，仲有大家有時就會俾多少少自由度嘅 MC 去發揮，有啲唔係你一定要跟足每一條問題，佢話個聲唔得㗎，你一問佢就驚㗎啦，你一定要逐隻字同我跟足。所以有時有啲問題我覺得翻譯翻做中文嘅時候其實怪怪地，但係又或者我覺得嗰條問題唔適合喺呢個位置問嘅時候呢，我都要照問。即係你總會遇到好多唔同人嘅要求，你唔係淨係 please 嗰啲粉絲㗎嘛，咁變相嗰啲粉絲有時就會覺得點解條問題好鹹，但係佢唔知道其實係我冇選擇嘅權利，因為就唔好做呢個 job 囉。咁當然你都可以試水，我而家都會學識試水溫，可能一開頭都跟足，然後慢慢地你 feel 到個聲有時都會唔跟稿㗎嘛，咁你咪可以多返少少自由發揮，追加好玩啲囉。
14: 阿天華呢之前都係會強迫自己去睇一啲負面嘅評價嗰啲。
16: 我會睇囉，又未至於強迫，但係我會睇嘅。
14: 你覺得會要睇㗎？咁嗰啲负能量点样发泄出嚟？系咪都系靠做运动？
16: 其实有时都发泄唔到出嚟，认真都系会摆咗个心入面嘅。
14: 系
16: 咁，但系又会谂翻点解人哋会咁样讲？有啲系真系好人身攻击，可能系冇理由地闹你嘅。有啲你觉得其实哦，佢都有道理的。即系我就会谂啊，咁点样可以觉得佢有道理嘅时候，运用翻佢讲呢啲嘅建议呢？又或者其实佢呢啲建议呢系韩方系禁止唔俾你咁样做，咁我可唔可以用一个软性化啲嘅方式渗到少少落去呢？我就会谂好多呢啲嘅嘢囉。咁然后我最近都当然都会，其实我觉得无论咩时期都一定会有 haters， 有人唔鍾意你或者点，但我亦都听到有啲嘅 feedback 话、啊、其实呢我觉得你进步咗好多，即系你諗下我做咗咁多场，我而家都仲会有听到你进步咗好多，所以其实真系人可以系可以不断进步咯。我到而家我都觉得自己唔系做得最好，我一定唔会系做得最好嗰、那个。我只不过系个量做得多，我好好彩有好多嘅机会。咁但系我到而家呢刻都同自己讲，其实我都仲系做得唔够好，我仲有好多唔系客套，我真系有好多改进嘅空间。但系我当我讲呢句说话咧，啲人就话：咦，你真系每次都要俾藉口自己，每次都扮受谦虚，我都会咁样俾人闹。咁但系其实明明我净系觉得我自己真系唔够好啊嘛，我真系觉得自己想进步，但系咁讲都会俾人闹咯。
15: 欸，但是我想知道譬如你韩文那样东西你是本身兴趣学下学下就变到好专啦，定係还是你係即係瞄准呢一个市场你特登去学㗎、
16: 我而家都未专㗎，咁但係我大学係读过一个SEM嘅啫，跟住后咪呢我就有喺香港读过短期嗰啲 course 啦，咁但係嗰陣时都比较差啲韩文，再差啲啦比起而家。后来去到喺电视台做嘢嘅时候，有一排呢成日有啲韩星嚟香港、做一啲嘅电影专访啊，或者係 sell 可能演唱会咁样啦。咁我就有一下呢就忽然间諗，若果有朝一日我可以用韩文嚟问佢问题，我未諗到对答或者听得明佢讲咩，我觉得最少我问到条问题而佢係听得明嘅话，我觉得好型啊成件事。
15: 嗯，
16: 跟住我就係喺嗰年呢，我就同电视台请假，我就请咗两个月嘅无薪假呢，我就飞咗韩国度读第一次嘅正式韩国读嘅韩文课程。
15: 嗯，
16: 然后读完之后第一年觉得哎好似有少少进步，我第二年呢又同公司倾话再俾多两三个月，我就又飞咗去庆熙大学嗰度又读啲 course。然后到我离开咗电视台 full time 嗰个岗位嘅时候呢，我又再去韩国嗰度读几个月咁样囉。咁我到而家其实我都仲读緊嘅。
15: 嗯，
16: 我觉得我自己韩文而家嘅程度就係我听得明八九成啦。
15: 嗯，
16: 基本上都听得明，我觉得听力系进步咗好多，讲其实一定系讲到，但系一定会有口音啦，同埋一定唔系
15: 要捞一捞
16: 系
15: 咪？
16: 系啊，即系我唔系好劲，我唔会系翻译嗰只咯。有啲人系做到翻译加主持，其实系好犀利，我好敬佩。我就真系试过兼顾呢两个嘅岗位，我觉得自己做得好差。
15: 嗯，
16: 即系变咗两头唔到岸啊，即系连影响埋我做 MC 嘅情况。
15: 嗯，
17: 因为可能又要 read 翻即系对方嗰个嘅意思，跟住你又要带动埋成个场气氛，就有啲辛苦。
16: 所以我而家就通常都讲话，喂，唔好叫我做晒两样嘢。
15: 嗯，
16: 除非有啲简单嘅 event 好短嘅，而我知道佢大概会讲咩，你真系一定要揾一个人做晒，咁我 send 我啲 reference 俾你，你觉得 OK， 你咪拣我咯。如果唔系，我就唔做啦，宁愿系咯。
15: 嗯，咁我哋即系。將來如果有機會再喺其他嘅場合留意到阿天嘅話，就應該你嗰個韓文就會一路 keep 住。
16: 我會，我其實而家都仲讀緊㗎，我係啊，
15: 係啊，咁啊，
14: 同埋啲肌肉都會一路一路。
16: 你睇情況啦，去年新疆縮咗少少
15: 啊。咁你快啲唔阻你啦，快啲去做
16: 招啦，做招啦，做招啦。
15: 咁今日咧就多謝曬阿天啦，一連兩個星期啦，同我哋即係分享咗好多啦。咁再想見到阿天同埋佢嗰啲肌肉咧，留意精靈一點。
14: 會收機咁
16: 多謝。
17: 睇下
15: 緊身衫噶嘛，多數啊。
16: 真的嗎？真的過到嗎？喂，多謝多謝，
15: 多謝。
18: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有咩咪讲出嚟咯。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急住急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19: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两位 bro 咧，唔知道有冇试过一个嘅场景啦，就系同自己嘅另一半或者一啲朋友食饭嘅时候咧，可能真系太熟啦，即系同佢好多年咁样嘅关系咁样啦。咁又突然之间对方会同你讲话。点解你好似冇嘢要同我讲咁样嘅？点解成餐饭净系得我讲嘢，而你冇嘢日常嘅嘢想同我分享嘅咩？有冇遇过呢啲咁嘅质问啊？两位
15: 可唔可以玩小阵电话？因为你玩电话嗰样嘢咧，证明电话好玩过
19: 佢倾偈，
15: 同人倾偈。
19: 二哥頭先都笑喎，聽到呢個問題。
17: 我笑呢係因為其實冇乜機會發生喺我身上呢樣嘢。
19: 你成日講嘢嘅。
17: 因為我係比較少睇電話嘅，喺我哋兩個之間。係。我係食飯嘅時間啊，比較少用電話呢樣嘢。我都但係都俾人投訴過嘅，但係因為係工作嘅情況之下啦咁樣。但係如果你話係純粹課娛樂嘅呢，我好少望住個手機嚟睇片啊玩啊嗰啲，佢多啲嘅。
19: 係。
17: 咁但係因為我係會靜靜咁樣望住佢啦。咁就等佢放低个电话嘅系。
19: 哇，用凌厉嘅眼神
15: 投诉嚟㗎。
17: 冇啲嘢幾好食啊，係咪啊？咁、
14: 哦、哇，好好玩咩？个电话系咪你会讲呢啲啊？
17: 我又唔会嘅，啊啲嘢冻晒
15: 好玩啦、
17: 啊，咁咯。
14: 咁、哦、但系喺个话题方面咧，会唔会都系会围绕住日常生活啊？会系咁分享自己，譬如翻工啊嘅一啲嘅小细节，定系点样咧？因为咧有阵时我以往有啲关系都系嘅，即系譬如已经认识咗好耐啦，咁、大家嘅兴趣，大家嘅日常生活又好。已經好了解對方啦，咁又對方又話啊，你冇嘢想同我分享嘅咩？我明明好多嘢係主要係我講曬喎咁樣，咁我呢個時候咧，我都會有啲疑惑嘅，我係咪要特登去揾一啲話題，定係已經相信唔係啊？咁既然段關係咁穩定，係咪唔使特登去撩啲嘢出嚟講咧？咁
15: 咁如果即係你要同你嘅心儀嘅對象好啦，或者另一半相處。最理想其實應該是怎樣呢阿彪？
14: 最理想啊，我自己咁當然我都是、摸索階段啦、即係譬如話，因為好多時候我個諗法我又好衰嘅，譬如我喺工作嘅場合我遇到啲事，咁我通常咧我係要譬如真係好大件事我先會講嘅，即係 touch wood 好。
15: 即係譬如子哥放假啦又
14: 係啦，哇大件事啦，工作上一啲小嘅事啊，或者我今日經歷嘅嘢咧，我會覺得咁少嘅嘢唔使講啦，係嘛？即係會覺得講出嚟好似好無聊咁啊嘛。
15: 嗯，
17: 同埋講出嚟佢未必 get 到
14: 咯。係咯，你又要講埋成個 background 出嚟咧，咁
15: 係啊，最煩就係你嗰啲上文下理咧，你要解釋啲人物關係嗱，即係阿子哥咧就係、是、一個咁樣嘅人，幾多歲？
14: 系，即系你每日
17: 俾佢 IG 你睇啦，放假嘅佢就
15: 系啦。你要逐样解完之后咧，你已经觉得好疲倦，
14: 冇
15: 瞓都上啦，已经
14: 系啊。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喺段关系，无论系啱啱开始啦，或者开始咗好耐嘅关系咧，揾话题方面咧都有啲嘅困难啊。咁我上网咧睇到有啲嘅朋友咧写咗啲嘅文章，不过主要咧我谂佢系讲一啲新相识嘅对象。咁、你可以大概諗啲咩話題咁樣，咁佢話有十大話題可以好快講一講啦。第一，未來嘅規劃，你可以講下自己嘅理想啦，未來有咩目標啦，咁你可以睇埋對方呢有冇上進心同埋、
15: 即係買樓嗰啲呀，
14: 係啦，可以係其中一樣啦，
17: 咁 heavy 呀，
14: 大方向係啦，人生目標有冇想唔想有小朋友呀嗰啲啦，咁老師會唔會問會傾埋呢啲呀，咁佢話呢呢個未來規劃咁你可以同對方傾啦。第二，嗱呢、這個簡單啲，興趣啊，你中唔中意行山啊？
15: 唔中意，
14: 中唔中意係睇戲啊？
15: 嗯，
14: 嗱 dead 咗啦個話題。
17: 或者呢排興陀螺，你會唔會玩陀螺啊？咁樣啊？嗯。
14: 跟住講咩陀螺啊？佢完全唔知
15: 道。上一個男朋友就係因為咁樣
14: 飛咗啦。第三，人生觀。
15: 哇，
14: 系啦，你对生活嘅意义啊，
15: 哇，你呢个赶客三宝嚟喎，
14: 赶
15: 真系真系得咩？
14: 仲有啲讲八卦，
15: 嗯，
14: 譬如话啊，最近咧可能讲人哋是非咧，或者讲下啲明星嘅八卦啦，我唔知呢个会唔会比较容易，
15: 啊、或者系嗰啲网片嗰啲，
14: 系
15: 啊，近排咧有个小朋友好红、哦，
14: 系啦，类似系呢啲，
15: 哦，
14: 第五童年回忆。分享咧細個嘅時候尷尬嘅事情啊，咁嘗試咧引起共鳴，咁你都可以了解一下，咦原來個細個家境係咁嘅，咁、又可以知多啲啦。第六，嗱呢、這個就尷尬啦，過去嘅感情，
15: 哇！
14: 嗱我唔知道去到咩階段，你 suppose 可以問呢啲啦，不過通常都係嗌交位啦。第七，旅遊旅行嘅經驗。
17: 這個好啲啲嘅，
14: 這個好啲啲嘅，係啦，即係最近去咗泰國喎，咁你又可以了解下佢有冇去過相關嘅地方咁樣啦。跟住小秘密，一啲咧好少同人講嘅嘢，咁就好似咧互揭秘密咧，你會建立到個信任感咁樣。
15: 哦，即係譬如話嗰啲啊，我瞓覺會發開口夢㗎嗰啲咁啊，
14: 嚇類似啩。嗱，跟住咧就係一啲你。最近嘅投入緊嘅嘢，譬如你鍾意畫畫嘅，你有冇啲計劃緊嘅事情呀、咁樣呢，最近花嘅時間花係最多嘅咩方面呢？好啦，第十啦，就係、好多時啲約會嘅專家都會話嘅，就由現場開始，譬如由緊餐廳嘅佈置啦，由嗰啲食物呢就開始傾起咁樣，就從你身邊呢就提出啲話題咁樣。咁唔知兩位 bro 覺得呢十招呢有冇用？
15: 排名要分先后，由第十咧一路順次序做翻上去。因為你頭先阿彪爺講嘅趕客三寶咧， 你唔去到同對方有返咁上下嘅甚或乎係確立咗關係呢，你無啦啦喂
14: 中唔中意小朋友啊，
15: 係啦
17: 跟住食食下雞髀紋咁樣好似。
15: 喂喂我想買樓喎、啊。
14: 你返出嚟。
15: 係啦嗰件事嚇死人㗎嘛真係。即係所以嗰個次序係要好有技巧，如果唔係呢分分鐘你真係捱唔過兩個餸你已經對方走咗㗎喇。
14: 我覺得呢啲文章應該係阿 D 哥出手寫會可信啲。
17: 我唔係喎，我會覺得呢啊呢、這個呢係啱啱識朋友咁樣去傾偈啦，但其實我剛才一直喺度諗呢，如果認識得耐嘅話呢其實唔出聲係 ok 㗎喎。因為我曾經睇過呢係一句說話，就係話呢如果係真正嘅朋友呢，你即使坐埋一齊冇嘢講呢，大家都係會好自然啊，嗰、那個環境係唔會令到大家坐立不安嘅。咁、我覺得我都係而家都係抱住呢個心態，即係就算同同事同一架車，但係我哋成程車冇乜講過啲咩嘅，我覺得都係好自然嘅關係囉。咁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相處嘅方法。
14: 高手真係高手。
15: 咁我哋不如試下嗱，都差唔多夠鐘啦。
14: 唔出聲
15: 一齊。唔係咩。
14: 喂唔得喎。
15: 我哋試下一齊搭車走啊。
14: 諗住坐你車㗎喎。
15: 咁跟住就睇下邊個忍唔住講嘢先囉。
14: 哇。
15: 應該都。
17: 應該係希哥哥啊，即係希哥哥問係咪呢度落啊。
15: 轉返擺低你。
17: 走囉。
15: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都夠啦，咁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我哋 WhatsApp Bro 再見啦。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圣杯，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在法定时间踢成1-1，国际米兰互射12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名球迷入场，有球迷形容气氛良好，多名官员都有入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相信可以带动球迷消费。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说，世界杯刚结束，趁着这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间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只是输赢的比拼，亦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华亦以赛会友和多个外国商会的人员到场观战。局方又说，场馆一带的食肆和店铺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月17号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作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是否应该纳入工商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指中东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当地的美国公民应该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有关地区。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可考虑离开该地区，或者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准备。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港岛、九龙西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昨日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 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论坛。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大港嘅冲撞超，
7: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8: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7: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9: 但是
1: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Hello， 大家好啊！上个星期咧就因为打风嘅关系啊，呢、這个强台风红霞喺上个星期日凌晨1:10就挂9号风球，系今年度首个挂9号嘅风球。咁所以我得你都得咧都暂停一次。今日咧就如常播出啦，由而家一路至到凌晨2:00。拍档嘅陈荣你好。
1: 阿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咁开头嘅时候咧，就讲下古仔都好啲嘅。喺呢个午夜时分啦，有啲家长啊，中意讲下啲古仔俾啲小朋友听，不过就唔会咁夜嘅，系喺佢哋嘅临瞓之前啦。咁我哋大人咧，临瞓之前可能都会睇下书啊，或者惯性都听我得你都得。开头嘅时候，我揾嚟一啲嘅故事，然之后咧，灿荣有啲回应嘅。大家都知道啦，神探福尔摩斯啊，创造咗神探福尔摩斯嘅呢个大作家柯南道尔爵士。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报道有人在英国的科廷莱村看到天使，而且是有相为证。柯南道尔爵士绘影绘声地报道，民众深信不疑有天使出现，令到英国上上下下都在讨论这件稀奇的事。这张天使的相片呢有成百年的历史了，在1917年的时候，由16岁的少女 Elsie 和她的10岁表妹 Frances 一起拍摄的。相片里面的女孩在树林中的小溪那里玩，旁边呢就围绕着一班长着翅膀全身洁白的漂亮小天使。有人呢就将这张相送去给专家验证过，确定这张相是没有做过任何手脚。於是天使出現的這個說法就轰動一時。到了1980年初，當時的美少女 Elsie 和 Frances 在這個時候已經年紀老迈了，這對表姊妹終於就揭開了天使之謎。所謂的天使竟然只是一些用帽針支撐的剪紙，英國人居然就被當時這兩個小女孩用了一些這麼簡單的手法就蒙騙了60多年。更加離譜的就是連聰明睿智化身為大偵探福爾摩斯的柯南道爾爵士，他在1930年去世的時候對於這個天使的傳說呢還是深信不疑。但是在另一個角度來講，其實他擁有一個美麗的夢境，咁可能比起佢如果睇到一啲丑陋嘅事实呢就更加幸福得多下。咁喺观察嘅同时，其实都要學習下喺不同嘅角度呢去睇一啲嘢，千祈就唔好锁住一啲嘅方向。所谓眼见未为真，尤其是而家 AI 嘅年代呢，好多时都系正如阿灿荣嗰时所讲，真真假假，我哋都好难分辨啊。
1: 好啦，咁呢度呢就因為電台關係呢，我冇辦法可以將一張相俾大家去睇。咁呢我只係想話俾大家知，就係其實唔需要 AI 嘅，即係未到呢個年代，喺10多年前其實都已經有一宗轟動全球嘅國際新聞。我一眼已經可以知道一定係假嘅。因為同一張相裏面呢，你會見到人嘅影呢，一個喺左邊一個右邊。咁但係大家就信以為真喎。以為是一宗真的恐怖事件，而廣泛流傳的，我在這裡就不方便說是什麼，免得引致我自己麻煩。但我想說的就是說，其實假已經不是必然跟 AI 扣上關係的，即是說這個世界永遠有些人是專登刻意做假。所以其實我們做人處世，特別是 AI 年代，那你就要小心去分清楚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咁如果我哋好容易咁俾人哋嘅情緒牽動咗呢，就好容易會做錯決定。所以呢點我諗其實係幾重要嘅。
0: 當我哋其實係唔識得分辨嘅時候，唯有係相信自己嗰個睇法啦。係
1: 咁，第二點亦都要特別提嘅，就話其實我哋可能有人用叫振頻，利用而家近年嘅變化呢，呢個振頻係比以往大得好多嘅。即係話以前可能一年嘅變化，可能而家一個月就話嘩出現曬喎，嘩呢個金融市場嘩幾日之間好大變化喎，嘩正數變負數喎，幾10%喎，100%喎，咁好多呢類事會發生嘅。咁所以每一個人嘅情緒亦都好容易受波動。咁所以我哋除咗話要識分真假之外呢， 另外有一个都好重要，就是要分清楚自己的情绪。
0: 嗯，
1: 要分清楚情绪不是你自己，咁你就要将两样嘢当系两样嘢嚟到处理咯。咁有啲我叫专业术语就系、是、我唔系我嘅情绪，系啊，唔知你听过未？
0: 系系。
1: 咁呢个有少少深嘅，有机会即系我哋仔细同大家分析一下就系、是，唔好将嗰个情绪当咗系自己，
0: 嗯，
1: 而系要话我有呢个情绪嘅部分，咁我然之后咧。盡量嘗試去處理咗佢，因為嗰個唔係我嚟嘅。
0: 咁你要好理性、好清醒先分到，係咪啊？
1: 揾個機會仔細同大家講講。
0: 又喺四課書嗰度。
1: 係啦，係啦。
0: OK。

再多想一想，经过挫折，成功才有价值。若没有烦恼，就无法体验真正的幸福。你会发现，原来事情没那么糟，原来人生总是会有新的出口。转身就是重生，今晚同你分享《不迷途》。

美国长途游泳选手佛罗伦斯查德维克，这位举世知名的游泳高手，简称他做佛罗伦斯，在1950年8月8号32岁的他成功从法国游去英国，用了13小时20分钟成功游过英吉利海峡，打破了之前另一位美国泳手在1926年的世界纪录。

两年后，养精蓄锐的佛罗伦斯决定再向自己的人生再一次挑战，从卡德琳纳岛游去加利福尼亚海岸。其实这次的挑战对于佛罗伦斯来说是满有信心，胜券在握，因为这里的水势平缓，波浪不大，加上经过两年的勤练，佛罗伦斯他的身体状况比起两年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更加健康。在这一天的清晨，万事俱备的佛罗伦斯从卡德琳纳岛落水，跟计划一样，退潮的潮汐将佛罗伦斯推进了几千公尺远，帮他悭了很多力。水温好适宜，海上风浪亦都唔大，尤其是风向一直都系顺风，使到佛罗伦斯游起上嚟好轻松。按照计划，佛罗伦斯清晨入海嘅时候就系借助咗退潮嘅潮汐力量，然后喺十个小时左右必须游过海界中线。在黄昏七点之前必须游到去距离越过海界中线五海里左右的区域中，这样在傍晚涨潮的时候又可以凭着潮汐的推力使它更顺利地游上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十六个小时之后，佛罗伦斯已经距离加利福尼亚海岸不远了，已经成功在望了。但是这个时候海上忽然好大雾，几乎令人看不到一公尺以外的地方。在海水里面的佛罗伦斯甚至是看不到一直伴随着他的小橡皮艇。他在这里大嗌，话俾我听，仲有几远啊？就快噶啦，离海岸线已经不远噶啦。咁你哋睇到海岸线啦咩？未啊。咁点知道我哋离海岸线嗰度不远啊？啲雾太大，我哋系估计嘅咋？估计？喺海水里边嘅佛罗伦斯有啲失望。他竭力向前望一望，但是雾实在太大，他什么都看不到。

0: 佛罗伦斯开始有啲沮丧，佢心谂：到底仲有几远呢？又游咗一阵，佛罗伦斯真系感到好攰，两条腿冇力，佢感觉到自己已经冇力量啦。
1: 快啲，快啲拖我上去橡皮艇啦！
0: 佛罗伦斯，唔好啊！你坚持，坚持，离海岸仲有一英里嘅咋，你坚持啦！
1: 唔得啦，你哋睇唔睇到陆地啊？
0: 冇啊，睇唔到啊，因为啲雾太大啊。
1: 咁点知道仲有几远啊？
0: 快啲啦，你哋快啲拖我上去，我唔得啦，
1: 坚持啊，坚持啊，再坚持多一阵啦、
0: 我真系唔得啦，快啲拖我上去啦！
2: 喺橡皮艇上嘅人好无奈，只好将佛罗伦斯喺水里边拖上艇。橡皮艇又前进咗二十几分钟。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之后悔，佛罗伦斯更加是后悔到泪流满面，因为仅仅前行了二十分钟，橡皮艇已经靠岸了。

大家都替佛罗伦斯非常之惋惜，如果佢当时再坚持多一阵，成件事就唔同晒啦。佛罗伦斯本人非常后悔，如果唔系海上嘅大雾，如果能够睇到海岸线，咁佢肯定就能够坚持游过去。是大雾迷失了他的信心，他丧失了信心，就丧失了力量。

几个月之后，不甘失败的佛罗伦斯又重新游一次。这一次他很轻松，由卡德琳纳岛游到去加利福尼亚海岸。当人问起他，为什么他上次失败，这次这么轻松呢？佛罗伦斯说，那次是那场浓雾迷失了我的信心。那为什么这次又这么轻松，这么容易成功呢？因为这次没有雾，我看到加利福尼亚海岸线就给我充分的信心。他检讨过以往的失败，他说，我看到的只有雾，现在我领悟到，只要我心有陆地，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坚持游到去终点。这句说话日后就成为激励人心的经典名言。

0: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1: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
2: 大地书香。
3: 我觉得看任何城市都可以看到所有城市，
1: 不同城市的文化都有它的共通性，
3: 不同事物其实都有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分享他眼中所见的城市文化。
2: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月光抒情，李秋婷。童年的记忆，包括回忆中的味道。
5: 豆腐妈妈，作者黄静婷。当年的小学是半日制，我是上午校学生，早上7时上课，中午放学，下课后我通常急步回家，展开另一个美食之旅。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7: 人称垃圾大王的林家驹，真是靠垃圾成为商家。而家仲管理紧100多个屋苑，是管理专才，员工有100多人。
8: 但系佢细个嘅时候，原嚟经历过好多嘅苦难。几乎是粤语长片里面的悲情片，每日要工作16个钟头。
7: 他工作之余也都不忘进修，学识了投资股票，为他人生赚了一笔钱，40岁出头就退休。
8: 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明白越满越缺，不要过度扩张，一切要稳手然后才进攻。

0: 继续我得你都得的专访时间，我们透过专访就可以知道每一个人他的每一个故事。这几个礼拜跟我们倾偈的就是一位管理公司的老板林家驹，他就是贫穷出身又很谦卑的，慢慢就做起了他有他的事业。或者灿明你这么好记性，可以讲回过往那两集略提那些东西。
1: 其实呢就很乐而为之，因为其实那个都不是刻意去记，而是根本林兄来到我已经希望你身上去学，即是你成功在哪里，即是没有偶然的嘛。那就我们第一集讲你即童年的时候，即包括了、哦、原来阿妈有很重的病啦，药费给不起啦，阿哥又要赌钱啦，咁又家姐又要去海外读书啦，咁又要俾一大笔费用佢啦，自己都搵钱唔得慢，好細个要出去倒垃圾啊，见到同学都可能会驚，会驚呢啲嘢。
2: 係好
1: 咁，即对于好多人嚟讲，咁你不幸咪不幸，唔係，但你里面学识一个好重要嘅地方係，你会话俾自己知，我哋係要有钱嘅。欸、我不可以自己永远个邮票有得弹的，我要扭转佢嘅。咁跟住落嚟你明白咗就係，当你做老板你要俾返啲钱呢啲人。
2: 是
1: 嗱，呢个直根咗喺你嗰度，呢个就第一集我哋讲到。第二集嗰个讲就系、是，即系作为一盘生意，原来你有几个好重要元素，你有好好嘅人脉啊。
2: 系，
1: 哇，真系建立即系全部系基于我哋叫尊重嘅。好啦，咁跟住落嚟，你识得跟嗰啲名人嘅做法，睇好多佢哋传记，睇好多书，喺里边真系去吸收，而更加重要，你识得去睇财务报表。咁然之后喺做世嗰度，咁都有两个部分啦。一你话喂，你真係撞到个好老婆啦。
2: 係撞到个呢个係八大嘅原因嚟
1: 嘅。撞㗎啦。但你能够创个世嗰下就比较厉害，就譬如话沙士啊、新冠嗰啲，你能够諗到咦我几十蚊买报纸一个讯息，咁然之后叫啲人去个商场嗰度面试，嘩咁已经搞旺个商场。几十蚊呢啲唔系几十蚊嘅问题，系你
0: 嗰条桥佢
1: 吓，条桥劲啊，即系能够创世嘅，即系即系冇得顶。好啦，咁但系个问题，即系我就好关注系咩咧？即系一个人如果成功，就唔单止喺自己嗰一代要成功，佢要仔女都要成功嘅。
2: 系，
1: 咁就要问下你啦，再重复一次你两个仔女嘅名啦。
2: 系，我个大女个名咧就，我即系希望我教诫自己讲，我个性格就比较飘逸啦。咁所以我个女个名咧就叫林日雅，就系啦，就飘逸优雅。咁我就希望啊，我點樣先可以最開心，我一望上個天藍天白雲，咁所以我個仔呢就叫做日藍，日日都藍天白雲咁、
0: 啊、開心，即其實你嘅心係好正面嘅，你好多嘢
1: 好正面，係正面
0: 係
1: 咁、啊、老闆呢就有一個習慣，就係你堅持幾耐要同佢哋食一次飯，要講下啲人生道理嘅呢。
2: 人生道理啊，咁我同啲仔女關係好好嘅，咁、我哋譬如去旅行咁樣浸溫泉，咁我都同啲仔女好搞笑，我哋喺度傾股票啊，咁係啊浸溫泉啊，咁我哋都喺度傾股票啊。
0: 咁人哋會覺得咦咁咁市侩啊，教佢哋賺錢咁樣，定喺股票裏面有個學問？
1: 唔係，不如你講埋啦，即係唔好提個牌子啦、啊、你點樣教個仔㗎？
2: 因為佢哋太細個，咁我冇可能教佢睇財務報表㗎嘛，咁我哋就最簡單的方法目測。
1: 是
2: 啦，即係譬如我帶啲仔女去快餐店食嘢，咁你話俾爹哋聽呢間快餐店好唔好啊，你分析俾爹哋聽，我個女話梗係好啦，
1: 好多人㗎喎、啊、坐滿㗎喎，
2: 係啊，有可能
0: 真係嘅，
2: 同阿榮哥講一樣，
1: 即係人人
2: 都係啦，係啊，
1: 後生㗎喎，潮流㗎喎，即係
2: 啲嘢你睇下坐滿曬，一個位都冇，啲嘢幾好食，我梗係買啦，你隻股票，
0: 哦，係，咁佢觀察到呢啲嘢，
2: 係啦，係啦，我哋帶佢目測。
1: 是但有些是目測以外的，即是你科技股有些目測不曬的嘛，那就怎樣呢？
2: 科技股那我啲就要遲一步了。
0: 等佢再大一點。
2: 等佢再大一點去理解啦。
0: 咁首先其實我想知道，為什麼你要用股票去教佢去看這個人生呢？
2: 可能我自己本身是一個股票痴囉。因為你看商業的書，一經營一間公司，經間公司上了市就是等於股票，股票就等於經營公司咁囉。所以我就是由細就教佢哋，因為我都因材施教，我唔知道我啲仔女係咪可以理解得到啦。咁但係 even 佢哋又好 ok， 係佢試過同一個內地嘅老闆娘嗰時我仔應該都是十歲左右，咁同個老闆娘傾股票喎，
0: 嚇係啊，
2: 係啊，嚇咁啊細佬，我同你傾財經啊，好啊，我仔話啊，我就買呢只科技股，
1: okay.
2: 我12蚊買，而家16蚊啦，咁啊，
0: 呢、
2: okay.
0: 這個你仔講係嘛？
2: 係啊，跟住嗰個老闆娘咧揸住個杯酒，搖下搖，嗰個擰轉嚟同我講， 啊，林老板，林老板，我同你个仔讲嘢好辛苦，我大学辩论比赛都冇咁辛苦。
1: 咪梗系冇辛苦啦，因为辩论嗰啲题目大家识噶嘛。佢讲嗰只科技股分佣，你都从来冇睇过咁细节。
0: 阿林生啊，你以前细细个咧就系话系自己好怕丑噶嘛，
2: 系
0: 你个仔完全系相反系嘛，即系好外向嘅。
2: 是好外向的。
1: 他還說多一件事，他兒子現在在那些內地的社交媒體其實已經是播著怎樣教別人買股票。
0: 那這個是不是可能真的父母在他小的時候呢，你有方法去教，怎樣去教到他這麼精叻呢？
2: 咁精叻啊！
0: 嗱，我唔单止话咩股票啊，系个人佢嘅思维上佢阔好多嘛，又同人沟通得到系嘛？
2: 系
0: 个女系咪都咁沟通得到嘅一样？
2: 个女就都好 OK， 即系好 OK 嘅。
0: 咁你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几多岁开始即系就要点样教啊咁嗰啲啊？
2: 其实系咁嘅，都系好感恩，因为呢个我都未讲过啊，未公开讲过。喺我太太怀孕之前咧，我个细仔啊，喺香港同上海间医院咧，个医生就叫咗我同我太太去，佢就话咧怀疑我个仔嘅智力系会有问题，即系怀疑啫。佢但系佢话我一定要讲俾你听。
0: 嗯，
2: 虽然机会唔大，但系有呢个机会。咁但系你知唔知香港同上海嘅医院分别都话我个仔有机会有问题？咁我哋好惊啊，
0: 好担心啊。
2: 咁啊，去幼稚园到去即系一出嚟佢就话正常，但系你唔知佢个智力系点噶嘛。
0: 嗯，
2: 咁我哋就佢翻幼稚园，咁我就问佢啦。咁啊，话阿仔啊，今日教乜嘢？佢就同我讲：，爹哋啊，今日教100+100，100+100，哇！幼稚园嚟个三位数嚟嘅，我都拗晒头。啊，等于几多啊？仔，咁啊考下佢，都唔知佢智力去边。爹哋咪等于200咯。我等于200，咁其他小朋友点啊？其他小朋友数手指，几搞笑啊！我都唔知佢点数。
0: 哇！咁你完全放心啦，系咪啊？
2: 系啊，
0: 呢条都
2: 系啊，后屘先知道。即係我同我太太商量話，即係如果呢個小朋友出世係即係比正常蠢少少，我都係好開心啦。咁點知係佢就算啦，爹哋賺多咗嘅，多
0: 出乎你意料之外啦。
2: 賺多咗嘅爹哋係咁係幾聰明嘅，讀書都係試過有一年啦，一年咁大把啦，攞中英數。音乐同体育奖都攞咗咯，嗰个系啊。
1: 不如咁啊，我又翻得远少少添啊。
2: 系
1: 你其实你自己都经历过香港读书噶，咁间学校就几乎要杀校添啦。
2: 系系。
1: 咁对你嚟讲，其实有啲咩影响？对于你教小朋友又好，个人成长又好。
2: 教小朋友其实呢个系睇咗巴菲特嘅书。我就任佢哋自由嘅。我举例啦，我个女去美国读大学嗰阵，咁佢选科，咁佢就问爹哋妈咪，我要选咩科最赚钱？系啊，咁我太太就同佢倾嘅，哇，佢话女啊，你系读你最中意个科，你唔系读最赚钱个科，咁样啦。咁个女就话，即系佢少少霸气咁讲啦，爹哋妈咪，我都要养你哋噶，咁样样咯。咁
0: 都养你哋
2: 系啊，都要养你哋噶，咁我好开心啦，系嘛。咁
0: 孝顺啦，
2: 系啊，好孝顺啦。咁爹哋妈咪都 OK 啊，你顾住你自己最中意个科啦。咁佢后屘，咁系咪教系啊？咁我拣咗教育咯，吓，咁我女女读教育咯。
0: 系，哇，已经读到即系毕业咗噶啦，系嘛？
2: 哎呀，佢 master 毕业喺美国某间大学毕业咯，
0: 哇，好安慰咯！阿仔又仲读紧乜嘢？
2: 阿仔啊，细好多吓，阿仔就读紧7年班。
0: 咁你喺你小朋友细个嘅时候，点样教佢嘅理财之道嗰阵时？
2: 咁系咁嘅，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太太有即系大部分功劳啊。咁佢就一半咧就做慈善啦，咁一半就储起佢投资股票啦，捐俾人啊，捐俾啲慈善机构啊，咁样样咯。
0: 哦，都有咁嘅心啦，教佢哋，每一年佢哋都咁做咯。
2: 系啊，
1: 嗱，我都讲一个成功人士点都要考虑小朋友未来噶。如果你即系觉得有三几个概念系最重要，你觉得你希望佢哋记得嘅系边几样嘢咧？做人处世又得，作为一个家庭又得。
2: 我哋嘅家庭都系有几句口号嘅，咁我教佢出嚟做人你要点样样咧？最重要咧就系尊重，即、就、系、是、respect 咁样样啦，同埋 honest 啦，诚实啦，同埋最重要咧就系有礼貌。我话爹哋系读好少书嘅，我就系靠呢三样嘢去维持我自己将来嘅生活咁样样咯。
0: 尊重、诚实、礼貌。

开心其实可以好简单，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今日我哋上一节咧，就你讲咗你对于仔女期望啦，点样教佢哋啦，包括咗点样尊重人啊，点样你自己希望有诚信啊等等。咁咧，我觉得都好重要啦。但系有一个位置，其实你都冇讲，其实你做好多慈善嘅，
1: 系，
0: 其实你做慈善系由几时开始，同埋立嘅心系咩咧？
1: 譬如好似舉個例啦，點解我會去捐啲飯盒啊、捐啲食物啊諸如此類啦，因為其實都係心痛感受，我真係試過三日冇錢食飯啦，咁我知道我嗰個感覺係幾難受啊，咁所以我心痛感受，我唔想見到人肚餓，咁所以我就去捐啲食物出嚟啊，咁我亦都知道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咁有時我都試過有啲大學生嚟我公司訪問我，咁佢交 project， 咁我哋就請佢餐廳食嘢啦，咁一路做功課一路訪問啦，咁佢同我講，佢話啊林生，我點樣先可以學到你啊咁樣，咁我哋要睇書咪得咯，即係好簡單，我冇錢買書，咁、我
0: 即係學生話冇錢買書啊。
1: 係啊，佢做財經係㗎，咁、我話好啊，咁我捐啲書俾你哋咁樣啦，係啊，咁、有啲冇錢交學費嘅，咁我就會幫手交學費啦。咁但係即係慈善嗰度我就。其實我又唔可以講得太多，因為我細個我媽咪同我講過，我哋睇緊電視《東華三院》喎。我同我媽咪講：啊，媽咪你睇下呢啲人寫曬名，幾有善心。
2: 即係陳大文啊，100蚊咁嗰啲。
0: 咁樣其實反而
1: 我係我阿媽同我講，最有善心嘅人叫無名氏。
0: 係
1: 係、我細個諗。姓毛叫名士啊，邊捐得錢噶、
2: 啊？即係嗰啲
1: 咁少人捐錢嘅啫、
2: 喎。
1: 係係啊，咁所以大個咗之後，我知道啦。我哋做慈善咧，即係除非俾人哋發現到出嚟、我哋就盡量唔多講啦。
2: 即係低調，
1: 係啦，低調啦。
2: 咁你阿媽其實真係好好心地，亦都即係做啲好正確嘅事喎、
1: 都係嘅，雖然佢讀書唔多咁。即係心底話佢都一個好勤力嘅女強人嚟嘅，因為做清潔都唔係話好容易揾食嘅，佢都做得到。
2: 亦都係咁樣湊大你哋啊嘛，叫做咁好啦。到你即係事業有成，阿媽係見到你呢個成就嘅係嘛？
1: 係啊，有某一本雜誌訪問我嗰時，我就同啲記者好老友啊，可唔可以俾我阿媽上埋封面，等佢喂一喂啊，我哋成世人未喂過咁啊，所以我媽咪就可以有機會上到雜誌，我好開心啊！即係我媽咪有機會見到我上雜誌，佢一齊上雜誌咁。俾啲親戚朋友啊，幾威咁樣
2: 嗱，你作為一個老細，又自己以前又捱過，咁你係一個管理公司嘅老闆，咁你見到啲員工入嚟啊，見佢哋啲言行舉止啊，或者佢哋嗰個嘅勤力與否啊，有啲咩嘅忠告俾佢哋啊，有啲咩係要佢哋學習啊咁樣嘅咧？
1: 我都會提佢哋啦，即係我哋都要不斷咁終身學習啦，做生意唔可以固步自封啦。咁我成日有新嘅 idea 咧，咁就會同佢哋商量，話俾佢哋聽我個 project 係點樣推啦。咁但係推嘅背後就好簡單嘅動力嘅啫，呢一部車你入油就得噶啦。咁我話俾你聽，呢個 project 成功咗，做咗之後咧，你哋可以分到幾多錢花紅咁樣樣咯。
0: 有個位咧，就我諗唔係就係你啦，全世界人都面對嘅啦，就係、因為你個 AI 啊，或者叫電子化嘅來臨啦。
1: 係。
0: 咁啊，少不免咧有一啲原本人嘅工種就會冇咗。咁你公司或者你自己個人點面對呢樣嘢嘅咧？會唔會係取代咗員工，還是係寧願盡量 keep 住份工俾人做咧？
1: 呢個問題有啲難答。其實我講少少故事啦。咁我。個仔好中意釣魚，咁我就嗌咗部車去釣魚啦，咁樣樣，咁我就中間同個仔又係傾生意，咁我就分析我哋公司嘅 AI 俾佢聽，咁我話嗱，啊仔，我哋用 AI， 咁然之後用 AI 之後咧，譬如舉例，爹哋100個員工，我哋用 AI 咧，我哋可以暫時嚇，即係今年內可能會有 10% 員工流失，咁我仔就同我講，爹哋，咁人哋咪好慘咯，失業咯，咁我就解釋俾佢聽，如果我哋今年唔用 AI 減呢 10%， 兩三年之後90個都會失業，跟住嗰個 van 仔司機哥哥又搞笑喎，係啦，你爹哋就講得啱啦，如果唔係全部都失業㗎啦，個仔，
0: 係啊，你呢個比喻幾好啊，咁你個仔點反應咯？我上次。
1: 我个仔冇乜特别嘅，佢都系 OK 嘅，佢即系好易接受新事物噶啦。哦，知道啦，爹哋咁咯，吓，即系个仔都好乖。
2: 咁但系啲员工又知道，譬如公司系咁样样，有冇啲好惊、好隐忧啊？你睇到嘅咧？
1: 我哋暫時未去到 office 嗰 part， 我哋只係咧將個智能系統去咗夜班保安員，因為其實香港個保安員係不嬲都係唔足夠嘅。
2: 嗯，
1: 咁我只不過係將唔足夠嗰一班人變成一個電子化系統，即係人哋一個門禁系統，我哋就可以 capture 咗佢張相啊、證件，跟住就遙控開門啊咁樣，咁我就拎 up 咗一啲。声散咁样
2: 咯，即系慢慢就可以咁样样，就唔需要真系有个人喺度啦，系咪啊？
1: 系。
2: 其实即系夜晚做看更嗰个系真系几辛苦嘅，有时咧就系真系如果恰着下嘅时候，老板你真系见到嘅时候，你会点咧吓？有冇见过咁样见到个员工瞓觉？
1: 即系好，
2: 其实系唔啱噶嘛，系咪？
1: 即系好失礼讲句，我都自己都系咁。
2: 系咯，嗱呢个有时系咪真系人之常情咧？喺半夜啊嘛，攰啊嘛，你会点样处理啊？真系见到个员工咁样。
1: 会同我倾下偈咯，即系哎呀，我都知道你辛苦噶啦，好攰噶啦，咁样样咯。咁我觉得唞下，即系都系人之常情嘅，即系咁样
2: 跟住再有啲说话讲，有冇啊？
1: 诶，冇噶啦，因为自己做个保安员啊，可以知道自己
2: 会唔会系一个 warning 咁，跟住嗱，你再系咁咧，就下次就啊，即系炒你噶啦。咁有冇啲咁样噶？
1: 好少，
0: 正话我讲 AI 嗰个咧，已经算系一啲比较大嘅矛盾啦。即系你既可能要裁员，亦都可能系。即係要兼顧用一下啲科技啦，有冇啲更加難嘅大前提？你覺得而家香港面對緊或者你面對緊嘅咧？即係而家未知道點處理嘅 AI， 你都叫做有個例子同我仔講啦。咁有冇啲大啲嚟緊嘅嘢咧？
1: 大啲嚟緊，即係譬如我講
0: 大嘅經濟下滑啦。諸如此類啦，
1: 係啊，榮哥，你跳去經濟嗰 part 噶啦喎，榮哥，經濟嗰 part， 即係我移居咗內地一段時間啦，咁內地係好多 AI 啊，好先進啊，咁樣，譬如舉例，我哋喺內地生活，餐廳全部都係電子點單、電子埋單咁樣樣啦。
2: 而家係啊，好多時啲人翻上去已經習慣啦，開始啊。
1: 咁我哋香港嗰個 AI 或者啲電子化系統咧，係。相對真係落後咗好多，同埋我哋公司可以唔係好容易可以轉到型，咁其實好多唔係話咁有工作能力或者唔係咁需要知識性嘅嘢咧，咁將來 AI 出咗之後咧，有一班人係揾工作係好難，即係點解我話會 cut 10% 嘅保安員，其實係如果喺內地已經係可以做到20%、30%，只不過香港接受新嘅事物嘅能力咧係低咗，咁變咗我哋嗰個 cut 人咧係 cut 得慢咗咯。
2: 係，
1: 咁我哋嘅經濟轉咗型咧，我哋預測唔到將來係點樣樣，咁係一件幾頭痛、幾困難嘅事。
0: 我講呢個問題咧，其實有感而發嘅，因為我一次去旅行，我淨係見住有啲橋嗰度，啲天橋，
1: 係
0: 佢揾啲路人家喺度逐架車去數，
1: 係
0: 即係你明知如果一個鏡頭其實做曬噶啦嘛，
1: 係
0: 咁，但係佢就為咗 keep 住份工俾個老人家，咁佢咪保留咯。咁但係呢個係任何社會、任何大公司管理人都要諗㗎喇，
2: 即係呢個唔會持續好耐啦，即係遲早都會飛休係咪啊？
0: 唔係，咁如果你夾住我要俾老人家，你咪繼續俾佢數車都得㗎。
2: 係，
0: 所以我哋希望下一集返嚟呢同你講埋，我哋放眼世界遠啲，唔好淨係睇香港啊，你都好多地方都去過啊，到時再講啲智慧俾我知好唔好啊？
2: 好，多謝，再聽下家驅講下，拜拜。
0: 好，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聘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报道说，摩洛哥相关部门已经拘捕70名涉嫌参与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图谋杀、纵火和损坏财产等。为防再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在优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部分欧盟国家因应事件加强边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港岛、九龙西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寻日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 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啊。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嘅列车，随住岁月嘅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嘅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系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曾凡光。

0: 午夜12点到凌晨2点，我得你都得，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播出了。在我身边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的。曾医生你好。
1: 阿钱好，大家好。
0: 曾医生呢，你早一排呢就去了英国，一个又有公司的性质啦，也都有私人的性质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几有趣的今次。我咁大个仔都未去过呢，英国是华人的婚礼。
0: 哦，真的第一次去。
1: 是啦。
0: 是不是很有特色呢？
1: 大开眼界。
0: 是。
1: 那个地方很漂亮
0: 的。嗯。
1: 那他举行婚礼的场地呢，就是以前的一个工业家他自己的私人大宅来的。
0: 哦。
1: 那他那里有很多间房，有50多间房。
0: 哇，很大喎。
1: 很大的。咁佢呢個地方後來變咗酒店呢，據說就係佢啲間隔呢同佢以前嗰啲係一樣嘅，係改裝咗啲現代嘅嘢入去啫。
0: 咁
1: 就間間房都望到後面啲公園啊、花園啊，佢嗰啲咁嘅嘢啦。咁我哋去到個酒店，跟住個婚禮原來呢就係好長時間
0: 㗎。嗱，我哋香港如果參加婚禮呢，如果夜晚啦，通常你又或者係黃昏嘅時候先去同主人家傾下偈，咁跟住食返餐，咁就差唔多啦。
1: 如果你香港註冊同結婚一日都有搞成日嘅。
0: 咁都係。但係你可以可能未必成日啦，你自己個人就參與下晝嘅一段時間，中間休息下，夜晚再去咁樣啦。
1: 好。今日嘅婚禮就大概1点到就接待啦。
0: 係。
1: 跟住有啲中式嘅活動呢，就係飲下茶嗰隻啦。
0: 咁有返啲傳統嘢嘛，嗬。
1: 傳統嘢啦。咁跟住就正式嘅接待呢，就係有杯香檳啦，或者係雞尾酒之類啦。
0: 嗯。
1: 咁然後就每個賓客會有人同你影相，即影即有。
0: 嗯。
1: 跟住呢就曬出嚟呢，跟住就攝落一本大嘅相簿嗰度，然後你個相下低呢，你寫返啲祝福嘅說話。
0: 哦，咁就俾呢對新人啦。
1: 俾對新人嘅。
0: 係。
1: 咁就
0: 有意思啊。
1: 幾有意思㗎。咁我去到跟住就行禮喎。
0: 嗯。
1: 行禮嘅地方就幾有趣㗎。係。
0: 喺
1: 兩棵橡樹，好大嘅橡樹嘅底下。
0: 嗰
1: 兩棵橡樹呢，個頂嗰度呢就互相交錯嘴㗎啦。
0: 哦，即係我哋想像嘅手指。大家所有人都插住嘅時候。
1: 係啦。咁就係我哋就啱啱喺嗰兩棵樹嘅樹蔭底下。
0: 哦，咦，咁起碼
1: 有少少陽光。
0: 有啲护荫又唔使咁晒喎。
1: 其中有一个棵树呢，佢有一条横枝呢，上面就挂咗个千秋喺度，两个人打嘅。
0: 哦，好有意思喎，嗱，好似连理树，咁千秋就呢对新人可系咪？
1: 咁简单啦，仪式就系有一啲结婚公证人喺度签字，解释就系话你应该点样结婚嘅意义系乜嘢嗰只啦。
0: 嗯，
1: 好简单。咁就完咗喇喎，完咗就食返餐啦，
0: 係、
1: 啊、叫做婚禮早餐。
0: 就喺嗰個園林嗰度啦，
1: 喺室內嘅。
0: 哦哦。
1: 園林你會熱得好緊要啦。
0: 係。
1: 咁就食返餐跟住影相喇喎。咁影相嘅時候少不免呢，我哋都要做嗰啲臨時特約演員㗎。係
0: 點樣啊？
1: 咁所有賓客呢就兩邊排成兩行啦，中間留返條路呢就俾一對新人慢慢行出嚟。
0: 喔、哦、想像你就係。
1: 咁我哋兩邊都係人，佢喺啲人建成嗰條好窄嘅小路嗰度行出嚟。
0: 係。
1: 咁跟住呢佢一行過呢，嗰啲賓客呢就負責呢就要審啲花啦。
0: 喔、哦、即係你係其中一個啦。
1: 其中一個大 Calefair。
0: 呢個玫瑰花，
1: 真玫瑰花，跟住啲攝影機咧就幾架咁喺度影住佢行出嚟。
0: 哇，好靚喎，想像嗬。
1: 係啊，好靚噶。
0: 嗯，
1: 係啦。咁跟住又有個別唔同組別喺度影下相啊，嗰啲咁樣嘅嘢啦，噼里啪搞咗一輪咯喎。
0: 一定要啦嚇。
1: 咁跟住就下午茶時間咯喎。
0: 咦，啱啱食完冇耐啫喎。
1: 係啊，搞咗兩個鐘又下午茶時間喎。下午茶時間之後咧，又係傾下偈啊。大家舒服一下咁樣啦，咁又影一輪相啦。
0: 哇，咁成日嘅時間其實都好多時間傾偈，影相傾偈，其實香港就少咁樣嘅。
1: 好舒服，好悠閒嘅。
0: 係。
1: 我就傾偈啦，咁跟住就一路都最好就係有酒飲嘅。
0: 咁啱嘅，嗰啲喜慶場合啊。
1: 好開心嘅。你唔飲酒，你飲咖啡茶乜嘢都有嘅。
0: 同埋個傾偈呢應該係好多大家即係好耐冇見面嘅。
1: 有啲冇見面。
0: 親友
1: 喎。咁樣啦，有啲因為個婚禮都緊要 要㗎，即係好多親友係由地球五大洲咁樣飛過去。
0: 飛過去係嘛，
1: 係呀，好緊要㗎。咁就好啦，傾到咁上下啦，又開始呢就黃昏咁上下啦，咁有個自助餐啦，跟住舞會開始啦喎。
0: 啊，有跳舞。
1: 係啦，咁又有 first dance 呀之類咁嘅嘢。
0: 邊個領舞啊？
1: 梗係外父帶住個女
0: 係咁啊，即係
1: 嗰女啦，咁我哋見佢跳得好好玩好開心，我都覺得差唔多啦，我要走人啦。
0: 我以為你話差唔多，你都去出去跳下舞添。
1: 跳舞㗎嘛，基本上我跳舞嘅時候啲人就一齊會將首歌改咗㗎咗嘛，就係大笨象會跳舞，馬騮仔會上樹咁樣㗎啦嘛，佢哋就即刻會唱呢首歌。
0: 咁想像到啊，個婚禮其實簡單得嚟咧，係温馨嘅。
1: 最好玩就是儀式完咗之後呢，啲凳啊嗰啲收起晒啦。咁我同我老婆就走去打嗰個千秋啦。
0: 喔、哦、因為嗰啲人已經係即係離開咗呢個現場。
1: 好安靜，我哋行咗去嗰度打千秋，打咗半個鐘頭千秋。兩個人坐喺張凳度打千秋，而兩個發現自己唔識打千秋。
0: 但係因為嗰個千秋其實係兩條嗰啲繩啦之類啦。咁有啲有啲葉啊，有啲花咁樣捆住㗎嘛。其實好似係做裝飾多過千秋嚟㗎，好似。
1: 係打得㗎。
0: 真係喐得。
1: 係啦，但我好輪盡呢，就係千秋一落地呢，我隻腳就掂到地。
0: 咁因為佢可能真係設計得矮一啲。係
1: 有矮嘅，唔會跌落嚟嘅。
0: 但嗰個呢就俾你慢慢。
1: 唔係喺度玩得好開心。
0: 其實慢慢當下傾下咁啦，嗬。
1: 好耐未試過打千秋。
0: 喂，咁又俾你可以同返個老婆喺處浪漫一番喎、啊、曾醫生。
1: 我哋玩緊千秋嘅時候，咁我個女兒同我影咗張相啦。
0: 是你又俾我睇喔、哦、覺得係即係影你嘅背脊呀、啊、其實。
1: 背影。
0: 反而影背影呢就好過前面影呀、啊。背影你可以好多個想像同埋覺得啦呢一批人呢係好溫馨嘅。
1: 個氣氛好好呀嗰
0: 陣。係啦呢張相真係好重要呢張相。要留念呀、啊、儲起佢。係呀唔錯呀、啊、個構思好好、啊。
1: 咁跟住佢哋繼續玩玩到好似話九點幾都仲喺度跳緊舞㗎。
0: 係。咁係嘅大家開心嘛。
1: 我就攰啦我上咗去房嗰度休息啦。
0: 哦你直情喺嗰度 book 埋個酒店。
1: 係嗰個酒店住。
0: 係咁方便好多。
1: 唉好烏龍呀 ,book 酒店嘅時候 book 咗兩次。
0: 啊、即係你 book 完一次confirm 啦，但係又忘記咗，又再 book 多次。
1: 係啊，五分鐘後 book 多一次。
0: 咁你去到點樣啊？你真係俾 double 錢咯。
1: 跟住我喺度諗，係唔係嗰隻龍蝦喺度搞鬼咧？嚇、啊，見我成日 book 酒店咧、哦，都會咁樣做，佢自動同我 book 多一次。
0: 定係真係你自己啊？
1: 我都唔係好肯定嘅。咁啊，講講下，好在嗰個酒店就話收我一份錢啦。你住咗一份啫嘛，你冇咁多個人嚟住。
0: 咁佢哋又好公道喎、啊，好好喎、
1: 啊。公道，公道。
0: 係啊，喂，咁值唔值啊？嗱，呢個即係咁多年歷史，由一間住宅就改咗做酒店。咁佢哋嗰個，你話裏邊內裏嘅設計冇改到啊嘛？
1: 裏邊啲房嘅間隔冇改到。
0: 嗯。
1: 佢係唔係太大？個沖涼房好大、
0: 哦
1: 啊、舒服嘅望到佢哋自己嗰個後院嘅、
0: 嗯、
1: 我嗰間房就
0: 嗱你就都去完好多地方啦以嚟即咁樣去比較計呢、一次嘅住啊同埋一個見聞係咪真係好特別嘅一次呢
1: 對我嚟講係人生第一次啦
0: 第一次參加呢個華人嘅婚禮仲要係自己親人啦
1: 咁第二次烏龍 book 多咗房
0: 喂是不是你以前冇？
1: 我试过一次
0: 的。我、哦、都试过哦。咁你。
1: 嗰次冇得退今次有得退。
0: 咁你嗰次系几耐之前啊
1: 十几年啦。
0: 哦咁试多一次咁多啫算啦吓原来。
1: 所以我老婆啊一定以后要睇住我点 book 房嘛。
0: 是可能你是不是当时分心啊做咗第啲嘢唔记得咗咪有
1: 咗。通常就有个电话响咗倾咗几句。
0: 啊咁系就以为自己冇 book 到。
1: 其实就一路的感觉就是好像不记得 book， 其实倾紧电话的时候已经揿了。
0: 是是是。咁下次呢个重任咪交俾你老婆做咯。
1: 佢一定啊，你做，我唔中意做。
0: 系。咁啊，好啦，跟住就。
1: 跟住第二日咯。咁我谂住好多时间咧，我要去利物浦啊嘛。
0: 哦。
1: 咁要上去火车站噶嘛。
0: 咁又有啲奇闻系嘛？咁我哋转头翻嚟倾倾。

0: 好啦，继续我得你都得。咁今晚黑就听啊曾医生讲翻咧，佢近期咧就去英国参加一个亲人嘅婚礼啦。咁其实喺你嘅见闻当中，我哋都可以感受一下，其实做人就系咁咯。到咁上下嘅时候，哇，又系仲要系参加自己嘅啊啲亲人，你已经系一个长辈嘅身份去参加嘅时候咧，那个感觉咧真系有一番滋味喺度哦。
1: 我系去玩嘅多过参加婚礼，
0: 咁都系好开心嘅事。人在外，而且又是喜事的，心情是很愉快的，
1: 很开心的。
0: 咁亦就透过你的呢一个嘅旅程当中，我哋可以感受一下，其实人有时最终想咩呢，就想生活就系咁简单愉快就得啦，
1: 原来你最着紧嘅都系你嗰啲亲人。
0: 系啊，嗱，头先讲到咧，你参加完婚礼啦，过咗一晚之后，第日咧就赶行程啦，系嘛？
1: 谂住

0: 目㗎嘛。
1: 係囉。
0: 咁我就好啦，夠鐘就走啦，我個大女跟埋我出去倫敦㗎嘛，佢有第二啲嘢做㗎嘛。跟住咁就上咗車啦喎。架車開咗一分鐘就開始塞車。
1: 咁可能你都未必咁驚嘅，仲有其他時間
0: 吓。跟住行咗個幾鐘頭，我已經瞓咗幾覺㗎啦。個司機忍唔住問我你幾多點火車，我話十點九。佢話俾我知趕唔到。你快啲而家網上面改車飛啦。
1: 咁點算你成個炸醒啦真係。
0: 跟住我即刻醒曬喺網上面改車飛啦。嗰個程序係複雜到飛起啦。跟住佢話明㗎嘛，個火車呢未開呢你都有可以機會改嘅。開咗就冇得改啦，咁點知改極都改唔到喎，佢叫你搵嗰個服務
1: 客服啊嗰啲係咪
0: 嗰啲喎，但係佢冇人聽
1: 㗎。哇真係心急如焚啊，咁點呢阿女有冇幫你改咪得
0: 喎。搵女我就話定啲嚟定啲嚟，最多買個飛嘅啫，唔好為呢啲嘢勞氣。跟住阿女就話試下我幫你整啦，睇得唔得，佢
1: 可能佢哋快手啲嘛。
0: 跟住佢話都係唔得。跟住我個老婆就話唉點呀喺度咁我就話你買個飛唔係問題呀。
1: 冇辦法啦，最後都要咁呀，如果係。
0: 咁司機可能都知道我哋趕唔到啦。咁跟住佢就盡量去搵一啲唔塞嘅路捐來捐去咁行囉。
1: 有路就去咁樣啦。嘩咁佢都好為你哋呀。
0: 去到搬咗行李落嚟佢你仲有兩分鐘。
1: 佢都經常提住你嘩咁你兩分鐘啊。
0: 跟住我一早已經預備好曬啦。六號站台。喺正中間嘅衝入去應該一分鐘去到㗎啦。
1: 係咪真係得啊。
0: 我個大女呢就冇理啦，幫手推推住啲客呢佢唔去嘅。不過佢幫我哋送火車。
1: 即起碼都會有一個去
0: 衝行曬去到嗰度。跟住阻住嗰個叔叔山閘。
1: 係啦咁佢就奔走。
0: 我老婆又係腳痛㗎嘛。咁我又腳痛㗎嘛。佢又讀住條棍。
1: 係。
0: 我哋就即係二人三足。
1: 我想像到個畫面。
0: 喺度吉下吉下死下死下。咁樣仲要好趕咁樣行去。跟住衝咗去個火車站入面佢俾我入。
1: 咁都好你去到呢個位好啦。
0: 跟住行咗兩卡車嗰個叔叔就話個火車喐啦你要即刻上車。
1: 你寧願上到去先去搵你個卡個位係咪。
0: 跟住我哋就推住我老婆推唔到夾㗎，我要一個人推兩隻夾。
1: 又要推劫又要講。
0: 跟住推住兩隻劫一路咁樣行咗唔知四卡定五卡車。
1: 嘩你上到去。
0: 跟住我哋搵到個位擺好曬啲行李啦，然後搵到個位坐低之後呢。
1: 就已經喔。
0: 我係成身濕曬連條褲都濕曬。你啲汗整
1: 到。可以想像得到。不過我都佩服你呀，你已經係要上咗個火車然後向前行㗎嘛。但係其實你個人。
0: 推住兩隻劫。
1: 我就諗緊你上到去火車嗰剎那其實已經攰到不得了㗎喇，因為又話膝頭哥痛啦嘛，你應該喺嗰度咪要
0: 嗰陣時唔覺得痛㗎。
1: 哦
0: 搵火車衝埋去嗰時係唔痛㗎。
1: 你上咗去之後就定當啦。
0: 都唔痛㗎。
1: 咁係啦，咁我意思係
0: 坐低咗之後
1: 你係咪可以不如企一企我唞一唞先唞一唞。
0: 啲人會趕你㗎、
1: 哦、
0: 因為人哋又要行啊。
1: 喔、哦、我以為
0: 乘客、啊、
1: 我明白，我以為只係得你兩公婆喺度係咁。
0: 好多人喺度行緊㗎嘛、哦、又係。
1: 咁我明
0: 白。咁跟住唔知行咗幾耐啦，總之好在行嗰時唔痛㗎喎。
1: 因為你有個目標㗎嘛。
0: 係啦，咁我要坐低成身濕曬。
1: 咁好啦，坐定坐定定先，我就諗緊啦，因為當嗰朝早你食早餐嘅時候嘆下杯咖啡先，欣賞下呢度啲環境先。咁呢個時候你老婆有冇話我都話咗你㗎啦。
0: 冇啊。
1: 係咩冇啊。
0: 佢就話你餓唔餓啊，我餓啊。
1: 我仲以為你老婆硬啊你添。
0: 佢呢啲時候唔硬嘅。
1: 咁一肚餓就快啲嗱聲就搵嘢食。
0: 我話我行唔到去餐卡買嘢食。
1: 係。
0: 跟住佢話我去買俾你食。
1: 嗱你呢原來真係老夫老妻好恩愛呀、啊、你哋呀、
0: 啊。跟住佢就讀住條棍。
1: 啊佢嗰種就係呢就係、是、
0: 慢慢扶住人哋張凳咁一步一步咁去買嘢食。
1: 呢一種就係攰嘅時候呢就可以揭開喺張凳嗰啲咁樣嘛。咁而家好多人都係咁樣，咁樣可以幫到自己嗰下最辛苦嘅時候。咁你老婆就督住嗰
0: 隻棍，
1: 然之後去買到嘢食返嚟啦。
0: 咁個袋入住買啲嘢返嚟。嘩我食得好好味覺得。
1: 咩都覺得好食呀、啊、應該係。其實可能買啲好簡單三文治之類先係咪呀。

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3: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登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2: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3: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2: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4: 港式生活馆科技纺织达人啊， Juliana 你好。
5: 你好 Juliana。
6: 就例如不同行业或者不同国家呢，其实个手呢个形状呢都有啲分别㗎。
5: 你嗰啲手套输出去唔同嘅国家嘅嗰个大中细码都唔一样㗎。
6: 完全唔一样。
5: 我諗过呢样嘢啊。
4: 我諗係同一个牌子都会有唔同嘅码数。
6: 係绝对需要添。
4: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我梁礼勤。
4: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7: 讲生活，讲感受，
4: 港式生活馆。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有没有想过你都可以亲自设计自己社区的游乐场变成真的啦？
10: 构思过程里面都希望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参加到啦，包括小朋友透过不同的方法做一些参与式设计，就有了很多启示变成长洲公园儿童游乐场的设计。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2: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3: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4: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13: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是就不能够迷失在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伟。

0: 四课书嘅时间啦，上课啦。之前嗰六个礼拜咧，就系梁启昌前校长所讲咗嘅一啲嘅教育嘅理念啊，咁大家都应该收到好多 get 到好多啦。今个礼拜开始咧，又换嚟另一个话题，而导师咧就系我身边嘅灿明啊，灿明啊，导师你好，
1: 哎阿钱你好。
0: 咁今次同我哋讲咧就话人际关系四课书，其实人际关系几时都咁重要啊。咁你想喺呢个社会立足，或者想在某一些圈子，你的工作范围好，或者朋友圈子，那个人际关系都不容忽视。
1: 对，咁但係今次呢我動機有少少差別。
0: 嗯，
1: 其實我係想將嗰啲我嘅思維框架呢教大家，然之後教大家用咗喺 AI 嗰度。
0: 嗯，咁首先了解你嘅思維框架先吓。
1: 好啦，成個我叫人際關係呢有四部曲嘅。
0: 嗯，
1: 第一個好容易嘅啫，你當係一個圈咁就得㗎啦，就係你自己。
0: 嗯，
1: 吓咪一個圈囉。咁裏面呢其實都問四樣嘢，嗱呢個我係容後再講。好啦，跟住呢就兩個圈囉。兩個圈係咩意思呢？就係、是、A 遇著 B， 咁佢有啲地方會重疊㗎嘛。
0: 嗯，
1: 有啲地方唔重疊㗎嘛。
0: 嗯，
1: 所以當兩個人遇見嘅時候，佢個學問係咩呢？就係、是、中間重疊點樣求同存異啊。
0: 哦，即係好似話嗰時當你兩個人一男一女結婚都各自有空間㗎嘛。A 同 B 各自有空間，跟住兩公婆有共同嘅空間，就即係有一個框框係重疊咗嘅。
1: 係啦，咁呢個就係兩個圈，就係當人與人之間相遇 A 同 B， 無論你咩關係，咁呢個係第二種嘅學問啦。
0: 嗯。
1: 第三種呢就三個圈啦。
0: 係。
1: 自己別人加埋件事啦。
0: 嗯。
1: 即係你要平衡人同事囉。
0: 嗯、
1: 一個圈是自己來的，一個圈叫做別人、
0: 嗯、
1: 一個圈就叫事情、
0: 嗯、
1: 重點就是要在三個圈中間你怎樣找到個平衡點，
0: 這些稍後可以舉例，
1: 是的，可以舉例了。好，第四個是什麼呢？就我拿了孫子兵法四個板塊、
0: 嗯、
1: 就叫做嚴勇仁信，
0: 四
1: 個圈搭住中間那個呢，我就命名它叫做智慧的智，
0: 智慧，
1: 智慧的智，
0: 是
1: 啊，咁呢个咪就系四课书咯。
0: 嗯，
1: 但系我哋今次咧，其实去唔到咁多嘅。
0: 系，
1: 我就讲呢个系我原有嘅思维框架。咁今次咧，其实集中喺边度咧？喺头嘅第一个圈、两个圈同埋三个圈嗰度。
0: 嗯，咁即系话其实呢啲咧仲有后续嘅，
1: 好多
0: 学完呢个先咧，大把嘢去学系咪？
1: 系啦。嗱，咁其实原本咧围绕住有自己啦，有别人啦，有件事咧。就有一個叫333的原則，加埋有九個原則嘅。
0: 係、嗯。
1: 咁九個原則係咩呢？第一種叫不說三話，有三種說話唔講嘅。跟住呢就叫做不露三底。
0: 不露三底。
1: 係啦、
0: 嗯。
1: 有三種底韻呢你就唔好露出嚟啦。
0: 嗯。
1: 同埋不交三人。
0: 即係有三種人。
1: 係啦，就唔好交往啦。
0: 係。
1: 總共就係咁樣。好，咁不如咁啦，我哋返返去最最最開頭嗰個啦，由自己個人先講起啦。
0: 嗯，
1: 我話有四塊㗎嘛。
0: 嗯，
1: 四個板塊。
0: 咁
1: 四個板塊如果用英文呢就容易啲去解釋啦。第一個呢就叫 I was。
0: 嗯，
1: 我的過去。第二個呢就叫 I am， 我的現在。
0: 嗯、
1: 第三個呢就叫 I can。
0: 嗯，
1: 我的能力。
0: 係。
1: 第四個呢就係 I will， 我將會做啲咩。
0: 係。
1: 咁呢個呢就係、是、其實牽涉到我正話講啦，就係、是、有啲咩說話係講得俾人知，邊啲唔講得俾人知呢，其實好大程度就圍繞住呢個圈啦。
0: 嗯，咁呢個包括咗我同朋友之間，或者我同我最親密嘅家人啊，或者你嘅另一半都係咁樣㗎喇喎。
1: 可以咁講啦。
0: 嗯。
1: 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叫第一個引言，就話俾大家知我點解啲說話唔講得呢，就係、是、你睇晒自己啲幾煩啦，咁你衡量一下有邊啲講得邊啲唔講得囉。
0: 即係其實係學做人你要生存得好，同人際嘅關係保持得和諧啲順暢啲呢，就要緊記啦。
1: 係啦，好啦，咁跟住我哋話啦，當你遇到 A 遇到 B 嘅時候，即係兩個人啦，咁我哋就話你總有啲嘢重疊，有啲嘢唔重疊㗎，係咪？因為唔係兩個完全相同嘅人㗎嘛。你話就算喂我龍鳳胎啦，咁我哋係孖生兄弟，咁都有唔同㗎嘛。咁、呢個時候呢，你就記住啦，就出現第二個標準啦，就係、
0: 是、
1: 有三種人你都係唔好交往。
0: 哦，話呢度拉楞到咁。
1: 係喎、啊。
0: 嗯。
1: 咁所以不交三人呢，就係、是、喺第二個即係、就是、A 同 B 相遇嘅時候，我哋就要學識啦。
0: 係，即係中間個窿窿重疊嘅時候。 系咪啊？相遇啊嘛，
1: 系啦，系啦 ，OK， 好啦，咁跟住几时就会系不露三底咧？就系嗰啲事情，即系你系遇咗一个人，又有啲事要处理，咁有边啲唔露得底嘅咧？咁，咁咧，所以就形成咗一个圈。两个圈夹埋嘅中间，同埋三个圈夹埋嘅中间，咁形成咗正话所讲嘅九个学问啦。
0: 系啦，一路都听到理论化啦，咁要慢慢再深入了解一下先系嘛。
1: 系，咁咧嗱，其实咧就我实际上个做法系点咧？我就将正话嗰啲标准啊，不说三话啦，不露三底啦，不交三人咧，我就用 AI 写咗个程式。
0: 哦。
1: 咁然之后咧加多咗个元素，就是、叫做实战情景问答。
0: 哦，
1: 大家可以學嘅，即係話將如果你聽曬之後咧，就可以攞啲標準啦，同 AI 去傾偈。嗱，我想根據呢啲標準咧，就寫個網頁，咁然之後咧，我就可以提啲實際情景，然之後你答我啦，咁。
0: 咁其實頭先你以上所講咩 A 同 B 相遇啊嘅時候，有啲嘢三種人不能交往啊，件事情要解決嘅時候，有啲嘢唔可以講啊，全部呢啲係你嘅元素擺咗落去問 AI 嘅嘢。
1: 但个原则全部我俾佢嘅，
0: 系
1: 我俾咗佢之后咧 ，AI 就根据我呢啲标准咧嚟到答你啦。
0: 哦，哇！咁 AI 自己本身当然佢都要学识丰富啦，佢所传嘅资料，佢先可以将佢逐一分析俾你听。
1: 系啊，嗱，咁你稍微准备一下。你就可以試問第一個問題，然之後答一答佢答案，你就知佢可以去到咩啦。
0: 係，
1: 譬如我哋好簡單，連個背景都唔講，只係話韓信犯了什麼錯。嗱，咁理論上啦，咁佢要讀過歷史，佢先知道哦，原來你講漢朝嗰個韓信，
0: 係，
1: 哦，佢以前咧就同阿劉邦打天下，結果咧就俾阿劉邦咧就後屘用一個藉口就捉咗佢。咁然之後佢就死咗喎，咁，咁我哋全部呢啲唔講，我只係問韓信犯咗咩錯啊，咁，咁你會發覺呢一個 AI 咧，佢係識得曬呢啲背景，識答你嘅。
0: 嗱，我而家隻手頭上有你俾我私人俾我嗰、那個，
1: 係
0: 就不公開嘅，韓信犯咗乜嘢錯咧？係咪？咁我問得
1: 啦，係啦。
0: 好，咁然之後咧就係佢答送出啦，就咁翻嗰個係咪啊？係
1: 係係係。
0: 咁你就睇
1: 咁你會發覺佢原來知啲歷史背景喎，已經識答㗎喇，係啦，都好長㗎，都答過千字㗎，
0: 即係話佢好多好多資料準備緊，佢話俾我聽，
1: 係啦係啦，
0: 我出咗一紮字啦，
1: 咁你讀住部分又得，
0: 係咁睇返先下最原先啦，碌返上去就哦，佢我發覺呢，之前其實呢我哋係做節目之前呢我又試問咗㗎嘛，跟住而家我又再問呢同樣嘅問題，但佢好似已經有少少分別俾我，但應該可能都係類同嘅，
1: 係係係，
0: 但係佢所講出嚟嘅嘢係略少少啊，啲字眼上唔同啊咁樣。佢第一句就話：善哉，與之所問，直指兵法與人性的交界處。韓信乃係千年難遇嘅軍事天才，佢喺戰場上能夠背水一戰，暗度陳倉，做到知彼到咗極致。然而在政治与人性的博弈中，他却输在了不知己与不识人心。头一段，哇，真是很有文有路的。
1: 有文有路的，
0: 他
1: 好像知道个背景这样的。
0: 是，哇，即是如果我读书需要资料或者教学的都想知道多些东西的，那我揿入去这里问我刚才这么简单的东西，韩信到底是什么人，他已经很详细的分析了。
1: 是啊，甚至他错在哪边他用回那九个标准。
0: 但是我又想问回先，现在我成日都说提醒啲人喂 ,AI 都可能你不知道他是真的百分百准确的嘛。
1: 所以你咪可以试下睇佢究竟答得有冇错囉。
0: 係。
1: 有冇呃你。
0: 所以我係睇完一个之后或者去再测试下其他。
1: 所以我韩信係专登俾大家去测试，就係因为呢个历史人物。
0: 同埋佢係大家会熟佢多啲。
1: 係啦係啦。
0: 咁就几好喎、啊、呢、這个。不过而家即係你喺度研发当中呢，应该係。
1: 研发完㗎啦。仲、
0: 哦、
1: 研发。
0: Okay.即系
1: 用得嘅，我解俾你知，我已经用紧啦。
0: 明白，但系呢个咧就暂时我哋自己围内去做。
1: 唔系你要读多少少，我先去判断究竟佢准唔准确噶嘛。
0: Oh, okay. 好啦，跟住就话，身为战略军师，我为你剖析韩信之败，实则败在触犯了人际关系的生存禁忌。然之后咧，佢就嚟一个情景剖析啦。韩信之败不在于兵权不足，而在于其功高震主。卻不知收斂，他最大的錯誤在於將軍事思維與政治思維混為一談， 当天下大定后，他依然自恃功高，对刘邦毫无防范，甚至在关键时刻要挟封王，这在知己知彼的战略中是完全忽视了君臣博弈中老板心态的转变。读到呢度先，仲使唔使再读埋？
1: 唔系，我想你读到起码佢引述我嘅九个标准嘅其中标准啊。
0: 咁跟住咧就话不说三话啦，触犯交浅言深与妄言自大。刘邦问佢：你睇下我能够带几多兵？韩信就答：陛下不过十万。刘邦又问：咁你呢？韩信就答：臣多多益善。这个就是典型的交浅言深了。他忽视了这个时候他和刘邦已非战友，而是猜忌的君臣。与妄言这个说话就直接是讲穿了刘邦身为最高统帅的自尊心，就埋下了杀机了。跟着就有刚才你所讲的不露三底了，差不
1: 多。是了是了。
0: 触犯计划底牌与财富底牌。韩信在刘邦最危难的时候竟然伸手要封假齐王，他过早露出了他的权力底牌，野心在战略的博弈中亦都叫做要挟。刘邦被迫答应，他心里面已经将他列入了黑名单。韩信不懂得隐藏自己的政治筹码，以为功劳就是最好的保护色，但是就不知道那个正正就是催命符。
1: 先休息一阵先，等一下回来我读完，我再解一下究竟其实这个用 AI 帮助我们其实可以实际帮到什么呢？
0: 大家也都消化一下先。

0: 好啦，听完歌之后翻嚟继续我哋嘅人际关系四课书，咁啊透过导师灿明咧就做咗个 app 啊，一个好新嘅吓，咁就等我哋更加了解人际关系。咁头先咧就系嗱呢个首先系私人嘅先吓，阿灿明私人俾咗我就揿入去问紧一个 AI 一啲嘅问题，讲紧韩信啊。韩信佢到底犯咗咩错呢？头先就提及到讲话系不露三底啊咁嗰啲噶嘛，咁啊仲有呢个不交三人，都系你先前所提及到喺引言里边提晒嘅。咁我读埋呢个之后咧，就听你嘅分析啦。
1: 好好好，
0: 不交三人，误交咗唯利是图与善道之人。韩信最后被出卖，系因为佢身边嘅人家臣之弟为咗利益向吕后告密。佢未能够洞察身边嘅人嘅本性，喺危险嘅时候留下咗祸根。善道，韩信忽视咗刘邦同吕后本质上就系嗰种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嘅政治生物。当一个人嘅妒忌心同权力结合嘅时候，任何才华都系死罪。
1: 好啦，咁正话呢你就大概将我嗰个 AI 系统呢讲咗，佢点样根据我嘅标准呢就提供个答案啦。咁里面呢就因为我专登令到个题目问得好细，即係唔係好详尽，只係问韩信犯咗咩错。咁理论上呢佢其实应该要问喂边个韩信啊，佢你讲边单嘢啊咁。但佢唔使啦，佢大概已经知道你问緊咩，咁呢个就係而家现代 AI 聪明嘅地方。咁而佢答嗰度呢就原本可以唔使答咁长嘅。咁但呢佢一日俾咗好长，咁我就解俾你知就係佢点样根据我呢个作为个设计师，佢真係跟返个九个标准呢逐一去答你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大家覺得咦喂啊李生呢個標準都 OK 喎，咁你就可以變成咗你自己嘅系統去重寫一個 AI 嘅成個框架囉。
0: 喔、哦、嘩，咁我哋首先要學習咗我哋想要擺啲咩資料落去先係咪？
1: 係啦，咁所以返去最原始嗰個啦，就係、是、我哋第一個標準，我講咗話喂不說三話喎，咁有入邊三種話唔講得呢，咁睇下大家覺得夠唔夠，還是呢三個啱唔啱啦。第一種，我哋係唔好輕落寡順，即係下爬輕輕。咁阿錢你話啱唔啱啦。
0: 咁係喂，即係你要一講就即係落千金㗎啦嘛。你唔好係噏咗出嚟其實做唔到嘛。
1: 係啦，咁呢個就係第一個我哋嘅標準啦。咁如果你話以為呢個都係啱喎，咁你就可以寫咗落嚟啦。咁第二個係咩呢，就係、是、叫交淺言深。我可以補充兩點嘅，交淺言深點解重要。第一點呢就係、是、其實喺職場上面可能係遠比我哋想象中複雜嘅。所以有時你講多咗嘢呢，有機會係導致到有人會事後或者暗中攻擊你。咁所以交淺言深呢個第一個唔值得咁做啦。第二個呢就係、是、我亦都曾經聽過一個我哋叫激勵學者講過嘅。佢有啲人呢就係好唔受歡迎嘅。其中的原因呢就叫交淺言深。譬如我有一同你傾偈，我同你講任何嘢我都話唔掂喎，你咁樣唔得㗎喎。呢個一定係唔受歡迎㗎啦。
0: 係呀，咩都俾你 ban 晒。
1: 呢個可以理解。但原來呢佢就話有一種人佢自己唔覺㗎。就一埋嚟就講自己屋企呀，我嗰次呢嘩我老婆呢嘩有大肚呀咩咁。喂我唔識你㗎喎，你一睇廁所埋嚟。可能嗰人根本唔願意聽。你就攞曬啲嘢出嚟，嘩成攞倒曬出嚟咁樣，喺呢個職場上面其實唔係最多人想聽你呢啲嘢。
0: 咁所以你要知道嗰咩環境同埋你同對方個情誼有幾深有幾認識先可以攞嗰啲嘢出嚟講。
1: 係啦，咁再舉個例子，有人話如果嗰啲嘢係你自己叻嘅地方，咁啲人會咁諗，即係你叻想話我知啫，分分鐘會妒忌你添啦。咁你話喂我講我差嗰啲嘢啦，咁就弊啦，你俾人記住咗可能變成口實㗎喎。所以無論嗰樣嘢係讚自己叻好話自己渣又好啦，其實都唔係咁適宜去攞出嚟喎。
0: 咁所以即係話其實你認識一個新嘅朋友，你都唔好講太多你嘅嘢出去。
1: 我講完呢，其實我解俾大家就點解要俾埋啲細節呢，就係、是當我教育 AI 的時候，我要將這些例子等下去的。等他說哦原來你說這些 咁佢就明白哦，即係呢種就唔好啦。佢就會根據你呢個標準咧，設計咗哦。第一個咧就唔好下爬輕輕，第二個交淺言深咧，原來有兩個意思嘅，就唔好講自己叻嘢啦，又唔好講自己渣嘢啦，特別喺職場上邊啦，咁唔知人哋攻唔攻你，佢就記住咗先。咁所以哦，原來咁好啦。咁第三個我相信亦都係。都冇乜人會否認㗎喇，就係、是、你冇背後講人喎、
0: 哦。哦，喂，好多啲小人咪背後講人閒話囉。
1: 嗱，咁所以有啲人會未必接受我呢個標準㗎喎，咁、你自己加減啦。咁我就寫咗喺叫不說三話裏面呢，呢、這個就係圍繞住自己嘅。咁你自己檢討過，你覺得真係呢三楷啦，咦都唔錯喎，咁你自己咪寫低佢囉。咁所以可能譬如阿錢你喂做咗咁多年人，咦有咩說話唔講得嘅呢咁。咁你又可以自己加自己經驗落啦。
0: AI 就聽咗你呢一個嘅資料之後，佢就將佢組織咗之後出嚟嘅一啲嘅資料呢就會符合返你呢啲嘅要點。
1: 冇錯啦。咁我仲有做多個做法係咩呢、我就話你可以列一啲經典案例啦，例如喺人際關係啦，例如喺職場關係啦。家庭啦咁，咁佢就自自然然咧，会帮你铺晒呢啲例子出嚟。咁你坐得啱，你就话系呢啲啦；唔啱，你话呢啲唔啱。咁佢就会知道你实际讲咩咯。
0: 哇！咁喺度试嘅时候，我就自己制造一个咁嘅 app 啦，然之后就自己自问啦，问翻自己嘅嘢先，你先知道自己中唔中噶嘛？嗰啲嘢系咪啊？
1: 系啊。
0: 咁 AI 到底了唔了解你咧？就从自己入手先咯。
1: 系啦，嗱，咁呢个咧就我哋嚟咗第一课啦，其实就系先了解自己。然之後有邊啲說話唔講得嘅，咁、你就列個標準啦。咁我列咗三個啊，睇下大家接唔接受啦。咁下次翻嚟咧，我哋就講埋另外嗰兩個標準啦，好嘛？下次講下，不如先講咗不交三人先啦。
0: 好，
1: 好嘛？
0: 咁就下個星期六嘅晚上，大家留意我得你都得，我哋人際關係四課書嘅第二課不交三人。好，下次見。
1: 好，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说，世界杯刚结束，趁着这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间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只是输赢的比拼，亦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华亦以赛会友和多个外国商会的人员到场观战。局方又说，场馆一带的食肆和店铺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另外，今日是全民运动日，邱应华希望市民积极参与。中国第三批伊波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协助当地筑牢伊波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在机场迎接专家组，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然面临较大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第三批专家组领队杨晓晨说，专家组将在之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开展技术援助，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及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今次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国贡献。意大利当局表示，南部拿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拿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营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共录得170几次。民防部门说，地震导致部分无人居住的建筑倒塌，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然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有个名人讲过，结婚呢个制度咧，喺某个程度上咧，就需要相当唔自然嘅。礼拜一想跳舞，有个识跳舞嘅老公啊；礼拜二想分析嗰个哲学，咁有个分析哲学嘅老公，冇可能啊嘛。
5: 一起怀念女侠思男生，等我哋重温九年前的专访，
6: 即系做咗好大部分系嘛？
4: 佢绝对唔会送花啊！你都唔 expect 佢个咁嘅人会记得，佢咁记得呢啲嘢，佢点做大事啊？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9: 周末午夜场，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第五台联合广播，
10: 让经典重现。

0: 女儿唔好喊啊，只不过屋企一粒米都冇，女儿怕阿爹挨我啫，女儿真系冇用啊。
1: 唔系女儿冇用，系阿爹呢个穷秀才冇用啫，连一个七岁大嘅女儿都养唔掂，阿爹应该挨我，但系连累埋你，阿爹个心就好难过。
0: 爹，女儿从来都冇怪过阿爹噶，或者系女儿生落嚟就命苦啦。
1: 段云，自从你出世之后，冇享过一日好日子。以前喺长安系咁苦，如今喺楚州又咁惨。冇一日食得饱嘅，天，我女儿系冇罪噶。
0: 爹，我哋只系一时运滞嘅啫，希望挨得过今年啦。
1: 阿爹知道冇希望噶啦，两餐都成问题，仲边度有盘串入京考功名啊？
0: 入京要好多银两噶。
1: 唉，想当年你三岁死咗娘亲之后，阿爹喺京城冇办法挨落去，先至带埋你流落到楚州，一路上行乞，靠啲善心人帮忙咋。如今想入京，至少都要使十两八两。咁你话呢？叫阿爹去边度筹盘村？
0: 爹啊，女儿有办法啦。
1: 你有办法？
0: 嗯，阿爹将女儿卖俾一户有钱人家做奴做婢，攞啲银两做盘村。如果考到功名，咁咪可以赎翻女儿咯。
1: 得嘅。虽然女儿你生得聪明伶俐，惹人喜爱。但是我哋两父女一直相依为命，阿爹又点忍心卖你去做奴做婢呢？
0: 爹，我哋冇办法噶啦，而且阿爹嘅学问咁好，将来一定能够平步青云噶。
1: 唉，学问好亦有咩用啊？喺楚州咁耐，连一份教书先生都冇人请。要靠借高利贷户口，坦白讲，阿爹已经冇晒志气啦。
0: 要怪嘅，只系怪楚州人嘅势利眼光，以为一个衣衫褴褛嘅秀才唔会有学识，所以就唔请你去教书啫。但系考功名系讲学识嘅，爹啊，你应承女儿啦。女儿就算将来做一世奴婢，都唔会怨阿爹噶。
1: 你唔使再讲啦，阿爹绝对唔会咁做嘅。
0: 爹，唔通你甘心就咁样过一世咩？
1: 阿爹当然唔甘心啦。不过就算卖咗你去做奴婢，得到嘅银两都唔够还债，唔还清旧债。你以为阿爹可以离得开楚州吗？
0: 爹，你对咗人哋好多银两啊！
1: 段云，阿爹冇用，我哋流落楚州，无亲无故，冇办法维持生计，唯有向蔡婆婆借咗二十两，暂时维持住。一方面就去揾个教馆做，赚啲钱养大你啦。点知事与愿违，始终都挨唔落去。
0: 啊，蔡婆婆前两次嚟
1: 就系追阿爹还债啊！
0: 二十两咁多啊！
1: 蔡婆婆要阿爹还四十两啊！你谂下，就算真系卖咗你，都冇四十两咁多啦。
0: 冇理由噶，点解要还四十两？
1: 蔡婆婆是个寡妇，她只得一个八岁大的仔， 佢就系靠丈夫剩低嘅钱财放高利贷为生嘅。
0: 爹啊，咁点算啊？
1: 阿爹如今个心好乱，眼见就快到期还钱，如今都仍然束手无策，唔知道点再拖添。
0: 或者等女儿试下同蔡婆婆求情啦，佢不嬲对女儿都唔错嘅。
1: 系，阿爹都知道，蔡婆婆仲好喜欢你添。不过呢啲系阿爹嘅事，阿爹自己会谂办法，唔需要你担心咯。
0: 但系阿爹啊，你唔应该放过上京考试嘅机会噶。如果你想到办法上京，你即管去啦，唔使顾住女儿噶。
1: 段云，你真系怪女，阿爹真系惭愧，七年来都要你挨苦，以后嘅日子，
0: 爹，我唔怕，再苦嘅日子，女儿都挨得住。你快啲谂办法入京应。

0: 蔡婆婆，请坐啦。
1: 窦秀才啊，老身又嚟打搅你啦，你明白嘅啦。
0: 我明白。
2: 婆婆，请用茶啦。
1: 好啊，你啊真系乖噶啦。端云啊，你生得越嚟越靓噃，争在又瘦啲啫。
2: 婆婆啊，你系咪嚟追我阿爹还债啊？
1: 唔系，哎呀，你咪当婆婆嚟亲就系追债先得噶。婆婆有啲事想同你阿爹商量啫。
0: 段云啊，呢度冇咩事，你翻入去先啦。
2: 婆婆啊，我翻入去先啦。
1: 好啊。唉，佢啊真系可怜噶啦，三岁就冇咗娘亲同舍。如今呢又
0: 日日都是我慕容，连一个咁小的女儿都养不掂，事事要她挨饥抵饿，我真是不配做她阿爹。
1: 秀才呀，你长此下去都不是办法的噃，你不吃啫，个女冇得吃又点得嘅呢？你看看她呀，瘦到剩翻盘骨啦。
0: 婆婆，我唔系唔想佢过啲好嘅生活，但系枉我博学多才，胸怀大志，连紧堪糊口嘅差事都揾唔到，要靠借债度日呢。
1: 俗语话：长贫啊难顾，老身都冇办法帮你啦。照规矩，旧债未清，新债又免问，你知噶啦。
0: 我当然知道啦，但系旧年借嗰20两，
1: 今年就到期啦。本利啊，应该还我40两，你记得噶？
0: 我记得。唉，不过婆婆啊，坦白讲啊，嗰20两一早已经用晒，呢几日我屋企一粒米都冇咯，边度仲有40两还俾你呢？婆婆啊，我求下你，准我迟啲先至再还啦，好嘛？
1: 哎呀，秀才，老身对你已经好客气噶啦。
0: 我知道，
1: 就系因为我敬重你系个读书人，所以先至一拖再拖，换咗系第二个啊。唔还啊，告到去官府噶啦！
0: 我知道婆婆对我嘅恩典，我哋两父女都好感激。不过今日只怕又要婆婆白行一次咯。
1: 唉，我时时咁通融你啊，咁第二个又点啊？个个都推三推四，咁我两母子靠咩生活啊？秀才，你都要替我设想下才得噶。
0: 婆婆，我实在冇办法，逼不得已嘅啫。啊，婆婆啊，你识得人多，不如帮下我介绍份工俾我做啊！咩工我都唔计较噶。
1: 读书人手无搏鸡力，除咗教书或者响衙门做啲文书抄写之外，仲做得乜呢？唉，算我帮唔到你啦。
0: 婆婆，我咩功夫都做噶啦，但求唔使我女儿再挨饿咁就得噶啦。
1: 系啊，唔担得唔抬得，咁点啊？况且工钱又少，唉，你点还嗰40两俾我啊？如果出年先至还啊，就要80两噶啦。你到时点还啊？
0: 婆婆，咁你即系逼死我嘅啫，咁又唔得，咁又唔得，请你教下我咯。
1: 秀才啊，你系咪好痛锡你嘅女儿嘅？为咗佢啊，乜都肯做啊？
0: 唉，咁你都仲唔信我？为咗我女儿，唔使佢再挨饥抵饿，除咗犯法嘅事唔做之外，咩苦工我都愿意做嘅。
1: 好父亲啊，如今老身呢 就有个两全嘅办法。
0: 哦，
1: 问题系你应唔应承啫？
0: 婆婆啊，如果我做得到嘅，一定应承嘅。
1: 一直以嚟咧，老身都好中意你嘅女儿，佢又生得好靓，人又聪明伶俐，而老身咧又只得一个仔。
0: 哦，婆婆嘅意思系？
1: 老身嘅意思系想端云做我嘅儿媳妇啊！
0: 但系我女儿啊得七岁啫噃，
1: 老身知道。况且我个仔啊，亦不过系八岁啫，唔使急住成亲噶。我系想你个女啊跟住我，咁总好过拖累你啊，系嘛？
0: 咁又系，不过咁即系做你嘅同样式啫。
1: 点都好啦，总之老身就唔会代薄佢，我会当正佢系我女儿咁，你放心啦。
0: 我当然放心啦，只要佢有个栖身之所，安安乐乐，咁我就会上京考试噶啦。
1: 哦，秀才啊，咁你要上京考试咩？
0: 系咁想啫，女儿都曾经劝我唔好放。

0: 仲有啊，老身再送你10两银，作为你上京赴考嘅盘缺。
1: 哦，婆婆，我
0: 你谂清楚先至答复我都未迟，最紧要系心甘情愿啊！唔好话老身逼你啊！总之，我一定会好好咁对待你个女嘅，你放心上京好啦。
1: 呢件事我要仔细考虑，无论点，我哋两父女都好感激你。
0: 我都要走啦，嗱、你谂通咗就拣个好日子，将个女送嚟我屋企啦。
1: 好啊，好啊，我送你啦。
0: 唔使送啦，阿娜，呢啲碎银拎去买米啦。
1: 婆婆，点好意思啊？
0: 仲唔同我客气？迟早我哋就做埋亲家噶啦。我走啦。
1: 唔送啦。唉，必到系送俾人家做媳妇。分明是将女儿卖给人家，段云是我的亲生骨肉，我怎舍得这样做？但是除了这样，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冤枉啊，食饱未啊？
1: 爹啊，你自己食多啲啦。
0: 够啦，只怕以后嘅日子。
1: 爹，你真系想将女儿送俾蔡婆婆做儿媳妇啊？
0: 你知道咗啊？
1: 女儿唔啱，偷听你同蔡婆婆讲说话。女儿只是担心蔡婆婆逼阿爹还债啫。
0: 唉，阿爹都仲未决定，因为咁样同卖自己嘅亲生骨肉有咩分别？阿爹虽然冇用，要你挨穷挨饿，但系阿爹点舍得卖你俾蔡婆婆做童养媳呢？
1: 但系如果阿爹唔应承蔡婆婆？咁你有办法还嗰四十两俾佢啦咩？就算蔡婆婆唔逼你啊，越拖得耐就要还更多嘅钱。话唔定我哋饿死咗都未还得清俾蔡婆婆啊！
0: 你嘅意思系想阿爹应承佢？
1: 女儿早已经同阿爹讲过，愿意去有钱人家做奴做婢，等阿爹安心上京考取功名。将来再回来楚州替女儿赎身，咁到时我哋两父女唔系可以团聚咯？
0: 但系蔡婆婆嘅意思系，
1: 阿爹可以话女儿年纪仲细，迟啲先再讲咯。女儿愿意做牛做马服侍蔡婆婆嘅。
0: 好啦，阿爹咁做都系逼不得已嘅啫。女儿千祈唔好埋怨阿爹。
1: 怎会呢？为了阿爹，女儿乜都肯去做的。
0: 阿爹知你孝顺。段云啊，阿爹觉得好对你唔住，更加对唔住你死咗嘅母亲。
1: 爹，你唔好再讲埋啲咁嘅说话啦。女儿只有一个要求，阿爹你要应承我啊。
0: 咪讲话一个要求。就算一百个一千个，阿爹都应承你嘅。你即管讲，
1: 阿爹一定要上京考试，无论结果系点，你都要翻嚟楚州揾女儿团聚啊！
0: 当然，阿爹一定会。
1: 咁女儿就放心去服侍蔡婆婆啦。阿爹，你要记住啊！女儿唔想做咩童养媳噶，
0: 阿爹会尽力同蔡婆婆讲噶啦。
1: 咁阿爹听日就送女儿过去啦。
0: 啊，咁快？点解啊？
1: 阿爹早一日送女儿过去，就可以早一日攞到盘村上京，多啲时间。

0: 准备好事了。
1: 段王，你处处为阿爹着想，叫阿爹点舍得送咗你俾蔡婆婆呢？
0: 爹，女儿都唔舍得你㗎。

0: 端云啊，过嚟坐啊。
1: 端云啊，过嚟拜见婆婆啦。
2: 蔡婆婆，你老人家好。
0: 乖，坐啦。
2: 咁唔啱规矩嘅，我企下得噶啦。
0: 哎呀，以后我哋就一家人嚟噶啦，仲咁客气做咩啊？秀才啊，你话系唔系啊？
1: 系嘅，端云啊，你就听婆婆话坐啦。
2: 哦。
1: 唉，婆婆啊，我今日送端云过嚟俾你，唔敢话俾你做仪式。但求佢有个栖身之所，服侍婆婆，听婆婆洗碗，咁就如愿以偿啦。
0: 秀才，你唔应承我送阿端云俾我做仪式妇啊？
1: 婆婆唔好误会，我只系唔敢高攀啫。唉，想我斗天将穷途骆驼，流落楚州，两父女无法度日。如今蒙婆婆善心收留小女，又唔使我清还旧债，婆婆嘅大恩大德，唯有叫小女一生为奴为婢，报答婆婆咁啫。
2: 婆婆啊，你应承我哋啦，我做惯功夫噶啦。
0: 坦白讲啊，婆婆一向好喜欢你，又点舍得叫你做奴做婢呢？婆婆唔系咩大富大贵人家，只要以后我哋一家三口过得开开心心就好咯。
2: 婆婆，我
0: 得啦得啦，我知道你唔舍得你阿爹系咪？你放心啦，你阿爹要上京考功名，做咗官自然会翻嚟见你噶啦。秀才啊，你放心啦。老身啊，绝对唔会亏待端云嘅。
1: 婆婆既然坚决要咁做，我都冇说话好讲啦。如今我就要赴京应考，希望婆婆多多照顾小女啦。
0: 秀才，你咁讲啊，未免太见外啦。我哋如今啊，已经系亲家啦，仲咁客气。你两父女傾下先，老身入去一阵就出嚟吓。
2: 爹，你真系应承蔡婆婆送女儿俾佢做童养媳啊？
1: 段云啊，阿爹实在好唔舍得你，但系除咗咁做之外，仲有咩办法解决目前嘅困境？你要体谅阿爹嘅苦衷至得。
2: 爹，女儿明白噶，你唔好咁难过啦。
1: 阿爹呢次离开你上京，两地相隔咁远，又唔知几时先至翻嚟。如今正系生离死别一样，叫阿爹点能够唔难过呢？端云，
2: 爹。
1: 从今之后，你要小心照顾自己啊！
2: 女儿知道啦。
1: 仲有，以后阿爹唔喺你身边，唔可以事事迁就你，你千祈唔好发埋啲细路女脾气啊！如果唔系，就会挨打挨闹噶啦。
2: 爹，女儿实在唔舍得离开你啊！
1: 段云，
2: 爹，
1: 阿爹又何尝舍得抌低你呢？实在系迫于无奈嘅啫。
0: 好啦好啦，唔好喊啦，以后又唔系唔会再见面嘅，话唔定你阿爹日后意锦还乡呢？嗰阵时啊，我呢个亲家都有光彩啊！嗱，呢张系你嘅借据。而家还翻俾你，呢十两银就送俾你做盘村，希望你唔好嫌少啦。
1: 点会呢，婆婆？系啦，婆婆。
0: 吓、
1: 啊，我女儿年纪细唔懂事，如果有咩唔啱嘅，就请婆婆睇在我面上教下佢，开导下佢啦。
0: 哎呀，陈家， 呢啲仲唔使你吩咐咩？佢向我呢树，我会当佢系我亲生女儿一样，你即管放心去啦。
1: 咁我就放心啦。端云，
2: 爹，
1: 阿爹要走啦。
2: 爹，
0: 乖乖，
2: 爹啊！
0: 婆婆睇得出你阿爹第日啊，实会做官翻嚟噶，唔好喊啦。婆婆同你改过个名吓，就叫窦娥啦。
3: 窦娥冤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曾月娥、曾永强、蔡影玉、蔡雅阁、翟耀辉、陈德信、钟杰武、朱曼子等联合播出。窦娥冤第一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阿娥，我哋搬咗嚟山阳县住，差唔多有十年啦。
1: 婆婆，呢十年嚟得你老人家照顾我、教导我，我过得好好，我好感激你啊。
0: 我哋系一家人啊嘛。婆婆当日应承过你父亲，要当你系我亲生女儿一样看待噶。
1: 婆婆，如果阿爹知道咗，一定都会好感激你啫。不过相隔十年啊，一直冇阿爹嘅消息，唔知佢而今点呢？
0: 讲起嚟，无论你父亲做唔做到官，都应该有消息噶。
1: 阿爹一向最痛爱我嘅，佢一定会翻嚟揾我嘅。婆婆，会唔会系因为我哋搬咗嚟山阳县，佢揾唔到我哋呢？
0: 唔会啩？我临离开嘅时候，曾经交代过隔篱潘婆婆噶啦，或者因为你父亲榜上无名，唔好意思翻嚟见你啦。
1: 唔会噶，阿爹应承过，无论点都好，佢一定翻嚟揾我噶。
0: 咁我就谂唔通啦。
1: 婆婆，我哋搬咗嚟呢一度，你有冇将新地址话俾潘婆婆知啊？
0: 应该有噶，不过我都唔记得咁清楚啦。
1: 啊，
0: 你唔使咁担心嘅。如果你父女有缘嘅话，将来一定可以再见翻面噶。
1: 希望啦，婆婆，我去煮饭啦。
0: 咪住，我仲有啲说话要同你讲嘅。坐低先啦。
1: 咩事啊，婆婆？请你吩咐啦。
0: 你年纪都唔细啦，嗬？今年17岁啦，嗬？
1: 系啊，婆婆嘅意思系，
0: 我儿子白明亦都18岁咯。我睇见你两个都长大成人，我真系好开心啊！你觉得白明个人点啊？
1: 我唔清楚。
0: 吓，唔清楚？十年嚟你两个朝夕相对，点会唔清楚啊？使乜怕丑啊？咁你觉得佢对你点呢？
1: 佢当我系妹妹咁关心我、照顾我。佢嘅人有纯品，不过就系身体弱啲。
0: 婆婆年纪大啦，我怕冇精神再照顾佢，所以我想你多啲照顾佢啊。
1: 婆婆，我
0: 十年前你父亲应承俾你做我儿媳妇，系我儿子嘅好福气。我喜欢你聪明伶俐、善解人意。你细个嗰阵已经系人见人爱噶啦，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婆婆好想早日了咗呢件心事啊！你认为点啊？
1: 婆婆，婚姻大事应该由父母做主。当年我父亲应承过婆婆，婆婆对待得我又咁好，我仲有咩问题啊？不过我担心，我都唔知应该点样讲。
0: 你担心咩啊？
1: 我哋成亲之后，当然要担起呢头家啦。但系白明哥从来都冇做过事嘅，咁点维持呢一头家呢？
0: 婆婆以为你担心咩、啊？好媳妇啊，呢啲事唔使你操心。婆婆虽然唔系好富有，但系放债度日，我哋仲可以有两餐安乐茶饭嘅。
1: 婆婆，放高利贷唔系几好嘅，咁会令到啲穷苦人家更加百上加斤，佢哋好惨噶。
0: 婆婆放咗10几年债，有咩唔好啊？况且又系你情我愿嘅，唉，你唔好谂咁多啦。等婆婆拣个好日子，你同阿伯明成亲啦。
1: 一切请婆婆做主。
0: 嗯，嗱，你哋成亲之后要恩恩爱爱，早日生翻个肥肥白白嘅孙俾婆婆抱啊！婆婆恨抱孙啊，恨咗好耐噶啦。
1: 婆婆啊，
0: 吓就快做我新抱啦，仲怕丑？
2: 娘子，辛苦你啦。
1: 相公，你唔好咁讲啦。你病咗，做妻子嘅服侍你系好应该噶。
2: 唉，我真系冇用，身体越嚟越差，时时要你衣不解带咁照顾我，我心好唔安乐。
1: 相公，只要你安心静养，好快就会好翻噶啦。
2: 你唔使安慰我啦，娘子，你嫁咗我都两年，但从来都未快乐过。
1: 边度系呢？坦白讲，自从我七岁嗰年，婆婆收养咗我之后，我唔使再挨饥抵饿。婆婆对待我就好似自己个女咁，我已经好满足噶啦。
2: 如果你系我个妹，你话几好？起码为夫唔使负累你，个心安乐好多。
1: 相公，我哋系夫妻啊嘛，咁点讲都系父女呢？相公，呢两年嚟我哋过得好美满啊！
2: 你真系冇后悔过？
1: 冇，从来都冇。相公，唔通你成亲之后从来都未快乐过？
2: 唔系，娘子，自从到咗山阳院之后，一直同你相处，你俾咗我好多快乐，令我开始觉得有啲家庭温暖，我都唔知几开心。
1: 系咯，我都有咁嘅感觉。以前我爹对我好，如今又有婆婆待我好，仲有相公你啊，你哋贴身体贴入微，爱护备至。我成日都对自己话，我斗娥总算苦尽甘来啦。
2: 你真系咁谂？
1: 相公啊，使唔使我挖开个心证明俾你睇啊？
2: 娘子，
1: 相公，你信我啦，我真系好满足噶啦。
2: 只要你生活得开心，我都好安慰。等为夫病好之后，我带你去楚州行下，顺便打听下岳父嘅消息，咁好吗？
1: 当然好啦，不过十几年啦，好难问到我爹嘅消息噶啦。
2: 唔试过又点肯定唔会有消息嘅咧？
1: 咁又系，等相公嘅病好翻之后再讲啦。相公啊，碗药冻嘅啦，饮咗瞓一阵啦。
2: 哦，呢次为夫病好之后，一定听你嘅说话，自己搵啲生意做，唔再依赖娘亲，靠收贵你为生。
1: 相公，你终于谂通啦。
2: 系，当初你劝我，我唔系唔想听你话，只不过为夫一向依赖惯娘亲，自己乜都唔识，怕做唔嚟啫。
1: 唔使怕嘅，慢慢嚟咯。
2: 冇错，有娘子帮我，一定做得嚟嘅。娘子啊，
1: 嗯，
2: 你认为娘亲会唔会答应我呢？
1: 婆婆唔系一个咁唔讲道理嘅老人家，你既然已经成家立室，当然要担起呢一头家啦。嗱，你攞少少本钱试下先，相信婆婆唔会唔应承嘅。
2: 娘子讲得啱，的确有道理。我
1: 相公啊，如今咩都唔好谂住，调养好身体先，其他嘅嘢迟啲再讲啦。你今日讲得说话太多啦，瞓低唞下啦。
2: 唔好，我精神好咗好多啦。你陪多我一阵啦，为夫仲有好多说话要同你讲噶。
1: 相公，妾身仲有啲功夫未做完，你怕冇机会倾咩？你听话啦，你唞下啦吓。
2: 好，好，我听晒你话。
1: 相公，相公，你醒下啦，相公。
2: 娘子， 好辛苦啊。
1: 小姑，你忍耐下，你啱啱食咗药，冇咁快好噶。
2: 为夫唔会好噶啦，食咗卢大夫咁多剂药，一啲都冇好转，条腿仲好厚好粗啊。
1: 接生听日再请个第二个大夫嚟睇你，好冇？
2: 冇用噶，我已经病入膏肓。
1: 相公，你唔好吓我啊！你唔会有事噶。
2: 娘子，你唔好难过，人始终要死的。不过讲就死咗，我唔甘心。
1: 相公，
2: 我唔甘心。
1: 你
2: 我真系唔明白，娘亲点解唔相信呢个卢大夫嘅？佢嘅医术根本就唔高明，从来都未医好过一个病人。
1: 妾身何尝唔知道？啲街坊早就传佢专卖假药、呃神骗鬼，冇人敢请佢医病噶啦。但系婆婆话卢大夫借咗佢十两银未还，要佢嚟医你抵数。
2: 娘子，娘亲太糊涂啦。
1: 你点啊？
2: 容易害人，害死我唔紧要，去到你要守寡，咁太唔公道，太唔公道啦！
1: 相公，
2: 娘子，你条命真系太苦啦！
1: 相公，你唔好咁讲啦，我即刻去请个好嘅大夫嚟医你，你要坚强啲啊！为咗妾身，你唔死得噶，
2: 冇用噶，唔好去啊！陪住我，为夫，为夫仲有说话要同你讲，你听住，
1: 你慢慢讲，我听住噶。
2: 娘子，上天真系唔公平，要你挨咁多苦，你三岁就死咗娘亲，跟住父亲流落到楚州，挨饥抵冷，七岁又离开父亲，埋嚟我家族同样识，小小年纪已经受尽折磨，如今
1: 你唔好再讲，唔好再讲啦。相公，你唞下啦，你唞下。
2: 我要讲，我要讲，我要讲，我要响临死之前吩咐你一声。我以为同你成亲之后，对你会好啲，令你快乐噶，点知道我身体唔争气，到两年令你丧夫守寡。天啊，点解斗我咁好，条命会咁苦嘅？
1: 相公，咁多年嚟忧愁同痛苦我都受得住，妾身冇怨过一句，以后嘅日子我一样挨得住嘅，你唔使担心。
2: 娘子，你千祈唔好为我守节啦，年纪仲细，你得十八岁咋，以后仲有好多日子过噶。何必对住一个老婆婆呢？
1: 相公，你安心养病，以后嘅事妾身知道应该点做噶啦。呢十几年嚟，你同婆婆对我咁好，我发誓一生一世都要好好奉养婆婆，为丈夫守孝，绝无他意。相公，相公，相公。

0: 贤媳妇啊，你唔好咁啦，人都死咗咯，顾住自己身体至好啊。
1: 婆婆，我冇事嘅。
0: 呢几日你一滴水、一粒饭都冇落肚，夜晚又眼光光，咁点得噶？
1: 我食唔落，夜晚黑又瞓得唔好，所以先至眼光光啫。
0: 唉，林乐，我同你条命都系咁苦噶咯。婆婆早年丧夫，辛辛苦苦先至将明儿抚养成人，仲估话同佢置埋头家，开枝散叶啦。点知道，唉，佢唔到20岁，要跟住佢父亲去埋咯。
1: 命运弄人，婆婆都唔好咁难过。
0: 我已经成60岁人，最多唔系挨多几年。但系你，婆婆一谂到你，个心就更加难受啦。
1: 婆婆，我仲受得住，你放心啦。以后嘅日子，我一样会尽心尽力咁侍奉你老人家，绝对唔会离开你嘅。
0: 咁又何必呢？你仲年轻，应该过翻啲好日子噶。明儿临死嗰阵，请求我放你走，等你揾个好归宿。佢讲得啱嘅，婆婆唔可以咁自私噶。
1: 婆婆，我曾经喺相公面前发过誓，如今亦都一样，绝对唔会改变。请你唔好逼我啦。
0: 你发过咩誓啊？
1: 我决心为丈夫守节，侍养婆婆，一心一意做蔡家嘅媳妇，平平淡淡咁过埋呢一世。
0: 唉呀，贤媳妇啊，当时你只不过系唔想令明儿难堪啫，如今佢都死咗咯，你改变主意，我都唔会怪你噶。
1: 唔系，我系真心真意嘅。况且我条命咁苦，自细就受尽折磨，受苦一直跟住我。我渐渐觉得咁样生活落去都冇咩乐趣噶啦，无谓再累人累己。
0: 你唔系谂住做傻事啊嘛？
1: 婆婆，你放心，为咗你老人家，我会坚强生活落去。你唔好逼我啦。
0: 好好，我唔逼你，我唔会勉强你嘅。以后我哋两婆媳就相依为命，同甘共苦咁过一世啦。
1: 婆婆，
0: 你条命真系苦噶咯，3岁咁细就死咗娘亲，7岁你阿爹又离开咗你。18岁就丧夫守寡，婆婆谂嚟谂去都谂唔通，点解你嘅命运会咁凄凉嘅呢？
1: 或者系我自己嘅时辰八字唔好，生落嚟就要累己累人，唔通我呢一生都系咁？
0: 唔会嘅，唔会嘅，你待婆婆咁好。玉皇大帝一定知道的，等婆婆以后日夜烧香祷告，等上天知道你是个好媳妇，给你过一些好日子。
1: 多谢婆婆，我不敢奢望过些什么好日子，我只是想知道我挨了这么多苦，几时才是尽头。
0: 你以后唔好成日愁眉苦面，唔食唔瞓啦。老实讲啦，两餐我哋两个都唔使忧嘅，放几十两出去赚利都够用噶啦。等我早晚虔诚啲烧香拜佛，我相信上天一定会帮你嘅。
1: 婆婆，媳妇有一个请求。或者仲好过求神拜佛嘅。
0: 吓， 是什么？你说吧。
1: 放债修理是天公地道的事，不过一个人如果不是穷到走投无路，哪个愿意借贵你？希望婆婆体察环境，帮下啲穷人，咁一定会积福积寿嘅。
0: 你讲得都有啲道理，不过个个都唔收利息，我哋点生活啊？
1: 师傅嘅意思唔系唔收利息，而系要体察情形啫。
0: 好啦好啦，以后再算啦吓。系啦，南门大街嗰个卢大夫借咗我嘅银两都过晒期啦噃，听日要去追佢先至得。佢份人啊，真系唔抵可怜嘅。
1: 婆婆，姓卢嘅系一个害人嘅庸医，专呃钱财，又卖假药，你要小心佢啊！
0: 我会噶啦，婆婆只系同佢追债啫，唔系佢害死病人嗰一笔，佢唔敢乱嚟嘅。

0: 唉，唔掂啦，唔掂啦，唉。
1: 咩唔掂啊，大夫？
0: 娘子，你都取笑我，真系岂有此理！唉，
1: 好啦好啦，唔好嬲啦，系唔系嗰啲钱唔掂啊？
0: 咪就系咯，我系欠落蔡婆婆嗰十两银，已经过晒期。佢迟早会嚟药铺追债噶嘛？
1: 咁你又系嘅，借咗个老太婆十两银，一年有多啦，一啲打算都冇。如今你话点啦？
0: 哼，娘子，如果我有办法嘅，就唔使咁心烦啦。初时我以为药铺生意唔好。借啲本钱翻嚟，买啲好嘅药翻嚟卖，咁啊生意会好啦。唉，点知药铺嘅生意越嚟越缩噶。
1: 唉，相公啊，咁又唔怪得人哋噶噃，边个叫你做坏咗个名啊？
0: 做坏咗个名，我蔡老爷唔够运啫。嗰啲揾我睇病嘅人短命。阎罗王呢要佢哋去地府啫嘛，关我医术咩事啫？
1: 无论点都好啦，总之你以后呢就唔使喺山阳院嗰度行医噶啦。
0: 啊，
1: 不如执埋间铺做第二样生意好过啦。
0: 哎呀，你啊真系讲得口爽啊！我识得做乜嘢啊？做第二样生意、啊，本钱呢？啊？欠蔡婆婆嗰二十两啊，都未有着落啊！
1: 你乜二十两啊？你只不过
0: 唉，不过乜嘢啊？借一年啊嘛，本利要还二十两啊！
1: 吓、啊，嗯，你哎呀，乜咁贵利你都肯应承噶？点解你事前唔同我商量下啫？吓、
0: 啊，同你商量，你帮得到我咩？啊，唉，算啦算啦算啦，唉，无谓讲啦无谓讲啦，唉。
1: 咁而家点啊？你有办法对付嗰个蔡婆婆噶啦？
0: 点？事急马行田，不读不丈夫啊！睇下佢识唔识做啦、
1: 哎！一讲曹操，曹操就到啦、
0: 啊！
1: 我入去入边避一避先。
2: 刘大夫，好生意啦！
0: 唉，蔡婆婆。唔好哈苦我啦、啊、老实讲啦，呢几个月来都未做过一单生意啊，唉，都唔知我几惨。
2: 讲笑咩？我唔同你讲埋啲废话啦，卢大夫，我今次嚟，你应该明白我嘅意思啩？
0: 明白明白啊，不过我啊有笔数仲未收翻嚟，过几日啦，好嘛？啊，
2: 唔得，我已经好通融噶啦。无论如何，今日一定要还钱。
0: 咁我啊冇话过话唔还，只系嗰笔钱啊唔喺铺头啫。
2: 唔理放响边处，总之就要还。
0: 好啦好啦，既然一定要今日还嘅。咁不如你跟我去西郊王家庄，等我收一笔钱翻嚟，足够还俾你噶啦，好嘛？
2: 好，去边度我都唔怕噶、只怕你唔还嘅咋、行啦行啦。
0: 咪住咪住，等阵先吓，等我入去关照声先，然之后带你去吓、
3: 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曾月娥、刘超文、蔡影玉、温泉。谭翠莲等联合播出《斗鹅冤》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和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先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在法定时间踢成1-1，国际米兰互射12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名球迷入场，有球迷形容气氛良好，多名官员都有入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相信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是表示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较早时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如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试图强行通过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也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是加剧并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截至上月30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3605宗确诊病例，当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约 44%。 世卫说，当地上星期录得的病例创单周纪录，新增567宗确诊，296人死亡，反映疫情传播速度异常快。又说不安全局势、人口流离失所和跨境流动等因素继续阻碍应对工作，并增加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目前疫情的爆发中心位于东北部的伊图里省，病毒亦蔓延到邻近几个省份。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 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0: 鬥鵝真係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鬥鵝真係冤枉嘅。
2: 辛苦鬥鵝係你自己認罪嘅，你冇得好冤。你要求點，本官都應承曬你。如今要行刑啦，你仲有咩説話要講？
1: 大人，如果范夫人的確係冤枉嘅，刀過頭落，先要直飛旗杆上嘅白布，坐收大海三年。
2: 嚇、啊！你亂講，真係抵死啊！
1: 大人，如今六月大雨天時，我死之後，天降三尺大雪，將我嘅屍首掩蓋，因為我竇娥係清白嘅，我係無辜嘅。
3: 你識邊啊？奇怪啦，六月飛霜啊！

0: 你是卢大夫啊，到未噶？咁远嘅？
1: 过埋前面嗰个树林就是黄家庄噶啦。
0: 真系麻烦嘅，赚你几两利息，追嚟追去，一日推一日，而今仲要行咁多路添。
1: 哎呀，鬼叫你惊我冇得还咩？其实系你自己攞嚟辛苦嘅，等多两日都唔得。
0: 你呢份人系冇口齿嘅，叫我点相信你啊？
1: 哎呀，蔡婆婆啊！如果我有生意嘅，就唔会咁厚面皮睇你蔡婆婆嘅面色啦。
0: 你要知道啊，我系靠放债度日噶，个个都唔肯还，我边算有饭食啊？
1: 你以后都唔使操心揾饭食啦。
0: 啊？点解啊？
1: 因为你就要死啦你！
0: 你做咩啊？
1: 蔡婆婆，系你逼我嘅咋？我冇钱还俾你，唯有对唔住都要做一次啦。
0: 唔好啊！你放过我呢个老太婆啦！我唔再追你还债啦！我求下你啦！
1: 求我太迟啦！我攞命
0: 救救命啊！
1: 冇用啊！
0: 救命啊！
1: 你住荒山野岭，人影都冇过，除非阎罗王嚟救你啦！真系当衰啊！好，算你命大啊！三十六脚走为上将，睇嚟咧，你都系冇得救噶啦！
2: 走添啊！
3: 哎，你唔好走啊！
2: 哎，
3: 唔好走啊！
2: 唔好追啦，救人要紧啊嘛！
3: 咁又系，咁又系，同佢解咗条绳先啦！你醒下啦，醒下啦！
0: 多谢两位。
3: 有谢你啦，
0: 多谢两位啊！
2: 佢醒翻啦，
3: 系啊系啊！
2: 诶，嗰个人啊，点解要勒死你啊？
3: 系咯，你哋两个啊，有好大仇怨嘅咩？到底发生咩事啊？讲俾我哋两父子知，等我哋帮你报官啦。
2: 系咯，
0: 唔使啦，
3: 唔使
0: 惊动官府啦。
3: 哦，咁，
0: 如今我都冇事啦，算啦。
2: 算啦，哦，咁啊，太过便宜嗰个凶手啦。
0: 呢位小哥，多谢你救翻老身条命。呢件事本来就系钱银瓜葛，估唔到个人咁毒嘅心肠嘅，佢想杀死我，赖债唔还咯。
3: 你有钱借俾佢？
0: 只不过区十两银啫，
3: 嗯，
0: 借咗成年有多噶啦，追极都唔还。今日啦，佢话带我去黄家庄收埋条数之后就还翻俾我。原来佢系想呃我嚟到呢树，嚟到呢个荒山野岭嗰处乘机行凶嘅。
2: 哎，又似你啊，十两银啫嘛，咁都要赖债杀人嘅？哎，婆婆啊，那个凶手是边个嚟噶？等我将卢儿去教训下佢，帮你出翻啖气啊！
0: 佢姓卢，人人都叫佢做蔡卢医，响南门大街开咗一间药材铺。不过因为佢医术唔高明，又专卖假药，所以生意就越嚟越差。于是唯有靠借债度日咯。
3: 哦，欠债就还钱，冇得赖债噶嘛。
0: 系咯，唉，老身中年丧夫，手大个独仔，娶埋个媳妇唔够两年，点知有病死埋。
3: 阴公。
0: 如今剩翻两个守寡妇人，就系靠呢啲息口维持生活咋。你哋话啦，如果个个都赖债唔肯还，我哋两婆媳食乜嘢？
3: 咁又系，原来系咁嘅原因嘅，唉，真系难为你咯。
0: 如果唔系遇到你老爹同埋呢位小哥啊，我呢条老命早就冇咯。
2: 阿爹啊，你过过嚟啊，我有说话同你讲啊，
4: 有嘢同我讲啊，
1: 好啊，婆婆啊，你唞阵先吓，
4: 过去啦，
2: 嚟啊。
3: 哎呀，老二啊，你掹我嚟呢度，咁你有咩鬼主意噶嘛？
2: 阿爹，你头先听唔听到啊？啊，佢屋企仲有个守寡嘅媳妇嘅。
3: 哎呀，你只咁嘅小流氓、啊，原来色心游戏，想打嗰个守寡媳妇主意啊？
4: 喂，你想点啊？
2: 嗱。我哋两父子啊，救翻呢个老太婆条命啊嘛，咁佢啊，梗系要多谢我哋噶啦。不如咁啦，
3: 点啊？
2: 你啊要咗呢个老太婆，啊、我啊要佢个媳妇咧，实行啊财色兼收啦嘛。嘿，阿爹啊，你个无赖嘅仔啊，好主意啦啩？
4: 你真系古灵精啊你，难为你识得谂啲咁好嘅主意喎、啊。
3: 咁以后我哋两父子就唔使再忧柴忧米咧。
2: 咁系啊，爹，你去同佢讲咧。
3: 我去
2: 啦、
3: 啊，好好，我去啊。蔡婆婆，好翻啲未啊？
0: 老身都冇咩咯，多谢两位救命之恩，日后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两父子嘅。
4: 小意思，小意思，使乜讲到报答咁严重啫？
0: 要噶，要噶，唔知两位想我点报答咧？
4: 咁啊，好啦好啦，既然你一定要报答我哋嘅，咁咧
0: 点啊？
4: 你又冇丈夫啊？
0: 系啊，
4: 我啊冇妻室。不如你又做我个老伴，咁啊大家喺埋一齐过埋下半世，咁你话点啊？
0: 你咁讲法啊，太冇道理啦！
4: 冇道理都冇。
0: 咁点得嘅呢？你冇错系救咗我，我
4: 系
0: 要报答你。咁啦，
4: 点啊？
0: 你跟我翻屋企，我至多攞啲银两俾你哋，咁咪算咯。
4: 银两，
2: 咁你啊即系唔肯嘅啫。想俾银两嚟氹我哋呀、啊？好啦，嗰、那个蔡卢姨嗰条绳啊仲喺度，等我再勒死你啊！幼稚你啊，阿爹啊，放手啦！
4: 卢姨卢姨，等多阵添，企埋一边，企埋一边。点啊，阿蔡婆婆，我个仔嘅脾气咧就唔系几好嘅。佢讲得出就做得到㗎喎。
0: 小哥有商量，有商量嘅。
4: 你嗌佢都冇用
0: 㗎。等我諗下先啦好嘛。
2: 哎呦仲想嘢諗喎。你呀同我老爹，我呀要你个媳妇咋嘛。仲有咩好諗咋。
0: 点算好呢？
4: 点啊？仲唔出声？谂掂未啊？
0: 佢又要勒死我噶啦！
4: 点啊？
0: 点好呢？不如暂时拖延住先。
2: 喂，你谂清楚未啊？
4: 系啦，
2: 你唔好谂住耍咩花样啊！呢条绳啊，冇人情讲噶噃。
0: 好啦。咁你两父子跟我一起回屋企先啦、我哋慢慢商量啦好嘛。
4: 哦咁都得。咁做啊当然係最好啦。
2: 老二
4: 我哋行啦。
2: 好啦好啦我哋行啦。
4: 行啦。

0: 呢前面就是我屋企啦。你两父子在门口嗰处等一阵，我入去睇下情况点，先至再出嚟叫你哋入去啦吓。
1: 呢度前面就
0: 系
1: 啦。
0: 系啊。
1: 哦，咁啊冇问题，冇问题。迟早我哋都系一家人啫。
2: 喂，蔡婆婆啊，点解唔同我哋一齐入去啫？啊，你唔系想耍咩花样啊嘛？
1: 唔系嘛？
0: 张小哥。我一个老太婆啊，耍得出咩花样啊？只不过我媳妇嘅脾气率直，老身唔敢担保佢会应承嫁俾你噶。
2: 真系笑话啦！你又系佢婆婆，一切嘅事啊，梗系由你做主噶啦。只要你应承啊，点到做媳妇嘅唔肯再嫁？
0: 咁、又唔系啦。如果我媳妇系要守节，唔肯再嫁嘅。我做婆婆真系唔可以逼佢噶嘛，万一佢传开佢，叫我呢个做婆婆嘅，仲有咩面留响山阳县啊？
1: 怕乜嘢啊？你嫁咗我张老爹，你媳妇亦即系我嘅媳妇，嫁俾我个仔又好啱啊！
2: 冇错啦，
0: 呢个问题
1: 点啊？
2: 喂，你唔系想反口啊嘛？
0: 唔系，我点敢反口啊？
2: 谅你都唔敢，我话俾你知啊，呢度虽然就唔系荒山野岭啊，但系我张老二如果要杀你啊，一样好容易嘅啫。
1: 冇错，老二发啲脾气上嚟咧，乜都咁做嘅，你谂过啦？
0: 得啦，唔使多讲啦，你两父子喺门口嗰处等我啦，唔好入嚟啊，唔系吓亲我媳妇噶。
1: 好，嗱，你快啲出嚟啊！我唔等得好耐㗎。
0: 得啦，我即管试下睇下讲唔讲得掂我媳妇啦。
2: 蔡婆婆，记住我同你讲过啲乜嘢呀？
1: 记住啊。
0: 窦娥啲脾性我最清楚㗎啦。只怕佢唔單止唔应承，连我嘅事佢都认为唔啱㗎噃。哎呀，但係咁又点打发佢两父子走呢？唉，过得个老大夫，又唔过得张家呢两父子，唉，我哋以后有排烦咯。
3: 婆婆，你翻嚟啦？
0: 系啊，我都去咗大半日咯。
3: 我已经煮好午饭噶啦，你想唞下先食啊？抑或系
0: 你食啦？我冇胃口啊。
3: 你一定好攰啦，系咪咧？咁不如坐低唞下先啦。
0: 好。
3: 婆婆啊，饮啖茶。
0: 唉，咁好嘅媳妇，叫我点忍心呢？
3: 婆婆，你喊啊？
0: 唔系啊，
3: 到底发生咩事啊？婆婆，你话俾媳妇听啦。
0: 冇事啊，
3: 一定有事嘅。婆婆，系咪你去追债嘅时候同老大夫发生争？

0: 累己累人。媳妇不明白，请婆婆讲清楚，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呢？
1: 老实讲啦，如今只有你才可以帮到我这个老太婆的啫。
0: 真的？婆婆，我做得到的当然会帮你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是这样的，卢大夫答应今天同我去黄家庄收数，然后还回那20两银给我，你都知道
0: 的。是啊，难道他想反口不还？是不是？
1: 点子不还啊？原来他立下坏心肠，想在半路用条绳勒死我，永远都不用还啊。
0: 我早就看得出他不是好人来的了。婆婆，后来又怎样？
1: 好彩在最危急的时候有两父子行过，无意中就吓走了那个老坏蛋咯。于是婆婆条命才保得住咋。
0: 那婆婆真是够运啊。婆婆，你好应该好好地酬谢那两位救命恩人啊。
1: 应该，婆婆执返条命当然要报答恩人啦。但是、我好难讲出口的。
0: 怎啊婆婆你讲啊。
1: 贤媳妇啊，那个老爹要我跟他成亲，大家做个老伴，他头先向我提出的，所以我。
0: 婆婆你不是讲笑嘛。
1: 婆婆都知道你不会相信有这样的事的了，所以我一再犹豫，都不知道怎样跟你讲好。贤媳妇啊，是真的。
0: 是真的？婆婆，这件事怕不是几好吧？你想清楚的了。
1: 我就是没晒主意，你不赞成啊？
0: 婆婆，你想想，我两婆媳又不是没饭吃没衫着，更加没欠人钱被人追债，那还有什么苛求呢？
1: 是的，只但是
0: 婆婆已经60几岁了，年纪这么大怎能够再嫁人
1: 呢？你都说得有道理的。老实说啊，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会还想嫁人呢？不过
0: 是不是他逼你？
1: 他两父子救了我条命，我本来打算回来拿些银两酬谢他们救命之恩的，但是他两父子又不肯答应。什
0: 么话？是都要逼你跟他成亲？这么不讲道理都有的。
1: 那个张老爹不单止要跟我成亲，他的仔仲要啊。
0: 仲要什么啊？
1: 要跟媳妇你成亲啊。
0: 乱讲，太岂有此理了。婆婆，你一定不会答应他的，是不是？
1: 贤媳妇，如果我不答应，他两父子又要拿条绳来勒死我的了，我实在没办法，所以连你都
0: 不得的，不得的。
1: 你听婆婆讲啦。

0: 我早就估到我媳妇唔会应承噶啦。如今点算好呢？姓张个两父子仲喺门口个雪等紧噶噃，嗰个张小哥成个无赖相，呢次真系引狼入室咯。
1: 喂，蔡婆婆，点啊？要我哋两父子喺门口等咗咁耐，未免太过啲喎。
2: 直情系呢、
0: 小哥，我仲未讲掂我媳妇啊嘛。
2: 话咩话？未讲掂？喂喂喂，你冇尽力啫啩？

0: 系啊，老身已经好尽力去讲噶啦。
1: 系咩？
0: 系啊，但系我媳妇点都唔应承，佢唔肯听我讲咯。
2: 咁人呢？或者佢见到我张卢儿一表斯文，貌似潘安，会改变主意呢？
1: 诶，冇错冇错冇错，等我哋帮下口劝佢。
0: 哎呀，唔得噶，咁仲弊啦。我睇呢要慢慢嚟先至得嘅，不如你哋翻去先，过几日再嚟听消息啦，好嘛？
2: 废话啊，无论如何，今日一定要你媳妇应承噶啦。
0: 小哥，我媳妇份人啊，唔逼得噶，你信我啦，我会劝掂佢噶啦。
2: 劝掂佢？
1: 喂，卢儿啊，咁你嘅意思点啊？
2: 阿爹啊，唔通你唔想同阿蔡婆婆成亲咩？
1: 咁又唔系，
2: 蔡婆婆唔使多讲啦，有要带我去见你媳妇啦。
0: 小哥啊，你听我讲啦，呢件事唔急得嘅你。
1: 好啦好啦，你话唔急得噶嘛？
0: 系啊，唔急。
1: 咁好啦，嗱咁啦，如今我哋两父子坐喺厅嗰度等，而你呢？就再入去劝下你嘅媳妇，大家反晒面咁就唔好啦，系咪？
0: 咁好啦，咁你哋坐下，等老身入去啦吓。
1: 去啦去啦去啦。
0: 如果媳妇再硬颈，到头来咪害到自己。媳妇啊，你千祈唔好怪婆婆啊。
3: 婆婆，我真系唔明白啦。点解你一时之间会咁糊涂嘅咧？失字嘅事你都应承嘅，
0: 我嘅好媳妇啊！如果冇佢两父子救翻我条命，你就更加悲惨噶啦！我咁做系想报恩啫。
3: 冇错，虽然话佢哋救咗你条命，但系你亦都唔系一个无知妇孺，点能够随随便便咁应承同一个陌生人成亲嘅咧？你自己谂下。你头发都白晒啦，仲要戴上红盖头布去做新娘，你唔怕人取笑嘅咩？
0: 我唔系想咁老都仲要做新娘，只不过佢哋救咗我条命啊嘛。事到如今，我都唔理得咁多噶咯。
3: 婆婆，唔通你同我公公旧日嘅恩爱已经一笔勾销啦咩？
0: 啊，
3: 婆婆，你要三思啊！
0: 你唔好再同我讲呢笔啦。事到如今，佢两父子喺外面大厅嘅树等候，
3: 已经一笔勾销啦咩？
0: 啊，
3: 婆婆，你要三思啊！
0: 你唔好再同我讲呢笔啦。事到如今，佢两父子喺外面大厅嘅树等候，不如你都应承嫁俾张卢儿啦。我哋斗唔过佢哋噶，
3: 婆婆，你要嫁俾张老爹，咁你就去拜堂啦。无论如何，我都唔会失节嘅。
2: 刚刚今日就做过新郎，周而则则，今日啊做过娇客，啊美人啊美人，啊嚟啊嚟啊，快啲嚟同我拜堂成亲啦！
3: 你放手啊，你呢个无赖刘文。你唔好行埋嚟啊，
0: 张小哥啊，你唔好乱嚟啊！
2: 啊嗱，我嘿嘿，啊美人啊美人，嗱你睇下，我哋两父子一表人才，配得上你两婆媳有余啦！嚟嚟嚟，快啲同我哋拜堂吓，唔好错过良辰吉日啦！
3: 婆婆，点解你带呢个咁蠢嘅老公公翻嚟，仲带埋一个就快死嘅囚犯一齐翻嚟啊？
2: 我呸！啊！你话我张卢儿系囚犯啊？仲咒我就嚟死系嘛？你好大胆啊！你
1: 成日大胆啦，真系岂有此理啊！你话我蠢，你都唔系聪明啫咩？
0: 好媳妇啊，你听婆婆话啦，对你有好处噶。
3: 婆婆，做女人千祈唔好轻易相信男人嘅花言巧语。我公公一世操劳，东奔西跑。好辛苦先剩低少少钱，唔通留翻嚟俾呢两个流民无赖咩？
1: 系啊，
3: 婆婆，你唔觉得丑嘅咩？
1: 喂喂喂，你要真大胆喎，咁大胆顶撞你婆婆，
0: 你唔好再讲啦。

斗娥冤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曾月娥、蔡影玉、温泉、林有荣、陈炳球等联合播出。斗娥冤第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0: 你同我真系死得唔抵啊！
1: 冤枉啊！窦娥系冤枉嘅。
2: 乱讲！你罪有应得。
1: 大人，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咗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系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3: 哎呀，奇怪啦，仲系烧伤。

0: 婆婆，我做媳妇嘅本来系唔应该冲撞你嘅，但系我都系为你好咋。
1: 我知道，我又点会怪你呢？不过婆婆实在系迫于无奈噶，如果唔应承佢两父子，你同我都冇命噶啦。
0: 我就唔相信武王法噶啦。你哋两个走啦。
2: 咩话啊？叫我哋走啊？阿爹啊，你肯唔肯啊？
3: 唉，我啊点舍得我个老伴啊？
1: 咁啦，我哋大家出大厅商量啦，好嘛？
2: 哦，好，冇问题啊。啊，叫你媳妇一齐出去咧，大家讲清楚佢啊嘛。
0: 冇咩好讲啊。你出去啦，出去呀、啊！好啦好啦、哦，大家随便啦。
2: 好，冇问题。叫你媳妇一齐出去，大家讲清楚佢啦吓。
0: 冇咩好讲啦，你出去呀、啊，出去呀、啊！好好，大家随便啦吓。
2: 好，既然你媳妇叫到啦，出咪出咯。阿美人儿呀、啊！跟我一齐出去啦，
0: 奴隶！
4: 哎呀，呕啊！哎呀，哎呀，
2: 哎呀，你咁大力推住我，你想死啊？
3: 哎，奴儿，奴儿，
2: 哎呀，
3: 有冇跌亲啊？
1: 你冇事啊嘛？起身先啦，嚟啊，起身先啦，
3: 起身啊！
1: 你千祈啊，唔好怪我媳妇啊，佢嘅脾气系差啲，但系
0: 奴隶，你哋听住，
2: 哎呀，
0: 虽然我哋系寡妇，但系一样唔会俾人欺负噶，失陪啦。
2: 哎、啊啊啊、有子你话阿爹啊，呢啖气呢我点吞得落啊？
3: 哼，蔡婆婆，你个媳妇咁唔识趣，就算我肯炸睇唔到啊，我个奴儿都面目无光，唔忿气啦。
1: 系嘅系嘅，请张小哥你多多包涵，我媳妇得罪咗你，老身替佢向你赔罪啦。
2: 嗯，你替佢赔罪？
1: 系咯。
2: 你点替得佢呀、啊你又冇佢咁谋生，又冇佢咁靓。老婆婆，你向我爹赔罪就啱。
3: 冇错啦。你媳妇简直系目中无人，你平日点管教佢㗎、
1: 你老人家唔使嬲。
3: 嗯。
1: 我唔系一个忘恩负义嘅人。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一定要报答的。
3: 嗯，你要报答我就好易啫，我已经讲得好清楚的啦。嗱，我啊好容易讲说话嘅啫，最难搞就系我个仔奴儿。你无论如何啊，都要搞掂你个媳妇先至好啊。
1: 哎呀，老爹，我媳妇嘅脾气啊唔惹得噶。佢唔应承嫁你个奴儿，咁我都唔好意思啊，即刻同你老人家成亲。
3: 喂，你哦，反口系嘛？你啊，你同你个媳妇啊，夹埋嚟耍手段，呃我哋两仔嘢，你
1: 唔系、
3: 你忘恩负义啊？你仲话
1: 唔
3: 系？
1: 你误会啦。我嘅意思呢，系你两父子先住响我屋企，等我每日预备好酒好菜奉养你两人，咁等我慢慢再劝服我媳妇，等到佢回心转意嗰阵先至再讲啦。
3: 嗱、你话噶，你话噶，冇问题，冇问题，好食好住，横掂留低喺呢处等消息啫，系咪？
1: 系啦。
3: 不过咁、啊。你要盡快講服你個媳婦先至好啊，知唔知啊？
1: 咁當然啦，張小哥啊，
2: 咩啊？
1: 你冇問題啊嘛？
2: 哼，如果你唔搞掂你媳婦咧，你又唔好怪我心狠手辣啊！話俾你聽，
1: 我一定盡力去勸服佢噶。你哋安心住喺呢處啦。
3: 我哋實安心住喺度噶。咁啦，咁啦。我而家觉得肚饿、你应该先得点服侍我嘅
1: 啦，我即刻去预备酒菜。
2: 哼，贱骨头，假正经，啊头先拉下佢只手啫嘛，就算系黄花闺女啊，咁系有咩咁大不了先得嘅？
3: 阿奴儿啊，奴儿。你又唔使咁嬲，第二日呢佢就有难啦，知冇？
2: 佢无端端推跌我， 我啊唔会就咁算数嘅。世上嘅女人啊，我见过成千上万嘅啦嘛，冇一个好似佢咁泼辣嘅。我发誓啊，我今生今世娶唔到佢做老婆咧，我就唔系男子汉大丈夫。

0: 老爷，
1: 唉，
0: 做咩又喺度发吽豆啊？吓，我知道想住斗我咧，系咪咧？系咪咧？
1: 阿爹啊，
0: 唉，
1: 都拖咗咁耐啦，都冇声气嘅，唉，真系急死人。
0: 哎呀，心急都急唔嚟嘅。
1: 我听见蔡婆婆劝过佢师傅好多次，但系斗我一派正气，点都唔听，咁有乜办法啫？唉，斗我一日唔肯改嫁俾我咧，咁蔡婆婆咧就有借口推你噶啦嘛。
0: 唉，
1: 睇住个金矿到手啦，我忽然间又变卦，真系唔抵嘅。
0: 咁啊系，嗱，老实讲啦，阿爹嘅年纪都咁大咯。成唔成亲就唔系大问题，好似而家咁啊几好，有食有住，想使钱咩又可以问佢攞，
1: 唉，你又好得过啦，
0: 咁唔系点啊？
1: 但系我条嘢认真唔信啊，冇理由连一个咁嘅小寡妇都搞唔掂噶嘛。
0: 算啦算啦，老二，你不如死咗呢条心吧啦。嗱，讲起上嚟呢段日子啊。你成日绞尽脑汁，想尽办法要得到斗我，乜结果呢？人哋睬都唔睬下你，咁我何必仲死心不息啊？
1: 阿爹啊，真系越谂咧就越唔抵，我唔会就咁放弃噶。
0: 系，我知你嘅脾气啊，既然你一定要得到斗我嘅，我亦都唔再劝你啦。你中意点就点啦，
1: 梗系啦。越难得嘅嘢咧，我系越想得到嘅。吓，话俾你听啊，阿爹你睇住嚟啦。我要佢知道啊，我张老二系个无毒不丈夫嘅无赖大坏蛋。咩啊？
0: 实话声啦，咁大声做乜啊？嗱，如果佢日后出咗咩事啊，你就水洗都洗唔清啊，知唔知啊？咁大声。
1: 哎呀，爹，你定啲嚟啦。我一定諗到一個圈套逼鬥我就犯嘅。
0: 喂等陣先至好啊。
1: 阿爹
0: 咩呀？
1: 乜呢兩日唔見阿蔡婆婆出嚟嘅？你同我問佢攞2两银俾我，我等住使㗎嘛。
0: 又攞錢？喂，係咪又去賭啊？
1: 有乜出奇啫？唉，呢兩日真係當黑嘅。犯犯都输嘅，今日你要去搏一搏先得。
0: 喂，老二啊，你攞过好多银两噶啦，叫阿爹点好意思再开口攞咧？你真系啊！
1: 哦，你唔记得咩？
0: 咩
1: 啊？我两父子啊，系佢嘅救命恩人嘛、啊。老太婆啊，应承过噶嘛，要好地招呼我哋噶嘛。
0: 系。如今我哋喺呢处食好住好啊，佢又俾钱你去赌，唉，咁你仲想点啊？
1: 咩啊？
0: 咁你指指下我啊？
1: 你心痛咧，系咪？好，你唔去啊嘛？我自己去。喂，做咩啊？
0: 唔好啊，
1: 掹住佢做咩啊？
0: 叫你唔好去啦，掹住你做乜嘢？你入亲去想激死佢咩？激死咗佢啊！我哋乜都冇得谈嘅啦，知冇？
1: 阿爹啊，你自己又唔去，又唔俾我去，咁即系阻住我翻本嘅啫。啊，无论如何咧，我
0: 你听我讲，蔡婆婆就病咗，已经两日冇起身噶啦。为咗我哋将来设想咧，你仲系唔可以激佢啊？好唔好？
1: 乜佢病咗？
0: 系
1: 病咗，
0: 系咯。
1: 有啦，
0: 你又想点？又想点？
1: 阿爹啊，呢个系你嘅机会嚟噶。
0: 我嘅机会？
1: 嗱，你而家咧就多啲喺佢床边，细心啲服侍佢，博佢老太婆好感啊嘛。咁将来对你对我啊都有好处啦。
0: 我以为你讲乜？阿爹识得点做？使你做仔嘅教我咩？
1: 识就得啦吓，阿爹啊，嗱，你咧就去问下个老太婆，睇下死唔死啊，请个大夫翻嚟睇下佢，或者系等我药材铺啊执剂药俾佢食啊。
0: 咩话？你执剂药俾佢食？
1: 嘿，
0: 忽然间变得咁好，
1: 喂喂，你又打乜鬼主意啊？啊，
2: 阿母，嗱，你同我都想去快啲好翻噶嘛？
1: 咁啊，梗系啦，
2: 去啦，快啲入去啦，入去啦，
1: 去啦，
2: 好，
1: 去啦，
2: 去啦。老太婆病咗，好机会喎。如果喺啲药里边加啲毒药，将佢毒死，咁然后咧就话窦娥落毒害死佢婆婆，咁到时佢一定系求情噶嘛，咁就唔怕佢唔会顺从我咧。
1: 好巧，好巧。

0: 相公，相公啊！
1: 哎呀，想吓死人咩？
0: 你做乜嘢啊？呢几日失魂落魄咁，你惊咩啫？
1: 冇嘢。哎呀，唔好喺度啰啰嗦嗦好唔好？
0: 你一定有事嘅，讲出嚟两夫妻商量下啦。
1: 唉，你帮唔到我噶啦。
0: 你又点知我帮唔到你呢？讲啦。
1: 就为咗蔡婆婆嗰笔债咯。前几日佢嚟追我，我冇办法清还，咪唯有推迟佢几日咯。
0: 咁佢唔肯啊？
1: 咪梗系唔肯啦。我呃佢话有笔数未收翻嚟，等我去收埋佢就可以还俾佢啦。
0: 哦，
1: 点知个老太婆呢？哎，真系犀利啊！佢要跟埋我一齐去收数啊！
0: 咁就弊啦，你根本就冇数收，咁点啊？
1: 点？咁我迫于无奈，只有带住佢西郊王家庄，咁打算行到荒山野岭嘅时候，要用绳勒死佢啦。咁以后就唔使还债噶啦嘛。
0: 哎呀，乜你咁嘅事都做得出噶？杀人填命，欠债还钱，你冇谂清楚嘅咩？再讲啊，欠债冇得还，唔系好大罪嘅啫。嘿，你真系糊涂嘅你。
1: 哎呀，娘子啊，当时我真系走投无路，逼苦跳墙嘅啫。谂住喺荒山野岭冇人知道噶嘛，点知有咁啱得咁巧，撞正两个过路人。吓，
0: 你识得佢哋噶？
1: 唔识。本来已经就快得手噶啦，点知突然间杀出两个人出嚟，吓到我抌低个蔡婆婆即刻走啦。
0: 咁蔡婆婆到底有冇死啊？
1: 我唔知噶，所以呢几日我无时无刻都提心吊胆。万一蔡婆婆去告官，我就要坐监噶嘛。
0: 相公啊，咁点算好啊？如果你俾官府拉咗去，咁我以后点过日子？
1: 哎呀，做咩啫？唔好喊啦，你越喊我越烦啊。
0: 唔系啦，相公啊，不如你避开一阵，睇下点样先再算啦。
1: 唉，我早就谂过噶啦，想话去第二处暂时避下，咁但系冇钱，点啫？又人生路不熟，想唔死都唔得啦。唉，
0: 咁相公啊，等我谂个办法。张罗多少，俾你早日离开山阳县，避下风头先再翻嚟啦，好吗？
1: 咁啊，梗系好啦。咁你有办法就快啲谂啦，搵到几多得几多啦。
0: 咁啊，嗱嗱，你看住铺先，若无其事咁，知道吗？
1: 得啦，知啦，知噶，去啦，去啦。唉，本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一估唔到我娘子仲肯帮我真系。
2: 老板，执药。
1: 你想执咩药啊？
2: 毒药。
1: 啊，喂，细声啲啊！我呢处唔卖毒药噶。
2: 嘿，老板，你一定要卖俾我噶。
1: 喂，你唔好咁大胆啊！边个嚟呢？我都唔敢卖毒药俾佢嘅。走
2: 啊，你真係唔肯賣毒藥俾我？
1: 唔係啊，走啊。
2: 好，唔賣就唔賣，我唔會勉強你嘅。不過你唔好後悔喎。
1: 笑話啦，我使乜後悔啊？唔通唔賣毒藥俾你有罪咩？
2: 唔賣毒藥梗係冇罪啦。不過嗰日用绳想勒死蔡婆婆就有罪啦喂。係咪？
1: 你係。
2: 我係咩呀？我就係嗰日啦，睇见你行凶嘅证人。你唔認得我啫，我認得你喎，蔡老姨。
1: 大哥，細聲啲呀，唔該你。
2: 你驚啦咩？驚啦咩？要細聲啲啦咩？你以為我唔認得你呀？係咪？行啊，我要去同你见官啊。
1: 好等我，冇啊，你放咗我啦，咪扯住我啦。
2: 放咩啊？
1: 有毒药，有毒药。
2: 有啦咩？
1: 係，我俾你，我唔收钱啊。嗱，拎佢啦。
2: 好， 既然有咗药，咁就放过你啦，啊，系佢啦。
1: 哎呀，呢次真系弊啦弊啦，哎，真系弊啦，娘子啊！娘子，娘子，
0: 咩事啊？娘子，做咩咁快？
1: 快啲，快啲，
0: 快啲乜嘢先得噶？
1: 三着六着，走为上着啊！我即刻走啊！
0: 真系咁快啊？点解要讲得咁急啫？
1: 头先有个人啊，佢嚟买毒药啊！我啊，俾咗一副毒药俾佢啊！
0: 佢系边个啊？佢买毒药嚟做咩啫？
1: 佢就系嗰日啊，救咗太婆婆嗰个人嚟噶。我点知佢买毒药嚟做乜嘢啫？
0: 你唔知佢买嚟做乜嘢，做咩你要卖俾佢啫？你真系越嚟越懵啊！
1: 你娘子啊，佢威胁我啊！如果呢件事泄漏咗出去啊，我就罪上加罪，死梗噶啦！
0: 原来又系嗰个人啊！
1: 系
0: 咁啊，真系弊啦，相公啊！真系要快啲，快啲走先得。
1: 梗系啦，咁啊，快啲打电话啦，快啲啦，快啲啦，
0: 唔使点打电话啦。咁呢间铺点啊？
1: 唉，唔理得咁多噶啦，闩埋门唔做生意系啦。如果日后冇事嘅，我哋会再翻嚟噶。
0: 系啦，
1: 快啲啦，走好嘢啦，快啲啦，快啲啦，
0: 今晚就要走噶啦，快啲啦。咁走去边啫吓？
1: 而家钱又唔够，咁唯去德州暂时住住先。

0: 啊，阿爹啊，所以婆婆好翻未啊？
1: 唉，寻日呢都系咁上下，今日就唔清楚。
0: 哦，乜你冇入去问下话佢咩？
1: 哦，冇噃，女儿。
2: 嗯，点解你忽然间又咁关心蔡婆婆呢？吓、
0: 啊？啊、应该的嘛、啊、蔡婆婆迟早都是阿爹你的老婆、啊、那就是孩儿的后母呢我想通了的呢、嗯、以前我的确是有点不啱的、嗯、
1: 你才这样想就最好呢其实说起上来他份人都挺好的是就是有时啰嗦一点只不过结果都是俾钱你到嘛，
0: 系咧、啊，所以我哋要多啲关心下佢，快啲医翻好佢啊嘛。
1: 啱嘅，嚟嚟嚟，我哋入去睇下佢个病点啊。
0: 好啊，嗯，我二得佢啊，快啲死啊真啊。好，我跟埋入去，揸地问病，等机会落毒先得。
3: 啊、蔡婆婆、啊、
4: 你们来又想拿钱、
1: 啊、不是不是不是、啊、蔡婆婆怎样、啊、今天好点啊觉得怎样、啊、
4: 还是觉得周身不舒服啊
1: 那吃了药没啊
4: 吃了啦、啊、都没用的还是一点胃口都没有
1: 这样 啊, 啊是啦咁你想食啲乜嘢啊？
4: 乜都唔想食啦。
1: 哎呀，唔想食嘢唔得噶。唔啱咁咧，饮啲汤咧，啊？
4: 饮汤啊？
1: 系咯系咯，
4: 都好湿下个口，唔使咁干嗬。
1: 嗯，
4: 老爹啊，麻烦你去叫我媳妇做碗羊肚汤啊。
1: 好。羊肚汤啊嘛，啊啊老二，啊啊快啲去，快啲去，
0: 啊啊好，我即刻去啊，嗯，啊机会嚟啦，羊肚汤，嘿，羊肚汤，嗯，啊美人，嘿，阿美人啊，你婆婆要你快啲啊，帮佢煮一碗羊肚汤，佢好想饮啊，嘿。
5: 是咩？
0: 吓、啊，
5: 婆婆食咗药，话咩都唔想食噶。
0: 哦，我谂佢啊，大概精神好啲啦啩。咁啊，精神好啲啊，想饮啲汤落肚嘅咧。啊，如果你唔信嘅，你自己去问下你婆婆啦。
5: 咁又唔使，我去做啦。
0: 啊，咩人啊？诶，使唔使我帮你啊？
5: 唔该，你翻出去啦。
0: 啊，啊，阿豆娥。啊！点解你对我硬系咁嘅态度嘅呢？
5: 哼！我点知道你两父子有咩企图啊？我冇办法唔处处警惕自己，提防你哋，以免中咗你哋嘅圈套。
0: 嗯。
5: 况且孤男寡女都系避下嫌疑好。
0: 哦，系啊，好避嫌疑啊，吓、啊、好啦，咁我翻出去吓、啊，啊，快快啲，快啲煮啊，嗯。嘿。诶、啊，呢、這个小寡妇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又聪明又有头脑，唔轻易上当。哼，不过咁，你啊点都斗唔过我张露儿嘅。哼，
1: 嘿嘿
0: 嘿嘿，诶、欸，
1: 露、
0: 嗯、
1: 儿
0: 啊，
1: 阿姐，羊肚汤咧？
0: 哦，阿豆娥喺度煮紧噶啦，啊，煮好咧佢就会拎出嚟噶啦。
1: 嗯。
0: 阿、啊、婆婆啊，嘿，你就嚟有汤饮嘅咧，
4: 小哥唔该你啊，
0: 哎，小事啫嘛，吓、啊，阿、啊、婆婆啊，你啊真系好福气嘅，有个咁孝顺嘅媳妇，啊，真系羡慕死人。
4: 唉，福气啊讲唔上咯，丈夫同埋个仔一早就死咗，唉，好彩。有豆娥同我相依为命，我已经好心足噶啦。
0: 嗯，哎呀，我真系冇用嘅，好似未闩好大门添。阿、啊、爹啊，麻烦你去一次啦，好吗？
1: 嗯，我去啊。
0: 啊，
1: 好，好，好。嗱，咁你又陪婆婆倾下啦。
0: 啊，我会噶啦，我会噶啦。啊，
5: 婆婆，羊肚汤做好啦。 你起身饮啦。
4: 贤媳妇，辛苦你咯。
0: 等阵等阵，哎呀，咁热点饮啊？等我帮你试下味先，啊？咁淡嘅，唔够盐啊！你去拎啲盐出嚟啦。
5: 病人都系食淡啲好。
0: 阿婆婆啊，嗱，你瞓低先，我扶你，好声好声，
4: 唔该你啊，
0: 挨喺树下。
4: 好彩得你两父子同我媳妇咋，人老咗啊，冇用咯。
0: 系应该嘅，阿婆婆，我哋迟早都系一家人啦嘛，系嘛？
4: 小哥啊。我媳妇的脾气是硬啲，不过慢慢嚟啦。
0: 哦，唔紧要，唔紧要，我又唔急嘅。阿婆婆啊，你挨喺树，眯埋眼养下神仙，一阵间啱饮我会叫你噶啦。
4: 好啊，唔该你。
0: 唔使。时候咧，好，等我搞匀佢先。只要你饮咗落肚咧，你个媳妇咧就唔到佢眼镜嘅咧。
5: 嗱，盐啊！
0: 啊，唔该，落啲盐先，搞匀佢。啊，得啦，啊，婆婆啊，婆婆，起身啦，起身啦，系饮羊肚汤啦。嗱，你慢慢饮啦，啱饮嘅啦。我翻出去先啦，吓。
4: 好啊，唔该啊。
0: 以后你永远都唔使再食药。

斗娥冤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曾月娥、蔡影玉、陈炳球、林有荣、温泉、谭翠莲等联合播出。斗娥冤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讲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发展为香港的产业。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后失联。上个月30号，10名国际登山者在攀登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大使馆证实，失踪者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事件发生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和巴基斯坦方面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度。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警方话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事后抵达现场救援，调查人员和法医专家亦到场展开调查工作。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当局已经封锁餐厅周围的道路。初步消息显示，爆炸由燃气泄漏引起。以色列一名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是相关计划仍未最终确定。根据这名官员披露的计划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或将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 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

0: 等我咁快就要斩头啦。
1: 诶、哎，窦娥真系死得唔抵啊！
0: 冤枉啊！窦娥系冤枉嘅。
2: 冤枉，你罪有应得。
0: 大人，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咗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系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3: 奇怪啦，六月尸首。

0: 咦？啊，点解里边咁嘈嘅？好似系蔡婆婆嘅喊声嘛？啊，奇啦，点解会咁嘅呢？哎呀，弊，唔通搞错咗？哎呀，等我入去睇下先。阿爹，你做咩啊？爹，
1: 你阿爹急病死咗啦。
0: 吓，阿爹点解突然间会有急病噶？啊，死咗？哎呀，阿爹啊，你睇下阿爹七孔流血，系中毒死噶。
1: 中毒？咁一定系佢喺外面食咗有毒嘅食物。张小哥，你点知道噶？吓，
0: 婆婆，我阿爹头先喺外面仲好地地嘅，吓佢入嚟到底食过啲乜嘢啊？
1: 冇啊，冇啊，系啦，嗰碗羊肚汤。
0: 咩话？
1: 我唔想饮，俾你阿爹饮。咁佢饮完之后呢，就
0: 吓阿爹饮咗羊肚汤。
1: 系
0: 啊。斗我，你好胆啊！你将我阿爹毒死咗，我张老二一定会放过你嘅。哎呀，爹啊，你
1: 点算？点算好啊？笑话，我边度有咩毒药？
0: 咩啊？
1: 我谂起啦，
2: 你谂起乜嘢啊？
1: 张老二，一定系你叫我去沥盐嘅时候，自己将毒药放入羊肚汤里边，想毒死婆婆嘅。
0: 你乱讲，
1: 我冇乱讲。你点都估唔到，冇毒死到婆婆，反而将自己个亲生父亲毒死咧。
0: 混账，做仔嘅都毒死自己嘅亲生父亲，边个人会相信啊？好，你唔认，我就去叫啲街坊邻你嚟主持公道。又似你，各位街坊邻里啊，
2: 你想点啊？万事有商量噶。唔好啦，我哋一齐商量一下啦，唔好咁样啦。
0: 如果你想我张老爷放过你两婆媳就冇问题，有商量嘅。
2: 等，你讲啦，你想点啊？
0: 真系要我讲？
2: 讲啦。
0: 咁你听住咯，你啊叫阿窦娥顺从我，叫我三声好丈夫啦。
2: 咁啊？
0: 点啊？唔紧要，我唔会勉强你嘅。好，我出去，我出去。
2: 哎、小哥，等啦。我嘅好媳妇，你就顺从小哥啦，你叫啦，
1: 婆婆，你点可以讲啲咁嘅说话噶？
2: 哎呀，唔系咁又点啫？
1: 婆婆，烈女不嫁二夫，我已经系你嘅仔嘅妻子，想叫我再嫁第二个人？我做唔到。
0: 哼，斗我，你毒死我阿爹，我冇理由唔追究嘅。啊，你要官休啊，抑或私休啊？
1: 乜嘢系官休啊？
0: 官休咧就系拉你去见官，升堂审问。好似你咁瘦弱嘅妇人，点挨得住大老爷严刑拷问啊？斗我，我任你点样硬颈啊！我都唔怕你唔招认毒死我阿爹嘅罪嘅。
1: 咁私休又点啊？
0: 私休，私休系二话为咧。总之你同我咁咪私自解决啦。嗱，你应承嫁俾我做我嘅妻子，咁咪算便宜咗你咯。
2: 好媳妇，你意思点啊？你千祈唔好去见官啊。
0: 是咯，应承我啊，对你两婆媳都好啦嘛。
1: 唔是喎，我又冇毒死你阿爹，咁我怕乜嘢？好啊，我同你去见官。
0: 吓、
1: 啊？
2: 哎呀，你唔应承佢？
0: 窦娥，你唔好后悔喎、
1: 啊。唔会，绝对唔会后悔。
0: 好，见官咪见官啦、啊。你两婆媳跟住我去衙门，去啦嘛。
2: 小哥，
1: 婆婆。唔使求佢，我又冇做到，怕咩啫？

0: 我做官唔同人，嚟告状嘅就要金银。
1: 哦，
0: 张老哥既然识做，你赢梗噶啦。
1: 咁啊最好咧，一于啊拜托大叔将呢件事啊转告涂太守。啊，如果窦娥唔肯认罪咧，就实行要动大刑，唔到佢唔认吓。
0: 你放心，一切包喺我身上。嗱，你出去等阵。
1: 啊，
0: 我去关照一声，跟住太守就开堂审问。好快会审完呢件案㗎喇。
1: 啊，
0: 记得你应承过乜嘢呀？
1: 啊，得、我一定会照做嘅。一于拜托晒，拜托晒。窦娥，係你自己唔識做㗎啫，唔怪得我嘅。嗰啲银两横掂都係蔡婆婆㗎啫。

0: 正，违者重打30大板。
1: 高正，
0: 带过嚟，跪低。
1: 哎，跪低。
0: 哎哎哎，起身，起身，你起身啦、大老爷，佢哋系嚟告状嘅，点解唔跪啊？
2: 乜嚟知咩？凡系嚟告状嘅，都系本官嘅衣食父母，使乜跪啊？
0: 系嘅，系嘅，系嘅。大老爷叫你起身嚟讲话。
3: 多谢大老爷，多谢大老爷。
2: 你就系原告啦，系咪啊？
3: 哎呀，冇错，小人就系原告啊，我系嚟告状噶，大老爷。大老爷，我告呢个妇人斗我啊。
2: 咁你叫咩名？系边度人士？
3: 小人叫做张豪尔，系山阳县人士。大老爷。
2: 咁呢件事系点嘅？你要从实招来啊，知道吗？
3: 小人告斗我，将毒药放落羊肚汤里边，毒死我阿姐，毒到我阿姐七孔流血，死得好惨啊！
2: 咁嗰个老太婆咧，佢又系你边一个嚟啊？
3: 佢啊叫做蔡婆婆，系小人嘅后母，望大老爷同小人作主，将呢个恶毒嘅妇人定罪啊！
2: 本官自有主意。张老二，
3: 在
2: 本官再问你，蔡婆婆是你父亲后来娶的老伴，即是你的后母啦，是不是啊？
3: 小人讲的全属实情，小人不敢乱讲的。
2: 咁你父亲亦即是窦娥的公公啦噃。
3: 大老爷，
2: 本官问你，窦娥为乜嘢要害死公公呢？
3: 是咁嘅，因为窦娥呢一向反对蔡婆婆做我嘅后母，事事都为难我哋两父子嘅。不过我阿爹好同佢计较，处处都忍让佢。估唔到嗰个窦娥呢唔肯放过我阿爹，落毒将我阿爹毒死。大老爷，主人讲嘅句句都系真实噶。
2: 走啊！
4: 小夫人在。
2: 系唔系你落毒害死你公公嘅？
4: 大人。唔关小夫人事嘅。
2: 哼，大胆，你唔认罪？
4: 大人，小夫人并冇落过毒，咁点认罪呢？
2: 本官问你，原告人张露儿话蔡婆婆系佢嘅后母，咁死者即系你公公系咪？
4: 唔系，我婆婆唔系张露儿嘅后母，佢自己姓张，我家姓蔡，根本拉唔上关系。
2: 你哋两个各执一词。本官都好难判断边个系真，边个系假嘅。窦娥，
4: 小夫人在。
2: 你婆婆点样认识张露儿父子嘅？
4: 小夫人7岁就由蔡婆婆收养做童养媳，17岁就同蔡伯明成亲，唔到2年，小夫人命薄，丧夫守寡，一直跟婆婆相依为命。
2: 咁同认识佢两父子有咩关系啊？
4: 我婆婆几十年来

0: 放债赚息，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所以生活还算过得去。直到最近，南门一位卢大夫欠下婆婆20两银不还，一再拖延，咁婆婆唯有亲自去药铺追讨。
1: 咁有冇追到啊？
0: 卢大夫唔单止唔还，佢仲呃我婆婆到西门郊外，想用整勒死婆婆。
1: 你婆婆冇死啊？
0: 系，我婆婆命不该绝，喺最紧急嘅关头，张老爹父子偶然路过，吓走卢大夫，救翻我婆婆。
1: 原来系咁认识嘅，于是蔡婆婆就以身相许，报答张老爹救命之恩啊，系咪啊？
0: 唔系啊，我婆婆只系收留佢两父子在家，谂住养佢哋一世，报答佢哋嘅恩情啫。点知佢两父子立心不良。
1: 点立心不良啊？你要讲埋落去先得噶。
0: 系大人。

冤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曾月娥、蔡影玉、陈炳球、林有荣、翟耀辉、胡永坚等联合播出。《窦娥冤》第五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真系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窦云真系冤枉嘅，
2: 贩夫斗恶系你自己认罪嘅，你冇得好冤。
1: 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云系清白嘅，

0: 斗娥，你话蔡婆婆为咗报答张老爹两父子，收留佢喺家中奉养一世，系咪？
1: 冇错，事实系咁样。
0: 咁即系话，并唔系张老爹两父子勉强你婆婆噶啦。
1: 系啊，大人。
0: 你话佢两父子立心不良，本官认为唔会嘅。
1: 哦，
0: 窦娥，你唔好冤枉好人噃。
1: 大人。点解你认为唔会呢？张奴儿是一个无赖，终日无所事事，要使钱就问我婆婆攞。
0: 你讲得啱啊！本官正因为蔡婆婆应承过养佢两父子一世，你谂下，佢哋又点会割断自己嘅财路？有饭食，有钱使，系人都想一世系咁好噶啦。
1: 如果张家父子害死咗我婆婆，咁就唔使再睇婆婆嘅面口，咁佢哋就更加可以为所欲为，要使几多钱都得啦。大人，我真系冇冤枉张奴儿嘅，请大人明察。
0: 好，你既然口口声声话张老爹同张奴儿立心不良，咁你有咩证据证明一切？斗娥，公堂之上，你要讲老实话，知道吗？
1: 斗娥知道。但我可以发誓，我所讲的全部都是事实，如果有半句假话，甘愿受最严厉的惩罚。
0: 好，你照实讲吧。
1: 是，大人。张奴儿说，我婆婆想有个老伴，招张老爹做丈夫，完全是捏造事实，瞒骗大人的。其实是张老爹逼我婆婆，目的只是为了贪图婆婆的钱。
2: 哎、大人啊，大人啊，千祈唔好听佢讲啊，当我冤枉我阿爹嘅咋？
1: 大人，我冇冤枉佢嘅。仲有，张奴儿又一再逼我改嫁佢，咁样佢哋就可以随意摆布我两婆媳啦。
2: 哼，冇咁嘅事啊！大人啊，我张奴儿点会喜欢一个再嫁嘅妇人嘛、啊？哼，窦娥，你冇乱讲啊！
0: 静啲，原告被告无需争辩。本官自有主张。
2: 是，大人。
0: 窦娥，
1: 小夫人在。
0: 我再问你，蔡婆婆同你都冇应承嫁俾张老爹父子，系咪真嘅？
1: 大人，系千真万确嘅。小夫人本来系一个有夫之妇，嫁蔡家独子为妻，可惜窦娥命苦，丈夫不幸得病，弱石无灵，竟然舍我而去。
0: 哎，唔好喊，讲落去。
1: 是，大人。窦娥虽然命苦，三岁丧母，但是我爹是一个秀才，时常教我礼仪。大人，小妇人孝服未满，又怎会应承再嫁的呢？
0: 你不应承，张奴儿又怎样？
1: 张奴儿当然不甘心，她时时想找机会逼我顺从。不过小妇人早有防备，处处小心，可惜百物一疏，始终都被他找到机会逼我应承他。
0: 什么机会啊？
1: 这几天我婆婆病了，没什么胃口，今天我服侍她吃药之后，自己去厨房清理一下，忽然张奴儿入来叫我做碗羊肚汤，她说我婆婆想喝点汤。
0: 你当然听她话啦，是不是？
1: 是，既然婆婆叫到，咁做媳妇嘅系应该做嘅。我煮好羊肚汤就拎入房啦。
0: 系唔系你亲自拎俾你婆婆饮嘅？
1: 唔系，当时张奴儿接过嗰碗汤，自己饮咗啖先，就话味道好淡，叫我厨房攞盐。虽然我明知道系啱味嘅啦，不过既然佢叫到，唯有去厨房攞啦。估唔到佢会有阴谋嘅。
0: 佢有咩阴谋啊？
1: 佢一定系趁我去攞盐嘅时候，就暗中落咗毒药落嗰碗汤度，想毒死我婆婆，然后嫁祸俾我，逼我应承嫁佢。至于嗰啲毒药，小妇人就唔知道张奴儿系点样得翻嚟嘅啦。大人，系佢有意陷害我嘅。
0: 到底系边个落毒，本官自然会查清楚。不过，既然嗰碗羊肚汤系你煮俾你婆婆饮嘅，点解张老爹又会饮咗噶？
1: 或者呢啲系天意咧？ 我婆婆命不该绝，她忽然觉得不舒服，不想饮汤，于是她就好心让给张老爹饮。她饮了之后就大叫肚痛，跟住就扑倒地上死咗啦。
0: 咁本官就唔明，张老爷冇理由睇见佢父亲饮个碗汤，佢都唔阻止噶噃。
1: 当时张老爷已经出咗去噶啦。
0: 窦娥，你所讲嘅都系实情？
1: 大人，小妇人所讲嘅全部都系实情。张老爹嘅死的确同小妇人无关，要怪嘅就怪佢自己个亲生仔，害人终害己。可以话都系报应啊！
0: 呢件案有唔少疑点，本官唔会听你一面之词。你
1: 大人明镜高远，自然清楚是真是假，请大人同小妇人做主啊！
0: 好，你退下，本官要听下原告人嘅口供。
1: 系。

0: 大张老儿上前。
1: 是大人。
0: 大张老儿。
2: 大人啊大人，斗我捏造事实，瞒骗大老爷，他有意陷害我们两父子的啫。
0: 窦娥的供词你都听到晒啦。蔡婆婆是为了报恩才收留你两父子，并没有其他意思。你有什么说话要讲啊？
2: 大人啊，我家姓张，他家姓蔡。如果蔡婆婆不招我阿爹做丈夫啊，又怎会话收养我哋两父子一世呢？就算是报恩啊，都冇理由留低两个陌生人在屋企噶嘛？你话系咪啊，大人？
0: 你讲得几合情理。本官再问你，窦娥攞咗盐出嚟，加咗落碗汤里面，你就离开，点解唔亲自喂俾蔡婆婆饮啊？
2: 哦，是咁嘅，一向都是窦娥服侍蔡婆婆噶嘛。虽然蔡婆婆亦都是我后母啊，不过呢啲事都是女人细心啲噶嘛。何况当时我仲有其他事要做啊嘛。大人啊，我真系冇睇到当时嘅情形系点噶。
0: 你出咗房之后，你阿爹就跟住入去，你谂唔到佢会自己饮咗嗰碗羊肚汤嘅咩？
2: 小人想不到啊，我只是知道我阿爹想入去问候蔡婆婆，至于他两婆媳怎样逼我阿爹喝羊肚汤，小人真是一概不知啊。
3: 你乱说，是张老爹自己拿来喝的。
0: 公堂之上不准大叫。张老
2: 爷在，
0: 你在几时再回入房啊？
2: 小人听到我阿爹在那大声喊救命，那就立即冲入房看看咯。
0: 当时你睇到乜嘢啊？
2: 我一入到房咧，就见到我阿爹瞓喺地下，佢好痛苦咁样喺度点嚟点去，又讲唔出说话，咁啊冇几耐死咗啦。而且用七孔流血添。大人啊，小人所讲嘅句句实情噶，求大人为我作主，替我阿爹伸冤啊！
0: 本官相信你所讲嘅事。窦娥，
2: 大人啊，这个窦娥虽然年纪细细咋，但是他把嘴又好厉害噶，仲好硬颈添啊！
0: 哼，本官就唔信佢唔怕用刑。汪洋大盗尚且一用刑就招供，何况是一个弱质妇人
2: 啊？咁啊系啊，咁啊系啊。
0: 窦娥，
3: 小妇人在。
0: 本官已经审讯完呢件案，当日嗰碗汤的确系你亲手煮嘅，煮好咗又亲自拎入房。等张奴儿出咗去之后，就放毒药落去，然之后
3: 唔系啊，唔系咁噶，我冇落药啊！
0: 哼，大胆贱妇，你好狠毒啊！你怕张老爹霸晒蔡婆婆啲钱，所以你就
3: 冤枉啊！大人，
4: 大人
3: 冤枉啊！
4: 用刑佢唔肯招刑嘅，
0: 冇错，人嚟，用刑，
5: 招招，招招。
4: 大人，他晕了、
0: 用水喷醒他。喷醒再问，不认再用刑。
3: 冤枉啊！
4: 窦娥，你认罪啦，你挨不住的，认了罪向大老爷求情嘛，万事有商量啊。
3: 我没做到，我点认啊？
0: 窦娥，你认罪嘛？
3: 大人，的确唔系小妇人落毒噶，何况我一向好少入城，去边度买毒药啊？大人如果唔相信，可以问我婆婆噶，佢老人家最清楚噶啦。
0: 好，既然你唔认系你毒死张老爹嘅，咁一定系蔡婆婆做噶啦，人嚟，带蔡婆婆上前。
5: 系。
6: 我自己行，老妇人有病。大人，我媳妇贤淑孝顺，心地善良，系个好媳妇。左邻右里个个都赞佢噶，
0: 既然唔系佢，咁就一定系你嘅啦。
6: 唔系啊，冤枉啊，大人！佢两父子系我嘅救命恩人，我为咩要杀死张老爹呢？
0: 咁就要问你先至知啦。快啲讲！
6: 哎呀，大人，老妇人染病在床，又点会？又点会落毒响碗羊肚汤里面，害死张老爹啊！
0: 你冇落毒，咁系边一个落毒啊？咁啱你又唔饮，叫张老爹饮咗嗰碗有毒嘅汤，跟住就死咗。
6: 大老爷，老妇人觉得唔舒服，唔想饮嗰碗羊肚汤，咁谂住啲汤有益，唔系俾张老爹饮埋佢咯。我无非一片好心，想益佢啫，我点知反而害咗佢。
0: 冇错啦，蔡婆婆，系你自己承认害死佢噶。
6: 唔系啊，唔系啊，老妇人真系冇落过毒噶。其实碗汤本来系我饮嘅，有人想害死我就真，不过我命大，逃过大难啫。
0: 哼，老婆婆，你仲想狡辩？人嚟，用刑！
3: 大人，冇用刑啊！我婆婆挨唔住噶，佢病到手软脚软，几日都冇食过一粒米啦。求大人唔好难为我婆婆啊！
0: 废话，佢唔肯认罪，就要用刑。
6: 我冇做到噶，点解要认我？就算你打死我啊，我都唔会认噶啦。
0: 好，你唔认，本官就用刑啊！
3: 冇啊，大人，冇用刑啊！萧夫人愿意招，唔关我婆婆事。
0: 你愿意承认？是你毒死你公公，不是你婆婆做的了，是不
3: 是？是我做的，不关我婆婆事的。
0: 为什么你要这么狠毒？
3: 因为我恨他无耻，我恨张奴儿无赖，我还恨不辨是非的官。
0: 你不用再说，既然窦娥已经招认了，画押。
1: 是，大人。斗我滑压啦。
3: 我好痛啊，大叔，
1: 将隻手拎过嚟滑啦。得啦，大人已经滑咗压啦。
0: 范府人斗我承认毒杀公公罪无可恕，理应问斩。人嚟，将范妇人带上枷锁，押落死牢，听候定期游街，然后行刑。
1: 带上枷锁，
0: 带佢走。
3: 你以后就剩一个人，媳妇唔可以再服侍你噶啦，你自己要小心，你要多多保重啊。
6: 我的好媳妇，早是婆婆太过糊涂，引狼入室，估不到会害了你了。
3: 婆婆，你不要咁难过啦，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斗娥生成命苦，如果没有婆婆养育我，只怕媳妇早已经饿死了，只可惜我还未好好地报答你老人家。
6: 婆婆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怎会做这么毒辣的事啊？你怎会这么蠢，要自己认罪啊？
3: 婆婆，我估不到官府衙门是这么黑暗的。以前我听过苦打成招，我都不信，如今我总算亲身经历过，我还年轻， 我挨得住的，但是你咁大年纪，你挨唔住的，媳妇又点忍心睇住你受刑呢？
6: 我年纪都咁大了，死就死啦，横掂呢个祸是我自己招惹翻嚟，我替你冇得好远，但是你是冤枉的嘛，你不应该替我死的。
3: 如今已成定局，婆婆不要为我难过，你要好好调养身体，我走了。
6: 好媳妇，你咁就死咗，冇人知道你系冤枉嘅，咁样太唔值得啦！你唔好认啊，
3: 婆婆。人心不可欺，我嘅冤情只有天知地知。我做咗冤鬼，我都唔会放过张露儿嘅。
0: 唔好再啰啰嗦嗦啦，走啦！
6: 好媳妇，好媳
3: 妇，婆婆你保重啊！
0: 蔡婆婆，你可以走啦，去吧。
3: 大老爷，等阵，等一阵啊！
0: 婆婆，呢件案已经审完，你仲有乜嘢要对本官讲啊？如果你要求情嘅，无谓讲啦。
6: 大老爷，我媳妇系个孝顺伶俐嘅好媳妇，佢点会咁狠心落毒害人呢？大老爷。我媳妇真系唔会咁做噶，请大老爷明察。
0: 本官知道窦娥系个好媳妇，正因为佢想帮你，以为害死咗张老爹就可以赶走张龙儿，咁你就唔使咁心烦。不过你媳妇已经认咗罪，等候处斩，你都无谓多讲啦，走啦。
6: 大老爷。求你可怜我呢个老太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求你放咗我媳妇啦！
0: 废话，人嚟，赶佢出去！

0: 阿汪大叔，阿兔大人，
1: 张老哥，兔大人已经帮咗你啦，你仲唔多谢大人？
0: 系系，小人叩谢青天大老爷。
2: 唔使咁多礼啦，坐啦。
0: 系系，小人告状。
2: 如今呢件案已经审结，毒死你父亲嘅窦娥亦都认咗罪，经本官判成死罪，咁你满意呢？
0: 啊，满意，非常之满意。啊，大老爷为小民作主，真系一位好好嘅父母官啊！
1: 大人一向最为得啲老百姓噶啦，帮你父亲洗雪沉冤，真系要绞尽脑汁噶。咁你识得点做嘅咧？
0: 哦，斩咗窦娥，小人复仇得报，一定会好好地报答大老爷嘅大恩大德嘅。小人识得点做嘅啦。
1: 咁就最好啦，你翻去上多几炷香俾你父亲，等佢好好咁保佑你，做乜都顺利啲。
0: 系嘅，系嘅，系嘅。不过
1: 你仲唔走？
0: 汪大叔啊！小人仲有个要求。
1: 乜你咁麻烦噶？大人，佢
2: 张老爷一件还一件，咁你明未啊？
0: 小人当然明白啦。小人请大老爷再帮小人一个忙。
2: 好，你有咩要求讲俾本官听，或者本官可以帮你嘅。
0: 是关于窦娥行刑的日子的。
2: 哦，行刑的日子目前很难决定，谋杀公公事关重大，本官都不敢轻率了事，要将这件案的卷宗呈上给知府大人听候批复至得的。
0: 小人知道。不过大人，
2: 你和阿汪谈下呢，本官要休息。阿汪，
1: 在，
2: 你陪张奴儿饮杯茶，识得点做噶啦？
1: 识得，识得，识得。张老哥，请跟我嚟啊！
0: 好啊，好啊。汪大叔啊，请你帮我喺大老爷面前讲多几句好说话。我唔想呢件事拖延咁耐。有冇计啊？
1: 有。有银两就有计，明未啊？
0: 我明，我明，有银两就有计。

斗娥冤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曾月娥、蔡影玉、翟耀辉、林有荣、胡永坚等联合播出。斗娥冤第六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日朝早和各位司局长将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话，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到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不是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号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作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是否应该纳入工伤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警方表示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星期六晚，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事发后抵达现场救援，调查人员和法医专家亦到场展开调查工作。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当局已经封锁餐厅周边的道路。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0: 但我真系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窦娥真系冤枉嘅。
2: 奸夫窦娥系你自己认罪嘅，你冇得好冤。
1: 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清白嘅。

0: 张伯伯，张伯伯，是我啊，老爷。
1: 啊，你嚟做咩啊？
0: 冇乜嘢，不过见你啊喺衙门翻嚟之后，一直都冇出过房门口一步，我惊你有事啫嘛。
1: 你有咁好心，你唔害我呢个老太婆，我已经还得神落啦。
0: 你
1: 到底啊又想搞咩花样啊？
0: 哎呀，你总算系我嘅后母啊，做下儿子又点会害你呢？
1: 哈，唔通系我媳妇想害我啩？是你全心想害我，到头来啊害到你父亲，这些是报应啊，张老二。
0: 蔡婆婆，如果真是我老二下毒的，青天大老爷怎会放我啊？婆婆，知人口面不知心啊，斗我呢就不想你做我的后母，劝极你都不听，所以呢。
1: 不要再讲了。斗我是个好媳妇，他肯定不会害人的。
0: 哼，他没有害过人为什么认罪啊？划了押就是认罪啊。
1: 他不是甘心情愿认罪的。官场黑暗，动不动就用重刑逼供。其实斗我都是不想我受刑，所以才自己认了他的。
0: 蔡婆婆啊，你讲得冇错啊，官场黑暗，我啊忽然谂到一件事，或者可以帮到你嘅。
1: 哦，到底你想点啊？
0: 你有冇钱呢？大概啊几百两到啦。
1: 咩话？又想攞钱啊？冇啊，我冇啊。
0: 蔡婆婆，你啊千祈唔好误会啊。我奴爷不是拿你的银两来自己去赌的。
1: 哦，那难道是为了我了吧？
0: 当然啦，我只不过是想帮你去做事啫。
1: 帮我？你不用呃我啦。我蔡婆婆连个好媳妇都没买，而家咩都冇啦，仲有咩要你帮啊？
0: 你啊错啦。嗱，你口口声声都话斗我系好媳妇啊，
1: 系啊，
0: 咁啊当然唔想佢死嘅啦，
1: 咁啊梗系啦。
0: 嗱，官场就黑暗啊嘛，蔡婆婆，你媳妇啊虽然已经判成死罪啊，但系仲未定行刑嘅日期噶噃，啊咁啊即系话仲有多少希望咧？
1: 仲有希望？
0: 吓，梗系啦。
1: 即是点啊？
0: 我讲俾你听咧，陶大老爷个人系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咧。啊，只要有银两咧，就有得商量。大老爷之所以唔立即定埋行刑嘅日子咧，就系留翻条后路，睇下你识唔识做咧。
1: 咁即系点啫？
0: 嗯，
1: 你有咩办法救得我媳妇出嚟啊？
0: 释放佢出嚟咧就冇可能噶啦。不过唔使斩头，相信就冇问题嘅。不过咁啊，呢笔钱你一定唔少噶啦。除咗陶大老爷之外，嗱，嗰班监牢嘅卒仔啊，冚唪唥都要使钱噶嘛。
1: 你冇呃我啊嘛？
0: 哎呀，蔡婆婆，老实讲啊，我都好喜欢斗鹅噶嘛。虽然啊，佢咁狠毒，害死我阿爹，但系我亦都唔想佢死嘅。你信我啦。
1: 咁到底要使几多银两啊？
0: 咁啊，最低限度都要使翻二三百两噶啦。
1: 要使咁多银两噶，你系唔系又想从中取利呀？
0: 哎呀呀，真系冤枉啊，冤枉啊！你出钱啊，我出力，我帮你办得妥妥当当，我啊真系有心帮你噶。
1: 真嘅？
0: 嗯，
1: 你真系一心为我。
0: 当然啦，蔡婆婆，其实嗰啲银两啊，除咗要嚟疏通衙门之外呢， 剩翻多少就我嚟办理我阿爹嘅身后事啊嘛。虽然啊唔系要风光大葬啊，但系都唔好太寒酸咧，系嘛？
1: 呢啲系你嘅家事，我点理得咁多啊？
0: 喂，你唔好唔记得啊！我阿爹啊，假假地都算系你嘅后夫啊，啊！而且讲开又讲啊，我两父子啊，又系你嘅救命恩人啊！啊！
1: 我记得你两父子救过我条命，不过
0: 啊，好啦好啦，你记得就好啦啊！嗱，蔡婆婆，你应承过养我两父子一世噶噃，如今我阿爹咧就俾你媳妇毒死咗啦。以后啊，再唔会食你饭嘅，咁你出钱嚟执葬我阿爹都应该啩。
1: 咁好啦，我俾啦。
0: 嗯。
1: 但系一时之间，我边算有咁多银两噃？
0: 哦，咁啊谂下办法啦。最紧要就系疏通衙门，迟早啊，多多钱都冇用啊。
1: 我一个老太婆。会有咩办法、啊？
0: 办法咧就唔系话冇嘅，个、问题就系你肯唔肯嘅啫。
1: 点啊？
0: 你拎啲珠宝首饰，拎去变卖咁啊有啦。
1: 哎呀，变卖晒啲珠宝首饰啊！
0: 系咯，
1: 小哥，你真系救到我媳妇噶啦！
0: 唉，我讲嘅你都唔信我嘅。唉、算啦算啦算啦，唉，无谓多讲啊。阿爸咁啊，你又求其俾多少银两，我去买副棺材，执葬咗我阿爹，唔相信你都唔想去服侍太耐嘅。
1: 咁好啦，我俾你，我俾你啦。嗱，你最紧要先去救我媳妇至好啊。
0: 哎呀，咁啊梗系啦，你放心啦，有银两啊好办事。我喺衙门啊识得人多，好容易话围嘅啫。有银两啊，大家都识点。

0: 哦，张老哥，是你啊？
1: 是啊，汪大叔，这里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0: 不用那么客气嘛。
1: 要的，要的，些小银两而已，孝敬大叔你买杯酒喝一下。日后呢还有很多地方要你帮手的。
0: 哦，没问题，多谢你噃。
1: 不多谢。是啊，大老爷那份礼小人都拎了来的了。哦，有劳大叔替我通传一声，拜托晒。
0: 不用通传啊，你跟我入内堂去见大老爷就得啦。
1: 好好好，多谢，唔该你大佬。
0: 你想快啲搞掂斗鹅呢件案系咪啊？
1: 梗系啦，嗱，等一阵呢，仲要请大叔帮我讲几句好话啊。
0: 冇问题，你想快到点啊？
1: 梗系越快越好啦嘛。只要嗰个斗鹅早日行刑，佢死咗啦，咁蔡婆婆以后就系我嘅衣食父母啦。你明嘅呢？
0: 我明，我明，我明。你想点做，不妨同大老爷讲。你识做事，佢亦识做，冇乜问题嘅。
1: 不过但系知府嗰方面
0: 大老爷应承得你，当然有办法搞得掂噶啦。放心啦。
1: 大叔啊，你呢次呢咁帮我。我一定会报答翻你嘅。
0: 客气说话唔使多讲啦。嗱嗱嗱，到啦。你喺门口等一阵，我先入去通知大老爷一声。
1: 好啊好啊，有劳有劳。
0: 大人，张劳儿嚟咗啦，要见大人啊。
2: 呢个小子咁快就嚟，都几爽手噃。
0: 系啊。他是来送礼给大人的。
2: 快点叫他进来。
0: 是大人。哎，张老哥。
1: 哎，怎样怎样，
0: 大老爷叫你进去啊。
1: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大叔啊，一人间帮下口啊。
0: 我识做的啦。大人，张老二来了。
1: 小人张老二拜见青天大老爷。
2: 坐。斗鹅嗰件案已经审完啦，你仲有咩事啊？
1: 大老爷英明，将嗰个恶毒妇人斗鹅判咗死罪，帮我阿爹报咗仇，小人十分感激。呢度区区薄礼，系孝敬大老爷嘅，请大老爷收下，唔好嫌弃啊。
2: 你真系识做啊，咁本官就却之不恭啦。阿汪，帮我收咗佢。
0: 是
2: 其实本官即是维护法纪，惩办奸恶啫，咁就系应该嘅。
1: 是啊，楚州有你一位咁贤明嘅父母官，真系地方之福咯。大老爷啊，小人仲有一个请求，咁请大老爷再帮我一个忙。
2: 斗鹅已经判咗死罪，你复仇亦得报。还有什么事要本官帮你啊？
1: 斗鹅虽然判了死罪，不过还未知几时行刑，所以呢小人觉得无谓拖延那么久啦，是吧？我想。
2: 哦，你想尽快斩了斗鹅是吗？
1: 是啊是啊，大老爷，小人就是这样想。希望呢喺我阿爹落葬嘅时候斩咗斗鹅，等佢老人家喺九泉之下都死得眼闭啊。
2: 呢个问题。
0: 大人，张老爷死得咁惨，咪请大人成全张老儿一片孝心咯。
2: 本官唔系话唔想帮佢，不过知府嗰方面就。
1: 你知㗎啦。小人明白嘅。大人。呢度仲有一包首饰，请大老爷收下，听由大老爷打点啊。
0: 大人，你意思点呢？
2: 哦，咁就有得商量呢。张老爷，你想几时啊？
1: 哎呀，越快越好啊。
2: 好啦，本官决定听日午时将斗鹅问斩， 咁你满意未？
1: 听日午时。哎呀，多谢大老爷，多谢大老爷。
2: 阿汪，
0: 系
2: 你去安排下咧。
0: 系大人。

0: 佢啊，周身都伤晒。
1: 阴公啦，仲要带住枷锁，
2: 系咯，点行啊？
0: 咪就系咯，
1: 真系惨咯，
0: 个个都知啦。窦娥咧系一个好贤淑、好勤劳，而且又安分守己嘅好媳妇嚟。唉，点估到落得咁嘅收场啫？真系天蒙眼
1: 咯。系咯，
2: 本来天地鬼神都好公正噶，点解今次又会咁嘅咧？
1: 系咯，
3: 哎呀，好啦好啦，啊，快啲啦，快啲啦，
4: 蔡大哥。行得快啊！
3: 行得快都要行噶啦，唉，其实你迟早都要死噶啦，爽手啲咪大家好做咯。
4: 我窦娥唔系怕死，只不过我满身伤痕，仲带住咁重嘅枷锁，我真系行唔喐啊！
3: 系咧，但系你都要快啲噶，如果迟到迎场，过咗时辰嘅我担。

0: 横掂人都就为要斩头咯，唔系由得佢点行咪点行咯，何必为难佢啫吓？
1: 各位乡亲啊，你估我想嘅咩？不过我职责所在啫，如果迟咗到刑场，监斩官怪责起嚟啊，我少少一个刽子手，我点担当得起啊？我要陪佢死噶嘛？阿豆和姐啊，你当系帮下我行快啲啦。
2: 我行，我行。
1: 好啦，唔该晒你啦。其实你都唔好怪我冇人情味啊。最多咁啦，我第日烧多啲元宝蜡烛俾你睇啦。
2: 柴大哥，我唔会怪你。如果要怪嘅，就怪颠倒是非、不分是我嘅天地。
1: 唉，其实你都就快要死啦，何必仲喺度怨天怨地啊？唔通你唔怕打六十八层地狱咩？
2: 我仲有咩好怕？以前我最尊敬嘅就系天地，但系我呢一生经历咗咁多痛苦，天地对我实在太唔公平啦！
1: 唉，你千祈唔好咁讲啊！人嘅生死啊，系完全掌握喺天地鬼神嘅手上边噶嘛！你讲嘢小心啲好。
2: 我真系唔怕。点解啲好人就要挨穷短命，而啲坏人反而长命富贵？唔公平，太唔公平啦！
3: 啱啊啱啊，讲得好，讲得好啊！
4: 斗我，斗我啊！你点啊？真系阴公咯！
3: 系啦，斗我啊！你闹啦，闹咗出嚟会舒服啲噶。
1: 好啦好啦好啦，唉，大家让开啲啊，唔好阻住条路啊！
3: 斗我
1: 系
3: 好人嚟噶，
1: 原来我系点少先啦。
4: 系啊系啊，斗我真系冤枉噶，佢俾啲衰人陷害，屈打成招，真系惨。
1: 哎呀，各位乡亲父老啊，大家千祈唔好喺度立乱讲嘢啊！如果俾大老爷听到，得了噶。
3: 得了啊，
1: 行开啲先啦
3: 大老爷听到又点啊？讲公道说话。
4: 系啊，咩啊？公道自在人心，你哋都唔系好人嚟噶，蛇鼠一群啦。
5: 晒我哋，佢又拉我哋啊！
2: 天啊，仲有冇天理㗎？

0: 蔡大哥
1: 啊，点啊？
0: 我就快要死了，我求下你，我哋唔好经过前街啦，好吗？
1: 啊，唔经过前街啊？咁行边度啊？
0: 由后街行去刑场，一样嘅啫。
1: 咁要兜多好多路噶噃，我怕赶唔切咋。
0: 蔡大哥，你通融下啦，系就系远咗啲。最多我尽量行快啲啊，好唔好
1: 啊？咁啊，
0: 你应承我啦，就算我死咗落黄泉，我都会永远记得你嘅大恩大德嘅。
1: 你又唔好咁讲，嗱呢阿邓王，点解你啊系要唔行前街行后街呢？
0: 如果经过前街，我怕俾我婆婆睇见我呢个可怜样，佢老人家年老有病，佢一定受唔住噶。
1: 原来系咁系嘛？你又真系个好媳妇。唉，好啦，迟啊迟啦，我应承你啦。
0: 多谢你，蔡大哥。
1: 你嗱，如今都就快到刑场噶啦，你仲有咩亲人？不如叫埋佢哋去刑场见你最后一面啦。
0: 我有爹，13年前。到京师应试，不过到如今全无音讯。至于我娘家的亲人，就一个都冇。
2: 惨啊！系啦系啦，咁你屋企仲有咩人啊？我哋同你叫佢嚟见你啦，好唔好？
0: 唔使啦，我屋企只有一个婆婆，佢年纪又大又有病，我会令佢难过。
2: 咁啊，咁又系嘅，
3: 天啊，我嘅好媳妇啊，天啊，我嘅好媳妇啊，
4: 婆婆
3: 啊，
2: 佢讲紧上嚟，
4: 婆婆，
0: 婆婆
4: 啊，
0: 婆婆，婆婆，
3: 救我，
0: 婆婆，
3: 系我啊，
0: 蔡大哥。我求下你，你俾我见下我婆婆啦。
1: 时辰就到噶啦，
0: 我求下你啊！我只系讲几句说话嘅啫，你通融下啦，
4: 系啦，俾个人情啦。
2: 咁
4: 人
2: 情面都唔俾咩？
1: 啊，好啦好啦好啦，咁你快啲啦，讲几句好啦吓。嚟，大家让开条路，你婆婆入嚟先啦
4: 吓。嚟啦嚟啦，小心啊，慢慢行啊
0: 吓。唔该，唔该，唔该，婆婆。婆婆，你唔好难过，你唔好喊啦，你咁样会喊埋身体噶，你咁样我点去得安乐呢？
3: 人伤心就唔流眼泪，你系冤枉嘅，点解你咁蠢认罪啊？不如等我替你去死啦！我都咁老啦，冇人理我，病死同斩头都系一样嘅啫。
0: 婆婆，只要你明白我系冤枉嘅，咁我就去得安心，死得瞑目啦。都系张奴儿嗰个无赖，佢落毒入羊肚汤里面，本来想毒死你，霸占你嘅家财，逼我嫁佢嘅。
3: 我明白。我明白，但系
0: 佢估唔到你大命，反而害死咗佢阿爹。我怕婆婆挨唔住大刑，只有招认系我毒死张老爹。今日就要行刑处死啦，婆婆，我以后唔可以再服侍你，你老人家要保重。你要小心那个无赖啊！
3: 我会啊！你还有咩搞？

0: 我。
1: 婆婆，媳妇死咗之后，每逢时节，初一十五，希望你睇在我死咗嘅丈夫份上，有食剩嘅饭菜，放半碗喺我坟前，唔使我做只饿鬼。
0: 好，
1: 息肺九泉之下，都会感激你嘅，婆婆，婆婆，
0: 我记得噶啦，你放心啦，你死得不明不白，其实都系我无知，系我累死你啦。
2: 死者无辜，生嘅又可以，真系惨，我都忍唔住流眼泪。
1: 婆婆，你翻去，你唔好跟住我哋去刑场啦。
0: 我要去，我要去见到你一阵。
3: 好啦好啦好啦，时辰真系到噶啦。老太婆啊，你让开啲啦，嚟啦，各位乡亲啊，大家让开啲啦，唔好阻住条路啦吓。
1: 婆婆，
3: 你行啦，你行啦。

斗娥冤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月娥、蔡影玉、林有荣、翟耀辉、胡荣坚、李德林、刘超文、陈炳球、朱万子、车新梅等联合播出。斗娥冤第七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但我真系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窦娥真系冤枉嘅。
2: 范府窦娥系你自己认罪嘅，你冇得好冤。
1: 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清白嘅，

0: 喂，老太婆啊，你仲跟住嚟刑场做咩啊？
1: 差大哥，我个好媳妇都早快要斩头咯，我想你通融一下，俾佢食埋最后呢一餐啦，好嘛？
0: 咁啊，好啦好啦，不过快啲啊，时辰就快到噶啦。
1: 好好，唔该晒你。婆婆，你仲嚟做乜嘢？要你呢个白头人送黑头人，仔我去都去唔得安乐嘅啫。如果我唔敢做，我呢一世都唔安乐噶啦。唔好讲咁多啦，快啲食啲饭先啦。婆婆，我真系食唔落啦，系咁意都食啲啦。嗱，食啲餸啦，有鸡有猪肉，仲有青菜嘅。你食啦，婆婆，你待我真系好，系婆婆害咗你就真，估唔到你咁快就要行刑啦。我呢一餐煮得好匆忙，你将就啲，食多啲啦吓。你何必为我咁操心？顾住自己身体要紧啊，我冇用。我死咗都唔使恨啦，你知唔知啊？嗰个张老爷仲压咗几百两银添啊！佢话可以替你疏通衙门，免去死罪、啊。点知道佢简直唔系人，害死我仲呃埋呢啲银两。婆婆，以后你要小心啲，唔好再信佢啦。太迟啦，太迟啦，婆婆，你唔使难过，媳妇唔怕死。不过我死得咁冤枉，太唔值得啦。好媳妇，大家都好清楚，你系冤枉嘅，但系。我哋又点同官府斗啊？总之，你死咗之后要变成厉鬼，揾张六儿报仇啊！你放心啦，婆婆，我相信恶有恶报嘅，张六儿同陶太守都唔会有好收场嘅。陶媳妇，今年过年过节。我一定记得你嘅吩咐去做饭菜啦，纸钱啦，仲有
2: 多谢你婆婆，你唔使挂住我噶啦。以后你要戴眼识人，保重身体要紧
0: 啊！老太婆啊，你不如走吧啦，监斩官就快到噶啦，时间无多
1: 啊！哎呀，太大哥，
0: 走先啦，走先。
1: 我求下你，俾我同我媳妇见多一阵添啦。我哋倾多几句，我哋倾多几句，以后就冇机会见啦。
0: 我已经通融咗你好多次噶啦嘛，而家真系时辰无多噶啦，我实在帮唔到你噶啦，你不如快啲走吧啦
2: 吓。婆婆，无谓令呢位差大哥难做，媳妇有一个最后嘅要求。婆婆，
1: 我一定听嘅。
2: 媳妇求你离开刑场，翻到屋企。我唔想你睇住我行刑。婆婆，你应承我啦，好吗？
1: 我明白嘅，你唔想我难过啫。好，我走，我走。
2: 婆婆，来生再见啊！
1: 我来生。你一定要再做我好媳妇啊！
0: 好啦好啦，婆婆，走先啦，老太婆，你嚟啊，行啦行啦。
3: 生离死别系咁惨噶啦。

0: 救我，时辰就快到，你还有什么要求可以向监斩官提出？相信大人会答应你的。
1: 多谢你差大哥。范夫人斗我叩见大人，请大人答应范夫人一个要求。
2: 哦，你有一个要求？
1: 是，大人如果答应范夫人这个要求，斗我死而无怨。
2: 好，如果本官做得到的，没问题，你说。
1: 我要一张干净的草席，给范夫人站在上面。
2: 没问题，很容易的。
1: 大人，我再要一丈二尺白布挂在旗杆上。
2: 都没问题。人来，
3: 开，
2: 照范府斗娥最后的要求办妥，不得有误。
3: 开，大人。
2: 斗娥，你的要求本官已经照做，不过本官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块白布挂在旗杆上又有什么用呢？
1: 大人，如果我的确是冤枉的，咁喺行刑嘅时候刀过头落，斗娥嘅血每一滴都唔会落喺呢一块草席上面，只会飞溅到旗杆嘅白布上面。
2: 哦，原来系咁。好，我应承你。斗娥，既然系你自己认罪嘅，应该罪有应得，点解临死之前仲要发下呢个誓愿呢？
1: 范夫人并非要喺临死之前发下呢个誓愿，只不过我的确系冤枉嘅。我之所以认罪，实在是挨不住酷刑。大人，我真是冤枉的。
2: 斗娥，你应该知道无论怎做都不可以改变你的命运的了。
1: 我知道，不过我要用鲜血飞溅到白布之上，等世上的善良百姓都知道我斗娥是怎死的。
2: 唉，知道了又怎样？没用的。
1: 大人饱读诗书，应该记得从前周朝有一位大夫名叫长宏，他冤枉被杀，百姓将他的血收藏起来，后来他的血变成一块绿宝石，于是大家一直都没忘记这位枉死的大夫。
2: 但是斗王，
1: 我还要好像蜀王望帝一样悲愤而死，之后变成杜鹃日夜悲啼。
2: 好，你喜欢点做就点做，本官只等时辰一到就要執行职务。刽子手，
3: 卑职在，
2: 准备开刀。
0: 梅大人已经准备好。斗娥，时辰就快到，你还有什么遗言快点对监斩官大人讲埋佢。
1: 大人，如今是六月大热天时，如果我斗娥的确是冤枉的，咁我死咗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系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2: 斗娥，六月咁热嘅天时，你就算有冲天冤气、满肚委屈，都冇办法招嚟一片风雪噶啦。你唔好乱讲嘢。
1: 我唔系乱讲，我系有事实根据嘅。
2: 废话，你有咩根据？
1: 唔通大人唔知道咩？昔日燕国嘅大臣周显，因为俾人诬陷，魏王将他监禁起来，周显在狱中痛哭，说魏王对他不公正。
2: 那又怎样？
1: 当日亦都是六月大热天时，但你居然落伤。如今我斗娥亦都是一样，我有满肚冤屈怒火，一定会感动天地的。
2: 唉，斗娥，你呼天叫地又有什么用啊？
1: 怎会没用？只要感动得天地，自然落下大雪，将我的尸首掩盖，如同数居白马为我送葬一样。
2: 好，横掂你点讲都要斩头的了，你喜欢点讲就点讲。你讲完未啊？
1: 大人，我死得实在冤枉的。
2: 斗娥，是你自己认罪的，你冇得好冤。你要求要点，本官都答应晒你。如今要行刑，希望你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个事实，无谓再怨天尤人。
1: 不得，我死得太不甘心了。大人，我冤枉死之后，楚州一带要大旱三年，滴雨全无。
2: 抵死啊！
1: 大人，你冇听讲过，以前都有过三年不遇嘅事咩？
2: 唔好再讲，再讲就掌嘴。
0: 喂，斗我啊，算罢啦，你都无谓多讲啊。仲有多少时候，你不如定下神罢啦。
1: 我要讲埋先，汉朝有一个孝父，被东海太守冤枉杀死咗。上天对东海太守不满，结果嗰度三年都冇落过雨。如今轮到楚州屠太守嚟承受啦，佢系罪有应得嘅。
4: 哎呀，但系受苦嘅系我哋楚州百姓啊！
5: 系啊，斗我千祈唔好啊！
4: 系啊，千祈唔好啊！楚州太守唔公正，我哋百姓有口难言，唔怪得我哋楚州百姓噶。
5: 系啦系啦，你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啊！
6: 系啊，千祈唔好难为楚州百姓先好啊！
0: 喂，侍神刀！
1: 本朝乌云真系落雨飞霜啊！
5: 唔怪啦，落雨飞霜啊！
1: 飞霜啊！天啊！我拍下你三个愿，一定要一一实现，咁先显得我窦娥系一个枉死嘅冤魂啊！
2: 行言，
0: 去！
5: 哎呀呀呀！嗰啲血啊，真系飞溅到旗杆嘅白布上面啊！
4: 系咯系咯，如今嘅六月天时，竟然落咁大雪添，哎呀！真系死得冤枉咯，真系冤枉
2: 咯！刘师手，你过嚟，
0: 系大人，有咩吩咐？
2: 快啲将窦娥嘅尸首抬走，交翻俾蔡婆婆，叫佢好好埋葬佢嘅媳妇。
0: 系大人，
2: 唉，呢件案可能真系冤枉噶噃。窦娥死之前誓过愿，如今睇嚟佢死得冤枉都迟啦。
0: 系啊，大人，窦娥誓过三个愿，而家已经灵验咗两个啦。
2: 楚州大旱三年，千祈唔好应验啊！
5: 唔好啊！

0: 窦大人，呢几日一路上咁辛苦，早啲唞啦。
1: 唉，帐前老夫瞓唔着啊。
0: 咁又何必呢？唉，其实小人已经四处去揾过小姐噶，但系始终都冇佢下落。
1: 唉，一别十六年，音讯全无，你叫老夫有咩办法担心呢？
0: 小人都好明白大人嘅心情，只不过六年前小人嚟楚州揾过蔡婆婆，街坊邻里都话佢已经搬咗，但系就唔知佢搬咗去边。照我睇，或者佢同小姐唔响楚州。
1: 唉，端云系老夫唯一嘅亲骨肉，老夫一直都要佢挨苦，所以个心更加唔安乐。
0: 大人，小姐一定会吉人天相，唔会有事嘅。
1: 忙系咁忙啦。唉，
0: 大人，身体要紧啊！呢几年来你老咗好多，头发都白晒。大人身为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即掌刑律，奉圣命四处调查贪官污吏，可以先斩后奏。如今巡到楚州，一路上已经够辛苦啦。唉，小人实在担心大人嘅身体。
1: 唉，帐前，你跟随老夫咁多年，忠心耿耿，帮咗老夫唔少，老夫都好安慰。不过官居高位又点啊？老夫一谂起端云，就觉得好后悔。
0: 点解呢，大人？
1: 如果十六年前老夫唔入京应试，又点会留低女儿俾蔡婆婆做童养媳呢？当年就算穷，我哋两父女都可以一齐挨落去噶。唉，系老夫对唔住我唯一嘅乖女。
0: 人嘅际遇往往都由上天安排，大人无需自责，耿耿于怀。
1: 帐前，多谢你时常劝解老夫，你讲得都好有道理。不过老夫实在丢唔开呢件心事啊。
0: 咁大人打算逗留楚州几耐？
1: 老夫想逗留一段时日，点啊？
0: 咁就好啦。小人再派多啲人到楚州各地地方打听。
1: 为咗老夫累大家辛苦，老夫唔会难为大家嘅。如果找到我乖女，一定重重有赏。
0: 小人自然会转达俾大家知道嘅。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相信好快就会有好消息嘅。
1: 嗯，帐前，
0: 在
1: 楚州衙门嘅案卷都齐晒啦嘛？
0: 齐晒嘅啦，全部放响书案上边。
1: 好，你同老夫加啲灯油。老夫想今晚睇晒啲案卷啊。
0: 大人啊，你真系唔早啲唞啊，咁点得嘅呢？唉，我见你都好攰噶啦，听日再睇吧。
1: 我老夫唔攰，呢几日旅途辛苦，你都早啲休息啦。吓，
0: 既然大人仲要睇案卷，小人又点敢唔侍候大人？
1: 唉，帐前唔需要啦，老夫睇完就休息。你知道吗？有件事老夫想尽快查清楚的。
0: 究竟是什么事呢？
1: 楚州三年没落过一滴雨，难道你不觉得出奇吗？
0: 是，小人踏入楚州地界，又听讲话这里已经大旱三年咁耐，老百姓苦不堪言。
1: 唉，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咁苦，再加上天灾横祸，的确好凄凉噶。挨穷挨苦，老夫都曾经身受过，所以老夫希望能够帮下佢哋。
0: 大人，所谓天灾横祸，有时系避无可避噶。
1: 系，虽然系，不过话唔定楚州有过乜嘢冤情，触怒上天呢？
0: 谂落又有咁个可能噃， 的确系有啲古怪，因为邻近各地地方都唔系咁惨噶。
1: 张千，你一路上听到啲咩消息啊？
0: 楚州啲老百姓虽然系饱受大旱之苦，但系有多说话佢哋都唔愿意多讲，似乎有难言之隐。
1: 如果俾老夫查出系地方官吏贪赃枉法，老夫就绝不殉情，一定杀木蛇。张千，
0: 在
1: 你帮老夫剔好灯火，
0: 系
1: 老夫要睇案卷。
0: 系大人。
1: 窦娥一案，范府窦娥用毒药毒死公公。睇头一件案，范府就竟然同老夫同姓。唉，
0: 大人，天下间同姓嘅人好多，呢啲根本都唔出奇啊。
1: 本来就系、是，不过估唔到姓窦嘅都有一个心肠咁狠毒嘅人，真系激气。
0: 媳妇毒死公公，可算得罪大恶极，
1: 系
0: 真系死有余辜。
1: 呢啲系十恶不赦嘅罪，判得好啱。呢件案已经了结多时，应该冇咩问题。
0: 大人，你攰啦，路上辛苦咗几日，不如唞下吧啦，听日再睇。
1: 唉，人老咗就唔中用，真系有啲攰。好，你都去瞓，唔需要再侍候老夫啦。啊，
0: 系大人，有事就叫我啦。
1: 黄袍一案，逼梁围墙，应该判重刑。判得好啊。实在攰到支持唔住，都系木为勉强睇落去，头一阵再睇。
2: 女儿死得好冤枉啊！我嘅冤魂每日守住望乡台，一直等待机会报仇，如今终于等到了。爹，你身为阴差大臣，一定要同女儿洗雪沉冤，惩罚真凶啊！仲有，你千祈唔好放过淘太守呢个贪官污吏，俾佢逍遥法外啊！
1: 你系边个？我唔系法门啊嘛！端云，端云，乖女，阿爹想得你好苦啊！呢十几年来，你到底去咗边啊？端云，你唔好走！点解咁快就走咗啊？仲真系发梦，唉！
2: 再提清楚案源，再提，再提。
1: 张千，张千，唉，佢已经瞓着咗。好，等我自己剔好灯火，提起精神再睇其他嘅案卷住。其一，斗恶一案。老夫明明已经摆咗喺最底噶，点解又会喺翻上边嘅呢？唔通楚州牙厅有鬼？
2: 冤枉啊！窦娥死得好冤枉啊！
1: 边个？你系边个？

斗娥冤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月娥、蔡影玉、曾永强、刘超文、蔡雅阁、李德能、陈炳球、胡荣坚、车心梅、朱曼子等联合播出。斗娥冤第八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門舉辦第一場地區諮詢會，並以小組討論形式和市民就拼經濟謀發展和為民生建未來兩個主題坦誠交流，歡迎市民收看電視或網上直播。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正式交付特區政府管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當局會把握時間盡量做好配套，未來有超過100個演練，涉及20個類別，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機電測試，其後和深圳做幾個大型測試，包括至少過萬人參與的壓力測試，再和深方商討啟用時間。鄧炳強陪同多名立法會議員到港方口岸區參觀後見記者，他說演練涉及個別部門和跨部門，以及個別部門和內地對應部門。公務員將參與過萬人的壓力測試，和啟德體育園大型測試的做法一樣，在確保所有測試暢順、有序和安全後，先考慮通關時間，是非常負責任的做法。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1点，飞机从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后没几耐坠毁。資料顯示，遇難者包括11名遊客和2名機組人員。事故發生後，救援人員和有關部門已經趕赴現場開展救援工作，並啟動調查以查明事故原因。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證實，一名中國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布洛亞特峰遭遇雪崩後失聯。上月30日，10名國際登山者在攀登布洛亞特峰時遭遇雪崩失蹤，大使館證實失蹤者中包括一名中國公民。事件發生後，使館已經啟動領事保護應急機制，與巴基斯坦方面有關部門保持密切聯繫，敦促全力搜救失聯中國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 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五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当你不开心或者什么的时候，你找一个 way 开心一点，即是你未必可能做事你不开心，你去找一个 way 或者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但是你未知你想找什么工的嘛，那可能你就去做一些事令到你开心咯。即是有时候我经常觉得你开心，你去回开心的毛你才会想到东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a 上山思立，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擁有一把獨特的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同時偏將感情抽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監製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哇，现在时间去到6:11，今天8月2日啦。咁咧，提下你啦，而家咧温度26度，相对湿度96%啊。咁啊，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嘅7:30。哇，嗱，今日真係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啦。咁其实夏天呢都真係好反常嘅天气啦。我諗呢出街呀、啊、或者起身嘅时候呢都多咗个習慣呢，就睇下呢一个嘅天文台呀、啊。可能有朋友就话，诶、我日都睇嘅，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如果晴天嘅话咧，我就冇乜特别，我又冇专登去睇嘅，通常都系咧有啲大时大节啊、落雨啊、特别冻啊嘅时候先会去睇。嗱，咁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及几阵及狂风雷暴啊，雨势咧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初时骤雨仍然比较多啦，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会渐转酷热。哇，如果落雨同埋热，你会点样拣？咁不过咧，去到呢一个嘅湿立立嘅落雨天咧，我谂我哋虽然咧未必话真系可以晒到太阳啦，但系咧亦都可以藉住呢一个时间咧，喺早上多咗一份嘅宁静啦。听住雨声啦，可能起身嘅时候可以配杯咖啡或者茶啦，听下好歌，然后听下思培同你分享嘅一啲小故事，都系一个可以好舒服嘅早上嚟嘅。今日咧第一首拣嚟嘅歌曲咧，有呢一首啊，当中咧有一啲嘅回忆牵起咗，点解呢？稍后话俾你听下。有时间嘅话咧，今日亦都会接听大家电话啦，打上嚟18723888。去讲一下一些正能量啊，一些你想分享的祝福啊。

嗱，点解咧会播陈百强嘅呢一首歌曲咧？话说咧，我啱啱咧喺呢一个嘅星期五、星期六嘅时间啦，咁我咧就去咗呢一个嘅东九文化中心嗰度啦，就听咗一个中乐团嘅音乐会。咁今次咧佢嘅主题咧就系陈百强嘅呢一个嘅今宵多珍重，心爱着你音乐会啦。咁咧觉得好有趣啦。首先咧第一次踏入呢一个嘅东九文化中心剧院，我就觉得喂原来都有啲新嘅剧院咧系我未去过啦。咁同埋咧即系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时候会表演下，咁所以咧就会去下唔同嘅剧院咁样，咁所以都比较多机会去接觸嘅。咁但係呢當然有啲新劇院呢可能係我唔係太常去啦。咁呢個呢其實係新嘅，同埋呢佢其實就係喺呢一個嘅淘大花園嘅對面嘅。咁因為呢我點解發現好多人可能都未必去過，未去過呢，原因係呢因為我坐呢一個 call 的士嘅時候啦，咁跟住都有司機大哥呢就問我個位置大約喺邊度啊，咁樣咁我發現可能都仲有一啲朋友係未去過喎。咁我去到呢之後又覺得喂非常之新鮮啦，咁首先即係去聽一個好有意思嘅音乐会啦，咁同时间咧去到咧，因为嗰日系落雨嘅，其实咁啊突然之间落雨担住遮，跟住去到嗰个位置咧就突然间好光猛啦，好靓啦，非常之舒服啦，咁同埋咧都系一个好有设计感嘅一个剧院嚟嘅，咁好似顿时咧系好似将外面嘅一啲烦嚣隔绝咗咁样，咁个感觉系非常之好，咁然后咧系听呢一个嘅音乐会咧，我觉得都系几特别嘅，咁因为咧佢。其实就唔系纯粹一个嘅就咁一个中乐团演奏嘅纯音乐嘅音乐会啦，咁当中咧佢亦都咧有配合到头先有讲到啦，就系呢一个嘅全息投影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播到一啲陈百强咧之前嘅一啲珍贵嘅一啲影像啦，咁所以咧有趣嘅就系咧当佢有一啲歌曲啦。喺度演奏緊嘅時候啊，咁非常之動聽啦。咁然後咧，畫面上邊咧，亦都喺嗰個屏幕上邊咧，會投射咗一啲陳百強嘅一啲影像啊，或者係一啲嘅照片啊，咁甚至係咧有一啲嘅 animation 啦，或者一啲嘅动画咧又做到咧就係、是、除咗相片就咁投射出嚟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嘅有一啲可能係畫咗一啲花啊，唔同嘅一啲公仔啊，去配合唔同嘅畫面，再加埋歌曲，咁所以呢原來即係而家係除咗真係耳仔聽之外呢，亦都有好多畫面上面一啲共同嘅感受，即係覺得哇非常之特別嘅一個音樂會啊。你哋呢最近有冇發生一啲有趣嘅事情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或者一啲印象深刻嘅音樂會一個啦，唔一定要一啲嘅，咁亦都歡迎你打上嚟1872388一齊分享一下。咁喺呢個早上有時間啊嘛，咁所以打上嚟傾下偈，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想分享嘅一啲正能量嘅故事啦，一啲好人好事啦，或者係一啲送上嘅祝福，亦都非常歡迎啊！

古巨基一生何求。嗱，跟住咧，我亦都拣嚟呢一首歌曲咧，咁啊，亦都系如果同陈百强有关嘅话，我谂咧成日都会谂起嘅呢一首歌曲啦。咁但系咧，呢一首嘅歌曲咧，其实咧佢就系、是、我觉得非常之特别啊。咁佢就系陈洁仪咧去演唱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去音乐会嘅时候咧，有时都会见到有一啲嘅 CD 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一些音乐的专辑啦，那我都会在那个时候的时候买回。寂寞到夜深。

边一个呢？有啲咩说话想同你嘅爱人或者屋企人讲嘅话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一啲嘅祝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或者係呢最近分享或者感受到嘅一啲有趣嘅事情，亦都非常欢迎啊。等緊你。

陈洁仪。如果讲到落雨要听的歌曲，跟住落嚟咧，谂起有童安格的呢一首，哇，都算是经典的其中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六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之后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之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讲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发展成香港的产业。中国第三批伊波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协助当地筑牢伊波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在机场迎接专家组，说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然面临较大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会为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愿意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第三批专家组领队杨晓晨说，专家组将会之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开展技术援助，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和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今次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国贡献。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说星期六下午大约1点，飞机在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无奈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个游客和2个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查明事故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6%，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时间嚟到6:35啊，咁啊，今日早上嘅时间咧，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96%啊，提下你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嘅7:30。咁如果你又起咗身啦，但系又唔使出街，又冇乜特别嘅活动嘅话咧，欢迎你打上嚟倾下偈啊吓。咁啊，譬如话啦，一啲八月嘅一啲八月之星生日祝福咧，你好想送俾你嘅朋友嘅，咁啊，要人哋明白你嘅心咧，即系好似上一首歌咁样啦吓。我觉得系要讲出嚟嘅，对一个人嘅思念啦，一啲嘅感受啦，啲开心嘢咧，分享咗嘅话咧，咁对方先会知道啦，同时间亦都可以等更多人知道。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等紧你电话。

0: 即刻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邓太你好。
1: 早晨，师培。
0: 你好，你好。
1: 你好，系。
0: Hey.
1: 我今日打电话嚟咧，因为系8月2号，系我啱啱今日星期日。我对孖女今日佢哋生日。
0: 哇，孖女添啊！
1: 系啊，不过好大个咯，36岁啦。
0: 哦，
1: 系啊。
0: 咁啊，即系终于都可以，即系唔使担心啦。而家咁大个，咁啊，因为孖女一开始出世嘅时候应该会好忙噶嘛，系咪啊？
1: 细个嗰阵时就好忙，而家大个有大个嘅担心咯。
0: 系啊，
1: 系啊，因为嗱，细嗰个咧就喺咗日本做嘢，大嗰个咧因为而家结咗婚，佢有个 B B。日日咧就湊 B B 啦，而家到佢3岁几4岁，就成日擔心佢啲學業啊，邊間學校讀書，所以佢兩個咧身體咧見到佢哋越嚟越瘦，所以有時覺得都好心痛，成日都為咗呢啲事咁樣樣，搞到自己身體咁樣，係咯。
0: 哦，媽媽咧總會唔會即係特別去睇到子女嘅健康嘅問題？其實咧有時我都覺得，雖然咧有時媽媽成日都提我健康嘅問題嘅，但係其實咧。真係你哋覺得係即係心痛或者在意嘅時候，我覺得呢一樣嘢真係要好好地珍惜囉，即係屋企人嘅關心。
1: 係呀、啊、我都覺得係
0: 呀。係呀、啊、咁首先啊，即係你講到佢哋今日生日啦，有咩說話好想同佢哋講先，都等你講咗先啦。
1: 好啊，我覺得佢哋最緊要身體健康，唔好自己要求得咁犀利，樣樣事平平安安，係啦係啦。
0: 嗯。
1: 做个普通嘅人就得噶啦，唔使话好要点样样上进，点样要叻咁样样，我觉得系啦，做人系啦。
0: 哇，好少听、哦，真系好少妈妈咧冇乜压力俾个仔女嘅咧，唔使好叻噶啦，咁总之平安、身体健康、普通得噶啦。
1: 系啊系啊，你同人哋比冇得比噶啦，系咪啊？系咯。
0: 哦，咁所以佢哋反而就系即系自己好上进，我咁样听到就系、
1: 是，
0: 你冇咩压力俾佢。
1: 尤其是细嗰、那个。成日咧喺日本工作都好犀利，啲日本做嘢好緊張噶嘛，啲人
0: 係啊，壓力都比較大。
1: 係啊，佢樣樣都要做到最好、最完美咁樣係咯，搞到自己身體越嚟越差，成日寄啲相俾我睇、嗯，覺得佢又瘦咗啦，又瘦咗啦。以前好得意嘅攬住佢肥嘟嘟，而家變咗好瘦，越嚟越瘦，為咗工作係咯、
0: 哦，
1: 為咗生活係咯。
0: 是有时冇啊，即是我哋呢一个大约呢个年纪呢，通常都系应酬又比较多啊，或者系事业嘅搏杀期咁样啦、啊。
1: 是是是。
0: 不过如果即系喺香港你都可以俾啲汤水佢饮下，但如果喺远在其他地方嘅话呢，就真系要靠自己煲呢，有时确实年轻人就真系懒啲嘅。
1: 懒呢系一定要食外卖啦，系啦。
0: 冇办法喎、啊、因为忙啊嘛。咁你会唔会即系佢返嚟香港嘅时候俾啲嘢佢可能带返去即系工作嘅。嗰边嘅屋企咁啊，咁就自己整下咯。
1: 都要食嗰啲嘢啦，啊汤水包嗰啲买俾佢，佢都唔识煲啊，真系系咯。
0: 系啊，惯咗啊嘛，平时喺香港有你煲嘛。
1: 系啦，翻到嚟香港，我一定第一件事一落翻到屋企，实有碗热辣辣嘅汤俾佢饮噶啦，系啦。
0: 哇、哦，听到我觉得佢一定即系平时一翻到嚟香港咧，就系、是、最挂住就系妈妈嘅汤水啦。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啦。
0: 不过冇问题嘅，我谂。咁佢哋當然會知道要照顧自己身體啦。不過有時搏殺期咧，佢哋有時都係想有好啲嘅表演，有好啲嘅生活。咁等你或者屋企人啦，即係大家又過得好啲嘅啫，俾少少空間佢，鼓勵一下，我哋就好開心噶啦，好有動力噶啦。
1: 早啲瞓啦，做嘢唔好咁搏殺啦，成日鼓勵佢呢啲説話咯。唔知佢聽唔聽，我就唔知咯。係
0: 聽到嘅，
1: 係啦，
0: 同埋好好啊！你冇俾壓力真係好難得。即係好多家長都會希望，即係子女可能有一啲嘅成就啊，或者一啲嘅成績噶嘛。但你反而話：，誒唔使做好夜噶啦，早啲瞓覺啦，幾好啊！
1: 係啊，成日做咩嘢個搞到咁夜瞓覺咧？為咗工作係咁樣，係咯，係咯，嚇。系啦，最紧要佢哋身体健康平安，我就安乐噶啦。
0: 嗯，好咁啊，我都祝佢哋生日快乐啦，亦都系工作顺利啦，天天都开心。多谢晒邓太嘅电话，咁我哋下次再倾啊。好，跟住有下一位就系黄太，早晨，
2: 早晨，师培，
0: 你好，
2: 黄太啊，大家健康，大家健康。我想首先讲咗一样好人好事先。发生喺啱啱过咗嘅。28号，咁、oh. 好天氣好惡劣，我同我先生食完早餐， 由我想讲埋个地址啊，对唔住，因为我想帮讲呢个先生咧，我希望佢知道喺边度，喺荃湾青山道昌耀大厦，嗰、那个连锁店有连锁快餐店有个落字嗰、那个，而过去另外一个全新嘅商场嗰条天桥嗰度，就系嗰度个梯级，我先生就跌亲啦。咁系我跌紧落嚟，因为佢系我后边跌咗，我唔知。咁啲人嗌，咁好多人都帮忙，但系呢个先生咧，点解要特别多谢佢咧？佢帮我忙 call 车，帮我扶抱我先生，一路帮我上去嗰间有个乐字嘅快餐店度搬凳。个经理仲要多谢个快餐店个经理落嚟帮忙，咁呢两个先生咧就帮忙到我白车嚟啦，上白车啦，咁样，然后先至即系离开。
0: 系。
2: 咁我想形容下呢个先生咧，好高嘅，6尺12寸啦，大概60多岁啦，一身好 fit 嘅运动衫嘅。咁時間咧就大概係上午10點咁上下嘅，就係、是、全新天地二期個某個快餐店嘅有個樂字嗰個快餐店嘅嗰個梯級度。
0: 係，
2: 我希望好衷心、好衷心、好衷心多謝呢個先生喺落緊雨喺咁嘅環境留守幫忙。咁令我先生安全咁送到去医院，好多谢，好多谢，系啦，因为都跌得相当严重。
0: 嗱，首先多谢呢一位善心嘅朋友啦，咁亦都喺呢一个嘅过程当中咧，即系亦都有感受到有好多人嘅帮助啦。咁所以即系呢件事情咧，都可以比较快啲即时获得呢一个嘅治疗啦。咁其实都。讲翻你个事件嘅话，其实嗰日都应该好紧张，我应该吓亲咯，真系。
2: 因为佢跌咗落个地咧，好似粒虾米咁啊，双眼紧闭咧，我真系好惊。
0: 哇！
2: 同埋我先生咧年纪好大啦，佢88岁。
0: 系。
2: 咁吓亲。坦白讲 ，touch wood touch wood， 咁样一跌咧，唔知个后果点噶。真系唔知。
0: 系。同埋落雨湿湿咧，而家啲地其实真系好滑嘅，
2: 系啦，
0: 有时慢唔切，系，
2: 系啦，
0: 咁但系嗰、那个
2: 短咯，
0: 系嗰条楼梯系长唔长噶？
2: 唔长噶，10级都唔够噶。
0: 哦，明白明白，
2: 10级都唔够噶，即系唔系赖边个天雨啦、年纪啦、个体力啦，
0: 系
2: 好多样，总之好多因素啦，
0: 系
2: 赖啦，但求佢而家。可以大步揽过啦，咁就都系感激感激。
0: 系而家身体上面有冇话即系平稳翻啊？咁样啊？
2: 样样都进展得好好。
0: O K， 咁太好啦。
2: 样样进展得好好。可能个老天爷怜悯我啦。咁就系啊，样样进展得相当好。真系好衷心，好衷心，多谢呢间快餐店的经理这个先生救护员叔叔都很好很细心很耐性检查还要多谢人际的医护跟我先生反复反复地来照脑啊照其他多谢多谢真的很多谢是这个是我想讲的。
0: 多谢晒黄太嘅分享，咁亦都希望你先生啦早日康复啦，亦都多谢呢一位嘅善心朋友啦，咁啊都唔止一位啊，呢几位嘅善心朋友啊，咁亦都将呢一个好人好事啦同大家分享，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如果见到有需要帮助嘅，我谂大家都唔会吝啬噶啦，大家继续守望相助，令到呢个社会变得更加好。多谢晒黄太嘅电话，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由潘太，早晨，潘太。潘太你好，
3: 是我是潘太啊，
0: 你好嘛，
3: 是啊，不好意思啊，刚刚走开了一阵，
0: 哦，忙紧啊，咪啊，
3: 是啊，早晨早晨早晨，
0: 是，咁啊，今天有咩想讲啊？等你讲一先，
3: 我想点唱俾我仔潘国豪阿婆听，佢咧 八月十八号咧就系佢生日快乐啦。
0: 系，咦，同我一日同一日生日、啊，
3: 边个啊？你啊？
0: 系啊，
3: 系啊，啱嘅，
0: 系啊，咁啱嘅，系咁啊。
3: 八月十八号喎，八月，但系你唔系十八号，
0: 我系十八号啊，但系新历咯，我系。
3: 系啊，新历噶，
0: 都系一样啊嘛。诶、哎，又识多一个同一日出生嘅朋友仔啦。
3: 哦，咁好啊，幸运儿嚟噶嘛，大家都系幸运儿。
0: 冇错，有咩想上诶讲咧？
3: 我想俾埋我个新抱仔听，叫做 Betty。祝佢工作顺利啦，阿仔都系工作顺利啦，俾埋阿亲家地听，祝佢哋咧身体健康啦，咁样咯。
0: 嗯，咁、我亦都祝佢生日快乐，系继续。
3: 系啦、希望唔好成日落咁多雨咯，因为真系太多雨咯，今年真系咁样咯。
0: 系啊，同、埋今年咧一落雨咧落好大雨啊，唔知点解补咗好多水。
3: 够咯，一落啊落成个礼拜啊十日啊咁样，即系好少见到阳光咁样咯。
0: 系，
3: 吓、希望大家香港人个个开开心心咁样咯。
0: 好，咁啊系啦，即系我都觉得今年咧系多咗雨嘅，咁。不过即系如果你话系即系耕种嘅话，我哋都需要雨噶，咁所以夏天都无可避免嘅啦。咁、不过希望我哋多啲晴天嘅时间，等大家好啲安排个节目，去感受一下呢个夏天。
3: 系啊，同埋咧，想希望咧，下个礼拜一天气好啲啦，因为我想去一天游啊，好耐。冇去出过门啊，晒下太阳咁样咯。
0: 哦，好啊，咁啊，我都期望住嚟紧嘅呢个星期啦，有好嘅天气啦，咁大家可以出去玩，
3: 系啊系啊，
0: 咁可以
3: 冇错啦，
0: 好好享受下呢个夏天。咁啊，多谢晒宽太嘅电话，咁祝各位嘅八月之星生日快乐，顺顺利利吓。好，仲有电话就系 Helen， 早晨，
4: 早晨啊，师培，
0: 系 Helen 你好，
4: 你好啊，
0: 系今日有咩想讲啊？
4: 冇，我阿姨咧。那個是我阿姨來的，我半年前呢她因為不小心又是跌倒、因為她都很年紀大的了，差不多、她過了生日，剛剛過了生日就90歲，
0: 哇厲害厲害，
4: 還有呢，因為她現在是她現在呢、我們即係點講咧？阿師培，我已經俾咗，即係跌咗跌倒之後咧，已經喺遊醫院咧，4月8號嗰陣時，4月28號咧就去咗老人院。但係個心情咧，唔知係咪唔好啊？一路都唔肯食嘢，唔係唔肯食嘢，佢係食好少嘢。
0: 哦，咁胃口。
4: 係啊，一嚟啦，二嚟我唔知。佢有個傷口，即係佢做咗手術，髋關節嘅手術。咁咧一路都唔係咁即係都有無有陣時都無端端就拆損個傷口，同埋咧佢有插尿喉嘅。
0: 係咁啊，都即係辛苦喎、即係都好多事情處理當中啦，
4: 係
0: 嘛？
4: 係啊係啊、因為佢而家就係、是。醫老人院嗰度咧，見到佢幾日唔肯食嘢啊，唔係唔肯食嘅，但係食兩啖，兩啖就唔肯食啦。
0: 佢係心情影響啊，定係真係冇胃口咧？可能都要問下佢、啊。
4: 我問過佢，但係我問佢，阿姨，你係咪心情因為點樣係咪唔肯食嘢啊？佢話冇啊，我有啊。
0: 哦，咁佢所以對佢嚟講，佢食咗噶咯。
4: 佢食兩啖。但是呢啲姑娘呢老人院啲姑娘再喂佢呢佢就碌大雙眼啤住佢凶佢。
0: 好驚喎佢跟住啲姑娘就好驚唔敢再喂佢食啦。
4: 因為如果你夾硬喂佢呢即係人哋話即係好多人都話佢虐待佢啦。
0: 係。
4: 佢之前就唔係咁嘅原因呢、我媽媽呢11年前就過咗身。佢因為可能即是个压力太大啊，佢接受唔到啊。
0: 哦，系。
4: 同埋咧，佢又冇仔女嘅，阿师培。
0: 哦，咁所以就即系你同呢个阿姨都好亲嘅，咁就主要系你照顾系咪啊？
4: 我都照顾唔到啊，因为我自己咧喺九年几前都已经失咗明噶啦。
0: 哎呀，明白。咁啊，所以就即系。唯有是多啲可能電話上面嘅關心咁樣係嘛？
4: 而家咧，佢入咗醫院，醫院都唔俾我打電話俾佢。
0: 同
4: 埋咧，即係而家最壞嘅打算咧，佢如果再唔食嘢咧，即係可能
0: 知道
4: 未胃口。
0: 明白明白，即系要俾啲营养佢咁样。咁我谂其实同佢沟通多啲啊。咁啊，当然我都知道而家佢可能唔系咁适合听电话。咁可能希望佢会好转啦。最紧要我觉得系佢心情上边咧，即系佢觉得佢有食咗嘢嘅。咁即系话其实佢系即系身体上边系即系都会有想食嘢。咁但系我谂可能要俾啲时间佢咯。有时咧可能咧个人唔系好舒服嘅时候咧，佢确实可能胃口会少啲嘅。咁希望佢早日康复啦，继续都系开开心心啦，亦都希望 Helen 你啦，都系每日都系顺利啦，同埋开心嘅。咁好，我哋仲有一个电话吓，听听先吓。有范女士，你好，早晨。
5: 早晨，师培，我范女士啊，范丽玲啊，
0: 你好。
5: 系啊，系我自己咧，8月10日生日快乐，福寿康宁。
0: 哇，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5: 系啊，8月10日啊。
0: 哎，事事顺利啊吓，咁啊，系啦，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5: 身体健康，好啊，你都系一样啊。
0: 祝福你，
5: 多谢，
0: 多谢。系，
5: 祝福，
0: 系，咁啊，范女士亦都系，即系听你嘅声音咧，亦都感受到系好正能量嘅，咁啊，亦都希望咧各位嘅八月之星啦，咁亦都继续保持住正能量啦，咁亦都我相信咧，如果个人睇嘢正面一啲嘅，咁啊，亦都会事情好多方面咧都会顺利一啲嘅，咁啊，跟住落嚟咧送俾你嘅呢一首歌曲咧，都我知道好多听众朋友都中意嘅，送俾你。有葉倩文的祝福，亦都将这一份的祝福送给大家。有时呢生活上面呢可能真的确实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疑难啦，但我希望呢可能不同的朋友啦或者家人呢互相支持守望，我们一起给一些正能量，大家亦都会可以一起度过不同的时间，祝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一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的时候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到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到5:5。他说正是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优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说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听众咧就话佢睇电影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个对白咧就系话 ，We should split up。We should split up， 即系我哋应该分开。Okay, we should split up。咁佢聽咗好多次咧，佢覺得啊，點解個發音好似同我平時嘅發音好唔同咧？我應該點樣去聽落會好啲咧？如果係一個英國嘅發音咁，其實有兩件事要留意嘅。第一件事要留意嘅咧 ，split up 咧個 T 可以 link 埋落去 split up。但係如果你係好英國 local， 唔係好所謂 receive pronunciation 嘅話咧，你咧可以就咁食咗個 TM 就 split up。呢、這個蕭叔就冇聽過呢個電影嗰個對白啦，咁有可能呢如果佢係好正統嘅英文嘅話，可能會聽到 split up 個 T 係 tup tup tup tup split up 咁樣嘅，否則呢可以就咁 split up， 咁呢個聽落去就會著地啲嘅，冇咁離地嘅一個發音 split up。 好啦，第二件事要留意 We should split up 呢就係個 should 後面有個 D 音，而呢個 D 音呢係需要讀出嚟嘅，扔埋後面個 split 嗰個 S 音咧，聽落去會係咁樣嘅。We should split up。嗰個讀音咧，同我哋之前講嘅 TS 音個發音係一樣，好似 it's。我咧個 T 音唔係 it， 所以我哋唔需要咧 should split up， 唔好 should 再出嚟先。我哋咧直接由个 D 音嗰个 closure 变到落去 S 音 ，should split up，we should split up，so we should split up。咁呢个咧就系两个要留意嘅地方，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

0: English in 1 minute with Seal Shuk Shuk.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Seal Shuk Shuk 想同大家讲人工智能嘅英文点样读，睇落好似冇乜特别咁。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啦，或者 AI。但如果是正常在一個 conversation 裡面，其實 artificial 和 intelligence 中間我通常都會連在一起讀的，所以 artificial 其實後面有個 LM 的，所以 artificial LM 扔下去扔下去 intelligence 呢， intelligence 是 IN 開頭 vowel 開頭，所以我通常會連在前面那個音的 LM， 所以我讀成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N， s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至於 AI 呢， A 同 I 呢，好多時候呢我哋連埋一齊嘅時候呢就唔需要讀成 AI 好似開頭，我哋呢個叫做一個 glottal stop 嚟開頭，唔需要一定咁連貫咗聽落去呢，前面個 A 係有啦， A 完之後諗埋個 I 呢，我哋可能會呢聽到一個好少嘅一個類似 Y 嘅東西，好輕嘅 AI 好似 EI，其實好輕嘅，好輕微嘅，咁聽落去咧就會自然少少嘅。譬如 ，we're working on an AI application，OK？、Okay? 我哋聽到 AI 就唔使 AI 分翻去兩個咧，就聽落去有少少得啊。尤其是你講得快嘅時候，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六万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

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优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话，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炸弹装置引起，事件造成3个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话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瓦，当地警方说星期六下午大约1点，飞机在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无奈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个游客和2个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查明事故的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3: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4: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5: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无万丈、灿烂夺目，他真的很妒忌啊！
3: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太阳计划2026，
7: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淑佩的新疆回忆。
8: 我拣了赛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7: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9: 港式生活馆，
10: 屋企好似最安全。
1: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11: 低层堵塞的情况是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12: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红吸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哦咁啊再上一层咯咁样。
9: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1: Ruby、冯蓉蓉，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3: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
14: 大地书香。
15: 我觉得看任何城市都可以看到所有城市，
13: 不同城市的文化都有它的共通性，
15: 不同事物其实都有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1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分享他眼中所见的城市文化。
3: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一分钟阅读，主持王玉信。

0: 生于广州街头的苏泽光，在战后移民潮赤手空拳闯香港，从酒店服务生起步，考取港大成为首批华人政务官，自此展开横跨政商界的传奇生涯。在唐茂法局期间促成会展中心落成，主政电影时期开拓宽频市场，并在机管局任内完成三跑道工程。
1: 作者以半世纪的职业生涯，见证香港从一个转口港蜕变成为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他白手兴家的历程正是狮子山精神的缩影。少年时期的贫困磨练出他独特的韧性，令到他在多次经济寒流之中都能够破局重生。即使面对地缘政治动荡和新冠疫情等挑战，苏泽光仍然坚信香港的独有价值。香港凭着连结全球人才魄力和胆识，持续以运输和连接为核心的基础建设，令到香港在国际航运格局中始终保有一席之地。这部自传不单止记录他的个人奋斗，更加刻画香港整座城市经济起飞的密码，在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以务实拼劲串联草根和殿堂，从而打破所谓的宿命与约定俗成的社会枷锁。苏泽光的传奇生涯将超级联系人的称号从商业概念化为确实的人生，亦都令读者能够体会到香港黄金年代最生动的注解。
0: 近年来经常听到不少人将香港睇衰，消极地盖棺定论，认定香港最光辉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而苏泽光一生打拼的精神，正是我们这座城市屹立不倒的关键。我们这里的人从来都不会说无可能，哪怕前路颠簸不平，我们都依然砥砺前行。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作者苏泽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0: 白先勇的笔总能把时光凝成一块琥珀，而书又如此的这本书正正是其中最剔透的一块。当他描写和王国祥38年相知相识的岁月，字句之间流淌的不单是悼亡的苦涩，更是一种艺术的惊人力量。那是一起筑花园的神分，一起对抗病魔的昼夜，在散文家的笔下化作一张永恒的星图。即使死亡好像一道裂痕划开天幕，友情和真爱的星光依然在纸张之间隐隐闪烁。
1: 这位文学巨匠用好像手术刀那么精准的笔，慢慢剖开他的记忆，从在建中校园初遇时17岁的一眼惊鸿，到他三次见证白血病是怎样一点一滴蚕食挚友的躯体，当他写到深夜驾车穿越洛杉矶去找名医，方向盘上颤抖的指节仿佛亦都在度敲击读者的心扉，当他描写王国祥临终前眼睛突然睁开的那一瞬间，未落的泪水早已浸透每一个标点。真正令人震撼的是白先勇能够将这么私人的哀恸升华为一种人人都可以共鸣的感情。他笔下的茶花与柏树不单只是庭院里面的景，更加是生命韧性的隐喻，就好似他的文字总可以在绝望的地方开出诗意。在当代文学之中，好少见到如此诚实却又不沉溺于悲痛的悼亡书写，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喊，只有一声将思念编织成天长地久有时尽的绵长叹息。
0: 这本散文集最终超越了个人的伤势，成为了一部探问存在本质的哲学文本。在医疗仪器的冰冷节奏里面，在加护病房的惨白光影间，我们见到两位知识分子如何去用尊严去对抗命运荒谬，亦都对抗着那些庸俗眼光。 深入地读白先勇，你会发现其实他在示范一种最艰难的创作伦理，把心灵的悲痛变成一条能引起广泛共鸣的文学光谱。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书犹如此》，作者白先勇，由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0: 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密码藏在于光远跨越半世纪的学术历程里面。这位清华物理系出身的理论家，从延安的窑洞里研究供给制，到改革开放前夕推动理论突破，始终站在制度创新的前线。他同时身兼两种身份，既是体制内的战略设计者，又是市场经济的理论拓荒者。而这一点令他的回忆录成为解读中国经济奇迹的一面独特灵镜。
1: 在1978年那一场改变国运的会议之中，他记录低只进不出的闭门规则是怎样催生思想的涌现，描绘经济文件字里行间的意识形态敏感地带，展现出技术官僚中罕见的历史自觉。那一些被反复涂改的农业政策草案，其实是他推动生产力经济学的实战场。而关于商品经济的午夜激变，早已经预示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崩解。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原领导之一，他最独特的贡献在于将学术的火种转化为制度的基因。他主导的按劳分配大讨论，静悄悄地松动了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锁链。他倡导技术经济学，为科学的春天注入了更务实可用的精神。
0: 这部回忆录最珍贵的地方在于他揭示了改革不是线性推进，而是充满着曲折和突破。当我们惊叹深圳速度之际，这本书提醒我们回头去重温那些在理论尚未被开发的土地上尝试着去栽种苹果树的岁月。每一个经济概念的突破都是学理勇气和政治智慧之间精密的平衡产物。从延安时期的供给制研究到新时代对消费理论的建构，这位经济哲学家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微观史。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11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作者于光远，由天地图书出版。
0: 在当代的汉语学界，研究和解释哈贝马斯的学者当中，童世俊教授就好像一位拎着灯的绅士。他用跨文化的哲学态度，把批判理论重新梳理，重新建构。而这位经常在挪威卑尔根和上海之间来回的思想者，将德语哲学的严谨和逻辑和汉语的意象和灵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以对话为核心的学术风格。而正因如此，我每次和他讨论请教都觉得豁然开朗，学到好多东西。
1: 在好似庖丁解牛咁精准的概念分析之中，同世俊示范了何为新史学术，从行动与行为这些细微的语义差别，到对科学民主化的宏观观察，他总可以在康德式的严谨和杜威式的实用之间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特别是他对真理共识论的本土化重构，一方面跳脱了意识形态的强制诠释，另一方面又避免滑入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极端。作为同时在新实用主义和批判理论两个领域深入研究的学者，童世俊最动人之处在于他将哲学对话提升到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借鉴。当他追问哈贝马斯为何不提詹姆士时，其实是在这里编织一座跨越大西洋的思想桥梁，而将中国哲人金岳霖的真理观引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论域，更彰显出非西方哲学家的主体意识与自立立场。
0: 这部集大成的思想对话录最终映照出作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在意识形态新论的硝烟和全球正义的迷雾中，他始终保持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热诚。而当代中国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新史型学者， 既能够用德语哲学的精密来解剖权力结构，又能够用汉语的温润来培育公民理性。在事实和规范这种永恒的张力之间，筑起一座通往更好世界的言说之桥。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作者童世俊，由北京三联出版。

0: 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
1: 大贪官胡礼达的腐败堕落一书，撕开港英司法界的华丽抱负，露出体制下的权力浓疮。新西兰裔检控官胡礼达在执掌商业罪案的生杀大权之际，在多宗的富豪官司中收受千万黑金，而呢辑白手套的戏码堪称官僚同本地精英勾结的经典。当司法的天秤沦为敛财工具，正正揭示在权力集中、司法机关缺乏透明的时代背景下，程序公义不过是维持权贵统治的遮丑布。
2: 书中揭露的司法黑幕、利益链的缩影，从市井摊贩到法庭殿堂，以权谋私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法则。胡礼达弃保潜逃却最终落网的戏剧性转折，暴露出双重标准。当白手套失去利用价值，昔日的自己人瞬间就成为了弃子。然而物极必反，此案成为廉政公署转型的契机，肃贪利剑，最终在97前确立起司法威信。但是书中更尖锐的叩问在于，如果没有政权更迭的历史推力，能不能够自发清除自身毒瘤？胡礼达出狱之后再度犯罪的荒诞结局，就好像法治困局的一则黑色预言。
1: 作者穿透个案的迷雾，把镜头推向更广阔的体制病理，而更重要的是他促使我们反思，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才可以避免执法者成为犯法者的帮凶，甚至本身就成为当中的一员呢？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贪官胡礼达的腐败堕落》，作者郑宏泰、李洁平，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0: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